0: 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到下月初，以便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月中宣布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和五在华盛顿会谈，美方官员亦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果，发言人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的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双方将在下月2日到3日再次谈判。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受到以色列攻击，冒出浓烟。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之中参与协调，205名俄军庇护人员由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方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大窝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大窝村。而另外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开始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系卑路乍街咧，现时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有这个咧扮鬼扮马生果狂奔大赛啊！
7: 当日有份参赛的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8: 我今天穿的是蝙蝠侠的衣服，队员咧都是超级英雄。点解穿得咁紧？因为搬生果要紧。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5: 十八好时光。
9: 瑞文，帮手谂谂今个星期嘅节目铺模先。
10: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3秒内俾你。
9: 嗯，
10: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 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9: 得未啊？又话三秒嚟紧啦！
10: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9: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署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音乐，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旅游乐园之
4: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3: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4: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3: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6: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7: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8: 开放聆听的耳朵，
9: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4: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8: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0: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1: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4: 张景莹、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12: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星期六问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时间来到朝早8点09分，主持今日节目有我张景莹，还有潘慧琳，我们会讲一下医疗方面的话题。
13: 是的，我想大家或者是不少身边的朋友都可能有住过医院的经历，要快点好返当然要靠医护团队的努力，但是亲友的支持都很重要的。医管局早前宣布延长部分病房的探病时间，儿科病房放宽到24小时都可以探病。至于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灵养病房探病的时间就延长到9个钟，目标是7月底之前在各个联网全面实施的。
12: 其中在九龙中联网和新界西联网率先在5月初已经试行一个新的探访安排，落实的情况是怎样呢？等阵我们可以谈一下。
13: 冇錯啦，咁各位聽眾觀眾咧，如果有意見想發表嘅話，歡迎打嚟係1872311，亦都可以透過我哋嘅 WhatsApp 專線嚇6891100002留言發表意見嘅。
12: 介紹今日直播室啦，請嚟嘅兩位嘉賓，兩位醫管局嘅代表啊，咁啊分別有沙田醫院白普利靈養中心、沙田慈善護養院醫院行政總監余海欣醫生，歡迎你。咁另外啦，仲有醫管局總護理行政經理唐華根博士嘅，歡迎兩位。早晨啊！好，咁啊，头先咧亦都简单讲过啦。我哋今日咧会倾一啲咧，医管局公立医院延长探访时间安排啦。咁啊，知道其实沙田医院咧较早嘅时候已经有一啲咧较为弹性嘅探访安排，咁啊实施喺普通内科啦、外科复康病房嗰度。不如阿余医生先同我哋讲下弹性安排即系咩意思咧？
14: 好啊，我哋讲一讲咩叫弹性安排啊？就系咧喺过往咧，其实每一间医院咧，大家去探过病都知啦，其实咧都系有一个限定嘅時間嘅，就係大概可能係11點至1點啦，或者係5點至7點左右。咁啊，間間醫院有少少輕微唔同啦。咁但係以沙田醫院為例啦，因為我哋都係一個嘅復康醫院，病人咧留喺醫院咧個復康嘅時間比較耐嘅，即係可能要成1至2個禮拜啊，甚至長多少時間。如果咧得咁少時間同屋企人相處咧，其實佢哋嗰個復康啊，或者身心醒靈方面咧，都唔係最理想嘅，都會掛住屋企人。咁啊，屋企人亦都掛住個病人嘅。咁所以我哋嗰時咧就睇到有呢個需要。咁我哋咧就啲同事、啲護士同事非常之好啊，就會著兩個著情就係、是、有時可能有啲人趕住放工啊，哎呀，我啱啱過咗七點，可唔可以俾我哋入嚟啊？咁佢哋我哋都會咧有一個彈性嘅安排。另外咧，尤其是一啲比較危重嘅病人。尤其是喺一啲嘅臨終嘅晚期啊，咁啊好多屋企人咧都希望可以陪伴到病人咧多啲，送去最後一程。咁我哋甚至咧可以開放到一啲嘅如果有安排得到一啲獨立房嘅話咧，我哋都會俾佢屋企人咧喺旁邊咧24小時咧去守候陪伴住個病人去最後嗰一程嘅。咁我哋其實除咗沙田醫院啦，我哋白普利啦、靈養中心同埋慈善護養院都有咁嘅安排㗎。
13: 好啊，咁啊跟住同阿唐博士傾下啦。咁依家呢個延長嘅安排就喺4種嘅病房嗰度實施嘅，就有兒科啦、復康病房啦、護養服務同埋舒緩治療呢4個病房啦。點解開頭係揀呢4類病房先啦？同埋喺5月初開始已經率先喺九龍中聯網同埋新界西聯網度實施嘅。初步睇咧嗰個情況或者嗰個具體安排又見到啲咩反應咧？
15: 好啊，咁我或者首先解釋下點解揀呢4個科目嘅病房咁都係主要係佢病人嘅需要 譬如好似兒科病房裏面咧。

0: 小朋友入到嚟醫院咧，一個陌生嘅環境啦，同埋如果冇父母嘅陪伴或者平時即係照顧佢嘅親人或者係照顧者陪伴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都幾大壓力嘅嚇。咁佢哋需要啲安撫啦嚇。咁所以咧，其實兒科係我哋咁多個科目裏邊咧最先即係採取一啲彈性嘅安排嘅啲病房嚟嘅。咁譬如可以俾一位照顧者啦，就喺夜間咧都係停留去陪伴啦嚇，即係成個夜間。咁至於其他嘅病房咧科目咧，譬如康復科啊、護養啊、同埋領養咧，因為病情已經穩定咗來啦，住院時間亦都耐啦嚇，佢亦都係去踏入咗一個即係比較緊要係康復嘅過程。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咧，探訪嘅需要咧，就係比較即係緊張啊，同埋必須要照顧到。咁其他病房，因為急症病房咧，就如果佢冇病嘅嗰個即係情況，都唔會入到嚟急症病房啦。咁我哋個重點咧，就會係幫佢揾出嗰、那個即係病因啦，去有一個適切嘅治療啦。咁變咗啲醫療程序咧，就會比較頻繁。同埋住院天數咧都唔一定長嘅，咁佢當佢穩定咗時候咧，都會去到呢啲即係康復病房，然後即係去安頓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喺選擇呢個延長服務嘅計劃咧，咁係挑選咗呢幾個科目先。
1: 咁頭先亦都講到啦，五月初其實即係今個月初啦，喺九龍中同埋新界西聯網咧，就先試行呢啲新嘅安排。點解揀呢兩個聯網咧？同埋講講個具體嘅安排係點樣？
0: 其實我哋唔係揀佢先行嘅，就正如我哋都有宣布啦，就七月底之前咧，其實我哋都眾志成城，所有聯網咧嘅同事都已經係即係好積極去準備緊。咁但係因為醫院嘅數目啦嚇，或者佢個運作裏邊嘅有唔同嘅一啲嘅挑戰要應付咧，我哋所以先定去一個即係七月底全部即係執行。咁呢兩個聯網咧，咁佢哋先前嘅即係條件咧比較係即係係可以係早啲投入啦嚇，咁所以咧佢哋就率先咧喺五月嘅即係頭就已經係可以全面開展。咁我都有去了解過佢哋開展咗之後嘅情況啦，咁都係順利嘅。咁而其他嘅聯網咧，我哋亦都關注啦。咁大部分咧其實雖然我哋話七月底之前啫，但我據我所知咧，六月頭同埋六月中咧，即係應該都即係差不多全線嘅醫院咧都可以投入去推行㗎啦。
2: 我相信即係病人同埋家屬都會歡迎呢個措施咧，可以多啲時間去陪伴屋企人啦。有冇見到佢哋初步嘅反應係點啦？有冇真係啲時間係打散咗嚇，唔會集中喺某啲時段嚟到？
0: 都有嘅，因為正如阿余醫生頭先講啦，我哋傳統上如果四個鐘頭嘅探病時間咧，都係分開兩節啦。即係午飯嘅時間啦，同埋即係黃昏放咗工嘅時間啦。咁當係得呢一個時間窗咧係咁窄嘅時候咧，就所有探訪者咧都會即係喺呢兩個時段入嚟。咁而家我哋去擴展到九個小時啦，咁變咗係有一個分流嘅一個效果喺度嘅。
1: 但會唔會都見到啲家屬比較集中於喺某一啲時間會嚟到咧？
0: 咁當然啦嚇，咁放工嗰個時間都係一個即係最多人係放咗工嚟探病啦嚇，咁午飯亦都好想照顧佢啦，咁但係都即係如果唔係因為呢啲問題嘅家屬咧，佢有一個即係自由嘅選擇啦，可以彈性咧就喺其他時間嚟到。
2: 好，不如講下啲前線嘅觀察啦嚇。個時間延長咗啦，我想像到嗰啲屋企人咧，可能會陪伴嘅時候會做多啲其他嘢，譬如原本可能只係好倉促咁樣喂一餐飯啦，或者處理一下啲屋企嘢就要趕住走啦。依家延長咗之後咧，會唔會見到多咗啲互動啊，或者多啲相處時間，佢哋做咗啲乜嘢？
3: 一定啊！咁佢哋其實咧都好開心嘅，見到佢哋。咁第一就係可能平時咧，佢哋嚟探一探佢都未必有時間真係喂嘅，因為有時你個喂食嗰個時間咧，唔係我哋普通我哋一個嘅人，因為佢哋係病人啦，年紀大啲啦，即係你要多少時間慢慢咁喂佢。咁我哋當然有啲教導啦，其實你可以咁樣慢慢喂嘅。而有啲病即係探訪嗰啲嘅屋企人咧，佢都願意去嘗試。咁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唔少嘅例子咧，佢哋都會講到其實因為當佢自己親手去喂佢嘅爸爸媽媽嗰。

0: 時候咧，係感受到個温暖度，同埋咧嗰個嘅關係咧係更加密切。咁啊，當然除咗食飯嘅時間啦，幫佢哋換衫啊，或者幫佢哋冚翻被啊，幫佢哋鋪好件衫啊，同埋佢哋有時我見到啲老公啊喺嗰個病房，個老婆嚟探佢嗰時候咧，就係、是、忍唔住幫佢執下嘢嘅側邊。咁啊，其實呢一個互動咧，咁啊睇到佢哋嘅温暖喺度。咁啊，同埋啊，頭先都講到話，除咗嗰個高峰期探訪咧，咁我哋都留意到咧，就會留耐咗喺度。咁啊，其實留耐咗有個好處嘅，因為咧尤其是一啲老人家咧，有啲始終有唔同程度嘅認知障礙噶嘛。咁去到一個陌生環境咧，其實都會好緊張嘅，甚至有機會亂嘅。但係一有個親人喺隔離，甚至係有啲係工人姐姐添啊，咁咧就會安撫到佢哋嘅情緒，令到佢哋個復康嘅過程咧，一定係更加理想，啊個起碼個心心社靈照顧到先啦。同埋另一個我哋都留意到喎，咁你就會更加唔容易爬床啊，或者係擒床咁嘅情況。咁呢個對我哋沙田醫院同埋我哋嗰三間醫院咧係好有幫助，因為都提一提啊，其實咧我哋三間醫院咧係採取呢個唔約束嘅。即係變咗咧，其實個病人裏面咧，就算佢亂咧，我哋都係用一個安撫啊，用唔同嘅方法去 comfort 佢。咁而家屋企人喺度咧，其實更加可以幫助到呢個情況。
1: 嗯，我哋亦都特別講下小朋友兒科病房嘅情況啦。同埋其實過去亦都有一個安排咧，就係、是、俾一名嘅家長或者照顧者可以24小時叫做喺陪伴喺床邊嘅。而家呢個安排就24小時都可以入到病房去探訪啦。點解咧？係因為睇到佢哋一啲即係情緒上面支援嘅需要係咪咧？
2: 是的，即係正如我首先所講啦，細路仔喺屋企，即係全部都係自己熟悉嘅親人或者照顧者啦，咁入到醫院咧係一個陌生嘅環境啦，咁甚至乎即係有啲醫療程序要進行咧，對於個小朋友嚟講咧壓力係好大，咁所以咧呢個安排咧就即係會係照顧到佢哋嘅需要，甚至乎就算係有一啲嘅即係。感染的情況咧，我哋都會係考慮嘅，俾佢哋家人係陪伴嘅。
3: 嗯，這個安排，因為我理解係之前嚇，即係兒童病房嚟講，都可以有一位家長喺陪伴夜晚陪伴。依家個安排多一位，係咪咁嘅意思啊？
2: 陪伴過夜咧，都係即係一位嘅嚇。咁但係成個日去探訪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每次兩位嚇。
1: 嗯，咁啊，就住嗰個探訪時間，咁啊，兒科病房就24小時啦。頭先講嗰三類病房咧，就去到9小時。其實過去都有啲即係議員嘅意見啊，喺嗰個探訪時間嗰度咧，可能有啲家人啦，係喺翻工之前想特別探佢哋嘅家人喺醫院入邊，會唔會考慮依個方向，就係利用依個朝早嘅時段啦，更早嘅時間開放啊？
2: 正如我哋頭先都有講啦，其實嗰個彈性處理嘅安排咧，一路都喺度嘅嚇。咁呢個延長9小時呢個探病時間咧，反而對公眾一個比較清晰嘅一個信息嘅啫。咁但係如果話輪班啊，因為譬如翻早翻夜啊咁樣咧，喺特別嘅時段咧，喺唔影響嗰個醫療程序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前線嘅同事都係會主動提出安排。
3: 嗯，雖然依家即係疫情啊過去啦，但係我哋永遠唔知道下一波疫情或者有啲新嘅嘢，我哋唔知道嚇。咁所以我諗大家其實大家都有意識嘅，去間醫院都一定戴口罩啦，或者係即係會小心自己身體啊。咁但係我諗即係如果係喺病房入邊啊嘅人流多咗啦，人入去嘅次數嘅人數又多咗嘅話咧，嗰、那個病房嗰個感染控制有啲乜嘢嘅新措施，或者係點樣去適應翻呢個探訪延長安排？
2: 其實感染控制的措施咧係要一路維持住嘅嚇，譬如每次入去探病的人數啦，係我哋控制住兩位啦。
3: 嗯，
2: 咁當然如果疫情係嚴峻嘅時候咧，我哋會有其他嘅安排。咁另外就係入去病房嘅時候都要戴口罩啦。咁呢啲嘅措施咧，我哋係唔可以即係放鬆嘅。
1: 嗯，咁啊，醫生不時會去到病房度巡訪啦，亦都有唔同嘅即係照顧嘅程序啊，一啲護理程序要喺病房裏邊進行嘅。其實呢個新嘅安排評估對病房個運作有冇任何影響，或者對前線醫護人員佢哋個工作流程需唔需要有一啲調整啊？
0: 咁可以講下我嘅經驗先啦，好嘛？咁咧，其實我哋都問過我哋啲前線嘅同事啊，即係護士同事問過啦，醫生問過啦。咁咧，我講下醫生先。咁我哋即係沙田醫院內裏邊嗰啲醫生咧，都好活潑嘅。咁我哋有一位嘅 consultant 咧，即係一位顧問醫生都同我分享，佢話仲好啊，我見到佢就可以同佢打招呼，甚至咧有機會可以 update 下個病情，即係話俾佢聽啊。

0: 好咗喎，你屋企人咁樣，咁其實呢一個互動咧，令到嗰個醫護關即係醫患關係咧係更加理想。咁我哋都問嗰啲護士同事啦，咁其實咧係因為佢哋有時仲喺嗰個病患旁邊啊，咁佢哋會有時 calm 到，即係平靜到個病人，咁變咗佢有時喺去做嗰個流程上邊咧都唔會有任何嘅阻滯。咁不過咧，有時都會有部分時間咧，我哋都可能要一個短時間咧邀請陪伴嘅屋企人出一出去。例如啲咩時間呢？就係例如你要換片啊，或者有啲嘅身體上面，即係我哋要幫佢做一啲嘅護理嗰個時候咧，因為始終咧就係喺個病房度有機會係即係有啲嘅身體上面嘅即係會處理嗰個時候，咁我哋咧就可能會短暫時間請屋企人出一出去。咁咧，我哋完成咗嗰個療程咧，我哋就會可以叫翻屋企人入嚟陪翻個病人啦。
1: 嗯，
2: 今日講到個流程啊，唐博士有咩睇法？
3: 我個補充係其實咧，呢、這個11:00至8:00呢一個即係安排咧，其實都充分同前線嘅同事啦，同佢哋工作經驗係溝通咗嘅。咁就當然可能會個別醫院係需要有少少嘅調節啦，因為嗰公共交通嘅問題。咁呢、這個時間窗咧都係考慮到朝頭早其實一個病房咧最頻繁嗰個醫療程序啊，或者係巡房咧都會應該喺11:00嗰度應該慢慢就即係會安定落嚟。咁所以頭先講嗰啲憂慮咧，我哋都考慮過，咁亦都喺實際執行嘅呢段期間咧，我哋都去了解翻啦，咁都係順暢嘅。
1: 醫生講咧，即係話嗰個探訪啦，可以令到個醫患嗰個關係更加好啦。即係有少少經驗嘅，即係我之前探過老人家啦，咁啊護士會同我講，佢食飯食得好曳啊，咁都叫我幫佢 A 圈啦，佢食多啲嘢啦，咁我覺得對佢病情嘅好翻都好啦。但我諗到另一個問題就係、通常我哋第一次去某一個新嘅病房或者新嘅一個情況去探病嘅時候咧，總揾唔到個病床啊，要問嘅。即係你諗下，每一次去有一個人嚟就問一次，咁實想像到咧會增加到護士或者係即係其他嘅即係員工嗰啲嘅工作嘅壓力或者係工作嘅流程嚇，咁亦都見到其實依家成個醫管局其實有超過3000個護士嘅空缺係未請到啦嚇，咁會唔會真係喺嗰個延長嗰個探訪時間嘅過程入邊，會令到前線嘅員工嗰個工作嘅壓力會多咗咧？
3: 我哋實際嘅情況咧，我哋去了解咧，就喺真正嗰個平時嗰個運作咧，對於前線工作壓力咧，就冇一個明顯嘅壓力喺度。咁我相信就係頭先講啦，就如果係大家都係逼住喺嗰兩個時段嗰兩個鐘加兩個鐘咧，咁其實我哋嘅即係醫護人員咧，可能其實更加難去應付每一個家人啊嘅單位啊嘅需要。咁我哋去了解嘅情況咧，就都冇話一個特別嘅壓力出現嚇。
2: 冇特別壓力出現，但係嗰人手調配上需唔需要安排更多人手去到病房幫忙，都涉及一啲病房嘅管理啊。
3: 我哋都有關心嘅，咁暫時我哋見唔到呢一方面係有咁特別嘅需要嘅。
2: 咁我哋傾下嗰個探訪嘅人數方面啦。咁其實每名病人同一個時間就最多兩位嘅人士可以入到去探訪啦，期間可以換人嘅。呢個人數方面係咪即係冇一個空間去調節㗎啦？兩位。
3: 兩位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容易啲，我哋去喺感染控制措施啊，或者人流控制上高咧，都係經過一個深思熟慮嘅考慮啦。咁當然啦，有陣時即係有出有入，都會有一個情況都唔止兩位噶啦。咁我諗我哋都唔會話即係篤住個數咁，然後兩位唔可以啦出去咁，通常都係會請翻啲家屬有個合作，等佢理解咁樣嘅啫。
2: 咁嚟緊喺七月底之前啦，甚至頭先講到可能更早嘅時間咧，可以擴展到所有聯網有呢個安排啦。而家各個聯網嗰準備情況係點咧？
3: 我哋嘅了解咧，就其實所有嘅聯網咧都已經係加強嗰個準備啦。咁其實大部分咧就六月同埋六月中咧都會執行到啦。咁有少量嘅醫院可能即係佢嗰個運作係要多啲準備啦。好少量就要到七月先至即係可以進行到啦。
2: 另一個即係好實際嘅考慮咧，就係譬如家人想去探訪，佢有冇交通嘅配套可以配合到？有冇了解到即係各個聯網要準備實施啦？係咪即係應付到呢個新嘅即係探訪安排咧？
3: 基本上點解我哋先前都話咧要留意埋個公共交通嗰個安排咧？大部分醫院

0: 公共交通咧，無論係巴士、地鐵或者係即係綠 van 啦，咁都係會係幾方便嘅。咁但係有少少情況咧，有啲偏遠嘅地方咧，就亦或者班次唔係好多嘅地方咧，咁所以我哋都有個彈性咧。呢、這個十一至八呢一個時間窗咧，佢哋係可以因應佢哋個公共交通工具嗰、那個即係班次表咧，係作出一個調節，去令到咧探訪嘅人士咧。都是能夠方便係搭到公共的交通工具去到探訪的
1: 嗱，依家延長探病安排嗰、那個就係、是、四類病房啦嚇，咁其他類型嘅病房咧，會唔會考慮都會延長啦？同埋即係當中暫時未延長嘅原因係啲乜嘢？
0: 咁都係而家暫時係急症病房未涵蓋到啦。咁因為其實即係急症病房收嘅病症咧，就係、是、都係會係危啊、急同埋重嘅病症為多嘅。咁我哋嘅主要嘅即係着重點咧，就係幫佢揾出嗰、那個即係嗰個病嘅原因啦嚇。咁同埋咧有適切嘅治療。咁所以醫療程序會比較頻繁。另外咧就。佢哋住院嘅天數咧，都一般都唔長嘅。咁啊，穩定嘅時候咧，就會去翻呢啲即係康復嘅病房。咁不過咧，我哋都先前都有係表示過啦。我哋其實都會積極咧去探討去推展去呢啲病房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呢個階段咧，我哋喺呢啲康復啊呢四個科目嘅病房去推展嘅經驗咧，對於我哋嚟講係好寶貴。咁我哋喺當中去結合我哋嘅經驗啦，咁去睇下咧將來咧點樣可以即係更加廣泛咁樣去推展到。
2: 嗱，各位听众观众，若果对我哋今日讨论嘅议题有意见想发表嘅，欢迎打嚟18723111。咁我哋请嚟两位医管嘅局嘅代表啦，讲下公立医院延长探病时间安排。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到今年稍后，他说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订单数量有望增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拉夫罗夫当地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通报，俄方说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意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愿意协助古巴满足公正的要求，即是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古巴政府早前确认，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到访哈瓦那和内务部官员会晤。路透社引述中情局官员说，拉特克里夫说，如果古巴作出根本性改变，美方准备在经济安全问题上和古巴展开对话。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时展现出的英勇抵抗和光明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维护国家文明独立。穆杰塔巴

0: 穆傑塔巴發表書面講話，強調波斯語言在維護伊朗民族身份、文明傳統和文化獨立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語不等是交流工具，更加是伊朗民族思想聯結與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指出波斯語言文學是向世界傳播伊朗伊斯蘭文明的重要資源，加強波斯語的發展對提升伊朗伊斯蘭文明的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最高氣溫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氣仍然不穩定，下周中期驟雨逐漸減少。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溫25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和合石，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和合石。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之外啦，现时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最后提提大家，就系何文田佛光街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旅游乐园之
9: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8: 还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9: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8: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9: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10: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是用歌舞演故事，
11: 大地书香，
12: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碧光，是最能够触动我们香港人心底的共鸣，
10: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12: 不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现在都不少外国人去学唱。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黄秀烈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1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5: 当更72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16: 是啊，指责铺嗰个江小姐咧，知你出咗事，本来系想嚟探你嘅。
15: 新入职嘅保安员安保新做事亲力亲为，之前仲帮指责铺老板娘揾翻只猫添。究竟佢哋之后有咩发展呢？
17: 哦，你见到佢咧，同我多谢佢咁有心啊吓。
1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8: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9: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20: 开放聆听的耳朵，
21: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5: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20: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2: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5: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张景莹、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2: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啊！直播室嘅。

0: 继续有两位医管局的代表在这里，包括了有沙田医院白普利领养中心、沙田慈善护养院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医生，以及有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博士在我们的直播室这里。上一节我们讲到公立医院部分的病房会延长探病时间，亦都邀请各位听众观众打来18723111表达你们的看法的。电话我们接通了其中一位听众，有陆婆婆在这里。早晨啊，陆婆婆。
1: 早晨
2: 啊！早晨，早晨，姑娘同埋医生，早晨。我听见你哋今朝嗰、那个节目咧，好开心啊！即系我都就嚟九十啦，明年。咁我咧就觉得系临到年纪大嘅时候，真系好需要家人帮助咯。咁你加医管局话俾长啲时间家属来照顾下，真系相当好。
0: 嗯，
2: 系啊，我多谢医管局。
0: 系咁啊！陆婆婆话自己咧九十几岁啦，咁啊，你系咪过去都有喺公立医院住院嘅经验可以分享到啊？
2: 自从疫症之后，年年都入过医院，即系疫症嗰几年都入过，成日又感冒，又咳，又发烧，咁自己有个心又好似成个人好似控制唔到，成个手震脚震，咁我就有嗰、那个平安钟。我又唔行得，唔嗰时候我就揿平安钟，请我去咯。
0: 嗯，咁啊，而家部分嘅病房嗰个探病时间咧、就延长到9个钟头，觉得足唔足够咧？
2: 好开心啊！我今日啊，我听医管局咁讲，我对俾啲老人家啦，多谢医管局照顾我哋老人家啦。嗱，我仲有一样好紧要嘅，咁我希望医管局咧，即系咧以后嗰啲水啊。就唔好俾啲凍水老人家飲啊！真係我試過兩次咧，飲一飲啊，好似想暈咁啊！即係因為你又病啦，又身體弱啦，你又加上俾啲凍水飲，我真試過兩次暈一暈。我有時又唔記得都講俾姑娘知，即係年紀大真係要俾啲熱嘢佢飲啊！
0: 好啊！
2: 即係佢因為佢冇乜嘢力量都冇曬，又加上邊又入埋啲藥。
0: 明白，
2: 饮啲冻嘢咧真系好，
0: 知道
2: 想晕一晕咁。
0: 好啊，多谢陆婆婆嘅电话，多谢你意见，咁或者两位好简单回应一下啦，都满意嗰个探访安排。另外喺病房里边，佢哋都有啲经历啊，咁啊热水系希望有多啲啦。啊，唐博士系。
3: 咁多谢陆婆婆俾我哋嘅意见啦，咁我哋都明白嘅，咁响。個熱水嗰個提供嗰度，我哋都翻去即係可以同前線同事係多啲係去提點啦。咁不過有個位就係必須都唔可以太熱嘅。咁我哋都控制到去80度以下，去減低嗰個燙傷嗰個風險。
0: 嗯，好啊。咁我哋仲有另一位嘅聽眾咧，都打咗上嚟嘅。另一位聽眾咧係馮先生，早晨啊，馮先生。
4: 系早晨，早晨，
0: 早晨。咁啊，对于公立医院呢个延长探病时间嘅安排，你嘅睇法系点样啊？
4: 因为我本身都系一名病房助理嚟嘅。
5: 嗯。
4: 咁如果延长咗咧，咁病房嘅人手本身都已经系掹掹紧噶啦。
5: 嗯。
4: 咁如果你延长咗呢个时间咧，好多冇边嘅嘢咧都做，平时做都系尽量讲唔够时间做噶啦。
5: 嗯。
4: 但如果你延长咗咧，咁樣冇天啲嘢未必做得切，唔夠人手啊！同埋如果啲家屬嚟探訪咧，佢哋有啲乜嘢，即係個 patient 有啲乜嘢，佢都會問我哋啲醫護人員噶嘛。因為要分散啲人手過去照顧佢哋喎。
0: 嗯，咁樣係而家人手緊張嘅情況係點樣咧？
4: 喂，
0: 係馮先生，咁啊頭先講到咧人手緊張嘅情況，可唔可以都形容一下而家病房嘅運作係點樣啊？
4: 病房運作基本上你每一日我哋往天每段時間都會有啲嘢要做噶嘛。
0: 嗯，咁啊，
4: 如果你延長咗去探病時間，咁往天啲嘢就未必有夠時間做，咁會增加出錯機會咯。
0: 明白，好啊，咁啊，多謝馮先生嘅意見，咁啊，兩位都回應一下啦，即係都有一啲即係一定要做嘅工作啦，咁啊，多咗可能有一啲家人嚟到探訪，可能會捉住佢哋問好多問題，為佢哋嘅工作量咧增添咗一啲，有咩回應啊？
3: 系，咁我谂我哋都会继续同前线嘅同事沟通啦。咁头先讲到一啲嘅 routine， 即係話我哋每日都要係去進行一啲程序咧。咁我相信係每個病房嘅管理同埋團隊咧，都要作出一啲靈活嘅調配咧，咁令到呢啲去嘅影響咧減到最低。咁當然啦，咁人手嘅情況我哋都要一路監察住，如果需要嘅時候咧，

0: 我哋都會作出一啲適當嘅調撥嘅。
1: 咁啊，唔該曬馮先生嘅意見啦。咁啊，多謝兩位嘅回應。咁我哋不如轉講下另一個話題啦。其實都係同探訪相關嘅。咁啊，講到咧個人寵物探訪嘅安排。咁啊，知道醫管局咧其實有都為到一啲長期住院啦，譬如一啲舒緩治療啊、末期癌症嘅病人啦，設一個個人寵物探訪安排。即係咩意思咧？就係佢哋有自養寵物嘅話，咁你可以安排佢哋短暫啊，去到翻到屋企啦，同寵物可以團聚見面啦，又或者安排寵物咧嚟到醫院去見下佢哋嘅主人嘅。其實點樣檢視呢一類安排個成效咧？余醫生可唔可以講下你嘅經驗？
2: 咁我首先講啲經驗啦，我哋其實咧就點解咁推廣或者支持呢個嘅寵物探訪咧？咁其實頭先同前面我哋所講嗰一節嘅所講過，就係我哋其實都想照顧到病人嘅身心社靈嗰個各方面嘅需要。咁因為咧，其實一啲嘅病人咧，佢嘅屋企人其實就係個寵物，咁所以咧。我哋放寬嗰個探訪嗰時間，其實我哋都希望咧支持到呢個寵物友善嗰個方向。咁我哋嗰、那個個人寵物探訪嗰方面咧，其實就最主要就係如果咧嗰啲病人有需要，尤其是一啲嘅晚期嘅病人啦，佢好希望咧咁去即係佢出唔到院翻去見佢嘅屋企人啦嘅 ，which is 佢嘅寵物啦，佢就可以咧我哋就幫佢安排。就安排佢嘅個人寵物嚟到我哋醫院嗰度咧作出呢個嘅探訪嘅。咁我都可以分享一個嘅例子啊！咁我哋其實咧，白普利領養中心就係我哋專門服務一啲嘅臨終啊、善終啊，做一啲舒緩嘅治療嘅。咁好多病人咧，喺嗰度嘅臨終嘅時間，即係去過埋佢嘅最後一程啊。咁佢有時候咧，嗰個嘅身體嘅狀況咧，真係唔適合翻屋企，可能係因為痛症啊等等嘅情況。咁佢個寵物咧，其實就係佢唯一嘅屋企人啦。咁啊，最近就有一個例子啦，就是、一個患末期嘅直腸癌嘅一個嘅男病人。咁佢有個狗狗咧，其實佢有隻狗仔啦，就係佢個如同子女一樣噶啦。咁佢住咗屋企一段時間咧，其實你就見唔到嗰隻狗狗咧，其實係差唔多兩三個禮拜。咁佢其實都開頭佢就唔知點樣去表達啦。咁但係我哋嘅醫護人員都好啊。咁我哋都會同佢做一啲嘅類似一個預設照顧計劃，即係問一下啊，其實咧你喺呢段時間你有冇啲咩嘅心願啊想做？咁我哋就話希望圓到佢嘅心願啦。咁佢就提到咧，其實佢屋企咧有佢嘅仔女喺屋企啊。咁我哋就話係咩仔女啊？啊，原來佢就係有一隻好比熊嘅狗狗嚟嘅，係。咁咧，我哋就話啊，咁我哋幫你去安排佢嚟醫院嗰度。咁咧，其實白普利咧就有一個地理嘅位置嘅。其實白普利領養中心咧下面有一個好靚嘅花園。咁我哋不時咧都會帶啲病人落去花園嗰度啊，曬太陽啊咁樣，等佢都可以見下户外嘅環境。咁我哋咧就盡快咧就安排咗嗰只狗狗同佢見面。咁開頭咧個病人都會唔好啦，好似好麻煩咁喎。咁屋企人都擔心啊，驚控即係驚帶唔到嚟喎咁樣。咁但我哋咧都反而係喺我哋嗰方面啊，催促屋企人唔緊要嘅，我哋會幫你安排，盡量啦，應該會冇問題嘅。咁當然啦，我哋都係要跟翻我哋嘅一個指引啦，就係、是、我只狗狗啊，你要打曬針㗎，有個感染嘅控制㗎嘛，要。咁我哋就安排咗嗰只狗狗咧，就喺我哋花園咧同個病人咧去即係見面。咁咧狗狗好有靈性㗎，即係你唔好以為啊，會唔會周圍跳啊、周圍走啊咁樣？其實咧，佢哋好似係會 sense 到、聞到咧。嗰、那個病人嗰個嘅情況，咁佢就好乖咁樣伏咗喺個病人嗰個心口個肚嗰度咁樣，就好安靜咁樣。咁佢哋咧就逗留咗大概30分鐘左右啦。咁樣嗰、那個病人咧本來好攰噶啦，即係已經係合埋眼啦，冇力咁樣。咁啊見到佢個仔女喺佢身邊啊，成個醒曬咁樣。咁佢就即刻好精神啊，又摸下佢啊咁樣。咁咧其實呢個嘅好温馨啊個情況。咁我哋都幫佢咧同狗狗同埋佢屋企人咧影咗張相。作為一個留念，咁我相信咧，我哋達成呢個病人嘅心願咧，係十分重要嘅。咁啊，同埋個時間性咧，我哋都要掌握得好，因為其實過咗幾日之後咧，那個病人咧就好安詳咁都離世咗啦。
1: 咁亦都一完咗佢嘅心願啦。
3: 嗱，除咗即係頭先個個案就係帶狗狗啦，我知道貓都得嘅嚇。啊，跟住同阿唐博士傾下啦。除咗限制咗貓狗之外，仲有啲乜嘢嘅準則啦？喺審批所謂嘅申請嘅時候咧，係會考慮到啦嚇，同埋個流程可唔可以大概講下？唔該。
0: 係，咁當然咧，頭先我哋點解會係限制貓狗啦嚇？咁、那個感染控制或者有啲。好似鸚鵡咁樣咧，其實係好出名，係可以帶到啲傳染病嘅病菌。咁所以我哋喺挑選啲即係動物嘅即係物種嘅時候咧，都要有一個。

0: 會影響到感染控制，又或者對其他的病人咧係產生一啲影響。咁所以我哋都要係逐個個案咧，係要適切咁樣係去安排同埋照顧到，咁去令到呢件事可以能夠即係撮合到。
1: 能夠即係能夠進入到醫院探訪嘅就係貓狗兩種嘅動物啦。咁但係點樣去確認佢哋嘅健康狀況？譬如佢哋需要出示一啲例如乜嘢注射嘅記錄，去確認佢哋係冇問題嘅啦。
0: 係啦，咁我哋都頭先都講啦，譬如佢哋都要證明俾我哋睇佢打足針咁樣啦。咁如果平時有啲公開嘅活動，即係譬如狗醫生嚟醫院探訪咧。咁呢啲嘅即係 NGO 咧，非政府嘅部門咧，佢都有一個完善嘅一個機制咧，係去考核呢啲寵物啊動物咧，係咪適合佢個性啊性格啊，係咪同埋佢嘅健康狀況咧，係咪適宜嚟到即係醫院度探訪？
1: 嗯，頭先亦都提過啦。咁除咗頭先提到一啲個人寵物嘅探訪安排，其實仲有一啲寵物探訪嘅活動嘅。咁講到咧係一啲動物醫生，呢啲活動其實幾常舉行嘅啦，同埋見到個反應係點樣啊？
2: 好啊，不如我哋又分享一下我三院啦，好唔好啊？咁咧，其實咧，都常舉行嘅，咁啊有唔同嘅一個嘅方面幫助到嘅。咁我哋以沙田醫院為例啦，沙田醫院咧其實除咗有復康嘅科之後，都有精神科嘅。咁佢特別咧係幫助到一啲嘅成人精神科嗰個嘅日間嗰個活動。咁啊，大概咧一個月都有三四次左右，佢可以安排到咧。我哋有嗰個嘅頭先所講咧，就係寵物醫生咧嚟到同我哋啲病人互動啊。咁我哋亦都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嘅互動咧，令到一啲嘅精神病嘅復康嗰個嘅情況咧就更加理想，因為佢哋有狗狗或者貓貓喺度咧，咁佢哋嗰個嘅戒心會放低，咁啊更加容易咧去開放自己嘅心境咧，可以俾我哋醫護人員咧可以同佢做嗰個復康治療嗰時啊更加係流暢。咁啊，同埋我自己都親自去睇過嗰啲狗狗貓貓，真係好得意嘅。本身我都可能有少少驚狗嘅，但係咧見到嗰啲狗狗，佢好可愛嘅，佢哋亦都好平靜嘅。咁佢會更加令到你咧係放開到你嗰個心情啊，抱下佢啊，摸下佢啊，咁啊有個互動喺度。咁啊呢個係沙田醫院啦。咁咧如果喺慈氏嗰度咧，就俾一啲嘅長期嘅復康嗰個患者。咁啊大概咧每一季咧都有三四次左右，即係一年有十幾次。咁我哋其實喺呢段時間喺一年裏邊咧。大概都有240多隻貓貓狗狗嚟到我哋三院度去探訪，咁啊服務咗咧800多位嘅病人嘅。
3: 嗯，嗱頭先我哋見到啲場景嘅，醫生嗰個就喺樓下公園啦嚇。咁頭先唐博士就講到可以安排一啲房啊，俾佢哋去見面啦。咁但係我都會理解到有啲病人特別臨終嘅時候，好多可能係要瞓床插曬喉咧，未必搬到去公園或者係離開個病房。咁嘅話，嗰個又想見到啊嘅佢嘅即係仔仔女女最後一面啊，咁會點處理咧？
0: 係啦，咁頭先我都講話，可能其實我哋要有一個特別嘅通道啦嚇，去減低人流啦嚇。咁我見過有啲個案咧，就係整一個手推車啦嚇，裏邊係即係有個狗籠咁樣啦。
3: 嗯。
0: 咁然後亦都係即係經過嗰個特別通道啦，咁然後令到撮合到佢去到嗰個臨終病人嘅病區，係能夠實踐到呢個佢哋呢個會面。
1: 嗯，咁我哋又轉講下另一個話題啦，因為頭先講到一啲人性化安排，其實都係照顧緊一啲晚期嘅病患啊。咁其實咧，維持生命治療嘅預設決定條例，2024年咧就通過咗，咁啊預期咧會喺今年嘅7月底就生效噶啦。咁啊講到預設醫療指示咧，見到近年都有啲數字啊，2025年咧數字咧有2070宗，咁比起往年都係上升咗嘅。咁啊另外啦，不作心肺復甦命令。2023年咧4000多宗，去到2025年咧上升到超過5000宗。其實余醫生不如講下啦，見到病人或者家屬對呢啲方面嘅認識係咪加深咗，所以有一個數字上嘅上升。
2: 我相信咧，喺呢段時間有個條例嘅推動之下咧，大家嘅認知一定係會更加深嘅。咁但係 before 個條例立法之前咧，其實喺我哋嘅三院，因為我哋係真係專門係處理一啲嘅善終啊、舒緩計劃啊，或者係一啲嘅比較長期嘅病患。咁我哋嘅內科或者係舒緩科嘅醫生咧，早喺幾年前咧，其實已經係做一啲嘅預備嘅功夫。咁佢哋咧喺 例如我用慈氏護養院去為例啦嚇，慈氏嗰度咧其實就都唔少一啲比較長期，亦都不能咧去。

0: 佢即係恢復一啲嘅病情咧，係不能逆轉一啲病情嘅病患嘅。咁我哋咧其實都會同一啲嘅病患咧，即係醫生醫護同啲病患咧，去做一個叫預設照顧計劃。咁呢一個咧，其實真係全人嘅照顧。咁佢哋會每一個個案咧，係會同個病患咧就會傾啦。啊，其實咧你響你。一啲嘅假設性嘅問題啦，啊，如果你剩翻一年嘅生命啊，你會係想點樣去度過呢？有冇啲嘅特別嘅心願呢？或者你嘅甚至我哋去掂到一啲比較敏感嘅話題，你嘅葬禮你想去點樣舉行呢？或者你最後你想見到啲咩人呢？甚至咧再下一步就會問啦，你最後究竟想唔想去接受一啲嘅？例如心肺復甦嘅治療，或者係用胃管啊去餵食嗰個方法咧，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個預備嘅功夫嚟嘅。當你去有夠膽去掂到呢啲嘅話題嗰時候咧，你就可以去傾到下一步，就係做嗰個預設醫療指示，甚至係做一個嘅決定，係咪就不作心肺復甦嘅命令。咁當然呢個係同我病患裏面嘅預備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個數字啊。次次嚟講呢，嗰度大概有200多位病人。咁其中呢，我哋都會一個即係 snapshot， 每一個月睇下個情況啦。可能有160個左右呢，係一啲嘅病患係即係不能逆轉，比較長期嘅病患嚟嘅。咁我哋嗰度其實呢，差唔多有 96%。咁啊，剩翻幾個 percent， 可能佢啱啱新入院啦，未做啦。咁我哋都會同佢傾呢個嘅預設照顧計劃。咁所以咧，我哋嗰個嘅醫患亦都可以照顧到病人，即係臨終佢哋嘅需要。咁呢個其中一個方向。咁此外咧，我哋亦都會同一啲嘅出面一啲嘅機構，例如其實係創買會咧，我哋有啲嘅基金咧，佢就幫手去推廣呢個嘅計劃嘅。咁啊，包括咗一個嘅創買會慈善信託基金啊，創買會安寧眾啊，同埋同一個香港中文大學創買會老年學研究所合辦嘅。我哋其實咧都舉辦咗2-3年啦，就係呢個吾心預願，其實係就係俾一啲嘅屋企人甚至係病患咧一季有一個嘅講座。咁希望佢哋認識多少少關於呢一方面嘅，咁亦都可以喺心態上啦，或者可以預備到佢哋點樣去作出呢一個嘅決定咁樣咯。
1: 透過你哋嘅即係專業人士嘅講解，我諗佢哋心裏有數嘅病人嚟講，佢可能自己心入邊已經有個決定嚇，佢會知道自己嘅權益喺邊度嚇。咁但係有時咧，屋企人咧又未必同佢諗法一樣喎。有冇遇過啲情況咧？呢啲會點樣拆解？
0: 咁其實逢係咧傾呢個嘅預設照顧計劃嗰時候咧，除咗同屋企人傾，我哋通常都會咧叫埋，唔係同想同個病人傾，一定會叫埋屋企人傾嘅，因為要大家要有個 consensus 啊，即係大家要一個啊，我哋希望有個同一個嘅目標先。咁我哋咧大家一齊傾好，再去做出呢個嘅計劃咁樣嘅，最緊要都係多溝通。
2: 我都想補充一下呢一個位嚇，咁可能我哋都係一個中國人嘅社會啦，響對死亡係呢件事情都係傳統上都有啲忌諱。咁頭先即係主持人都講話個數字開始即係多啦。我覺得我哋成個社會即係都要推動同埋對呢度有一個即係更深入嘅認知，因為好多時候。對於嗰、那個舒緩治療咧，好多人誤解係一種放棄嚇、其實並不係一種放棄，係一種選擇嚇。咁、我哋嘅生命嘅長短咧，唔係喺我哋嘅掌握啦，但係喺呢個有限嘅即係生命裏邊咧，我哋都要尊重即係病人啦，同埋家人嗰個選擇啦。咁我哋係最即係縱然係有限嘅日子，但係我哋都可以係多啲嘅即係自主啦嚇，多啲嘅一啲質素啦嚇，同埋可以譬如頭先講嘅一啲嘅願望其實可以係喺即係自己仲有意識嘅狀態裏邊，然後做出一個決定同埋安排咧。即係我哋中國人講五福咧，其實其中一個咧係講善終嚇咁。咁其實呢一個咁嘅安排同埋呢一個咁嘅決定咧嚇，我哋如果係病人嘅仔女啦或者家屬咧，其實都係要去尊重同埋即係投入一齊去作呢一個討論同埋決定。
3: 因為呢個預設醫療指示，讓到病人有個自主權啦，去即係有尊嚴咁樣走佢人生嘅最後一段路啦。咁同時亦都係即係為涉事嘅一啲醫護人員提供一個法律

0: 框架一個保障，其實嚟緊就快實施呢個條例啦，對嗰啲醫護人員相關嘅培訓，以至佢哋處理呢個指示嗰個文書處理專業嘅能力，有啲咩工作係準備緊嘅啦？
1: 其實醫管局就住呢一個政策嘅推行咧，我哋係有好大規模同埋係有唔同嘅即係場景咧，都係即係鋪天蓋地咁樣去準備我哋嘅前線嘅同事嘅。
0: 嗯，咁啊。
2: 醫生有冇見到即係前線嘅同事準備好未？
3: 我哋見到同事準備好啊，因為咧，我哋其實每一個嘅醫護同事、前線同事咧，都係要我哋去學習呢樣嘢嘅。咁我哋其實咧，我哋因為我哋自己三院咧，都係其中一個嘅推動者嚟嘅。咁所以我哋有唔同嘅講座啦、training materials 啊，我哋上網上面嘅訓練計劃啦。咁我哋全部前線同事都係準備好，因為呢一個方面真係照顧到病人嘅身心社靈。
0: 嗯，咁但係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咧，就實施法例之後需要重新簽發，涉及嘅數量多唔多？需唔需要即係有好多嘅準備工作？
3: 呢、這個都係需要逐步嘅，咁但我哋咧都希望做到逐步去推行，因為咧我哋係有一個嘅用一個叫慎入易出嘅方法一個理論，就係咧同個病人去簽呢樣嘢嗰時候咧，大家都係一個嘅明白嗰個情況先簽署，咁但係隨時個病人可以隨時都可以可以去用翻佢自己想要嘅治療方法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及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访问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轻微、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文汇报报道。
1: 明報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上午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茶聚和午飯之後，下午兩點半坐總統專機空軍一號離開北京。外長王毅宣布習近平將會應邀今個秋季訪美，中美亦都同意成立貿易和投資理事會，推動擴大雙向貿易。美方說雙方在經貿多個領域取得進展，特朗普更多次強調中方會訂購200架波音飛機，中方還未確認。明報報導。
0: 信報報導，受外貿表現持續強勁和本地需求增強帶動，本港首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 按年增長 5.9%， 和早前政府預先估計相同，錄得近5年來最強的季度增長。經季節性調整之後，按季上升 2.9%。 政府表示，本港首季基本和整體通脹率分別是 1.4% 和 1.6%， 因為國際油價上升會在未來幾個月繼續傳導至物價，將全年基本和整體通脹率的預測分別由 1.7% 和 1.8% 上調至 2.5% 和 2.6%， 通脹仍然可控。信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本港旅遊表現持續向好。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日公布，四月份訪港旅客初步錄得422万人次，按年上升10%。長途旅客按年增長尤其顯著，相信主要因為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吸引更多國際旅客嚟到香港。五一黃金週訪港旅客按年上升咗8%。有旅遊業人士話，今個月稍後的長洲太平清照對訪港旅客具有吸引力，有助五月份延續旅遊的良好勢頭。大公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昨日公布出年公眾假期安排，全年一共17日公眾假期，出年第一個長假期是農曆新年，由於年初二適逢星期日，所以年初四將會定為補假，市民請3日假即可享有長達9日的長假期。另外，春年的復活節和清明節亦都可以自制長假，只是需要請假4日就可以享受長達11日的假期。有旅行社認為，春年幾個長假期紅日落在星期六，對比起今年的假期會差一些，但認為相比起假期的長短，市民更加傾向挑選合適季節到合適地點外遊。另外，內地高鐵遊亦都成為香港人的新旅遊習慣。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各个执法部门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有关围标的报告。警委会说，承建商之间存在广泛而且系统性的围标行为，相信与黑社会有关。警方建议就着围标设立专属法例和执法部门，并且考虑豁免起诉同谋者，鼓励举报。警方的书面供词提及到有少数黑社会设立并且营运顾问公司和承建商公司参与维修工程，近年改以贿赂、胁迫等取代使用暴力达到目的。警委会建议修订围标的定义，涵盖交换敏感资料、瓜分市场、影子投标等等，又认为应该明确规定警委会无需证明招标人不知识反竞争的行为。经济日报报道。
0: 社评方面，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目前中美冲突已经不是特朗普外交团队的优先考虑事项，某程度上已经形成合作关系。中美经过多年竞争之后，正共同谋求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单只代表中美关系缓和，更加代表中美正在建立战略共识，携手解决当前国际难题。信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这次元首会晤，中美关系发展有了明确方向，让到双方承担共同责任，朝着稳定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评论说，中美双方必须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的定位作为指引，从具体的事项做起，不断积累互信，才能够避免关系反复。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距离2026世界杯决赛周不足一个月，中央电视台和国际足协终于就转播安排达成协议。之前盛传开价高达3亿美元的国际足协显然作出了重大让步。央视企硬，拒当让股，得到内地球迷和网民的普遍支持。

0: 不单止捍卫自身商业利益，同时亦都向国际足协表明，不要以为攞住世界杯这个品牌就可以如取如归。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韩国股市昨日一度冲破8000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急转直下。评论说，韩股上扬的原因是 AI 热潮， AI 对韩国半导体的刚性需求依然坚实，但是韩股存在深层结构问题，极易造成大起大落的波动格局。目前个股的集中度极高，杠杆的水位偏重。评论认为，监管的分寸确实不容易拿捏，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星岛日报社论。
0: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一带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去粉岭游泳池。咁就系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粉岭游泳池。咁另外咧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咧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不过啦，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落龙翔道支路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跟住提翻你一个强风管制措施，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咁另外咧，部分地区都系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崔时邓焕仪，
11: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试身室会继续同大家分享电子跳绳系统，请来老师分享系统怎样辅助教学。
10: 下半部分我们请来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涉文，同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光学仪器和材料加工的研究。
11: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试身室。
12: 你個人最佳紀錄是幾多
13: 少？冇數過，冇數過，
14: 沒有紀錄。
12: 會不會都有機會整個校內比賽，就是你一個人挑戰整間學校的小學生？
15: 未來，無限，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0: 八九十。
1: 早晨啊，何展鹏，乜今日又咁早嘅？
0: 早晨啊，邓婉仪，话晒一阵要试用电子跳绳系统啊嘛，我专登做咗成个钟翻嚟练跳绳啊。
1: 哦，咁你跳咗几多下？
0: 十下。
1: 你翻嚟成个钟跳咗十下？
0: 系啊，系咪表现好叻咧？
2: 表现好叻咧。
3: 我都约咗有用紧电子跳绳系统嘅中华基督教会梦幻花屋纪念小学体育科主任朱轩日同我哋上堂啊，不如等佢讲下先啦。
4: 跳绳喺小学通常教嘅方法啊，要求系点样？
5: 以往咧就会系用啲传统嘅绳啦，跳嘅时候咧，老师就要行入去。

0: 逐个学生咁去教导佢数数方面咧，咁就要学生自己去数个下数啊。
1: 呢个系统学校其实用咗几耐？
0: 呢部跳绳系统已经六年噶啦。
1: 课程嘅教学上面又点样运用到咧？又
0: 计下数方面咧，咁就已经可以帮到老师好大嘅忙。以往可能系你要行过去问翻学生啊，你跳咗几多下？佢话十下就十下，佢话二十就二十，你冇对住佢嚟数，其实你都做唔到啲咩判断啦。咁但系有咗机械人之后咧，佢就自动入晒所有数据喺入边。更何况嘅系，佢就会累积翻佢六年嘅数据，佢到毕业之前就可以攞翻佢自己六年入边。在学校到底总共跳了多少下？
2: 以往其實冇呢個程式嘅時候，會唔會都要做呢啲數據搜集呢？
0: 未有呢個系統嘅時候，我哋就人手去 mark 數。如果係要做一個考試嘅評量嘅時候，你只能夠係信個學生咯。因為如果一個老師淨係對住兩個學生跳，你可能考一次考試就要考幾堂幾日咁樣。
2: 啱啱提個分析完之後，因為有個橫跨個時間睇到個成長嗰啲噶嘛，呢一度會點樣用㗎？
0: 最近咧，近呢一年咧就配合咗我哋學校個獎勵計劃啦。我哋定咗個目標嘅，可能一至六年級都有一個唔同下數嘅目標，每一個學期。咁佢達到嗰個目標咧，佢自然就喺個獎勵計劃度加分。佢係時時刻刻都可以喺部機度睇到佢個下數，佢個進展啦，見到自己就嚟達到目標，又或者可能見到有同學仔追過咗佢嘅時候，佢都會有個想繼續做好啲嘅決心喺度。
2: 你的個人最佳紀錄是幾多？
0: 冇數過，冇數過，
1: 沒有紀錄。
2: 會不會都有機會整個校內比賽，就是你一個人挑戰成間學校？
1: 挑戰七八個人，
0: 挑戰成間，因為我哋學校都有很多跳繩好叻嘅同學。
2: 係啊，課師到我係一個都贏唔到
0: 啊！我都應該係。
2: 你會怎樣形容這個系統，怎樣融入去你的教學那裡？
0: 第一步就是一個老師的一個好幫手，因為剛剛數據上面可以處理了很多東西。另外一個就是推動到學生，因為現在講求 MVP 60，希望是建立到他做運動的興趣，他的參與度，真的達到每一天都可以做到60分鐘的運動。
2: 對個系統的功能上面還有什麼的期望？
0: 當他收集了每個同學仔不同的數據，因為我們學校有700多人，應該有700多個數據的時候，希望第時可以給到一些目標，個人的目標給到不同的同學仔。
2: 鄧煥兒，我現在就跟你下戰書。
3: 得，我實跟你跳的，劇本你寫的我都沒得選了。
2: 我正式宣布第一屆試身室跳繩大賽現在開始。
3: 这个时候 ,Tracy 同阿棒都行到一个铁架前面，上面挂满咗一条条橙色嘅绳。然后阿 Sir 都行到电子跳绳系统嘅荧幕前，揀咗一起跳呢个选项。而阿棒同埋 Tracy 分别系一号同埋二号选手，今次嘅记录时间系30秒。
2: 以小一嚟讲，30秒佢哋要求系要跳到几下？
0: 小一嚟讲能力比较参差，如果识得跳嗰啲就可能一秒一下都 OK， 有啲唔识跳嘅咧真系可能飞去前边揽过去。
1: 我就系嗰个唔识跳嘅同学仔咯。
2: 我哋嘅目标系一秒一下。
0: 目标系一秒一下。
2: 揿个进入活动。咦，阿 Sir， 你通常上堂系你揿定，因为我哋
0: 通常系我揿嘅，系啦，你哋已经要准备好晒攞定条绳噶啦。
2: 你嘅目标系几多下？
1: 我嘅目标系赢你咯。
2: OK，
1: 几下唔重要。
0: 好，预备，开始。
1: 真的不懂跳了，
2: 手脚不要跳。
0: 好犀利，
1: 预备啊，
2: 不差
0: 五秒，還有五秒，還有五秒，好，够钟了，是不用一秒一下的。你们
2: 我们勉勉强强是达到了笑一生的标准的。时间够，睇翻荧幕显示嘅结果，一号选手嘅成绩系38下，而二号选手嘅成绩系43下。换言之，胜出今次比赛嘅系 Tracy
3: 何展鹏啊，唔系，我以后应该叫你做手下败将，输咗系咪应该要有惩罚先？
2: 咩啊？都唔知你讲咩，我唔系听得好清楚。唔好讲其他嘢啦，我仲有啲嘢想问一下系统嘅研发者，香港因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嘅创始人兼行政总裁黄庆海啊，走先啦。
4: 跳绳之外，佢仲可以

0: 應用到喺啲咩嘅運動？
1: 其他有啲系統咧，譬如跑圈系統啦，亦都係利用到藍牙技術。其實學生係帶住一個藍牙細嘅裝置啦，咁佢跑嘅時候去計佢嘅圈數，呢個係好多學校都覺得幫到手嘅。同時間好多時候係一班學生廿幾三十個一齊去跑，咁以往咧就真係要人盯人咁去數嘅。個圈數，
0: 我記得以前我讀書嘅時候就係分組啦，
1: 分組啦，係啦，
0: 呢個幫助
1: 啦，以往會好多大學生啊嘛，爭拗啊嘛，咁但係嚟緊好認真噶咯，因為你嚟緊升中個兩分不能少噶嘛，呢個就要好準確，
2: 即係均真啲啦，
1: 好均真啦，家長都好渴望係有好清晰嘅，我哋全部都用電子化方式收集所有數據，咁就變咗係全部都係公平公開。
0: 會唔會都有啲其他嘅發展方向？譬如 AI 越嚟越發達啦，
1: 呢個都會同我哋一啲都合作咗多年嘅，譬如跳水聯會俾好多意見。其實嚟緊方向係咪真係 AI 認呢個姿勢啊、花式啊？我哋一路都觀察住嗰個科技，呢個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咁另外就係話，而家 AI 譬如用鏡頭去分析，我哋覺得好快可以做到就係，可能佢學生回家嘅時候，佢未必真係攞住繩去跳，透過鏡頭去認到佢跳個動作，去套跳繩。咁呢個我哋係幫學校去提供呢個叫做安排，我哋叫做任務啦，或者係啲希望佢回家都可以，如果有做運動嘅都有記錄，係加密落去嘅整體嘅佢成個學校嘅機制。
2: 喂阿鵬，你輸咗喎，唔係諗住就咁走咗去係嘛？
3: 哇，話曬今日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有咩我哋留翻 下集再傾啦，我先走啦，係咁先啦 ，Chase。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的名字叫做温涉文，我的职位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系统与工业工程学系的助理教授，以及我们理工大学 3D 打印中心的

0: 副总监啦。我嘅研究专长咧就系 laser 啦、光学仪器啦、材料科学啦、3D 打印啦。
1: 温教授的研究专长集中在光学仪器和材料加工。
0: 对于光学仪器，我们发明的这个原位熔磁蒸控技术就可以在焊接工业、电池工业里面可以提升它们的一些效率和质量。我们的 3D 玻璃打印技术就可以将这个晶圆级光学器件的售价成本可以降到原来的很多很多分之一这样。我哋正在進行嘅一啲研究或者計劃開始研究咧，都有啲係比較瘋狂嘅，比如話可唔可以 3D 打印硅芯片咧？咁我哋其實呢一項研究係做咗好多年嘅，都有一定嘅進展，但係呢一個都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啦，因為而家呢一個比如話國家科技部嗰啲咧，佢就會提倡呢個年輕嘅學者就叫做坐冷板凳啊嘛。咁就希望你用更长嘅时间做出一啲更加突破嘅研究嘅，我哋都系做紧呢啲研究。
1: 温教授形容喺科研过程中获得嘅满足感系佢持续创新嘅动力。
0: 我嘅呢一个学士咧就喺 GBA 读嘅，就系中山大学嘅。咁咧当年咧我哋就系、是。要推广这个学士本科的学生就进入实验室啦。咁当年呢我就係好有幸咁进入咗全中国第一个发明一台 laser 嘅实验室，叫做中山大学激光与光谱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咁嘅。咁认识咗我嘅导师啦。咁当然我对呢一个光学嘅激光呢个技术呢就非常之崇拜啦，我就开始咗一啲科研嘅工作啦。并且我觉得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佢收到最大嘅收获就系你做成一件事所对自己一个快乐啦，系非常之 rewarding 嘅，令到我而家咧都系不断咁样进行创新嘅。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1: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涉文。
0: 科研过程之中咧，造成一件事所对自己一个快乐咧，令到我而家咧都系不断咁样进行创新嘅。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已就新的探访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日九小时的病房，他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表示，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至于建立食品，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如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他不会阅读方案剩低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建基础设施，美方两日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时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和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个阶段谈判的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

0: 大约27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到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近康乐园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上水警察宿舍。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有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过去上水警察宿舍，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嘅坏车仍然都系未拖走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咁就系现时啦，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有一个封路安排，喺黄大仙嘅竹园道咧，因为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竹园街市对开部分慢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水管铺设工程，黄大仙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竹园街市对开嘅部分慢线咧系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6: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5: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6: 哇，真系好新喎！咁就一定要听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
7: 晚上八点至十点，
8: 手下留情。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11: 理财新世代，
9: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2: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
13: 早晨师傅，
12: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咁啊 ，Iris 有冇谂过你而家住嗰个地方有冇谂过换楼，定系都住得好舒服，唔想喐呢？
13: 我自己嗰個咧就我覺得係即係舒服嘅，就唔使喐啦。即係以前咧有啲咩漏水啊嗰啲咧已經俾我搞掂曬噶啦，係啊，我而家冇問題噶啦。咁但係咧我就見到咧，即係雖然我哋係舊區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見到嗰個股價咧都不停咁升咧，
12: 樓價
13: 係樓價樓價同股價都不停咁升咧，即係都有心喐喐想，即係睇下其他地方咁樣樣
12: 啊。OK， 嗱咁啊，今年其實你講得頭先話，如果樓價咧都比我諗好多年初嘅預期係即係超出咗咯、
13: 嗯。
12: 因為根據呢、這、一個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咧，呢個係反映本港二手樓價走勢嘅指數，最新係報156.14。按周嚟講就升0.36%，但係咧就連升四個星期，創咗兩年半嘅新高。而樓價今年以嚟咧，而家都係去到五月中嘅噃，累計咧就升咗8.35%。加上市場普遍預期今年樓價咧會有5%至10%升幅，咁我諗10% 可能走唔甩㗎啦。咁所以亦都見到有啲大行咧將今年嘅樓價預測咧係調升到15%。咁近期更加係有類似小炒風嘅開始出現，咁到底本地樓市個走向係今年嘅走向點咧？係咪已經出現咗一個拐點、一個轉角線咧？咁我哋今日咧請嚟奧華納董事及東亞區資產管理 負責人阿黃。

0: 兆琪咧 ，Martin 咧同佢一齊傾傾嘅。早晨啊 ，Martin。
1: 早晨，
2: 早晨，王師傅。早晨 ，Iris。
1: 嗱
0: 咁啊，頭先我哋就以即係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嗰啲數據嚟睇咧，你認為香港樓市係咪已經正式進入一個復甦周期咧？
2: 嗱，睇翻嗰個樓市嗰個情況咧，即係無論官方數據又好，無論係一啲其他指數又好，都見到係進入咗一個上升嘅軌道嘅。咁一個更加明顯嘅指標啦，可以睇到就係除咗個樓價以外。嗰、那個成交量亦都係全復甦。咁如果我哋講緊個樓市，譬如平時我哋講緊年尾嘅時候啦，即係舊年年尾係通常會慢落嚟嘅，年尾嘅時候少啲成交，但係舊年就完全冇出現呢個情況。咁如果睇翻個樓價，自從舊年第三季開始一路升，就升到去現時五月嘅情況，都累計升咗好多個月㗎啦。咁喺個量方面亦都可以維持到五六千宗一個月啦，所以價量齊升呢個信號就代表個樓市其實都進入咗個復甦周期嘅。
1: 我想問一問咧，嗱嗰個小炒風咧，我哋可唔可以用摩貨嗰個量去量度咧？
2: 小炒風係有出現翻嘅，但係我哋睇到嗰個宗數又唔係真係好多，咁但係點解會出現呢一類型嘅小炒風？就係同之前政府撤咗辣嗰個關係係比較密切啲啦，因為我哋見到政府撤辣嘅時候，其實啱啱嗰個息口係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咁呢度炒風就其實配合唔到嘅，即係息口高嘅時候，我撤咗辣都冇用。咁而一個息口開始慢慢回落翻嚟啦，去翻呢個水平，係可以出現翻一啲投機活動啦，所以個市場就出現翻呢一類型嘅小炒風嘅。
1: 嗯。
0: 好，咁啊，頭先咧就Martin， 你都即係認定呢一個香港樓市係進入咗一個復甦周期，一個上升嘅軌道啦。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令到呢一個復甦或者呢個升勢係出現咧？係利息啦，需求釋放啦，人口流入啊，定係有啲仲有啲咩，或者係好似股市咁樣咧，好多時有 FOMO
1: 啊
0: ，fear of missing out， 驚執輸，驚落後。究竟是什麼？其實我想不會是一個原因的，因為有很多原因。Martin，
2: 我自己看就有兩大原因，一個就是跟息口有關係的，就是我們說的個實際按息在個最高的時候就4.125厘，現在就大概3.25厘左右，都差一厘的。這個都對於一些用家又好，投資者又好，入市的意欲是增加很多，因為始終都是對比翻嗰個息口同個租金回報率嗰個邊一個高啲啦。如果我哋講緊個息口係高過個租金回報率，就即係唔係好適宜入市啦。咁而家個息口回落翻，同一啲樓盤去比，我哋見到好多樓盤其實租金回報率去到4厘嘅，咁啊4厘高過嗰個實際按息嘅時候，咁就會刺激到一啲用家同埋投資者去入翻市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嗰個貨尾量嘅問題啦，因為貨尾量，我哋講緊舊年嘅年初，2025年嘅年初，其實個貨幣量係最高嘅。咁睇翻啲官方數字，政府其實去到20000多伙啦。嗰、那個有啲攞咗樓花銷售批核未賣出嘅貨幣單位係20000多伙。咁我哋見到即係對上嗰12個月，其實發展商都好積極去庫存，咁、那個成績其實都唔錯嘅，一個月都去到1000到1500嘅，即係平均嗰10多個月去睇。咁所以現時嗰個貨尾量就回落翻去一個比較合理啲嘅水平，咁呢兩者都同時間會帶動嗰個樓價回升嘅。
1: 我有兩個問題想繼續問落去嘅。第一咧就係港匯咧，而家就7.83左右啦。咁貼近呢個7.83至到7.85之間咧，其實咧嗰、那個HIBOR rate 咧就會開始上升噶啦。咁就對於嗰、那個即係供樓利息會唔會有影響？另外咧就係即係一啲投資嘅用家啦，投資。佢唔係用家啦，佢係投資啦。咁頭先好似你咁講啦，佢係要計嗰個租務回報噶嘛。咁究竟呢啲咁嘅投資者，佢哋有幾多或者多唔多係全部俾曬現金嘅，或者佢係需要供樓嘅咧？
2: 嗱，睇翻個息口嗰個問題，即係港匯嗰個問題先啦。港匯如果我哋導致嗰個 HIBOR 上升，係對個供樓嘅嗰個實際利率係有影響嘅，咁但係而家睇翻好多按揭係喺個市場度係用 HIBOR 作為一個基礎，然後用個 P 用個最優惠利率減

0: 一個 percentage 作為嗰個封頂位啦。咁現時我哋睇緊一個月 HIBOR 又未回落翻去到嗰個封頂位以下嘅位置嘅。咁縱然佢一個封頂位以上，而家就都係用嗰個封頂位嚟做嗰個 3.25 嗰個基礎去計算啦。咁但係如果 HIBOR 進一步回落嘅話，就會減到嗰個實際嘅利率。但係而家喺個封頂位以上咧，佢繼續升，對於嗰個按揭嚟講又唔係真係太大嘅，即係可能會對於有啲新造嘅按揭嚟講有啲影響啦。但係供緊樓嗰啲就唔會影響太大嘅。咁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嗰個。sorry，
1: 第二樣咧就係投資者，即係尤其是嗰啲大手買嗰啲咧，即係買好多個單位嗰啲咧，佢哋我都好想探討一下，佢哋究竟係即係全現金咁俾曬啊，定係佢哋都需要供嘅咧？
0: 如果我哋講緊有啲大手客或者係機構嘅投資者，好多時係可能用現金嘅，即係佢未必會用mortgage去供嘅，咁變咗喺現時嗰個情況。睇個樓價從個高位都跌咗兩成啦，同而家比升翻啲，咁但係都係一個比較合適入市嘅時候。咁所以如果有手頭上有現金嘅話，佢個租金回報率又升緊，因為我哋睇緊個租金其實係歷史新高嘅，即係唔同類型面積嘅單位係創緊歷史新高，所以都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去入市嘅。
2: Martin， 頭先你提到就即係兩大原因令到嗰個樓價上升咧，其中一個就係個貨尾量。咁呢方面就係供應端啦，需求端嗰方面咧都想請教一下，就係話有冇一個出現結構性嘅轉變譬如話多咗內地學生嚟香港讀書升學，又有啲港人係回流，咁所以令到嗰個需求方面係出現翻一個增長咧。
0: 需求方面又未有一個好明顯嘅結構性轉變嘅，咁但係現時就有好多之前冇入市嘅市民係開始去摸翻底，因為驚個樓市升嘅時候又追唔到嘛，咁所以又開始係入翻個市入邊嘅。咁反為我哋講緊一啲留學生或者一啲高才通人才通嚟香港嗰啲，就通常啲會即係入市嘅。即係唔係話佢哋嗰個財務或者佢哋個實力係即係入唔到市啦。但好多時佢哋都想熟悉下香港個環境先。即係有好多人其實係未係即係之前從來冇嚟過香港做長住或者係做嘢噶嘛。咁通常就會用一個租約嘅時間就揣摩下究竟香港唔同地理環境係點樣啊，或者自己心儀係某啲區域咧，咁都會用一個租約嘅時間嚟觀察下嘅。
1: 另外咧，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因為有好多報道咧，其實而家令到我好模糊啊，就係中小型單位咧，其實用即係政府嗰個界定咧，其實就係400几至700几尺啦。咁但係即係但係而家市面上嘅新樓咧，有啲真係好細噶嘛，即係200几尺都有噶嘛。呢啲200几尺嘅嗰個需求嗰、那個嗰、那個用家又好，投資又好，究竟係即係一啲乜嘢人嚟嘅咧？
0: 主要如果你睇翻一啲200几尺，即係以前就叫做臨尾樓啦。咁但係現時就即係有一啲可能係超過280尺，又未去到400尺嗰啲單位啦。喺個市場度需求就比較大啲，因為以前我哋講緊真係純臨尾樓一啲真係200尺樓下嗰啲咧。現時喺個市場度需求就冇以前咁大，因為都係同整體嘅銀碼去比較啦。我哋講緊個市場其實最多人買係啲可能400万左右嘅單位。咁以前我哋講緊個樓市係好嘅時候，我200尺20000蚊一尺其實已經去到400万㗎啦。咁但係當而家個樓價跌咗落嚟，咁市民就其實可以應付到一啲面積相對比較大啲嘅單位，所以就去翻一啲300零尺、400尺左右啦。嗰啲需求就相對比較大啲嘅，同時間嗰啲單位就好多時係可能有一房啦，甚至乎有兩房啦，就對比起以前就可能係全開放式嗰啲單位咯。咁至於你話買家係咩類型嘅人，相信係用家比較多嘅，因為我哋講緊一般嘅投資者嚟講咧，現時其實佢哋如果投資嘅話，就偏向買一啲面積比較大啲嘅單位。咁如果真係要租分租出去，佢都有空間可以裁剪嘅。咁如果我哋講緊冇房全開放式或者一房單位嘅，主要都係用家為主嘅。
1: 明白。咁

0: 成績啦。咁但係始終如果我用二手嗰個角度去比同一手，有一段時間其實二手係同一手咧係完全冇得去比嘅，市場嘅購買力完全傾斜曬一手市場嗰度啦。咁如果當個市場係個購買力足夠，一手市場嗰啲單位係消化唔曬市場嘅購買力咧，就會回流翻去二手市場嘅。咁我哋見到部分嘅區域其實都出現呢個情況啦。當嗰啲區域一手款唔係即係太多嘅時候，咁市民買唔到一手樓，其實都會翻去二手樓嗰度嘅。咁至於你話部分業主係咪喺個價錢嗰度做咗啲調整啊，或者係甚至乎加價啊？咁喺一啲供應少嘅區域，其實都會出現到嘅。尤其是一啲屋苑本身成交量唔係太多嘅時候，每一口價或者嗰個成交嘅價錢同對上嗰個成交可能會爭得比較遠啲嘅。
1: Martin 頭先你提到即係一手同二手嗰個市場咧，就過往一段時間我哋見到咧，就有啲發展商咧開價方面咧，即係嗰陣時比較即係個市場比較立嘅時候咧，就貼近二手價，甚至有啲可能低過二手價嚟去開盤。咁首先我哋想睇翻呢排即係呢個情況係咪開始慢慢減少？嚟緊嗰個發展商開價會唔會即係比以前係進取好多呢？
0: 如果我哋睇緊近呢幾個星期嗰個新盤嘅開價，就相對比較進取嘅，即係以前就即係好似阿師傅你話齋，係同二手嗰個樓價或者貼市價去開盤啦，因為始終個量個貨尾量嗰個情況多。咁而家我哋見到貨尾嗰個情況都消化得幾理想，發展商就開始去輕微去調整嗰個價單啦，即係唔同價單中間做咗啲提價嘅動作啦，咁但係個幅度未係好多嘅，講緊都係可能4-5% 左右啦，唔係即係好大幅去提價嘅。
2: 咁譬如講下利率啦，咁美國咧減息預期咧，其實而家不停咁褪後，不特止昨晚咧，其實美國十年期個債息咧就係咁飆升，大家就喺度即係驚咧有呢個滯漲啊，唔係通脹。咁滯漲咧就係經濟環境唔好啦，通脹咧就會但係又越嚟越高啦，咁樣為之滯漲。咁你認為即係喺呢一個咁嘅情況底下，香港樓市仲係唔係有呢、這個即係？譬如下半年啊，甚至睇12个月啊，咁嗰個樓市情況，你認為點咧？利率係咪真係一個好即係非常之 critical 嘅一個因素去主宰樓市咧？
0: 利率其實都係一個幾 critical 嘅因素嘅，不過睇翻美國嗰個情況，佢滯漲就暫時，因為之前嗰、那個。從個供應層面啦，因為中東戰事嗰個推高咗個樓價，導致個通脹嘅一啲壓力，而佢本土嘅經濟亦都唔係太好嘅情況，就出現個滯漲啦。咁聯儲局現時都有一個比較兩難嘅情況，究竟係去減息帶動個經濟啊，定係唔減息去振即係叫抗衡呢個通脹？咁佢都進退兩難嘅現時嗰個情況。咁香港就始終係相對比較被動啦，因為你同美國嗰個。叫港匯嘅問題係會牽涉到個利率係牽住鼻子走，咁但現時我哋睇翻香港喺過去嗰幾個月見到嘅情況就係，縱然個利率未係好大幅去回落，個購買力都開始出翻嚟㗎啦。呢個整體市場嗰個信心係大過佢哋對前景嗰個憂慮嘅，所以現時我哋睇翻美國，如果真係有一啲滯漲嘅關注出咗嚟，短期之內其實對於香港嘅樓市未必係太大影響，除非佢嗰個滯漲嘅問題係非常非常之嚴重，導致佢一下子要調翻轉頭大幅去加息，所以短期之內對於香港嘅樓市嘅影響，相信就唔係好大。
1: 咁咧就我哋都想請教 Martin 咧，就係潛在個供應啦。咁就而家貨尾頭先你講咧，就已經係大幅減少啦。咁但係咧，之前都有啲報道就係未來3-4年咧個潛在供應咧係多達成100,000伙嘅。而家呢個情況有冇改變到你會點睇咧？
0: 如果你睇翻100,000伙嗰個未來3-4年嗰個數據啦，咁包括咗一啲係已經落成嘅項目啦，包括咗一啲係起緊嘅項目啦。或者包括咗一啲係即將去興建嘅項目嘅，咁我哋見到100,000伙呢個其實整體個數字變化就唔係好大，咁但係我哋睇頭先我講嗰三個部分中間嗰個變化咧，就 出現了一些

0: 同嘅結構性嘅轉變嘅。例如我哋講緊話已經攞咗樓花批核嘅貨位單位啦，嗰、那個數字就回落嘅。咁係其中嗰個數字對於個樓價嚟嘅影響咧，就相對比較大啲。至於你話一啲起緊嘅項目，或者係一啲準備去起嘅項目，對於個樓價嗰個即時影響就唔係太大，因為一路以嚟個樓市其實大家都預期係每年都會有供應啦。咁政府亦都要保持嗰個供應係比較一個平穩，每年係有相當嘅供應推出市場入邊嘅。咁如果我作為個買家，我入市其實我都會睇眼前嘅供應，即係現時嘅貨尾量為主啦，可以即食嘅貨尾量為主。咁所以對於其他所謂起緊或者即將會起嘅項目，對於個樓價嚟影響嗰、那個就唔係太大嘅。
1: 其實咧，我頭先都問咗你幾次咧，關於投資者係即係相對於用家喺我哋香港樓市嗰個活動啦。咁點解我即係不停咁問呢？就係因為有報告指出咧，近期嘅新盤咧，投資者比例咧係上升至三成嘅。咁三成其實都幾多嘅喎。咁但係同時間亦都有聲音質疑啦。點即係咪真係有咁多資金流入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嚟緊，譬如呢六至十個月，我哋應該點樣去即係部署呢？因為即係投資者本身佢就大手入噶嘛，咁好多時都真係會霸咗一啲即係比較位置好嘅單位啦。咁應該用家又點樣去應對呢？
0: 用家就應該要睇一睇個即係新盤同埋二手盤嗰個情況，因為如果用家嘅即係作為用家去睇呢件事啦，我買新盤其實佢都未必真係可以用噶嘛，因為新盤佢好多時係流花期到佢真係交樓中間都仲有成十幾二十個月，咁佢未必即刻可以用到嘅。咁反為如果用家嘅話，去翻個二手市場個穩定性相信會係高啲，因為始終個供應量係比較多喺個二手方面，個價錢就唔會一下子爭太遠嘅。但如果我哋講緊有啲新盤，即係現時個投資者亦都係佔咗一個比較大嘅因素啦，喺啲新盤入面。咁但係由佢而家去買呢單位到佢真係自己用嘅時候，都仲有年紀，咁未必係可以即刻享用到呢樣嘢咯。所以我覺得如果用家喺未來短期，如果真係有一個需要性係即時去用呢單位嘅時候，就可能要考慮翻個二手市場嗰邊啦。
2: 咁我哋而家見到咧，即係一手同二手市場都回暖咧，啲開發商咧，佢哋喺土地招標嗰方面咧，投標嗰個態度係咪積極咗，同埋即係信心大咗咧？
0: 相對嚟講係近，譬如近幾個政府推出嚟嗰啲官地拍賣，見翻整體嗰個踴躍度都比舊年係高翻好多啦。即係無論喺個最後成交嘅價錢，即係首先冇出現流標先啦，流標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啦，咁冇出現流標，咁同時間喺入標嘅數量參與者係多過之前嘅，咁而最後尾成交嗰個價錢亦都係符合市場預期，唔係喺市場預期之下嘅，所以呢個加起來都覺得整體發展商入翻市去買土地嗰個意欲係增加翻嘅。
1: 另外咧，想問一問啦，其實即係如果係即係我哋唔係淨係睇私樓啦，譬如睇埋一啲資助房屋、居屋啊，即係如此類推嗰啲啦，咁其實嗰個嚟緊個供應會係點樣樣咧？會唔會影響私樓個價錢咧？
0: 始終就兩個唔同嘅市場啦，即係我哋講緊資助房屋，調翻轉頭資助房屋嘅市場或者個價格。是跟翻私人市場去走嘅，因為通常佢都係用私人市場嗰個價錢作為基準，跟住可能係五幾折或者六幾折咁去推出市場啦。反為我哋講緊資助房屋，同埋因為你資助房屋係真係我符合到嗰個資格嘅市民先可以去買嘅。咁你話對於嗰個私人市場嘅影響，相信就唔會太大，始終係兩個唔同嘅市場嚟嘅。
2: 阿 Martin， 我哋仲有最後一分鐘咧，想你簡單啲講，即係頭先我哋睇到好多方面展望都唔錯嘅，都樂觀嘅。咁有啲咩潛在嘅風險，我哋要留意呢？一分鐘係
0: 潛在嘅風險，我相信真係同整體嗰個宏觀經濟嘅表現有關係啦。縱然現時個市場個購買力隨住嗰個息口係慢慢去釋放翻，個貨未能回落翻，需求係增加翻。但係如果真係個經濟出現一啲因素係導致嗰個經濟個增長係瞬間逆轉嘅話，這個對於整體個市場個信心係會有影響嘅。

係，咁我諗大家都要留意住，即係密切觀察宏觀經濟嗰個嘅變化啦，特別係仲有就係利率嗰方面嗰個嘅情況啦。不過頭先 Martin 都話，除非美國個擠漲係好嚴重啊，否則的話咧就應該暫時唔會對香港樓市帶嚟好大嘅影響。咁啊，今日咧都好多謝啊 Martin 佢係奧亞納董事及東亞區資產管理負責人黃少琪，咁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同分析嘅。咁我哋休息一下，下一節我哋再翻嚟傾。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同，压力相当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日9小时的病房，他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话，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时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似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到下月初，以便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月中宣布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和五在华盛顿会谈，美方官员亦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效，发言人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持久和平。

0: 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来双方将在下月2号和3号再次会谈。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受以色列攻击冒出浓烟。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彩园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忍啦。咁仲有较早前咧，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泳滩对开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机场。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72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9: 啊，系啊系啊，指责铺嗰个江小姐咧，知你出咗事，本来系想嚟探你嘅。
8: 新入职嘅保安员安保新做事亲力亲为。之前仲帮指责铺老板娘找翻只猫添，究竟他哋之后有咩发展呢？
10: 哦，你见到佢咧，同我多谢佢咁有心啊！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12: 理财新世代，
13: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今个礼拜呢都几多关注点的，包括有集特会啦，又有啲大型科技股的业绩啦。但是那个市呢就出现了一个我会形容是反高潮咯。不過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啊、event 啊，都會出現個反高潮活動的走勢的，因為你期望了有一定的期望，期望越高可能就失望會大。
15: 啊，我又覺得不是反高潮，我覺得是大家出業績的時候都一直在度觀望集特會有啲乜嘢嘅成果，顯著嘅成果出嚟，咁結果就冇啦。跟住琴晚就即係美股就直情係跌添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下個禮拜啊，會唔會追翻啲業績嘅即係新聞啊，或者數據啊咁樣咧？我覺得都可以期待一下。
14: 你講到美股昨晚跌啦，我哋睇翻個納指跌咗1.5%，落翻26,215點。標普五百指數昨晚跌1.2%，道指咧就跌1.1%。不過佢哋好啲就係話，佢之前係創緊新高噶嘛，
15: 冇錯，
14: 即
15: 係
14: 有個底喺度啊嘛。
15: 係啊，
14: 咁所以咧，
15: 佢哋呢個只可以話係微調嚟嘅啫。
14: 係啊，所以全個禮拜嚟計咧，標普五百指數都仲升到0.1%，而且連續第7個星期上升，納

0: 指咧就跌0.1%，就結束咗連續六個星期嘅升勢。道指咧就今個禮拜咧就跌0.2%。但睇翻我哋港股咧，恆指喺禮拜四咧就一度係升穿26,800嘅，最高見到26,844啦嚇。咁但係咧禮拜五咧就出現咗一個嘅急回，咁啊全日咧就跌咗426點，連26,000都再次失守翻嘅。禮拜五恆指咧就收25,962點，全個星期跌431點，跌幅1.6%。而國指就跌2.2%，個科指咧出完業績有一陣咧表現得唔錯嘅，但係就一日貨息，
1: 真係一日就係、是。
0: 結果咧科指今個禮拜跌咗3.2%。嗱，而家26,000又失守翻，你會點睇港股嘅短期走勢咧？
1: 嗱，我而家咧就即係。睇港股咧，我比較審慎啲嘅，真係，因為咧隔晚咧美國嗰邊咧嗰、那個十年期嘅債息咧，同埋日本嘅30年期嘅債息咧，其實都飆升咗。尤其是美國嘅十年期債息咧，通常咧佢哋都會睇4.5厘係一條死線嚟嘅。你一過咗4.5厘咧，就即係話嗰個通脹嘅風險係極大㗎啦。
0: 而家做4.6啦。
1: 係啦，冇錯，因為佢過咗4.5啊，所以琴晚咧其實係不停咁飆好多即係財經新聞出來。就是話會有呢個滯漲風險。其實咧，睇翻啲 CPI 同 PPI 啊，其實唔止美國啊嚇，中國 CPI 由1% 去咗1.2% 四月份 ，PPI 0.5% 去到2.8%，非常之反映咗嗰個能源價格啦，都係四月份嘅。跟住美國咧就 CPI 3.3去到3.7。能源 CPI 12.5去到17.9。四月份嘅 PPI 就四去到六，咁其實咧已經係反映緊咧有少少係大家都知道啦，呢、這個通脹係急嚟啦。咁急嚟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就係、是、即第一個反應咧就係、是、零售係會唔好嘅。零售唔好咧，基本上咧對於成個無論中國又好，美國又好啦，個經濟增長咧都會有唔少嘅影響。咁所以點解大家覺得係滯漲咧？就係呢一個原因啊。咁首先我想解釋一下滯漲，唔只係 GDP 打平穩為之滯嘅。咁跌就即係譬如有少少縮縮地咁樣嘅 GDP 咧。其實都叫做滯嘅，所以滯漲呢個詞咧，其實本身佢形容得唔係幾好啊，但係唔緊要，我哋知道就得啦。咁就喺呢一方面咧，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憂慮。咁所以我自己啦就覺得啦，尤其是香港啦，香港一啲能源即係而家有少少補貼啦，佢都係逐兩個月咁睇啦。我相信就係睇下到時會係一個咩情況。咁但係習特會之後咧，我就咁睇就覺得嗰個霍爾木茲海峽要即係完全開放嗰個機會，短期嚟講咧，真係好微咯。
0: 嗯，
1: 係啦。
0: 所以我覺得唔單止香港啦，亞洲嘅區咧，你譬如日韓咁，對進口能源嗰個嘅依賴度非常之高嘅。
1: 係啊，而家薯片嗰個包裝都要黑白啦。
0: 冇彩色嘅包裝，咁變咗咧，所以我都會有少少擔心，就係日韓股市咪好強勢。係
1: 冇錯，尤其是韓。
0: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呢個通脹個油價繼續係高企。令到通脹加劇嘅話咧，咁會係一個逆風咯。
1: 嗯。
0: 咁另外咧就係頭先你提開經濟數據啦，我哋見到中國嗰個 CPI 咧，有啲人睇法就係話終於見翻係正啦，仲有1.2%。
1: 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唔係好。
0: 係一個輸入性嘅通脹。
1: 係啊。
0: 唔係需求帶動。
1: 冇錯啦，即係如果你話大家喺度買到佢有通脹嘅話，梗係即係覺得呢件事都真係都有啲正面啦，係咪？咁但係你唔係買嘛，你係因為石油貴咗，輸入嘅無論你係石油又好，化工又好，都貴咗嘅時候，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尤其是嗰啲叫做fertilizers， 即係
0: 化肥
1: 貴咗咧，其實對於
0: 尿酸漲到好犀利，
1: 係啊，中國咧嚟講咧，其實係一件都幾慘烈嘅一件事，
0: 係
1: 啊，
0: 尿酸講錯咗，
1: 咁即係都係一件幾慘烈嘅事嚟嘅，咁所以即係大家真係要好好咁關注，唔係淨係能源，尤其是化工。 即係化工喺我哋每一日都有嘅，所有嘅嘢都有嘅，即係你摸起手嘅嘢。

0: 長，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直接推動嘅貿易順差係維持一個強勢啦。因為舊年咧個貿易順差都突破咗10,000亿美元大關，所以咧呢、這個其實主要支持人民幣。今年維持強勢的一個最重要因素，咁同埋加上有外圍因素啦，因為中東戰事前景不明朗，咁中國的政策咧相對穩定嘅，即係對比美國同埋即係喺而家歐洲中東面對的亂局，咁令到即係嗰個避險資金咧，亦都流入人民幣資產嘅。咁同埋今年啦，即係中國監管部門佢都放開咗 QFII 參與國債期貨呢個限制啦，咁所以咧亦都係鼓勵咗有境外資金加速配置喺人民幣嘅債券。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展望人民幣嘅表現嗰、那個後市咧，即係我諗投資者都要小心，就係、是、要關注翻啦，就係、是。环球央行嘅政策，咁特别咧就系即系美国联储局咧跟住落嚟嘅货币政策。
1: 咁我哋如果講到美國聯儲局跟住落嚟嘅貨幣政策啦，咁即係人民幣嘅匯率咧係相對於美國嘅。咁你認為而家即係一個霍爾木茲海峽一個封閉嘅狀態嘅時候，其實美國你哋認為係加息啊定係減息咧？同埋點樣樣影響人民幣咧？
0: 嗱，而家咧，我就唔代表銀行嘅，咁我以我個人嘅分析啦，咁去睇翻咧，而家即係我哋就睇今次中美元首峰會出嚟嘅結果咧，咁市場咧之前係抱有比較積極嘅預期嘅，咁咧就期待啦，就係中美峰會咧。就可以為中東嗰、那個軍事衝突同埋咧霍爾木茲海峽嘅開放咧，會帶嚟正面嘅推動啦。咁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中美峰會出嚟嘅結果咧，我哋睇翻咧，中美兩國元首咧對於霍爾木茲海峽開放咧係有個共識嘅，即係原則性係達成一個。共識即係希望係可以促成個海峽開放。咁咧嗱，但係咧投資者要留意喎，就係具體嘅執行方案咧係未敲定嘅。咁衝突降温咧，亦都係即係中美嘅共同願望嚟嘅。因為其實對中國嚟講咧，就嗰、那個中東戰事降温咧，亦都對於中國經濟嘅前景嚟講咧，會係有積極嘅。作用咁，但係問題咧，中美雙方要達至中東嘅衝突降温，佢嘅解決路徑咧係分歧嘅，因為始終咧就係中醫嘅戰略關係，亦都係會限制咗啦，就最終咧嗰個路徑即係解決嘅方案。所以咧，我哋要留意翻啊，就係雖然中美峰會結束之後啦，即係媒體咧總體嚟講咧都係集中個焦點係一個積極嘅積極嘅意義，但係咧霍爾木茲海峽嘅緊張局勢係冇根本緩解到啦，而且咧國際航運咧目前咧仍然都係面對緊襲擊啊、扣押事件嘅風險啦，咁所以。對於供應鏈的衝擊，同埋咧就係、是、對通脹可能會帶嚟咧嗰個即係提升嘅風險咧，咁呢個係對投資市場嚟講係一個最大嘅考驗。咁所以昨晚我哋都見到啦，就係、是、美國同埋歐洲股市咧，其實都係回吐啦。咁而且咧要密切關注咧，就係、是、嗰個債息飆升。嘅趨勢，咁因為以琴日嚟講啦，咁呢一個十年美債而家咧係即係衝破咗4.5% 啦，而家去到4.59%，30年美債債息甚至衝上5.12%，咁呢個咧係對風險資產嚟講咧係比較重要嘅一個挑戰。
2: 嗯，阿 Fan， 咁我哋見到咧，中美元首嘅會議咧，就將兩國關係定位為建設性戰略穩定

0: 關係啊，咁咧，但咧，對於兩國之間嘅一啲摩擦，譬如話關鍵嘅礦產咧、稀土啊，同埋啲高科技嘅競爭啊，嗰方面咧，嗰啲雙方嗰個嘅相互限制，你睇嚟緊嗰個發展會係點咧？咁以簡單一個例子為例啦，好似 Nvidia 美國就話已經准許佢可以出售H200 嘅晶片係啊，俾十間嘅中國公個別嗰啲嘅公司同埋一啲分銷商，但係有報道就話中國咧，其實北京咧就係未批准嘅，咁所以喺呢方面關鍵礦產稀土啊，同埋呢一個高科技嘅競爭之中，這個我諗都係中美其中一個摩擦點啦。你會睇未來嗰個發展方向係點咧？
1: 咁嗱，我哋咧即係其實之前都曾經經歷過啦，有幾次即係中美元首會晤之後咧，咁但係發現咧就係中美雙方嘅貿易衝突啊，或者一啲即係戰略性嘅議題咧，都仲係有好多紛爭嘅。咁因為咧，而家中美雙方都仲未公布就係元首協議嘅具體細節嘅。咁所以咧，先頭提到啦，就係中美雙方，譬如就住關鍵礦產啊、稀土啊、嗰啲高科技產品嘅限制，其實佢嘅具體細節咧，咁其實真係要等翻佢跟住落嚟嘅公佈。不過咧，我諗有一點咧，即係對投資市場嚟講比較重要嘅，就係算係今次元首會晤一個較為積極嘅結果啦。就係、是、因為佢而家出嚟咧，中美雙方佢係正式公布嘅，係官方媒體公布嘅，就係雙方同意啦，就係咧要建設戰略性穩定關係，咁咧而且係作為未來三年嘅框架嘅。咁呢、這個佢重要的地方係咩呢？就係呢、這個顯示咧雙方咧而家都同意啦，就是、兩國嘅關係要重新定位嘅。咁亦都顯示咧就是、中美兩國咧，對於個中美關係未來的走向咧，的確係有個方向性的調整。咁呢個好明顯咧，就係佢哋應對咧自己國內都出現咗挑戰，因為中美兩國嘅經濟咧其實都面對挑戰嘅，所以咧而家兩邊咧都想係喺即係未來三年咧就轉向一個較為穩定嘅雙邊關係。咁所以呢個咧對市場嚟講咧就可以話咧喺特朗普嘅任期內啦，因為佢而家講係三年框架咧，就預計咧就係雙邊關係咧應該有機會係會轉向一個較為穩定嘅發展趨勢。咁咧，但係雙方嘅戰略競爭關係咧並未有根本改變嘅。咁亦都意味住啦，就係、是、戰略上就係咧而家雙邊關係咧會趨向較為可預測性啦，因為而家特朗普亦都宣布咗啦，習近平主席咧，佢會喺9月24日，佢會係有國事訪問嘅。咁佢去得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咧，亦都意味住咧，應該兩國領導人係可以喺呢個2025年10月嗰個為期一年嗰個貿易休戰期終止之前咧，應該係有機會咧，佢哋係可以簽署一個就係較有持續性嘅一個貿易協議。咁應該咧就對於就係關鍵礦產啊、稀土啊、高科技產品嗰、那個出口限制同埋兩國嗰個科技產品競爭關係咧，應該係會喺習近平9月嗰個訪美之後咧，就會有更加具體同埋清晰嘅協議
0: 係
1: 可以出到嚟。
0: 阿 Fan 啊，我哋仲有分半鐘咁上下啦，就最後想問你，就係對於人民幣嗰個嘅目標啊，匯價水平，譬如今年年底嘅時候，你會睇大概係喺一個咩嘅水平？咁同埋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投資者而家應該點樣佈置佢哋嘅人民幣資產呢？
1: 好，咁咧嗱，而家咧市場咧預測人民幣嗰個走勢咧，我就覺得咧係稍微係樂觀嘅，因為如果我睇翻而家市場嘅預測咧，就今年年底咧以各大行嗰個預測咧就係6.5至6.7啦，咁咧而去到2027年底咧，就各大行啦亦都係嗰個預測咧係去到係6.3至6.5呢個區間。 咁所以而家市場嘅共識咧，都預測人民幣咧係會升值嘅。咁但係我覺得咧。

0: 今年下半年嚟講咧，人民幣嘅走勢咧，可能都會再出現翻波動。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而家美國可能即係重新加息嗰個風險咧係上升翻嘅。咁特別咧就係而家美國嗰個通脹啦係高於市場預期啦，咁所以如果美國係重新加息嘅話咧，人民幣咧可能就會出現翻反覆，咁所以我覺得今年年底咧，人民幣都係喺6.7左右嘅區間，呢個係比較
1: 好。唔該曬，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鱼龙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表示，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与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童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母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与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之中参与调解，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205名被俘人员。俄军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另外，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超过500具乌军阵亡士兵的遗体，并从乌方接收41具俄军士兵遗体。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嘅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嘅快线咧。

0: 城市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嘅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上系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喝彩声，悲同声，声声入耳。
5: 中国事，
6: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5: 天下事
7: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5: 事事关心
8: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9: 远在千里嘅事
10: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5: 你不可不知嘅事
11: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9: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5: 黄耀扬、黄海林
12: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9: 十万八千里，
1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朝头早的10:36，又是十万八千里的时间。今天在直播室这里除了有我黄耀扬之外，还有黄海林在这里。
14: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耀扬，今天我们讲什么话题？
13: 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讲一个比较，即大家可能不少家长都会关注的话题。首先想问一下你先，黄海林，你小时候做错事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没有试过打你的呢？
14: 好老实，打手板这些呢，相信都有的。咁但系即系都唔会话好严重嘅，
13: 系啦。咁相信咧，去到尤其是近年啦，即系世界各地啦，尤其是香港啦，都其实越嚟越唔鼓励，甚至可以话系禁止体罚啦。咁但系以下落嚟，我哋要讲嘅呢个发达国家咧，似乎就走翻向体罚小朋友嘅呢一个走向噃。
14: 冇錯，其實我哋睇到咧，就係話新加坡咧就開始咧針對住校園欺凌嘅問題咧，就引入咗呢一個嘅體罰，就係鞭刑。主要係因為咧校園欺凌嘅問題喺近年喺新加坡咧就越嚟越嚴重。咁新加坡嘅教育部咧就喺上個月咧就發出咗新嘅指引，咁就對於一啲咧嚴重犯事嘅男學生，咁啊耀揚可能你就要留意一下啦，係啦，就要處以呢一個咧係鞭刑，最多就打三下。新的罰則在當地社會就引來了很多的爭議，但是教育部就說到鞭刑只會是一個最後手段，而且在事後就會跟學生做一個心理輔導。
13: 都看看亞洲新聞台的報導，其實都說到近年新加坡的校園欺凌案件是有上升趨勢的，近期都有幾宗是公眾很關注的個案，引起了很大的憂慮，所以令到當局都要想一下仔仔系咪要点样去惩罚啲欺凌嘅学生咧？
14: 嗱，冇错啊，就喺上年啊，有一间小学咧就有三个小学生就威胁话咧要杀一个同学同埋佢嘅屋企人，最终咧就搞到要被停学噶。嗱，睇同年啊，网络咧亦都有片段流传出嚟，就话有几个嘅青少年咧用刀去到威胁一个男仔。
13: 睇返啲整体数据啊，其实教育部嗰个数据都见到，由2021年去到25年期间呢，喺小学每1000名嘅学生入面呢就有3宗嘅欺凌个案，去到中学啦係有8宗㗎。咁呢一个数字呢相比起再前一个年度啦，就係2019年去到23年期间，每1000名小学生只係得2宗欺凌，中学只係得6宗欺凌啦，都见到一个上升嘅趋势吧。
14: 冇错啊，咁所以呢喺新加坡嘅 教育部啦，就喺4月15号就公布有关对于学生。

0: 生处以鞭刑的相关指引。当中就说针对着殴斗、肢体攻击和 有明显伤害意图的反复欺凌等等，就被视为是严重不当行为。初犯者就将会面临一至到三日的留校观察或者是停学的。如果是情节严重的话，就可能会是被鞭打一下那么多。
1: 如果之后学生是再犯的话，就会面临留校观察或者停学三至到五日，最多是会被鞭打两下的。去到如果是屡次再犯的学生，就要面临五至十四日的留校观察或者停学，并且可能被鞭打最多三下，并且会有一个行为不当的评级。这个评级是会影响到学生未来在申请课程或者升学上面的一些机会的。
0: 当是面对一堆屡劝不改或者需要警方去到调查的案件的话，就将会被归类为非常严重不当行为。初犯者就要留校或者是停课，最多是被鞭打两下，如果是再犯的话，就最多被鞭打三下的。
1: 这个新的罚则除了是针对校园欺凌之外，其实都涵盖了盗窃和破坏公物等等的不当行为的。最快出年年初就会在全国的所有学校实施的。
0: 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体罚只是适用于九岁或者以上的男学生。由于新加坡的法例就是禁止对女性作出体罚，所以对女学生最严重的处罚就是罚留堂、停学或者是扣操行分紧。
1: 新加坡的教育部长李志星就在回应国会议员质询的时候就说，因为鉴于过往各间学校处理标准是不一，新的框架是有望是确保全国做法是更加趋于一致的。
0: 他又补充地说，学校的体罚是必须要经过校长的批准，而且只是可以由获得授权的老师去到执行的。而校方在执行这个体罚之前，会审慎地衡量会不会有一些的减刑因素，当中是包括是譬如说是学生本身的年龄，他的成熟程度或者是他有没有这个特殊教育需求，以及他自己本身那个的心理健康状况等等的。
1: 这名的教育部长李志星都强调，其实只有在其他选择都无效，而且是在性质严重的情况之下才会处以鞭刑的，校方是会严谨遵守规章去确保学生安全。而執行了體罰之後，學校亦都會密切關注住學生的身心健康和進步的情況，包括是提供心理輔導。
0: 學校在評估住違規的個情節是的嚴重的程度的時候，亦都會綜合去到考慮這些行為的影響、肇事者的意圖和會不會重複犯案，以及學生在受勸戒之後那個的反應的。除了是這個的行政處分之外，懲罰的措施可能亦都会包括系撰写悔过书啊，或者系安排学生同埋佢嘅同学咧，去到分享呢一个嘅教训，以咧发挥呢一个警惕嘅作用。
1: 咁讲到呢一度咧，我哋都不如了解一下新加坡嗰个鞭刑嘅，即系讲翻少少历史俾大家知道啦。
0: 冇错
1: 啊，新加坡其实嗰个司法鞭刑咧都有一段历史噶啦，源自于十九世纪英国殖民时期噶，咁去到而家仍然保留住呢一种制度嘅，针对住嘅就系五十岁以下犯抢劫、诈骗或者签证逾期超过九十日等等罪行的男性。
0: 鞭刑本身在长期以来都有很多的争议的，而针对着儿童施加体罚更加是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世界卫生组织在去年就已经有报告指出，体罚在全球的范围仍然是普遍存在和是令人震惊的，对于儿童的健康和成长造成了非常之大的伤害。
1: 世卫估算其实全球每年是大概有十二亿个十八岁以下的儿童在屋企环境入边受到体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体罚系会损害儿童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包括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认知和社会情感的发育，学习成绩亦都会变差，他们的攻击性亦都会增加，甚至可能会向他人施以暴力。
0: 究竟体罚嗰个定义是啲咩咧？咁世卫咧亦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啦。当中就提到啦，任何使用身体暴力，并且旨在造成某种程度的疼痛或者

0: 不適的懲罰，無論是幾輕微都定義為體罰的。當中包括是被廣泛接受的打 pat 啦，或者是打手啊，或者是用工具扭打、踢、搖晃，或者是掟個細路咁樣，呢啲都叫做體罰嘅。嗱，亦都有一啲咧係非肉體式嘅懲罰，就係包括係貶低啊、羞辱啊同埋詆毀等等。
1: 咁讲返新加坡呢度嗰面嗰个情况啦，其实针对校园欺凌嗰个问题呢，当局就唔单止係提出咗鞭刑嘅，仲有好多嘅纪律处分啦咁样。咁包括呢就係向学校发出更加清晰嘅指引啦，都会要学校去涵盖应对事件嘅时间、安全计划同埋諮詢等等嘅领域，去確保呢啲欺凌嘅案件得到及时同埋一致嘅处理嘅。
0: 不过呢，而喺学校呢一个嘅过程里面呢，都需要呢向家长去通报翻相关嘅情况，咁因为希望咧系可以一齐去制定一个安全嘅措施，并且咧用所有以学生嘅福祉为首要考量咧去作出相关嘅决定嘅。而教育部咧亦都系提到啦，系家长咧往往只系听到一面之词，咁所以咧校方系需要时间全方位去到搜证，了解全貌之后咧，先至系会采取行动嘅。
1: 同时间其实学校嘅老师咧都需要接受培训，提升管理学生同埋同家长沟通嘅一啲能力噶。学校亦都会获得额外嘅资源啦，拨款去增聘社工、辅导员同埋家长联络员，缓解前线老师嘅工作负担噶。
0: 嗱，我哋都睇到啦，当局咧亦都好致力咁去开辟一啲好便捷嘅举报嘅渠道噶。嗱，喺明年啊，就将会推出一个新嘅网上平台，为学生去提供更加多嘅一啲嘅求助嘅途径嘅，针对住欺凌呢个问题。咁并且希望就可以加速校方的嗰个反应的效率，咁呢啲嘅措施就会在今年起逐步去到实施噶啦。
1: 除了啱啱讲到一啲措施就喺学校里面去做噶啦，其实针对网络欺凌案件，当局都特别设立咗一个叫做网络安全委员会啊，咁就系专门协助受到起底或者骚扰嘅师生。委员会将会喺6月底正式运作噶啦。
0: 嗱，受害者咧就可以先向相关嘅社交媒体平台去到检举有害的内容啦。如果在24小时之内平台未有采取任何的行动的话，受害者就可以上报至到委员会。委员会就有权命令删除有关的内容。
1: 不过讲到尾，如果斋靠体罚是可以教到学生的话，就打就得了。当然新加坡那边都不是这样想的，因为除了体罚之外，当局亦都会加强一些学校课程的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的品格和社交情绪管理能力。教育部都强调，营造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其实是需要家庭和社会共同去配合。教育部将会和他们的社区伙伴去合作，促进社会整体的友善和尊重。
0: 所以新加坡的教育部长李志星就说，新的措施的核心是在于更加有效地管理个案和去及早介入。教育部将会密切去到监督这个执行的情况，同埋咧会审查翻相关嘅数据，去到评估翻个进度嘅。咁佢更加系强调啊，希望学校嘅环境，甚至系成个新加坡咧，都能够成为一个安全嘅学习嘅环境嘅地方，去希望咧去培养到咧，佢啲学生或者系未来嘅下一代，佢有韧性啦，应该系点样去正确面对住欺凌，同埋积极寻求适当嘅协助嘅。
1: 好啦，讲完新加坡方面嘅一个鞭刑处理欺凌问题嘅案件之后啦，咁我哋都转个视角去另外一个亚洲国家，讲下
0: 去东北亚啦，我哋
1: 系啦，去下韩国啊，睇下当地嘅一个好特别嘅佛教节庆，叫做燃灯盛会啊。咁我哋交俾李子琪讲下。
2: 非物质
3: 文化
2: 遗产，非遗逐一数。如果你有机会在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的前后去到韩国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景点和寺庙都会挂满五颜六色的灯笼，这个这么壮观的景象就是韩国的燃灯会了。燃灯会是一项历史非常悠久的佛教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中期的新罗真兴王时期，去到高丽王朝更

0: 加发展成为国家级的城市。虽然它原本是庆祝释迦牟尼诞辰的宗教仪式，但是发展到今时今日，燃灯会已经变成一个跨越国籍、种族、宗教和残疾界线的文化活动了。燃灯本来是佛教供养的一种方式，即是点燃灯火，照亮充满苦恼和愚昧的昏暗世界，去纪念佛祖的无边功德。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用真理之光照耀世界，创造无歧视的丰饶世间。韩国的燃灯会分为燃灯法会、列队行进、回向等的环节，通常由浴佛仪式开始，象征净化心灵。随着活动的展开，街头和寺庙都会挂满用竹、绸缎和韩纸手工制成的传统莲花灯笼。当中最瞩目的环节就一定是规模庞大的燃灯游行了。成千上万的信众会拎着五彩花灯点亮街头，亦都有大型的花灯巡游和民族表演，最后会一起参与各种娱乐活动，气氛非常热闹的。庆典最后的回向环节，大家会围成圆形诵经，一边绕圈一边诵读佛经，将累积的功德分享给其他人。燃灯会期间，韩国各地都有不同的庆祝活动，民众可以亲手制作花灯，甚至是品尝素食汉堡或者是传统的寺庙饮食，亦都有佛教美术展区和虚拟实景体验，展现出传统节日与时并进，以现代科技推广文化的一面。燃灯会在2020年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展现了极大的包容性，无论你是什么国籍、种族、宗教，甚至是残疾人士都好，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其中，分享喜悦。节日亦都会经常见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参加者，充分体现出文化多样性。这个节日是一个充满欢乐的时刻，可以暂时化解社会纷争。当社会遇到困难动荡的时候，燃灯会就会发挥凝聚社会的重要作用，向大众传递慰藉和希望，令大家欢聚一堂，互相祝福，一起克服日常困难，无论对社会或者个人，都是一种无价的心灵良药。
1: 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5: 开拓无限视野，
6: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7: 跟住落嚟咧，就带大家去到美洲啊，讲下加拿大西部咧一个可能大家都唔系好成日听到嘅省份啊，叫 Alberta 艾伯塔省啊。咁我哋都知道啦，艾伯塔省如果大家识嘅话咧，知道呢度好多世界级嘅自然风光啦。咁但系其实除此之外咧，当地都系一个蕴含住好丰富天然资源啦，包括系油砂、天然气、煤炭等等嘅一个重镇嚟嘅噃。
8: 冇错啊，嗱，讲起艾伯塔省咧，其实咧系加拿大最富庶嘅省份之一嚟嘅，嗱，睇翻佢哋嘅 GDP 啊，喺上年啊，人均嘅 GDP 咧就达到咧系71,700加元，即系折合咧成40万港纸嘅，可以话系领先全国各省嘅，贡献咗咧相当大比例嘅联邦税收，亦都被视为咧加拿大嘅经济引擎嚟嘅。
7: 呢个人口大概系500万嘅省份啦，近期就出现咗近几十年嚟最强烈寻求脱离加拿大联邦嘅声音啊！当地有一啲主张独立嘅组织要求举行独立公投，就会问选民：你系咪同意艾伯塔省脱离加拿大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呢？
8: 嗱，点解系会想独立呢？主要系因为咧，其实有咁样嘅诉求咧，就反映咗加拿大联邦政府同西部省份之间嘅关系咧紧张咗嚟。嗱，艾伯塔省嘅嗰个分离情绪系点嚟嘅咧？

0: 咁主要咧係存在咗已經係幾十年嘅啦。咁當中咧支持獨立嘅人咯，一直咧就有一種係所謂嘅西部疏離感。咁即係話咧，認為位於東邊嘅渥太華嘅聯邦政府咯，長期係忽視西部嘅地區。咁當中就包括係艾伯塔省嘅利益，無論係經濟、政治甚至系文化方面咧，都不被重视嘅。
1: 而喺艾伯塔省咧，支持独立嘅人就相信，如果佢哋成为咗一个主权国家，就可以更加自由咁样开发资源，自己去话事啦。啲钱亦都可以保留更加多财富喺个省入边嘅。
0: 冇错啊！嗱，我哋睇翻近十年嚟啊，喺加拿大嘅联邦政府嘅喺自由党嘅领导底下，咁积极咁推动咗应对气候变化嘅环保法规，咁当中是包括住限制石油开采啦，同埋出口等等。艾伯塔省嘅政府就批评啊，呢一啲嘅政策咧就扼杀咗佢哋赖以为生嘅能源产业，令到佢哋咧蒙受咗严重嘅损失。
1: 好啦，讲下呢个独立公投嘅一啲详情先啦。希望搞公投嘅呢一个分离主义组织咧，就叫做 Stay Free Alberta， 保持自由艾伯塔。佢哋喺今个月初就喺省嘅首府爱德蒙顿嗰度搞咗个大型集会，负责人咧仲率领七架载满咗签名册嘅一架货车啦，七架货车啦，去到选举事务处嗰度，宣布一共收集到超过300,000个签名系支持独立噶。
0: 嗱，我哋睇翻当地嘅法律啦，咁启动呢一个公投程序嘅先决门槛咧，就系要有一成合资格选民嘅签名支持，即系大约系178,000个签名。嗱，计一计数，咁就已经系啱晒数噶啦。咁当然啦，佢哋收到的签名数量仍然是有待核实，不过他们省内的总选举主任就已经批准了独立公投请愿，日期暂定就是今年的10月19日。
1: 分离派看落的声势就相当之浩大，收集到300,000个签名，但是公投是不是可以成到事呢，仍然都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当中的阻力就是来自当地的 First Nations， 即是原住民的反对，有多个原住民组织都入禀法院是阻止公投的。
0: 原来原住民的地位在当地就相当之特殊的。早在艾伯塔省1905年成立之前，原住民的部落就已经和英国皇室签署了多份的条约，去到保障他们狩猎、采集和捕鱼的传统权利。
1: 原住民就说，一旦艾伯塔省是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形成了新的国际边界，咁佢哋原本同英国皇室之间嘅嗰个条约关系咧就唔再成立啦。佢哋又强调，如果冇咗原住民嘅同意，一旦有条约系侵犯到佢哋既有嘅权利同埋生活方式，艾伯塔省政府系冇权改动噶。
0: 嗱，法院咧就喺当地时间即系星期三5月13日咧就作出咗裁决啦，就推翻省选举当局对于公投请愿嘅许可。咁原来保持自由艾伯塔的组织先后两次提出了这个的公投请愿，第一次被否决，第二次就获得批准。法官就说，省总选举主任既然否决了第一次的请愿，就不应该接受第二次的申请，这个是一个法律错误。
1: 法官亦都认同原住民的反对理据，就说艾伯塔省一旦由联邦分离了出去，将会侵犯到原住民的条约权利。这一点早前就已经有法院裁决确立了，但是总选举主任就未有考虑到这一点，事前亦都没有尽职尽责地咨询原住民的意见。
0: 本身表明不支持独立的艾伯塔省省长戴斯文，他就说容许市民发起请愿是体现民主的重要工具。他又说这一次的裁决不符合法律，亦都有违民主，亦都是只是一名法官的看法，省政府话咧就会上诉。
1: 咁我哋都转睇下一啲前景分析啊，要求独立嘅呼声喺艾伯塔里面咧，啱啱就讲到300,000人去签名啦。但系其实呢个独立嘅呼声系多数定系少数嚟嘅咧？
0: 嗱，我哋睇翻几个月之前嘅嗰个民意调查嚟讲咧，支持独立嘅人数咧，其实系占少数，唔只系介乎18%至30%嘅啫。咁表示去独立嘅啫。不过另一边厢有反分离嘅团体亦都收集咗签名，去到反对独立，反对者有成450,000咁多嘅。咁仲有嘅咧，就系一名前副省长更加话，推动独立系一个叛国行为。
1: 其实莫讲话而家唔知个公投搞唔搞得成啦，就算系搞得成，甚至系获得通过，其实省政府都唔系可以单方面话独立就独立嘅，之后咧仲需要同联邦政府就住资产分配啦、债务承担方面啦，仲有一啲未来关系等等嘅细节系需要去协商，而且咧如果独立嘅话，仲系涉及一啲修改国家宪法，相信到一个漫长嘅法律纠纷嚟嘅。咁都睇下啦，其实唔同嘅报道都觉得咧，艾伯塔省真正独立嘅可能性其实系极低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话，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藉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的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运转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展开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荷兰政府表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下星期一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会在荷兰隔离观察6星期。红迪厄斯号邮轮营运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籍。荷兰当局在致众议院的信件表示，邮轮抵达之后，荷兰籍人员会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回国的船员将会暂时入住隔离点。鹿特丹市政府正是为红迪厄斯号入港后续工作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之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邮轮作出全面检查，评估是否可以再次航行。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偏东风，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

0: 1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咧，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咧有意外嘅，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但系咧，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咧，喺大概五分钟前咧，终于清理好啦。车龙咧仍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美环新村。咁就系现时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终于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车龙排到过去美环新村。在隧道方面，洪隧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排到马会湾位。洪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咧煤气管道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青欣街嘅快线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开拓无限视野，
7: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8: 跟住落嚟同大家关注一下一啲运动嘅新科技啊！唔知大家咧，如果有留意开体育赛事嘅话，有冇见到上个月啊喺马拉松上面咧都有一个好大嘅世界纪录系破咗噶？讲紧咧就系26号喺伦敦搞嘅马拉松噃。
9: 31岁嘅呢一个嘅肯亚嘅男跑手啦，萨维啦，咁佢的确真系做咗一个好犀利嘅破二嘅纪录嘅，佢就以1小时59分30秒嘅成绩咧夺得伦敦马拉松嘅冠军，咁所以咧跑完全马真系可以破二咧，呢个选手咧都真系好唔简单。
8: 嗯，系啦，讲紧呢个破二就系2个钟之内可以跑完成个全马嘅运动员啦。其实呢个成绩咧，比起已故选手基普图姆在2023年所创下的2小时35秒的世界纪录，足足快了成1分钟05秒那么多。
9: 在伦敦马拉松的赛道上成功破二就不只是萨维一个，还有就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跑手克杰尔查，他亦都能够跑出1小时59分40秒的成绩，排第二。
8: 嗯，有两个嘅男选手破到2个钟头啦，其实仲夹埋女子组嘅冠军啊，佢哋三个人夹埋都有一个共通点嘅，就係佢哋喺比赛入面呢都係着咗同一个运动品牌嘅同一款超级跑鞋噃。
9: 我听起嚟都好想买啊呢个超级跑鞋。咁啊推出呢一个嘅跑鞋嘅公司就话啦，对鞋呢平均嘅重量呢就有97克，咁就形容呢一对跑鞋呢係经过特殊嘅设计带嚟无重力的穿着感受，亦都用了新一代的泡棉，提供了同级最佳的能量回弹。而这一对的鞋大家都很关心的价钱，售价就是$500的。
8: 是的$500，即是大概4000港币，是不是可以破到这个世界纪录呢？相信都要加上自己都要跑得快。不过体育科技的快速发展其实都触及到一个有关公平性上面的辩论。好像刚刚所说，这对超级跑鞋是不是为选手提供了太多的帮助，削弱了跑步运动的平等和那种纯粹跑得快的那种原则呢？
9: 这个很值得探讨一下。所以我们看回 BBC 英国广播公司的那个报道，他就提到其实超级跑鞋在过去10年就开始兴起，令到世界田径总会采取更加多主动性的一些监管的角色。譬如说好像在2020年总会就 就对于呢一啲嘅跑鞋嘅厚度啦，用。

0: 在推动身体前进的碳纤维设计等等呢，是制定了一些限制，防止过度的技术优势的。
1: 这名的世界田径总会主席在访问里面都说，他们是不会去扼杀创新，但是相关的规范日后可能会再有调整。他还说，总会将会同运动员、教练、鞋公司等等都会一起合作，不希望花了几亿美元去研发的这些新鞋最终是被定为不合规格的。
0: 究竟创新和监管之间我们应该是怎样去平衡呢？于是我们今天就请来了理大体育科技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张德文博士来一起跟我们谈一下。早晨，张博士。
2: hey,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啊，我哋了解一下咧，其实今次嘅伦敦马拉松啦，选手所穿着嘅呢一对嘅超级跑鞋，咁引起咗大家嘅讨论啦。啱啱我哋都提过啦。嗱，所谓嘅超级跑鞋，其实即系咩叫超级跑鞋咧？系啦，同埋系即系其实个历史系点啊？啱啱提到就话十年间咧就开始系即系渐渐去出现。
2: 冇错。咁讲起跑鞋，首先我哋要知道咧，我哋有田径上嘅钉鞋啦。咁跑鞋我哋有慢跑鞋同赛跑鞋嘅，咁马拉松跑鞋咁当然系赛跑鞋嘅一部分为主啦。咁我哋以前传统嚟讲，一啲赛跑鞋比起慢跑鞋嘅话咧，佢更加轻啦，鞋底又更加薄啦，咁同埋佢嗰个所谓嘅鞋底嘅落差，譬如个后踭嘅厚度同个前掌嘅厚度咧，就相差冇咁大啦。因为你慢跑鞋通常会注重缓震为主啦。咁另外找地力啊，嗰啲防滑咧，就喺赛跑鞋里边嘅设计咧，通常会提高啲啦。咁超级跑鞋嘅出现咧，基本上就喺2017年啊，就开始第一对超级跑鞋嘅出现啦。当时嘅品牌就系通过一个营销活动啦，都系讲话自己嘅跑鞋想破两个小时呢个为目标啦。咁推出一对跑鞋咧，其实佢系应用到我哋坊间而家都成日都见到嘅所谓嘅碳纤跑鞋啦。咁其实超级跑鞋嘅组成咧，就唔单止系碳纤板咁简单嘅，因为有咗我哋好高性能嘅回弹性高嘅发泡材料咧，其实先可以有咗呢个超级跑鞋嘅出现嘅。咁点解咧？其实大家都知道碳纤其实呢一样嘢就好多年前都有噶啦，单车、羽毛球棒都用碳纤。咁但系点解咁迟去到成十年前，我哋先有所谓嘅超级跑鞋系用到碳纤维去提高我哋嘅成绩咧？就是、因为我哋嗰阵时都未有一啲好好嘅回弹性高嘅发泡材料啊。咁自2017年之后，又有啲超轻嘅回弹性发泡材料之后咧，我哋先会可以好好利用到碳纤板嘅设计，而去帮助运动可以帮助运动员有更好嘅悭力嘅效果啊，或者推进力啊咁。
1: 啱啱我哋都讲到呢对超级跑鞋咧，97克咁重啫。咁其实我哋比起一般坊间其他嘅跑鞋咧，97克系即系轻几多咧？同埋系点样做到可以咁轻嘅咧？仲有就系除咗轻之外，仲有冇一啲性能咧？系呢对超级跑鞋可以令到啲运动员跑起上嚟可以破到两个钟头纪录噶？
2: 咁嗱，我哋坊间譬如17年开始咧，大部分嘅超级跑鞋咧，佢嘅做出嚟个重量咧，都系100至200 gram， 咁有啲系200几，咁视乎佢嗰个科技啦，或者佢嗰个设计啦、元素喺入边啦。咁咁头先都提到系一啲高弹性嘅发泡材料，咁越轻当然对鞋就越轻啦。咁技术越嚟越犀利，因为过去十年除咗呢个超级跑鞋嘅发展，其实同行业嘅发泡技术咧都系喺度系进步紧，所以你会发觉我哋市面上揾到嘅鞋嘅越嚟越弹嘅，越嚟越轻嘅，所以其实佢做到对鞋好厚咁样咧，佢都唔会好重嘅。咁今次就比较犀利啲咧，就喺100 gram 以下啦，100克以下啦。咁其实以前都有100 gram 以下嘅鞋嘅，不过咧就系唔系一啲真系赛跑鞋、超级跑鞋咯。咁大部分嘅鞋100几、200 gram 咧，咁佢当中仲有啲除咗轻之外，即系今次佢哋呢一个品牌做嘅鞋咧，咁佢就系追求系一个极简主义。咁其实佢将所有佢哋觉得通过测试一啲不必要嘅部件或者形状，佢都摆一切过。同埋今次对鞋咧，其实佢唔系就咁用啲传统嘅做模嘅方法去做啦，佢用呢啲切割方法就切割咗、切走咗一啲佢哋认为可以偷轻、尽量偷轻嘅方法啦。同埋今次对碳纤板其实都有个新嘅设计咧，佢就唔同以前咁样成个匙羹咁样全掌去铺满晒，咁佢净系咧围咗喺个边嗰度嘅。咁呢啲设计都系通过佢哋运动员嘅测试咧，就今次个 目標最主要我覺得都是減輕個重量，而去提高那個運動員的表現，減低他的 重量方面負擔。咁當然成對鞋的彈性支撐性咁有當然有一定的效果啦。
0: 嗱，我哋睇翻啱啱我哋提到 BBC 嗰份報道啦，咁佢就話啦，推出呢一款超級跑鞋嘅嗰個公司就話啦，嗱，嗰個設計咧，其實就採用到嘅技術咧，就能夠提升到呢一個跑步嘅經濟性1.6%咁多。咁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乜嘢叫做跑步經濟性咧？同埋即係過去啦，喺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咁佢就探討到咧，即係跑鞋對於跑手嘅成績咧，其實有幾大影響，同埋呢啲嘅研究咧，即系我哋都可能好好奇，究竟系点样进行嘅咧？
2: 咁讲跑步经济性咧，即系其实讲紧我哋喺极速以下，唔系极速啊，极速以下一个均速嘅跑步之下咧，我哋嘅能量消耗啊。咁科学上点样测咧？通常我哋会喺跑步机上边啦，喺一个均勻嘅，就系同一个速度底下咧，我哋会测试佢哋嘅心肺啦，嗰、那个耗氧量咧，大家都应该都有概念。我哋带佢个猪嘴，带住个猪嘴去测我哋嘅嗰个耗氧量啦。咁就系呢一个所谓嘅经济咧，就系我哋跑步均速跑步嘅时候，如果你个耗氧量越低，你嘅就会越经济啦。咁就係咁樣去測試出嚟嘅。咁咧，以前嘅研究咧，其實都有好早比較早期嘅研究都會有講過嘅。每一隻鞋，你每多100克咧，其實你個消耗嗰個耗氧或者耗能量咧，都會多咗1%嘅。咁所以其實追求輕，其實都係一個跑鞋一個好耐以嚟嘅一個目標嚟咯。咁當時去到2017年，其實喺2017年當時推出第一對跑鞋時咧，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咧？當時佢對鞋嘅命名咧就係4%嘅，咁呢個4%係點嚟咧？其實就係當時佢哋那個品牌咧就同從大學就做咗個研究啦，就對比一啲運動員對比唔同嘅鞋嘅，咁當然其中一對鞋就係佢哋嘅碳纖超級跑鞋啦，咁對比佢哋一啲原有嘅鞋或者一啲其他競爭對手嘅鞋，咁發覺測完出嚟咧，佢哋個分別就係平均慳到4%呢一個耗氧量，咁所以當時就用呢個百分比就出咗市場，咁到而家啦，大家都係以住呢、這個。幾個百分比嚟做一個指標咁樣，其實當然而家越嚟越有進步啦，可能唔同嘅超級跑鞋對鞋，如果有1-2% 嘅分別，其實都幾犀利嚇，因為佢當中嗰、那個、那個差別其實真係唔係太大嘅啫。如果係精英運動員選手，咁我哋有我哋嘅經驗，如果喺一啲普通人上面，可能會超過7-8% 啊，都唔會出奇嘅，因為佢本身跑步嘅時間會長少少啦，一個馬拉松落嚟。
1: 嗱，啱啱咁講到各地嗰個研究係點樣探討個跑鞋對於跑手個成績係點樣做嘅咧？係咪就係帶住個豬嘴計翻嗰個跑步經濟性咁樣就計到出嚟嘅咧？定係仲有其他？
2: 係啊，因為佢最主要係計佢嗰個耗氧量，
1: okay，
2: 而去推出佢嗰、那個慳咗幾多量百分比，因為你耗氧量直接基本上就可以計算出你消耗幾多卡路里啊，每公里同埋每分鐘咁樣咯。
1: 咁都知道張博士咧，你曾經帶領過一個團隊啦，為運動品牌係推出過一对专为中国跑手设计的碳纤维马拉松跑鞋，它是可以因应住跑手的种族啊、体格的差异去做调整的。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对跑鞋怎样调整法的呢？
2: 咁當時其實我哋基本上好似去到2018年嘅時候啦，咁我哋其實都想幫助一啲中國嘅跑手運動員咧。其實嗰陣時你大家都知道2017年開始有呢個超級跑鞋出現，咁個個都想提升佢成績噶嘛，咁走去試呢個超級跑鞋啦，就發覺跑到佢30公里嘅時候咧，好多抽筋嘅情況出現啊，或者疲勞情況出現，咁咪發覺原來唔係話個個都可以完成咗有成績好好，可能一開頭好快，但係最後點解可能個配合上對鞋好似反而就造成其他問題咧，咁我哋當時做啲研究啦，咁除咗喺個功能上咧，亦都喺嗰、那個鞋嘅形狀、鞋楦方面咧，都做咗啲研究，發覺我哋啲華人咧，咁我哋尤其是中國跑手嗰啲腳咧前掌會闊啲嘅，咁樣我哋從舒適度方面咧，喺個鞋楦我哋喺前掌會加翻闊佢啦。咁如果從功能上面咧，因為一開頭咧，佢哋啲碳纖跑鞋佢一開頭著啲冇咁厚嘅鞋嘅，突然間著啲好厚嘅鞋，個鞋底又好彈，跟住咧又變形一大，咁其實從穩定性嘅角度咧，佢哋未必咁適應到，反而你 個人要適應對一對相對唔穩定嘅鞋咧，佢哋會可能付出更多嘅能量去做咯，所以會產生一啲疲勞感啦。同埋本身大家都知道，有著過碳纖跑鞋噶，都知道佢對鞋會推住你行嘅，或者推住你跑嘅。咁一開頭其實都唔係適應，或者你嗰個步頻步幅嘅時候，會有唔同嘅調整嘅時候咧，可能會令到人個疲勞咁，或者係小腿嘅肌肉嘅負擔更大咯。咁當

0: 同埋而家其實世界田徑總會咧，對於比賽用嘅嗰啲跑鞋，有冇一啲嘅具體嘅規定咧？
1: 嗯，有噶，就係、是、因為呢對超級跑鞋出現，成個行業就係做咗超級跑鞋啦，大家就會係諗，喂、哎，個個都有啲鞋，有啲鞋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所謂嘅優勢啊？第二啲係冇啊，咁所以田徑總會其實第一個理念咧就係、是、要公平競爭。咁佢第一個公平競爭嘅概念咧，佢就要確保每個跑手啊，佢都可以買到呢對鞋先，可以用呢對鞋先，就算普通人佢都要買呢對鞋先。所以首先佢嗰、那個佢個規則就係你對鞋。所有的跑鞋你要用到去我们计分的国际赛事上面，你一定要至少去公开发售四个月的了，甚至是一些新的鞋你去批准都至少应该有一个月的，所以 是个人都应该是买得到的。当然是有些鞋会贵一点，刚才讲到那么贵500元美金这样，但是這個改變其實很關鍵的，因為以前我們早期未有這個條例之前，其實你有看到很多精英運動員他都是跑一些跑鞋的初型，都未推出市場嘅，好多時候都係我頭先講嗰對俾中國跑手跑嘅，都係一對初型嚟，都未推出市場嘅，所以而家基本上就排除咗呢一個問題，等大家都可以用到同一樣嘅科技吸收先啦嚇。咁樣去做咯。咁另外從鞋底嘅結構咧，佢哋都做咗一啲規定啦。頭先都講個厚度方面啦，如果一啲田徑上面釘鞋嘅部分，其實佢唔可以超過20mm 50毫米厚嘅，最厚嘅地方唔可以超過20毫米，咁你係量度中間個鞋踭嘅中間或者前掌嘅中間位置咁樣去度佢個整體厚度啦。咁如果係我哋嘅馬拉松鞋咧，就而家就係唔可以超過40嘅毫米嘅。咁今次呢個破紀錄嘅鞋咧，佢都係39嘅咁樣咯。咁同埋碳纖板佢都有規定嘅喎。咁碳纖板方面咧，佢唔可以超過一塊啦。咁你話哦，用一塊我彎佢彎咗好似折疊咗，可唔可以變咗有個弧度變咗兩層咁啊？都係唔得嘅，咁所以淨係可以一塊碳纖板擠落去，咁樣去做咯。咁呢啲就係啲規定咯。
2: 時間關係啊，今日我哋同理大嘅體育科技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張德文博士咧就傾到呢一度先啦。張德文博士咧啱啱就同我哋簡單講解咗呢啲超級跑鞋究竟係點樣運作嘅。
3: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系用歌舞演故事，
4: 大地书香，
5: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碧月光，系最能够触动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鸣。
6: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5: 唔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咧而家咧都唔少外国人咧去学唱。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0: Leslie 啊，我哋转一个话题啊，倾个轻松少少嘅话题。咁啊，平时中唔中意食薯条嘅你？
2: 都 OK 嘅，平时去快餐店都一定会拣餐系会送噶啦，
0: 就唔要粟米嘅。咁啊，可能你就要小心少少啦，因为咧食薯条嘅时候咧，如果行开一阵咧，发现少咗，咁有机会咧俾你身边嘅同行嘅朋友啊，咁啊食咗。
2: 呢个情况都经常喺我个身上发生，因为我带住小朋友去食薯条啦，平时分十条俾佢哋食咧，永远都唔会食自己个十条嘅，一定系攞我
0: 人哋嘅薯条先，
2: 攞我啲先嘅，最后食到我嗰啲食晒啦，先食自己个十条嘅。咁原来咧，其实呢一个咁嘅心态咧，都可能系有科学研究，有一啲科学实证喺里面，就系偷人哋嘅嘢食系比较好食
0: 嘅。冇错啊，嗱呢个研究咧系点样嚟嘅咧？咁我哋主要咧睇翻咧就系话，原来系俄罗斯医疗持续教育学院就喺一本咧叫做《食品质量与偏好》嘅期刊里边咧，去到发表过啦。嗱，当时咧喺呢个研究里边咧，就有120个18至50岁嘅呢一个志愿嘅参与者啦。咁分别咧就系70名嘅女性同埋50名嘅男性。嗱，研究人员要佢哋做啲咩咧？就系话要佢哋咧做呢个食薯条嘅呢个动作啦。但系就要食4次，每次嘅薯条咧都系一样嘅。咁即系话份量系相同啦，但系获得薯条嘅方式咧就会唔同啦。嗱，第一次系点？就是正常咁俾你，第二次咧就系另外一个人，即系好似啱啱 Leslie 咁，另外一个人送啲俾你嘅薯条嚟食。咁第三至到四次咧，就系被研究人员称为一个高风险情景。Leslie
2: 系啦，咁第三次究竟点高风险法咧？就系参与者系要人哋分心嘅时候，偷偷地去偷走人哋嘅薯条嘅。而第四种咧就系最高风险嘅一个情况啦，就系有一个表情好严肃嘅

0: 陌生人咧系会在场监视住你嘅，有机会咧系会揭发你偷人薯条嘅，所以咧你偷得嚟咧又要唔好俾人啊见到你偷薯条。咁参与者咧就要分别为呢四次嘅食嘅薯条系评分，最好味嘅九分，最难食就一分啦。不过记住呢、這个薯条咧，佢哋四次系个情景唔同嘅啫，食嗰个薯条本质咧其实系一模一样嘅。
1: 冇错，份量一样，完全都系一样。咁但系咧个结果咧就变得相当之惊人啦。嗱，參與者就認為啊，喺最高風險情況之下，偷翻嚟嘅薯條喺味道啦、鬆脆度啦、鹹味方面咧，比自己本身擁有嘅薯條咧好食近四成咁多啊！咁亦都有參與者就話，嗰種係刺激或者係內疚嘅感覺加到埋嚟咧，就令到本身食薯條嘅呢個行為咧變得更加令人興奮。
0: 啊，呢、這個唔知係咪即係廣東話成日講隔離飯香嘅嗰種心態咧？其實都觸及咗真係有啲心理学嘅机制喺里面嘅。首先咧，第一个就系叫做匮乏心态啦。当我哋觉得咧某样嘢系好缺乏，亦都好难得到嘅时候咧，我哋嘅大脑就会变得更加焦虑同埋渴望啊，令到我哋系想争嗰样嘢翻嚟嘅。
1: 嗱，亦都有研究就话啦，呢一种嘅匮乏心态咧，就会削弱我哋嘅同理心，对于他人嘅痛楚或者系烦恼咧，就变得冇咁敏感噶。咁所以咧，参与者咧就比较难咧去到感受到偷薯条案嘅被害人啊嗰种唔开心嘅感受啊。
0: 另外一款咧，应该就系大家成日听到嘅心理作用，就系禁果效应啦。就系当我哋被告知嗰样嘢你唔掂得噶，你唔可以攞嘅时候，嗰样嘢就好似变得更加矜贵咁样啦。自然咧，你就更加想去得到佢啦。所以本身咧，其实你系冇薯条就会令到你更加想食薯条啦。
1: 嗱，我哋睇翻今次嘅实验啦，就证实咗味道咧，并不是咧系单单系嚟自呢个食物嘅本身嘅，系嚟自于咧社会嘅认知啦，同埋情感呢啲等等嘅因素，亦都咧系会影响到大家咧对于食物嘅味道嘅知觉嘅强度噶。嗱，研究人员就话呢项嘅研究咧，亦都拓展咗我哋对于日常越轨行为点样刺激到脑部嘅奖赏回路嘅呢一个嘅理解，嗱，有助咧系理解多啲一啲关于冲动行为啊、消费者心理学啊等等嘅思维同埋行为噶。
0: 啊，啱啱讲过呢啲禁忌啊、禁果效应，其实唔单止食薯条噶。2020年嘅时候咧，德国慕尼克大学都做过一个即系同小朋友咧做过一个嘅研究，就系想探讨下小朋友喺啲媒体上面见到啲唔健康嘅食品嘅时候会有几大反应啦。结果咧就系睇到零食本身咧就唔会令到佢哋更加想食嘅，但系嗰啲如果系被父母禁止佢哋食零食嘅小朋友咧，对于唔健康食品咧会有更加强烈嘅反应啊，更加想食呢啲嘢啊，所以就变咗其实系越限制就越想试嘅。咁呢一个偷薯条嘅情况咧，都可以令大家谂翻起自己会唔会都有咁嘅情况咧？嗱，嚟到第二节嘅时间尾声咧，我哋啱啱一开始讲过一个超级跑鞋啦，不过喺呢、這个不如喺呢个时候咧，都送翻一首咧好贴题嘅歌俾大家听吓，叫做《New Shoes》，由 Paolo Nutini 主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者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他表示，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计划七月底生效，条例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及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法律框架。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前线员工已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他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死亡有忌讳，不少人对舒缓治疗误解成放弃，面对有限的生命，需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期望病人在仍有意识时作出决定和安排。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说，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及待人接物的方式树立榜样。他说，在普通法的制度下，法院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的案件，同时诚实与克制地履行对法院的义务。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与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咧有意外，一带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意外，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过去观塘码头。较早前咧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不过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借管道入口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一段係挤塞㗎，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係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经过呢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係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佘诗曼，日善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

0: 办，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2: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1: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2: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
1: 晚上8点至10点，
4: 手下留情。
5: 开拓无限视野，
6: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7: 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一啲好似比较哲学少少嘅议题啊。究竟艺术应唔应该牵涉政治呢？因为好多人会觉得艺术好似系一种脱离尘世嘅一种表现，纯粹美学啦。但系亦都有人觉得艺术系一种工具嚟嘅，应该系唔可以同我哋现世去脱钩
8: 嘅。嗱，冇错啊，呢一个嘅问题咧，可以系争论到唔知几时啊，听晚都未讲完啊。不过咧，讲到同艺术有关又充满住争议性嘅咧，正正就系可以用嚟形容而家举行紧嘅威尼斯双年展啊。咁点解咁讲咧？嗱，威尼斯双年展啊，其实就系历史最悠久同埋规模最大嘅一个嘅国际展览啦。咁啊，一向以嚟咧都被称为系当代嘅艺术界嘅奥林匹克嚟嘅。嗱，今届已经嚟到第61届啦，展期咧就去到11月嘅。嗱，争议系围绕啲咩咧？主要就系围绕住入侵乌克兰嘅俄罗斯，同埋喺军事扫荡加沙嘅以色列咧，都系有份参展嘅。
7: 咁呢场风波当然啦，就会令到威尼斯双年展嘅标志性嘅一个参奖礼都被迫取消。咁不如喺呢个时候咧，都讲多少少个背景俾大家知道先啦。位于荷兰海牙嘅国际刑事法院咧，其实喺2023年就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另外去到2024年的时候，亦都因为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了逮捕令。这两个国家即是俄罗斯和以色列有份参与今次的威尼斯双年战，都当然会引起很多不满的声音。
8: 所以在今次的威尼斯嘅双年展喺开幕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去睇翻，就是、每一届开幕嘅时候咧，必然有一个嘅重头戏，就系、是、颁奖去表扬一啲出色嘅艺术家同埋最佳嘅国家展馆。嗱，不过喺今届金狮奖嘅五人国际评审团咧，就表明话唔会考虑颁奖俾国家领导人正受国际刑事法院指控嘅艺术家。咁即系换言之，摆到明就要排除俄罗斯同埋以色列。咁评审团咧，其后咧仲突然间喺上个月30号，即系开幕之前嘅9日咧，集体辞职添。
7: 咁冇人做评审，主办方就唯有取消呢一个传统嘅颁奖礼，临时改造一个叫做访客司奖啊，即系由参观嘅访客嚟投票选出各项嘅奖项啦。咁颁奖礼原本咧就喺开幕日嗰日搞嘅，而家就需要押后去到11月22号啊，即系成个威尼斯双年展闭幕嘅时候先至搞啦。
8: 嗱，唔净止系金狮奖嘅评审团不满啊，欧盟咧亦都系谴责主办方容许俄罗斯参展，咁并且就威胁啊，要撤销原来俾喺未来3年拨出嘅200万欧元嘅赞助。
7: 虽然话俄罗斯同埋以色列都有得参展啦，不过其实经商议之后，俄罗斯嘅展馆咧只系喺预览期间开放嘅啫，即系讲紧咧系5月6号至到8日呢几日啊。咁去到5月9号正式开幕之后，俄罗斯展馆咧就唔再对外开放噶啦。咁入场人士咧就只可以透过嗰个展馆嗰啲窗口咧装到里面嘅一啲装置嘅啫。
8: 嗱，咁样做咧，其实都未能够真系可以平息呢个风波噶。咁点解咧？喺展览期间咧，亦都系有住好多嘅一啲嘅抗议嘅行动。咁当中系包括咧，有200个参展嘅艺术家联署公开信，要求取消以色列展。咁另外咧。

0: 亦都有参展嘅艺术家组织一个叫做《团结无人机合唱团》嘅行动，即系一边咧就哼住一首由加沙嘅作曲家所写嘅《无人机之歌》，一边咧缓缓咁列队穿过花园，咁寓意就系话喺加沙嘅人每一日咧都听到以色列军方无人机嘅声音啊！
1: 亦都有参展嘅艺术家系响应呼吁，喺预览期间删咗自己嗰个展馆啦。咁呢啲咧都系显示抗议以色列参与今届双年展嘅唔同方式嚟噶。
0: 嗱，我哋睇翻最初嘅问题，究竟即系艺术同时代之间个关系系点啊？我哋睇翻喺2026年，即系今年嘅俄罗斯双年展嘅主题，威尼斯双年展嘅嗰个主题咧，就系小调 In Minor Keys， 咁就系由已故嘅赫麦隆瑞瑞士策展人科若科所构思的。
1: 在西方的音乐里面都知道 minor keys， 即是这些小调通常就是听落去比较沉郁一些，比较抒情，即是听落去没那么开心的。这位的策展人科若科呢，就在那个声明里面就写到，现在都 是时候去听小调了。他就留意和感受到各种细微的声音和低沉的频率，找着守护所有生物尊严的绿洲和倒序。
0: 嗱，金斯奖嘅评审团嘅声明咧，亦都系引用咗呢一段嘅说话。咁佢就提到啦，系自己有责任咧，令到双年展系继续咧作为连结艺术同埋当代紧急议题嘅平台嘅，亦都系要表明佢哋系捍卫人权、贯彻策展精神嘅承诺嘅。
1: 不过都有啲唔同嘅睇法噶，就系嚟自呢个双年展基金会嘅主席啊，佢叫做布塔库奥科，咁佢就坚持系要绝对包。他在接受意大利共和报访问的时候就强调了双年展应该是对所有人都开放，又说这里是欢迎会有俄罗斯、伊朗甚至是以色列人的。
0: 关于艺术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其实就真的没有绝对的答案的，值得大家去思考的。我们讲完关于双年展的这个严肃话题，不如分享一些有趣的事。
1: 系啊，
0: 当中好似有一个嘅比较特别嘅展品。
1: 系啦，嗰个唔知系咪即系乜嘢嘅展品，系咪有策展人去专登策划嘅咧？讲紧嘅就系喺奥地利嗰个展馆同埋波兰展馆对出啦，就有一只海鸥就坐咗喺地下嗰度筑巢。咁其实嗰只海鸥咧喺嗰个展览一开始嘅时候就已经出现噶啦，仲生咗几只蛋添。
0: 嗱，工作人员咧对于呢一个嘅新生嘅生命咧都好贴心啊。咁啊，为免呢一个海鸥受到骚扰啦，咁于是咧，佢哋就喺鸟巢嘅周围咧，就围起咗一个围栏，咁啊，好贴心咁贴上咗注意鸟巢呢个警告嘅标示啊。
1: 啱啱都提过啦，策展人咧都系想透过今年嗰个双年展咧，就系提倡一个守护同埋尊重生命嘅一个议题啦。似乎咧呢一个海鸥嘅到来咧，都系咁啱呼应到今年嗰个双年展个主题啊。有唔少人都谂紧啦，究竟呢一个海鸥系咪专登布局、专登有心设计嘅一个展览嚟嘅咧？
0: 嗱，我哋睇翻嗰个画面啦，嗱，再思考翻我哋啱啱一开始嗰个嘅提出嘅疑问，咁啊，究竟艺术是啲乜嘢？艺术系咪需要回应时代，亦或又系要被世俗所左右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嘅心里边咧，各自都有自己嘅答案。
1: 跟住落嚟天南地北任我行嘅呢个时段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个美国里面嘅国中国。咁呢个国中国咧系有自己一啲古怪嘅法例啦。究竟系所谓何事咧？我哋交俾李子琪同我哋讲下。
2: 天南地北任我行。你有冇谂过，如果可以做一国之君嘅话，你会制定啲乜嘢奇特嘅法律呢？系会将你最讨厌嘅嘢通通列为非法啊？定系会俾国民一啲意想不到嘅自由呢？喺美国加州南部嘅科切拉谷以及墨西哥边境之间嘅一片沙漠入边咧，就有个人买咗一块地，成立咗一个叫斯洛贾马斯坦共和国嘅微型国家，实现主权梦。 这个占地大约11英亩的微型国家，大约有6.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当然，这个国家

0: 家在法律上是未获国际承认的，但是只要你一踏入这个国境，就有另一套法律要遵守了。例如穿着有窿窿那种的蜜头胶鞋是违宪的行为，而在电邮里面使用全部回复，即是 reply all 功能，亦都是严格禁止的。不过这里的法律亦都有人情味的一面的，如果你超速驾驶的原因是为了赶回家吃墨西哥卷饼，法律就会网开一面了。这里甚至有自己的国歌、国旗、货币和护照，就连国家代表动物都选了碗红，处处都体现出一种跳脱的生活态度。那这个微型国家是怎么来的呢？那就要介绍一下这里的国家元首威廉斯了。他本身是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兼旅游达人，目标就是要行遍联合国承认的所有国家。咁点知在新冠疫情期间咧，令到他边度都去不到，咁所以就忽发奇想啦。既然去不到其他国家，不如自己整一个国家出来啊。于是他就在2021年用19,500美金，即是大概港币150,000，买了一块荒地，自称为国家元首，还帮自己改了个名叫苏丹添。目前国境内是四野无人的荒芜之地，苏丹就摆了一张木制办公台在沙漠中央作为权力的象征，甚至有一艘退役的潜艇停泊在荒漠之中，真是霸气十足的。他还进一步整埋啲路牌啊、边境检查站和移民局，将一个开玩笑的念头实体化成为一个国度。嗱，唔好以为呢件事咧纯粹是为了自娱。事实上，这个微型的国家目前已经有超过25,0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向这个恶搞国家宣誓效忠，申请做公民。国民的人数甚至多过梵蒂冈添噶。申请成为这里的公民，只需要填张申请表，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如果你想高级啲，只要每个月货金大概美金10至25元，买返个一官半职，就可以成为呢度嘅大使或者系议会成员啦。咁多人被呢度吸引，最主要系因为呢度提供咗一个避世嘅出口。有国民认为现今政治分歧严重，社交媒体充满争拗，这里禁止讨论真实世界的政治，令人可以在这个恶搞的国度里面找回一份久违的快乐和轻松。在2027年，这里还会举办一场微型国家大会，是一场被形容为角色扮演遇上国策管理的盛事。到时呢，预计会有超过43个自称主权国家的代表齐集，一起讨论由地缘政治到国家标志设计等的课题。不过呢，由于这里是没有任何的住宿设施的，所以会议会移师到圣地牙哥举行了。
1: 瑞文，帮手想想今个星期的节目铺模先。
2: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3秒内俾你。
1: 嗯，
2: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1: 得未啊？又话三十秒嚟紧啦。
2: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1: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署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2: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4: 旅游乐园之
5: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4: 还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5: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4: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5: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6: 黄耀扬、黄海林，10,000,000里。
7: 如果近期大家有机会去荷兰嘅首都阿姆斯特丹旅行嘅话咧，都不妨留意一下坊间啊市面上面有冇见到一啲广告啊，就系汉堡包嘅广告啦，或者一啲卖机票嘅广告啦。答案就系应该就见唔到噶啦。
2: 冇错啊，因为咧喺阿姆斯特丹咧，自从咧5月1日开始咧，就禁止喺公共空间出现包括系肉类啦，同埋化石燃料相关嘅广告。咁所以咧，啱啱提到嘅汉堡包啦、汽油车。航空旅游

0: 同埋邮轮等等嘅内容咧，都会被禁止，系全球首个推出呢一项措施嘅首都嚟嘅。
1: 副市长范德霍斯特咧就话，由于广告嘅合约同而家嘅一啲商业安排仍然需要时间去调整啦，所以罚款啊嗰啲规则啊仍然都系有待确定嘅，罚款就会延期去到2027年先至全面执行嘅。
0: 不过咧呢项嘅政策嘅意义咧，远远唔止系见唔到广告咁简单啊，亦都牵涉到气候政策、企业自由、城市规划，甚至系社会价值观嘅嗰个转变。
1: 讲翻少少，点解唔俾呢啲汉堡包啊、机票啊，或者一啲航空公司去卖广告啦？其实都要讲翻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早喺2020年啦，都有相同呢一类型嘅谂法噶啦，就是、希望限制一啲高碳排放嘅产品嘅公共广告啊。政界人士就话啦，禁令就系希望令到阿姆斯特丹街头嘅景观同当局本身嘅环保目标系一致嘅，这个目标系包括去到2050年，当地咧系要达到碳中和啦，同埋同时市民要将肉类嘅消耗系减少一半嘅。
0: 嗱，众所周知咧，燃烧化石燃料咧系造成气候变化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嗱，当中包括系汽车、航空同埋航运在内嘅交通运输啦，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约系四分之一。咁至于肉类同埋乳制品咧，就喺食品相关嘅温室排放气体之中咧，占最大嘅比例噶。
1: 今年一月，阿姆斯特丹的市议会就正式通过由绿色左翼党和关注动物权益的动物党提出的方案，禁止这类广告出现在市政府管理的广告位。这些广告位是有多少个呢？就是超过1300块的巴士站广告，225个的地铁站荧幕，和470个街头的广告牌。不过呢，私人地方的一些数码平台和私人地方管理的广告牌就不受限制。新措施会正式纳入市政府的一般地方条例里面。
0: 绿色左翼党的代表芬霍夫就提到，如果城市一边是推动减碳的政策，同时又将广告位，尤其是街头的广告位出租给推广高碳生活的企业，本身就是自相矛盾。而动物党的阿姆斯特丹团代表巴克亦都说，移除了这些的持续不断的视觉刺激，不单止可以减少冲动消费，亦都是向社会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廉价和高排放的旅游模式再不是现在我们所追求的生活模式了。
1: 不过当然都有些声音就说，喂，连广告牌都要管，是不是太过家长式管治呢？巴克就反驳说，其实这做某程度上是反而是给了更大自由的市民去选一些不受大型企业不停灌输他们应该吃些什么和买些什
0: 么。市政府的政策文件亦都话，化石燃料嘅广告会将高碳排放嘅生活方式咧系正常化，而过度消耗肉类同埋动物产品咧，亦都对环境咧系造成咗压力噶，亦都系涉及咗动物嘅福利嘅问题。所以市政府更加将呢一类嘅广告禁令，好似同烟草广告嘅规则咧作出类比，认为喺公共空间禁止相关嘅广告咧，可以起到可见的抑制作用。
1: 的确咧，其实喺20世纪后期之后咧，因为各国打击禁烟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共政策啦。其实当时医学界都已经清楚了解到吸烟危害健康，于是乎咧，各国开始限制烟草广告啦。一项针对全球烟草广告禁令嘅研究就发现，限制咗烟草广告之后咧，就同而家吸烟机率下降20%系有关嘅，亦都令到首次吸烟的风险是降低了37%
0: 的。广告禁令的作用是慢慢削弱现有的一些消费行为规范。这个观点其实就是源自于经济学家高伯瑞在1950年所提出的一种叫做依赖效应 （dependence effect）。咁佢就话啦，喺广告当中咧，就会创造一啲原本唔存在嘅一啲嘅欲望。咁譬如话系好似令人想啊，希望想要开更加大嘅车啦，过更加大嘅生活咁话。
1: 有研究都睇到咧，喺伦敦方面啦，伦敦地铁喺2019年开始就禁止垃圾食物去卖广告啊。咁之后都见到喺伦敦嗰。

0: 道，居民买相关产品的人数真的跌了。
1: 全球最具权威的气候科学机构政府之间的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他们就估计如果可以改变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话，就即是推动所谓的需求端改变，所以去到2050年全球排放量就有机会减少 40% 至到是 70%。
0: 我哋都睇下环保组织佢哋方面嘅一个估算系点啦。绿色和平荷兰分部同埋新气候研究所都有啲研究估算，单单系2019年欧盟境内嘅汽车同埋航空广告啊，就可能造成高达1.22亿吨嘅温室气体排放，超过比利时全国一年嘅总排放量。
1: 不过咧，政策咧就引起咗商界同埋政治嘅一啲嘅反对。当中包括是荷兰的肉类协会，他们就批评禁令是干预消费者的选择，亦都是强调肉类是提供了一些必要营养，是应该被消费者看到和食用的。
0: 旅游业界亦都批评禁止航空相关广告其实是过分限制了商业自由。而全球最大的户外广告公司 JCDecaux 亦都警告说，政策是会带来深远的财务和法律后果。部分保守派的议员就认为连广告都不给卖，似乎就真的限制了一些自由了。而且咧，去到之後嗰個城市禁止某啲廣告咧，其實都可能要講翻社交媒體上面咧，
1: 冇錯，演算法嘅出現啦。
0: 係啦，係咪真係喺嗰個坊間唔俾賣廣告嗰個廣告你就真係睇唔到咧？相信大家而家好多時候去睇廣告都唔係再係睇街邊廣告啦，都係上網去睇啦，睇手機啦。咁所以其實有人質疑咧，呢一款嘅禁令涵蓋唔到數碼平台，係咪真係改變到行為咧？似乎只是一个姿态来的。
1: 好啦，时间我们都差不多了，是不是，月人？
0: 是啊，今天我们都讲了很多不同的议题，包括是我们一开始都讲到加拿大阿伯塔省的居民都反对，就是想独立，亦都有原住民居民的反对。阿伯塔省这个地方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不过我们今天带来了一把来自阿伯塔省的声音，就是来自Tate McRae 嘅呢首歌叫做 Just Keep Watching

0: 嗱，好多世界大事咧，仲继续系发生紧啊！咁所以我哋都要继续 just keep watching 啦。
1: 系啊，听过呢首嚟自 Tate McRae 嘅歌曲啊，下个星期10万8千里嘅时间再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
0: 拜拜。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政府柴油补贴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外长王毅说，中美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透过会晤保持密切联系。而在台湾问题上，他说中方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跟着是详尽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期望资深大律师树立榜样，又指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辩护律师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到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黄贝文报道。
2: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方式树立榜样。张举能说，在普通法的制度下，法院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的案件，同时诚实和克制地履行对法院的义务。他说，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和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张举能又说，公众期望资深大律师更广泛投身公共服务，不少人参与法律教育和从事公益服务，他期望拥有相关资格的人乐于付出时间和经验贡献社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辩护律师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到法官改变看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又说，辩护律师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说，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价定价权。王伟培报道。
3: 因应国际油价上升，政府上个月30日开始为每公升柴油提供3元补贴，为期2个月，支援以柴油为燃料的行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
4: 需要他们每个礼拜大家翻数据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他们的销售的情况、价钱是不是真的扣回那3元，这样都需要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审计，所有那些数据真的证实他们是在一方面是没食价这个情况出现。暂时来说，我们看到那个推行的情况都是顺利的，暂时我们看到就是没有这样的情况。
3: 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会密切监察，确保不会出现油价加快减慢。谢展环指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政府早前同一间公司合作，在大湾区建立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
4: 好希望慢慢我们建立到整个可持续航空燃油或者叫做 SAF 这个生产链，未来的话我相信

0: 要性咧，就係唔單止可以幫到一個嘅減碳，幫助我哋香港我哋個航空樞紐係一個綠色嘅一個航空樞紐，咁亦都可以咧喺整個咧嚇將來航空燃油供應嘅安全啊，我哋嘅機場嘅競爭力啊，甚至如果我哋嗰個嘅規模夠大嘅話咧，可能我哋將來可以喺個航空燃料個國際嗰個嘅定價權、話事權都可能會增強嘅嘛，所以係一個好重要一個策略嚟。
1: 谢展环话：发展可再生能源，除咗达至减碳环保，亦都涉及能源安全。国家嘅可再生能源行先好多，因此喺近期嘅能源危机中，承受能力亦都比其他国家同地区都要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推行，运作畅顺，预计只有少数病房要到七月才能够实施。他强调，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另外，确立预设医疗指示法律框架的相关条例计划七月底生效。唐华根表示，前线员工已经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期望病人仍然有意识时可以作出决定和安排。黄海怡报道。
3: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延长探病时间，其中儿科病房延长至到24小时探病，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领养病房延长至到9个钟，目标在7月底之前在医管局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在5月初实施，运作顺畅。他说理解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者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
4: 所有的联网都已经是加强那个准备，大部分就6月和6月中都会执行到，很少量很少量就要到7月才可以进行到。都充分跟前線的同事跟他們的工作經驗是溝通了的，我們去了解的情況就都沒有說有特別的壓力出現。
3: 另外，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預計在7月底生效，確立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法律框架。唐华根话：前线员工已经准备好，期望在病人仍然有意识时候，俾佢哋做决定。
4: 呢件事情都是传统上都有啲忌讳，好多时候对于嗰、那个舒缓治疗咧，好多人误解是一种放弃。喺呢个有限嘅即系生命里边咧，我哋都要尊重即系病人啦，同埋家人嗰个选择啦。有啲嘅愿望其实可以系喺自己仲有意识嘅状态里面，然后做出一个决定同埋安排。
3: 沙田医院白普利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就话，会以慎入而出的方式接触病人，开放态度沟通，令病人更加容易接受预设医疗指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透过会晤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经贸方面，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表示，中方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郑浩景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传媒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元首会谈的细节。王毅说，这次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九个钟头，形容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中美关系站在

0: 的历史起点，以及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为下阶段两国交往注入了新的动力。他说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特朗普邀请，将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承诺，双向而行。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边个都不能够承受。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并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磋商，会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找好落实。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他强调，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双方亦都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王毅说，关于中东局势，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又说他和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另外，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见到的事情，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0: 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至今年稍后。他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就说，美国对半导体晶片的出口管制并非与中方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否允许进口 H200 晶片是中国的主权决定。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官员在峰会期间曾经提及中国可能增加购买美国能源，但中方发布的会议通报未有提及任何有关协议。美国近期以购买伊朗石油为由，对多间中国炼油企业实施制裁。特朗普在机上又说，今次会晤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形容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与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实质的承诺。至于台湾问题，特朗普说与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好多，不认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荷兰政府表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下星期一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

0: 會在荷蘭隔離觀察六星期。紅迪厄斯號郵輪營運公司發聲明說，郵輪有25名船員和2名醫療人員，包括菲律賓、荷蘭、烏克蘭、俄羅斯和波蘭籍。荷蘭當局在致眾議院的信件表示，郵輪抵達之後，荷蘭籍人員將會居家隔離，其他無法立即回國的船員將會暫時入住隔離點。鹿特丹市政府正為紅迪厄斯號入港之後續安排的工作做準備。據了解，郵輪徹底消毒之後，衛生防疫部門將會對郵輪作全面的檢查，評估是否可以再次航行。秘魯總統選舉全國選舉程序辦公室表示，由於是沒有候選人在上個月12日第一輪投票中得票過半，總統選舉將舉行第二輪投票，由在首輪投票中得票居前的兩名候選人角逐，定於下個月7日舉行，得票多者當選。50歲右翼政黨人民力量黨候選人前總統藤森的女藤森慶子在首輪投票中以大約 17% 的得票率領先，左翼政黨一起為了秘魯候選人桑切斯以超過 12% 的得票率緊隨其後，極右翼政黨人民復興黨候選人亞利亞加排第三，得票率為 11.9%。 體育方面，英超亞士東維拉主場4-2擊敗利物浦，穩奪下屆歐洲聯賽冠軍杯的資格。另外，曼城領隊哥迪奧拿反駁外界對他前途的猜測，指同球隊還有一年的合約。鄭浩景動感天地報導。
1: 動感天地，
2: 英超獨腳戲阿士東維拉主場4-2擊敗利物浦，賽後反壓對方排積分榜第四，穩奪下屆歐洲聯賽冠軍杯的資格，亦都在歐霸杯決賽前夕打下強心針。維拉由摩根羅渣士在42分鐘先開紀錄，帶著1-0的優勢返回更衣室。換邊之後，利物浦由隊長雲迪克接應蘇保斯拿爾的罰球頂入，追成1-1。但是主隊在57分鐘由奧利屈堅斯射入，再度領先2-1。他在73分鐘門前補中，將領先優勢擴大至3-1。利物浦之後換入沙拿加強功力，但是維拉的麥堅在89分鐘禁區頂射成4-1。即使雲迪克保時2分鐘頂入今場第二個入球，但是為時已晚，利物浦最終輸2-4。赛后维拉37战62分升上第四，肯定保住前五位，取得来届欧联参赛资格。另外，曼城领队哥迪奥拿强调，他同球队仲有一年合约。曼城香港时间今晚同车路士争夺足总杯冠军，冲击继联赛杯之后的今届第二冠。对于外界猜测未来动向，哥迪奥拿在赛前记者会强调，同曼城的合约仲有一年。讲完之后就迅速离开记者会的会场。
0: 重复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柴油补贴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外长王毅说，中美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透过会晤保持密切联系。而在台湾问题上，他说中方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过一小时经时拍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3: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4: 我是通天大道嚟啦，听日睇报纸啊！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6: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7: 大家共骂啦！
5: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我劝你早。瑞文，帮手想想今个星期的节目铺模先。
9: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3秒内俾你。
8: 嗯，
9: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8: 得未啊？又话30秒嚟紧啦。
9: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8: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署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10: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5: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4啊，嚟到5月16日嘅呢个星期六咧，今日天气就似乎就几凉啦，同埋咧可能都会有啲雨嘅。而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啊系因为天文台就话咧一股达到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嘅，而此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咁加上咧呢一个即系天阴阴啦，又有啲风啦，所以而家嘅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嘅。预测方面，天文台话今日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会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嘅。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呢个咁清楚嘅天气预告啊吓，咁啊今日嚟讲咧就凉翻啲啦，亦都暂时唔系话个。天氣好熱啊，或者曬到興合合嗰只，
0: 好大風啊！我覺得，即係上到嚟，可能廣播道呢度斜啲高啲咧，吹到

0: 但系起码暂时都冇一啲热带嘅气旋、或者系风暴会影响住我哋先啦。嚟紧短时间内都
1: 系
0: 咁大家可以即系起码放下少少心头大石嘅。呢、這个就喂，但系讲真，呢、這个天气咧都仍然系会落下雨啊，同埋啲。見到天文台嗰個預測咧，嗰個雨雲都好似揮之不去咁樣。
1: 係啊，希望落埋今日咁就會好啲啦。咁，琴日咧我都即係整裝待發啦，嚴陣以待，覺得琴日會落大雨啦。咁，
0: 你個裝就係你對水鞋加埋你個雨褸
1: 防水嘢，係啦、遮啊咁樣啦。咁但係琴日咧。我又竟然係我出門口嘅時候咧，全部都係好毛毛細雨咁樣樣喎。咁啱嗰低壓槽就擲正喺香港對開少少嘅即係海上面嘅嗰個範圍咧，所以變咗啲雨咧就冇冚落我哋度啦。
0: 唔係呢個都係好彩，因為正正尋日啦，星期五咧，我全日都要搭地鐵啊，喺街度出門咧，好多地方係冇話遮頭。咁所以又要去到荃灣好遠啦。咁我都預咗，唉，今日咧著咩鞋都濕。濕腳㗎啦，咁樣，但係好彩喎。琴日成日都搭車啦，咁又幾乎冇搭埋車，所以只腳冇濕。尋晚出街食飯啦，去到觀塘嗰頭咧，無論食飯前同食飯後都係冇落雨。
1: 係啦，
0: 好好彩，即係我覺得我自己都好彩啊。咁所以就因為預咗啊嘛，話到明星期四五係好大好大雨。
1: 冇錯。
0: 咁我如果一出街又冇車揸，咁焗住都要一齊去整濕只腳。我仲諗濕曬點算啦？要預備啲鞋翻嚟換啦。但係慶幸慶幸。
1: 係啊，其實到而家咧，如果睇下雷達圖咧，都會見到咧，即係嗰個嘅雨帶咧，都係喺香港以南啦，或者東南嗰邊咁樣啦。
0: 係，
1: 暫時呢一刻咁啊，冇話擲住香港嘅。不過其實咧，天氣就隨時變化啦。咁啊，所以大家都係做足準備好啲嘅。
2: 其實大家有冇諗過，被斬落嚟嘅樹木，其實佢哋仲有好高嘅利用價值咧？山竹之後好多被廢棄嘅樹枝，其實有冇諗過可以將佢升級再造，成為一支行山杖呢？我去執一啲嘅廢棄樹枝，再將佢升級再造，製作成為唔同嘅行山杖，再放喺唔同嘅地方，俾行山人士去用，成為咗共享行山杖。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共享行山杖計劃嘅發起人阿 Sam。
0: 好，即刻進入我哋咧今日大氣候嘅本周專題啦。之前我想問下阿瑞文先。几耐冇入过荔枝窝咧？其实，
1: 原来都好耐喎，数落几年啦，应该有。
0: 咦，我好过你，我去年三月左右入过去嘅。
1: 哇，正啦、啊！
0: 但系眨眼其实都已经14个月噶啦，好快啊！真系，
1: 仲有几多日咧？咁如果即刻数下先。
0: 一阵讲，唔系真系嘅，好快。你觉得我仲要系唔系今年三月，因为旧年三月眨眼一年14个月，真系好快就过咗啦。咁样，当然我相信呢14个月又唔会系好大嘅变化。但係無論你入過去或者從來未入過去咧，其實趁呢個機會咧，因為香港人都好中意周圍去探索一下，我哋即係近郊嘅地方啦咁講。咁所以今日咧就揾嚟咗一個哇超級大嘅團隊，包括有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嘅助理總監戚曉麗 Katie，Hello Katie， 又見到你啦。
3: Hello，
0: 眨眼其實。都耐㗎，即係雖然我話14个月冇入過荔枝窩啦，但係實情可能都有4-5个月冇見過你咁仔，
3: 應該都有啦，
0: 係嘛？
3: 都有可能有14个礼拜，係啊，
0: 又啱嘅。但係今日當然唔止佢，咁仲有咧就係 C 網絡嘅創辦人 Pasi 鄭敏華喺度㗎。Hello 敏華
4: ，Hello 你好，
0: 好耐都冇見你啦，喺呢個節目度啊嘛，即係之前更加多節目就應該都。有同你打個招呼啊，或者即係彼此交流交流啦、另外仲有一位咧，好有份量嘅人物咧，就係荔枝窩曾偉業村長。村長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咁啊，哇！呢、這個團隊犀利啦，當然啦，講得出呢個團隊其實都有目的嘅 ，Katie 係嘛？
3: 系啊，因为咧，阿 Pasi 同埋阿村长佢哋咧最近出咗一本新书《荔枝窝志》，系啦，咁啊，我哋又好想真系等多啲人可以认识呢本书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好正，
0: 系
3: 好少可我去睇呢啲属于好似近似历史文献咁样嘅书啦，参考书啦、我觉得咁有趣味嘅，好少可。
0: 唔系香港志大家听过嘅，但系荔枝窝志咧，我相信我都系今日先听。 係咪？咁啊，當然話啦，有好多

0: 文獻、好多古仔、好多以前嘅回憶，係咪應該？
1: 係啊，佢裏邊除咗有好多歷史嘅資料啦，係啊，依啲歷史資料我都睇完之後，我都嚇咗一跳，咦，原來我做咗咁多年嘢都唔知道喎，原來、
2: 啊。我以為應該嗰啲嘢你
3: 應該知道曬嘅咩？
1: 其實咧，要去發掘歷史資料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尤其是啲依類型偏遠鄉村啦，佢本身自己冇做太多真係個歷史資料咧整理咧咁樣。咁我哋入去做嘢嘅時候，就衝埋個頭過去做㗎啦，咁樣。咁啊，唔會話下下都係睇完書先去做㗎嘛。咁到真係要做嘢，要揾呢啲資料嘅時候咧，其實就唔容易嘅。咁好多時候可能去問翻啲村民咁樣，咁但係可能你遇到嘅村民都係兩三個咁樣，咁啊問到啲資料，可能佢會偏走咗一邊嘅，係啊。咁所以有一本咁樣嘅書咧，我啊覺得好正喎。佢如果依本書十幾年前出，可能我哋做嘢會方便啲。
2: 哦，
3: 依家都唔遲啊！依家都唔遲，因為我咧其實頭先喺lobby 咧見到大家之後咧，就攞咗呢本書，就忍唔住咧就喺度咪啦，喺度睇咗好多嘅故事。但係咧，即係都講得啱，好似 Katie 所講咧，其實由一開始咧有好多即係典故，應該係典籍啦，查咗好多嘅資料啦，咁又即係曾氏第五十一代祖先嘅源起，即係喺邊度嚟咧？原來喺福建嚟嘅喎，其實即係由咁早嘅嘢就開始揾起，你邊度揾嘅咧？其實又。
4: 呢、這個咧就要由成個研究嘅源起開始、其實咧陣間阿村長可以講下佢哋個培成堂啦，咁佢哋係一個總之係一個堂口啦嚇。咁呢一個嘅地方堂口咧，佢哋就原來係儲咗咧一堆文獻，即係我哋叫佢做文獻啦。但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喺過去嗰一百年裏邊咧，呢啲都係啲會議記錄啦，或者係大家啲鄉親父老傾完偈之後得出嚟嘅一啲文字嘅記住佢啦，即係邊個人俾咗幾多錢啊，借咗村幾多錢啊，呢啲全部都係記錄啦。咁當然仲有一樣嘢，頭先你講咧嗰個嘅源流咧就係佢哋有族譜。
3: 哦，
4: 曾氏咧其實係中國其中一個大嘅姓氏，而呢個姓氏咧佢哋嗰個嘅族譜咧仲有好多分支，咁佢哋呢個分支就由第五十一代開始，而家村長你哋係第幾代啊？
5: 七十到我咧啊，
3: 係
5: 哦五十一，我係六十三，
3: 63
4: 十幾啫，
5: 到我呢個63係啦，即係由我哋嘅。始创嗰个太公搬来荔枝窝到我呢一代啦，就系63啦。
2: OK， 喂，但系正话阿 Patsy 就话啦，啊，即系堂口啊，好得意呢个字，同我哋一般认识话啊咩乡公所、村公所同唔同咧个概念上？
4: 村長講下，雖然咧，我哋喺文獻裏邊咧，的而且確發現咗呢一個培成堂咧嘅名字嘅來由，咁但係咧堂口呢樣嘢你熟啲？
5: 其實一講起堂口，好似令到大家有少少誤會咁。咁其實以前喺我哋古代嘅社會度啦，其實每條村都有自己嘅堂，即係好似等而家嘅好似一個股份公司咁啦。咁其實以前咧，啲人上入村去收去粉寮收一啲有用嘅廢物啦，去耕田啦，咁啲人上嚟賣魚啦，或者去到荔枝窩灣頭捉魚啦，咁都係要交啲費用嘅。咁呢堂口嘅用處就係話，就向呢啲人去收取一啲嘅費用咯。咁、那個堂口就好似個股份公司咁，管理成條村嘅業務咁樣樣。咁、其實喺現今嘅香港嘅新界地方，每條村都會有一個自己嘅乜堂。咁而個培成堂咧就代表住荔枝窩兩個姓啦，就一個姓黃、姓曾嘅一個股份公司啦，就去管理個荔枝窩日常嘅業務啦。
3: 即係啲嘢就係好有秩序咁樣去做嘅管理住咁。
4: 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哋見到嘅咧就係其實鄉村以前咧有一個自治嘅秩序啊，即係可能我哋而家我哋嘅成長咧，我哋就已經有好有組織嘅政府啦，有民政處啦，咁下下有唔同嘅部門啦，咁呢一種嘅概念咧，原來喺鄉村咧喺過百年，甚至乎佢哋呢條村咧。佢哋第一個落嚟嘅祖先咧，係300多年前。原來佢哋咧都有呢一個嘅系統噶，所以咧佢哋譬如喺個文獻裏邊嘅發現咧，即係譬如佢有本簿咧係專管咩啊？管尿水嘅。
3: 咩？
4: 有一本簿咧專管咧灣頭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阿坑啊，每一本簿，嗰本簿叫尿水簿。咁我都係見到呢個字咧，覺得哇，好似好正咁喎，咩嚟㗎咁樣？咁誒翻開嚟睇咧，佢哋真係會去記錄。即系譬如佢哋有个小型学校，咁呢啲小朋友咧翻学嘅时候会点啊？
3: 交学费啊？唔知啊？

0: 要交水費就是去廁所啦。咁唔係唔係，即係交水費係一個古人我哋會講嘅咧，即係去洗手間叫交水費嘅。
1: 嚇咁會記錄㗎？死啦！
0: 你太年輕。
1: 唔係啊，我即係我真係唔明啊。
0: 但係咧。其實以前在鄉村咧嗰個嘅，即係唔係用咁多化學肥料噶嘛，用啲真正咧有機嘅肥料咧就係人嘅糞便啦。咁所以咧啲小朋友咧就儲埋咗咧，去完廁所之後就有一缸嘅尿水啦。咁啊唔係愛嚟倒咗佢嘅，而係嗰樣嘢係一個公共嘅資產，培成堂咧就會攞嚟咧拍賣。咁所以咧係有標尿水呢
2: 一個标会仔，
1: 必佢即系价高者得呢呢一啖好嘢嚟嘅，
0: 咁你就可以拎翻屋企去向你嘅田施肥啦。咁咁呢个系佢哋嘅制度嚟噶，咁所以我哋睇落就觉得哇好得意啊！即系你哋觉得而家成件事匪夷所思啦。咁咁但系喺个乡村里边嗰种自给自足啦，而家我哋讲紧嗰种可持续发展啦，同埋环保咧，其实佢哋以前都有啊，甚至乎系有一个。制度地去處理咧呢啲有機嘅廢物咯，
2: 係即係諗下而家嚟講就啊，我哋好多時話廢物利用啦咁樣樣，咁但係睇翻以前咧，我諗一啲民間智慧都係啦，正正啊 Patsy 都講咗就係喂，其實以前冇咁多化學嘢啦，同埋亦都冇咁多嘅所謂先進嘅。儀器設施或者係科技去幫你去耕田，所以咧就即係好就地取材，即係我哋所謂即係人嘅廢物咧，都可以係寶，甚至乎我拍賣呢兩個字，我真係而家先聽。即係以前我覺得就哦，耕田嘅咪我自己嗰家人咪我下自己搞掂咯，我哋自己啲廢物咪自己搞翻個田，我以為都係咁樣嘅自給自足。
0: 係有。标
2: 系咯，即系
0: 呢一个咁样嘅概念，
1: 就
0: 系
1: 好有管理先至会咁咯。
0: 系啊，即系而家其实政府嗰啲制度，即系拍卖土地，咁佢哋只不过系拍卖啲细啲嘅，就系尿水啫嘛。系一样噶，佢哋有呢种咁样嘅制度嘅概念。
1: 唔止添啦，依家即系例如我哋有城规会啦，而家呢个乡村都有呢一个好好嘅规划地图啦。咁啊，边啲系房屋啊？边啲系禾塘？我唔知咩系禾塘。头先我问 Katie， 有啲系粪寮，即系咪攞嚟？储埋啲排泄物做肥料嘅地方，即系其实佢划地划得好清晰噶噃，系
3: 其实粪尿咧就系洗手间，因为以前我哋住嘅屋咧，我哋喺屋入边咧只可以小便，咁大嘅话咧就要去村出边周围嗰啲粪尿去，因为都方便储起佢，嗰都系有用嘅嘢。
1: 使唔使有人倒夜香噶？
3: 冇人倒噶啦，
1: 就直接系去
3: 直接系攞嚟，好似话要标噶啦。咁头先讲话禾塘啦，啊，
1: 禾塘系咩？
3: 禾塘系用嚟晒谷嘅地方啦。
1: 哦，
2: 啊、禾塘真系禾，即系真系
3: 晒禾嘅地方啦。
2: 晒禾嘅地方，
3: 晒禾嘅地方。
2: 咁啲字真系唔识，
3: 都好多用处嘅。咁禾塘其实我哋村有办喜庆嘅事咧，都喺禾塘做。即係辦喜慶嘅事啦，咁、其實我哋以前辦喜慶嘅事都好多村嚟幫下手啊，咁樣喺呢啲禾塘做呢啲好多即係大型嘅節目啦。
2: 嗯哼，喂，但係 Patsy 講翻轉頭先，即係問多一句就係、是，其實即係搞呢本荔枝窩字咧，即係你最初即係嗱，你又唔係當地人，你毛毛頭水，你由邊個位開始入手嘅咧？即系你纯粹就我冇啊，我识个村长咪搞掂咯，即系系点嘅咧？其实
0: 系或者唔系啦，嗱，其实我五年前咧，就因为佢哋打照嘅时候咧，就有机会入到条村度去做啲访问啊、拍纪录片啊嘅工作啦，咁咁啊真系识嗰个村长就搞掂噶啦，咁咁之后咧就后来知道咧，原来佢哋有一批文献咧就摆咗喺一个箱入边，就然之后就摆咗喺佢哋有一。个订方喺沙头角嘅万新堂嘅楼上，咁咁佢又俾我哋睇嘅，咁咧一路其实佢都有同人讲过有呢样嘢，但系就即系冇去处理啦。咁直至到有一天我就觉得，因为其实我哋都有做好多地方嘅历史研究啦。咁我哋过去做研究咧，揾嘅所谓嘅文献咧，好多时候都系来自政府啊，又或者系咁讲，我以前做好多嘅研究咧，其实都系喺所谓市区嘅范围。如果喺市区嘅范围咧，喺政府嘅档案处咧。唔难抄嘅，即系呢样嘢系有一啲叫做好好嘅记录嘛。咁、但系乡村咧，其实就未必有，尤其是而家佢哋啲咁偏远嘅地方咧，即系山高皇帝远，都管佢哋唔到。咁、所以亦都冇呢啲好详细嘅记录。咁当然有头先有张地图咧、都系即系当年。 即係英國人嚟到嗰陣時候，佢哋去 mark 咗嗰個嘅啲位置而出

0: 現嗰張地圖啦。咁咁但係竟然咧，佢哋係有一啲成過百年嘅文獻咧收藏咗喺度，就咁一個個袋袋，即係一個袋一個袋咁樣入住佢。咁我就覺得好震撼啊！其實因為咧，我哋自己做歷史研究，人咧係會講大話，人咧係會唔記得，人咧係會選擇嘅記憶，咁但係文獻係唔會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做歷史研究最重要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你揾到一啲以前嘅嘢，嗱，如果係一張單啊，即係譬如我哋揾翻啲以前佢哋買賣嘅單咧，你見到嗰間鋪頭原來喺嗰個位嘅，咁你見到有某一間鋪頭原來而家喺沙頭角嘅，佢以前係由東和墟搬過嚟嘅，有個印，咁呢啲真係好震撼啊！你真係彷彿揭開咗咧一百年前咧嘅面貌咁啊，所以係由咁樣嚟。
1: 好多嘢好似入咗個博物館先睇得到咁，甚至乎正話講埋張單咧，嗰個印鑑咧係好似皇帝啲玉璽咁樣，即係同你諗下而家我哋啲人送貨吸張單嗰個印，大家知一個原印寫住乜乜公司咁樣嘅啫嘛 ，Kitty 公司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嘅印咧。是真係好雕琢得好仔細啦，寫咗好多嘢喺度啦，同埋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大家冇諗過咧，其實啲村係會保留咁多文獻咯，其實
2: 唔係同埋咧，即係我頭先真係我老實係忍唔住睇咗一頁一頁咁樣睇啦，我覺得咧荔枝窩真係好 raw 啊
1: ，OK 喎，係
0: 啊，
1: 係
0: 啊，
2: 嗰個 raw 嗰個位咧，其中一個我又覺得好震撼咧，就係見到嗰個電費單啊。在70年代的时候的电费单的总收费是5.94，但这个是70年代，我不知道70年代我们是城市人，
1: 是你未出世，
2: 那个电费我当然未出世啦，但我不知道一个城市住，即系我哋系应该系咩电费嘅价钱？咁点解可以5.94咁夸张嘅咧？即系唔使用电，
3: 好贵，
2: 好平啊！我觉得系，
1: 我觉得贵嘅。70年代5.几咧，其实系即系唔好话好平啊？
2: 系咩？
1: 系啊，
3: 你要睇下，
2: 我唔知啊，所以我就想知道系点样对比啦。咁
3: 70年代
0: 人工嘅啫，
1: 我记得我80年代中一唔系中一，我讲翻。个饭盒系6蚊一个咯，
2: 哦，但系你系日日6蚊一个，佢呢个系2个月一次电费5.几，
1: 唔系咁要讲下当阵时系咪大家都唔使开照明，
2: 系啦，系咪好咯好咯咁？
3: 其实荔枝喺72年先开始有电道嘅，有电道嘅，咁其实5.9嘅概念，第一当时嘅电费平啦，第二。是村民悭电，因为都好唔舍得去开灯啊，开电。譬如好似日头，佢觉得有少少光咧，佢暗暗地咧，佢都唔舍得开盏灯噶，因为
2: 觉得够光啦，
3: 够光就 OK 噶啦。咁夜晚可能开一阵啊，去厕所开少少啊，咁样。所以当时嘅人好悭，因为都系每家人嘅经济状况唔系好啦。
1: 同埋我觉得咁啊，村长，成日都话啊嘛，即系喺乡郊或者系即系做耕田或者系喺村嘅人，都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好似好老土咁。譬如5点钟，佢未天光已经开始做嘢，咁一路都有 daylight 有日光噶嘛。日出而日入而息，哦，一到冇太阳啦，收咗太阳咪食完饭咪瞓觉咯。其实即系你幻想呢个空间里边咧，系唔需要好多时间要开灯啊。我觉得。
2: 是不是这
3: 样的呢？因为以前胡生话斋啦，好早就出去耕田啦。咁其实以前我哋喺荔枝窝夜晚啦，系4点半食晚饭噶啦。
2: 咁早？
3: 系啊，4点半5点钟食晚饭噶啦嗰阵。我系叫佢食晚饭，大概7点零钟上床瞓觉。
1: 系咯，即系其实谂下边个时间着灯
3: 就好少用到灯电嘅一样嘢。
1: 系啊，所以呢个都系反映到咧，即系你从个电费单，你话因为个收费震撼，
2: 好得意，
1: 其实就反映到当时个生活状态。
2: 同埋有个 raw 位咧，我依家就系抡到啦，就系话。我哋依家交電費，我哋即係繳費零啊，或者去71啊，轉轉帳啦。嗰陣時係要收集曬咁多個人將電費單，然之後去等架專車入沙頭角，即係你要出翻個墟嗰度。
3: 呢個又有個故事啦，
2: 真係好得意喎！呢個
3: 係咁，其實喺70年代啦，新界人尤其是荔枝窩或者好多鄉村啦，咁當時港英政府一個移民潮啊嘛，咁其實荔枝窩人咧大概都70-80%已經開始移民過英國啦。咁荔枝窩其實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到今時今日點解仲會仲有電嘅？啲人搬曬去都仲有電，因為佢哋喺外國都好啦。當時本人嘅爸爸啦，就喺沙頭角墟有個鋪頭，就專幫村民係收。

0: 电啦、外国嚟寄翻嚟嘅钱啦，所有嘢。咁我记得我细个嗰阵咧，佢交电费咧，我每次系交200张嘅，每次交200张电费嘅。咁咧个车咧就逢星期五嚟一次嘅，我记得系逢星期五嚟。咁我嗰阵时交200张咧，都系一个月交一次嘅啫。
1: 系
0: 咁啊，攞200张嗰阵时好似阿瑞文话斋，冇二维码去嘟噶嘛。咁、
1: 啊、
0: 全部咧好似揿机咁一个字嘟嘟嘟。所以我朝头早摆200张喺度咧，下昼先至攞翻啲单翻嚟。咁我最记得我最初交基本电费。佢兩個一次噶嘛，咁佢、
1: 啊、
0: 英國就雖然冇電用啫，但係要交基本電費嘛。
1: 啊、
0: 我最記得係開始係5蚊、7蚊、9蚊、11蚊，即係一路咁加上去嚇。咁呢樣嘢，所以到今時今日為止，荔枝窩仲 keep 到個電喺度，唔需要充電再去同佢搏翻。
1: 哦，好彩你真係 keep 住幫手交錢，200張單喎、啊，交到人都癲喎、啊，真係。
0: 唔使我撳嘅，
2: 但係好玩嘅，
0: 即係
2: 我聽得出阿村長講咧，即係縱使呢個係當陣時嘅一啲生活日常，但係其實你話上晝拎啲單出去交，咁當然你嘅責任要做啦，下晝去攞翻，咁其實呢樣嘢你有得出去出面見下，即係我幻想又要我嘗試即係代入你嘅角色，呢、件事本身都係一件，雖然係兩個月做一次，但我諗都係一個得意嘅地方，同埋你可以，我出去出面做嘢先，系咪咁咧 ？Kitty， 你覺得佢哋嘅生活？
1: 同埋，我覺得個關係係要好好先，會將屋企嘅電費單交俾你去幫手交啦，係咪先？
0: 咁冇辦法啦，村民去咗外國啦。咁佢哋去咗外國，即係70年代去嗰陣咧，佢哋係差唔多十幾廿歲啦。咁、其實有啲老人家喺80年代咧，都80、90年代都退休翻嚟，
1: 翻嚟住，
0: 即係佢自己爸爸媽媽。咁佢哋當時會寄啲錢翻嚟，咁唔係寄現金嘅，寄一啲叫 post 嘅。個 post 咧就係去郵政局攞錢嘅，
2: 好似郵匯咁樣樣。
0: 係啦，咁我當時爸爸有鋪頭喺萬新堂啦，就喺墟度啦，就會抌個印，我哋擔保呢張錢咧係我收咗啦。系、啦，跟住咧就会将啲钱咧攞翻俾啲老人家，咁佢哋亦都会存啲钱咧、就摆喺爸爸嗰度，爸爸就会全部记录翻，将佢记录翻，你几多几多钱，你每个月交几多电费，用咗几多，咁爸爸以前当年都系做村长，都喺墟度做生意啦，咁识两个字，咁就会帮啲村民
1: 帮手管理啦，又系，
2: 明。喂，另一个位咧，我揭到呢本荔枝窝志嘅第80页咧。等，荔枝窩嗱呢、這個唔 raw 啦，其實就係講村民娶老婆。
0: 係，
2: 喂，我覺得好大陣仗喎、啊，成件事，可唔可以有冇啲回憶可以同我哋即係嚇講下當陣時，如果真係村民要娶老婆咧，其實有啲咩嘅，係咪好多禮儀啊？亦都嗰、那個即係好大排筵席，我諗都唔少得啦。會唔會都係好多人成條村一齊去做一個喜慶事嘅咧？
0: 咁其實你睇83頁呢幾張相啦，係83年。我哋83年太平清照之后咧，其实好多村民都话啊，哇！你哋啲太平清照，你哋呢一届太平清照做得非常好啊！好多年轻人即系喺嗰一届太平清照之后结婚，起码有即系30-40对
1: 咁多，
0: 真嘅，因为系咁啱，而家差唔多70岁嘅，佢哋系适婚年龄。其实咁啱嘅啫，因为佢哋70几年过咗英国啦，80年太平清照之后咧，就喺嗰一届咧就好多喺嗰届结婚。咁我哋结婚咧，荔枝窝结婚咧就都系跟翻啲客家习俗啦。喺荔枝窝出去啦，我哋村就有一个特别啲嘅迎娶都好，一定要喺西门出入嘅。我哋就喺西门出入，就经过新娘路啦，就出去接新娘翻嚟啦。咁通常就好似头先讲啲啦，就会和堂度摆喜酒，咁大家汤猪啊、杂鸡啊，就会喺度食九大贵咁啦。
1: 系成村人一齐噶咯，
0: 成村人加埋隔篱村，因为我哋荔枝窝喺庆春约度咧，就一个中心点啦。咁其他村啲人都会嚟帮手一齐食，一齐开心啦。
2: O、okay、K 啊，呢、這個
1: 好犀利。
2: 敏華仲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即係補充一下
3: 咧？我諗喺呢本即係我哋喺研究成個過程裏面咧，我估我哋見到好多文化嘅層次嘅。譬如頭先咧，你哋講緊一啲咧，可能係我諗阿瑞文年輕。所以咧，70年代對於你嚟講咧，已經好遙遠啦，係咪啊？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嘅係即係可能係50年，再50年、100年、200年、300年，我哋見到咧再遠古啲嘅歷史啊，即係有電呢樣嘢咧。 對於佢哋嚟講，嗱，我哋可能成

0: 市，我想50年代戰後其實已經開始有電啦，佢哋要去到70年代。
1: 嗯。
0: 咁但係咧，佢哋再早啲嘅時候咧，冇電係點樣生活嘅咧？冇車係點樣生活嘅咧？冇政府嘅幫助係點樣生活嘅咧？我估呢一啲咁樣嘅層次，我哋見到咧，仲更加有趣。同埋其實喺村裏面咧，我哋成日覺得我哋自己城市人係文明啊嘛。但係我估我哋喺個研究嘅過程裏面咧，我哋感覺得到咧，其實鄉村人咧，佢哋其實係承傳住咧，可能佢哋由中土一路咧移民移到落嚟南方咧，佢哋嘅生活嘅智慧，譬如我举一啲例子，譬如食物、飲食文化咁先算啦。咁有一样嘢可能大家咧即係低估咗，認識少咗嘅咧，人人都知有茶果，但喺茶果之中咧嘅糕版咧，我覺得係最勁噶。即係呢樣嘢咧，我都茶果就係攞個糯米團，然之後入邊有啲餡咁樣啦。但係糕版咧係
1: 咩叫糕版？即係就咁個果嘅。
0: 糕版咧，佢系中国人嘅酸种面包。
1: 哦，
0: 劲咧！
1: 系啊，好震撼喎、啊！
0: 震撼咧，因为咧，其实佢系要发酵噶，佢系用天然发酵嘅方式噶，咁而令到咧佢嗰啲米粉啊、粘米粉咧系带有嗰啲少少嘅酒香，同埋咧佢嗰个嘅发酵之后嗰啲 bubble， 令到佢咧嗰个质地咧好烟韧啊！
1: 好想试下喎，
0: 好想试，
1: 点解我冇食过噶？
2: 你太耐冇嚟啦，你再嚟啊！
0: 唔系因为佢唔起眼啊嘛，大家自己识茶果，
1: 啊、
0: 但其实糕版仲劲啊！即系酸种面包，我系劲想学咯。咁所以即系呢一啲嘢咧，系我估我哋喺个乡村里边发觉，哇！即系古代嘅文明咧，其实系我哋而家失去咗好多。我哋知唔知佢哋文明究竟系？我哋嘅思考係被困咗喺城市，而看唔見佢哋嘅大世界咯。
1: 嗯，喂，失傳咗未啊？但係
0: 未
1: 有得食嘅，係咪？
0: 有得食嘅。
3: 以前做呢個叫糕
0: 版，
3: 我哋其實而家叫起版。即係有喜慶時咧，就會抌個紅印喺面頭，
4: 哦，
3: 就叫喜板啊。咁我哋過時過節啊，或者拜山度，其實紅白意思都可以用到。
1: 係。
3: 咁呢個以前嚟講咧，我哋每次做完呢個茶果咧，就會留一嚿，我哋叫板種。等發酵咗嘅版種，咁下次
0: 酸種咯，
3: 酸種。咁下次做嘅時候咧，就將呢一嚿酸種咧再猜落去咧，就容易發酵好多。
1: 哦，哇，係喎，咁真係一樣喎，
0: 係
1: 啊，即係好似酸種麵包，其實都係養住佢嗰個種咯，
0: 係啊，係啊，
1: 哦，又真喎。
4: 喂，另外一樣嘢咧，我知道啦，村長係咪好快即係要同大家涉獵唔同嘅嘢咁樣。我知道譬如村長咧，你本身屋企都係有個中藥鋪，定係有一個真係幫人睇病嘅一個類似中醫診所。
3: 爺爺係中醫師嚟嘅，咁爺爺就喺50年代嘅時候咧，好早就出嚟行醫啦。就喺1958年咧，就喺沙河墟新樓街嗰度咧，就開了一間中藥房。咁。而家傳到我第三代啦，我都有繼續經營，但係我唔識中醫啦。
4: 明啊，
3: 我唔識中醫。
4: 反而我想問嘅位係咩咧？即係條村咁大，或者加埋隔離村，咁有時頭暈身興啊，唔舒服梗係有。我想問一下就係，即係當陣時要睇病或者所謂要執藥咧，其實係咪真係好依靠譬如話好似啊你哋嘅祖先，或者係你哋去到60幾代啦，咁可能咁多代嚟講，係咪即係中藥嚟講喺一條村裏邊都係好緊要嘅一個位置？大家一定要必不可少嘅咧，咁样。
3: 咁其实以前每条村咧都有自己嘅嗰啲叫无牌医生啦，我哋叫赤脚医生啦。
4: 系。
3: 咁其实以前嚟讲咧，而家系80、90岁嗰班咧，以我所知，其实呢个故事咧，基本上咧，佢哋其实好中意自己上山采药嘅。
1: 哦、
4: 嗯。
3: 因为以前睇完赤脚医生要执药要钱啊嘛，咁佢哋自己宁愿自己去认识啲药咧。自己上山摘就慳好多錢，
4: 哦、
3: 所以而家喺80、90歲以上嗰啲咧，通常帶佢上山，佢知啊呢只係乜嘢，啊呢只咩，呢只食乜嘢，乜都知㗎啦。
1: 好熟咁樣㗎，可以
4: 係啊！而家就大家梗係唔好亂咁摘啦，喺個山度真係㗎，因為講真喺嗰個郊野裏面咧，多咗好多唔同嘅樹木或者品種，咁大家唔識真係唔好真係試呢個位，完全唔好試。只不過阿村長嚟講咧，佢講翻一啲以前嘅歷史，同埋即係以前嘅人咧點樣去。就地取材啦 ，Pass 係咪？
0: 係啊，咁所以佢哋，我諗我哋。 一路做個資料搜集嘅時候，我諗我哋就係見到佢哋即係有好多呢啲文化嘅資產啊，即係譬如頭先講過譬如高板咁，亦都可能喺個

0: 過程嘅裏邊咧，我哋真係覺得其實鄉村裏邊呢種咁文化咁豐富咧，係好值得同更加多人分享嘅。咁、
1: 嗯、
0: 所以咧，其實即係應該難免都要講下未來有啲咩期望啦。咁咁、嗯、我估我做完研究之後咧，因為我以前都係做記者嘅，做記者有一個通常嘅習慣咧，就係、是。知道嘅嘢咧，就係好忍唔住咧，想同人分享噶，係嘛、嗯？你都係啦，係嘛？咁、嗯、所以究竟而家又講呢個咩北都會區啊，跟住又南綠嘅旅遊帶啊，咁、嗯、咁究竟荔枝窩可以扮演住一個咩嘅角色咧、嗯？究竟呢個文化嘅元素如何可以去即係推展咧？咁我就會咁樣嘅感覺咯，即係我哋可能阿 Kitty 都講話讀歷史咧，好似好悶咁啊，但係咧，我估我哋而家喺荔枝窩裏邊見到嘅，仲有好多啲好活生生仲流傳到落嚟嘅文化，嗯、而呢啲文化咧係由好多代幾百年咁樣留到而家嘅，咁呢啲咁有趣嘅經驗咧，可能其實淨係睇呢本書咧，你係唔足夠噶。咁但係如果你能夠親身嚟去經驗到咧、嗯，你就覺得呢樣嘢好可貴。我又舉個例啊，即係譬如咧，我每一年咧都好中意去梅子林道去蒸年糕啊。咁我嘅體驗係啲乜嘢咧？佢哋蒸嗰個年糕咧好大隻嘅，成個豬肉。砧板即系猪肉汤攞嗰啲砧板咁大个嘅，咁点解要整个咁大嘅年糕啊？
2: 因为成村人食，
0: 要送礼啦，同埋以及咧就系当你喺条村度蒸年糕，而村里边嘅公共空间，即系屋同屋之间出边嘅地方咧，大家咧要走嚟走去啊，一齐去用啊，当蒸十几个钟头嘅时候，嗰、那个烟通烧柴嘅烟，啲炊烟渺渺咁样升出嚟啊，咁你就会感受得到咧，哇！即系咧，佢哋呢一种村里边嗰个嘅成个。氛圍就係一個文化嘅氛圍，裏面咧有食嘅經驗，有飲食嘅文化，嗯、有用翻佢本地咧嘅植物種植咧嘅農產品，
2: 嗯、
0: 人同人之間咧係有一個凝聚力嘅。佢哋嗰屋嘅設計，佢室內好細，但係出面好大，咁、嗯、你就會感覺得到咧呢一個好立體，咁就好沉浸式啦。呢種經驗就係、是，呢種就係旅遊經驗咯。
2: 喂 ，Kitty， 正話你都話咧，開初你都話哇你。未睇呢本书或者系未帮手做咧，你都唔知道荔枝窝或者梅子林咁多嘢嘅。咁其实有啲咩吓？最后补充一下，或者头先讲到啦 ，Patty 话嗰个未来点样可持续发展，或者再带俾，甚至系再推进落去，有啲咩嘅嘢可以同大家吓、啊、分享一下咧？
3: 系啊，我今日头就咁听佢哋讲，我又学多咗啲嘢啦，咁样咁其实我其实觉得嗰个过程好有趣嘅，喺发掘关以前嘅嘢。咁我哋其实过去嗰十几年一齐同村长啊、Patty 佢哋啊唔同嘅人喺度发掘。咁其实头先 Patty 都提过好多，就系、是、其实以前嘅系统或者以前嘅智慧咧，系放翻去今天咧，其实有好强嘅参考价值嘅。虽然未必我哋直接使用嘅，未必话真系讲个山草药系点你就上山水啦咁样。咁但系个山草药呢个知识，我哋重新。再发掘翻出嚟嘅时候，佢会唔会有可能变成一啲新嘅绿色嘅生意啊，绿色嘅经济咧咁样？食嘢啦，我就最我喺荔枝窝被养肥嘅，我成日话系好出名嘅荔枝窝被养肥。
2: 你都唔肥，
3: 我好中意食佢哋嗰啲客家菜嘅，系啦咁样。咁嗰个客家菜去到今天，反而其实唔系好多人认识一个本土嘅客家菜，有冇可能再推广咧？系啊，譬如好似Patty 同阿村长佢哋又有将佢变成一啲嘅旅游资源，甚至我哋而家都同阿村长去合作紧，喂，可唔可以推出一啲大家可以拎翻去市区食嘅一啲客家菜包？
4: 好啊，
3: 系啦咁样，系咪有冇兴趣啊？
4: 真系有兴趣，
3: 系啊，一阵间落 order。咁我諗我哋大家其实除咗真係发掘个历史之外呢，其实都好想就係我哋讲緊呢啲鄉郊活化，呢啲鄉郊资源再活化嘅时候，係再点样反思呢？其实成件呢啲咁嘅资源呢，其实放返喺个现代社会里面呢，我哋点样去应用，而继续可以 keep 住呢一啲嘅文化嘅承传同埋嘅持续囉。
2: 多謝晒 Kitty 同埋 Patty 啦，仲有係曾偉業村长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

在品格操守、重辨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辨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中丧生。央视说，新西兰警方通报，昨日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与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港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表示，深感痛惜，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说，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着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和经贸及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与欧美国家的经贸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计划七月底生效。条例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法律框架。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前线员工已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他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死亡有忌讳，不少人对舒缓治疗误解成放弃。面对有限的生命，需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期望病人在仍有意识的时候作出决定和安排。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24小时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

0: 初時達到七級，有零散大驟雨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偏東風七級，能見度十八公里；汕頭吹東風兩級，能見度三十公里；黃茂洲吹東風七級，澳門吹東風四級，能見度七公里有雨；西沙吹東北偏東風兩級，能見度四千四百米有雨。香港電台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小玲呢，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咁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呢有意外㗎。一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係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一旦车多经过小心。咁但係呢，较早前喺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第一城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啦，一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咧同样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达村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荔枝角公园。另外咧亦都排到过去九巴荔枝角清一厂。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5: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6: CIBS 人人廣播。
7: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系用歌舞演故事，
8: 大地书香，
9: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避光，系最能够触动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鸣。
7: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9: 唔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咧而家咧都唔少外国人咧去学唱。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1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咧已经俾咗《穿乜乜的恶魔》呢个歌名填词人噶啦，而竞选嘅佳丽咧分别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后波鞋胜出嘅原因系因为冇季节之分啦，同埋男仔点都错过几对波鞋啩。平凡地活到老，甜蜜到老，没更好。作曲编曲 Hans 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满改满。
1: 来到五月，香港一时湿一时热，不单止进入夏季，亦都是进入蚊虫季，啲小昆虫多了好多啊！我郑瑞文前几日睇新闻，啲飞蚁多到吓死人啊！好在屋企啲飞蚁都唔算多，但系蚊都系避唔过。日头俾蚊针都算啦，最怕就系夜晚熄晒灯之后，耳边听到嗡嗡嗡咁嘅声，逼我起身揾只蚊出嚟，先至可以有觉好瞓啊！香港有食环署喺各区设有蚊器，睇下边区最多白纹伊蚊，从而安排适当嘅灭蚊方法。在美国就有害虫防治公司按他们的服务数据找出全美国最多蚊的地区，原来最多蚊的城市正正就是全美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纽约市。报告说纽约2025年特别热，湿度又特别高，有利滋生蚊虫，所以纽约就由前一年的美国第三多蚊城市跃升至全美国第一，也是纽约市首次因为蚊患而排在榜首。防蚊呢样嘢，大家真系走到天脚底都要防备十足。而除咗我哋成日听嘅防蚊措施之外，其实积极减少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都可以整体控制蚊患噶。
2: 好，一点钟之后啊，大气候瑞文解码，哇！你今日订呢个标题俾我咧，我谂啊，
1: 论一论点读咧，
2: 俾我嘅咧咁多 W V Wang Wang， 哦，原来就系呢一个，
1: 我唔知点写啊，
2: 系啊 ，V 嗡嗡 ，V 嗡嗡啊嘛，
1: 系啊，冇错，
2: 啊。因为咧讲紧你寻晚同我讲，诶、哎，不如讲下蚊咯，其实都几好嘅，几好即系唔系啲蚊好啊，系讲下呢件事咧，等多啲人知道点样应对咧。
1: 系啊，真系值得关注啊，系咪啊？
2: 因为蚊除咗针你会痕会痛之外咧，其实可能会带好多病毒咧。而家真系好多啊，唔系讲笑。咁、啊、所以大家真系诶，点、样防蚊针？你听政府宣传成日都有啦，点咩着长袖衫啊、浅色衣物啊，成件嘢啦。咁、但系你或多或少你都会见，好似你咁啦。因為譬如我細佬又係嘅，佢好敏感，總之有隻蚊喺側邊飛咧，佢都覺得好困擾啊！
1: 係啊，
2: 即係你針咪梗係困擾啦，未針咧
1: 佢煩住都好驚啊嘛！
2: 即係你又唔知道針唔針你，
1: 係
2: 就算唔針你，你屋企人你都會擔心噶嘛？
1: 係啊。系啊，好，即系佢嗰个喺耳边嗰个飞嗰个嗡嗡嗡声咧，即系尤其是夜晚熄晒灯，你先会突然之间发现，吓、啊、原来有一只咧系好有压迫感啊！你觉唔觉啊？
2: 绝对
1: 系啊，你一定要起身去处理佢，如果唔系咧，真系应该话真系瞓唔着。
2: 因为
1: 纵使
2: 蚊有乜咁细，但系佢个声咧系其实响你嘅脑里边，哇！你真系好顶佢唔顺嘅。
1: 喂，但我想问你有冇觉得咧，即系都几多蚊咧？你今年嚟讲？
2: 多啊！
1: 暫時為止，
2: 因為我住嗰度咧，其實都係近山邊咧、
1: 嗯，
2: 都不嬲都多噶啦、
1: 嗯。
2: 但係我見到無論好大隻嘅草蚊或者係針人嗰啲咧，經常都會見到咯。
1: 而
2: 且廁所咧有啲即係應該，我覺得嗰只係唔針人嘅，係所謂啲草蚊。
1: 草蚊唔針人嘅咩？
2: 唔針嘅，你應該睇下啲資料你就知噶啦。即係所謂嗱，當然啦，草蚊只係一個好概括嘅統稱。咁但係咧，有啲蚊就真係譬如白紋伊蚊啊，或者針我哋痕嘅嗰啲就針人啦，擺到明。但係有啲蚊咧係真係草蚊咧，其實佢哋未必以人啊。或者以血液嚟做呢个觅食嘅对象嘅。
1: 哦，咁样，真系唔知喎。嗱，呢个我真系冇分类，
2: 唔紧要，
1: 我冇揾，系啦。不过咁啦，即系我觉得几得意咧，就系我哋香港咧，其实近排应该话四月底五月头咧，其实可能间唔时你都会睇到啲新闻啦，唔知有冇留意到咧，就系话边度又多咗啲蚊啊，边度又即系又要灭蚊啊咁。咁啊，其实咧，原来喺外国咧，蚊患咧同样都系受到关注。所以咧就有呢一个美国蚊患排行榜咁样样啦。
2: 咩十大城市指数啊嘛？
1: 系啊，十大城市指数。
2: 即系我以为系天儿数榜，
1: 要跟翻佢嗰个通嚟讲。
2: 第十位。

0: 系啊，第十位咧就系 Houston 啊，系啦，休斯顿啊，然之后第九位系底特律，跟住第八位系系啦，曼彻斯特啊，跟住咧就系华盛顿啦、等等，一路碌到上嚟啦。咁其实咧今次榜首咧就系纽约啊，佢咧。去年的排行是第三的、本身呢去年的排第一的那個洛杉矶跌了去第三位竟然是。但是即当然远在美国、他们怎样排行怎样排名跟我们的关系其实都不是很大是不是、但我想讲的东西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高高低低呢其实呢他们的分析就是说为什么蚊患会高了呢跟那个地区或者那个城市呢在即当时呢当年即是去年、那个天气情况是怎样、原来纽约是特别熱咗啲啦，同埋濕咗啲嘅。咁其實睇翻啲舊聞啦，舊嘅新聞咧，就係舊年咧美國咧都係經紐約嗰度咧經歷緊啲熱浪啦，同埋都有大雨，所以咧就係、咦勁咗咁多啦咁。咁啊，即係爬升到去榜首嘅位置咁。咁喺歐洲方面咧，都有類似嘅情況啦。歐洲咧，2025年咧，佢個蚊媒疾病數量咧，都係宗數都係創新高嘅。咁亦都係個分析咧，就係話原來係氣候變化導致有呢一個嘅情況出現，因為咧嗰個嘅天氣熱咗，但係咧雨水咧亦都係即係又落啲啦，又好一落就落好多咁樣樣。咁所以就令到蚊患嚴重咗啦。
1: 同埋你讲到话欧洲嗰边咧，其实佢疾控中心都话咧，气候变化系一个新常态啦。咁同埋讲到话传播机恐肯亚热嘅白纹伊蚊咧，而家喺16个欧洲国家同埋300多个地区咧系哇蔓延紧啦。十年前咧呢数字只系110个地区左右嘅啫，而家头先讲嘅300多啦，
0: 唔止喎，即系
1: 只系三分一啫。而家嚟讲，欧洲咧已经录得超过27宗呢个基孔肯亚热嘅个案噶啦，咁样
0: 系啊。咁所以其实嗱，我谂踏入呢一个嘅夏季啦、雨季啦，咁啊，即系政府啊，唔同嘅宣传片啊，或者系一啲嘅新闻啊等等咧，都呼吁大家要小心，即系防蚊啦。咁喺香港，我谂大家都好熟啦，间唔时都会知道咧，就系、是、即系听到咧，就系话嗰个咩有蚊气咧，
1: 产卵器啊，
0: 以前就系叫有蚊产卵器，而家直接就系叫有蚊气。
1: 哦，系咩？
0: 系
1: 啊，我仲以为咦，点解写漏两个字咧？原来产卵两个字可以悭翻。
0: 系啊，可以悭翻啊！依家真系捉只蚊嚟。即係收集咧嗰個嘅有蚊器上面究竟有幾多隻蚊，然之後係數下佢究竟有幾多係白紋伊蚊咁樣樣嘅。咁可能大家都唔好知咧，就係哇有蚊器有個數字啊，點樣為之嚴重咧咁樣樣。咁其實咧有蚊器咧係即係佢即係個記錄嗰個嘅蚊嘅數量啦，然之後咧再仔細睇咧，喺每一次收集翻嚟咧，每兩個禮拜喺個站嗰度會收集翻嚟嘅咁。咁啊，其實香港咧有64个監測地區，有幾百個嘅，即係呢個係咪幾百個咧？哦，呢、這個我要再睇下添，唔敢講啊嚇。而家就係最新個數字，係啦。咁總之食環署咧就每兩個禮拜咧就會攞啲監察地區嘅有蚊器咧嚟數嗰啲蚊有幾多隻啦，當中有幾多係白紋伊蚊。咁然之後就會計一個嘅指數嘅。咁而呢一個指數咧總共係分四級，第一級就係即係白紋伊蚊嘅分布唔廣泛啦。第四級咧嘅意思就係分布非常廣泛。咁啊，第三、第四級其實大家都要 alert 噶啦，咁即头咧系我见到新闻咧都会报嘅，如果见到有第三、第四嘅级别嘅情况出现，嗱睇翻转整体成个香港啊吓，2026年即系到而家为止最新嗰个数字啦，佢嗰个嘅白纹伊蚊有蚊气嘅指数咧，比起咧即系2021至2025年嘅平均水平咧，都系为高噶噃。嗱，如果按翻同样嘅时间啦，即系截至4月嗰个嘅数字，咁过去嗰5年咧。那个嘅指数咧系4.1%，咁今年咧2026年嘅4月咧，佢个指数咧系7.9%，升咗差唔多1倍嘅，
1: 哇！
0: 即系整体嚟讲系多咗蚊啦，同样喺四月嚟讲系咪？
1: 系啊，同埋你睇翻嗱，我睇翻你啲资料啦，香港各区有蚊指数而家写住5月啦，哇！港岛头三位咧嗱。大家得個支持啊！香港仔鴨脷洲係其中一位啦，北角鰂魚涌啦，係啦，排第二就係北角鰂魚涌啦，排第三就係堅尼地城及石塘咀

0: 海區，咁大家即係我諗，就算你唔係呢啲地區咧、
1: 嗯，
0: 你都要小心，因為講真，頭先講個蚊咧係會傳播啲病毒。
1: 冇錯，
0: 至於九龍區又有三個嚇。起碼有三大區喎。
1: 係啊，九龍區咧嘅頭三位排名分別係油塘及茶果嶺區啦，佢都係屬於三級嘅警戒級別啦。
0: 係。
1: 咁然之後，其次咧就係黃大仙西，然之後排第三就係黃大仙東。
0: 所以咧，
1: 哇，黃大仙東嘅即係市民啊、居民啊或者翻。

0: 广泛啦，咁仲有好一啲嘅即系地区嘅站咧，系未翻即系未公布佢最新嗰个嘅有蚊气嗰个嘅指数嘅咁。咁但系暂时按而家嘅数据见到咧，新界区咧首位最多蚊嘅最多百蚊烟蚊嘅地方咧，就系、是。大围啊，属于第四级啦，系、啦，即系佢嗰个嘅有蚊气指数咧就系46%，即系话我谂大概咧就系你捉十只蚊啦，有五只都系四只几嘅蚊都系百蚊烟蚊嚟噶啦，系啊，系咁样嘅意思啊，佢真系。跟住第二位咧。排第二咧就系马湾及深井，就系属于第三级别，咁啊31.5% 嘅。
1: 简单嚟讲啦，即系大家知道嗰个有蚊气，嗰个指数系有啲咩嘅解读啦。跟住落嚟，我想讲下咧就系喂创新科技点样防控蚊患咧？呢个紧要，我觉得即系大家查蚊怕水嗰啲唔使多讲啦，用风扇啊吹行去啊咁样。
0: 系
1: 喂 AI 人工智能咧，其实点样帮到手咧呢件事？
0: 系原来咧喺北京咧已经用 AI 嚟预测蚊虫密度，咁最近咧仲研发呢一个嘅蚊虫叮咬指数啦。咁喺七月开始咧，就喺夏天每月咧都会每夏季嘅月份每日都会发布咧呢个蚊虫叮咬指数，咁呢一个嘅即系 AI 人工智能咧，其实我哋都话啦，蚊患嘅情况咧就同呢一个嘅气温啦，同埋湿度咧系好大嘅关系，咁所以咧呢一个人工智能咧嘅数据咧系结合咗咧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啦，同埋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嘅跨部门嘅合作嚟嘅，咁然之后咧就用一啲嘅演算法啦分析咧喺唔同嘅气温啊、降雨量啊、风速等等嘅因素咧，嚟推测翻嗰个蚊虫密度，咁仲有一个预测嘅成分咧，可以预测到嚟紧三日嗰个蚊虫密度系点样样嘅。咁啊，等即系市民咧可以即系知道多啲，哇！嚟紧可能嗰几日多蚊，咁啊要预防多啲啦。
1: 嗱，睇完北京，我哋转过睇新加坡嗰边啦，其实好似香港啊，虽然地方细过我哋，但系佢哋其实咧睇翻几年前咧，佢哋已经系录得超过2700宗嘅登革热啦吓。咁所以咧喺佢哋全个即系境内啦，应该咁讲，新加坡就有大约50,000个嘅有蚊气去监测呢啲嘅指数啊，即系一啲都唔细啊。
0: 系啊，咁所以佢分得好细咯，即系地区系。
1: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都系用有蚊气咧去做一个监测，一旦某啲地方出现严重嘅话咧，咁佢哋环境局咧就会迅速发现同埋做啲应对嘅措施啦。咁
0: 冇错，系。咁第三个即系防蚊嘅方法咧，竟然系罚款。
1: 罚咩咧？
0: 罚咩咧？呢个咧系新加坡嘅防蚊灭蚊策略嚟嘅。咁佢觉得、
1: 你唔清理积水，
0: 系啦。咁我就即嗰、那个住户、业主或者系嗰个嘅即机构，佢就会被罚款啦。咁样咁啊，2020年嘅七月开始咧，初犯者咧就被即发现佢系即搞到有好多蚊虫滋生嘅环境嘅情况咧，就会罚款200新加坡纸。三犯或者以上咧，就系罚款5,000新加坡纸，即系差唔多30,000港纸。
1: 明，
0: 仲可以坐监添，几夸张？
1: 喂，我哋开头讲过咧，就话其实气候变化同蚊患究竟个关系喺边度咧？其实我都谂咗好耐，究竟系热多啲？我成日都谂嘅，究竟系冻冇咁多蚊啦，定还是你天气热咧会多咗蚊啊？落雨会多啲啊？定系出太阳会多啲咧？其实成日都有呢个迷思喺度。
0: 系啊，咁啊。即系整体嚟讲咧，就梗系越热咧就越多蚊啦咁。大多数蚊嘅品种咧就喺25-30度咧就最活跃嘅。咁因为我哋讲紧全球暖化嘛，咁夏天咧就长咗啦，因为早咗出现啦，然之后冬天咧又暖咗，即系冇咁冻啊，系啦。咁所以变咗蚊嘅繁殖季节咪长咗咯，相对嚟讲。咁所以咧，即系喺气温升高嘅情况底下咧，雌蚊产卵咧就会更加频繁啦。咁而即系嗱。蚊就最中意喺水嘅地方产卵噶嘛，系咪？佢需要喺积水度产卵，所以极端嘅天气，一系唔落雨，话好热好热好热，然之后突然间落一阵雨咧，有啲积水啊咁，其实啲蚊咧就有繁殖嘅空间喺度啦咁。
1: 喂，另外一个哇，呢个真系唔知道，佢系播毒。嗰、那個速度快咗，佢原因係咩咧？原來氣温升高咗咧，就縮短咗蚊喺佢哋體內病原體個複製嘅時間，即係複製原本要好一秒先算啦，而家原來短咗。
0: 係
1: 哇，咁即係提高咗病毒嗰個傳播效率。 咁所以呢，如果啲蚊更加容易去叮咬人嘅话呢，係增强咗佢哋传播呢个疾病嗰个潜力。

0: 冇錯啊。咁仲有就係、是地盤大咗，講緊地盤就係蚊嘅所到之處嘅範圍係大咗。嗱，我哋上次咧又同你講過咧，記唔記得冰島以前係冇蚊嘅？
1: 嗯，
0: 係啦，因為佢緯度好高啦，天氣凍啦咁。咁但係而家咧就唔係啦，連冰島都出現蚊啦咁。咁其實咧有好多即係霉蚊咧，例如即係白紋伊蚊啊、埃及伊蚊啊、嗰啲褲蚊啊咁，佢嘅活動範圍都大咗好多，因為嗰個天氣嘅轉變。咁咧太凍嘅地方以前去唔到，而家唔係啊，可以去嗰度蒲啦嚇，去嗰度釘人啦咁。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有好多嘅地方啦，咁佢嗰個嘅無論登革熱啊或者其他蚊媒傳播嘅疾病咧，其實嗰個宗數都係高咗噶。
1: 嗯，最後咧就係、是、其實咧防蚊嘅工作或者措施都係艱巨咗，因為好簡單啫。舉香港為例，如果你多咗極端嘅降雨咧，明明噴一殺蟲水咧，呢頭已經沖咗佢噶啦。咁所以咧，令到積水又多咗咧，又去翻你正話嘅老問題啦。
0: 係啊，
1: 蚊自然多咗啦。

佢 Eason 陳奕迅話呢首你有冇聽過呢？一個字蚊。正話佢講咗㗎啦，唔知係咪睡文嘅心聲啦吓，好嘈好嘈好嘈啊啲蚊。咁希望大家呢都有你嘅方法呢去吓減少騷擾你嘅蚊患。出面廿五度，相对湿度86%。转头翻嚟仲有半小时嘅节目时间啦，你听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大气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的时候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

0: 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农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都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农产品。谢展云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农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95%的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到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总茂话，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卢基已经在美军和利日利亚的联合任务当中被清除。特朗普在帖文中说，在他指挥之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讲法，阿布比拉勒米卢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藏身非洲，但没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家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呢，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嘅意外呢，都系未清理好㗎。一带仍然都系车多，经过请你小心啲啦。咁就系啦，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洪水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海达村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咁另外现时啦，柯士甸道同埋去广东道一带啦，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其实笑一笑，
3: 世界更美妙。
2: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你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4: 正能量都多啲，
5: 冇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7: 旅游乐园之
8: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7: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8: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7: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8: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9: 我是通天大道嚟噶，听日睇报纸啊！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11: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12: 大家共话啦。
10: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香港發現恐龍化石呢件事咧，係一件對我哋研究古生物啊，還是香港市民嚟講咧，都一件好大嘅事嚟嘅。因為證明香港以前咧，一幾年前又係有恐龍居住啦。咁我哋嘅香港歷史亦都豐富咗好多啦。普羅市民可以去觀察嘅，行山有時都有機會見到化石嘅，但就千祈唔好自己去開鑿咯，因為香港挖掘化石咧，或者其他各類型嘅開鑿都係要申請嘅。咁但係如果市民喺咁好彩喺野外行山見到有化石咧，可以影低佢嘅，咁啊通知漁護處或者古物古蹟辦事處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是古生物化石工作者龙德俊。
10: 大气候，你我他。
14: 气候变化是我们同面对的挑战，正将极端天气转变为新常态。随着强暴雨变得更频繁，山泥倾泻的风险相应增加，对市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今日我们介绍一个创新方案应对这个迫切的议题。要有效减低山泥倾泻风险，可以透过预警系统加强社会的应急准备。根据联合国减少。
15: 喂，瑞文啊，
16: 嗯，
15: 知不知道我看紧条咩片
16: 呢？不知道，可唔可以讲下？
15: 其实咧，呢条片咧就系啱啱呢个土地工程处咧，佢哋同事 send 俾我咧，佢哋有一条介绍佢哋点样去响而家呢个环境里边啦，应对下山泥倾泻，从而咧用呢个人工智能咧去做一啲警告系统嘅一个介绍。咁当然啦，今日嚟讲我哋就唔係靠條片本身啦，事關我哋揾咗咧就係真人上嚟同我哋傾下呢樣山泥傾瀉人工智能警告系統嘅開發嘅團隊啊，佢就係咧呢個土地工程處嘅總土地工程師 Florence 高允兒喺度噶。Hello 啊 ，Florence 你好啊
17: ，Hello 世傑世文你哋好。
15: 喂嗱啱啱睇完條片，其實條片五分幾鐘啦，我就唔嘥時間喺度播出嚟啦。咁大家可以走上去咧，其實都可以欣賞到你哋同事嘅一啲努力。但今日揾阿 Florence 上嚟咧，其實都想講翻山泥傾瀉喺香港嚟講一啲都唔陌生。
16: 嗯，
15: 當然我哋都唔想出現啦，瑞文係咪？
16: 係，但係又即係其實嗰個出現嘅頻率又唔係低嘅，唔係想象中嘅咁少嘅。當然好大好大件事嘅嗰啲山泥傾瀉，大家會有印象啦。但係有時咧，其實可能喺即係山頭野嶺咧，有啲係小型啲嘅，你哋收到嘅報告咧，我哋市民未必知道，又唔知道你哋做咗嘢啦，跟住就
15: 系啊，咁所以咧就麻烦阿方仁生，可唔可以讲下即系由吓所谓嘅盘古初开，可能都系讲即系七十年代啦，到而家嚟讲，其实喺你哋处方点样去预测，甚至乎系希望防治到，起码都警告到大家山泥倾泻嘅一啲迹象或者现象咁样咧，其实。
4: 好，其實我哋香港嘅環境咧，頭先瑞明提到，即係山泥傾瀉，我哋都係時有發生嘅。咁最主要係因為我哋香港咧處於個亞熱帶嘅氣候，雨季咧就是、我哋通常都係每年四月，即係而家我哋已經踏入咗雨季。

0: 啦。咁去到我哋大概十月、十一月嘅時間，呢段期間咧，其實我哋都係受住一啲颱風啦，或者低壓槽嘅影響啦。咁所以大雨咧係必然會發生嘅。而我哋喺香港咧，亦都係好多好斜嘅山啦，亦都係有好多我哋製造咗出嚟嘅人工斜坡啦。咁所以喺成個城市發展嘅過程中，加上我哋天然嘅環境當中咧，其實加插埋咧就係我哋有暴雨嘅影響啦，所以山泥傾瀉嘅發生咧係絕對係無可避免嘅。咁不過我哋土地工程署一直以嚟咧就係努力去就住我哋呢個問題咧去保障市民嘅性命安全啦。咁所以1977年成立以嚟咧，我哋就不斷咁樣去研發我哋個警告系統，因為警告咧即係預警咧，其實係一個其中一個最有效去減低傷亡事件發生嘅一個好好嘅做法啦嚇。咁而家即係喺氣候變化嘅底下，其實全世界大家都係集中個資源或者個能力咧去開發一啲我哋叫做監測預報預警系統。咁香港咧其實都幾先知先覺，我哋喺1977年成立嘅時候咧已经有我哋第一代嘅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咁嗰时咧就碍于我哋嘅对于我哋香港山泥倾泻个认识啦，最第一代同埋第二代我哋山泥倾泻警告咧，其实都系集中于睇个雨量。其实可能市民都感受得到，其实最直接嘅，大家就睇降雨有几多啦，系咪？可能睇如果好似套用翻而家天文台嗰个系统，就系黄雨、红雨、黑雨。咁当时嘅理解都系咁嘅，即系第一代我哋讲紧系1977至到80年代初，甚至系第二代去到90年代。中期，我哋對於香港雨量同山泥傾瀉嘅認識咧，都係集中於喺個雨嗰度咯。
1: 唔係，所以我聽你咁講咧，嗱，我諗當陣時都未有黃雨、紅雨個系統添啦。咁如果你講緊70、80年代，我估啊，即係可能當陣時就有打風啦、落大雨啦，或者係超級大嘅即係暴雨先講，可能用暴雨呢個字啦嗰陣時，咁就可能你哋會係好先知先覺地去了解一下，咦？邊啲斜坡有危險？無論係天然定人造啦，咁樣樣。
2: 但係其實我成日都唔明嗰個位咧，又去到幾大雨先突然之間擊中。即係
1: 好危險啦，係啦，即係要冧啦，咁係咪？
2: 因為其實就算有黃雨，都唔一定有山泥傾瀉警報噶嘛。咁有時冇黃雨都可以有山泥傾瀉警報喎，但係好亂啊！我唔知點解啊，係
0: 因為非常好其實瑞文都知道好多，呢個都係一直我哋土地工程署研究嘅課題。雖然頭先我哋講話第一、第二代我哋發放俾市民嘅係一個全靠雨量嘅一個預警系統啦，但係其實背後咧，同時都有瑞文頭先個諗法，就係究竟佢同我哋啲斜坡同埋發生山泥傾瀉嘅關係係咩咧？咁但係嗰個要研究到個真正嘅關係咧，其實需要好多資料嘅。咁所以咧背後咧，其實喺8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去搜集嗰堆資料啦。無論係雨量啦，無論係我哋啲斜坡嘅狀況啦，或者我哋發生山泥傾瀉之後個原因係咩咧，我哋都陸陸續續去收集同埋去累積個經驗咯。
2: 但係個資料即係例如包括啲咩咧？我就咁諗啦，就係即係嗰個嘅斜坡嘅。斜度
0: 係啊，高度斜度、高度大細啊，同埋佢曾經有冇經過一啲設計去加固過啊咁樣，咁嗰啲都係斜坡本身，你可以當係一個身體檢查員嘅一個報告。
2: 咦？咁即係其實嗰個山體或者嗰個斜坡本身，佢係屬於咩類型嘅？我唔知係用材料定係咩石咯，
0: 即係泥波或者係石波，又或者我哋香港嘅人造斜坡，我哋基本上就分四大類啦。我哋有削土波啦、填土波啦、有擋土牆同埋我哋啲石波啦。咁其實每一個種類咧，佢因為經過我哋建造嘅過程咧，其實佢對於大雨或者降雨嘅反應都有唔同，
2: 係咯。咁其實 suppose 係唔同嘅 formula 要吸落去，
0: 冇錯冇錯，
2: 特定嘅斜坡度嘅。
0: 所以我哋就係不斷咁樣去搜集呢啲資料，然之後咧就揾出降雨同埋呢啲唔同類型嘅斜坡咧嗰個關係喺邊。咁資料搜集咧係要夠多咧，我哋做出嚟嗰個關係咧先可靠。咁所以咧其實累積到我哋喺2000年頭咧，我哋就係我哋第四代。我哋覺得係都幾滿意嘅一個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咁嗰個咧就係累積咗咁多年我哋嘅經驗同埋知識啦。咁嗰個系統咧就係利用我哋24小時嘅雨量，同我哋四種

0: 先我讲个四大类嘅人造斜坡咧，就做一个关联。咁喺嗰度咧，我哋就去估算全香港如果有个暴雨过嚟，或者有个降雨嘅过嚟，究竟佢落咗喺边个地方？嗰度有几多斜坡？而每个斜坡究竟佢发生山崖倾泻嘅关系系咩咧？我哋就靠我哋研究出嚟个关系咧套咗落去，咁我哋就可以预算全香港究竟喺一个降雨里边咧，我哋预测嘅山崖倾泻数目会系几多？
1: 哇！但其实咁样我都觉得个挑战好大啦。嗱，虽然香港唔系大啦，咁但系个地形亦都我觉得都几复杂，同埋就咁睇啦，例如即系天文台就咁雨量嗰啲数据咧，平均嚟讲落最多雨嘅地方边咯？大帽山附近咯，啊，就荃湾嗰一带咯，咁嗰度嗰個風險咪哇特別好高咯，即係好難去你要發出一個全港嘅警告，但係部分地方又特別可能零舍危險喎。
0: 啱啊，
2: 即係我再追問啦，即係跟住啊瑞文呢個問題轉頭，方仁所以答埋就算話大帽山附近其實都唔止一個或者好多嘅斜坡，即係其實你好似估啊，即係古領袖咁，你其實真係
1: 古領袖，
2: 你唔知邊度真係會。當然啦，你哋有啲數據嚟知道邊個係特
1: 別危險。即係佢哋知嘅，應該
2: 係問題就話、是，就算唔係我嘅問題咁，就算你知大帽山附近嚟緊有暴雨或者特大暴雨都好，你其實都唔知邊個波會冧先啊嘛。如果你咁計係咪先？即係我當你全部都係咁啊。咁你其實都要估，唔好話估，其實都要去預測啊嘛。咁呢件事其實點做到呢？要
0: 我哋嘅預警系統咧，一直以嚟我哋都係預測全港性嘅一個山泥傾瀉嘅狀況，咁所以咧基本上每個斜坡佢會唔會發生山泥傾瀉咧？我哋依一刻都係冇可能做到嘅，因為一個斜坡會唔會發生山泥傾瀉咧，其實受住好多外在同埋內在嘅因素影響。咁當然我哋去努力去做好呢件事啦。咁第四代嘅時候咧，我頭先講到第四代嘅山泥傾瀉警告系統，我哋係一個平均嘅一個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即係話我哋喺個四大類嘅人造斜坡里边，每一类嘅人造斜坡咧，我哋有个平均嘅关系喺度。咁但系咧嚟到我哋都知道平均有不足嘅地方，好似头先瑞文讲到，你当一个斜坡都系当一个普通嘅一个斜坡咁睇咧，未必系估得中个斜坡本身自己，即系等于我哋去买一件衫，系咪？我哋买一件中码衫翻嚟，可能中码都未必适合自己，我梗系揾个裁缝去做一个贴身嘅啱我自己嘅 size 嘅衫，我哋比较可靠，或者比较好睇啦咁样。咁第四代嘅人第四代嘅山崖倾泻警告咧，都系碍于我哋嗰、那个电脑嘅能力啦，电脑嘅算力啦，我哋都未系可能咧，就做到一个好贴身就住每个斜坡，好似阿世杰咁讲，就住每一个斜坡，我哋可以估算佢山泥倾泻发生嘅概率系几多。咁但系我哋觉得嗰、那个当年我哋喺第四代做法，其实我第四代系沿用到去年嘅吓，去年我哋都用紧，但系我哋觉得个表现系几唔错，因为我哋已经纳入咗我哋觉得我哋认为系最可靠嘅因素喺里边。咁但系当然我哋系不断咁样进步啦，系咪？亦都系想突破头先世杰讲嘅问题，就系我可唔可以做一个好贴身、好度身订造嘅一个山泥倾泻警告，去提升我哋保障市民性命安全嗰个任务咧？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引入咗我哋嗰个人工智能嘅谂法啦。过去差唔多半世纪累积落嚟个知识咧，我哋知道有好多因素咧系影响紧我哋山泥倾泻或者我哋斜坡嘅表现。头先瑞文提到啊，真系好雨又有好多，系咪？因为我哋又唔知道强度，唔知道时间，可能唔同时间、唔同强度嘅雨量有唔同嘅反应。
1: 都系啊，
0: 斜坡亦都系有唔同种类、唔同斜度、唔同高度，
1: 好鬼多变数、
0: 分布喺唔同嘅地区咁样。咁我哋点样去将呢啲因素全部纳入咧？依、這个都系我哋以前前辈心里边有嘅知识嚟嘅、不过碍于个算力。碍于我哋可以利用嘅模型唔多，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当时我哋就做咗我哋最好嘅警告系统啦。但系当我哋而家电子系统发展得咁蓬勃啦，亦都系即系算力亦都系提升咗好多咧。咁我哋资料上亦都多咗好多。咁无论系雨量、山泥倾泻嘅资料、斜坡嘅资料都丰富咗好多。咁所以我哋咧就开始喺2020年头啦，开始咧就研究我哋嘅人工智能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咁嗰度我哋就 一籃子，我哋可以考慮所有雨量有關或者。

0: 斜坡有關的數據就21個因素，就一男子叫個電腦去學啦。咁樣，
1: 喂，但我想問這個問題有啲 technical 啊。嗱，而家全世界都話用 AI 人工智能去做嘢啦，甚至乎我同瑞文去諗一啲節目嘅嘢咧，我哋都輸入啦。因為我唔好笑，我想講係咩呢，就係話而家坊間無論你喺電腦喺程式裏面都好多所謂用 AI 去幫你做嘢嘅一啲程式。咁但係如果正話 Florence 講話用人工智能去幫你做呢個山泥傾瀉警告系統，究竟係即係 technical 佢好技術去講咧，究竟係點嘅？即係譬如我同瑞文，我擺入一個 AI 嘅程式裏面，做唔做到某啲你哋嘅功能，定唔係嘅？你將 AI 嗰件事頭先就將21個數據或者有一個參數擺咗去去運算，其實嗰個分別喺邊度？即係話我用一個 AI app 同你哋用人工智能去做呢個警告。有冇一個好基本上嘅分別，或者你哋嗰個係好高階好多定點嘅咧？其實，
0: 我哋嗰個人工智能嘅裏邊嘅模型咧，就是、我哋專係愛嚟分析數據上嘅模型。咁我哋知道即係都有好多人工智能嘅應用啦，係咪？我哋可能係愛嚟應用喺分析圖片啊、分析文字啊、分析數據。所以唔同嘅對象咧，其實有唔同嘅模型嘅。咁我哋嘅模型咧就係、是、分析，主力係分析數據啦。咁數據上面咧，其實簡單地講咧，其實佢真係分類嘅啫。分類咧 ，AI 就可以幫我哋，或者人工智能可以幫我哋好仔細咁樣分類。即係當我哋睇，例如就係睇人嘅性格咁，我哋如果好普遍咁樣睇，可能我哋得一類係咪？咁但係原來唔係喎，人每個人嘅性格可能有九類，甚至十幾類、二十幾類都得咁樣。咁其實我哋依、這個人工智能嘅生人傾瀉警告系統係相同嘅概念。我哋將我哋咁多嘅數據，頭先講雨量、斜坡、山泥傾瀉，我哋將佢分類啫。但係依個人工智能嘅模型幫我哋分得好細，分得細嘅時候咧，
2: 有咩好處咧？
0: 實際上就係好貼身一個度身訂造嘅一個表現啦。即係我哋落雨去到每一個斜坡，我哋係睇到每個斜坡佢自己嗰、那個表現
2: 咁
0: 誇張樣，咁當然其實我頭先講分類都係一個好細微嘅分類，咁但係咧細微到咧就係已經係，譬如你可以睇到係啊依、這個斜坡其實屬於佢嘅，可能係得三四個斜坡就係依一類啦，跟住另外三四個斜坡又係依一類啦。但係過往咧第四代嘅時候咧，我哋香港有60,000個斜坡，我哋係分四大類嘅斜坡種類，咁所以你諗下係60,000個裏邊分四類啫，咁但係而家我哋係60,000個裏邊咧，我哋可以細到可能係20,000女、30,000女嗰、個概念，
2: 哇，係啦，爭好遠喎！咁解像度高咗好多，
0: 真係好聰明啊！所以問咁人工智能嘅好處就係咁啦，即係佢可以幫我哋睇得好精細咯。咁所以點解我哋話我哋睇得精細咗之餘咧？當然佢就幫我哋考慮嘅因素多咗啦，即係當你考慮咗唔同多啲嘅因素，佢而家可以幫我哋仔細得分類啲啦。咁所以整體嗰個預測或者評估我哋山泥傾瀉風險嘅能力咧，係大大提升咗。
2: 咁係咪即係我想象嗰個嘅狀態咧，會唔會係即係當天文台都會有啲嘅預測嚟緊嚟當覺得會落幾多雨咁樣樣啦？例如好簡單嗰啲黃雨警報、紅雨警報，即係每小時有超過30毫米、50毫米、70毫米嘅雨咁樣樣。跟住你哋會唔會喺嗰個嘅系統入邊咧，就會即係喺度一路出啲嘅報告啦？就係、是、可能嚟緊預測香港有幾多個斜坡係有呢一個較高風險嘅山泥傾瀉，係咁樣樣嘅概念係咪？
0: 內部運作係咁，我哋會預測全香港嘅發生山泥傾瀉嘅數目。咁喺嗰個數目裏面，
1: 預測數目都好堅喎。
2: 係咯，都好犀利。
0: 咁係數目嚟嘅，其實一直以嚟我哋山泥傾瀉警告系統背後嘅運作，我哋都係預測全港性會發生山泥傾瀉嘅數目。咁然之後就住個數目咧，我哋自己有個指標嘅。當個數目達到個指標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考慮同天文台去商量之後咧，我哋就會考慮發出呢個山泥傾瀉警告噶啦。
2: 咁所以就會準好多咯，因為你頭先話解像度高咗咁多啦。
0: 冇錯冇錯，咁所以我哋一直都當譬如我哋上年我哋去介紹我哋嗰個人工智能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嘅時候，我哋都話我哋第五代嘅人工智能系統咧，比我哋第四代傳統嘅統計模型咧，我哋喺準確度。預測的準確度上面我們是 由過往嘅七成提升到我哋而家九成咁樣。
1: 係，好犀利啊！呢件事真係，
2: 即係我覺得會慳翻。

0: 好多时间啦，即系唔使计咁多数啦，因为电脑计啦。第一，第二咧就系
1: 准好多，
0: 准好多啦。第三，我想问咧，会唔会对于嗰个人手上面，即系嘅，我唔知啊，安西去睇啲斜波有冇帮助咧？
1: 其实佢哋一路用紧无人机噶啦，即系我反而觉得呢、這个呢、這个可能系另一组或者另一个科技已经帮紧手啊呢件事。
0: 嗯、
1: 但我反而
0: 系两样嘢可以夹埋噶，我唔知、啊
2: 哦。当然呢个全即系呢个都系我哋整套或者我哋多管齊下去應對氣候變化帶嚟俾我哋嘅挑戰嘅一啲策略性嘅工作。
0: 嗯、喂，係喎，但我哋仲未講我哋眼前嘅呢一啲器材。
1: 因為正啱啱咧，其實我就叫咗科人咧帶咗一啲模型上嚟啦。當然啦，其實佢正話講香港有好多好多嘅監測站係幫佢哋去即係收集啲數據噶嘛。面前我哋見到呢一套模型係啲乜嘢模型？
0: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2: 呢個係我哋嘅雨量站嘅一個縮細版啦。嗯，我哋全香港咧，有121個雨量站，有90個雨量站咧係我哋自己土力工程處負責運作嘅，另外有30個就係天文台同埋渠務處嘅雨量站啦。咁、雨量站嘅設計就係喺我哋前面個模型咁樣啦，分幾個部分嘅，第一有太陽能板啦，去支撐住嗰個運作啦、
0: 嗯。
2: 另外有個雨量收集雨量嘅，我哋一個雨量
0: 集雨嘅
2: 啦，係啦。咁呢個雨量儀咧，收集儀咧就係一個國際標準嘅一個收集儀啦。咁佢會透過一個滾動嘅桶咧，咁每0.5毫米嘅雨量咧，佢就會滾動一次。咁我哋靠呢個滾動咧就去
1: 記錄
2: 計到或者係記錄到嗰個雨量係幾多啦。咁另外就有個資料嘅記錄器啦，我嚟收集個資料同埋去傳送嗰個資料嘅。而家我哋運作緊嘅雨量站咧，其實已經提升到一個4G 嘅一個嘅速度，咁咧就幫助我哋好迅速咁樣咧就可以收集到同埋傳送到個資料，咁而嗰個更新嘅資料係每5分鐘一次啊，
0: 哇、哦，好密、哦，
1: 所以廿小時運作，咁啊即係可以話係全天候幫我哋監測，即係百幾日或者個九十幾個站啦、
0: 嗯，
1: 幫我哋監測住嗰啲數據。
0: 咁所以佢收集到呢啲嘅雨量嘅數據咧，就直接咧會。即係入咗落嗰個人工智能度啦，
2: 係啦，咁所以個人工智能嘅警告系統，我哋係5分鐘去運算一次，
0: 哦、
2: 而係可以即時實時咁樣去監測住我哋全香港降雨對斜坡或者發生山泥傾瀉嗰個影響係幾多？
1: 係啦，同埋講緊就係話，而家呢個第五代嘅即係加入到 AI 嘅呢個警告系統，係今年已經會係推行出去㗎，
2: 係已經係喺今個雨季，即係已經我哋已經係推行緊㗎啦，全面。應用緊㗎啦，係啦。
1: OK 啊，
0: 我上個禮拜有睇到你哋個記者會
2: 嘅，係
1: 我知即係甚至乎我知道即係佢哋團隊咧，即係呢一啲嘅科技咧，喺國際上都攞咗啲獎項係咪？
2: 係啊，最近我哋喺今年第51屆日內亞國際發明展咧，我哋係得到呢個評審團嘉許金獎嘅，咁亦都係我諗係對我哋嘅發明或者對我哋嘅發展係一個肯定啦。
1: 明白，咁啊即係多謝曬你哋同事嘅努力，咁
0: 啊
1: 亦都其實講到尾咧，係幫咗全香港700多萬市民，即係佢哋希望有一個即係比較穩定啲、安全啲嘅一個雨季嘅來臨嘅啫。今日嚟到呢度咧，就結束我哋嘅大氣候啦。亦都多謝曬土力工程處嘅總土力工程師 Florence 高允兒嘅。
2: 多謝。
1: 下個星期六再見，拜拜。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将会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人才库，不单止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也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洛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的时候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以避免出现因来自本地或者其他地方

0: 加商業、傳媒或政府壓力，令訴訟人無法獲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棄。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都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也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本月27日機場2號客運大樓正式啟用，機管局預計每年可以分流大約800萬離港旅客，有助舒緩一號客運大樓尤其離港層落客區的壓力。他說近期兩度到場視察在硬件和軟件上的準備情況，機管局亦都在本周四安排超過1100人參與綜合營運測試。他感受到機管局團隊做好每一項細節，務求令旅客對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陳美寶在網誌說，是連接二號客運大樓的交通配套已經準備就緒，車輛日後可以經過機場路直達，日後所有 A 線巴士都會先後經過兩座客運大樓，機場快線亦都預計在5月20日起一並服務二號客運大樓。海灣發現一款鴨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導致傷害或者窒息的潛在危險，為免發生意外，家長應該立即停止讓兒童是把玩有關的玩具，商戶如有出售亦都應該立即下架。海軍在行動中檢獲大約700件鴨叉和七巧板玩具，要發出禁制通知書，禁止繼續出售這兩款玩具。海軍亦都到各區巡查，未有發現有關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員為配槍入彈的時候懷疑意外走火，發射一發子彈，事件中無人受傷。事發在今朝7:10，警方說涉事警員隸屬東九龍總區機動部隊，當時在東九龍總區總部上彈區為配槍入彈。警方重申，警隊就使用裝備有嚴格的規定，案件正由東九龍總區跟進。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是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是較大，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間中有驟雨，風勢頗大，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是87%，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進翻啊！較早前咧，尼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龍尾咧就斷斷續續去到恆豐中心。睇翻隧道情況咧，紅隧九龍入口現時近住理工灣會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咧，係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多車，龍尾排到演藝學院；而反方向去中環左轉上翻去堅拿道天橋一段咧，都比較多車噶，龍尾去到維園道落橋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依家车龙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维里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

0: 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五月中旬呢几日，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大家在公开的资料上都看到了。世界两个最超榜的大国的领袖在北京作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对话。但是这个是一个相当透明的社会，特别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两国利益一致的地方、矛盾的地方、对撞的地方，大家都是知道的。咁啊，全世界的各种的发展，两个国家的牵连，我哋观察者都是知道的。当然，佢哋点解决，我哋唔知道。但系在以后佢哋嘅互动当中，我哋就会睇到佢哋呢次会议倾过啲乜嘢。对于中美这两个大国，是当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虽然中国不承认说是 G2， 中国认为自己是南方国家的代表，就是呢百几个其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一份子，不认为自己是 G2， 但事实上客观上中美两国就是两个最大的国家呢，他们占了全球经济一半左右的份额。在这样情况底下，他们的和战拖拉对峙，每一个步骤都是影响全世界，当然亦都影响香港。所以这次会谈的结果会在各种各样的行动、公告、文件同埋以後嘅變化裏面咧，我哋會推測得到佢哋嘅記者招待會所講嘅內容，亦都未必話係而家講嘅就係將來會做嘅嘢。所以我哋都係用一種清醒嘅觀察，睇下呢兩個世界大國嘅互動會對全球、對人民嘅福祉有咩影響。美國而家已經走到一種好特殊嘅位置。我最近觀察，看到美國的青年有一個新的趨勢，叫做中國極致化，用英文的翻譯成中文就是中國的極致化，就是很多很多美國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美國人已經遠遠地改變了跟他們的上一輩四五十歲、五六十歲的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因为通过互联网、通过 TikTok 啊、DeepSeek 啊呢啲活动咧，佢已经嚟到中国嘅社会，所以对于中国嘅社会嘅衣食住行，佢嘅品质、成个生活嘅状况嘅水平，佢已经开始出现羡慕，并且咧以能够中国式嘅生活系作为佢哋嘅向往嘅对象。当佢哋向往中国嘅艺术品、中国古代嘅嘢、衣食住行所有美好嘅嘢嘅时候咧，佢哋心目中逐步啊去除咗所谓妖魔化咗嘅中国。所以如果将佢哋嘅反应同我哋上个礼拜嗰位埃及学者、观察者对美国嘅掌权社会嘅反应，你会睇到咧，佢哋开始社会有唔同嘅分裂啦。你而家喺美国，你会睇到除咗民主党、共和党嘅分裂，仲有民主党、共和党里面上下层嘅分裂，华尔街嘅金融经济同人民嘅分裂，大量嘅美国嘅军火工业、石油工业同普通老百姓嘅分裂。总嘅嚟讲，就系出现一个数字，就系所谓1:99，大部分99% 嘅资源系去咗上述嗰啲大亨嗰度，而小部分、極少部分就留喺美國人民去使用。佢哋嘅使用大概只能夠一個禮拜嘅儲備，所以美國有個斬殺線嘅講法，佢話 佢哋根本家無長。

粮储冇嘢储蓄嘅，一旦有咩失业嘅问题出现嘅时候咧，佢哋屋、佢哋嘅车立即出问题，连翻工住屋都出问题，好快脆佢哋就会咧流落街头，成为露宿者。几个月都未能够解决呢个露宿问题，翻去住宿嘅嗰个阶层咧，佢就跌咗落斩杀线。大概呢一类人咧，平均五年寿命，佢哋就结束噶啦咁。嗱，呢个系美国嘅社会学嘅好精细嘅调查，所以美国有个学者讲，点解美国咁富有，美国人民咁穷？嗱，美国咁富有系指佢嘅 GDP， 系指佢嘅各种各样嘅全国性嘅统计数字，包括美元啊、美债啊、军火工业啊、石油工业啊嗰啲大亨啊，万几亿身家嘅大亨，好似马斯克嗰类。咁美國咁富有，點解美國人民咁窮？人民係指咩呢？就係嗰啲喺斬殺線度求生嘅普通人。所以你如果去到美國喺三藩市、喺洛杉磯，美國相對暖啲嘅地方，你會見到大量嘅街頭嘅流浪者。嗱，咁呢個咧就係美國社會制度所形成嘅巨大嘅經濟分裂。所以你會睇到美國嘅政治分裂、政策认知的分裂、文化认知的分裂，甚至他的宗教都是在分裂当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英皇查理三世去美国和川普在树港庆祝他建国250周年，还有在时间廊道摆下去准备庆祝美国建国500周年的时候的情况会是怎样样，摆时间落下去。我在树想，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呢，一般一个时代的能够用一种盛世的形式存在呢，就是大概300-400年左右。中国因为有80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到很多这些经验。

0: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1: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2: 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盛世都不是呢由一到八千，由一到五千都是盛世的，都是中间起起落落的。唐虞夏商周的时候，那个盛世是在周那里，到落来呢经过秦的转折之后，就去入汉唐的盛世，然后再落来就是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特征，宋朝以经济文化艺术发展而盛，但是它军事非常之弱，元以国土强大，国土的巨大，而在世界上大家都知道的元朝盛世。到明呢，它就以海洋和经济方面，其他呢就不是很盛了。到清呢，是康雍乾三个时代的盛世，跟住又开始向下走下坡，一直去到鸦片战争以后就去到底点，去到甲午战争就更加彻底兵败于我们的小邻国日本。咁所以现在经过呢百几年，我们重新又扭带又向上升，直到2026年，可以讲话我们中国是踏入盛世的时代。所谓盛世，即是我自己有一个定义，我们中国人所讲民丰物阜，家道平安，人民生活稳定，整个人民生活呢处于一种丰盛的状态，是过去所讲简单的盛世的物质基础。而今日我们的中国，是因为我们的科学家、工程师、工人、农民，我们各方面的所有的工作者、劳动者，他们在中国政府的统一的领导底下，取得今日世界最先进的地位。中国能够到今日的盛世，它有很多基础的条件，而最重要的基础的条件是立足于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渗透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态度、工作态度、勤劳的态度、

意見的集中，所謂先有民主的討論，再有堅決的集中的兩會，而集中之後就成為所謂五年計劃。五年計劃到現在已經進行了成15個了，進入第15個五年計劃了。我們一個的五年計劃就將中國的發展一張藍圖畫到底，就畫到現在，畫到未來。所以我們基本上現在是定在2049年是作為我們完整地建設成為一個世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強國的一個目標。咁當然強國除了政治經濟，就文化、教育、社會福利、人民的生活、醫療的狀態、我們的海陸空天、我們的情報軍隊能夠保護我們自己的祖國，這個是很重要的。在中國歷史上，宋朝的時候是經濟很發展的，文化藝術都很發展的，但是宋朝的國力的戰鬥力就是相當弱的。所以今天的中國呢，過去3000年來我的觀察呢，是最完整的定義的盛世，即是無論是物質、精神、社會結構、人民的生活、獲得感、幸福感、喜悅感，當然亦都是要逐步教育我們中國人民，特別年輕一代對國家民族的國民責任感。這些呢都是堆砌成、交疊成我們今天是盛世的一個基礎。所以我們談這個盛世，一不是由一個黨共產黨去完成的，它是由200多年來很多代的中國人的努力完成的。所以我所理解的、所分析的、指出的盛世，我是畫條線，是由19世紀林則徐開始。林則徐就是創造我們盛世再臨的第一個領袖人物，他帶的頭就是讓中國人民醒覺起來，開眼看世界。所以他以為盛世再臨的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跟住經過了差不多70-80年的時間，就到孫中山。孫中山我預他為盛世再臨的先行者，由於他的革命的理想、建國的理想、他組織的中國國民黨所帶出來的新的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教育的制度，他就是這個盛世鋪排的先行者。由孫中山經過了一連串的曲折，就去到毛澤東。毛澤東是這個盛世的奠基者，1949年他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咁呢個呢係盛世嘅奠基者，呢、這個時間呢係毛澤東帶領嘅。毛澤東之後經過咗又一連串嘅起起落落嘅曲折，呢啲曲折帶嚟咗我哋管治上好多嘅疤痕。所以我成日講毛澤東指出嘅方向係對嘅，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奮發圖強，呢一啲咁嘅方向係對嘅，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面要工作，佢嘅手就會有好多疤痕啦。咁呢啲疤痕唔係我哋需要特別關注，我哋需要總結經驗，但係最重要睇到個方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总统普京会下个星期二和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说，普京访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只是剩下最后的细节敲定，强调莫斯科与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会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说，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之后，普京曾经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只獨立與誠信並不在於宣稱，而是在於公行實踐。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今個月27日機場2號客運大樓正式啟用，機管局預計每年可以分流約800萬離境旅客，有助舒緩1號客運大樓尤其離港層落客區的壓力。他說，近期兩度到場視察在硬件和軟件上的準備情況，機管局亦會在本星期四安排超過1100人參與綜合營運測試。他感受到機管局團隊做好每個項的細節，務求令到旅客對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陳美寶在網誌說，連接2號客運大樓的交通配套已經準備就緒，車輛日後可以經機場路直達，日後所有 A 線巴士都會先後經過兩座客運大樓，機場快線亦都預計5月20日起一並服務2號客運大樓。海關發現一款鴉叉玩具和一款出口版玩具部件有導致傷害和窒息的潛在危險，為免發生意外，家長應該立即停止讓兒童把玩有關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行动之中检获约700件鸦叉和出口版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欖啦，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啦係封閉緊嘅，龍尾啦就去到豪景花園，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欖，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豪景花園。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 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另外仲有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一举两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3: 大家关注完中美之间的所有消息之后呢，我会继续讲盛世再临，这个由毛泽东时代到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坐在这里讲嘢，这个香港人全经历的一个时代。

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建立新中国。1949年到现在，我哋呢一代人睇住我哋国家嘅起起跌跌，尤其是我作为我呢代人，睇到我哋嘅国家在美国对一个新社会、新政府、新嘅制度建立嘅时候，嗰种压迫、摧残。所謂全面的禁運，連咧紅藥水、膠布、棉花、抗生素，任何嘢佢都視為叫做戰略物資，都係禁，使到我哋整個經濟發展極為困難。咁到後期，因為毛主席要求嘅獨立自主，當然就包括對俄羅斯嘅問蘇聯嘅問題，因此就會出現一個北有蘇聯嘅壓迫。外有美國的壓迫，雙重壓迫，而我們中國挺身而立，就成為呢今天的中國。所以在那個時代最典型的、最光輝燦爛的，就是1964年、1967年的原子彈和氫彈兩彈的試驗的成功，所謂兩彈一星。由於兩彈一星的成功，一星即是東方紅的衛星，另外即是说我们的火箭发射成功，这个就是钱学森钱三强他们的伟大贡献。由于这样，我们中国人民就真正能够抵御得到。在这个之前就是一场的这个朝鲜战争，50年打到1953年。毛泽东所说打得一拳开避免百拳来，即是说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想想，在军事上击败美国为首的十几个国家所谓联合国部队，在科学技术上两弹一星的成功，使到中国呢站在世界的民族的自立那里。在这个过程里面亦都产生我们的管治经验、政治经验、政治历史的理解、客观的事情的发生，使到我们呢陷入了很多起起落落内部的扯裂当中。这个这样时代的过去，就是以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好猫，集中精神搞建设，发展是硬道理，转入去呢由邓小平掌舵的时代，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产生所谓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融合的开始。咁喺嗰段時間，亦都有好多嘅認知上嘅爭議。究竟中國係社會主義國家，抑或係資本主義國家咧？咁呢個咧就係鄧小平開放改革初期嘅一連串嘅爭論。呢種爭論直到最後嘅結論就係，我哋係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嘅結合。我哋既係有計劃嘅，又係容許市場嘅發展嘅。將呢個市場嘅資源調動得最好嘅，咁啊呢種混合嘅體制就成為我哋今日中國喺世界上富強嘅招牌啦。全世界都睇到，只有中國佢用社會主義照顧到全體人民嘅利益，照顧到城鄉嘅利益，佢用社會主義照顧到各行各業各種嘅業務嘅平衡。因为由政府来管理，由政府来治理，但是他又放市场去自由运作，让市场去发展，就产生今日的你们见到的这么多公司，很多很多的大公司，他们都是市场经济运作的，但是就充分的运用了社会的市场经济的法律组织形式，所谓上市的形式，所谓公营的、私营的、市场的，就混合成为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体制。而这个体制看来运作到现在非常之有效，尤其是它在控制对美国的各种的压抑的时候，它的经验的总结是非常之成功。我们不怕美国的所谓金融经济的压抑，我们有晒防范的措施，有晒水塘水闸，我们不怕他在外匯債券上對我們的操控攻擊，我們都不怕他用關稅各種行動來壓抑我們，我們一於就以牙還牙，你長臂管理
我而家。

又立法長臂反管理。嗱，而家咧係中國最能夠應付美國嘅所有措施嘅時候，啊，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你打軟嘅，我又回你軟；你打硬嘅，我係回你硬。所以我諗呢幾日喺北京，習主席領導嘅團隊咧，應該非常之繁忙去應付美國。咁啊，美國你睇下呢次幾架大飛機運曬美國嘅總統訪問中國嘅資源，包括佢私家嘅野獸炮車，保護總統嘅野獸房車都要從美國運過嚟。所以 G2 咧，而家係較量得好精彩啊！我哋好快脆就會從各種嘅現象裏面睇到好多佢哋嘅談論當中外溢出嚟嘅信息。咁呢個係現在呢個盛世嘅特點。到咗經過咗鄧小平之後，經過江澤民，經過胡錦濤，江澤民嘅最偉大嘅貢獻就係所謂三個代表。就是話任何中華民族的精英都可以參加共產黨，都可以成為中國的執政黨，都可以參加治理中國。嗱，呢一個咧係好重要的突破，嚇，唔係淨係工農兵先至係共產黨的精英，亦都有商界、科學界、經濟界、企業界都是共產黨的精英，咁咪共同參與治理。呢個係江澤民嘅貢獻，咁當然呢啲貢獻都係集體討論嘅結果啦。跟住到胡錦濤嘅科學發展觀，考慮問題要實事求是，要科學而唔係咧憑情緒。咁於是咧，科學技術教育喺呢段時間大發展，而呢段時間嘅弱點就係太過崇美崇洋。咁而家咧都在新嘅呢個時代裏面在調整當中，從十八大以後。習近平上咗任做咗國家主席之後呢，佢大力調整咗幾樣嘢，我係非常非常支持嘅。一個對中華文化嘅自信，因為好長一段時期，從1919年嘅五四運動一直到習近平之前呢，對中華文化都係少談少講，唔係咁自信嘅，係比較容易講呢啲叫做風之修，係落後嘅意識、落后的思想。但是由习近平开始大力调整晒、矫正晒这种讲法，所以由习近平时代你见到中华文明呢是大振兴，无论是对我们的古物、古迹、古书的重新发行，我们的图书馆、博物馆的大力的发展，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另外一个特征，通过文明的自信、国家历史的自信，教育了中國年青嘅一代對自己民族嘅自信，有咗中華民族自信，中華民族個豐盛嘅各種嘅生活上、精神上、物質上嘅呢個方式，先至因為美國自己犯咗錯誤，所謂封閉 TikTok， 而美國人民就大批 TikTok 難民咧走咗嚟中國咧睇我哋嘅小紅書，嗱變咗咧佢哋自然地就了解咗中國。咁就產生所謂咧中國極致化參與，咁啊美國而家年青人咧就開始全面地通過佢哋嘅方式去認識中國。就喺呢個時候，我哋國家將成道國門打開，個個都可以自由嚟中國免簽，俾大家咧嚟中國放開眼睇下我哋嘅國家係點樣樣嘅。咁呢個咧就係咧而家嘅新嘅時代。

0: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2: 盛世的再临咧，系用个再字，再即话再嚟过。喺呢五千年、八千年嘅历史里边，盛世喺中国唔系第一次，而家再临啦。咁呢个再临到现在，我哋睇到系习近平嘅一个时代。咁呢个时代，我就认为系一个。佢集大成嘅時代，將過去世界上、中國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史上做啱咗嘅嘢整理好，集成一個中國嘅國策；錯嘅嘢盡量避免，盡量去糾正呢個做錯咗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咧，盛世嘅步伐已經一路行得好近啦。正如習主席講，呢個情況係不可逆轉。走上一個發展的新時代，咁呢個發展好明顯喺全球嚟講，西邊就係美國為首，喺東邊亞洲就係中國為首，兩個國家就係佔全球產值嘅差唔多大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點樣去調節好中美兩國之間嘅關係，既有利於中美兩國人民，又有利於世界嘅發展、世界嘅和平。这个呢要睇两国领袖嘅智慧。对于美国领袖嘅智慧，我唔会高估，因为佢哋毕竟系一个年轻嘅国家。佢哋有冇条件去到美国建国500周年呢？咁我觉得呢

未必一定有，因为佢嘅制度系一个邦联制度，佢嘅邦联制度系由十三州演化成而家咁嘅一个美国嘅制度，每个州都有自己嘅州宪，随时都可以宣布离开美国邦联嘅。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如果继续美国内部咁分裂落去，究竟能否到五百年咧？咁当然到时五百年可能系加州啊代表美国，咁啊其他啊代各有各叫咩国名，又系代表美国，各不同嘅美国。咁所以五百年嘅美国究竟系点样样咧？我哋大家都系等待历史嘅答案。咁啊，英皇查理三世呢次喺美国嘅访问咧，好多嘢都系好有趣嘅，有啲说话咧系有趣，不过谂落值得深思。他说如果不是这个英国的情况，美国现在可能讲法文的。这些呢是将当时的历史呢斩碎了来讲的。当时是法国的支持美国摆脱英国。所以呢不存在了现在美国是讲英文讲法文的问题，其实这个都无所谓。在欧洲来讲，他们已经掌管了世界几百年的时间了。白种人从西班牙开始一路到而家美国已经掌管咗世界几百年。喺咁嘅情况底下，今日嘅中国代表南方国家通过自己嘅盛世去建立一个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去建立世界人民嘅共同面对地球全面嘅问题，去带领同美国嘅科学家们带领我哋走向月球、走向火星、走向遥远嘅外太空。咁地球只不過係一個喺宇宙中嘅一粒藍色嘅小沙子，咁呢一粒小沙子上面住住我哋呢八十億人，我哋何必要喺呢個咁狹窄嘅空間嚟睇誰第一誰第二呢？咁所以中國一直都強調，我哋唔係要超越美國，我哋主要係要超越自己。你可以話呢句説話睇唔起美國，但亦都可以話呢句説話是一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我们永远都在不断要超越自己走向未来，这个是中国历史的特点。所以今天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的团结一致，有56个民族的团结的法律，所以叫做民族团结法。我们有环保的法典，因为环保是一个全面的环境的保护问题，为我们子孙后代的，所以用法典来确定这个环保。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所谓新官不理旧官事，我们决定将所有经过人大的讨论的那些五年计划全部都是法律，所以新政府不能够不遵守不执行这个法律。那即是说就算香港而家你定咗我哋香港嘅五年计划，将来就算我哋政府有所变动，新嘅政府依然都要執行呢一个法律，而唔能够话呢因为係上一任嘅唔关我事就唔能够咁。中国现在呢係一直一直呢个盛世呢走向除咗物质上、经济上、军事上嘅盛世之外，亦都係一个法律上嘅盛世。中国呢二十年出咗好多百部嘅法律法典，为中国人民嘅未来作好设计。好，我哋今日先谈到呢度，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件，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

0: 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意外发生，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玩有关的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阿叉和七巧板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说，普京访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只剩低最后的细节敲定，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的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報道說，普京訪華的時間節點具有特殊歷史意義，今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30年。在5月9日勝利日閱兵後，普京曾經說，俄中協作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國是俄羅斯重要經貿夥伴，俄中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得益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持續多元化。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榄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深井。咁就系现时咧，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啊。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榄对开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过去深井。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系多车啲噶，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现时弥敦道、柯士甸道和梳士巴利道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另外柯士甸道以及广东道仍然都是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的四点，柴湾道介乎慈幼会修院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

0: 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1: 当奶茶碰上普洱，
2: 当电音遇上昆曲，
1: 一周一会，
2: 杜文蔚、冯蓉蓉
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2: 星期六下午3点，
3: 国潮3.0。
4: 好啦，咁啊又嚟到国潮3.0啊，蓉蓉啊
5: ，Hello，
4: 我想问你一样嘢啊，你识唔识煮嘢噶？
5: 簡單料理咯，
4: 簡單料理，好啊！呢個名好似係真係一個料理嘅名嚟嘅，簡單料理咯。
5: 係啊，我通常都係攞啲冰鮮嘅嘢啦，跟住就擠入個焗爐啦，焗翻熟佢就完。
4: 哦，哇！呢個真係簡單得緊要喎，
5: 係啊，
4: 非常好。咁我仲差過你啊，即係我從來都冇入廚嘅經驗嘅。不過咧，我就好中意食嘢就真嘅。嗱，今日我哋請嚟嘅呢一位嘉賓咧，我曾經都同佢傾過偈嘅，靚女廚神啦，我哋叫即係里边嘅靓女厨神啦，我知道佢咧就煮西餐好叻啦，咁样咁，然后咧又知道佢最近咧喺内地咧有啲烹饪嘅综艺参与咗，所以咧国潮三点零咧都想揾佢上嚟倾偈啦。佢就我哋今日嘅嘉宾郑子欣嘅 ，Hello，Hello，
6: 大家好
5: ，Hello，Kobe，
4: 系嗱，介绍下你先啦，因为咧我谂我哋电台可能有啲节目都访问过你，但系如果你听国潮三点零嘅朋友咧，第一次听你嘅声音，介绍下你自己先。嗱，你又叫做咧化学。化学厨神，嗱呢个化学咧好搞笑，虽然讲出嚟好搞笑，但系点解你会有个咁嘅称号嘅咧？
6: 系啦，呢个称号咧系呢个综艺节目嘅导演咧去改俾我嘅。咁因为其实咧好有趣啦，呢个烹饪节目咧，我要讲少少背景先，如果唔系大家会唔知点解突然间有个咁嘅称号。
4: 系
6: 啦，话说咧呢个烹饪节目咧就系有100个参赛者啦，佢系厨师参赛者嚟。咁然後咧，入面咧，我哋會分一個叫大廚啦，一班人叫做細廚啦。咁大廚咧，因為佢哋可以直接出真名，即係佢哋用自己嘅真名去比賽，佢會話俾你聽，我就係咁勁，我就係乜嘢大師。咁我哋細廚咧，就係、是、直正無名啦
4: ，就要改啲風氣
6: 啦。佢就嚟細處咧，就用一個代號去到比賽嘅，咁就好有趣。咁因為咧，我自己咧就係、是。背景咧就係呢個 CTU 嘅 Applied Chemistry 畢業，即係我本科咧係讀化學
4: 嘅，
6: 係化學系。咁然後咧，因為之前我有一個訪問，有一個 title 咧寫住學化學做靚食。啲靚食咧喺內地人嘅心目中就係代表好嘅嘢食。咁然之後呢個導演咧就睇完個報道就話：好啦，我幫你改一個名啊，你睇下得唔得啊？叫做化學系靚廚。我睇到嘅第一下我是，我系吓，
4: 唔系我睇到个靓字，我
5: OK 啊，我都觉得 OK 啊，系啊，
6: 系啊，跟住咧我就同佢讲话，你俾一日时间我谂下，有冇第二啲名可以改？
4: 哦，
6: 跟住一日之后佢问我，你谂成点啊？我话用翻呢个名又
5: 唔多 ，OK 系，
6: 系啊，
5: 咁但系你读化学啦，系咪会做好多分子料理嘅？大家听就会觉得
4: 好兴
5: 系咯。
6: 啊，呢个咧就系每一个人咧听到我呢个背景之后都会问我嘅问题。
5: 你可以澄清一下啦。
6: 咁其实咧，当然我哋做分子料理就梗系优势好大啦，因为我哋了解个原理嘛。咁但系因为煮嘢食咧，其实系好睇你嘅个人风格嘅。咁我自己嘅风格咧，我中意。做啲好實際嘅嘢，就係、是、譬如烤雞啊，我以前鋪頭又會做威靈頓牛柳啊，又會做烤乳豬啊，拿破崙蛋糕，即係呢啲咧係好實在。你一見到哦，我識拿破崙蛋糕，三層嘅酥皮夾住咁樣，即係我會中意做呢啲好直接嘅。嗰件事，
4: 但係鄭子欣咧係冇接受過正規嘅廚藝訓練噶嘛？
6: 哦、
4: 你係算唔算係一個無師自通嘅廚師呢？
6: 又唔係咁講嘅，一開始加入嘅時候咧，我係選擇咗最直接嘅道路，就係、是、入行。 直接入行做嘅，即係我係大學
4: 跟住老師嗬
6: 入行做，
4: 嗯，
6: 即係入去餐廳跟住啲師傅做咯，嗯，師傅要你做咩你就做啦。咁後來咧，我自己開餐廳。

0: 餐廳，咁到咗開餐廳之後咧，因為我覺得啊，係有一啲基本嘅嘢咧好緊要嘅。咁後來咧，我就讀咗一個叫 Escoffier 都係即係南大另一邊，嚇、都係一啲法國認可嘅廚藝學校。咁原來香港有得讀嘅。咁、當其時咧，我讀咗嗰班咧叫做 Grand Chef。咁 Grand Chef 咧就係俾一啲有經驗嘅廚師去。鞏固一啲嘅基礎，咁啊攞翻嗰個法國嘅文憑，咁、我就完成咗呢一個咯。
1: 國潮食玩買，仲有咩係我唔知嘅？
2: 咁你就要等佢話你知啦。
3: 大家好，我係西多士。
2: 每星期西多士為你介紹不可不知嘅國潮新鮮事。西多士，國潮事。
3: 之前就有同大家介绍过，喺早两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亦系闽南文化嘅发源地泉州。而闽南地区嘅世界文化遗产咧，就梗系唔止泉州一个咁少啦。譬如仲有早年被误以为系导弹发射基地嘅客家土楼。据官方嘅介绍啊，现时福建咧系有成超过20000座土楼。不过最出名嘅当然系属漳州市南靖县嘅田螺坑土楼啦。由香港可以直达嘅高铁站漳州站出发，车程大概系需要个零钟。田螺坑土楼系由一座方形同埋四座圆形嘅土楼组合而成，所以佢又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四菜一汤。山上面嘅观景台咧就系最佳嘅观赏位置，可以好清楚睇到嗰四碟菜同埋一兜汤嘅外形，以及周边嘅梯田景色。虽然各个土楼仍然都系住咗唔少原居民喺度啊，但系好客嘅客家人咧。都是好欢迎大家走埋去观赏土楼嘅坑土外墙嘅，甚至系走入去了解内部嘅木结构嘅。不过提提大家，为保安全啊，外人系严禁登上土楼嘅，大家就要切记只可以喺地面嗰一层仰望啦。睇完四菜一汤之后，你仲可以顺便去埋附近嘅现存福建最古老嘅土楼——土楼之母御昌楼。御昌楼最特别嘅地方系三四层嘅回廊木柱。整体咧系向顺时针方向倾斜嘅，而五楼嘅木柱咧则系向逆时针方向倾斜，最大嘅倾斜角度咧系接近成15度，远睇咧系好歪嚟歪斜嘅，因此咧亦都俗称为东歪西斜楼。虽然望落咧系好似好唔稳阵咁，不过既然呢一座土楼系可以经过800年风吹雨打仍然屹立不倒啊，证明成座楼咧喺力学上面已经达到微妙嘅平衡。古代的工匠的技巧是有几咁高超的。
4: 当奶茶碰上普洱，
5: 当电音遇上昆曲，
4: 一周一会，
5: 杜文蔚、冯蓉蓉
4: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5: 星期六下午3点，
6: 国潮3.0。
7: 今日嘅嘉宾郑子欣啊 ，Kobe 啊，我哋一路听咧，其实啊 ，Kobe 都系做紧一啲西餐啦，咁而家参与一个内地嘅烹饪节目，咁、其实你系点样参与嘅咧？同埋你去到嗰刻，其实都惊唔惊自己置身喺一啲咁犀利嘅厨师当中嘅时候，嗰个感受系点啊？
0: 哇，其实咧讲真嘅，系好大嘅一个心理关卡嚟嘅，因为我以前参加嘅一啲比赛啦，即系我哋会系喺香港进行呢件事噶嘛，即系通常就系、你早一日可能准备啲材料咁样，跟住你咪当日咪出车去比赛嘅场地做咯，即系。可能你知道我哋香港好多比賽啦 ，Hofest 啊，或者一啲供應商搞嘅比賽，咁嗰啲好直接嘅、
7: 就係、我煮準備曬所有嘢去煮。
0: 但係呢件事依家係跨境喎、仲要係一個咁大型嘅綜藝節目，你係唔知道入面發生咩事。
8: 佢只會俾住噶嘛，係嘛？
0: 係啦，我哋要去住啦。上去拍嘅時候要拍好多日啦、每一轉我哋拍緊5至6日嘅，即係你要5至6日抽身離開個餐廳。去做呢件事咯，咁跟住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啲食材喺內地究竟揾唔揾得到呢？
7: 係，
0: 即係呢個你又要睇喎，你仲要睇夠唔夠新鮮啦、你點樣運落嚟啦？咁、中間係發生好多事，同埋一啲嘅器材，即係我哋講緊
7: 你用開嗰啲嗬，
0: 係啦，我哋廚師做比賽啦。其中一樣嘢咧，係真係挑戰好大。除咗食材揾唔揾得到之外，最緊要就係嗰、那個。 環境係咪你用

0: 开嘅架餐，即系佢哋啲 setting 啊、摆位啊，即系究竟用电啦、啊、用火啊，定系用炒镬啊？系啦、啊嗯，即系佢个炉个火力同你厨房用嗰个炮台。佢哋叫中菜炒鍋嗰啲火，嗯、即係唔同噶嘛，因為嗰個係新嘅設備嚟噶嘛。
1: 其實即係雖然我唔識煮嘢啦，但係我都知道咧，即係嗰個器材好影響到你整出嚟你嘅技術。
0: 我哋叫就唔就手咯。咁你去到一個全新陌生嘅環境，你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即係好唔就手嗰啲嘢，其實係。
2: 參加節目之前，你會唔會大概知道佢有啲咩配件俾你嘅？
0: 我哋會問咯，咁但係。連佢哋都唔知道，你知唔知嗰件事係？跟住就不停咁樣問嗰啲 PD 啊，佢會話：我哋都唔知
1: 道，未知道、啊，
0: 因為佢哋咧係好多人喺度做呢個綜藝，即係嗰個規模咧，佢成隊 crew 啦，我睇埋佢都200多人，
1: 好、大型嘅，
0: 係啊係啊，咁、因為我哋人多嘛，100個參賽者，咁佢哋就其實每一晚咧就喺度開會，開到好夜嘅，跟住我哋問佢好多嘢，佢哋都未傾到，即係個 point 佢哋未傾到，佢哋唔知
1: 道，
2: 由邀請你去參加到你哋真係。落實所有嘢，嗰、那個歷時幾耐咧？即係傾咁多嘢。
0: 哇！呢、這個問題咧問得真係非常好噶，係啊。咁其實咧，我係好後嗰啲嚟嘅，我係上年嘅4月。多啲收到個 invitation 嘅，跟住就面試。
1: invitation 唔係話即係自己去報名嘅，
0: 收到 invitation 嘅，係、啦，
1: 即係
0: 有人介紹啦，係咯，即係有啲廚師介紹咁樣，跟住我話咁突然嘅，即係嗰件事係對我嚟講就係、是、哇好突然喎，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喎，跟住佢仲要話。喂，你有冇一啲關於你嘅一啲訪問菜式？你可唔可以掉啲 video 過嚟啊？俾啲導演睇下。跟住我話哦，咁好啦，我咪填咯，我咪填我啲資料啊，俾啲訪問佢哋睇啦。咁跟住佢哋就話：哦，揾你開會啊！哦，嚇點樣開會、啊？
1: 喺香港呢邊開定話真係要去到誒當地開、啊？
0: 係啦，佢哋原來視像會議，係、啊，咁好勁嘅，但係即係佢哋係你會感覺到哇，佢係真係做嘢，
1: 好認真，
0: 係啦、，take action 好快嗰啲嚟嘅。咁啊好啦，傾完好多流程嘅，咁跟住又要簽 contract 啦，
1: 係
0: 因為佢係大公司做嘅，啊咁你參加綜藝咧，因為後邊可能附帶好多嘢噶嘛，咁樣份 contract 咧，哇！一睇到就真係嚇死你啦！
1: 喂，係咪類似即係簽一個 artist 咁樣嘅形式啊？即係話我而家簽咗你啦，咁樣你就真係好似一個合約形式，即係嗰段時間咧，我哋又唔俾你去做其他嘢或者做訪問啦，咁即係有冇啲咁樣嘅條款喺裏邊嘅？
0: 哇！嗰啲條款多到其實我係記唔到
1: 嘅，
0: 因為我
1: 求其啦，簽咗先算啦咁。
0: 我係記得嗰個合約有20版紙，
1: 哦，通常
0: 同埋你係睇唔明嘅，你睇每一隻字我識讀。另外一齊你都睇唔明，
1: 係嗱，我知道你第一季完成咗啦，嗰個成件事係幾耐話？即係由你開始籌備到完成，
0: 係講翻先，就係、是、4月幾我收到 invitation，跟住我係5月中。我記得5月13日我上去拍嘅，
2: 哇，好快，
0: 好快啊，
2: 一個月，
0: 好恐怖啊！所以你想象下嗰件事係。嚟得幾突如其來，你就要去諗哦，你要做咩菜式？即係譬如第一關可以講嘅，因為佢係開宗明義咧，叫做你哋廚師小廚就做你嘅招牌菜啦。你要用你嘅招牌菜去說服我作為評判，俾你繼續參賽。
1: 誒、咁好啦，你自己決定曬所有食材，
0: 係啦係啦係啦，
2: 又可以帶上去啦。
0: 唔得，
2: 誒、
0: 系啊，跨境大食材系唔好。
2: 咁香料嗰啲都带得吧？
0: 光香料得嘅，有一啲嘢得嘅，但系湿货带唔到嘅，系、要睇翻个法例。所以我就话，哇，嗰件事系几咁困难啊！我哋系连刀都带唔到。
1: 哦，
0: 唔坐得高鐵啊嘛，
1: 係
0: 係啊，
1: 後來點算咧？內地應該都有一啲咁樣嘅設備。
0: 但係你唔知道佢有冇西餐刀嘛？中菜刀佢哋有嘅，係啦。咁跟住後來，譬如麵包刀咁 specific 要鋸齒嘅，我攞嚟鋸威靈頓，咁唔可以攞中菜刀做噶嘛？咁我就問佢：喂，你哋有冇呢刀啊？ 佢話冇啊，老師，即係佢哋通常稱呼你為老師噶嘛。誒，老師你自己自備啦。跟住我話、坐高鐵我帶唔到上嚟喎，咁點算啊？佢話寄過嚟，咁跟住你就話俾我聽你寄咗啲乜嘢。咁我收到咧，我就影俾你睇。跟住你仲要自己 mark 翻買咗二十樣嘢，嚇調味料有啲直接買 send 翻
1: 嘅。嚇，可以 claim 得翻啊？
0: 佢會嘅，係啊，當然 claim。

0: 我真的要說的，我是沒有想過是這個人走過來吃我的威靈頓。
1: 是誰啊？
0: 他就是謝霆鋒。
2: 哇Chef Lemon
0: 你知道我
1: 真的很開心。
0: 我不是很大的即總之我以前
1: 是偶像
2: 來的，
0: 是啊，即是看他去煮嘢食的嘛。
1: 是
0: 我沒有想過有一天是在他面前我由零開始做給他，即是他看著你怎樣做出來，在你面前吃，我好驚
2: 佢試食嗰個瞬間係點樣嘅情況咧？
0: 哇，係驚到不得了！我係即係我個心啊，就
1: 你嗰嘢整成點啊？最後啦，整出嚟嗰嘢，自己覺得有冇信心？
0: 好滿意嘅，
1: 好滿意嘅。
0: 當然你去到我哋見到其他參賽者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哇！好細啊，
1: 好似自己好渺小咁啊嘛！
0: 真係好渺小，因為你會喺休息室度打招呼啦，就問啊，你係咩名啊？
2: 認識
0: ，係啦，係。咁跟住就會問下你係邊度嚟，做咩菜嘅，即係西菜啊、中菜啊、粵菜啊，係咯。跟住佢就會介紹啦，即係官方有一個出場嘅環節。咁嗰個出場嘅環節係 official 大會去介紹呢一個廚師行出嚟係乜嘢 quality 嘛。
1: 通常呢啲即係綜藝都係咁啦嚇，好勁咁樣嘛。
0: 好勁！
2: 當其時係第一集係100個咁樣出嚟介紹。
0: 係佢嗰個出場次序咧，就幾有趣嘅。佢就係先介紹細廚先嘅。咁細廚咧，佢就會話。譬如我啦，佢就會介紹係好多媒體報道獲獎無數嘅一個年輕嘅女廚師嚇，咁樣類似係咁樣介紹，咁我哋就行出去啦。
1: 啲人都係望到你都係，哦，一個靚妹嚟嘅啫，都係咁樣噶啦，
2: 美女咁樣，
0: 咁啊好開心嘅，都有靚仔，有好多靚女同靚仔。
1: 哇，咁樣真係值回票價，係
0: 啊，真係值回票價，係啊。跟住後來咧，嗱，我攞咗個道具翻嚟俾大家睇，呢個係代表我哋參賽一隻身份旗子，
1: 係啊，
0: 係啊，你見佢咧，其實
1: 即係好似一個鑿咁樣嘅。上面有一個鐵鐵鋼鋼咁樣啦，咁上面就寫住即化學系靚廚咁樣，
0: 就係我哋嘅代號，
1: 就擺喺你個餐台前面咁樣，明白？
0: 咁其實呢一隻身份旗子啦，咁佢就會擺喺個棋盤上面
1: 嘅。哦，
0: 佢成個舞台嘅設計都好靚，佢係用一個棋盤嘅概念去做嘅。咁我好記得咧，第一場開幕咧，就係我哋小廚好啦，出曬嚟啦，認識曬啦，跟住突然間對面拉開一個幕，就係全部嘅大廚企喺只棋上面，跟住佢個舞台咧就超靚，佢係識喐噶，即係佢一拉開咧佢就喐。就變咗係啲大鼠逼埋你到，你就騰後。咁所以嗰下咧，其實係好震撼。咁就突然間，哇！發生咩事啊？咁樣跟住成個舞台喐啦，成張凳台嗰啲，我哋坐埋一台咁樣。
1: 係
0: 啊，咁其實原來嗰個場景就係我哋細鼠咧，首先就要大家去選，因為人多嘛。咁你要選16個。
1: 哦，
0: 下一局就係。對大廚16個，即係一對一咁樣嘅。
1: 係嗱，頭先喺度聽阿鄭子欣講咧，都感覺到佢嗰個興奮啊，嚇！即係個興奮就好玩啊，好多嘢睇啊，好多嘢學啊，又有啲壓力，又有啲緊張，又好匆忙，但係又見到嗰件事係好專業啊咁樣。咁我哋轉個頭翻嚟咧，我哋仲有一個重點未講，就係究竟阿霆鋒咧食咗佢味菜之後，佢講咗啲咩？呢個先係重點啊嘛！
2: 我想知啊！
1: 大家都想知啊嘛！轉個頭翻嚟繼續國潮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武乐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武乐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事发在今早7:10，警方说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

0: 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中死亡。央视指，新西兰警方通报，昨日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和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表示，深感痛惜，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是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对开有意外嘅，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对开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一带咧，仍然都系车多挤塞，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咁就现时咧，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一带都系交通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帝恩苑。跟住提返一啲封路安排，喺黄大仙嘅竹园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对开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为咗配合道路工程，竹园道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喺佐敦道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国士道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当奶茶碰上普洱，
5: 当电音遇上昆曲，
4: 一周一会，
5: 杜文慧、冯蓉蓉
4: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5: 星期六下午三点，
6: 国潮三点零。
7: 好啦，咁啊，翻翻嚟國潮三點零啦，咁啊好開心啦，即系我哋呢個訪問咧有三位靚女啦，但系得一位係識煮嘢啫，
8: 係得一個美女廚房，
7: 咁啊，我哋今日請嚟嘉賓咧鄭子欣啊 ，Kobe 啊，咁啊頭先一路傾偈咧，即系講到佢好大膽咁樣嚇，闖入去內地嘅烹飪嘅綜藝啦，其實聽到件事都驚嘅，因為你會面對緊就係話成百位嘅來自唔同地方，你諗下上海、杭州嘅一啲嘅大廚。或者同你一樣都是本身是很出色的廚師咁樣，其實咧都算是一個叫比賽啦，因為佢有淘汰啊咁之類啦。頭先我哋上回講到咧 ，Kobe 咧整咗一個叫做咧鵝肝。

0: 場啊，法式威靈頓牛柳啊，
1: 嗯、
0: 第一個 signature 嘅演出啦、啊
1: 嗯、
0: 其中一位評判咧就係、是、霆鋒啊咁樣，
1: 男神，
0: 男神好中意嘅。嗰刻點樣？佢講咗啲乜嘢？你嘅感受又係點？你會唔會即係好怕醜咁樣？盡顯你 fans 嘅態度咧，有冇？
1: 又怕醜啦，又會緊張啦，因為嗰個 moment 咧，其實你係會好專心咁樣去做到最好嘅嘢食出嚟嘛、
0: 嗯，
1: 所以其他嘢你都唔係好理。
0: 佢睇住你整咯、
1: 啊。哦，佢會啊，因為咧、嗯，我哋個場咧係有20多個組別。即係20多個廚師一起煮嘅，
0: 個場好大，
1: 係啦。咁佢哋其實有3個評判嘅、
0: 嗯，
1: 我可以講埋就係另外2個咧，一個咧就係香港嘅鄭詠琪、
0: 嗯、
1: Vicky Chan
0: 係
1: 啦，咁一個咧就係張勇啦。
0: 哦，
1: 系啦，咁所以其實3個都
2: 全部都係名廚，
1: 係啦，非常之有份量。
0: 係，咁啊，霆鋒點啊？食完之後有咩？
2: 我哋都係想聽霆鋒嘅，
0: 講下霆鋒先。
2: 係、嗯、啊，明
0: 有咩品評啊？
1: 我好記得咧，我煮緊個蘑菇蓉嘅時候咧，佢伸咗隻手埋嚟，個拳頭、啊，
0: 個拳頭背向下
1: 背向天嘅，
0: 就叫你滴啲俾佢試係嘛？
1: 跟住佢伸過嚟，跟住我就知佢要乜嘢啦。佢係想試味，因為佢唔會袋住啲根喺身噶嘛。
0: 係冇錯。咁我哋以前咧，試嗰啲拉拉咧熱唔熱咧，我哋都係用呢個位，係
1: 咯，
0: 拉嘅時候。
1: 係。咁我記得好笑啊！佢伸埋嚟，我知佢要做咩，跟住我問
0: 佢，同佢打招呼。
2: 伸下拳頭過去先，
1: 太快講咗出嚟啦，真係。跟住咧，我就同佢講，我話好熱嘅喎，因為我仲炒緊喎，喺個鍋嗰度。跟住佢話唔緊要。
0: 係呢啲咪霆鋒咯，霆鋒就係咁啊，唔緊要。嚟啊，咁樣，咁你點啊？
1: 咁咪嚟咯。
0: 哇，好熱喎！咁咪係好熱，
1: 咁咪真係同佢講小心熱咯。
0: 係，你冇扶下佢先啊嘛。再凍少少先
1: 咁衞
0: 生唔係，咁佢就幫你試味咁樣。
1: 係，咁佢係會試嘅，即係佢想知道、嗯、哦，你炒成點啊咁樣。咁跟住佢就行開咗啦。
0: 哦，
1: 咁話説咧，其實
2: 佢俾個眼神你啊，即係試完味嘅時候有冇電一電咁樣啦？
1: 係咯。佢哋通常咧就唔太俾反應嘅、
0: 哦，
1: 因為佢唔想影響你啊嘛。即係佢只能夠喺最後真係食嘅時候，佢先俾出最中肯嘅忠告嚟咯。
0: 係啦，咁佢忠告係乜嘢？即係到真係食完之後，
1: 哦、我哋參賽者其實都有啲嘢，我覺得好緊要，可以話俾即將參賽嘅人知道，
0: 嗯、
1: 就因為參賽人數非常之多，咁其實我哋係點樣決定幾時食呢？就係、是、你要撳個鈴，你撳咗鈴之後咧，咁佢哋就會 Q 個評判就話、嗯、啊啊邊個完成你就去食啦。咁、嗯、但因為咧，我哋20多個參賽者咧喺差唔多最後一刻先完成噶嘛，咁就會變咗前面有好多人喺度排隊啦。咁結果咧就係、是、有好多人基本上咧都係要等緊15到20分鐘。
0: 哦，明白明白。
2: 咁咪凍曬咯。
1: 係啦，冇錯。
2: 咁即係其實你覺得係應該要計時間嘅。
1: 你係要將呢樣嘢擺落去考慮入面，究竟你要做咩菜式？
0: 嗯、但又好難㗎喎，即係譬如話我預咗霆鋒20分鐘之後我落嚟食，咁但我唔會喺我做緊未完之前我就撳定個鐘咁樣，好難去預計。
1: 即
0: 係
1: 你冇啦，因為你撳咗鐘你就唔可以再喐㗎啦啲嘢。係、哦、啊，呢個係規則嚟嘅。
0: 哦，會唔會係整一啲咧凍咗都好食嘅嘢？
1: 係、啊、啦，我就想講，或者你整一啲可以保到温。
0: 冇錯冇錯冇錯。
1: 咁譬如我嗰個威靈頓咧、嗯，平時我喺餐廳做咧就細啲嘅，因為我要就翻2個人份量嘛。咁、
0: 嗯、
1: 喺比賽嗰一日咧，我有諗過，我就覺得我整大啲、
0: 嗯，
1: 我就保障可以嗰個温度承受得耐啲。
0: 哦，
1: 咁所以我嗰一日嘅比賽其實我係稍微做大咗啲嘅。
0: 哦，
1: 咁變咗嗰個威靈頓，因為佢焗完咪熱嘅，咁、佢可以承受嗰個熱度咧。
0: 嗱，呢啲咪化學系咯，
2: 係咯，
0: 化學先諗到嘅。
1: 最緊要係咩咧？就係、是、個威靈頓個肉係唔可以熟曬噶嘛。
0: 哦，
1: 咁因為你 rest 嘅時候，其實佢會一路熱。
0: 哦，
1: 係啦。咁如果你 rest 得太耐咧，你掌握得唔好，佢會 well done。
0: 係係，咁好啦，講緊呢件事，梗係發生咗喺你身上啦。咁、會唔會係霆鋒等咗好耐先落嚟？
2: 係等咗幾耐啫？
1: 其實我都等咗佢好耐，跟住咧我就係撳咗鐘啦，跟住望住佢啦，佢就去呢邊食緊嗰個人嘅嘢啦。跟住佢差唔多食完，我望差唔多啦啩，跟住應該到我啦啩咁樣啦。跟住之後佢就喺我面前行過，跟住睄一睄我話未到你。跟住就行咗過去第二度，跟、原來我係最後一個咯。 即係我自己都唔知咯，係、哎、我係。

0: 全場佢品評嘅最後一個，
1: 即係最後一個金鐘。可唔可以咁樣講？
0: 係咯，我諗我金鐘嘅時間可能咁啱係最後一個。
2: 總言之，佢安排你係最後一個咁樣啦。咁好啦，咁你最後一個，咁咪凍曬咯。
0: 都暖嘅，就係因為我計過嘛。
1: 有冇熟咗少少啊？
3: 熟咗少少。
1: 你講緊係我同婷定係夠牛肉咧？
2: 阿蓉蓉，你唔好懶係識得烹飪咁啦，真係好啦。咁好誒，阿霆鋒真係食辣嗰一刻，其實佢講咗啲乜嘢？
0: 個威靈頓咧，我就等佢埋嚟我先切嘅，所以其實嗰下咧，真係好似開盲盒咁樣。
2: 哦，
0: 因為你喺度等緊嘛，你又好驚個威靈頓會唔會熟得滯？
2: 係
0: 係啦，又會唔會唔好食？係好緊張，因為同埋嗰個地方嘅冷氣都相當之勁嘅。
2: 係
0: 係啊，跟住好啦，喺佢面前切開。哇！冇血水嘅，嚿嘢粉紅色嘅，個肉係粉紅色嘅，
2: 係好彩。
0: 跟住啲 layer 係好靚，一層一層係冇嗰啲 gap 喺度嘅。咁跟住霆鋒就，跟住好啦，跟住好啦，我擺完喺面前啦。跟住佢係咧攞起咗我把刀，跟住喺度切個威靈頓。
2: 佢攞個麵包刀嚟切嗰個牛，
0: 係啦，即係佢急不及待要食啦，咁樣佢自己走去切咯。
2: 哦、
0: 我初頭諗，使唔使我切俾你咧？
2: 係係係，
0: 係啊，跟住
2: 咁即
0: 係
2: 好食啦，佢覺得
1: 係咯，
0: 佢好想知，跟住佢切啦，食咗第一啖，跟住唔出聲，跟住佢話入邊嗰個係咪鵝潤腸？我話係紅色嗰、那個，跟住佢特登攞個匙羹挖嗰個鵝潤腸嚟食，佢、就話好聰明啊，覺得我、即係佢覺得呢個融合點好聰明，
2: 係即係個好夾，
0: 其實係用咗鵝肝腸嚟代替鵝肝，因為鵝肝咧佢好流啊。即係擺喺個威靈頓度咧，我覺得係唔 balance 嘅，係啦。咁、我就諗到啊，香港嗰啲鵝潤腸玫瑰露味好香嘅，咁、我擺落去代替咗佢。咁、跟住佢食落去咧，就係、有嗰種即係威靈頓嘅感覺，就係、有酥皮啦，有蘑菇蓉啦，有帕瑪香啦，有牛柳啦，好靚嘅部位嚟嘅。咁跟住佢仲要夾埋鵝潤腸嗰個香味咧，少少甜。玫瑰露嗰個酒咧，哇，好香！跟住我就話我呢個威靈頓係冇準備醬俾你嘅。
2: 哦，
0: 係啊，跟住佢就明咯，佢就話、我食完我就知點解你唔準備醬。
2: 嗯，
0: 我話你嘅信心究竟係有幾大？即係我會睇到，即係佢咁樣講。
2: 哦，真係好好啊！係
1: 咯，
0: 真係好，佢係最懂威靈頓嘅男人。
2: 留意翻，佢唔係最懂你嘅男人嚇，你好似想佢係最懂我嘅，
0: 冇，
2: 非常之好。即係我諗阿霆鋒真係中意食嘢，或者佢自己都中意煮嘢，所以好多時即係佢會體會到個廚師本身嗰個諗法係點樣嚇。
0: 同埋佢見到啊，佢、自己都話哦，點解個酥皮又可以咁酥？嗰個肉啊，又冇血水一次出嚟，又咁完整嘅，即係佢自己事後講翻啦，有播出街嘅呢啲節目，係啦，可以睇下。咁佢就覺得哦，好好啊！
2: 咁你都好開心喎，
0: 好開心，即係撞到佢係評判嘛，
2: 係啊，
0: 即係佢又識呢樣嘢，佢又知我做咩，咁好開心咯，
2: 真係好。
1: 當其時，另外嗰兩位評判咧，
0: 係我初頭諗住。另外嗰兩位評判一齊食嘅，即係我以為係三個評判咧，
2: 即係人都要食啲咁。
0: 佢原來唔係啊，原來係即係每個評判係要負責唔同嘅參賽者咁樣，即係係咯，即係原來
1: 係咁安排。被霆鋒挑選咗嘅，
2: 即係你係最後一個啊，可能
1: 壓
2: 軸啊，
0: 撳咗鈴係最後一個。

0: 哇金潮，
1: 哇金潮，
2: 哇金潮，
0: 哇金潮
1: ，Action！
0: 今日子燕老师要讲嘅潮语系松松茸茸，游刃有余，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3: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明明昨晚临瞓前仲谂住听日要朝早早啲起身去叹杯咖啡，慢条斯理咁搞掂埋份 project， 点知一觉醒嚟迟到塞车，电脑坏埋，搞到成日嘅节奏乱晒。今日子燕老师就想同大家分享近期喺网络被改编成为洗脑神曲嘅潮语俾大家听，系用嚟形容呢种情况嘅。第一组词语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就是松松茸茸，游刃有余。普通话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它是形容一个人做事淡定有前程，所有事都在他掌控之中。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反而会处于第二组的状态，听下去就有点狼狈了，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普通话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组词是出自一首叫做《冇出息》的网红歌曲而爆红的。歌词描写了一种临急抱佛脚的尴尬。举个例子，你原本想住周末要松松茸茸地看下书，做下运动，过一个游刃有余的假期。点知你挂住打机追剧，到了星期日晚才发现听日要交个 report 仲未喐过。结果最尾几粒钟你就喺度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咁追进度。呢、这个就係本身呢句潮语嘅用法啦。子燕老师觉得呢组潮语之所以可以引起咁大共鸣，係因为佢用一种好幽默好接地气嘅方式提醒緊我哋，如果你想将来可以游刃有余咁面对人生嘅大风大浪，咁而家就唔可以太过冇出息啦。
0: 哇今潮当奶茶碰上普洱，
4: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4: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4: 星期六下午三点，
0: 国潮三点零。
5: 嗱，頭先喺度聽阿鄭子欣講咧，我諗你都體會到其實內地嘅廚師啊，佢哋嘅態度啊、方式啊咁樣。作為一個專業嘅廚師，上到去，其實你會唔會都學到好多嘢？無論食材方面或者係即係一個廚師嘅態度方面。
6: 嗯，哇！我會覺得咧，首先咧就係、是、你去到咧，你係冇諗過咁多靚仔靚女廚師突然間
5: 好年輕嗬，
6: 好年輕，即係有好多仲細過我嘅。咁你會覺得哇，突然間好細嘅地方聚集咗一班咁樣嘅人咧，你係會哇冇諗過係個世界係咁樣，係啊，同埋佢哋個個都好勁。其實
5: 因為其實內地咧嘅餐飲係發展得好好，佢哋咧啲大型商場嗰度幾多嘅食肆啦，同埋佢哋係好睇到個潮流啊，這個潮流興咧，佢哋就即刻就轉型一啲餐廳係做嗰個潮流嘅菜式咁樣，所以佢哋嗰個種類又多，上到去睇到其實嗰啲食材咧，我諗對於你嚟講有好多都會係未必常用到，
6: 哇！直頭見都未見過喺香港。我好記得有一幕啦，即係因為佢每個關卡咧係有唔同任務噶嘛，咁我好記得去到後面嗰啲團體戰咧，佢突然間咧就掉咗三個主題落嚟，一個係酸，一個鮮，一個辣。
5: 酸鮮辣
6: 係啦，跟住酸嗰度咧，你行埋去睇咧，你唔知咩嚟嘅，有一隻嘢叫做樹番茄。
5: 樹番茄係
6: 啦，樹番茄。
5: 樹番茄。
6: 跟住我係見到嚇呢個咩嚟㗎？後來就知啦，原來佢係雲南嘅特產嚟。
5: 哦，
6: 係啦，即係香港唔使揾到。係啦，跟住佢好得意嘅，你外表睇咧，佢就一粒番茄啦。
5: 大唔大㗎？
6: 雞蛋大，
5: 雞蛋咁大，
6: 係咯，咁跟住佢就紅卜卜啦，但係咧你直接

0: 生嘅咬落去係好酸嘅，酸到唔知嗰嚿嘢點樣用啦。咁佢個肉咧係黃色嘅，咁後來知道點用啦，原來咧就係直接抌落去嗰啲炭爐度燒。
1: 我有問題問啊，嗱，即係你未見過啲食材啦，係咪大會可以俾你哋有個時間可以試㗎？
0: 當下咧就係好緊湊咁樣發生嘅一啲事情嘅，即係譬如個食材啱啱開咗俾你睇啦，你行埋去可以觀察嘅，咁就係觀察完咁就冇噶啦。咁所以觀察嘅時候，
2: 都冇望
0: 嘅。觀察嘅時候有一啲廚師選擇攞起嚟咬嘅，即係直接攞嚟食，即係好似你街市揀餸咁樣咧。
3: 明，
0: 因為你試下佢酸定係甜啊嘛。
3: 梗係啦。
0: 咁你可以試嘅。
1: 你就當下嗰一刻就試咗。
0: 咪就係覺得佢好酸咯，唔知
3: 點。但
0: 係
3: 你點整啊？
1: 但係你點樣揾到之後，原來煮熟就好味咧？
0: 啊，係啦，跟住之後咧，
1: 點知咧？
0: 係
1: 咯。
0: 之後咧就係睇到其他廚師啦，因為有啲廚師知道係咩嚟嘅。係
3: 係。
0: 咁佢原來咧，佢哋就好得意啊！攞個嗰啲篩啊，金屬嗰啲篩啊，即係叫
3: 有一個窿窿嘅，
0: 係啦，有窿。跟住咧，佢就擺嗰個番茄喺上面，直接咧就開嗰個火去燒嘅，即係燒到佢黑掹掹咁樣嘅。
3: 跟住咧，
0: 跟住佢嗰啲肉咧就會淋曬啦。跟住你食落去咧，佢就好甜嘅，佢有嗰種百香果嗰啲味道。
3: 咁係咪我嚟半碟㗎？
0: 佢哋會打汁咯，百香果、奇異果嘅味道，咁啊黃色嘅，
1: 係咯，
0: 咁係好得意嘅，你覺得我好得意嘅喎個水果味道。
3: 我見到 Kobe 咩都好味嘅啦，哇，都好味喎。係
1: 啊，
3: 好啦，咁啊酸啦，辣係咪一樣嘢係？
0: 酸酸鮮辣啦，咁辣咧就死啦，因為我唔食得辣椒，我少少辣我都食唔到啊。跟住我就見到哇，全部都係五顏六色嘅辣椒。
3: 哎呀，
0: 你知四川嗰啲好多辣椒，
3: 明白，
0: 直頭你都噏唔出嗰個名係咩？
3: 係
0: 啊，即係我哋就係用啊紫天椒啊，即係可能泰式嗰啲辣椒仔五顏六色，哇！你見到中國啲辣椒多到哇，
3: 嚇死你！
0: 係啊，同埋好辣嘅，
1: 可以選擇
0: 係啦係啦，因為佢係三種嘅食材揀一個主題去做，
3: 明白？鮮咧，
0: 鮮係咩咧？就係菇啊，
1: 雲南嗰啲
0: 唔同嘅菇，
3: 哦，
0: 係啦，有筍。咁佢啲筍都好甜，好鮮甜嘅。
3: 咁你揀咗咩啊？
0: 就係鮮啊，
3: 菇
0: 係啦，就係菇嗰種咯。
3: 俾我咧，我就揀都係揀菇。
1: 我都覺得係
3: 菇，好似嗬
1: 熟悉啲嘅個品種。
3: 係啊，係
1: 咯，熟悉啲嘅。
3: 嗰味叫咩啊？你整咗係出嚟係？
0: 哦，我哋係 teamwork 嚟，即係團體戰嚟嘅，有四個廚師啦，
3: 係
0: 咪一組啦？跟住我哋後屘整咗一個咧，我覺得佢個 idea 好好嘅，就係一個蛋羹。上面咧放咗少少筍絲嘅，個蛋羹即係好似燉蛋、蒸蛋咁樣。咁但係咧個蛋咧平時咪落水嘅，我哋咧就用咗一啲昆布啊、菇啊去做咗個好鮮嘅湯，就攞嚟蒸蛋。
1: 高湯
0: 係啦，咁跟住另外個蛋出面咧仲有一個湯嘅，嗰個湯就俾啲肉去壓嘅。
3: 哦，
0: 係啦，即係
3: 好
0: 鮮嘅。咁最尾上面咧就擺一啲筍。
3: 哦，
0: 系啦，雲南嗰啲毛筍，
3: 哦，
0: 咁啊好靚白色，好鮮甜嘅啲筍。
3: 哎呀，真係好啦，阿 Kobe， 你而家咁樣做一個內地嘅綜藝啦，你學識咗好多唔同嘅食材，我諗對你而家煮嘢，你會唔會即係多咗一啲嘅諗法同埋元素擺到
0: 嚟？都係啊，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內地啲廚師咧，佢哋走得好前，第一佢好快啦，吸收啲嘢好廣啦，同埋佢哋冇乜限制嘅，即係佢覺得。好嘅嘢我就學噶啦，即基本上就係呢間餐廳見到哇有啲咩好，依家流行啊，我就去做啦嘛。係
3: 冇錯，
0: 咁所以佢哋啲廚師咧，其實佢哋個 knowledge 都好闊嘅。咁好多時咧，我見佢哋做嗰啲融合嘅西餐咧，佢做得好靚。
3: fusion 咯，
0: 即係咧佢哋好有嗰種我哋想要嘅 ESG 嗰樣嘢，我覺得就係佢做西餐，但係佢用翻中國嘅食材去做。
3: 哦，
0: 系啊，咁其實有好多好靚嘅食材都可以用得好好咯，咁樣，
1: 即係可以混合唔同嘅食材，然之後做到一個國際嘅味道。
0: Yes， 即係佢個 presentation 出到嚟，你會覺得哇好靚好精緻喎，但係佢入邊用緊好多都係一啲好中國特色嘅嘢咯。
3: 係，咁啊，即係我哋一路講緊嗰個節目叫做《一飯封神》啊，都已經播出咗。如果有興趣朋友可以睇翻阿 Kobe 你精彩嘅
1: 表演，
3: 同阿霆鋒咧個精彩嘅
1: 互動
3: 係
1: 啦，精彩互動
3: 係。嚟緊咧有啲乜嘢計劃啊？喺你嘅工作上
0: 嚟緊啊！其實依家我吸收緊好多唔同嘅菜系咯，即係我自己會睇好多書啦，唔同國家嘅料理啦、烹飪嘅手法啦，同埋都會去多咗唔同嘅地方去睇一啲食材，好中。

0: 意去行 market， 好得意嘅，即係翻內地咧，有時唔同嘅地方、我就一定會去啲街市睇下，咁啊問下咯，摸下問下食下咁樣咯。
1: 非常好，咁你多啲翻內地咧，研究再精湛啲嘅廚藝啦，咁啊到時煮嘢俾我哋食。
2: 期待，期待，
1: 期待，期待。咁今日咧，多謝曬啊，鄭子欣，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隨便實施制裁，認為中美關係穩定對香港未來的經貿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對於香港未來和歐美國家的貿易往來局勢，葉劉淑儀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香港的貿易是跟隨國家步伐，現時最大貿易夥伴是內地，其次是東盟、台灣，美國已經跌至第五。他說，除了美國，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進行經貿往來，近年和亞洲地區的貿易往來增加較多。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

0: 美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營醫療系統超過 95% 資金由政府直接資助，並非按服務收費，不少醫護或未必在意醫療服務的實際成本，而公營醫療收費維持極低水平，令公眾和病人以為毫無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颂茂话，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系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兆安苑。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现时都是比较车多的。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据报硬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1: 第七屆油麻地榕樹頭節裏面咧，有呢一個咧扮鬼扮馬山果狂奔大賽啊！
2: 當日咧有份參賽嘅跑手都話啦，好特別啊！
3: 我今日著嘅係蝙蝠俠嘅衫，隊員咧都係超級英雄。點解著得咁緊？因為搬山果要緊。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

0: 华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3: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4: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又过了一个月了，跨过了这个很悠长的五一假期，五天假期在国内啦。香港就好似係兩天到三天咁，大家去咗邊度玩呢？咁話旅遊都好興旺喎，因為呢今年嘅五一呢就好特別清涼，因為呢一般特別我哋而家喺南方嘅地方啦，四月中開始就開始熱啦，有回南天啦，天氣比較翳焗啊咁，但係今年呢就好奇怪喎，熱咗一輪之後呢，四月底開始呢一路清涼。我就問過，從上海到我去嘅金華，去到廣東至到香港都係一樣喎，好清涼，仲要薄褸，有時都幾凍下添嘅。咁所以呢喺咁涼爽下面，雖然帶住啲雨出去玩呢都係好開心嘅。咁聽講香港都嚟咗好多遊客，咁希望呢啲遊客都即係享受到香港，雖然細細嘅，其實香港都好多嘢玩。我哋即係行山呢，我自己即係未咁肥仲有啲力嘅時候呢就好鍾意行山嘅。咁香港幾條行山徑呢真係好靚。咁我睇電視呢就話都好多內地嘅朋友呢就喺呢個假期裏面呢去咗沙灘啊，去咗山上面啊咁玩。但係講到即係旅遊嘅前景係點呢，都是有很多擔憂，因為今年呢就我們看整個經濟都是比較下滑的，我們雖然國家有很多支撐經濟的政策啦，我們十五五的規劃啦，但是大的市面呢都是比較冷清一點，現在就說上海的房地產回暖，香港更加暖一點，香港嗰個 GDP 又有好明顯嘅增長，而家融資平台有好多公司嚟借香港呢個平台去融資咁。咁但係實體嘅民生情況係點樣呢？咁各國嘅唔同嘅睇法。咁當然我做文化旅遊嘅，我而家都即係準備退落嚟，因為我個崗位冇乜再發展嘅空間，因為可能喺早幾輯同大家講過啦，因為我哋以前做嗰啲類別，而家好多國內嘅朋友同行都已經可以代替到我哋啦，做得隨時比我哋更加好。我哋呢啲老一輩以前話香港仲有啲世界觀啊，有好多海外嘅關係啊，語言能力比較優秀啲啊，咁而家呢啲條件呢都唔再存在。因為他們本身國內的朋友都很厲害，真的很厲害。

咁啊，呢個時間呢，即係踏入5月就都幾多唔如意嘅事，咁啊，所以把聲音都係低沉。首先，上次同大家講啦，講病啦，病係一個過程，一個經歷啦。喺上次個分享完咗之後，我講到一個朋友年青嘅律師，到30多歲就腦中風啦，真係人算不如天算。咁腦中風之後，右邊身癱瘓咗，但係好奇妙喎，係用左手嘅人，咁所以佢繼續可以寫字啦。但係又將佢原來讀咗咁耐書最叻嘅英文同埋法律嘅認識咧，就攞走咗。咁佢咧就好耐就冇工作啦。咁啊，曾經嘗試過好多都唔適合，因為咧佢受到傷害嘅腦裏邊咧，佢嘅記憶體咧係好薄弱啊！佢每次記嘅事情呢，只能夠記幾分鐘，即係我哋都試過揾朋友安排到佢去一啲辦公室裏邊工作，從一個位攞一個文件去到影印機，佢記唔記得咗係咩事？咁所以到最後呢，又好開心喎，因為呢，喺佢啲好朋友就幫佢揾咗一個補習社，佢呢經過10幾年呢，佢用英文佢好努力。真係重新學習，pick up 翻到一定嘅英文能力。咁佢又去同用英文同啲細路仔玩喺個補習社裏邊，咁又去咗都有成8、9年，攤咗20年。咁我上次都同大家講，就好不幸咁去到有肺炎，肺炎之後再幾個月點查都查唔到，醫生話都係肺炎未清嘅啫，咳到呢個人瘦到不得了。咁到最後呢，就

應該係2025年嘅12月收到佢消息，佢就肺癌。但係咧，好不幸喺4月中，我個錄音交付咗之後，佢就離世啦。咁啊，5月份就辦喪禮啦。咁我都落咗香港去參加咗喪禮，好心痛咁告別咗呢個當時嘅年青人。咁而家都50個頭啦。咁亦都希望我哋嘅信仰，我哋嘅神繼續保守佢不離不棄嘅太太。真係一個呢、這個女士真係喺結婚幾個月，丈夫就受到身體嘅傷害，中風，到中風穩定啦，大家適應到呢個新嘅工作啦，新嘅生活啦，到啱啱20年就染上咗呢個絕症，亦都因為呢個絕症離咗世。我哋為我呢個朋友叫 Patrick， 我哋當然為禱告啦，我哋都去紀念佢，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即係好勤力嘅年青人啦。當佢未病之前，佢做律師嘅時候，亦都好努力幫我哋鳳社做咗好多即係社會服務嘅工作啦，亦都咧就幫政府、幫社會有好多貢獻。譬如幫好多年青人做一啲輔導啦，譬如我嗰陣時我哋安排咗佢爭取到一個好嘅機會，入到呢個青年事務委員會裏面做一個年青代表。咁啊，冇辦法啦，生離死別喺特別有我哋呢個階段60多歲，即係差唔多經常要面對，亦都要調整下自己嘅心情。但更唔好呢，就係有至親嘅患病啦，咁呢個遲啲先同大家分享啦。咁呢啲咁嘅生離死別、病痛、離別裏面俾咗啲咩訊息我哋呢？咁大家都知道，我作為一個基督徒啦，梗係喺度想睇下神喺裏面俾我學習到啲一啲乜嘢嘅教導。我啲謙卑出現問題啊，立體啲去睇，我係學唔好學壞咗啊，定係點樣？但係每件事呢都係一定俾到一個 lesson 嚟，我哋用心去揣摩。我哋成日都話隨心而行，而家呢個新嘅世界裏面就講好多自由，講好多我嘅權利，但係呢啲後面呢其實跟隨咗好多規矩。人點可以冇規矩？我記得呢有一個弟兄，亦都一個著名嘅藝人，佢喺加拿大派嘅特輯嘅時候，俾到一個好好嘅提示我，就係點解你唔信主呢？咁佢話：唔信，因為好怕你哋信仰好多規矩咁。咁佢就喺個籃球場同幾個年青人講嘅。咁呢個藝人咧就同佢講：你哋打波有冇規矩噶？點解有球證嘅？點解有吹罰嘅？有冇有判你啱與贏嘅？咁佢有噶，我哋打波有規矩。點解你打波有規矩？喺你追尋信仰裏面，你哋咁害怕呢啲規矩呢？其實就唔好講純粹信仰。我哋做人，我哋即係而家國內特別流行講呢、這個，我哋叫三觀啦嚇。咩叫三觀？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我哋嘅人生觀啦，我哋嘅價值觀啦，我哋個世界觀啦，因為我哋應該有足夠嘅世界觀去睇下全球，我哋喺處咗一個咩嘅位置裏面，我哋人生裏面我哋個定位係點樣，我哋對事物、對金錢、對呢啲嘢嘅價值嘅睇法係點樣。咁呢個呢，你話我活到老學到老，你冇話一次過搞掂曬，我好正噶，我唔會有錯噶。喺我哋反反覆覆、上上落落喺學習中去糾正自己，咁我哋越正，我哋教育我哋下一代就更加好啦，係咪？所以呢啲都係因為今次喺一個月裏面面對咗有生離死別、有病痛嘅折磨，包括我自己講緊只腳都咁多問題，行路即係時好時壞，我覺得都好似即係我太太講，你都儲備好啲彈藥，呢啲彈藥除咗金錢以外，就係健康嘅彈藥。大家都係要即係早啲啦，開始喺飲食上面着手啦，喺運動上面着手啦。呢條數呢，其實同邊個講減肥都係一條好容易嘅小學一年班數學。咁係一個出入嘅。

开始就话啊，我哋希望啲章法啦，去同大家做分享。我就讲咗喜怒哀乐，我谂咗呢几件事，人生嘅苦，我先讲咗病痛，今日讲咗一啲失去，亦都系一啲内心一啲嘅煎熬。咁我哋喺呢啲里边，我哋喺即系头先讲，我哋收到啲咩 message？我哋收到呢啲 message 对我哋有啲咩帮助？我哋可唔可以做好啲？我哋可唔可以谂得更高啲、更阔啲？抛离我哋嘅物欲思维，系咪可以为我哋嘅社会、我哋嘅世界、为我哋嘅年轻一代想更多嘅嘢？好，咁样即系我哋我都带动到一啲朋友去，我哋上海有几个义工组织，我同大家介绍过啦，做一啲末期癌症病人嘅，咁而家我都带咗几个好朋友，佢哋都有啲係有小朋友嘅，佢哋好好啊，佢哋带住小朋友上个礼拜参加咗佢哋一个母亲节嘅活动，咁好多母亲陪住啲患重病嘅細路仔，同佢哋做分享，同佢哋唱歌，同佢哋做一啲礼品喺里面呢，健康嘅小朋友亦都有好深刻嘅感受。都睇到幸福唔係必然嘅，我哋唔係話即係，雖然我哋而家大家經濟上都係好咗啲㗎啦，平均家庭譬如中產家庭係佔咗好多㗎啦，而家香港即係父母嗰代亦都唔係我哋嗰代嘅父母少讀書，經濟困難，而家父母嗰代都過得去嘅，咁大家壓力冇咁多，喺個心裏面係咪培育到下一代？點樣陪好下一代呢？就係睇下呢個世界，睇下人哋係點過嘅，明白到幸福唔係必然，幸福唔係必然嘅時候，我哋要將我哋手上嘅幸福攞出去同更多嘅人去分享，同更多嘅人去領受。我哋如果能夠吸收到更多嘅正能量，咁我哋去抵消我哋咁多喺世界上每天聽到嘅坏嘅新闻，身边跑嘅嘢，呢负能量将佢带走啊，盖过啊，或者消化咗。咁呢个系我第一环节想同大家分享嘅事情，亦都希望呢个分享唔会闷到大家。多谢大家喺呢一节听咗呢一段嘅感性嘅分享，我哋下一节翻嚟，我哋揾啲正能量嘅嘢重新起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可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公立醫院部分病房分階段延長探病時間，目標7月底前在所有聯網全面實施。醫管局總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没有亲人或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

0: 調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極端組織伊斯蘭國2號頭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經在美軍和尼日利亞的聯合任務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貼文中說，在他的指揮下，美軍和尼日利亞武裝部隊執行了一次精心策劃而且極為複雜的任務，成功將全球最活躍的恐怖分子從戰場上清除。他感謝尼日利亞政府在今次行動中的合作。根據特朗普的說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蘭國二號頭目，對方本來以為能夠藏身非洲，但沒有想到有線人讓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動向。隨著此人被清除，伊斯蘭國的全球行動能力已經大幅削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明日氣温介乎24至26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仍有幾陣驟雨，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虎山道咧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受阻噶，车龙去到彩虹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虎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彩虹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翻中环咧，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另外，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过咗维利道。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咧现时慢车。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的快线是封闭紧噶。而同时咧，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旅游乐园之
2: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0: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2: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0: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2: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3: 烧饭、
4: 糯米鸡、
3: 鸡蛋仔、
4: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5: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4: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5: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4: 《民生美食关注组》
5: 今晚七点半，
4: 港台电视31。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72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8: 啊，系啊系啊，指责铺嗰个江小姐咧，知你出咗事，本嚟系想嚟探你嘅。
7: 新入职嘅保安员安保新做事亲力亲为，之前仲帮指责铺老板娘揾翻只猫添。究竟佢哋之后有咩发展呢？
9: 哦，你见到佢咧，同我多谢佢咁有心。

0: 啊吓！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我系通天大道嚟啦。听日睇报纸啊！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4: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5: 大家共话啦。
1: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我劝你
6: 早点归。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7: 公主今次嘅行动系迫于无奈，照准孩儿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噶。
6: 车心梅，
8: 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最由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唔到你为咗自己嘅功劳，就嚟阻挠别人嘅婚姻。
6: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0: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11: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咁啊，上一節啊，講咗好多人生感受啦，因為生離死別啊，有啲情緒嘅低潮啦，亦都有啲想透咗一啲事咁，所以同大家分享咗，就唔好嫌我悶啦。咁但係咧，就我哋諗下，揾正能量、最正能量都係點樣去鼓勵自己去面對一啲困境，而係走出陰影嘅，係咪？咁啊，頭先講我失去咗個朋友啦。咁但系另外一边睇呢个为爱付出咗20年呢位女士，好值得尊重嘅女士，佢亦都可以得到佢一个生命嘅新开始。喺纪念丈夫之余，佢可以喺佢工作啊、生活里边咧，重新走出一个一个位置。所以好似我哋讲波系圆嘅，所以睇下你点睇人生咧，好得意嘅。我自己有啲。古靈精怪在後面嘅，即係快樂唔快樂係你嘅選擇。咁當然我哋信仰裏面已經即係種下咗俾我哋快樂啊，因為我哋謙卑柔和，我哋有友愛，我哋要做好自己嘅身份。但係我哋任何一個人其實都係噶，即係既然事係一個兩邊鏡，有正有負，睇負係咪會食得飽啲，過得開心啲咧咁。咁好多人講你即係許你亂講嘅，即係呢啲嘢講得咩？你只要做就得噶。啊，有時我哋唔做，我自己都喺死胡同裏面捐嚟捐去，捐唔出去。咁呢個悲觀係咪可以帶我走出呢啲苦困咧？我覺得唔係咯。咁所以乜嘢適合你咧？就係仍然有一句各施各法。我自己就覺得唔係樂觀啲去睇，而我哋。正面啲去睇一睇呢啲事情，小心啲去處理，希望大家都過得更好、更快活。

其实人生不是很悲观的，大家都知道个信仰，我哋好有盼望噶嘛。好似喺上海呢段时间咧，都好多大事，好多喜乐嘅事可以分享下。当然咧，有我哋啊习主席嚟主持咗好大型嘅峰会啦，但系里边最大嘅 message 就系我哋嘅 GDP 喺第一季度咧，居然系突破咗13,500多亿，话增长咗6%咧。全球经济咁低迷嘅时候，上海呢个地方系有佢嘅价值存在嘅，无论系金融啊、贸易啊、制造业啊、新科技啊、做飞机啊，咁我哋上海都系，即系虽然我哋系一个新上海人啦，咁但系都以此为荣。咁啊，当然咧，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上海嘅节目，譬如四月份我讲过天气咧就唔稳定啦，时晴时雨就比较冻，但有个优点就系上海咧就举办咗上海国际花卉节。但每年都是一个好大型嘅节目嚟嘅，佢咧就唔系净系啊喺某个公园摆啲花俾大家睇，佢又变咗有两个主会场，有成10个分会场，涉及咗好多唔同嘅公园啊一啲大家好出名嘅地方，譬如新天地啊、外滩啊、前滩啊，咁就大家一齐合作举办。个主题咧就叫做海上花开，马上精彩。今年系马年啊嘛，咁啊啲主会场当然系。上海植物园其实好值得睇嘅植物园，同埋咧借用咗外滩、前滩同埋新天地咧，就做咗呢个世界花园，仲请到咧外国一啲著名团队嚟做呢啲花卉嘅装饰，咁啊，所以都好值得大家。

去呢段時間嚟上海下一下，即係成個月嘅呢個花卉節，咁啊大家可以去好好咁去欣賞一下上海喺四五月份喺春末夏初嘅時候係幾靚嘅咧。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我想分享一下咧，我最近即係話情緒低落，情緒低唔低落我都好中意睇電視劇。 今次咧睇咗一套叫做《危險關係》，好靚嘅，女演員阿孫俪去演嘅。其實孫俪咧，我都想揾一次咧介紹下呢一位中國女演員，因為佢從佢嘅成長裏面點樣走出去嘅陰影，走到今日本來話唔結婚嘅，又結婚，又仲有一個咁好嘅家庭而家。撇開阿孫俪，我哋講緊呢套戲啦，點解特別講下呢套片呢？ 其實我哋都睇咗唔少嘅電影同埋電視劇咧，都係講詐騙嘅，啊金融詐騙啊，喺柬埔寨 KK 園區裏邊呃咗好多同胞嘅，去到嗰邊負責打電話，負責呃錢，啊無論叫你炒股票賭錢咩都有，但係原來咧好大一個範圍咧就係用一個感情嚟做個詐騙。

0: 嚟咧就做一個好獨立嘅單親母親啦，咁就係一個大學嘅教師啦，咁啊好大壓力，咁就失去咗一個朋友。原來個朋友咧都喺過得去嘅，喺工作啊感情上面都順利嘅一個閨蜜，會去自殺死咗咧，就原來係俾呢啲感情騙子精准咁拿住佢嘅情感嘅軟肋啊！即係佢哋將咧片裏面你都睇下，將呢啲女士其實主要就係男呃女多啲啦。咁倒翻轉頭，我估計都有嘅，都有啲女騙子嚟呃男士嘅感情嘅。咁佢主力講咗今次就講咗男呃女呢個部分，咁就即係將啲女士分咗好多啊，學生型啊、清純型啊、成熟型啊，啊有啲係比較主動型啊。咁由分析你嘅性格，用唔同嘅手段，佢哋直情開班收錢教你點樣去進攻佢哋，去跟進你，然後同你一齊共享你贏咗翻嚟、呃翻嚟嘅錢。喺呢個電視劇，其實俾咗 message 出嚟，就提醒好多，特別係喺你嘅好似我今日咁情緒低落啊、脆弱嘅時候啊，唔好俾人乘虛而入。佢哋會裝扮咗好多身份，偽裝唔同嘅人設啦。我係一個啊咩好有愛心嘅，即係海洋挽救員啦。咁營造一啲好曖昧嘅關係啊，利用一啲好技巧性嘅精神控制啊，壓榨你嘅金錢，一層一層咁令到你自動獻出金錢俾你，然後仲要關心佢，仲要同佢講好話。啊，公安嚟到仲話唔關佢事㗎，我係好自愿㗎咁。咁提醒咗大家喺呢啲緊密關係，當然唔係話大家都去防備，唔好同人交朋友啦，就係要分得出真偽，搞得出呢件事係嘅對錯，就唔好咗跌落呢啲坑裏面，就不能自拔。咁所以呢啲都係好正能量嘅，因為我哋睇呢就啊，我哋作為一個香港人睇國內嘅劇嘅時候呢，我哋要逆身而處，用返國內嘅文化。我喺呢度住咗廿幾年，要了解佢哋個流程係咁，譬如去公安報案個過程係咁樣，到後來個公安亦都好用心咁深查咗，就譬如佢畫咗佢嘅圖像出嚟啦，去通緝呢啲騙子啦，亦都好深入咁去調查。今日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從陰霾裏面走出嚟。就開心啲同大家講多一段，唔好希望大家心裏面有咁多壓抑。下一次講更開心啲，即係人生裏面有咩最開心嘅事，有啲咩過程，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就多謝大家今日嘅收聽，我係大城小事上海嘅節目主持人許業康阿 Tom 啊，拜拜！
1: 記得下星期六下午4點，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武洛禮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治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表示，公營醫療系統超過 95% 資金由政府直接資助，並非按服務收費，不少醫護或未必在意醫療服務的實際成本，而公營醫療收費維持極低水平，令公眾和病人以為

0: 毫無成本或成本好低。盧寵茂說，醫衛局提出深化公共醫療改革、收費改革，可以加強醫療系統的韌性和可持續性，積極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今個月27日機場二號客運大樓正式啟用，機管局預計每年可分流大約800萬離境旅客，有助舒緩一號客運大樓尤其離港層落客區的壓力。他說近期兩度到場視察在硬件和軟件上的準備情況，機管局亦都在今個星期四安排超過1100人參與綜合營運測試。他感受到機管局團隊做好每項細節，務求令旅客對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陳美寶在網誌說，連接二號客運大樓的交通配套已經準備就緒，車輛日後可經機場路直達，日後所有 A 線巴士都會先後經過兩座客運大樓，機場快線亦預計在5月20日起一併服務二號客運大樓。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釜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骏业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兆安苑。咁最后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6，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同埋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4: 旅游乐园之
5: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4: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5: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4: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5: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流连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0: 食榴莲咧？
1: 系啊，其实由细由细个嗰阵咧已经开始食嘅、嗯，即系有啲即系我身边都有啲朋友系唔食榴莲嘅，系、啊、啦，唔食榴莲，同埋咧即系或者系可能以前唔食，但系过后开始就会识得食啦。不过我就系由细。我即係開始到而家，我都係好中意，同埋係好好愛嗰種。
0: 嗯，係啊，知道啊，因為頭先阿星都透露咗啦，即係拍攝短片嘅時候咧，我初初都諗就請 Elsa 可能就係一齊同阿雨神拍攝短片嘅時候就咁即係
2: 俾啲 tips 佢啦。
0: tips 咯，
2: 哎呀，完全唔需要啊！
0: 對唔住啊，你頭先冇機會講嘢。
2: 係啦，唔緊要，我俾咗個100分佢。
3: 係。不過據我所知，其實係咪呢段時間係一個食榴蓮嘅時間嚟嘅咧 ，Elsa？
2: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咧榴蓮嘅季節咧就通常就會由五六七月都係季節㗎。咁但係咧係啦冇錯，但係今年咧因為據說就雨水就比較多啊、哦，所以今年嘅榴蓮季就係早咗少少嘅，係、
3: 哦、
2: 啦，
3: 係、
0: okay, 啊，好似我哋香港咁啊，即係大家都要留意，而家出邊嘅氣温係攝氏嘅24度啦，相對濕度咧91%，而呢個強烈季候風信號咧係現正懸掛嘅，咁所以就啱曬，就而家就開始即係留意一下啲榴蓮嘅行情啦。
2: 是啦，冇错，啲猫山王啊，黑翅等紧大家。
0: 好啦，我哋又透露少少啦，因为头先咧就系我哋少少地，咁就请阿雨神咧，就我哋即系阿 Elsa 选咗三款，即系最受欢迎之一嘅，即系三款嘅榴莲就俾阿雨神试啦。咁分别就系呢个猫山王啦、黑翅啦，同埋葫芦啦。
1: 都
0: 多谢雨神即系推介俾我哋呢啲咧，即系开始望下身边嘅朋友都咁中意食嘅咧，就系好想即系从即系未试过嘅就可以试啦。咁其实除咗呢三款之外咧，其实仲有其他嘅都系好当造，系咪啊？
2: 系啊，冇错啊！槟城嗰边咧系超级多品种噶，包括有红虾啊、竹脚啊，仲有啲叫林凤娇啊、叶子眉啊、101啊、D24啊，咁样好多款式嘅。咁其实所以点解咧，好多香港人中意去槟城度专程飞过去食榴莲啊？可能你始终运过嚟香港咧，唔系太多款式可以拣，但系你飞过去槟城一次过可以满足晒你所有嘅榴莲嘅欲望啊，
0: 仲有可能喺价钱方面，即系咁，梗系喺马来西亚食就更加会开心啦，系咪？
1: 系冇错，因为喺马来西亚食一定会平啲啦，系啦，同埋加上去到马来西亚就除咗食榴莲之外咧，就会食埋其他嘢啊嘛，同埋可以去埋其他地方去玩啊，咁尤其是槟城，其实槟城有好多好正嘅地方。
3: 系咁，至于食榴莲方面，雨神你嘅心水选择，你最中意系边一种咧？
0: 系好难拣，
1: 好难，
2: 呢个难题佢啊，
1: 我最中意嘅品种就系榴莲，
3: 所有啦，真系
2: 最中意榴莲啦，
0: 好好啊，好开心。同埋咧，头先咧，即都会睇到啊，即系雨神试榴莲嘅时候咧，佢你系属于斯文。慢慢去品嚐型，我啱唔啱啊？
1: 係啊，因為即係要，我覺得咧，即係食榴蓮咧，就有少少似飲紅酒，你需要慢慢嗒嘅，係啦，要慢慢品佢嘅味道嘅，即係佢會慢慢，即係有時候即係佢哋所謂回甘啊，或者係有啲榴蓮咧，即係你食咗嘅時候咧，佢係會有少少好似有陣酒味咁樣咧。其實呢啲係如果你食得太快咧，你食唔出佢嘅味道嘅，要慢慢俾佢喺個口度咧慢慢融化咁樣，你先至可以真正食到你食紧嘅系咩味道咯？
0: 同埋头先咧有句金句咧，我又听到雨神讲啦，佢就话即系你食榴莲嗰个程度咧，系要去到咩程度啊？即系你话你好似食到你要
1: 喉咙痛。哦，系啦，冇错啦，我食榴莲咧，通常咧系一定要食到喉咙痛，我先至会停嘅。
2: 极致啊，简直系极致。
1: 因为即系知道啊，唔得啦，上火啦，哎呀，顶唔顺啦。咁就要停得就要停咯。
3: 係，但你亦都教識我哋咧，即係成個榴蓮，就算個殼嘅都好有用噶嘛。即係佢可以點樣令到你可以啊冇咁熱氣，冇咁燥，或者點樣令到你對手冇咁大味的話，都可以借用翻個榴蓮殼
1: 嘅
3: 喎。
1: 係啦，冇錯啦。因為我哋喺馬來西亞食榴蓮嘅時候，其實通常就係成個買翻去噶嘛。咁你就會有埋個殼俾你啦。咁你自己即係破開個殼個喉咧，其實你喺上面咧，你擺啲鹽啦，跟住你再裝啲水，即係用個殼嚟直接咁飲水嘅話咧，因為佢經過佢經過嗰、那個佢嘅皮咧，佢會有嗰、那個即係叫咩啊？個膠質係嘛？佢嘅榴蓮殼邊嗰啲膠質，
3: 個衣或者
1: 係啦，佢嘅衣嗰啲啦，所以佢就會即係幫你解暑咯。 系啦，就
0: 会唔会咧？雨神直头系会将即系咁中意食榴莲啦，就将佢变成，因为你一定要食到喉咙痛先至完成噶嘛，就直头系当咗去做主餐啊？定系唔系嘅？啊，都要需要食其他，因为太多美食啦，因为马来西亚。
1: 我其实系我系可以当主餐食嘅，因为以前即系我试过，即系甚至乎喺香港。我都试过咧，就系我又系买好多咧，就系一盒一盒一盒咁样摆喺个雪柜度，跟住一起身咧，刷咗个牙出嚟咧，就打开一盒嚟食啦，就早餐系啦，早餐食呢一个味道，跟住食即系摆翻入去啦。但系通常咧都会唔小心就食晒成盒啦，而家就摆翻落去，跟住下昼咧或者系 dinner 嘅时候，诶食呢一个味道咁样咯。
0: 同埋都多谢雨神啊 ，Elsa， 因为头先都喺度纠结，究竟我应该即系未试过嘅由边一款试起咧？咁雨神你都有好好嘅 tips 可
1: 系，即系一开始就系一定要即系无论系未食过榴莲嘅想试噶啦，又或者系你当下有几种唔同嘅品种，佢一定要先清楚了解到就系你食紧嘅边一个品种咧个味道系会淡啲嘅，因为如果你食比如话猫山王，猫山王嘅味道系重啲嘅，重新啲，咁系如果你已经食咗猫山王嘅话，咁你成个口就已经系。全部都是它的味道了，所以你再吃一個淡一點清香一點的話，你就沒辦法吃出它是什麼味道，所以一定要由淡開始吃起，就好像我們平時去吃那些即是吃東西的時候都是這樣，一定要由淡開始吃起，到最後是即是打大佬的時候是最厲害的那
3: 個了。我知道今天呢其實 Elsa 和雨神來的時候呢都有一些小禮物給我們的聽眾的，
2: 是沒錯啊，我哋帶咗我哋Wish Malaysia Year 2026嘅馬來西亞旅遊年嘅兩隻吉祥物嘅小公仔，一個掛飾嚟嘅。咁最重要咧就係雨神咧簽埋名嘅。
3: 哇！但係要點樣先攞到先？
0: 不如我哋咧分兩個部分啦。
2: 好啊，好啊。
0: 總共咧多謝 Elsa 啦，即係多謝馬來西亞旅遊局啦，就送出其實係六份呢個紀念品嘅。咁不如我哋就首先咧就拎三份出嚟。
3: 好。
0: 好啦，咁我哋旅遊樂園嘅聽眾咧有福啦。好啊，只要咧你而家咧接通呢个1872311，1872311啦，讲下咧即系都喜欢导游马来西亚嘅，最喜欢边度咧，同埋点解？咁今日咧唔该晒詹平咧，就帮我哋接通电话。咁一阵间咧喺呢个六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就交俾 Elsa 你同我哋揭晓，究竟系即系拣选边三位听众咧，就将呢个三个纪念品送俾佢哋啦。
2: OK。
0: 咁另外嗰三个纪念品咧，又点样有机会拎到咧？
3: 咁就可以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同到我哋倾偈，讲下你去马来西亚呢啲嘅经验的话咧，讲得好的话咧，咁我哋接通你嘅电话啦，咁就可以攞到呢一份嘅礼物噶啦。
0: 啱啊，即系总之你有机会咧接通电话，一阵间同到雨神对话，雨神倾偈嘅话咧，就有机会拎到呢个纪念品啦。
3: 电话同样都系1872311嘅。
0: 系啦，咁嗱，头先就讲到咧，哇，即系讲榴莲咧就好兴奋嘅。咁其实即系 Elsa 同埋阿雨神，你呢一次即系啱啱就又再去呢、這、一个。馬來西亞之旅咧，其實即係食咗好多其他美食嘅嗬。
1: 係啊，其實馬來西亞咧，我覺得馬來西亞有一樣嘢係最特別嘅地方咧，因為佢係多元種族嘅國家啦，所以變成咧有馬來人啊、印度人啊、華人啊，同埋仲有好多少數民族啦，係啦，所以變成咧我哋嘅食品咧係特別多嘅食嘅嘢食啦。所以呢次我哋翻到去嘅時候，其實除咗咧係食翻我有食到華人嘢之外咧，我哋亦都有食到一啲，比如係涼野菜啦，係啦，涼野菜。
2: 系
1: 啊系啊，跟住我宵夜咧就有自己偷偷地，哎呀，经理又喺出边听住添，哎呀，
0: 唔紧要，
1: 经
0: 理人都好开心，一齐食。
3: 食完
1: 唔系啊，因为嗰个宵夜佢冇食啊，我自己出去食啊。
3: 不过唔紧要，食完宵夜都好 fit 啦。
1: 系啊系啊，即系宵夜咧就有去食咗，即系我哋叫嘅就系妈妈档啦。系啦，媽媽檔咧就係印度人嘅，即係做嗰個印度煎餅咧，係啊，印度煎餅啊，即係拉茶嗰啲，係啦，我就去即係食咗一餐咁樣咯。
0: 咁但係你所講嘅宵夜，即係話其實佢開即係開鋪咧，就開到好夜，你就隨時都可以去食咯。
1: 係啊係啊，佢開到差唔多2点咯。係咯，我嗰日去嘅時候係差唔多十。 點幾十一點係啦，但係我有睇佢即係營業時間咧係到兩點嘅。
3: 係，咁我知道你哋即係去拍攝嘅時候，其實個主題係即係食嗰方面為主啊，玩嗰方面啦，定還是有啲嘅唔同嘅景點介紹，有冇一啲嘅特別嘅路線嘅主題咧？
2: 其實最主要都係分享吉隆坡即係最新嘅景點啦，同埋一啲最好嘅美食啦，同埋有啲係即係雨神自己嘅推介啦，最緊要係啦。
3: 係，咦，咁啊真係可以或者繼續從食嗰方面出發先啦。我知道你哋好似都有一啲嘅餐廳都可以同大家介紹嘅喎，
2: 係啊，有一間係雨神嘅
3: 心水啊嘛，
1: 係啊，因為即係以前。

0: 哇！
1: 仲有啲咩餸咁樣添咧？都會有加啲肉啊。
2: 係啦，佢會有啲肉誒，即係會肉片啊，會有啲菜啊，跟住又會有蝦啊，或者有啲即係魚片，即係。诶，嗰、那个系咪叫
3: 鱼片
2: 啦，系啦，鱼片啦，咁就去炒佢嘅。咁、我觉得佢呢一道菜咧最特别咧最正就系佢系用猪油同埋用猪油渣，系、啦去炒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儿时嘅回忆啦，即系细个嘅时候，即系会同屋企人会一齐食嘅。所以每一次去到即系尤其是系离开马来西亚过后啦，每一次翻去嘅时候咧，我都一定会去呢间餐厅度去食咯。系、因为呢个味道即系冇地方可以取代到噶啦。
0: 嗰、种感情咧就一定系喺即系呢个即系爱心食物入边啊。咁嗱，我记得咧，我哋前两日咧就即系会预告俾我哋旅游乐园嘅听众听咧，喺我哋嘅专业就我哋会有雨神嚟同我哋倾偈啊。跟住就系摆咗一张相啫，跟住咧你嘅粉丝就会哇反应好热烈，
3: 好犀利啊，好犀利，
0: 系好犀利。我想讲俾大家知咧，因为即系雨神都会去过即系唔同嘅地方食嘢咧，咁嘅相集咧而家已经可以睇到啦。
1: 嗯，系啊，大家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 Facebook 专页，可以睇一睇入边嘅靓相啊
0: 吓。系啊，都睇到咧，我就将咧特别将阿雨神咧，即系好开心食紧嘢嗰种嘅感觉嘅相咧，就摆最前边，粉丝咧可以一齐即系同你分享咯。哇，即系咧去到即系儿时回忆嘅一啲店铺度食嘢咧，嗰种感情系非常之好嘅。
1: 系，同埋我知道系咪仲有另一间食嘢嘅铺咧，系食鱼蛋嘅都好出名啦。
3: 系啊，嗰个系 TVB 大前辈开噶。
2: 系啊，
3: 系啊。范师傅啊，系、啊
1: okay, 啊、当日见唔见到佢啊？
3: 见唔到啊，见到张相咯，
0: 见到
3: poster 系啊，见到 poster 啦，就系
2: 海报影相。嗱，因为呢间咧，佢其实系新开嘅。新開跟住而家咧就係大熱嘅大熱嘅店嚟嘅，好 hit 好 hit， 日日都排長龍嘅。係啊，我哋嗰日去到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好多嘢冇得食。
3: 係啊，我哋嗰日一落機就即刻要去食啦。
2: 係啊，
3: 跟住其實已經係兩點幾三點嘅時候都仲排緊隊嘅，其實
2: 係排緊隊，跟住已經好多嘢冇得。
3: 但係好多嘢已經賣曬啦，係啊，好多嘢賣曬。
0: 唔緊要，即係有啲乜嘢就即刻試咯。
2: 係啊，有乜食乜咯。不過好彩都有食，
3: 都食到嗰個窿邊叉。
2: 系啦，窿边叉烧，同埋即系有食到佢。
3: 你鱼蛋系啦，上个鱼蛋
2: 系啦，系真系犀利，真系好。
0: 同埋都一定系价廉物美啊！
3: 系啊，冇错，
0: 非常之好。咁大家咧就可以即系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啦。我见到千 pan 就已经接紧大家嘅电话啦，亦都可以咧即系继续上我哋嘅专业上面咧就睇下今次阿雨神同阿 Elsa 咧即系一齐呢个吉隆坡之旅嘅靓相集咧，可以一齐睇，就一齐咧就同大家一齐听住我哋嘅旅游乐园嘅。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就梗系一齐，亦都听住阿雨神你嘅作品啦。
2: 好啊，
0: 首先播呢只啊。
2: 好啊，我哋嚟听呢首《Novara》。

0: 先带到你啦。听日睇报纸啊！
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2: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3: 大家共话啦。
1: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我劝你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只属个别事件。虽然新西兰的山路和单程路较多，但当地和香港一样是幼体，亦不属于交通黑点。不认为在新西兰自驾游会特别危险。他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和换上雪胎。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个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和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进一步扩大研究和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是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咁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儿童医院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就排到香港儿童医院。而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公主道，近住渔镇 镇余振强纪念中学。咁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过咗界限街，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同时咧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咧，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过咗界限街。而另外仲有富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目前一带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排到小辉台。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骏业街。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现时咧一段慢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3: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2: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3: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
2: 晚上八点至十点，
5: 手下留情。
6: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7: 旅游乐园之马来西亚探索之旅，
8: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7: 嘉宾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8: 仲请到马来西亚旅游专员
9: 张雨晨。
8: 时间来到下午的5:38，继续我们今天充满马来西亚风情的旅游乐园。星你好。
10: 你好啊，刘莲，大家好。
8: 啊，当然除了我们两个之外，还有我们两位嘉宾。
10: 没错，
8: 就是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香港代表 Elsa 和马来西亚旅游专员张雨晨。
11: Hello，
12: 两位你们好。
13: 大家好啊。
8: 一讲起吃东西，我又见到雨晨啊，为什么可以食咁多嘢，但又可以身形咁 fit 嘅咧，都一定系好努力运动啦，系咪啊？
13: 唔系噶，其实唔系噶，我好坦白噶，我真系冇运动噶，但系即系每次去亲马来西亚咧，即系会又爱又恨咯，好想好想去，好多嘢好好食，但每次翻亲去翻嚟咧，都一定会肥，
8: 系好正常啊呢个情况。
10: 嗱，讲到好食嘅嘢咧，我知道即系当中咧，凉野菜都可以话系马来西亚嘅特色菜啊嘛。
13: 系，
10: 你系咪都特别对呢个菜都有情有独钟咁样咧？
13: 嗱，点解我会对凉野菜情有独钟呢？主要原因咧，系因为我妈妈系凉野啦，系凉野人啦，所以我系即系属于其实系喺呢一个少数民族嘅其中一部分。
8: 嗯，
13: 所以咧，我哋屋企煮嘢咧，好多时候都会妈咪都会将一啲凉野菜啦，即系会煮俾我哋食啦，同埋会讲俾我哋知呢个系边一度系凉野菜啦。咁佢要煮佢嘅话，要点样煮啦？咁因为都希望我哋可以 keep 住呢个味道，咁样可以传住落去啊嘛。因为其实凉野系即系越嚟越少啦。甚至乎其實喺馬來西亞咧，你話涼野餐廳會唔會好多咧？其實佢唔會話好多嘅，佢反而係越變越少咯。係，嗯，啦，所以同埋因為好多時候要煮涼野菜，其實係功夫菜嚟嘅，所以係好嘥時間，所以變成咧慢慢就越嚟越少人做呢件事啦。
8: 因為試過咧有一次去馬來西亞旅行，都有試過涼野菜嘅，咁其中有一道咧係炸魚啊，跟住就加啲好酸酸咩咩嘅汁咧。但係我知道嗰條魚即係如果要整呢條魚咧，就需要好多嘅時間咯。
13: 你食嗰條魚係咪佢將中間破開兩邊，塞擺咗好多個好似黃姜啊、辣椒啊，咁擺咗好多料喺上面，跟住再攞去炸噶嘛？係啊，呢道菜我媽咪以前好中意煮嘅，因為佢好中意食，但系已經好耐好耐好耐冇煮，因為太嘥時間啦。
8: 係
13: 啊，同埋呢條魚佢都多刺嘅，多
8: 係
13: 啊，
8: 多刺嘅，所以就要去整。
13: 係啦係啦，
8: 就啲骨。
13: 同埋佢一定要保留翻少少魚，少少嗰個魚鱗喺度嘅，先至炸。係啦係啦係啦，主要同埋係因為要準備入邊嗰啲料咧，全部都因為冇得買嘅，你一定係要買原材料翻嚟咧，自己即係攞個中冚去中佢。
8: 同埋嗰個醬汁咧，都令我好深刻印象啊！就係酸酸味味，係好適合咧，即係熱天啊，因為好清新啊嘛，個感覺。
13: 冇錯冇錯，涼野菜其實比較多，即係多選擇嘅都係酸辣為主，係啦，都係酸辣啦。同埋咧，我都覺得涼野菜入邊。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 反而呢個咧就容易食得到啦，涼嘢糕啊，
10: 係、哦、啦，即係一個甜品，
13: 係啦，比如話好似珍多冰啊，係啦，仲有好多仲有好似嗰啲涼嘢糕啊、九層糕啊等等，同埋安迪咧，佢好似湯圓咁嘅，但係佢係用班蘭葉咧。
4: 斑
13: 斓叶，系啦，斑斓叶咧，
8: 粉绿色嘅，绿色
13: 系啦，系啦，系啦，佢将佢嘅斑斓叶嘅汁咧，即系挤晒出嚟啦，喺个糯米即系糯米粉嗰边啦，跟住咧再搓成好似汤圆咁啦，但系中间咧就会摆一嚿椰糖喺度，系啦，佢会将个椰糖咧切到细细块，摆咗一块喺入边咧，再攞去煮，煮完啦。跟住佢就會準備好多椰絲啦，跟住佢就會喺個椰絲度碌碌碌，俾佢黐曬啲椰絲咁樣，係啦。所以當你一咬落去嘅時候咧，佢中間嘅椰糖就會爆開啦。
10: 哇！好聽落都已經好吸引，好想食。不過我知道你今次嘅行程入邊，仲有試過涼嘢辣沙添喎。
13: 係啊，涼嘢辣沙，涼嘢辣沙咧，因為馬來西亞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辣沙㗎。
8: 你試齊未啊？
13: 我差唔多試齊。差唔多試齊，因為咧我哋有即係比較大眾化啲嘅，就係、是、咖喱辣沙，就係大家比較容易食到啲嘅咖喱辣沙啦。同埋另外一個就叫做酸嘅，係、
8: 哦、
13: 啦、
8: 啊，
13: 叫阿三辣沙嘅，係、哦、用魚肉嚟做湯底。但係涼嘢辣沙咧，佢就比較唔同啲，佢係會有少少，佢會用啲椰奶、椰汁啊，落去煮嗰個湯啦。係啦，不過我覺得咧。有兩種辣沙咧喺馬來西亞係最特別嘅、而係我覺得比較少揾得到。但係一個咧就係、是、叫做辣沙沙拉瓦沙勞越辣沙，佢、係用米粉嘅，係佢係用米粉嘅，佢嘅湯底咧係完全唔同嘅，係、好特別。同埋喺沙拉瓦嗰邊咧，佢哋係當早餐食嘅，係、啦，早餐已經可以食到咁 heavy。好 heavy 啊！
10: 都好幸福啊！
8: 系啊，我覺得 OK 啊，因為我哋一朝早起身就需要呢個
13: 多啲
8: 能量啊嘛，
13: 係啦，需要能量，需要力量嘅，所以佢呢個係當早餐食嘅。同埋另外一種咧，呢種咧可能就真係咧要去到馬來人嘅即係嗰啲檔口仔啊，係啦，檔口仔咧先至會食得到嘅，就係馬來人嘅阿三辣沙，佢同檳城呢種酸辣嘅係唔同嘅，係佢嘅酸係唔一樣，佢係真係用另外一種。方式去煮，佢系用啲即系用啲桔仔啦，去令佢变酸嘅。系、如果你唔擠个桔仔咧，佢就唔会有酸味，系啦。
8: 但加埋落去就更加清新啊！我嗰种感觉
13: 系好唔同嘅，系好唔同嘅。所以我觉得呢啲都系即系要喺马来西亚咧，足够时间咧，同埋你真系需要有一个真系可以带你去揾呢啲嘢食嘅人咯。佢、就会俾你知道，其实同一样嘢有好多唔同嘅种类，系、啦，华人嘅，马来人嘅。又有印度人嘅，又有北方、南方，系啦，東邊嘅，所以每一個口味都唔一樣，但系都係同一樣嘢嚟嘅。
8: 只要好用心咁去即係製作，即係呢款食物咧，就可以出名到就變成星級嘅餐廳
4: 啊！
8: 可
4: 係啊，冇錯啊，冇錯啊，係啊，我哋就係啱喺吉隆坡嗰次就去咗一間即係美食指南推介嘅餐廳啦，係啦。咁我哋都嗌咗個好特別嘅餸喎，就係、是、嗰個臭豆，
13: 係 啊，
4: 雨神指定要嗌嘅嗰個，
13: 臭豆嚟㗎。我總之就係臭嘢，我都中意食。
10: 真係同我哋嘅臭豆腐比，係邊樣臭啲先？
13: 哇，唔係兩個嗱，兩樣都唔同嘅臭，但係兩樣臭咧都。咁愛咯，即係臭豆腐都係我命嚟嘅，我嘅命嚟嘅，係啦，本命就係臭豆腐，係啦，我喺即係嚟親香港以前嚟親香港玩嘅時候咧，第一樣嘢就係先揾咗臭豆腐，
8: 真
13: 係㗎，係啊，但係而家變少咗，
10: 係而家係
4: 啊，而家好少啊，其實好少，好少，
13: 但係我知道邊度有，
4: 私藏景點啊，又有，
13: 佢有自己嘅私藏景點，已經知道邊度有。嗱，我哋講翻臭豆啦。臭豆呢，佢嘅其實叫拔帶，臭豆就係拔帶，係啦，拔帶。咁咧，呢樣嘢佢好特別嘅，佢就係咧，你炒出嚟嘅時候，佢有一陣即係臭青味咁樣。但你咬落去嘅時候咧，佢又有一種好特別嘅豆嘅味道啦。
10: 係，
13: 好多人唔敢食，係因為佢會比較澀啲，係嘛，同埋佢鞋鞋地，有啲澀澀地、苦苦地咁，所以佢就會有一個好奇怪嘅味，就好似。榴蓮咁嘅 feel 啦，係啦，但係你即係但係咧佢對身體非常之好，係啦，對身體非常好，佢其實係有排即係排毒功能嘅，佢有排毒功能，所以變成咧，同埋呢個咧。 嗱，呢個我就冇真正去做 research，但係咧好多人係同我講咧，就係、是、如果你食咗咧，你上廁所嘅時候咧，即係味道特別重咧，代表咧佢排咗好多，
10: 真係排毒啦，
13: 真係排咗好多。但係有啲人食咗咧，佢冇咁重味嘅時候咧，就冇咁重嘅。
10: 咁、但係臭豆一般係點樣整？即係可能一般炒菜咁樣炒嘅，定係點樣食？
13: 通常係攞嚟炒菜，但係有啲地方佢會攞嚟炒飯。佢會攞嚟炒飯，跟住會放啲即係三包醬落去炒飯，咁就係辣嘅。通常食臭豆咧都一定係辣嘅，所以佢一定係攞三包去炒，係啦。有時有一道菜叫做四大天王嘅嗰啲，係啦，但係就唔係郭富城佢哋嘅，係臭豆啊。好啦，嗱，我哋有臭豆啦，有茄子啦，係啦，跟住會有四年豆，
8: 系
13: 嗱，系如果冇摆四年豆，系冇摆四年豆嘅话咧，就会放洋角豆啦、秋葵，同埋会放四角豆。
8: 哦，秋葵好味啊，系啊，
13: 系啊，即系佢会放放呢啲啦，鬼豆啊呢啲，总之就系四种唔同嘅嘢，但系一定会有一个茄子嘅。
8: 哦，
13: 系啦，咁咧就会加埋啲三包酱啊、虾米啊去炒佢。
8: 嗯，
13: 系啦，通常咧臭豆咧会出现都会喺呢一道菜里面，但系咧就马来人嘅煮法同埋凉嘢嘅煮法咧，就会将三包咧摆落，比如话鱿鱼。同魷魚炒埋一齊，或者炒蝦，係啦，就會有呢種方式去煮咯。
8: 哇，好特別啊！
10: 真係長知識啊！
8: 同埋都有，真係可能會對於可能腸胃，即係總之將一啲廢物咧會有
10: 排出去啦，
8: 係啊，有助於排出去啦。咁啊，講到咁多，即係唔同類型嘅食物咧，雨神都中意食嘅。咁就話，即係好似你頭先咁答唔到，你真係冇運動，點會啊？嗱，其實如果有留意我哋上集咧，我就都有擺咗，咦？你玩咗呢換呢種玩意喎、
13: 啊？
8: 就我就即刻擺喺上前咧，就睇下你玩呢個咧滑車嘅碌
13: 啊！係啊，係啊，
8: 啲粉絲就可以即係 like 下啦。咁呢、這個。玩意系咪你平时都好中意玩噶啦？呢、這个斜波滑车
13: 嗱，应该系咁嘅。我好中意玩一啲咧，即系比较
10: 刺激嘅，
13: 刺激嘅系啦。

0: 即系 extreme sport 啊，呢啲 extreme 嘅，我中意玩呢啲咯，因为我觉得会即系会刺激啲，同埋都安全嘅，即系你可以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去玩一啲比较刺激啲嘅嘢咯，即系咁样我 OK 嘅。但系平时揸车嘅话，我系好慢嘅，龟速系啦，
1: 安全嘅范围之下冇危险咁样。
0: 系啦，安全嘅范围之下可以飞车嘅，咁就尽量。
1: 呢个系喺一个主题公园嗰度玩嘅，定系一个点样嘅活动咧？
0: 其實不是一個主題公園，佢呢一個佢成個地方咧就係、是、佢有幾個唔同嘅即係唔同嘅呢啲extreme sport 啦，其中一個就係呢個滑車啦，同、埋我哋有高即係
2: 飛
0: 即係
2: 高
0: 空飛
2: 係啦，個 zip line 啦，係啦 ，zip line 啦，係啦，
3: 好玩啊！我中意寫呢個
0: 有
3: 個索道，
0: 係啦，同埋自由
2: free fall 有個 free fall 係啦，自由落體係啦，
0: 自由落體，所以佢有好多唔同嘅，亦都係 extreme 啲嘅。
1: 有冇試齊曬啊？雨傘
0: 有。系啊，因为我好中意玩呢啲咯，所以系完全唔会惊。
3: 啊，都见到嘅，即系喺即系相入边嘅相咧，都系做足安全措施嘅，咁先玩得开心嘅。
0: 冇错冇错，
3: 都非常之好。
1: 嗱，咁啊，玩又玩过啦，食又食过啦，我知道你哋都有啲文化活动会行下书局噶噃。
2: 系啊，
1: 咁
2: 我哋做一日文青啊，
0: 系啊，文青。
3: 加上好特别，好靓啊。
2: 系啊，
3: 书局
2: 系啊，嗰间书局其实系新开，冇噶，喺间大学入边嘅。咁其实佢用一个书墙咧，即系用一个书嚟砌咗一个好靓嘅墙，成为咗一个即系最新最潮嘅打卡点。啊，雨辰嗰日都影咗好多靓相。
0: 系啊系啊，同埋我觉得佢好特别嘅就系佢上边一层系成个系通道晒。
2: 系啊，冇错。
0: 佢成个通道晒，即系你每一面咧，佢都有唔同嘅嘢可以影咯。
3: 系。
0: 所以佢成个感觉就系好似入咗即系嗰啲魔幻世界，好似 Harry Potter 嗰啲，
3: 系
0: 啊 ，Harry Potter 嗰啲书咁样全部摆晒上个 back 度。其實是很漂亮的，因為我自己現在我就少了看書了，以前我是很喜歡看書的，我自己家都有兩個就是那些
1: 書櫃
0: 滿滿書牆的，因為我是喜歡看書的人的，但是現在就減少了，所以真係會以前都會有去啲書局啊咁樣嘅，但係就以前啲書局冇咁靚啊。但係呢次嘅我就覺得，哇！真係雖然自己少咗睇書嘅習慣，但係我覺得咧，真係值得去睇一睇咯。佢因為同埋佢係一個即係最新嘅一個都係打卡位啊嘛。哇！去到嗰邊嘅時候，真係會睇到好多人喺度拍拖。
3: 系
2: 啊，好
0: 睇
3: 睇书，
2: 系啊，好舒服，
0: 系啊，好舒服，同埋佢24小时
2: 哦，系啊，系啊，
3: 宵营业添，
2: 系啊，冇错，
0: 系啦，所以就变成好多，即系因为大学附近咧，系啦，就好多学生咧，可能就系，哎呀，即係可能放學啊，或者 break time 啊，咁就出去食嘅嘢，咁啊拍拖，咁就行下書店咁樣，所以會睇到好多一 pair 咁樣。
3: 係，我都中意打書釘嘅，唔知道雨神你中唔中意咧？即係話企喺書局入邊就慢慢睇
1: 書，
3: 真係睇書。
0: 哦，我冇喎，咁我又唔會喎。
3: 你就買翻屋企慢慢睇多。
0: 係啦係啦，我中意邊本書，我就會買翻屋企睇咯。係，因為我覺得。即係喺屋企睇會成個人會舒服啲，係啦，即係坐喺自己最舒服嗰個位置，係啦，通常就係個牀上面睇，睇下嗰本書咧就擲落個面度，就醒咗啦。
1: 同埋即係講到一啲新景點咧，相對嚟講呢個嘅行人天橋都係近年開放嘅一個行人天橋嚟喎。呢個就係沙羅馬行人天橋啊嘛。係
0: 啦，沙羅馬行人天橋 Saloma Bridge 呢個景點咧，其實真係要夜晚睇。
2: 係啊，
0: 因為佢夜晚佢係會開燈，所以佢成個燈咧，即係你喺嗰邊無論係影 video 又好啦，或者係影相啦，其實係好靚嘅。即係你可以喺出邊影佢外觀都已經好靚啦。但係如果你行入去嘅時候咧，因為佢好大好高，所以你會俾成個就係俾燈包圍住自己咁樣，所以係好靚，同埋佢會不停地轉色。系啊，不停轉色，所以好特別。
1: 呢條橋咧，我就真係我睇翻阿雨神嘅相咧，我就記得呢條橋咧，我都曾經到訪過。不過咧，嗰陣時就係朝早，咁就可能冇阿雨神講到真嗰個畫面咁震撼嘅。但其實朝早睇的話都靚嘅，因為我覺得好有呢個科幻嘅味道㗎。
0: 係啊，係啊，即係但係佢嘅 周邊環境佢又唔係咁，又冇咁科幻嘅 feel，所以佢變成好突出咯。係啦，佢好突出喺嗰個位置，因為佢係喺一個好似係叫金崩禮園，
2: 係冇錯，同埋喺雙子塔附近嘅。其實
0: 佢就係連結雙子塔嗰邊要通過去金崩禮園，因為佢金崩禮園佢嗰個村咧，佢要過一個高速公路啊，好長嘅。

0: 好，即係所以佢就做咗呢一條橋出嚟啦。所以係啦，所以變成一開始只不過係俾人哋可以過翻屋企嘅橋，但係點知佢係啦，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嘅時候咧。變成一個旅遊景點，
1: 係啦，
2: 同埋佢其實喺啲特別嘅日子啦，即係包括馬來西亞國慶咧，佢係會嗰條嗰個燈光係變咗做馬來西亞嘅國旗啦。咁、譬如農曆新年又會變咗紅色啊，跟住馬來西亞新年又變咗綠色啊，咁樣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特別嘅日子都會有唔同嘅燈光嘅，
1: 幾好喎、啊！嗬，係啊，每次咧吉隆坡都一定係要去雙子塔嘅，而家係咧附近有多一個地標景點，
2: 係啦，係啦，可以影多幾張相，逗留耐少少，係啦。
0: 哇！如果喺特別節日嘅話，仲好可以影到、可以影到限量版，
2: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
1: 咁所以仲要唔同嘅節日都要去行一下啦，
2: 係啦，
1: 非常之好啊
3: 嚇。係啦，咁我哋亦都可以提一提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亦都可以上我哋旅遊樂園嘅 Facebook 專頁，可以睇一睇雨神影嘅靚相嘅。
1: 咁頭先啱啱我哋同雨神傾個偈嘅，即係呢個咁地標嘅景點啦，又可能咧好有特色嘅啊，原來係啱啱即係新起嘅地標嘅24小時嘅書店書局咧，可以在上集度又可以睇到啦，
3: 同埋亦都可以提我哋收音機旁边嘅听众，如果你都去过马来西亚，有一啲嘅有趣嘅旅游经验想同我哋分享的话，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嘅，能够接通你嘅电话，同到雨神同 Elsa 倾偈的话，有份特别礼物嘅噃。
1: 系啊，咁就会多谢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啦，咁就送出呢个咧系2026年嘅，
2: 系
1: 啊，
2: 马来西亚旅游年嘅吉祥物呢、這个Viva 同埋 Manza 嘅一個小公仔嘅掛飾，咁最緊要就係有雨神嘅簽名，
1: 所以我就知道咧，今日
2: 呢個真係限量版啊！
1: 嗱，知唔知好忙啊？其實電話咧就繼續係不斷咁爆緊嘅。
3: 同埋呢個公仔係一個咩動物嚟嘅咧？
2: 其實係一個馬來熊，咁咧其實係最主要係佢係全世界最細品種嘅熊嚟嘅，係啦。咁咧就喺Borneo 即係。婆羅洲嗰邊即係沙巴沙勞越嗰邊咧，就會揾到嘅。咁但係佢都係一個即係稀有嘅動物，即係瀕臨絕種噶啦。咁其實我哋喺沙巴嗰邊都有一個conservation centre 咧，就係保育呢啲馬來熊嘅，係啦。咁我哋就揀咗佢我哋今年旅遊年嘅吉祥物咯。
1: 係好特別嘅，咁因為有男仔咧同埋女仔，
2: 係
1: 唔同性格嘅喎。
2: 係啊，冇錯啊。其實 Viva 嘅意思就係 warrior 咁解，就係勇士啊，武士係啦。咁 Manza 嘅意思就係好。嗲人啊，黏人啊嘅意思系啦，冇错。咁有两款嘅，一款就系男仔同埋一个系女仔，系啦。
1: 咁希望即系大家听住旅游乐园咧，都希望一阵间咧有机会接通到你嘅电话，同阿雨神同 Elsa 倾偈咧，你就成为幸运儿啦。好喺我哋听6点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前咧，再听阿雨神你嘅。最新的作品呢首就抒情一点了。
0: 是没错，这首作品叫做《独居的仪式感》。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跟住系详尽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辩护律师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黄贝文报道。
2: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他说，资深大律师有责任更广泛地参与公共服务，不少人选择以短期形式兼任司法和半司法职位，在不同专业和纪律团体、法律改革和法律教育事务中担任公职并投身公益。他期望获得这个名衔的人理应不吝惜付出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讼辩人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法官改变睇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又说，讼辩人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供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

0: 切意见同埋可行协助。卢子清报道。
1: 新西兰警方通报，南岛塞尔温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严重交通意外，现场是北拉卡亚路和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并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其余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话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同家属提供协助。又话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意外只是个别事件，虽然当地山路和单程路比较多，但不属于交通黑点。
2: 自驾游好，其实我哋都唔觉得系特别危险嘅。当然啦，佢同可能香港嗰个驾驶体验有唔同啦，即系譬如山路会比较多，单线行车会比较多，天气会比较变得快。咁但系大家都喺右手边嗰个座位去揸车，咁其实都系接近香港。就算去到秋冬天嚟讲，咁其实个天气虽然话可能会有时会剧变啦，咁但系应该就冇日本咁大雪嘅。咁所以如果香港人都惯咗日本揸车嘅时候，喺新西兰唔应该系好大嘅问题咯。旅行团会正常出发啦。
1: 不过袁振宁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同换上雪胎。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到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同习近平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张曼燕报道。
3: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另外，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報道又指，普京訪華的時間節點具有特殊歷史意義，今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30周年。在5月9日勝利日閱兵後，普京曾經說，俄中協作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國是俄羅斯重要經貿夥伴，俄中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得益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持續多元化。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回程时他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随行传媒有关伊朗和台湾等问题。伊朗方面，他说今次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曾经讨论解除

0: 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说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和习近平在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台湾问题方面，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另外，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指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见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至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现状，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至于中东局势，王毅说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透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身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备设施的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王威培报道。
2: 因应国际油价上升，政府上个月30号开始为每公升柴油提供3元补贴，为期两个月，支援以柴油为燃料的行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
3: 需要咧，佢哋咧，每个礼拜咧，递交翻啲数据俾我哋，等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嗰个销售嘅情况啊、价钱啊，吓系咪真系扣翻个3元啊？之后咧，我哋亦都需要咧，佢哋咧有一个独立嘅审计咧，所有嗰啲嘅数据真系证实佢哋咧系咧喺一方面咧系冇食假呢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啊。暂时嚟讲，我哋见到嗰个嘅推行嘅情况咧都系顺利嘅。暂时我哋见到真系未有咁样嘅情况。
2: 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会密切监察，确保唔会出现油价加快减慢。谢展环指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政府早前同一间公司合作，在大湾区建立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
3: 我哋好希望咧，慢慢我哋净系建立到成个咧可持续航空燃油或者叫做 SAF 啦，呢个咁样嘅生产链。未来嘅话咧，我相信咧个重要性咧就系唔单止可以帮到一个嘅减碳，帮助我哋香港吓，我哋航空枢纽系一个绿色嘅一个航空枢纽，亦都可以咧喺整个咧吓将来航空燃油供应嘅安全啊、机场嘅竞争力啊，甚至如果我哋嗰个嘅规模够大嘅话咧，可能我哋将来可以喺个航空燃料国际嗰、那个，你可以话个定价权、话事权都可能会增强噶嘛，所以系一个好重要一个策略嚟。
2: 谢展环话：发展可再生能源，除咗达至减碳环保，亦都涉及能源安全。

0: 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行先很多，因此在近期的能源危机中，承受能力也都比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要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推行，运作畅顺，预计只有少数病房要到7月才能够实施。他强调，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黄海怡报道。
2: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延长探病时间，其中儿科病房延长至到24小时探病，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同埋舒缓治疗灵养病房延长至到9个钟，目标喺7月底之前喺医管局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在5月初实施，运作顺畅。他说理解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者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
3: 所有的联网都已经是加强的准备，大部分就6月和6月中都会执行到，很少量很少量就要到7月才可以进行到。都充分和前线的同事和他们的工作经验是沟通了的。我们去了解的情况就都没有说有特别的压力出现。
2: 另外，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预计在7月底生效，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法律框架。唐华根话：前线员工已经准备好，期望在病人仍然有意识时候，俾佢哋做决定。
3: 呢件事情都是传统上都有啲忌讳，好多时候对于嗰、那个舒缓治疗咧，好多人误解是一种放弃。喺呢个有限嘅即系生命里边咧，我哋都要尊重即系病人啦，同埋家人嗰个选择啦。有啲嘅愿望其实可以系喺自己仲有意识嘅状态里边，然后做出一个决定同埋安排。
2: 沙田医院白普利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就话，会以慎入而出的方式接触病人，开放态度沟通，令病人更加容易接受预设医疗指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的两日会谈结束。黎巴嫩方面表示，各方同意将原本将于当地星期日届满的停火期限延长多45日。张子欣报道。
4: 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日会谈结束。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临时停火原本在未来的星期日届满，各方同意将期限再延长45日，并在6月2至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另外，各方同意5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根据黎巴嫩方面的声明，黎巴嫩将继续推动恢复对全部领土的管辖权，确保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人士安全返回并重建家园，争取被扣押的人获释，找回遇难者的遗体。黎巴嫩同时强调，应该建立分阶段可核查执行机制，以确保各项承诺得到落实，以及不损害黎巴嫩主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停火延长以及对话安排等消息。根据黎巴嫩的声明，美方将继续推动黎以双边沟通与军事协调，并将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不过，报道指黎巴嫩南部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五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十几人死亡，当中包括医护人员。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指出，以军对提

0: 地区多个城镇的空袭，造成几十人受伤，包括妇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已经在黎南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及坦克等装备。黎以双方今年四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长三个礼拜。停火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日空袭黎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到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日间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二，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咧喺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亚街路街对开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不过一带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创知中学。咁就系较早前咧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亚街路街嘅意外清理好啦。不过一带车龙咧仍然排到过去创知中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对开慢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较早前咧，富山道去蒲崗村道方向近平定道嘅坏车亦都拖走，两个地方嘅交通咧都系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最后提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咧，今晚咧主场馆系有演唱会举行嘅，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嘅启德站或者系送皇台站前往场馆。喺进场同埋离场时段，主场馆 H 闸外对开嘅的士上落客区系会开放俾的士上落客，而体艺馆对开嘅的士落客区咧，只系可以俾的士落客。另外咧，亦都会视乎情况喺体育园一带或者系邻近地区啦，可能会有临时交通改道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在散场时段，港铁屯马线亦都会按需要加密班次疏导人流，11条特别巴士线亦都会在完场之后大约15分钟开始提供服务，由松皇台到上落客区视乎现场情况开出，前往港九新界各个主要地区和口岸。详情记得浏览服务营办商的网页或者是流动应用程式。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旅游乐园之青春旅行团出发。

0: 因为落咗高铁之后咧，都仲要再坐两个钟头嘅车先会去到景区门口。咁当大家落咗车，见到个地图之后咧，我相信每一个人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喺度，究竟我玩边条路线先啊？咁喺呢度咧，我就会俾少少建议大家。我就会建议大家咧入到园区之后咧，可以先坐景区嘅观光车，直接去右边嘅原始森林，之后慢慢用步行嘅方式咁样玩落山。途中会经过熊猫海、五花海等等嘅地方，当中呢啲地方咧已经唔单止用靓嚟形容啦，简直系人间仙境啊！当玩完右边嘅景点之后，大家可以翻去景区中间嘅交通中心食个饭休息一下。不过喺呢度咧就要提醒大家，可以选择嘅食物种类唔多，同埋佢哋都系以食辣为主，所以大家食唔惯嘅话咧，可以准备一啲干粮搭去医肚。然后下周一部分呢就可以玩返左边嘅路线，例如长海、五彩池等等。不过喺呢度呢就有个位要留意啦。大家如果係即日来回嘅话，千祈千祈唔好迟过四点半离开景区返火车站啊。如果唔係好大机会就会赶唔切最后一班车返成都㗎啦。之后就推荐大家去另外一个景点，就係好出名嘅乐山大佛啦。呢、这个座高71米嘅世界最大石刻弥勒座佛，由成都坐一个钟头左右的高铁就会来到，不过它班次都很密的，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没飞卖。在这里大家可以选择先坐游船，在河上面用远距离的方式游览一下，然后先再买门票由北门入景区，再步行20分钟左右上山，就会去到大佛的顶端，用超近距离地观赏这个咁宏伟的建筑。如果大家仲有时间嘅话，可以去埋景区入面嘅灵魂寺参观。今集就带大家去咗成都呢两个景点。不过大家如果真係好唔够时间呢，就会推荐咗大家去九寨沟先。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去，喺网上面见到啲人话到咁靓，我都带住呢个怀疑嘅心态去到。但去到之后见到呢啲咁靓嘅景色，真係令到我不生难忘啊。所以我真係好推荐大家可以去咗九寨沟先。喺度呢就有一个小贴士。就是如果大家选择去九寨沟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可以五至六月左右出发，因为这些日子都比较少人，而且景色都开始变得更加靓啊，所以大家去到的时候呢一定不会走宝啊。咁一连两集的成都之旅就在这里结束啦，我们下次见。
1: 青春旅行团会不定期在旅游乐园成团出发，各位团友记得继续留意啊。
2: 旅游乐园之马来西亚探索之旅，
3: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2: 嘉宾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3: 仲请到马来西亚旅游专员
4: 张雨晨。
3: 经过咧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翻嚟我哋旅游乐园嘅时间。星
5: 系啊，咁今日咧就有我哋嘅两位嘉宾啦，就有 Elsa 同埋雨晨嘅。Hello， 两位
6: ，Hello，
5: 你們
6: 好，我哋翻嚟啦。
3: 系啊，我哋继续倾偈啊。
6: 系啊，
3: 因为头先咧就系雨晨同我哋分享咗咧好多你好中意食嘅嘢啦，儿时嘅嘢啦，跟住而家亦都有啲新嘅吉隆坡嘅景点啦、打卡位啦，跟住咧好似仲有几个咧可以慢慢继续同我哋分享，系嘛？
6: 系啊，近排咧就系吉隆坡咧，即系今年嘅啫，其实系前几个月嘅啫，先至开放嘅。佢呢一个建筑物咧，其实已经过百年嘅历史。以前即系你系如果攞嚟做背景影相嘅话咧，其实都唔得噶，系唔可以嘅，因为佢哋管得非常之严格噶，所以你系完全唔开放俾人哋睇，连影相都唔可以影佢。
3: 系咁，即系应该从来唔会有人打卡过啦，即系话
6: 系啊。所以佢前几个月先至啱啱，即系我哋去嘅时候，其实佢又开咗几日嘅啫。
5: 而呢一个就系苏丹阿都沙末大厦，一个大厦咁而家改建成一啲咩模样咧？系咪即系佢有翻新过，定还是佢好好保留以前嘅状态咧？
6: 其实佢不定其实佢应该系咁讲，佢一直咧都有不停即系去翻新嘅咁样嘅。但系而家咧，即系佢入去嘅时候咧，当然佢有啲 part 咧都系冇开放嘅，系啦。但系开放嘅地方嘅话咧，就已经有一啲系变咗，即系好似啲 cafe 啦，好舒服嘅 cafe 俾你可以坐喺度饮下嘢，感受下即系以前嘅建筑物嗰啲感觉啦，咁佢入边都有好多好靓嘅影相嘅位置，系啦，即系你入到去嘅时候咧，好似。

0: 去咗歐洲咁嘅，係、哦、啊，即係佢做到好靚嘅入邊，又有噴水池啊，有嗰啲，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幾特別啦。因為以前會對佢好好奇、嗯，因為只會喺我哋嘅錢上邊咧，即係我哋嘅即係
1: 鈔票入邊，係
0: 啦，鈔票入邊咧睇到呢棟樓，
2: 明啦，知道有呢個圖案嘅鈔票，
0: 係啦，或者係喺啲即係政府出的一些宣传片啊，或者是一些相啊，会见到，但是即会不会真有机会去影它呢？影即是没有机会去影的嘛。但是这次呢就咦它开放的。
1: 可以入到去添。
0: 对啊，所以一定要快快入去看啊、嗯、即是都很好奇究竟有什么咁神秘呢、嗯、是啦、啊、即是不给人家影相以前。跟着现在就去到才就看到了整个。嗯，
2: 咁會唔會行到去咧？你頭先就話，咦，好有歐洲 feel 喎、啊！會唔會因為平時咧，雨神知道你咧嘅工作嘅時間表咧，哇，密密麻麻嘅，即好似今日嚟我哋旅遊樂園之前嘅無限工作。咁但係你一入到即係呢啲咁舒服嘅環境咧，你就可以慢慢飲杯嘢，坐下唞下咁樣噶。
0: 其實都唔會嘅，
2: 你都係好密嘅行程。
0: 係啊係啊，我係中意嗰啲好密嘅行程。
1: 哦、即係今次嘅拍攝工作，亦都真係時間緊迫，所以都去了很多地方的、
0: 啊、
1: 除了去这个历史建筑之外，有两条街都很有特色，都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的。
0: 嗯，就是一条是叫做 Jalan Yap Aloy，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厨厂街了。
1: 是、
2: 哦、好听啊、嗯、你可不可以讲多次啊、
0: Jalan Yap Aloy。
2: 扎
3: 楞
2: 葉阿
1: 來，中文就譯做葉阿來街啦。
0: 係啊，
1: 另一條就係祠廠街。係啊，呢兩條街有啲咩特色咧？
0: 其實呢兩條街佢呢兩條街咧都係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嘅，即係已經有噶啦。即係祠廠街咧，其實我對佢嘅印象咧就係、是。我好細好細好細個嘅時候咧，係有住過喺嗰邊附近嘅。跟住咧，我記得係如果冇記錯嘅話，應該係過年嘅時候嚟嘅，所以係特別特別熱鬧。但係嗰個時候我係嗰個冇記錯，應該都係幾歲嘅啫，係好細個。我係有呢個咁樣嘅印象，有去過呢一個地方咁樣嘅。但係佢嗰邊咧，主要就係有當然有好多地方食嘢啦，同埋佢係好似女人街咁嘅，佢賣好多嘢嘅，有賣啲手袋啊，賣衫啊，賣啲
2: 馬來西亞嘅
0: 係啦，飾物啊或者紀念品啦，係啦，佢就成條街都係專門賣嘢嘅。但係咧呢個Jalan Yap Aloy咧就比較特別啲啦，因為佢之前其實有即係好早期，檳城咧曾經有個畫家落嚟咧，佢就係畫咗幾幅，即係畫咗幾幅畫喺個壁度，壁畫啦，係啦，有即係坐住踩住單車嗰個女仔啦，跟住同埋攞花樽嗰個啦，
2: 係啊，
0: 係啊，佢畫咗幾幅，跟住就變成好 hit 嘅打卡點，跟住其實呢一個運動其實慢慢開始咧，好多地方都開始有啦。咁Jalan Yap Aloy呢邊咧就係佢有一條新嘅。就係、是、全部都係，但係佢呢個咧比較特別啲嘅，佢就係有少少用 gravity 嘅方式、，gravity 嘅方式去畫，所以就唔係真係好寫生嗰啲方式啦，所以 gravity 啲，同埋咧佢係將即係佢個背景咧嗰棟樓咧嘅下半橛畫咗喺嗰嚿壁度，所以變成你可以影到嘅就係一半係真嘅，另外一半係 graffiti 嘅嗰棟樓咯。
3: 嗰棟樓就係Medica 118，就係我哋馬來西亞最高嘅大樓，係啦，係啦，即係會超越咗雙子塔，成為最高嘅大樓，係啦。
0: 所以我覺得呢個就好特別咯，即係變成你可以影得到好靚嘅相，同埋係現代感，好現代感嘅嘢啦。
2: 係，好好啊。
1: 同埋我印象咧，係咪祠廠街都係以前比較多華人聚集嘅地方？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佢叫 Chinatown
1: 咯。哦，亦都喺呢個地方嘅。
0: 係啦。
1: 咁嗱，咁喺吉隆坡咧有咁多精彩嘅地方可以等大家留意。但係其實睇翻阿雨神啦，你嘅家鄉就喺怡保嗰邊喎，係咪？
0: 係啊係啊，我喺怡保長大。
1: 係咯，係咪都有好多即係回憶啊？或者喺怡保嗰度，如果我想去怡保啦，有啲咩地方推介咁樣添？
2: 一定有多好嘢食咯，
0: 有啊，怡保太多好嘢食啊，太多太多啦。
1: 以食着手先。
0: 系啦，嗱，但怡保咧，其實怡保另外一個名叫做山城，因為怡保係真係成個馬來西亞唯一一個地方，就係咧，你無論你企喺邊度，你望前望左望，即係你四面咧，你都會見到山嘅，係一定會睇到，因為佢係山谷嚟嘅，係啦，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嘅山啦，咁同埋佢有好多。好靚嘅，即係點講？有好多好靚嘅山洞，你係可以入去。

0: 睇啊，或者去影相啊咁樣嘅，即係大自然啲嘅，即係都係俾人哋 relax 啲啦。所以怡寶係叫山城，咁山城就係證明我哋嘅水好靚咯，係啦。所以我哋嘅水好靚咧，而種出嚟嘅芽菜係成個馬來西亞最靚嘅芽菜，係喺怡寶度出產嘅，係啦。所以我哋怡寶嘅芽菜咧係最特別咧，就係佢係短短肥肥嘅，係
1: 啊，
0: 佢唔係長嘅，佢係短短肥肥，所以佢好好爽口嘅。所以我哋有一道係啦。
1: 米粉食啊，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哋有一道菜叫做芽菜鸡，
1: 系
0: 啦，佢就系一碟芽菜，
2: 系
0: 啦，佢就系绿咧，就唔可以绿到太熟噶，绿太熟唔好食噶啦，就系绿下，跟住佢会用个鸡油啦，同埋豉油去捞落去咁样，跟住放啲胡椒粉啊，放啲啲葱啊、葱花啊咁样嘅，系啦，就一碟芽菜，跟住另外一碟咧就系白切鸡啦。系啦，咁就會用佢嚟去即係拌落個湯河即係清湯啊，或者係啲河粉湯，或者係乾撈，或者係雞飯都得。
1: 諗起就好想食啦！
0: 而家係已經係放飯時候，我相信聽節目嘅朋友越聽越餓。
2: 同埋真係今日見個雨神先知，你真係多才多藝喎！即係除咗唱歌之外，煮嘢食都有一手嘅。
1: 同埋真係啱，佢中意食嘢咧，即係可能喺廚藝方面都有你即係特別嘅心思啊！我
0: 覺得會嘅，因為會好奇。究竟點解煮到咁好食？跟住就會諗辦法去問人又好，又或者睇下我媽咪識唔識？因為我哥咧都係廚師嚟嘅，所以變成有時如果嗰樣嘢我媽咪唔識，可能我哥會識，咁我問我哥咯。咁知道啦，咁咪可以試下自己去整，咁至少會即係。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即係自己一個人喺香港住，或者之前喺其他地方住，咁自己一個嘅時候，有時真係想食翻馬來西亞嘢都冇辦法啦，係啊，出邊要揾餐廳又少喎，你又飛翻去又好唔實際，咁不如學上嚟自己屋企煮，至少食得到。
2: 唯有飛翻去嘅時候就買多啲材料，買定翻嚟香港自己煮啦。
0: 係啦，又或者係如果唔得嘅話咧，我就飛翻去嘅時候食多啲食肥佢，食肥佢翻嚟。再減啦，
2: 同埋咧，我哋頭先咧都請阿 Elsa 咧，咁就為我哋一啲嘅聽眾啦，即係佢哋都分享一啲嘅喺馬來西亞一啲嘅精彩嘅地方啊，咁可以等阿 Elsa 去揀，即係有邊三個你覺得佢哋嘅諗法最特別，可以值得你哋呢一份嘅禮物嘅咧？
3: 係多謝好多讀者頭先，哇！我哋個電話爆曬啊，聽眾爆曬啊！咁我就揀咗三個嘅，咁第一個咧就係 Candy， 咁 Candy 咧就係好想去怡寶去雨神嘅家鄉支持下雨神啦。咁佢就話啊，怡寶好多打卡點啊，好多美食嘅，咁所以我哋就揀咗佢啦。第一個，
1: 好啊。
3: 咁第二個咧就係藍先生，藍先生咧就話咧去個馬六甲，有好多 fusion 菜，好多涼椰菜分享。咁阿藍先生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好好食嘅嘢啦。咁我又揀咗佢啦。咁第三個就係阿謝小姐，謝小姐咧就話咧佢又去過雲頂。咁除咗雲頂啊，可能係大家都知道雲頂係賭場啊、酒店。咁但係原來雲頂都好多節目嘅喎，佢話喺雲頂曾經睇過個歌劇添喎，咁所以咧我就揀咗呢三個就可以獲得我哋2026馬來西亞旅遊年嘅吉祥物嘅公仔掛飾啦。最緊要就係我再強調一次，就係有雨神嘅簽名。
2: 恭喜曬呢三位嘅朋友，
3: 恭喜曬佢哋。
1: 係啦，咁當然啦，除咗呢三位嘅朋友之外咧，頭先都提過啦，因為我哋咧就仲即將咧會接聽聽眾嘅電話啦，係啦，咁就一陣間咧就邊三位嘅朋友咧可以同到阿雨神同埋 Elsa 傾偈嘅，咁自然咧亦都可以咧得到呢個由 Elsa 即馬來西亞旅遊局送出嘅呢個吉祥物啦。好，我哋休息一陣間先，一陣間就轉頭就會同大家傾。
4: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系用歌舞演故事，
5: 大地书香，
6: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碧光，系最能够触动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鸣。
4: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6: 唔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咧而家咧都唔少外国人咧去学唱。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旅游乐园之马来西亚探索之旅，
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8: 嘉宾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1: 仲请到马来西亚。

0: 即係相信咧，即係我哋就已經接通咗，唔該曬詹聽啦，就接通咧，即將會有三位嘅幸運嘅聽眾咧，可以同到雨神同埋 Elson 咧 ，Elsa 咧一齊傾偈嘅。我哋首先咧接通第一位嘅聽眾先啊，佢係梁小姐啊，歡迎你，梁小姐。
1: Hello， 梁小姐。
2: Hello，Hello。
3: Hello， 你好啊。
4: 你好。
3: 安啊，各位主持人。
0: 你好啊
3: ，Elsa。
2: Hello， 你好。
1: 梁小姐想分享在马来西亚的哪一个行程，有什么地方想跟我们分享啊？
3: 其实呢，我是马来西亚呢，我是未去过的。但是呢，经过了雨神呢做特辑的时候片段啊，咁呢就有好多地方都好吸引我，好想去啦。
0: 是不是即刻鍾意咗啊？
3: 鍾意啦，不知几鍾意。
2: 雨神是不是讲得好吸引啊？
3: 是啊，我又鍾意食嘢喎。
4: 哇，咁就一定要过嚟马来西亚度食下啦。
3: 会啊，我第一一定要去呢个怡保啊。
4: 是啊。怡保其实怡保真的好多好好玩的地方啦，但好多好好食的嘢啦。嗱，你去到怡保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试一个叫做盐焗鸡。
0: 哦，即系计呢个芽菜鸡之后，就仲有盐焗鸡添，系点样唔同法噶？
4: 盐焗鸡咧，因为我都有喺香港食过盐焗鸡啦。马来怡保嘅盐焗鸡咧，佢系有放药材喺入边嘅，系啦，佢会放个药材喺个鸡嘅，即系佢会即系会塞入个鸡度啦，跟住咧就包住张纸啦，包住张纸咧，再摆落个盐入边咧，去焗到佢熟嘅，所以变成你一打开嘅时候咧，会药材味好香。
3: 哇，
1: 闻到好补啊！
0: 系啊，
4: 已经闻到啊，已经闻到。
2: 我咧系呢个盐焗鸡嘅 fans 嚟嘅，我妈咪好中意食噶，我每一次都会打包十只翻香港，起码十只。
0: 哇，咁你咪会好乖啊？但系咪好重喎？
2: 都佢又唔系嘅，细细只嘅，我谂够两三个人食啦。
3: 系
1: 啊，咁梁小姐，你话睇过好多雨神嘅介绍啦，当中有冇话 mark 住边一个地方想去啊？咁样
0: 系咯，即系除咗怡保必去之外，
3: 做过咧，想话但系去过霹雳州啊，我好想去啊。
4: 霹雳州系啦，霹雳州因为怡保就系霹雳州嘅首都咯。
0: 哦，
3: 系啊，我想去海岛啊。
4: 哦，哇，咁啱啊，因为即系能靠能靠附近啊，或者系崩溃。Bangkok Island 系啦，都系喺
2: 邦国岛系啦，
4: 系啦，都系喺霹雳州附近，系啦，都好可以去玩。
0: 嗯，
3: 系啊，系啊，好期待啊，十分期待啊！
4: 我希望下次有机会咧，可以带埋你一齐去玩啦。
3: 一定会 join 啊！你放心啊，我一定会去啊！
4: 好啊，好啊，
1: 多谢梁小姐嘅电话。
3: 我哋一阵间见啊，雨神。
0: 哇！
4: 一阵间见。难道你哋喺门口？
1: 好啦，多谢梁小姐嘅电话，
0: 多谢梁小姐嘅支持啊，亦都多谢梁小姐咧支持继续听我哋旅游乐园啦。好啦，咁我哋咧接住咧有第二位嘅听众咯，都继续听佢哋嘅电话吓。佢系阿叶女士啊，叶女士你好，
5: 系你好，你好，阿刘先生，
0: 你好啊，
1: 有阿雨神同埋 Elsa 喺度啊，
0: 冇错
2: ，Hello，
4: 叶女士你好啊，
2: 你好你
5: 好，
0: 知道咧叶女士啊，你想同我哋分享咧，因为啱啱我哋头先咧，如果你有听我哋节目咧，我哋就喺节目之前啊，就喺空旷嘅地方咧，就同阿雨神咧就拍摄咗一条咧介绍马来西亚嘅榴莲嘅短片啦。但系我哋都想同我哋倾榴莲，系咪啊？
5: 系啊系啊，我同我老公咧都系第一次去马来西亚嘅，同埋我个女，咁样咧，哇，觉得好难忘嘅。佢哋嗰啲地方咧又好靓嘅，咁咧，我未曾试过食一个榴莲系咁平嘅，而且仲好好食。佢开埋张台俾我哋三个人喺度食嗰个榴莲，咁样咧，我哋又去过嗰啲星主，即系嗰个星。
2: 雙子塔
5: 系啦，雙子塔嗰度行下啦。咁我哋仲有去到嗰、那個沙灘海灘啊， 海灘嗰度玩啦、啊。仲有去八仙公園啦、啊。你哋嗰度係有個八仙公園喺度噶，係啊。咁咧係我哋即係非常之懷念呢個
4: 美好嘅回憶，
5: 美好嘅咯。
4: 有冇打？

0: 先供暖氣到噶，係啊，咁咧係我哋即係非常之懷念呢個
1: 美好嘅回憶，
0: 美好嘅咯。
1: 有冇打算再去多一次玩啊？
0: 应该有嘅，不过咧、
2: 要计下时间，几时去啦？
3: 再计划啦，
4: 同埋太多地方，唔知拣边个。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啊！我哋真系去过嗰个竹林啦，同埋去过嗰啲，我哋仲喺嗰个公园嗰度，我哋两个咧就喺度打千秋啦。哇！真系噶，真系好怀念啦！我哋好似童年咁样，嗰啲酒店咧，我哋坐喺度咧。好似海王，即係好似嗰皇宮式咁樣，我哋坐喺度，嘆咖啡啊，嘆茶啊，同埋個堂咧，嗰、那個大，即係嗰個酒店嗰個堂咧，又好靚嘅。係啊，咁
2: 聽下葉女士咁講，其實馬來西亞真係適合一家大細去嘅地方。
0: 係啊，係啊，咁啊有嗰啲肉骨茶飲啦。
4: 係啊，
0: 係啊，咁樣嗰陣時係有肉骨茶飲嘅，而家唔知有冇。
4: 而家都有。而家都有，都好嘅。
0: 咁我可能会迟啲都会去嘅，不过我老公就去唔到啦，因为佢已经系离世啦。
2: 咁有其他屋企人陪你一齐去啊嘛？
0: 系啊系啊，我两个女啊，同埋我仔啊，我新抱啊咁样。
2: 咪系咯。
0: 系啊，佢哋迟啲都会打算都会同我去旅游嘅。
3: 好啊，
1: 系啊，
3: 就好啦，
1: 太好啦。
0: 咁我都好怀念马来西亚呢个地方，佢哋咧系啊有多嘢食、哦，即系好似香港咁样噶啲嘢食，即系嗰啲格式啊，我觉得佢哋咧好有风格咯，
4: 好啱口味系咪
0: 啊？系啊，
4: 好啱口味。
3: 多谢晒你啊，叶女士，
0: 系
1: 好
3: 啊，
1: 多谢
3: 你，咁就系啊，就会送上
4: 系啦，
3: 马来西亚个好可爱嘅，希望你中意。
2: 好，
3: 拜拜。
2: 我哋仲有最后一位嘅听众同我哋分享系咪啊，刘莲？
3: 系啊，佢就系 Marina。
2: 系 ，Hello，Marina 你好。
3: 先 ，Marina。
5: Hello， 咁多位主持你哋好。
3: Hello，
5: 雨神你哋好。
4: 你好啊，你好啊。
6: Marina 你好啊。
5: 系，咁我咧就想分享一个叫吉胆岛，个名系咪好得意咧？吉，吉味个吉，胆就大胆细胆啊胆。
6: 不捞吉胆。
5: 系，
4: 雨神好厉害啊！讲就识啊，系啊，又好听啊，
5: 系咯，讲马来文好好听。咁佢咧又叫螃蟹岛，咁其实系一条好美丽嘅渔村嘅，距离吉隆坡咧一小时嘅路程到啦，我哋要搭渡轮过去嘅。咁有咩睇咧？就系有木栈道啦，有水上嘅高脚屋啦，好似我哋香港嘅大澳咁样咯。咁佢里边咧就条村里面有一间叫义务消防局，好强调义务两个字。咁有天后庙啦，有一个警局啦，嗰、那个警局咧有李小龙嘅壁画、哦。咁跟住岛上边咧就系、是、以福建人为主嘅，就以制作虾膏闻名。咁、跟住我就想讲阿榴莲最有兴趣嘅吉胆岛美食。
2: 哦，又有一啲同我哋分享下。
5: 系啊，嗱，佢叫拉拉煎，拉就系拉门推门嗰个拉。
4: 系
5: 咩嚟嘅咧？就其实即系蚝仔煎咯，不过就系用花甲。加雞蛋加粉漿煎成的花甲餅、即是好像蠔餅那樣、它的特色呢就一定要點蒜蓉青金桔汁
3: 哇
5: 是的
3: 即是很清新、酸酸咪咪這樣的
5: 酸咪咪是的咁另外咧有一個成個南瓜上台，我哋咦做咩整個南瓜出嚟？我哋都以為就咁蒸南瓜，點知切開咧就內有乾坤嘅喎，咁就有透明嘅糯米混合糖漿咁樣，其實係甜品嚟嘅。
3: 哦，
5: 咁最後咧就係唔少得炸雪糕。
2: 哇！好識食喎你，
5: 係咪流曬口水咧？
6: 炸雪糕，哇！好耐冇食過呢樣嘢。
3: 係啊，係真係好特別啊！嗬，
6: 係
3: 因為出邊就係炸咗，因為就熱辣辣啦。咁入邊咧就有雪糕嗰種冰凍嘅感覺，係好得意嘅。好開心喎、啊！嗬，即係講到其實、即係馬來西亞有各種唔同嘅
5: 好多特色嘅，
3: 好多特色嘅食物。
5: 除咗頭先邦國島之外，呢、這個吉膽島都係一個好值得去嘅地方。
6: 係、冇錯。
3: 好好，咁所以就你又繼續為你下一次嘅行程又計劃一下咯、啊。
5: 咁就翻上嚟啦，又好。
4: 係啦，再同我哋 share 下馬來西亞嘅景點啦。
2: 多謝大家，
3: 多謝曬，
4: 多謝曬，
5: 拜拜。
2: 咁就恭喜曬。梁小姐啦，葉女士同埋 Marina 啦，你三位咧都有我哋呢一份嘅紀念品，佢就係
4: 2026馬來西亞旅遊年嘅吉祥物啊 ，Viva 同埋 Manja 嘅公仔吊飾，
3: 係啦，同埋講開。

0: 旅遊咧就係嗰種咁開心個回憶
1: 同埋
0: 感覺，係
1: 咯
0: 係
1: 咯，
0: 係啊，同埋頭先都提過啦，即係馬來西亞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適合一家大細去噶，
2: 係啊，冇錯。其实啱啱佢哋讲到嘅嗰几个地方啦、嗯、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地方呢即係金马伦啊、
1: 嗯、
2: 金马伦唔系金马伦道啊，唔同啦，唔同啦，
0: 叫我去尖沙咀
2: 啊，唔系嗰边金马伦道啊，完全两回事。嗱金马伦呢佢其实呢我觉得呢个地方呢系好适合好適合即係一家大細咧，又或者可能係有咗即係長輩啦，有啲啲年紀嘅，咁、好多可能就係啱啱好似葉小姐話啦，佢中意即係同佢先生去睇花啊，去睇下啲即係大自然啊，好舒服嘅去啲花園啊，去啲公園。咁咧金馬倫其實係非常之適合，因為金馬倫咧佢係長期咧都天氣咧都係涼涼地嘅，都夜晚都係差唔多十七八度，
3: 好舒服、啊。
2: 係啦，佢係長年都有。可以種到士多啤梨嘅，係、
0: 哦、
2: 啊，同埋佢係種茶，
0: 要啲涼啲嘅地方先種到士多啤梨。
2: 咁佢係出產茶葉啦，同埋佢係出即係出產好多即係啲菜啊、蔬菜、蔬果，係啦。所以金馬倫係一個我覺得係好適合，即係一家大細啊！即係我唔想喺個 city 度，我唔想咁繁忙，我想俾自己 relax 下，但係我又想睇下啲花花草草，我又想可以坐喺度飲翻杯好新鮮嘅即係茶。因为他们全部是自己种的嘛、嗯、即是喝一杯很漂亮的茶看着 整个茶园这样来喝那呢金马伦就非常之适合了。还有金马伦的建筑物呢它有一点像那些即是有一点像荷兰那 那些建筑物的。是、
1: 哦、
2: 啊即是它的屋呢很多都会用那些黑色的木框来框住、嗯、这样。
0: 是、
2: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挺特别的地方。
3: 金马伦的地理位置是在哪里呢、嗯、由哪里去会比较近一点呢
2: 佢係喺即係霹靂州同埋
1: 彭亨州中間係啦、
2: 嗯，所以佢係即係一邊係一邊喺彭亨州上，一邊喺霹靂州上，
1: 所以喺怡保上都好近嘅，係啦，係喺怡保上，
3: 啊、
1: 即係如果去完怡保又可以去埋金馬倫高原，
3: 冇錯，與神就咁熟悉呢個地方，
1: 唔
0: 單止添啊，嗱，即係當然即係如果各位粉絲就知道啊，一定要想知多啲即係關於即係與神嘅就去怡保啦，但其實頭先有提。个嘅马六甲啦、吉隆坡啦等等嘅地方，其实同与神你都系好有密切嘅关
2: 系
0: 嘅喎。
2: 系啊系啊，其实差唔多成个马来西亚住匀晒。即系因为我
0: 系
2: 马六甲出世嘅，系啦，咁我喺马六甲出世啦。咁跟住就由细即系读幼稚园咧，就搬咗入去怡保啦。咁就喺怡保咧就读。到Form 2，
0: 即
3: 係中二啦，
2: 係啦 ，Form 2中二，中二咧我就搬咗去檳城啦，係、
1: 哦、
2: 啦，就讀到畢業。过后咧就过搬咗去 KL 度做嘢啦，
3: 吉隆坡做嘢，
2: 系啊，所以就去咗几个唔同嘅州去住、嗯、去成去生活咁啦。
0: 系，所以雨神咧好好提我，咦、哎？你话你去过马六甲啊？天气热啲嘅，谂下你即系每一度啱，即系因为都生活过，所以就会感受到嗰、那个气温同埋嗰个感觉都有唔同啦。
2: 系，其实即系我觉得马来西亚好特别嘅就系呢一点咯、嗯，即系你南部、中部、北部。甚至乎西边同埋东边都其实都唔一样嘅、嗯，大家嘅成长嘅文化啦，大家食嘅嘢嘅口味啦，甚至乎讲嘢嘅口音都唔同嘅，系、嗯、啊，即系比如话福建人都好，即系南部同埋北部就系讲个饭一个饭
0: 食饭
2: 系啦，食饭啦，食饭咁南部系讲夹饭，
0: 夹饭夹饭听过
2: 系啦，但系北部就系夹饭。
3: 哦，少少音，
2: 系啦，系唔同
3: 嘅，
2: 系完全唔，即系好唔同，
0: 好唔同。
2: 所以变成，我觉得呢个系，即系佢都系喺同一个国家，同埋系一个，你话佢好远，又唔系好远距离啫嘛，都系五六个钟嘅车程，但系大家嘅文化全部都好唔一样、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就系马来西亚好特别嘅地方啦、
0: 嗯。可以有待我哋慢慢去发掘。
3: 系啊，同埋我都记得咧，我哋节目有另一位朋友啦，潘总啦，咁佢好多时都喺马来西亚嗰边生活，都有讲过。其實那邊如果要玩一個 road trip 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一個選擇來的，
2: 是啊，
1: 沒錯沒錯，
2: 是啊，絕對可以，絕對可以探索很久、嗯、因為整個馬來西亞它有分東邊又有分西邊，是啊，那即是東邊我們有的是沙巴沙拉瓦、
0: 嗯、
2: 那邊我覺得最值得大家去探索的就是最值得大家去欣賞的是那邊少數民族的文化、
1: 哦、
2: 是啦、啊、即是、可以去看一下那些即是比如博物馆啦、
0: 嗯、
2: 有些博物馆做得好。

0: 好靓嘅，佢已经可以俾你睇得到佢哋住嘅以前住嘅地方系点嘅，系啦。咁有啲唔同，有啲民族就住喺树上边，但系有啲民族就住喺靠海边嘅。
1: 哦，而家仲会住喺树上边，定还是都系以前呢？
0: 以前，但系佢会俾你睇佢以前住嘅地方。有啲就长屋啊，就系成村人住喺同一间屋入边嘅，但系每个人就唔同嘅位置咁样啦。所以我觉得呢啲咧系好值得大家去睇嘅，同埋你。睇佢啲衫都已經好夠睇噶啦，啲衫全部都好靚。佢哋用啲銀色啊嚟做裝飾啊，或者係用啲布啊，或者用啲珠仔珠，即係嗰啲珠珠啊嚟釘出嚟啲衫啊。全部我覺得呢啲都係好有特色嘅嘢，同埋係其他地方比較少機會睇到，係啦，因為少數民族。系啦，所以呢啲我覺得係即係喺東邊東部啦，即係沙巴沙拉瓦好值得去睇嘅嘢。
2: 同埋咧，即係雨神，你話你喜歡咧一啲比較刺激啲嘅活動啊嘛。咁嗱，可能我哋今日就會你就同大家分享咗呢一個滑車啦，
1: 係
2: 啦。咁但係嚟緊即係因為炎炎嘅夏日就嚟到咯，咁咁多水上活動，你咪都即係準備就會即係考慮好遲啲好快又有機會又去再玩啊。
0: 嗱，其實咧我係好想做嘅事情嗱，水上。活动我比较唔会嘅，因为咧我系对自己嘅身形咧系有自知之明，我冇身材，所以我系冇得 show 机，我唔会去海边噶。
2: 我哋着 T 恤，
0: 好啊，我
3: 唔
0: 去海边
3: 噶，系
2: 啊，背心 OK 噶啦，
0: 唔去海边噶，因为去海边就系要俾人睇噶嘛，但系我去海边，去海边冇嘢俾人睇就唔好过啦。
1: 咁但系你唔玩水，会唔会都行山咧？
0: 嗱，其实我好想去爬一座山嘅，叫神。神山
1: 系呢、這个好出名嘅，
2: 好出名
0: 噶，系啦，我好想去爬神山，因为咧，唔知道我觉得咧，即系有时系咁嘅，我觉得有时你睇相啦，或者睇啲相、睇啲影片咧，系如果嗰个地方同你有一种缘分嘅话咧，你会 feel 到嗰个地方会好似会。會叫你，即係比如好似係會呼喚，即係比如話埃及係一個係不停地呼喚咗好多年嘅一個地方，跟住神山又係另外一個係我覺得係感受到，即係我一定要去一次，係一定要去睇一次嘅，所以我其實係好想去爬呢座山嘅，係啦，所以呢個係我即係如果你話運動比較 sports 入邊，咁我係想做嘅係。呢一樣嘢咯，
2: 唔知點解咧？我覺得雨神你一定好容易就做得到咯。
0: 腳長唔代表爬得快㗎。
2: 咁當然我哋真係要有適當嘅適當嘅訓練，同埋咧都可以 Elsa 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我哋另一個拍檔啊阿香文咧，之前就都已經係順利就去過神山啦。佢翻嚟就同我哋分享啊。佢通常咧即係我都中意行山嘅，咁我同阿星咧都去過尼泊爾行山啦。咁咧中間嘅過程入邊咧，通常都係一啲簡單嘅食物啦。佢話翻嚟咧係話行神山可以有自助餐食
3: 嘅
2: 喎。
3: 哦，其實就一個比較簡單嘅自助餐，即係其實應該話咧，行神山咧要花兩日嘅時間嘅，要第一朝早咧就要出發啦，就要爬到去山腰。咁咧其實你兩三點咧就通常都會到㗎啦。咁嗰度咧嗰個嗰啲民宿啦，就會為大家準備咗一個。即係比較簡單嘅自助餐，豐富嘅，等你食飽啲先至有氣力，第二朝再上神山。因為朝一早瞓嘅啦，因為半夜咧又要再出發上去，因為要趕住喺日出之前上到個山頂。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半夜你晏晝就要開始瞓覺，令到你自己有精神，所以就已經要食飽啲。所以就 that's why 啊Herman 就話有自助餐食就係咁解咯。咁你就要。我想是凌晨12:00-1:00左右要再出發，一路要爬又爬上去，所以喺係啦，就要喺4:00-5:00之前就要爬到去山頂噶啦，係啦，就因為神山最出名嘅地方就係佢嘅日出啦，其中一樣嘢係啦，
2: 咁所以雨神啱啦，你就好好即係計劃
3: 練下，係啊，
0: 為咗個自助餐去，我為咗食個自助餐去爬呢座山，
2: 就為咗阿 Elsa 講解嘅嗰個咁靚嘅
3: 日出啦，係啊，
2: 好有意思啊，
0: 我覺得係人生入邊應該要去睇一次，即係仲就係咯，即係
1: 同埋你話你收到呢個召喚噶嘛，
0: 係啊，
1: 即係要親身到一度先至可以即係睇到呢個地方嘅，
0: 冇錯，
2: 非常之好啊！今日多謝曬雨神同埋 Elsa 咧，亦都同我哋分 享，除了有最新的即吉隆坡的一些的打卡的景点，还有即我们最喜欢吃的，即是现在是吃饭时候啦。
0: 是啊，
2: 是啊，就是很多食物的推介之外呢，就可以了解多些雨神原来你是即马六甲出世，跟着去到槟城

0: 書，跟住然後就再去呢一個吉隆坡度做嘢，跟住然後中間係咪仲有怡寶添咧？
1: 咁嘅生活短時間，
0: 係啊，所以就完全係完美嘅一個嘅分享同介紹啊！希望好快嚇，你完成咗呢個神山嘅活動之後咧，再嚟旅遊樂園同我哋分享就好咯。
2: 好啊，
0: 好，好
2: 啊、
0: 多謝曬雨神
2: ，thank you，thank you，
3: 多謝曬，多謝曬。
0: 咁啊，都同大家講聲拜拜，我哋下個星期嘅旅遊樂園再見大家咯，
1: 拜拜，
0: 拜拜。
1: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之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和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均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于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无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3: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4: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二零二六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六月二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六月二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我哋通天大道嚟啦，听日睇报纸啊！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8: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9: 大家共罢啦。
7: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我劝你早点归。
11: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2: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3: 一台运动会，
14: 每逢星期六晚上嘅七点钟有一台运动会，咁里边咧就包罗万有嘅，咁有讲香港运动员嘅突出表现啦，有咩项目举行啦，又有嘉宾专访等等。直播室里边咧，今日就循例有徐家乐啦 ，Jackie 黄超雄咧，咦？今日有阿马静怡喺度啊
15: ！Hello， 大家好。
14: 咁啊，呢个礼拜做过乜嘢嚟啊？
15: 冇啊，呢个礼拜咧，我都因为啱啱完咗成，我仲读紧书，我喺中大读紧营养，咁所以呢个礼拜完咗成嘅时候咧，我就冇乜做啲乜嘢，就都系练波多啲咯，即系练下港队啊，同埋我踢紧港会，同埋系咯 CU 嘅球队嘅练波咁样咯。
14: 你踢紧嘅系足球系咪？
15: 系啊系啊，
14: 足球代表嚟噶。
16: 足球代表啊，咁佢系读紧营养啦。咁我呢个礼拜就吸收咗过多营养，因为有啲即系朋友生日啊庆祝啊，咁所以食多咗两餐，嚟紧都要做翻两日运动先得。
14: 啱啱嗱，咁啊讲到就踢足球啦，咁当然我哋今日唔好讲女子足球先，咁啊讲呢个系港超联先。咁有一个好重要嘅消息咧，杰志就一定攞冠军啦，
16: 系，
14: 港会就应该一定降班啦，
16: 系排呢个包尾噶啦，
14: 包尾噶啦，咁但系边一队会升上嚟咧？呢、這个就系我哋好重要，佢升上嚟会唔会大搞咧？定系点样做法咧？咁？
16: 咁目前咧喺港甲咁，而家已经系打到去即系剩低一轮嘅联赛嘅啫。咁啊，十四支嘅球队咧，已经系锁定咗呢一个即系甲组嘅联赛冠军啦，就系呢个至尊足球会啦。咁其实佢哋一开始咧去到即系季中，发现个成绩都好标青嘅时候咧，已经即系放晒风话，我哋好有意欲去升班嘅，即系我哋如果升到咧，就一定系会有足够嘅资金去即系筹办喺港超联度即系有好嘅表现，会搞埋梯队等等等等咁样。
14: 哇，遇到老板好喎！佢又肯搞啦，佢老板又肯踢波。咁啊，马正仪，你踢嗰队女子足球咧，咁你哋嗰、那个搞手啊，系咪啊咁热情投入？你有咩感受嘅咧？
15: 我如果踢一队个搞手咁热情投入，其实我觉得都应该几开心，因为变咗我同佢个距离好近，即系又多咗一个队友嘅关系，咁啊变咗好似会近少少咁样咯。咁但系我暂时都未试过一个咁样嘅咁样嘅队咯。
14: 好少遇到啊！
15: 系啊，我都觉得至尊呢一队波应该都几，即系个氛围又几好啦，睇落同埋系咯，都几融洽我见到。
14: 既然至尊呢队波将会升班啦，有冇机会揾到佢哋啲负责人嚟倾下偈咧？
15: Jackie， 咁呢个就要靠你啦。
16: 咁啊，我都好开心啊。咁啊，啱啱讲紧咧，点解话即系至尊呢一队波即系咁特别啊？皆因佢哋个班主咧，阿黄至尊先生咧，亦都系

0: 即系球队嘅一份子，佢都会有份落场踢波嘅噃。
1: 系啊，咁我哋咧早前咧今日咧已经呢个靠 Jackie 咧就已经访问咗呢个黄志尊先生。咁我哋而家一齐去足球狂热听下呢个 Jackie 同志尊讲过啲乜嘢啦。
2: 足球狂热。
0: 好啦，咁我哋嘅足球狂热，我哋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志尊嘅班主兼球员，就系黄志尊先生啊。Hello， 你好啊，黄生。
3: 你好，你好 ，Hello，Hello， 大家好。
0: 大家咧喺近呢一两个球季咧，即系从呢个报章嘅报道啦，或者喺网上嘅唔同嘅渠道啦，都真系留意到啊，有队波叫志尊，咁亦都再留意到咧，就系咁有趣嘅，佢班主咧都自己踢埋一份。其实黄生，不如同我哋先分享当初系即系自己系有一个踢波嘅目标啊，或者系梦想啊，系点样一步步去计划，即系要有个自己嘅球会嘅咧？你
3: 其实我好早，我喺美国毕业。之後呢其實差唔多26歲左右嘅時候呢，我就返咗嚟香港嘅，即正式返嚟香港定居啦。咁當時呢我係踢奧運嘅，即係港會二隊。咁嗰時我係有一個純球員嘅身份去接觸香港足球。咁第二季就由奧運就轉咗會去踢花花啦。咁當時嘅花花都一隊甲組嘅球隊啦。咁之後到第三季嘅時候呢，我就覺得可能因為自己本身嘅工作時間比較繁忙啦，同埋亦都有好多朋友喺唔同嘅甲組球會或者乙組球會都有同一個感覺啊，即係覺得可能香港足球嘅氣氛唔係話最適合去專心去踢波咁樣。咁所以我就決定咗就入主咗東昇啦，即係霍英東先生嘅球會，咁佢去幫佢哋去做咗兩年至三年嘅 management 咁樣。咁我哋都由第一季柴娃娃一齊踢，連輸七場，去到第二季攞冠軍，第三季因為COVID 腰斬，我哋嗰時都排緊第，咁就開始咗我嘅所謂嘅班主球員之路咁樣。咁喺因為我哋成功咁就攞到越咗冠軍，但係好無奈地，因為 Covid 嘅腰斬嘅原因下啦，咁我哋就冇辦法升班上甲組啦。咁所以我就去咗揾阿貝生，即係貝君傑先生，就問佢可唔可以俾公民我哋去管理，咁就去挑戰甲組。咁所以之後咧就發生咗一連串嘅我哋甲組嘅故事咁樣。咁喺我 Covid 嘅尾二嗰年嘅時候咧，咁啊天育足球會即係阿李輝立先生，咁佢其中一個球會就話俾我聽就喂你有冇興趣擁有自己嘅球會啊？而家我哋天旭喺頂組，咁亦都冇乜好好嘅管理，咁佢就希望我哋可以幫佢去問我有冇興趣接手去培育更多嘅香港年輕球員。咁嗰陣時我就因為我哋搞咗四五六年波，有好多兄弟都可能水平跟唔上啊，或者唔同嘅原因，咁我就覺得啊，有兩隊波一齊練波去踢頂組嘅，其實都唔係件壞事。咁而開始咗我哋志尊足球會嘅旅程啦，係啦。
0: 咁可以話即係班主之旅咧，都係一步步由即係丙組嘅開始啦。咁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咧，隨住不斷嘅叫做升班啦，咁球隊嘅實力當然都需要係增強啦。咁皆因對手嘅實力都係隨之而係有更加大嘅挑戰啊嘛。咁阿黃生你自己咧都好堅持，亦都係即係一直以嚟咧都係有做埋球員嘅身份。咁換言之，當然就要踢波啦，要練波，要操體能嘅。你自己啊喺呢一個嘅過程入邊係點樣即係安排自己？既唔會影響到可能其餘嘅工作嘅同時，又盡量抽時間去同隊波一齊去夾咁樣咧。
3: 咁其實我認為時間分配呢樣嘢都係一個紀律性嘅一個安排嚟嘅。咁當然工作非常之繁忙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嘅工作性質，咁我亦都要應付譬如歐洲同美國嘅時差。咁所以其實係困難嘅。咁但係要去抽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嘅時間去練波，其實都係仲係可以安排到嘅。咁純粹就喺嗰個精神上啦，就會比較痛苦啊，因為係啦，即係大家都想有好多位都想偷懶啊，有好多位都唔想去啊，或者好多位都覺得唉，開咗好耐會，搭咗好耐飛機，係咪都要落去咧？咁但係就可能係一個咁樣嘅意志啦，咁就堅持到而家，咁就可能身體都習慣咗啲熱刺啦，咁樣咯。咁我亦都認為我去練波或者我出席出得好足嘅，其實對我嘅球隊嘅年輕球員都係一個好好嘅借鑑嚟嘅。咁所以都係一個想用身體力行嚟話俾新一代嘅球員聽。

0: 就係話冇乜藉口，係咪？即係幾忙嘅人都可以揾到時間嚟做運動，咁大家都需要去努力咁 put in 佢嘅 effort 去做嗰件事咁樣。
1: 哇！咁我相信你就唔單止話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啦，即係唔係大家想象中嘅話，可能係更衣室嘅領袖咁樣，唔單止嘅。咁其實阿黃山你咧喺今季嘅呢一個甲組嘅征途咧，都入咗好多球波嘅噃。咁包括就係啱啱尾二嗰一輪啦，咁啊6-3你哋贏咗呢個浩運咧，你都梅開二度啦。其實有冇覺得會唔會話即係教練團隊有個壓力啊？必須俾老細你去即係踢啊，踢多啲啊，還是你係點樣即係同教練團隊去溝通做嗰個即係排兵布陣嘅安排嘅咧？
0: 咁其實都即係都想分享多啲嘅喺呢方面上面，因為我覺得呢樣嘢都係一個比較有趣嘅一個分享嚟嘅。咁首先，我哋紫荊足球會或者當年嘅公共足球會啦，或者東昇啦，咁其實我一路以嚟都係提倡嘅係專業嘅人去做翻專業嘅事，咁所以我喺咁多年嚟咧，我係從來都冇參與過教練嘅作出嘅任何決定，即係佢哋需要點換人啊，佢哋想點樣出陣容啊，我係基本上唔會過問嘅。咁當然你都知，我哋嘅教練林家偉同盧君怡都係香港非常之有名嘅足球員啦、啊。咁所以其實我一路以嚟都係100%相信佢哋對足球嘅專業認識同埋對足球嘅專業理解，咁佢哋都係一個好純正喜愛足球嘅人，咁所以我都唔覺得有任何嗰啲 agenda 喺後面會影響佢哋對球隊嘅努力嘅選擇咁樣。咁所以呢樣嘢一路都係 keep 住呢件事。咁其實我嘅旅程，即係作為球員啦，即係大家講今年十幾球啦咁樣。咁其實你睇翻 statistic， 我今年其實踢咗46% 左右嘅分鐘時間。我喺上半季開季嘅時候咧，我大部分時間都打後備。咁最主要原因都是因為我是咁，如果你去嗰個去同陳文輝或者高榮智或者你對位嘅年輕球員去比較嘅，咁我一定是唔冇佢哋咁好波，亦都冇佢哋。

0: 好嘅。咁但係我亦都受到好大壓力啦，老實講，因為大家都知香港都係比較喜歡批評嘅一個城市，亦都有好多潛移默化嘅一啲思維，覺得啊老細足球就係老闆一定要踢足，咁大家都好似金錢帝國咁樣，一定要扭曬全隊波去到個龍門面前傳俾佢射入咁樣。咁呢樣嘢其實就喺我開季嘅時候，我係感覺好多嘅，因為我以前踢嘅，我踢咗好多年甲組，都唔係第一年踢嘅。咁一路以嚟都冇乜特別會有人攻擊我或者點樣，但係今季可能我哋比較高調，希望升班，咁就有好多網民可能會上網去攻擊我咁樣。就會可能會覺得啊，出咗去先輸波啊，或者本身贏緊波換佢會和波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講法。咁我其實一路以嚟都係好努力咁練習，同埋去頂受嗰個壓力去踢嗰件事嘅。咁亦都我覺得今季嘅成績表都解釋咗好多啦。咁我哋其實好不幸嘅，因為我哋隊波有好多主力球員都受傷，咁所以其實除咗我之外，可能有其余三四个我觉得是一啲轮换嘅替补嘅球员都要喺下半季嗰时候挺身而出，因为真係睇到上壁。咁而咁啱就因为都係嗰句啦，即係你机会係留俾有准备嘅人，咁就好庆幸地，咁我喺2026年嘅时候开始有好多球员受伤，把握到有正选机会嘅时候就开始入波，即係入好多波，咁就 keep 住咗自己嘅正选位置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个过程唔係大家諗到咁简单囉，因为是好多时候有好多好大譬如对和富社企咁样嘅，其实我作为一个球员我好想踢嘅。咁但係当上半季嘅时候我老实问我都未去到嗰个可以踢正选嘅能力。咁冇得出，咁其实作为球员都好不开心。咁但係我冇俾阿家伟或者君怡话你一定要俾我踢啊，或者俾我换啊，我只係用我的行动，譬如我跑多啲步或者练多啲波去话俾教人聽，其實我都 ready 去做呢件事。咁其實都係一個身體力行嘅，點講咧？即係一個表示嚟嘅。咁佢都唔出我啦。咁更何況啲年輕球員係咪？如果佢冇得踢嘅，咁證明件事係公平，而唔係話有任何針對性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其中一 part 我哋搞足球嘅最想有嘅理念，俾到啲球員係咁樣啦。
1: 咁我相信即係真心熱愛足球，就唔希望話即係成隊其他人就幫自己扭個曬啲人就咁入波就算嘅，都係好希望即係用盡自己嘅能力去幫助球隊贏波啦。咁去到最後咧，都想問阿黃生啦。而家咧，你哋嗰個聯賽冠軍就攞咗啦，咁理論上咧就可以升去甲組啦。咁見到報道都話係即係安排緊等待呢個足總最後嘅嗰個確認嘅情況。你仲講話會簽埋自己添。咁而家去到最後都想再了解一下喺升超即係嚟緊踢港超聯嘅呢一個環節，目前嗰個情況係點樣啊？樂唔樂觀啊？或者已經即係球隊個組建係點咧？
0: 呢件事咧，其實就喺我上次訪問都有解釋過嘅。咁因為咧，如果你根據章程嘅話咧，係需要首先就係你降班啦，球隊港超嘅球隊降班啦，咁港甲有兩隊升班啦。咁港甲有兩隊升班嘅時候咧，佢就需要去問所有嘅球會有冇意向去升班。咁之後呢，如果最後尾只有一隊上升班嘅話呢，咁佢就需要去問港會願願意留低。咁呢個係一個一定要走嘅章程嚟嘅，因為當然都好多球迷成日鬧啊，升降制有咩意思啊，有乜毫無意義啊，咁你中意升一升降降，咁第幾名又升又得又咁樣。咁但係奈何地，即係香港嘅足球環境就係對港超呢個提升本身就係一個好大嘅 commitment， 喺財力上或者時間上或者精神上都係一個好大嘅 commitment 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同沙田嘅合作，沙田而家排緊港甲嘅第八名。咁其實喺條款上咧係需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名都唔升班，先會去到去沙田有呢個資格去升班嘅。咁所以如果在走章程的程度上呢，就是需要等到上面的七队都说我不想升班啦，咁我哋沙田先会被正式 confirm 会升班。咁呢个决定我相信六月头就会有消息㗎啦，因为而家足总都已经好努力咁去喺沙波，喺港超沙波之后都好努力咁去咨询唔同嘅球会，睇下佢哋究竟嘅意愿系点样。咁我哋即係除咗呢样嘢啦，咁呢个即係纯粹系一个制度上同埋一个章程上嘅一个需要行嘅步骤啦。但係喺签署球员傾 sponsor 去安排下年港超嘅一連串，譬如球迷會、娛樂嘅一啲即係娛樂嘅一啲活動，一啲唔同同贊助商嘅一啲 activation， 咁其實我啲已經全部進行緊㗎啦。咁其實只係即係所謂嘅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啦。咁如果只要一收到消息，六月後我哋可以升班啦，咁我哋就正式埋班㗎啦，係啦。
1: 好，咁啊，好多谢黄生同我哋今日就分享咗咁多啦，都好期待啊，一

0: 齐顺利嘅话，咁喺嚟紧我哋呢一个2627嘅港超联嘅球季咧，就会见到包括你在内啦，咁啊至尊嘅一班球员咧喺呢一个草场上边就喺一个新嘅旅程度征战啦。咁啊，唔该晒我哋至尊足球会嘅班主黄至尊先生 ，thank you。
1: 好，唔该晒呢个至尊足球会嘅班主黄至尊先生啦，同埋唔该晒 Jackie 今日帮我哋录音呢一个足球狂热啦。
2: 系，所以头先我就听到至尊嘅呢个黄至尊先生啦，真系听落咧对足球好有热诚，同埋好有佢嘅睇法。
0: 系
2: 咁变咗港超联将来有一队咧，希望佢好似九龙城啊、东区啊，甚至北区咁样啦，越搞越好。
0: 咁啊，都相信佢系好有心嘅，并且佢自己真系好热爱足球啦。咁都即系咁忙嘅工作情况之下咧，佢都会尽量安排到啊，跟晒成队波嘅一啲操练啊。咁所以系一个足球嘅爱好者嚟嘅。
1: 系，我之前有见过佢一啲访问啦，佢就话咧，希望咧升到超联之后咧，佢球员身份嚟讲。最少入一球，咁所以我喺呢度咧都希望佢可以做到呢一个目标啊！ Okay, 下一年
2: 好啦，咁不如讲下英超啦，大家都关注住咧，阿仙奴而家形势咁好啦，到底有咩嘅睇法咧？佢能否赢呢个英超嘅冠军咧？咁
1: 我觉得阿仙奴就佢分数上就领先紧啦，咁我自己都希望阿仙奴可以攞到啦，因为我今次都即系见到阿仙奴咁多次都攞唔到，我都希望佢哋即系成功攞一次咁样啦，
2: 即系有啲同情心
1: 系啦，同情下佢啦。
0: 咁啊，阿仙奴剩余两轮嘅联赛咧，分别就系对呢个班尼咧同埋水晶宫嘅，咁啊班尼就笃定降班噶啦，而水晶宫咧亦都会分心即系踢呢个欧洲嘅呢个杯赛啦，欧协联嘅决赛，咁所以都话到明噶啦，即系唔会用强阵咧就。去对呢个阿仙奴，就咁睇呢两个对手咧，应该都可以顺利解决。
2: 嗱，但系因为就我有一个睇法嘅，因为阿仙奴咧仲要踢五月尾嘅呢个欧联嘅决赛，对呢个系巴黎圣日耳门，咁变成呢两场波佢系咪用全主力咧？咁佢要谂法啦，因为惊系受伤啊嘛，所以佢踢两条线咧有个好处，一攞晒两个冠军，一系净系攞英超，一系净系攞欧联，仲有一个可能嘅。
0: 咁嗰个就应该佢哋最唔想见到啦，就系两样都攞唔到。
2: 系啊，有机会噶嘛，所以呢个就是我睇法啦。
0: 咁啊，对于球迷嚟讲咧，我相信即系阿仙奴今个赛季都非常之即系惊涛骇浪噶啦，咁可以去到临尾阶段咧，仍然喺嗰个联赛榜上面有分数嘅领先咧，都绝对系一个即系对于佢哋球迷嚟讲咧，系叫做食咗粒呢个定心丸噶啦。
1: 当然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去呢个今日 MVP 啦。我哋又请翠儿访问咗呢个里卡度七人榄球嘅运动员。
3: 今日 MVP
4: 又翻到嚟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港队七榄运动员代表。李卡度做我哋嘅嘉宾嘅，上个星期咧就讲到即系传奇人物啦，姚锦成啦，成哥啦。咁我知道喺啱啱上个月嘅即系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咧，佢就系成为咗呢一个

0: 人哋推幾多佢就推多佢一 kilo 或者兩 kilo， 即係永遠要有一個競爭性喺裏面。即係你話我使唔使做咁啊？但係我覺得做運動員就進步就一定要咁，同埋就算佢有任何傷患，佢都係好好地照顧到佢自己個身體。咁我諗呢一兩樣嘢係我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而又繼續想將呢樣嘢傳承落去咯。
1: 嗯，咁即係讲到传承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其实即係榄球都系一个比较体能性嘅一个项目啦。咁可能对于我哋港队嚟讲，可能好多都系一啲香港但係可能系有啲外国血统嘅球员为主啦。其实作为其中一位嘅华将，你想剛才所講的傳承，即是有沒有想過說將來其實會怎樣可以去培育多些的即是、華人都可以參與七欖的運動呢？
0: 其實現在我們都欖球總會都有做到很多推廣啊，還有很多人才的選拔日去吸收多些人才，去可能發掘他們可不可以成為下一個代表香港隊的華人。那我都這一兩年其實都有參與其中，所以我看到我們努力緊，同時就真係要用時間去培訓新一批嘅華人球員去代表香港隊咯。但我見到係有可能性會發生嘅，亦都好希望係會發生咯。咁所以期待緊咯，同埋我哋都會好努力繼續去培訓或者傳承我哋嘅技巧俾其他人。
1: 嗯，咁啊，回翻少少大先，咁啊，舊年2025年啦，就有呢個全運會啦。咁啊，全運會嘅即係七欖嘅賽事咧，亦都喺我哋即係香港呢個賽區嗰度去舉行啦。咁啊，喺呢個賽事裏邊，咁我哋即係港隊亦都好犀利啦，咁啊攞到金牌啦。咁啊喺決賽嘅時候就擊敗咗呢個山東隊啦。咁其實可以喺即係香港主場攞到全運會嘅呢一塊金牌，其實當時你嘅感覺係點咧？
0: 對我嚟講係幾激動啊，因為始終我又喺決賽裏面有幸達陣啦、得分啦，咁就雖然我會覺得我個達陣係隊友幫咗我，俾咗好大壓力對面山東隊，而佢哋又失誤，跟住我就去把握到個能力去入波啦。咁但係我激動嘅原因係因為我哋係未試過喺全運會度贏金牌，亦都係我第一次參加全運會啦。咁就我係有少少激動，我覺得哇，終於可以代表到香港隊喺全運會贏到歷史性一面嘅金牌啦。咁同埋咁啱正正就係喺啟德嘅主場館度舉行咧，係開心嘅，因為你始終我記得我喺後備上嚟上場嗰陣時候，我係聽到好多人嘅呼呼聲，而我啲隊友聽到佢哇，佢話完咗場佢同我講話，哇你出場嗰陣時係勁多人嗌你個名同埋好大聲咯，咁我諗我個氣氛同我個感受係更加值得我哋喺場上面更加落力去比賽咯，而好好彩我哋都贏到一塊金牌，因為我哋曾經一度係落後過。
1: 係啦，咁啊即係始終一日比賽嗰、那個即係時間未完咧，咁啊總會即係有機會可以係叫做係反級啊，我哋用一個即係好潮嘅語言啦，都可以去攞翻呢一個嘅榮譽翻嚟啊，咁啊。对于李卡道来讲，一个又拿过全运金牌，亚运金牌都拿过了，不知道今年的这个亚运会他有什么目标呢？下个星期继续有今日 MVP。
2: 好，唔该晒翠儿和李卡道。我想问一下嘉乐，你有没有一个健身的习惯？
3: 我就以前呢就在打香港队的时候是有健身习惯的。但现在都有是适当运动。我趨向於是不用花費的運動，例如拉下筋啊、緩步跑啊咁樣。
4: 即係所以喺gym room 咧，應該就見唔到嘉樂 Sir 啦。但係喺球場就會經常撞到你啦。
3: 因為月費好貴啊，即係費事玩啦。
2: 咁你會唔會喺街頭健身嗰度見到你咧？
3: 係唔會唔會，因為嗰啲係好勁噶。咦，講街頭健身，咁你自己都有接觸下呢樣嘢咩？
2: 哦，我就冇嘅，咁但系咧，我成日都見到可能有啲片咧，就係喺唔同嘅社交媒體就見到有啲街頭健身好勁啦，咁所以我都即係覺得好敬佩佢哋嘅。
3: 係，同埋街頭健身，我覺得一個好嘅趨向，因為始終又係嗰樣啦，係不用花費的活動。
2: 係、咯，
3: 有機會即係可以問下佢哋到底係點樣玩法啦。
4: 我仲有樣嘢好想知嘅就係、是，如果佢哋喺香港嘅街頭玩會唔會尷尬咧？因為我喺歐美地方咧都見過，即係大家都覺得好自然嘅，即係正常會日常做嘅運動嚟噶嘛。喺香港唔知又點咩？
2: 系咁，如果想知嘅听众咧，就记得留喺度啦。咁我哋新闻之后咧，就会访问一个街头健身嘅运动员啦，佢就叫张显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话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1年3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着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骚扰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经跌至第5。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时候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到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将会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也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洛礼引述上诉庭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的时候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以避免出现因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最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3: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2: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揀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3: 哇，真系好新喎、啊！咁一定要听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八点至十点，
5: 手下留情。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

0: 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2: 上星期的體壇熱話當然很多啦，譬如好似田徑香港的馬明雲就破了嚇塵封29年的400米欄的香港紀錄啊，乒乓球團體賽咧就國家隊就攞到男子、女子冠軍等等，但是因為我中意打籃球，所以我要講籃球。兩位啱唔啱啊？
3: 我都好中意睇籃球啊，家樂 Sir。不過呢一排咧，當然就都會留意呢個 NBA 就比較多啲啦。
2: 係啦係啦，嗱咁啊，講到 NBA 咧就而家打得係如火如荼啦，唔係如火如茶啊，如火如荼啦。咁今朝咧就活塞就贏咗騎士，咁原因騎士隊咧佢哋就係搶中毒啊，即係成班球員咧發覺有食物中毒嘅現象，咁啊打成3-3，要打第七場分勝負嘅。咁啊，个对手将会咧就系纽约人啊，咁啊有个谢伦宾逊矮矮地打得好好嘅。咁另外今朝咧就拥有呢个系法国怪物阿云班耶马嘅圣安东尼奥马刺咧大比数赢咗咧就系穆浪，咁啊亦都进入咗西岸决赛，将会对住上季嘅冠军有亚历山大压阵嘅咧就系 OKC， 即系奥克拉荷马雷霆嘅。咁啊喂，那个比数都几大喎。
3: 系啊，我见到咧都拉开咗个分差嘅，系139咧比109，而且咧我睇翻少少嘅精华片段啦，发现原来早喺第三节咧已经系拉开咗噶啦。阿法国怪物啊 Wemby 咧喺第四节都唔使点样落力咧，都已经够赢啦。
2: 系因为马刺呢队波咧就胜在年青啊。咁而家喺所有嘅運動裏面咧，我哋以往就話技術，跟住咧就係戰術，跟住咧就係體能，跟住係心態。而家嘅比賽唔係嘅，而家係最緊要咩咧？就係體能，跟住先係技術。即係你見到無論踢足球啊各方面咧，你體能唔好咧，好快就會被人淘汰。你有冇咁嘅感受呢？
4: 都系噶，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如果踢波咧，即系因为而家咧，我哋上上落落咧多咗好多，即系我哋个速率啊嗰啲都快咗好多，咁所以我自己都要练翻少少，可能自己嘅体能去跟翻咯。咁如果即系如果我场场都系，如果我要正选，但我60分钟就要换走，咁教练就会觉得可能我限制住咗佢嘅战术咁样，咁就会唔用我咯。咁所以我都尽量去练翻好我自己嘅体能，等教练继续用我。
2: 即系好似譬如我哋要直播啦，最紧一把声靓，就唔好咧就系声沙啊。如果唔系做唔到节目啊，即系
3: 咁呢一个系而家。呢一个年代嘅即系基本要求啦，
2: 系啦，嗱咁就关于 NBA 有一个好特别嘅规则咧，同大家讲嘅。咁啊，事完咧就佢一个我哋上星期讲过啦，就前礼拜叫做系二级恶意犯规，
3: 系
2: 即系话个球员咧就系要即时离场，因为佢开争打对方个头啊等等嘅吓。咁啊，有啲人话喂停佢赛啦，系咪先？即系譬如我哋而家打 FIBA 咧，假如咧场上面发现系夺权犯规，即系赶你离场嘅话咧。是自动要停赛一场的。我哋打嘅香港啊或者亚洲篮球啊。咁之后开会呢要追加到底要停几多场嘅。即係先停一场。咁但原来 NBA 唔係咁㗎喎。NBA 唔係咁㗎，佢有个規則㗎。你唔可以话停就停㗎。咁除非佢好严重啦，係咪？咁一般嚟讲呢就首先 F1 一级恶意犯规呢就一个罚分。
3: 係。
2: 二级恶意犯规要离场嘅呢，即係嗰场冇得打嘅呢就两个罚分。如果佢手上系累积咗喺季后赛啦，累积咗有两个罚分喺手，咁文巴耶马打人一争有两个罚分啦，
3: 系啊，
2: 再加一个 F2 咧就要停赛一场，
3: 咁所以都有一个即系弹性啦，或者系有个buffer位嘅，即系你衰咗一次咧，就都仲俾机会你，
2: 啊、
3: 而且 NBA 即系好讲究嘅一个商业联盟啦，呢啲嘅超级巨星都唔可以贸然就话唔俾佢打嘅，
2: 同埋佢嘅规则系好好嘅写得，嗱，譬如好似如果你拥有3-4个罚分喺手咧，你嗰场攞个 F1，你跟住就要停一场；如果你有3-4个罚分喺手咧，嗰场攞个 F2咧。之后就要停两场，
3: 哦，
2: 跟住咧呢个人好恶嘅，系咁打人嘅。好啦，你有5个罚分喺手，嗰场波你攞个 F1 或者 F2 咧，之后再要停两场，
3: 哦，
2: 问你惊未？
3: 咁啊，季后赛其实就虽然话每一轮都系7-4胜制啊，不过其实场数就唔系。

0: 好多嘅，咁樣停法咧應該都唔使點打噶啦。
1: 正常咧最少打16場嘅，16場波嘅攞冠軍嚇。好啦，咁我哋講到呢度啦，咁一陣翻嚟咧就有我哋嘅嘉賓，街頭健身霸王啊，咪即係教練啦嚇，阿張顯廷阿 J 噶，即刻請嘉賓。
2: 我哋通天大道嚟啦，聽日睇報紙啊！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4: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5: 大家共话啦。
3: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我劝你
6: 早点归。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台运动会，
3: 好啦，咁我哋今日请嚟嘅呢位嘉宾好特别，咁啊马正仪介绍一下咧。
4: 好，咁咧佢就系叫张显庭啦，佢就系街头健身嘅一个运动员同埋教练嚟嘅。
3: 系，嗱街头健身咧 ，Jacky， 我就成日睇嗰啲片咧，发觉好劲。佢哋喺公园里边嗰啲单杠、双杠，甚至地下做好多个动作，练到好鬼大只。今日我见到张显庭咧，好型，直情好似一个歌星，同埋啲身形好似一个体操嘅运动员咁。喂，咩契机令你接触街头健身？
5: 最开头玩街头健身咧，系我中学一年级嘅时候，嗰阵时咧，全班同学都好中意玩咬手瓜。
3: 哦，
5: 系啊，咁我叫做喺嗰个朋友圈子咧，咬手瓜算唔错嘅。
3: 哦，
5: 但有一次咧，我聊班上面有一个 M K 仔去咬手瓜咧，我俾佢秒咗我。
3: 哦，
5: 咁啊，翻屋企好唔开心，闷闷不乐咁样咯。咁我问我老豆。喂，有咩动作练咗可以咬手瓜劲啲啊？我老豆又觉得我三分钟热度咁，求其同我讲话，做多啲掌杀啦，得噶啦。咁点知佢又真系见住我成个星期系咁喺度做。
3: 哦。
5: 咁去到后期，佢又叫我，不如试下开 YouTube 揾下啲健身嘅片跟下啦。咁啊，试好兴嗰啲 Home Workout 5 minutes 咁样，咁啊跟下觉得几好玩。咁又继续揾好多一啲 YouTube 嘅片咧。有一次就俾我见到有条街头健身嘅片啊。
3: 哦。
5: 入边就。就是、大家而家 social media 见到人旗啊、单杠、空中漫步啊，好多啲反正确嘅动作出到嚟咯，非常有型。
6: 即系一开始个契机系皆因即系小男孩嘅即系唔服输。
3: 啊，我成日听唔明佢一个字，咩叫 M K 仔啊
5: ？M K 仔就系
3: 好乞人憎啊，即系
5: 啊，
3: 好招积。
5: 系啊，喺班嗰度
3: 好招积嘅，
5: 几靓仔啦，又立起个头啦。
3: O K O K， 明白啦。
5: 行到大摇大摆咁
3: ，M K 仔咁，
6: 即系好有少少即系一啲bad boy 咁样嘅一啲感觉啦。咁但系阿 J 啊，咁啱啱讲到即系当初系为咗要咬赢个手瓜，咁但系赢咗之后啊，点解又会令你继续咁有兴趣，系一步一步咁样钻研咧？即系当初系一个真性嘅欲望，然后系点样喺呢个过程入边感受到乐趣咧？
5: 咁啊，后屘再去谂翻呢件事咧，我发现每个运动其实都带紧同一个道理咯。当你做到某一个位嘅时候，你会想追求再下一个位，追求到下一个位，你可能会见到有啲樽颈啦，你会想谂办法去点样突破佢，突破咗之后又会令你获得嗰个成功感，而继续令你推动继续做好呢件事咯。尤其做运动系个健康嘅嘢，咁你入边啊，我玩咗大约两年左右，我就参加咗第一届香港街头健身锦标赛，咁就入边识咗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咯。
6: 嗰陣仲係中學年代嚟啊，
5: 係方齡十四啊，當年
3: 方齡十四，
5: 係啊，咁啊出嚟，哇，好多個個就係大隻個幾倍啦，啲動作誇張都係，嗰、那個感覺係好似你喺 YouTube 睇條片咧，同你真人實物喺面前睇咧，嗰、那個震撼程度係
3: 完全唔同啊，睇真人同埋即係你睇。

0: 电影同埋喺电视睇电影争好远咯，
1: 系
2: 噶，
1: 咁我想问一下咧，你比赛项目有啲乜嘢嘅咧？呢、這个街头健身，
2: 我哋比赛项目咧，而家就全面好多嘢，有分几类型嘅。第一咧就系 freestyle 啦，呢个比较复杂，一阵间可以分享一下。第二咧就系体能，体能咧就系大会有一大抽指定嘅体能动作，可能好多人听上声啊，又要深蹲跳啊，又爬嚟爬去啊，又掌上压啊，波比跳好多好多，咁你要斗快完成晒佢咯，最快就为之赢。有一个是负重的比赛的，咁有引体上升、双杠撑体，同埋有一个叫 muscle up 上杠的动作咯，系啦，咁啊斗多下数，
0: 系，
2: 咁我主要专长咧就系斗 freestyle 嘅比赛，就系、是、大家见到人旗啊、单杠空中步行啊咁样。
0: 系系，头先你讲嗰啲叫做重量训练咧，我喺教育学院嘅时候啊，或者系打香港队咧都要做嘅，掌上压啦，点样嗰啲。但你话去 freestyle 咧就好特别啦。嗱，头先你讲过啦，你系一层一层上噶嘛。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个要过嘅难关系咪 freeze 呢个人旗咧，定系乜嘢咁一路上咧？讲一两个动作你要过呢个动作嘅，头先你讲过嘅。
2: 第一个动作绝对系人旗啊！
0: 人旗啊，即系点样
2: 打环？你见到条垂直嘅灯柱，你捉住佢，直接拉环嗰人，呢个系我第一个最想练到嘅动作咯。
0: 哦，咁你点样练得到咧？呢个动作
2: 乱咁试，开头系
0: 乱咁试啊？唔系嘅，一定有啲发力嘅巧妙嘅。
2: 最开头都系上 YouTube 喺度揾下啲。外国人，因为外国嗰边发展相对成熟多好多嘅，比香港咁，睇佢哋嗰啲教学去教我咯。咁、我又见到咁啊，叫我老豆可唔可以陪我落公园嗰度啊？我想试下
0: 咁
2: 啊，
0: 咁都得
2: 系啊，佢又陪我落去咁啊，试下咁啊，搭下咁啊，搭下搭下又真系得得地咁样咯。
0: 系即系无师自通咯，系咪啊？
2: 即系型啲嘅话就可以咁样
0: 讲。
3: 或者爹哋都算係半個老師啊，喺全程陪同住啊。啱啱講嘅人旗咧，大家可以想象啦，咁即係兩隻手攞住個燈柱，然後就打橫成90度，就要係好不直嘅，咁樣先至夠有型啊嘛。
2: 完全就係、
3: 是。咁、人旗之後，你講到即係嗰啲叫喺空中漫步啦，咁應該聽落咧都係啲好有型嘅嘢喎。有介紹下。
0: 即係第二個難關又點咧？第一個人旗啦，第二個咧？
2: 第二個難關咧就係、是。系啦，头先讲喺呢个单杠空中漫步，其实好简单嘅啫。你只系做引体上升啦，只不过咧你会分开一格一格咁样咯。而喺每一格每一格拉上去嘅时候咧，你要配合埋你只脚一步一步咁去踏咯，从而形成一个好似喂凌空行紧路嘅感觉。
0: 哦，真系听到都好型、啊，
2: 系咪先？我想试下，
3: 但系型得嚟听到都好攰、啊，
0: 好攰、啊。你嗱单杠引体上升已经难啦，你仲一格一格上落嚟又上落嚟上，只脚好似行紧嗰条楼梯咁。
2: 冇错，
0: 好型啊，真系。
1: 哦，咁你头先有讲到除咗单杠之外，仲有一啲双杠啦。咁我想问一下有冇啲动作介绍一下？如果双杠，
2: 单杠咧就系头先嘅讲嘅嗰一类别嘅动作啦。去到双杠，大部分就系会有啲我哋叫做 flow 嘅动作啦，即系双杠之间可以飞嚟飞去啊、穿插啊咁样啦。又或者系一啲倒立啦，双杠倒立亦都会有咯。系、啊。
0: 但如果你就譬如头先讲双杠啦，咁你同我识阿许志强就系世界双杠冠军嚟嘅，中国运动员。咁你同佢體操嘅雙槓玩，同你街頭健身嘅雙槓嘅玩法咧，有咩你覺得特別咧？
2: 呢一個咧就要講翻喺街頭健身嗰個起源啦。街頭健身起源咧係話分兩邊嘅，一邊咧就喺美國嗰一邊，喺呢個布克林嘅黑人地區。
0: 哦，黑人區嚟嘅嗰個。
2: 係啦，黑人區佢哋冇錢去健身喎。
0: 啊，係係。
2: 咁唯有喺公園，佢哋發揮下創意力，拉下單槓，做下雙槓。咁、可能加少少身體協調嘅動作，而演變到一個叫做徒手健身嘅訓練啦。咁另一个讲法咧，就系喺俄罗斯嗰边啦。你知战斗民族个个都好活泼，好
0: 好劲噶，好劲噶。
2: 咁个个都去学体操啦。你知咁多人学体操嘅时候，当然有好多人出类拔萃啦。但系国家都系得咁多个名额嘅啫嘛。咁、而下面嗰啲人咧，可能afford 唔起一个体操场嘅训练啦，体操教练啦，佢哋慢慢将呢啲体操动作咧转移到去街嗰度做。咁久而久之咧，俄罗斯同埋美国两边慢慢结合咗呢个运动咧，就成为而家嘅街头健身咯。咁、你问我？街头健身同埋体操主要嗰个分别喺边咧？我可以简单去俾个比喻你，
0: 好、
2: 就是、
0: 简单啲。
2: 街头健身咧就好似街舞咁样咯，而体操咧就好似芭蕾舞咁样。
0: 哦，系系。
2: 街舞系再 freestyle 多好多，你可以加好多自己唔同嘅元素喺入边，而冇一个特定嘅尺去框住你个动作要点样做，点样做，要点样跟住去。但系反而芭蕾舞就有呢一条规则，你要去跟好佢。
0: 哦，我明白啦，即系譬如双杠奥运比赛咧，落咗嘅动作嘅，即系咩倒立啊，咩转体啊，单手啊，但系佢哋唔系好多创意嘅、分分钟喺条双杠上面玩啲你，哇咁都得嘅咩咁系嘛？
2: 系啊，
3: 同埋我相信，如果用埋街舞做比喻，咁你哋街头健身特别比赛嘅时候，系咪都可以自选即系唔同嘅 background music 咧？咁啊配合翻即系啲，
0: 有冇 music 啊？
3: 要 hit 中啲 beat 咁，先至够特别有型啊！
2: 有噶。
3: 咁例如你係會揀啲咩節奏嘅咧？
2: 通常咧会拣一啲。

0: 有啲 beat drop 嘅嗰啲音乐啦，咁啊，等呢个 beat drop 嘅时候，你系企喺度啦，比赛咧好有趣噶，就系咧你咁样举手咧，系全场就会为你欢呼噶啦，无论翻识你或者唔识你，
1: 好兴奋啊，咁就
0: 好兴奋，心情好上嘅时候咧，个 beat 一 drop 咧，你就上去做你嘅准备好嘅 freestyle 动作。
1: 特别而家你都好兴奋，佢一路讲嘅时候咧，
0: 我脑已经有晒翻嗰个画面嚟，
1: 听众就
0: 翻晒嚟，
1: 我睇到佢全部喺度喐噶，
2: 佢越讲越开心喺呢一度。咁我想问下咧，你觉得街头健身同喺 gym room 度举铁咁，究竟有啲咩分别咧？你觉得？
0: 我觉得最大分别系对于身体嗰个肌肉协调，同埋同一时间要 manage 好多唔同细肌肉运动嘅嗰个分别咯。咁好简单，你问我，我觉得 gym room 最好嘅咧就系你好即时见效啊。可能我想练大只，我入到去，我可以好 isolate 练到我个手瓜，我练到个膊头，练到个胸肌。咁但係其實街頭健身係好難做得到呢樣嘢咯，因為我哋大部分都係叫 compound movement， 你好多我當掌殺咁樣啦，你要做嘅時候，你膊頭、手踭會用到啦，呢兩個關節啦，你胸肌、膊頭、三頭啊，你 core 啊，甚至乎大髀都用到，咁大部分動作都係咁樣嘅，所以兩者嘅性質會有少少唔同咯。
1: 同埋我自己感覺，如果喺 gym room 練嗰啲大隻佬咧，佢嘅靈活度咧相對係低啲嘅，雖然佢好大隻。因為我喺聯合道公園咧，有一個下面健身教練上嚟打，哇好大隻！但老實講，真係靈活度咧就麻麻地，但係撞死人嘅。
0: 睇下追求啲咩咯。
1: 哇！咁一樣嘢啦，嗱，而家你做教練啦，如果成日喺街頭做呢個嘅教練咧，一落雨你就啲學生學唔到嘅喎。
0: 係啊。
1: 咁你點去發展你呢一個嘅事業咧？
0: 我最开头都系 keep 住喺全国救生界唔同公园嗰度游走，或者会刻意揾一啲特定嘅地方有啲有蓋嘅公园嘅。
1: 哦 ，cover playground
0: 啊，系啦 ，cover playground。咁去到近呢几年就自己开咗自己 studio 咯，咁就可以避免到呢个问题啦。
1: 哦，咁都几好喎，因为起码喺室内咧就唔会受到风雨嘅影响。咁你个 studio 里边嗰啲器材应该好简单啦，街头健身器材啲乜嘢器材？
0: 非常简单，单杠、双杠，地下有块镜。同埋有張箭，
1: 咁啊搞掂啦！
3: 都要播音樂嘅，同埋我
0: 都要嘅，係啊，有好勁嘅喇叭，
1: 好嘢！即係
3: 練習嘅時候應該都要焚住歌嘅，
0: 絕對需要。
3: 但係講到即係器材就雖然簡單啦，咁但係練嘅過程咧，其實就哪怕係一個即係包含埋有呢個音樂嘅性質，可能係一個表演嘅項目都好啦，但係不斷去做翻同一個動作。去追求完美，其實都好辛苦嘅噃。咁你又點樣克服呢一方面？即係要氹到自己唔覺得悶呢？
0: 我覺得因為即係又坦白講啦，即係 as 一個運動員身份嚟講，我覺得各個運動項目入面嘅運動員咧，佢哋自己都有一份執著啊，或者呢、這個藝術家嘅性格，
1: 一定
0: 嗰個精神，
1: 一定有，
0: 你會對於嗰個動作係有嗰下執著咯，
1: 有要求
0: 去完美咯，
1: 有要求嘅嚇。
0: 係啊，呢個係我覺得。即系叫做支撑到而家都仲继续去好好去训练，继续去进步嘅其中一个位咯。
1: 即系好似我哋而家三个主持都好执着噶，即系喺直播嘅时候讲嘢要点样讲啊，各有唔同风格噶。
0: 绝对系，绝对系。
3: 咁啊，讲到执着，当然就系即系追求完美啦。咁去到比赛嘅时候，那个评分嘅机制系点咧？会唔会同即系体操一样有好几个评判？然后你哋做一套嘅动作系要预先就真系好似正规嘅体操比赛要报备定嘅，即系我。呢一组咧就系由 A 一啊，然后就接呢、这个这个二 set 六，即系定系点样噶个模式？
0: 类似，都有啲似体操，亦都有啲似街舞咁样嘅。有几个评判喺度啦，但系评判唔知道你会做啲咩嘢啊。咁、我哋会有一个 score list 喺度，你做呢个动作会系几多分？如果你完美嘅时候会系几多分？唔完美会系几多分？咁我哋主要咧系分三 part 嘅，一个系动态动作啦，一个系静态动作，同埋组合动作。咁动态咧就系而家比较新式啲嘅。你中意支单杠咧，拉人呢样升咧，可以放手转360接翻支杠，一啲放手接手嘅动作就叫动态动作咯。静态就系你 hold 喺度啦，你打完人旗 hold 住就系、是、够 solid，at least 有三秒钟嘅 hold 住就会叫一个静态动作咯。咁、去到组合动作就系你一个你捉杠嗰下，我哋为之开始一个 combination。咁你一个 combination 入边咧，你系 at least 有两下。动态同埋两下静态动作，然而中间嘅各个剪接位咧，你要做得够 smooth 咯，
1: 系
0: 唔可以有任何棘住咁样啦。
1: 你讲我都明啦，都明啦，即系要讲流畅，终于又有基本功，又组合上又流畅吸引吓。
0: 系啊，
2: 咁 頭先聽完啦，我覺得係好型嘅，但係同時咧，亦都聽完又覺得好攰。
1: 好攰啊！
2: 係咯，我聽到都覺得啊，做到真係好勁啊！咁如果有啲聽眾聽完啦，啊，佢哋想開始試，但係又有一定嘅即係挑戰性，同埋有機會會整親噶嘛？咁你有冇啲咩建議咧，俾佢哋安全？

0: 哋开始去尝试呢个活动呢？
1: 其实 as 一个过来人呢，因为我曾经试过好多唔同嘅唔安全方法去玩呢一个运动啦。去到慢慢而家呢，其实最简单上网去搵一啲入门训练嘅动作呢，已经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选择㗎啦。或者去到而家香港都越嚟越多一啲专业嘅街头健身教练可以带住你去点样唔受伤嘅情况呢，亦都练得到我哋做得到嘅动作咁样啦。
2: 嗱，而家你系一个教练啦，我记得我教人打篮球呢好特别嘅。我未教啲细路仔打波咧，先教佢跌啊，即系话俾佢听打波系会跌嘅。但其他好少教练会咁样做，一定系阻拦啊，好成噶嘛，就要跌。嗱，譬如而家你作为教练咧，你开始教啲人玩，你会唔会话俾佢听？嗱，你而家做人期最危险就系呢只手唔够力，所以你要点样做？要注意有冇讲呢啲系危险嘅俾佢听啊？
1: 绝对需要啦，因为当佢哋嗰个 picture 到可以个动作几危险嘅情况底下咧。佢就会再专心啲去听我讲每一样嘢。如果唔系咧，因为好老实讲啦，我当你示范一个篮球动作咧，你一定系做到好简单嘅。
2: 系啊系啊，
1: 而唔识嘅人咧会觉得，诶、欸，真系好简单，我去做啦咁样。咁佢哋都系一样咯。
2: 跟住佢一做就拗柴啦。
1: 系啦系啦，所以咧一定系要提咗佢哋呢件事，或者会点样发生咁样先。
2: 咁而家就作文一条啦。我做教练咧，另外一样嘢就系俾一啲好容易佢成功嘅喺篮底射波，佢入梗嘅，好开心。你有冇啲好简单嘅街头健身嘅动作？你一定得嘅，等佢系有成功感先。
1: 其实最坦白讲咧，街头健身动作最简单咧，首先要入门，你要练好你嘅体能先啦。体能 level 唔同咧，对于佢哋嗰个简单动作亦都有啲唔同嘅。系啦，最简单有啲咩咧？我哋头先讲起咧，捉单杠嘅呢个嗰、那个太空漫步咁样啦。其实只要你唔加引体上升上去咧，就系管理好你下半身嘅一啲身体协调咧，其实都可以好有型咯。
2: 哦，系喎，系喎。
3: 就因为即系唔需要用紧上肢啊，即系呢一个手臂嘅力量太多，已经可以即系做到一个对于即系初入门嘅或者门外汉嚟讲，已经系好 wow 嘅一个动作啦。
1: 我得到成功感啊！
3: 不过讲到即系健身咧，我哋以往都有个概念就话，小朋友咧就唔应该太早就开始呢一个重量训练，就惊佢即系啲骨就生得唔够好啊，或者惊佢生唔高啊。咁街头健身有冇呢一方面嘅concern咧？会建议即系起码几多岁先好接触咁样噶？
1: 去到街头健身咧，其实我会建议三岁左右嘅小朋友咧，其实就可以开始接触啦。因为我哋入边咧，除咗叫做我哋练肌肉嘅呢一环啦，我哋做好多唔同训练协调嘅动作咯。咁除咗大肌肉之外，细肌肉啊，同埋对于脑嗰个发展啊，都可以帮得到手嘅。然而唔建议佢哋太早去做 gym 咧，系因为做 gym 你举哑铃咧会有个负重啊，会影响你嗰个身体嘅发育。咁、但系我哋长期都系可能吊下啲单杠啊，同埋揈嚟揈去啊咁样嗰啲，其实反而对于身体嗰个开发会更加好咯。
3: 可能会揈得长啲添啊嘛，即系个人都高啲，
1: 系啊，高多两 cm。
3: 咁啊，讲到街头健身咧，而家我哋仲有个迷思咧，就系、是、一定要本身已经练到好劲咧，先可以开始啦。咁但系如果啱啱听阿 J 嘅讲法就话，其实唔系嘅，即系唔同体能情况嘅人咧，都有即系唔同嘅入门嘅手段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啦，即系如果要慢慢向呢一个叫做比赛级嘅话咧，通常有冇话咩身形啊？大概或者你讲下你自己啊，你个身高同体重嘅比例系会点咧？
1: 当你去到世界赛咧，你会发现咧，高矮肥瘦大只。或者是超级恩的人呢都有的，然而他们个个呢都是玩到非常之劲的。
2: 哦，那年龄呢？
1: 年龄都是由十零岁去到三十几岁都有的。那
2: 么好像我这样去到五章以后呢
1: 可以开始继续训练。
2: 今天就听你讲了很多了。最后一条问题呢，请你讲一下你最难忘的一次的比赛，简简单单。
1: 最难忘一次比赛就是2018年的街头健身世界赛，在埃及那里比金字塔底下。大约几千人望住你嘅电视直播，埃及电台。虽然我唔知咩电台啊，
2: 咁嗰次你嘅表现都应该满意系嘛 ？OK 系嘛？
1: 嗰年比赛系港队入边三个最高分嘅其中一个咯。
2: 哇！好嘢，
3: 俾翻个掌声你先啊！
2: 既然咁成功，我就成个金句就全力以赴，但系就收放自如，唔好搏晒命。你嘅金句系咩咧
1: ？Unleash your body potential。
2: 咩意思呢、
3: 就是释放你身体所有嘅潜能。
2: 哇，好嘢、啊、英文好嘢呢个。今日马静怡学到好多嘢啦。
4: 真係所有嘢都係呢个直播室入面学咗好多嘢。
2: 咁今日呢就好多谢街头健身嘅运动员，兼且而家嘅教练有自己嘅 studio 呢，就阿 J 张显廷啦，同我哋介绍咗好多街头健身嘅特色。咁今日嘅一台运动会呢直播时间又差唔多啦，逢星期六晚上嘅7点钟记住收听一台运动会。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四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大幅加薪，并威胁将在下月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墨西哥全国大约3000名教育工会成员在当地星期五教师节当日在墨西哥城游行，但受到警方阻拦，无法抵达教育部。政府和教师工会的领导层已经同意加薪9%，但是工会内部意见分歧，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要求加薪100%。在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的月薪相当于$967，有参与游行的教师要求满足他们的加薪诉求。有指工会成员已经同意在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在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重新非洲，但是没有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

0: 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是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署正版正货承诺计划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1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边家商户或网店有呢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金易，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更72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6: 你是来翻工的，不是来帮商户找宠物的。
5: 是一个旧式商场，一个资深保安秦炳辉遇上一个新入职有志要成为出色保安员的安保生，会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7: 咁客人求助，我哋做保安嘅，帮得就帮啊嘛！
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秦始皇、
9: 司马迁、
8: 孙中山、
9: 宋美龄、
8: 哥伦布、
9: 拿破仑、
8: 爱迪生、
9: 希特拉，
8: 一个个熟悉嘅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嘅历史。
1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8: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
1: 元老院的末日与罗马共和的黄昏。公元前43年，屋大维、安东尼、吕必达三人在今日意大利波隆拿聚头，组成罗马第二至三头同盟。他们颁布腓力比法令，并且以复仇为名出兵讨伐刺杀凯撒的元老院。后三巨头宣战之后，亲手杀死凯撒的布鲁图斯、卡西乌斯以及

0: 众元老院代表募集军队，与凯撒派作出最后对决。这场战争代表共和派最后的奋力一扑，是罗马由共和走向帝国的关键一战。
1: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2: 我系谭家齐。
1: 时间咧嚟到个凯撒咧已经被杀身亡啦，安东尼为首嘅后三巨头咧就卷起呢个复仇嘅大计啦。其实咧，安东尼嘅心目中或者屋太维嘅心目中咧，既拥有呢个复仇嘅大义名分，而亦都咧作为一个政治嘅追求或者野心嘅追求咧，佢继凯撒而起咧，亦都系必然会发生嘅事。咁第三就系我哋话。要养住一班咁庞大嘅军团，都系士兵嘅一班人咧、你始终都要需要获取更大嘅权力咧，先至可以咧有钱去出粮噶嘛。咁所以咧，代表住咧在公在私三巨头嘅出现咧，都系无可厚非，同埋可以话系呢个罗马共和崩坏无可避免嘅一环。
2: 睇翻罗马嘅军事咧，有少少嘢我哋可能喺度补充下，或者系等大家有个深啲嘅印象啦。咁就系罗马共和国咧，佢哋喺起家啦，或者喺地中海里边去争霸嘅过程里边。基本上是征兵制，罗马的公民就是在国家有战争的时候加入去军队里面，平时可能有些训练等等，但是随着罗马共和国它的扩张，它不断要去进行很多的战争，就变相搞到那个军事的参与就是旷日持久，并且可能是如果对于普通的公民，他有生意做，有工作要去做，他就难要参与，因此逐渐发展起来呢，就有一个长期有叫做常驻军或者常备军的需要。咁啊，头先阿卓贤提到咧，呢个咧就逐渐兴起咗呢一个所谓冇兵制嘅制度。咁冇兵制就系用钱嚟到去请人去打仗。咁但系啲钱点嚟咧？有好多时候可能系即系罗马政府或者系罗马社会即系攞出嚟啦。咁但系更多时候咧，就系由嗰啲负责去打仗嘅将领咧，佢哋去筹，佢用佢哋嘅方法。因此我哋可以理解呢、這个冇兵制某程度上系一种外判嚟。即系总之判咗个军事嘅任务俾罗马嘅将领，即系一个系执政官又好，或者系其他嘅官职又好，佢就系负责去筹备佢嘅军队，并且喺战胜嘅时候得到佢嘅好处等等。咁但系最后当然就要同罗马嘅元老院去负责啦。咁、那个概念大概就系咁。咁因此我哋点解会见到凯撒嘅军队，或者系凯撒之后，譬如安东尼、纳帕、屋太维嘅军队，佢哋唔系向元老院或者系罗马效忠，而系效忠于佢哋嘅将领，因为就系佢哋基本上就系嗰个外判武装嘅领袖嚟。咁由此我哋可以睇到咧，嗰、那个军事情况嘅改变咧，系令到罗马咧系出现咗喺政治上边好多个风暴，并且有好多好危险嘅地方，因为嗰啲军队唔一定系对罗马效忠，尤其是元老院，佢哋系充满担心。咁点解？他们要铲除凯撒呢，就是凯撒大概就有一个尾大不掉，因为他的私人武装实在太庞大，都太好打，以致到不可以不去解决他，因为个共和呢可能全族都有问题。但是发展到刚才我们讲啦，在公元前43年那个波隆纳的会议，三巨头就决定要复仇。咁啊，並且係即係有個名單出咗嚟。到公元前42年咧，佢哋就向羅馬進軍。咁喺進軍羅馬嘅時候，當然有好多重要嘅人物喺謀殺凱撒嘅過程裏面嗰啲人物，譬如共和派嘅領袖啊布魯圖斯啦，咁啊同埋卡西烏斯啦，咁呢班咁嘅執刀人啊，佢哋就走咗先。走咗唔係貪生怕死嘅，佢哋都係喺羅馬外圍嘅省份度咧徵兵啦，去即係調兵遣將，準備要同呢班咁嘅三巨頭咧去決一死戰。好啦，咁但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嗰啲三巨頭嘅軍隊咧就攻入羅馬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就即係殺咗唔少佢哋圈出嚟嘅嗰班要去被消滅嘅貴族，就包括西塞羅啦。即係據說喺西塞羅，佢引頸以待，好啦，你要殺我，我為咗我嘅政治嘅理想而犧牲。咪伸个头出嚟俾佢斩，咁啊！但系咧，即系真系斩佢嘅，或者系向佢复仇，可能最紧要嘅安东尼咧，就居然将阿西塞罗个头同埋手咧攞出嚟游街。咁呢个对于罗马人嚟讲咧，可能系一个政治上同埋道德上好大嘅侮辱。咁亦都使到阿安东尼咧喺罗马嚟讲咧系极之不得人心。咁啊，因此日后造成咗咧罗马，尤其是嗰个内战嘅对峙嘅局势咧，点解安东尼唔系以罗马为佢嘅基地啦，或者喺罗马系不

0: 受歡迎，而羅馬人反而是將一個比較冇咩政治履歷嘅屋太維咧捧上天，即係捧為佢哋嘅領袖，同阿安東尼對抗咧，都有一個咁樣嘅背景喺度。
1: 系啊，安东尼佢战争嘅能力系相当之强，一阵间都会讲到佢打仗啊，作为军事将领嘅力量。咁但系佢作为执政官咧，都真系麻麻地。佢曾经其实一年嘅时间真系执政罗马嘅，但系搞唔掂。佢主要搞唔掂嘅系挥霍奢华啦，同埋粮食供应嘅问题。咁所以喺佢做执政官嘅时候咧，系罗马有饥荒。咁然后就抛弃罗马咪离开，就走咗埃及咁。咁啊，所以呢啲都系一啲政绩啦。咁所以你即系有我亲人吓，你又不得民心。元老院啲支持者又唔中意你，又我亲啲罗马市民。如果大家对于之前三巨头嘅事迹有少少印象咧，其实凯撒呢啲人咧最紧要搞掂咧，都系要满足罗马人嘅快乐同埋肚子嘅。咁啊，一方面要俾面包啦，一方面就要喺斗兽场，即系我哋叫做
0: 即系搞嘉年华会同埋搞搏斗，
1: 即系要 happy 嘅，又要嘉年华嘅。咁所以但系安东尼好似咧对呢两样嘢咧都唔系处理得好好。咁呢个可能是安东尼自己嘅问题。嗱，我哋翻翻去正话嗰度读，我哋话咧，其实而家你就会见到所谓元老派同埋即系叫凯撒派嘅人啦，或者叫三巨头嘅人啦。咁呢批元老院派咧，其实都混合得好多嘅。嗱，既有元老院啦，亦都有啲系之前庞培留来嘅人啦。咁所以庞培嘅支持者有啲都唔中意凯撒，大家能够理解啦。咁但系亦都唔单止净系喺罗马嘅。如果系大家对庞培有认识咧，庞培嘅根据地咧就喺东边噶嘛，咁就系今日嘅雅典啊、马其顿啦、啊，甚至系后来即系我哋再讲啲嘅黎凡特地区啦。但系真正主要咧，其实就喺马其顿嘅范围。咁马其顿啊、雅典呢啲地方咧，就系以前嘅希腊化国家嘅地方。咁所以其实你可以谂下咧，去到呢一个 moment 咧，已经有啲端倪出到嚟咧。其实支持凯撒派嘅人物咧，同支持呢个元老院嘅人咧，就已经好有一个地区性。咁呢一个所谓地区性，后来慢慢咧越嚟越呈现嘅，大抵咧就系将个意大利地图啦，嗰只靴个靴尾嘅中间画一条直线，中间劏开佢。咁咧，然后咧就下边咧就系埃及，上边咧就系希腊，咁中间分为东西咧，大抵咧就系后来喺呢个罗马故事里边不断出现嘅两边争斗嘅时候，不断出现嘅两边嘅争执都系喺呢度发生。咁今次就系所谓共和派同埋呢个三巨头派，咁中间咧战争都难免噶啦。
0: 补一补充啦，因为可能对于我哋理解整个上古同埋中古嘅罗马嘅史咧，因为罗马其实佢后续咧东罗马帝国同埋即系另一个名嘅拜占庭啦、其实都可能同呢条界好有关系、原因就系咩咧？原因就系呢条界除咗可能牵涉到对于共和嘅或者系可能权力嘅不同理解之外咧，最紧要系咧呢两个地方嘅语言系好大分别。咁喺西边咧就系拉丁语为主。咁而东边咧都系讲希腊话，到罗马统治之后好多百年，希腊话都系最重要嘅语言，并且系延续落去到东罗马帝国即系拜占庭咧，俾督图曼咧去吞并之后咧，先至逐渐咁样失去咗佢主导嗰个地位。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1: 咁我头先提到咧，后三巨头咧，佢哋最终就进军罗马啦。咁但系喺到罗马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几个之间咧都有啲争执嘅，即系究竟点样，即系最终去处理啲元老。咁但系由于元老可能对于屋太维又好，对于安东尼又好咧，都有啲轻慢。咁啊，屋太维最终就系同元老院抹面，倾向于呢个安东尼嗰边，并且咧迫使呢个元老院咧就撤销一个决定。原本个决定系咩咧？就喺杀完凯撒之后咧，咁啊好多元老咧，佢哋就动议咧，将安东尼咧定为全民嘅公敌。而家屋太维咧就喺同元老院争执之后，就迫使元老院咧取消呢个全民公敌嘅一个罪行啦。
2: Public enemy 啊，即系人民公敌咧，都系我哋经常后来成日都用嘅字嚟嘅。咁啊，当时有法定嘅规定，咁啊又要实行呢个叫记忆抹杀嘅。咁啊，记忆抹杀咧就即系将所有有佢嘅头像嘅嘢啊，或者有佢嘅名字嘢咧都要铲除同消除，呢个人民公敌咧就变成咗大家都唔记得佢。咁大家记得讲过好多次啊，罗马好重视 glory， 呢个永恒嘅荣耀咧系同大家嘅记忆同埋歌颂系有关系，所以记忆抹杀背后咧就即系话将佢嘅荣耀抹走，尝试安东尼咁做。

0: 咧，即係簡單講，安東尼都唔會點睬你噶啦。咁啊，正話都有講到啦，呢個三巨頭派同埋元老院一派咧，戰爭難免。咁啊，嗰場戰爭就叫菲利比戰役啦。咁就兩邊嘅戰爭嘅兵力差唔多。我哋成日都講三巨頭派啦。咁啊，元老院派正話都有講到嘅，就係布魯圖斯啦，布魯圖斯即係布魯圖啦，即係嗰位凱撒情婦嘅兒子啦。咁所以都係叫吳兒啊，即係咁樣啦。咁但係咧都幾唔抵嘅，本來咧就我哋話有 high ground， 即係話有高地咧就有領先優勢。咁、元老院派嘅軍隊咧就其實喺高地就係佔據，咁但係其他嘅三巨頭咧其實喺啲沼澤嘅地方。咁但係咧就喺一次衝鋒嘅時候咧打落去嘅時候咧就好似第一戰嘅時候咧就已經打得麻麻地，咁所以布魯圖斯咧就好似已經係打唔掂，咁結果咧就自殺。另外一位咧，卡西烏斯見到布魯圖斯自殺啦，死咗啦，咁啊，即係我哋係啊打輸啦咁樣。咁但其實咧都係有啲睇唔清楚啊，形勢有啲誤會咁。咁其實咧未輸得曬，咁但係咧就喺誤解同誤會中咧，元老院派咧就一個人自殺啦，一個人就走佬嘅情況之下咧就大敗。咁我哋話咧喺呢場戰爭咧，明明三巨頭就都叫打得好啦，但係有一位人物咧值得一提嘅，就係嗰位屋太維啊。咁咧屋太維咧就係後來嘅三巨頭，我哋可以脱穿。巧啦，真正嘅胜出者啦，但系喺呢场战争里边咧，佢
1: 非常之肉酸，
0: 诈病话病都打唔到话唔打，因为一开始惊，真系唔打。咁啊，对于安东尼同雷必达呢两位沙场老将嚟讲，呢、屋太维真系
1: 的死佢哋嘛？
0: 点样叫 glory 啊？你个人点？
1: 即系或者你可能就系呢个位咧，使到安东尼咧对屋太维咧轻视。咁你轻视就我唔知系咪屋太维刻意去整呢个咁嘅形象出嚟，定系佢真系喺嗰个位咁冇用啦？咁因为决战嘅时刻，你话病某程度上都系一个怯战嘅反应嚟。你点病你都要骑上马度，你点病你都要。
0: 古人心目中边可以有
1: 十九岁嘅人嚟嘅？点会唔咩？即你可以頂得到嘅，好啦嗱，咁但係呢場仗咧，其實我有啲咁多嘢補充啦。咁就係即係話説咧，阿布魯圖斯咧主要面對嘅敵人就應該係安東尼。咁啊，但係安東尼你知佢係一個好勇猛嘅戰士啦。咁我哋亦都見到，如果佢作為一個軍事嘅將領係勝多輸少嘅，即係其實佢係喺劣勢當中。但係當時阿布魯圖斯個劣勢又未到真係完全打輸，其實勢均力敵嘅。佢就可能有誤判咗啲形勢。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佢會以為啊卡西烏斯嗰邊打得唔掂，咁就所以就係而家啊，即係原來全軍覆沒啦，或者我哋即係兵敗如山倒啦。咁於是乎，佢為咗自己嘅光榮咧，就趕緊喺敵人擊敗佢之前咧，其實佢未輸啊嗰陣時，係即係自殺咗先。好啦，咁但係最慘係咩咧？係啊，卡西烏斯佢對住嘅敵人咧，其實以屋太維為主。頭先我哋話到屋太維，佢其實點啊？就係、是、怯戰啊咁樣，優勢反而喺共和派嗰邊。咁其實如果呢場仗啊，布魯圖斯唔係咁快自己搞掂自己咧，拖落去咧係可能有機會打贏，或者佢哋嘅勝算比安東尼嗰邊大得多。
0: 同埋，如果屋太維有咩變化咧，可能後來歷史又徹底改寫嘅。咁嗱，呢場戰爭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我哋話呢場戰爭好多係元老院嘅。即叫親兵係作戰，即係真係元老院啲家屬啊、後代啊拼死一戰。咁結果佢哋嘅戰死咧，就代表住真係好多元老院嘅嗰啲叫石果僅存嘅人物咧，真係戰死咗。咁所以你話個元老院存唔存在？我哋嘅討論其實背後就講緊嗰啲元老存唔存在啊嘛。因為如果大家對羅馬共和制嗰啲元老其實係一直咁上承住最早最早嘅嗰啲人一代一代咁傳落嚟，佢哋係即係我哋話羅馬係羅馬市入邊最初嗰條村落嗰班人，就等於我哋而家半理解咧，佢係原居民咁樣。佢哋係真係同一個阿爺嘅一班人。咁佢哋真係有事嘅話咧，嗰個村落咧或者嗰個所謂羅馬共和呢個分裝系統咧，就變得真係唔存在。咁所以佢哋真係唔存在咧，好多之後發生嘅事咧就會有變化。因為如果佢哋仲喺度咧，好多嘅繼承啊、合約啊、好多嘅權利啊都會被繼承。咁其實就冇咁容易動搖嘅，因為好多嘢都要講道理。咁但係如果佢哋真係消失咗咧，就變得有啲道理就唔需要再講。
1: 即係同死人簽嘅合約就應該好難有效啦。
0: 係啦，同埋都有啲成家啲重要人物都唔見曬啦。咁所以變咗係咩咧？依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變化，代表住羅馬共和咧真係有變化。咁而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話安東尼喺呢場戰役度咧就當之。 無愧成為三巨頭的 number one 啦，因為打出一個身價，而且大家都認為他是真正的一個領袖。咁所以打完呢場戰爭之後咧，其實都劃界嘅。咁啊，安東尼佢最尾揀邊度咧？安東尼要講嘅呢度咧，就安東尼咧最尾揀咗咧所謂東方嘅，即係有埃及啊、黎凡達啊，我哋正話講嘅以前龐培留低嘅一啲嘅地方，都係屬於佢嘅範圍。咁佢嘅選擇咧，就偏偏就離開羅馬嘅。安東尼就唔揀羅馬。咁啊，加齊其實咧之前都有討論過。

0: 定係咩原因啊？呢、這個就即係好難講嘅。啲説法甚至乎阿屋太維對女色係冇乜興趣嘅。
1: 係啊，但係安東尼即係最尾就安東尼攞東面啦。咁啊，屋太維就點咧？咁安東尼咧係主動同屋太維講：，誒、哎，羅馬交俾你啦。咁樣即係其實你諗下，如果係要做一個真正嘅王者嘅話，咁啊，梗係坐鎮羅馬噶嘛。所以其實依家好得意嘅就係安東尼係離開羅馬，然後將羅馬咧係交咗俾屋太維。嗱，事後孔明你一睇就知，哇，傻嘅咩？竟然將個帝都交咗俾一個你嘅競爭對手，依個係一個傻嘅行為。咁但係對於安東尼嚟講咧，當時就係咁嘅事。咁而正話加齊所講嗰場戰爭中，大家認為屋太維係好渣嘅，其實都係認為安東尼覺得，唉，一定可以制服到你啊！你咪俾個羅馬你咯。咁由雷必達咧就好早已經明哲保身嘅，咁啊。
0: 即係我 number three 第三
1: 係啦，喺北非度咁啊運作就算，咁其實一直都係盡量避其鋒，咁就唔去做。咁所以其實咧就呢個三巨頭咧就以安東尼有徹底嘅優勢，但係屋太維以養子嘅身份並且坐鎮羅馬成為一個嘅變數，而呂必達咧好明顯就讓路於安東尼。安東尼同呢個克里奧佩特拉發生咩事咧？其實之後咧都仲有事嘅。咁啊電影就話咧其實。伊克里奧佩特拉咧，好明顯就知道安東尼咧當時暗戀自己嘅喺開實時期，咁係咪咁咧就冇人知。咁但係咧，從之後我哋睇咧，似乎克里奧佩特拉咧對安東尼嘅落手咧，明顯地咧比開實時期咧更加有部署啊！中間發生咩事咧？不如下一集再同大家講好嗎？
0: 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平衡世界，風雲錄。
3: 在后三巨头出兵进攻罗马和元老院决战的同一时期，一位希腊学者就在罗马探讨已知世界的风土人情，还为后世留下重要的研究资料，他就是史特拉波。史特拉波在公元前64年出生于本都王国亚马西亚的一个富裕家庭，当时本都王国被庞培攻陷之后成为罗马行省，所以史特拉波在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的影响之下成长。他从小接受希腊哲学的训练，并且在20岁的时候到罗马深造，期间他对荷马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游历产生兴趣，于是他先后旅居亚历山卓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包括小亚细亚、希腊、北非等地，为他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大约在公元23年，年过80的史特拉波完成他的代表作《地理学》，全书17卷，综合欧洲、非洲和亚洲在自然、历史、政治等等的资讯。史特拉波的著作中强调地理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又回顾希腊神话和民间历史传闻，考察城市发展风貌和资源，分析自然现象。地理学涵盖当时罗马认知的全个世界，成为古罗马时期最全面、保存最完整的地理著作。史特拉波在公元24年逝世，而他的地理学直至到中世纪先被后人重新发现，并且受到学者关注。这一本伟大著作确立了古代地理学的框架，为后世揭开古罗马世界的面纱。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

0: 將同習近平舉行會談，兩人將討論雙邊關係熱點議題，探討怎樣進一步深化俄中全面夥伴關係和戰略合作，並就重要國際和區域議題交換意見。會談結束後，雙方計劃簽署最高級別聯合聲明和一系列雙邊政府間、部門間及其他文件。兩國元首亦將出席俄中教育年開幕式。報道又說，普京的訪問行程還包括會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討論兩國的經貿合作前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表示，神舟23號計劃近日擲機實施發射，船艦組合體今日轉運至發射區。辦公室表示，神舟23號載人飛船和長征2號 F-23 運載火箭組合體已經轉運至發射區，目前發射場設施設備狀態良好，後續將按計劃開展發射前的各項功能檢查、聯合測試等工作。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也都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營醫療系統超過 95% 資金由政府直接資助，並非按服務收費，不少醫護或未必在意醫療服務的實際成本，而公營醫療收費維持極低水平，令公眾和病人以為毫無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2: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他是萧恩浩博士。

0: 佢系李秋婷啊，
1: 咦，反应得切喎，
0: 梗系啦，精神啦、
1: 啊，精精神神。嗱，我想讲今日呢个题目，我肯定系听众提供你灵感嘅，承唔承认？
0: 承认啊，完全承认啊，因为喺即系呢本书入边咧，阵间会介绍噶啦，入边其实有好多唔同菜式嘅，咁啊特登就拣呢一样嘢。
1: 系早前咧就有听众来信啦，咁啊查询一啲关于一啲字嘅写法，点解会咁写啊咁样，咁各位听众咧会知道我哋讲紧边个噶啦。今晚嘅题目就系
0: 扇。
1: 第一章，第一章。今晚嘅题目咧就讲如何吃扇。做咩？你觉得好多人都唔识食？
0: 啊，都唔系啊，即系点食啫。其实即系扇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嘅。咁我谂书入边有介绍啦。我哋今日会喺节目当中一一倾谈嘅。咁啊，除此以外，希望即系听众朋友都能够勾起，咦，我究竟食扇嘅系有咩回忆咧？咁
1: 系我自己就少啲食，因为比较多骨咯。
0: 多骨啊，唔系
1: 我系唔小心嘅人嚟噶嘛。
0: 哦，都可以起骨嘅，其实。
1: 是咪可以的？
0: 都可以的，不過
1: 好似好幼細，
0: 係啊係啊，好幼細。不過都應該冇乜，好少人係咁樣做。有嘅有可以起到其實。
1: 我曾經有一個迷思咧，以為扇同鰻魚咧係同一樣嘢嚟嘅。
0: 係，都似嘅其實嚇，都屬類上係同一個屬類嘅嚇，只不過係即係佢再即係喺呢個博物學裏邊，或者生物學裏邊，佢有唔同嘅分支嘅。
1: 係咁啊，上網搜尋咧，發現原來有唔少人都同我有同一樣嘅誤解嘅。
0: 哦，咁都開心嘅，咁即係食得開心就得啦。
1: 魚咧，我係食嘅，
0: 係啦，個話分得咁細，
1: 扇就
0: 唔同食法啦。我哋今日介紹，
1: 我唔排除如果啲扇咧係用翻鰻魚嘅醬料咧，甜甜地咁樣咧，我可能都食過，
0: 哦、都係咁
1: 食多啲，我都食嘅，其實扇都食嘅。
0: 哦，咁嗰個係生長或者飼養嗰個方法有少少唔同嘅，扇可能係泥味比較重啲，真係。
1: 係，咁啊上網睇過一啲資料就話係啊淡水魚同埋偏向海水同埋河口魚嘅分別咯。
0: 係
1: 啦，咁所以可能個肉質有啲唔同啦，然之後延伸出嚟可能整嘅方法都唔一樣。
0: 係，冇錯。咁
1: 今晚咧，蕭博士咧帶嚟呢一個咧現代嘅作品，就啊我哋去到內地上海呢個地方，去睇睇究竟佢哋係點樣食扇嘅。
0: 係啊。正
2: 上海日常寻味，小金处私厨的四季餐桌，作者徐小平、金宏健。河鲜三鱼、唐鲤鱼、黄鳝、回鱼，节录。苏州人爱吃鳝鱼，而他們對料理的精細是不浪費任何食材，特別是小暑節氣起，購買鱔魚的人增多。蘇州麵館會去黃鱔攤位收獲鱔師所去釣的鱔魚骨，作為熬湯的原料之一。在蘇州，臘下到臘秋間有一道季節面食——豐鎮大麵。面汤底就是用鳝鱼骨、猪骨、河虾头或虾壳、螺丝及香料等熬制出来的白汤，最后再加上少许的酒酿及葱末，这是在苏州夏天面食中仅有的白汤面。
1: 刚才听过有来自上海日常寻味小金处私厨的四季餐桌，作者是徐小平和金宏健，而里面简讯的一篇就是关于河鲜三鱼、唐体鱼、黄鳝、回鱼的节录来的。咁而呢个节录咧，系已经去到嗰篇文章嘅差不多中后段咯。
0: 系，冇错。
1: 系啦，因为佢都系分段落去介绍嗰三种不同嘅鱼嘅做法啦。
0: 系啊。
1: 咁啊，阿萧博士，点解刻意要拣选呢一个选段俾我哋听咧？
0: 呢个选段一来就系佢其实有我哋头先听咗啦，有三种唔同嘅鱼嘅类别嘅。咁但系即系太长啦，冇办法讲晒啦。咁除此以外就是即係刻意揀黃鱔啦，咁但係黃鱔其實有啲製法可能即係聽眾朋友都知嘅，其實咁所以就特登揀呢一個，因為呢個我自己
1: 有少啲人知嘅，
0: 係啊，少啲人知，我自己都冇食過其實嚇，即係用
1: 即係呢個豐鎮大麵，你冇
0: 豐鎮大麵冇食過，
1: 豐係豐樹個豐，
0: 係啦。咁另外除此以外就係、是文章裏面講得好清楚嘅，用即係黃鱔嘅骨啊魚骨去到熬湯，其實我都。真的没吃过。
1: 嗯。
0: 你有没有吃过？
1: 没了更加。
0: 是的。 用鳝嘅鱼肉熬汤我都冇

0: 吃過其實嚇，即係可能大家食開都係食脆鱔啦，或者鱔炒鱔糊啦，或者而家比較興嘅黃鱔飯啦。咁但係今日呈現俾大家嘅就係鱔嘅骨頭真係都可以即係物盡其用地攞去熬湯嘅。
1: 應該係中間嗰支大骨咯，因為佢細骨都比較多咁。
0: 係啊係啊，冇錯。
1: 如果唔係攞嚟熬湯都幾瀨。
0: 哦，都可以嘅，佢都可以入即係嗰啲魚袋，
1: 係
0: 啦，入魚袋去到熬咯。咁但係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黃鱔一個你比較少接觸到嘅食法。
1: 係。咁啊，鱔即係除咗呢一種食法之外，我哋平時比較多，我見過就係炸咯，炸咗佢咯。
0: 脆鱔啊嘛，
1: 係啦。啊，呢一本著作咧，我覺得對於識煮嘢食嘅朋友或者會煮嘢食嘅朋友嚟講咧，幾受惠噶，幾受益噶，因為佢真係好詳細咁話俾你聽點煮嘅。
0: 係啊，同埋當然佢嘅講上海菜啦，咁但係上海菜你都嗰個派別或者煮法或者食材嘅處理都好千差萬別嘅，其實。咁而喺呢本書裏面，佢個題目就好明顯講啦，就係、是、上海日常巡味，咁巡味即係上巡下巡，即、就、係、是、分段嘅。咁再
1: 即係唔同季節
0: 係啦，推而廣之就係唔同季節啦。咁就會食咩食材咧？咁而咩食材點樣烹調咧？咁就係、是。呢兩位朋友都是喜歡煮嘢食的朋友的。
1: 作者金宏健和徐小平其實是兩夫妻來的，他們就一起在上海經營這個私房菜、真的很私房菜，很秘密的，
0: 好秘密，
1: 不是很找到的。其實我都是、找回一些，都是找到一些文章或者介紹，是都很久之前的了，
0: 很久之前、或者是一些即很隱密的記錄，但是都真的是好私房的私房菜啦，
1: 系啦，佢哋就系想呈现一啲家的味道。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就可能是一啲好原汁原味啊，好地道的一啲食法。咁啊，唔知道其实呢本著作里面会唔会都有啲我哋去香港都有好多上海食肆噶嘛？咁、啊，小笼包啊，又有啲酸辣汤啊，诸如此类嗰啲，系咪都系会喺呢本书里面有机会会见到嘅？
0: 都有啊，都有介绍嘅，即系譬如云吞啊，系啦，即系譬如我哋讲嘅点心啊，或者黄鱼啊等等啊，咁都系我哋喺香港會接觸會有多啲嘅嚇，咁有啲係我哋接觸到，有啲係我諗都唔係有啲，好大部分我哋都未必真係完全接觸過，因為呢個都同香港飲食文化有關係嘅嚇，即係譬如上海菜嚟到香港，冇辦法真係全個即係上海菜嘅菜係搬曬過嚟香港啊，咁所以都係搬一啲即係好有特色啊嚇，或者係容易處理啊嚇，著名嘅一啲菜式，咁而一啲真係在地嘅菜式就喺本書裏邊有提到啦，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豐鎮大面，咁聽起上嚟又好似唔係好難處理，咁但係喺香港又真係完全冇聽過，同埋冇食過，同冇見過，咁呢啲就係即係我哋通過飲食文學嘅書係啦，咁即使有啲地方冇去過，有啲菜係冇食過，有啲食材真係唔知道點處理，咁但係喺文學書裏面就帶到我哋去一啲陌生或者唔認識嘅境界啦。
1: 咁啊，兩位作者咧，其實個背景都有趣嘅。金宏健咧，上海人嚟嘅、太太咧，徐小平咧就係台灣人。咁嫁去呢一個上海嘅家庭咧，咁、就學習一啲上海菜式嘅做法。
0: 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有文化交融啦。咁所以兩位寫書嘅時候都會即係有啲日常嘅嘢會放咗入去啦，
1: 或者係啲文化差異上面嘅嘢都會講翻出嚟。
0: 係啊，係啊，咁一個就即係先生就好熟知嘅，咁但係即係好熟知之餘，又係咪真係好熟知咧？即係等於我哋啊，好似即係身處香港，係咪又好了解香港飲食文化咧？又可能未必係嘅。咁即係可能係其他唔同地方嘅朋友嚟到佢。真係深入研究或者深入去了解，反為係會提出一啲我哋冇諗過嘅一啲日常問題嘅。
1: 係對於上海菜嘅烹調方法有興趣嘅聽眾咧，可以揾呢一本著作《上海日常巡味小金處私廚的四季餐桌》嚟睇睇噶。
2: 第二章，清代隨園食單，作者袁枚，鱔絲羹。鱔鱼煮半熟，或撕去骨，加酒、秋油煨之，微用纤粉，用金针菜、冬瓜、长葱为羹。南京厨者接制鱔为叹，殊不可解。
1: 刚 刚才听过有来自随缘食单是作者袁枚的《闪思》。

0: 更，咁啊，里边咧就系讲咗一个做法。咁啊，係一啲相對有少少文言文啦，咁但係又唔係話太難去明白嘅。有話立秋之後首次採用嘅嗰啲頭秋嘅醬油
1: 啊，
0: 係咪？
1: 係啊，就係秋油啊。秋油係啦，我哋上面有睇到秋油。秋油喺，
0: 但係佢寫秋天嘅秋嘅喎。
1: 係啊，係啊，即係立秋之後咯，就係係啦。咁立秋之後首次抽取嘅醬油，即係秋天先抽取嘅頭秋咯，係啦。咁而家即係又興翻起啦，一來。二來就係秋油喺古籍當中都常出現嘅。
0: 呢度嗰個煮法咧，就同頭先介紹嗰個叫做風油大麵又唔一樣啦。
1: 係啊，係啊，咁風油大麵就攞剩咗嗰啲骨牛湯。係係。咁而呢個就相反啦，呢個就係攞啲魚肉啊，咁啊鱔魚煮半熟啊嘛，咁啊去骨，去咗啲骨就唔要嘅，咁去咗骨唔要咧，咁所以呢個古文同上面嗰個現代嘅。風陣大麵可以配合嘅，
0: 係
1: 啦，即係、這個、
0: 上面就物盡其用，
1: 係啦，上面就攞嚟煮面，呢度攞嚟煮羹咯，啊，咁材料都唔難揾到嘅嚇，即係鱔魚去，即係去肉啫，係啦，酒。
0: 咩叫軒粉呢？
1: 軒粉其實軒即係芡咁嘅意思，係、啦，即係而家我哋用綠豆粉或者用某啲牌子嘅粉啦，係啦，咁粟米粉啦，或者係以前就係綠豆粉多嘅，其實嚇，咁其實就係、是。所講軒其實就係軒咯，呢、這個翹齒邊做個軒字嘛，其實就係牽手個軒啊嘛，係啦，牽手個軒即係將啲嘢黏埋一齊嘛，咁所以打軒就係將啲即係唔同嘅食材或者係水分係再濃稠啲咯，即係緊密啲再。
0: 嗯，咁呢度呢一句南京廚者接濟鮮為炭，係咪即係用炭去？
1: 呢、這個就係啱啱我哋所講，Dorothy 所講嘅炸脆鮮啦，呢度。
0: 嗯，
1: 係啊，即係
0: 點解炭嘅又？
1: 係啊，啊，我諗即係呢一個聽眾朋友可能都有食過脆鮮啫嘛。其實有時候炸得都好脆下嘅，好似薯片咁脆嘅。咁佢呢度就話鮮就唔應該咁樣食嘅，係、即係鮮就應該係好似佢嗰個鮮絲去。出咗肉之後就煮成羹，呢一種先至好食嘅，食到個鮮嘅味道。
0: 殊不可解，即係
1: 殊不可，即係不能理解點解會咁樣整嚇啦。即係如果即係聽眾朋友有食過脆鮮嘅，咁你而家諗翻，哦係喎，有時候真係炸到好燶嘅，有時真係好似炭咁樣，又乾又柴。呢、這個原媒喺呢一度咧就提出啊，點解啲鮮要咁樣煮呢？
0: 是咁啊，袁枚咧就系、清代嘅文人啦，其实系文学家、诗人同埋美食家，而且咧仲有一个背景咧，大家要知道就
1: 系
0: 相当之有钱咯。
1: 系啊，有钱啊，
0: 富有嘅人
1: 系富有人家，屋企有厨师不在话下啦。咁时常都会招待唔同嘅贵宾啦，咁所以家厨又会即系开发研发一啲食物啊，咁亦都模拟其他唔同嘅菜式啊，咁而煮得多。又好食，咁所以就即系袁枚又觉得，诶、哎，倒不如咪整本自己嘅即食谱啦，咁样，咁所以
0: 就系随缘食单啦，
1: 随缘食单啦，冇错。
0: 系咁啊，就结集咗清代嘅一啲饮食嘅技艺，同埋佢嘅品味啊。
1: 佢嘅品味啊，咁所以随缘食单即系除咗系即系饮食嘅，我哋啱啱提过啲食谱啦，咁其实都仲有一啲佢自己嘅理论嘅，咁但系嗰啲理论我哋就日后有机会我哋又。可以再在節目裏面勾勒出來，但也難一點的，因為它真的很理論性的一些條例，
0: 嘗試一下咯。
1: 好啊，可以。
2: 第三章捉醉山房雜報蒜燒鱔。用鱔入水鍋中，雜以導趕素徑，揚火之水令自酒退外敷，別液水烹爛泥分為潰，投熱油內，少以白酒擾之，以鹽花、椒、葱頭、蒜囊調和，或再取蒜泥燥擾。
0: 剛才聽過有來自明代的捉醉山房雜報裏面的蒜燒鱔，幾種不同的食法都聽到，這個是一個是燒的了，
1: 這個是燒的，但是同時間為什麼又選這個呢？即除了是即鱔的不同的煮法之外，這裡它最開始那裡其實那個方法都是有趣的，就是將鱔放在鍋裡面有水，將鱔放進去，跟著再放一些禾杆草進去，其實是即是禾杆草那些坑再煮熱，煮完之後呢

0: 紋，咁就係呢一個禾杆草嘅坑同埋水同埋線嘅嗰個外皮咧，係會發生一啲化學作用嘅。咁所以煮完之後咧，嗰、那個線嘅外皮咧就會脫落噶啦。啊，呢、這個就係即係古代嘅飲食智慧嚇。呢、啊這個所以就係即係逆水後尾就係再逆水，即係轉另一煲水啦嚇、啊，再煮爛啦、啊。所以就係先用禾杆草嘅坑。系啦，同佢做一個化學反應，咁啊去咗個皮先，咁你去完皮啦，去咗個散啦，跟住再攞嗰啲肉咧去到煮嚇，煮到嗰啲肉咧係剝離咗出嚟啊，那個離字咧就係即係剝離咁嘅意思嚇，咁所以就係煮到佢差唔多真係脱落咗啦嘅時候咧，再
1: 即係皮肉分離。
0: 皮先分離咗，肉就同骨分離，
1: 再同骨分離，
0: 系啦，咁就變咗呢一個鱔嘅肉，咁再攞呢個鱔肉咧，去到投熱油內就爆炒啦，咁啊加酒加鹽加葱啊等等，去到做一個蒜燒鱔啊嘛，咁後來就有蒜啊或者一啲我哋叫料頭嘅嘢咧，係喺後邊出現啦，同埋可再取蒜泥同埋醋啊，咁就係個蒜味再加重一啲。
1: 簡直係我中意食嘅嘢啊！聽咗先，啲重口味嘅，
0: 你可以試一下，你可以試一下。
1: 你覺得我？
0: 我覺得你煮到
1: 禾杆草嚟。
0: 你唔係你買嗰啲，不得冇啊！
1: 唔係咯，難啲喎。咁啊，呢一個作品咧，來自竹敘山房雜部啦。咁啊，其實咧，竹敘山房雜部咧就收錄喺《四庫全書》嘅雜家類裏邊嘅。咁而呢一本竹敘山房雜部咧，其實嗰個重要性都係見到喺度啊，就係佢喺飲食文化同埋生活美學上面嗰個地位都好高。
0: 係啊，即係今日我哋揀嘅即係古文有兩本書，頭先我哋聽過《隨緣食單》啦，清代啦，咁啊明代竹敘山房雜部就再早期啲，咁所以。啊！呢個都係有趣嘅，因為有時候我哋會見到明代出現嘅嘢喺清代都會再出現翻嚇，咁、都係一種傳承啦。推而廣之，就係成個中華文化嘅某啲食物嘅煮法咧，其實係即係源遠流長嘅。咁當然亦都有好大部分係失落咗啦嚇。譬如我哋講現代有啲煮法係有出現嘅，不過我哋唔知呢個有地域性上面嘅唔同咯。咁所以簡單啲講，即係做研究就係即係打直啊，就係嗰個時序嘅推演；打橫就係嗰個地域嘅分布嚇，都會對嗰個食材或者係個菜式有所影響。
1: 嗯，咁啊，除咗話。介紹一啲食材嘅煮法啦，即係隨住唔同嘅年代有啲咩分別啦、之外咧，介紹一啲古籍咧，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聽眾咧都幾受惠，就係、今晚介紹嘅呢一個《竹敘山房雜部》咧，其實係明代一部好有價值嘅日常嘅百科全書，而且嗰個重要性咧係來自三代人去完成噶，由爸爸啦、個仔啦，去到個孫咧，最後完成嘅。咁最初咧就爸爸就係宋許啦，同埋佢嘅仔咧啊宋公望咧，先後去撰。最後咧由個孫咧嚟去合編而成嘅，
0: 係啊，因為即係呢本書嗰個嘅資料都好多，其實嚇咁一來啦，二來就係可能古人嘅一啲家學嘅傳承啦嚇，咁所以喺古代裏面都會有見到咁樣有爸爸同仔嘅三代就可能未必真係咁多，其實嚇咁，但係即係喺家中嘅一啲成員。共同努力去完成一些著作咧，喺古代其實都會出現嘅。
2: 總結。
1: 话咁快咧，又嚟到总结嘅部分啦、
0: 啊。我都未食完喎呢次。
1: 而家要问一问厨师身份嘅呢个萧博士。
0: 系啊，
1: 其实你觉得鳝难唔难煮咧？
0: 鳝难唔难煮啊？其实即系睇你点样处理咯吓。而家有啲朋友可能都会煮盘龙鳝嘅，即系豉汁蒸盘龙鳝啦吓。咁但系
1: 我都食得多啲咯呢个，出边唔系我煮啊。
0: 出边食煮都应该唔难嘅，因为盘龙鳝又剁啦。咁其实。而家喺即係海鮮檔買嘅時候，你都同佢講埋，哦，我要整盤龍鱔嘅，麻煩你幫我剁埋啦，咁樣處理好曬㗎啦。其實即係翻去你再即係沖洗一下，跟住就落唔同嘅醬料啦嚇。咁現代就再懶啲，你咪開一罐罐嗰啲咯，
1: 係
0: 即係呢個豆豉啊。或者是蒜頭啊、蒜蓉啊，都有一啲即開即用噶嘛嚇，咁、所以呢個蒜燒鱔又唔係真係咁難去處理嘅 ，Dorothy。
1: 咁啊，今集咧，我覺得啊，蕭博士咧都係為啊聽眾而設嘅，因為聽眾曾經問個問題就係講緊上海炒鱔糊，咁啊特登揾咗本上海日常秦味嚟去。
0: 係啊，即係除咗鱔。

0: 虎呢、這個係啦，呢、這個文字咁有內涵咁問到啲咁高質嘅問題之外，我哋又回饋一下啊，即係究竟鱔又可以點樣食呢？咁樣
1: 係又可以點煮呢？咁希望聽眾除咗話即係去餐廳度食之外咧，都可以自己試下動手煮。咁啊，雖然咧呢一句説話咧係來自一個自己唔煮嘅人講，
0: 佢會煮噶啦，係啊，我哋會喺第78集再問有冇嘗試煮翻呢個蒜燒鱔。
1: 咁啊，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六晚嘅8:30，仲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0: 越食越滋味，
1: 再见啦，拜拜。
2: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

0: 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话，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可行协助。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 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与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兒科病房探病時間延長至24小時。唐華根說，兒童在醫院陌生環境，如沒有親人或照顧者陪伴，壓力相對大，延長探病時間能夠安撫病童。他又說，延長探病時間有分流效果，而放工時間仍然是最多人前來探病的時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導致傷害或窒息的潛在危險，為免發生意外，家長應該立即停止讓兒童玩有關玩具，商戶如有出售亦應該立即下架。海關在行動中檢獲大約700件加叉和七巧板玩具，也都發出禁制通知書，禁止繼續出售這兩款玩具。海關亦到各區巡查，未有發現有關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之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今早7:10，警方话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是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当地下午3:30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消息，事发时现场路段非常塞车，巴士停在铁路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 优化医疗费用减

0: 面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 第7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有这个呢扮鬼扮马生果狂奔大赛，
2: 当日有份参赛的跑手都说好特别啊！
3: 我今天穿的是蝙蝠侠的衣服，队员都是超级英雄。为什么穿得这么紧？因为搬生果要紧。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0: 18好时光
5: 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6: 公主今次嘅行动系迫于无奈，照准系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噶。
5: 车心梅，
7: 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就由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唔到你为咗自己嘅功劳，就嚟阻挠别人嘅婚姻。
5: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空巢老猫下集。上集提要，已经有五六十多年历史的旧式商场晴天商场，资深保安秦炳辉就和刚刚上任的新保安安保新新仔一起当更，成为新拍档。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引来一连串的笑话。上集就讲到新仔帮香烛店的老板江小姐找回失踪了的猫咪，但是这个时候资深保安秦炳辉就急 call 新仔回管理处，似乎有事发生。

0: 新哥，
1: 咦？点啊？医生点讲啊？
0: 初步检查过咧，应该冇咩事，希望佢快啲食翻嘢啦，有翻大小便咧，就应该冇问题噶啦。
1: 好咯，咁你都安心晒啦。
0: 真系多谢你啊！
1: 唔使客气，呢啲都系我本分嚟嘅。
2: 新仔，新仔，阿辉 calling， 阿辉 calling， 你而家位置喺边 ？Over。
1: 新仔收到，新仔收到，我哋而家喺地下嘅宠物店啊！
2: 有紧要事，有紧要事，你而家即刻翻嚟管理处，即刻 over。
1: Roger 收到 ，Roger。

0: 收到，新仔而家即刻翻管理处 ，over。阿江小姐啊，我有啲事咧要先走先啊。
1: 系咪有咩紧要事啊？
0: call 得咁急，我估应该系发生咗啲事嘅。啊，我走啦。

0: 水滾啦，啊，沖杯靚咖啡先。哎呀呀，又打嚟做乜嘢啊？喂，嗱，我而家唔得闲啊，我都话咗唔会嚟咯。哎呀，唔好烦我啦，系咁啦。
1: 辉哥，哎，辉哥啊，我翻嚟啦，系咪有咩紧要事啊？
0: 哇，你当呢度系屋企啊？我哋而家嚟翻工啊嘛，你要当更72个钟，唔系喺度 hea 玩72个钟啊！
1: 我，
0: 你讲你讲，你去咗边度啊？我叫你去巡商场啊嘛，你去咗巡游啊？
1: 唔系啊，我同阿江小姐上咗天台咧啊！真系俾我揾翻嗰只猫，原来只猫咧棘住咗喺啲石屎罅入面啊！好彩只猫冇事咋，阿江小姐咧即刻带佢去睇兽医啊！
0: 啊，新哥，你系嚟翻工啊，唔系嚟帮啲商户揾宠物噶，而且好明显啦，因为佢系女人，所以你咁落力系咪？
1: 阿辉哥，你唔好乱讲啊！咁客人求助，我哋做保安嘅系服务性行业。正所谓帮得就帮啊嘛，
0: 服务范围以外嘅嘢咧，唔需要帮就唔好帮啦。你一个人走咗去啊，管理处啊啲嘢全部我做晒啊，我想佢蛇一阵都唔得啊。
1: 诶，点解呢度有滩水嘅？
0: 系点知道、啊？可能正话嗰阿猪妈嚟过啩，见到我咧流晒口水咯。喂，你仲唔攞个地拖，快啲抹翻干佢。
1: 好啊，好啊。诶，但系个地拖喺边啊？
0: 喺雪柜嗰边啊！
1: 哦哦哦！啊，哇哇哇！咁跣嘅，哎呀呀！我只脚啊！
0: 做咩你？
1: 用唔到、
0: 啊。哇！你咁跣亲嘅。

0: 啊，灰哥啊，多谢你嚟探我啊。
1: 唉、哎，你真系啊，我要特登揾个 part time 啊嚟顶更啊，我先至可以嚟探你咋。叫你拖个地啫，都搞到咁大件事，你真系冇鬼用啊！
0: 好彩冇断到骨啫，净系撞到块面，伤咗只脚。不过咧，医生话要 check 清楚先俾我出院啊。
1: 啊，系啊，系啊，指责铺嗰个江小姐咧，知你出咗事，本嚟系想嚟探你嘅，不过佢话佢只猫咧仲系好虚弱，要留喺铺头嗰度陪佢啊。
0: 哦，你见到佢咧，同我多谢佢咁有心啊吓。
1: 你帮佢搵翻只猫嘛。如果你真系走咗咧，啊，佢会烧多几袋衣纸俾你啊。
0: 啊，叫佢唔使咁客气啦。
1: 系咯，嗬，留翻下次啊，你做嘢啊咁唔小心噶，即系啊厕所入边啊点灯啊，
0: 即系咩啊？
1: 找屎啊！找死啊！你咁样我迟早出事噶。
0: 啊，知噶啦，辉哥，以后我会小心啲噶啦。
1: 仲有啊，我哋做保安嘅唔可以啊带呢啲咁嘅电子表噶嘛。你上堂嗰阵啊，阿 Sir 冇教过你嘅咩？
0: 吓、啊，唔可以带呢啲表，点解啊？
1: 喂，你巡商场啊，遇到有人啊漏煤气嗰阵，你只电子表咧随时引起爆炸噶。
0: 哎呀，阿 Sir 应该系有讲过，可能佢讲嘅时候咧，我去咗厕所啊。
1: 你知唔知啊？因为你啊，害到我要写几份报告啊。
0: 啊，如果你。

0: 唔介意嘅话呢，其实我出院之后可以自己写返嘅。
1: 你估份报告咁易写嘅咩？我要先諗下点样啊将只镬射俾你嘛。
0: 哦，都明嘅。
1: 啊，咪，我出去听听电话先啊。

0: 喂，哎呀，我都讲咗啦，我唔会嚟送机啊嘛，你唔好再烦住我好唔好啊？最后一面，唉，由你哋申请移民开始啊，就知道好多嘢咧系最后噶啦。我话你听啊，我而家喺医院啊，我唔方便同你哋讲嘢啊。系啊，我冇嘢噶，我冇病啊。就算我有病啊，我都唔关你哋事啊。哎呀，我都话俾你哋知我好忙啦。系啊系啊，我好忙啊，我今晚要开嘢啊。嚟啦，系咁啦，唔讲啦唔讲啦。啊，仲有啊，唔好俾你阿妈知道你揾过我啊吓。嚟啦，我唔再讲啦吓，系咁啦，拜拜。
1: 辉哥，
0: 哇，你做乜嘢啊？你做咩企喺人哋后边嗰度偷听人讲电话噶？
1: 我又唔系特登偷听你嘅，我本嚟谂住出走廊行下松一松，无意之中咧就听到你讲嘢。啊，辉哥啊，有冇嘢可以帮你手啊？
0: 啊，你真系搞笑噶、啊，你自己都唔掂啦，你有啲咩资格帮我啊？
1: 你好似都有啲嘢解决唔到，要人帮噃。
0: 嗱，话你听，就算我有嘢解决唔到咧，都唔使你帮。我同你又唔系好熟，唔系，直头系唔熟啊！
1: 我哋虽然就唔系识咗好耐，
0: 根本就唔耐。我今日先识你啫嘛。哎呀，你真好烦啊你！
1: 啊，哇！辉哥啊，你做咩唔听电话啊？系咪想你去送机嗰个人 call 你啊？
0: 哎呀，关你咩事啫？你唔好多管闲事啦。唉，
1: 佢系边个啊？一定系你最亲嘅人。
0: 啊，你真系好鬼死多事啊！你快啲翻入病房啦。
1: 去啦。诶，最多我而家陪你去啦。行啦。
0: 喂，诶，你做咩拉住我啫？
1: 咦？
0: 哎呀，你傻嘅咩？你留翻去医院嗰度啦，走开啦。
1: 我而家即刻签字出院，同你去。
0: 喂，哎呀，乜拉住我啫？哎。

0: 喂喂喂，嗱，你唔好再拉住我啦吓！你快啲上翻去病房啊！你要留医噶。
1: 唉，我好小事噶咋？
0: 你拉住我咧，系违反我嘅意愿啊，系好大件事噶。
1: 你去机场啦，我陪你去啦。
0: 你咪多事啦，放开我啦！哎、你睇下人，哎呀，人哋望住晒我哋啦。
1: 唔使理人哋点睇噶，
0: 理唔理我要理啊！两个麻甩佬喺嗰条街度拉拉扯扯，好好睇咩？快啲放手啦！哎呀，
1: 有的士啊，我同你即刻赶去机场。
0: 哎呀，都话唔去咯。哎呀，你快啲翻上病房啦！你咁样走咗出嚟啊，将来个伤口有咩事啊，医院唔负责噶。
1: 我自己负责咪得咯。哎，上车啦。
2: Bienvenue, c'est Joe.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0: 司机啊，即刻去机场，快啊！我加100蚊俾你。
1: 啊，咁我尽讲啦吓，咁夜都唔会塞车嘅。
2: 喂，新仔啊，你唔好咁多事好唔好啊？我都话唔去咯。
0: 正话 call 你嗰个咧，我估一定系你个女。
2: 我嘅家事咧唔使理你啊。
0: 系边班机啊？你个女咧一定有 send 啲资料俾你嘅。
2: 啊，我冇睇啊，我冇眼睇啊。
0: 诶、欸，我帮你睇咪得咯。
2: 喂，你做乜抢我手机？抢、我手机做咩？俾翻我啊！俾翻我啊！
0: 喂，个密码几多号啊？
2: 系俾翻电话我啦。喂，嗱，我同你反面噶、啊。
0: 诶、欸，面容解锁。
2: 喂，诶、欸、诶，
0: 我望望你个电话先啊。诶诶诶，俾、个样嚟。OK， 解锁到啦。
2: 俾翻个电话我啊！我个电话里面有好多私人嘢噶，你唔好乱睇好唔好啊？俾翻个电话我啊！
0: 哦，乐儿啊！乐儿一定是你个女咧，喂，佢话12:09起飞，而家赶过去仲有时间。
2: 唔去啊！男人大丈夫讲咗唔去就系唔去。
0: 嗱，你唔敢去咧就系懦夫，仲讲咩男人大丈夫啊？
2: 我唔似你啊，婆婆妈妈，我话一就一。
0: 你个女走，叫你去送机，你真系咁狠心唔去？
2: 哎呀，男人老狗啊，你点会咁八卦噶？
0: 系咪有咩误会啊？两父女应该讲清讲楚啦。啊，司机大哥，麻烦你开快少少。
1: 已经好快噶啦，
0: 尽量快啲啦，唔该。
1: 要快嘅你自己揸啦。
0: 吓、啊，你系咪惊抄牌啊？
1: 有钱大晒咩？你哋啊，咪再嘈住我揸车啦。
2: 喂，嗱，有人留口信俾我，俾翻手机俾我啊。
1: 哎呀，
2: 哎，唔使去啦。我个女话而家入闸啦。
0: 啊，你叫佢等多阵先啦。
2: 话咗唔去，而家又去，仲叫我老婆等我，咁我咪好冇型。
0: 呢、這个时候仲讲型唔型？
2: 啊，司机啊，唔去机场啦，改去晴天商场啊。
1: 点啊？玩嘢啊？
2: 唔系玩啊，系改目的地啫。
1: 如果你系咁短途嘅，我正话就唔会车你啦。
2: 喂，我而家心情好差啊！你唔好再窒我啊！我心情差，我真系唔知道会做啲咩噶啊！我打我自己啊！你睇下，砰砰声啊！
0: 辉哥，辉哥，你做咩系咁捶自己心口啊？
2: 我打自己啊，打到砰砰声啊！咁你话我真系之后唔知道做啲乜嘢噶？
1: 对唔住，对唔住，
2: 即刻同我去晴天商场，开快啲啊！开得慢嘅话，我唔会放过你噶。
1: 系嘅，大佬，即刻去啊！
0: 啊，辉哥啊，真系唔去机场？
2: 一日最衰都系你啦！我话咗唔去就唔去噶啦！我叫咗个 part time 翻嚟顶更啊，我先至可以嚟医院探你咋！我而家要翻去接更啊！
0: 诶、欸，咁我点啊？
2: 你都唔翻医院啊，咁咪陪我翻去开工咯！
0: 哎呀，但系咧，我只脚仲包住，上面仲有啲胶布啊，咁冇理由翻去开工嘅。
2: 咩叫冇理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喷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

0: 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10年间增长近1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95%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好低。卢颂茂话，医卫局提出深化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4: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至10点，
6: 手下留情。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空巢老猫下集。
2: 喂，新仔，你去巡商场啦，我唔想见到你啊。
3: 唉，灰哥，你唔去送机啫，都可以打个电话。

0: 话俾你个女讲声拜拜啊！
1: 仲有咩好讲啊？即系等于你系只猫啊！而家你主人咧遗弃你，仲走咗，唔通啊？你真系打个电话俾佢，跟住同佢讲声喂，拜拜啦，主人，坐稳飞机啦，多谢你遗弃我啦，咁啊？
0: 咁如果你个女真系遗弃你，可能佢都有佢苦衷咧。另外啊，你都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系咪有咩做得唔啱？
1: 如果你唔系受咗伤咧，我真系一脚伸你出去电车路
0: 啊！辉哥，唔好嬲啦，父女边有隔夜仇噶？
1: 诶，你知咩啊？你真系考多事啊你！
0: 诶，辉哥，系咪你个女又短信你啊？梗系佢留咗啲说话俾你。喂喂，快啲开嚟睇下啦！
1: 诶，唔睇唔听啊！
0: 诶，等我读俾你听啦。
1: 喂喂喂喂，喂，你又抢我手机？
0: 哦，佢话呢已经上咗机啦，准备起飞，同你讲声再见、哦。
1: 哎呀，你唔好读俾我听好唔好啊？你好影响我心情啊！我心情啊本来好好嘅，俾你搞到我懵晒。诶，
0: 你情绪咁波动，证明你仲好紧张佢。
1: 系你搞到我情绪波动啊！你快啲去巡商场啦、啊！唔好俾我再见到你啊！快啲去，出出出出！
0: 你复佢啦！
1: 哎呀，真系我就嚟掹到爆炸！
0: 你复咗佢再爆啦，好唔好啊？
1: 哎呀，救命啊！你真系好烦啊！你唔好再烦我好唔好啊？
0: 天台睇到飞机起飞噶、啊，
1: 吓吓、啊？你讲咩话？
0: 我话我哋商场个天台咧，有机会睇到架飞机经过噶。
1: 哎呀，乜你冇听过？卖仔莫摸头咩？
0: 你而家又唔系卖女，系你个女同老婆卖甩你咋嘛？嗱，唔送机，望下架飞机，都叫了咗个心愿啦。
1: 系、哎、啊，你真系好鬼之烦嘅你，唉，唉，点啊？天台边个位啊？
0: 咦、
1: 哎？系啊，你仲唔带我上去？
0: 哦，好啊，好啊。
1: 啊，咪住，等我攞埋个望远镜先吓。

0: 哎呀，系咪啊？咧，系咪系咪系咪呢一架飞机啊？
1: 唔知，佢哋坐嗰架飞机咧，嗰个标志咧，应该系一只大鸟噶。
0: 呢只咧，应该系袋鼠嚟嘅，唔系呢架。
1: 咦？原来我个女啊，几分钟之前留咗个语音信息俾我啊！
0: 哦，快啲播嚟听下。
1: 唔听，有咩好听啫？你
0: 而家话唔听啫？你一阵心思思都系会听，我明你嘅心情嘅。
1: 哎呀，我使咩你明我啫？唔好扮晒同我好熟、啊。点啊？睇唔睇到边只飞机啊？
0: 望紧啊，唔好咁心急啦。
1: 哎呀，你系咪有近视噶你？
0: 啊，真系有少少。咦？哦，应该系呢一格啦。呢一格个标志有只大雀仔啊。
1: 诶，俾个望远镜我。哎呀，攞嚟啦。
0: 喂。
1: 哇喂，这个望远镜这么废的，什么都看不到的。
0: 蛤，我在你张台拿的。蛤、
1: 啊、你见到我拿个这么废的望远镜你都不阻止我。
0: 又有一架飞机经过了。喂，看不看到什么啊？
1: 看看先。哇喂，我只是见到两点红红绿绿的灯在那里闪下闪下。
0: 你看真一点，可能你会看到你个女喺窗口同你挥手呢。
1: 哎呀，你真系废话嚟噶，你真系，你估啊呢个系天文望远镜咩？
0: 你正话又扮到唔紧张咁，其实你就好紧张个女。
1: 做咩啊？你系我肚里边嗰条虫啊！我谂咩你都知咯。
0: 你口里说不，身体却很诚实。
1: 系啊，我身体很诚实啊！我而家想执你两锤啊！
0: 啊，唔好唔好唔好，不过。如果你执我两锤可以解开你的郁结，我愿意的。
1: 嘿，你真是，你不要再在烦我啊！我啊想一个人静下。
0: 哦，都好噶，一个人听下你个女留咗啲咩 message 俾你啊嘛。
1: 哎呀，我唔会听，我唔会听噶。你同我咧删咗个留言佢啦吓，删除咗个留言佢，即刻帮我删除咗佢啦。
0: 唔系嘛？
1: 系、哎、呀，你。

0: 哎呀，快啲啦，快啲同我删除咗佢啊！我唔想听啊，影响我心情啊！
1: 你唔好后悔、啊，
0: 删啊，同我即刻删咗佢。
1: 你唔后悔就得啦，啊，攞嚟啊，攞嚟啊，啊，删紧啦！
0: 啊，咪住，
1: 诶，咩啊？点啊？又咪住啊？删咗咯，
0: 啊？你真系删咗？
1: 吓、啊？你叫我删噶、
0: 啊？吓、啊？你有冇搞错啊？我讲你就听噶啦。
1: 咁你系我阿头啊嘛？你讲咩我真系听噶。
0: 哎呀，我讲下啫嘛，你咁都听嘅？
1: 好难捉摸、啊，都唔知道你几时讲真，几时讲假。
0: 我叫你删咗个信息啊，摆明就系假噶啦，系我发晦气讲啫嘛。
1: 喂，悔哥，你一时一样，以后我点信你啊？
0: 哎呀，我而家心情真系好差。你再唔走啊，我真系一脚伸你落楼啊！走啦、啊，走啦、啊，我唔想再见到你啊！
1: 喂喂喂喂喂喂，哇！你攞啲咩啊？攞啲咩啊？
0: 攞啲咩吓？攞啲咩唔好啊？
1: 哇！你居然收埋支酒喺墙角啊？
0: 喺天台啊！唔饮酒可以饮咩啊？唔通饮汽水啊？
1: 我哋做保安咧，开工时间应该唔可以饮酒噶、啊。
0: 我知啊，
1: 咁你仲饮？
0: 你睇清楚啦。呢、这、一个酒樽装住嗰啲系茶嚟噶，啊，心理上满足下啫。你落翻去啦，我真系好憎你啊！居然咧删咗我个女留俾我嘅信息，你走啦走啦走啦，唔想见到你啊！
1: 唉，冇删到啊，呃下你啫嘛，你自己慢慢听啦。
0: 啊，你个衰仔啊！你玩我啊你！
1: 喂，只系你玩你自己、啊，明明咁想听，又叫我删咗佢。哎，你自己听啦，我落翻去管理处先。
0: 哎呀，行啦，长气，成个女人咁嘅你真系，仲烦过我老婆啊你！
1: 唔使估都知啦，你同屋企人嘅关系咧，应该系唔多好啦。你个人咧，真系麻麻地好相处嘅，真系。
0: 你讲咩啊你？
1: 我有阵时系讲嘢直啲噶。
0: 你唔系直咁简单、啊，你系咧尖到吉死人、啊。
1: 你摆明系大男人啦、
0: 啊，你走唔走啊？你唔走，我真系射我樽飞埋嚟呢度噶。
1: 啊，走走走走走走。不过咧，你都系企一阵好，落翻嚟啦。唔好睇唔开，做啲咩傻事啊？
0: 我最傻咧就系同你做同事，行啦你。唉，真系走走走走走走、
1: 哦。拜拜拜拜。
0: 唉，个碎女包到底想同我讲啲咩咧？
2: 爹哋，我好失望啊！叫你嚟送机，估唔到你真系唔嚟。我同妈咪去英国，英国好好玩噶，我系唔会再翻嚟。
1: 辉哥，辉哥，喂喂喂喂喂喂，喂喂，企稳企稳，辉哥你做咩事？你做咩事？
0: 咩啊咩啊咩啊？做咩啊？哇！你咁样乱咁摆啲台凳啊！
1: 哇！辉哥你成浸酒除咁样，一阵俾啲客啊见到你咁样咧，唔系太好、
0: 啊。咩啊咩咩醉咩啊？冇啊冇啊冇饮啊！我喺天台企咗咁耐，企到脚仔啊软晒痹晒啫嘛。
1: 哇！你呃边个啊？你一定系偷酒饮，成块面红晒。
0: 咩啫冇啊！我俾你激到啊，血压高咋？
1: 成浸酒除啊！你坐低休息下。
0: 得啦，
1: 哎，我冲杯热咖啡过你咧，等你解下酒。一阵咧，真系俾啲商户睇到你啊，真系唔掂啊！
0: 哎呀，我冇饮酒啊，我正话行落嚟喺楼梯啊，激到个啤酒罐倒泻晒，咪搞到我成脚啊，成身都酒味啫嘛。
1: 咁、啊、你都讲得出？边个信你啊？你快啲坐低先，快啲坐低先。喂，我俾个口罩你吓，唔好俾人见到你块面咁红。
0: 哎呀，得啦，你行开啦。唉，要炒咪炒咯。我心情好差啊，随时有人走埋嚟啊，都会甩兴我啊。
1: 得啦得啦，
0: 你啊其中一个啊你。
1: 得啦，辉哥，嚟饮啖热咖啡先啦吓。
0: 都系你多事啊。如果真系啊，帮我删除咗我个女嘅留言啦、啊，我就。

0: 唔使唔开心啦，而家搞到我心情好差，想闹人啊！
1: 我 OK 嘅，你闹我发泄下咯，反正我系你下属，上司闹下属，天公地道嘅。
0: 啊，你，哎呀，你个人真系好多事好麻烦啊！你，
1: 哎，你中意点话我都得，你尽情发泄喺我身上啦，我知道你系唔开心噶啦。
0: 哇！喂，点解你啲咖啡咁嘅味噶？
1: 诶，可能煲过浓、啊，
0: 糯糯地、啊，
1: 咁咪啱晒你而家嘅心情咯。
0: 啊，你啊呢个人啊，真系，哎呀，糯糯地又真系几香、
1: 啊。啊，八卦问下你个女系咪真系移民去英国啊？
0: 你点知噶？你偷听咗我个女嘅留言啊？
1: 我点敢啊？我估下噶咋，咁夜嘅机呢，通常都系去英国噶啦。
0: 唉，我个女啊，英文又唔系特别好，我个老婆英文系特别差，都唔知佢哋去英国做咩。
1: 咁你唔跟埋去？
0: 喂，我做咩要去啊？去洗碗啊，定系批薯仔啊？
1: 咁又系嘅，去到人生路不熟，要做翻本行啊，都好难噶。
0: 是啊，所以我都唔知佢哋过去做咩，唉，都唔知点维生。
1: 不过你个女咁大个，佢实有自己諗法嘅。你做老豆呢，阻唔到佢㗎啦。
0: 你了解咩啊？你做过人老豆咩？
1: 欸，未做过。不过呢，我做过人哋个仔。以前我老豆讲咩，我都专登同佢包拗颈嘅。
0: 是啊，睇得出啦、啊。同你相处咗一日啦，完全了解到你系个咩人啊。
1: 咩人啊？
0: 烦人啊，好烦啊你。不是平凡那个烦啊，是好烦个烦啊你。唉，我好似呢仲有罐啤酒收埋咗喺雪柜底喎。唉，等我去搵下先。
1: 喂，你仲饮，俾人见到真係唔掂啊灰哥。啊，话时话啦灰哥，你喺香港仲有冇其他亲人啊？
0: 哎呀，你问咁多做咩呢？关你咩事啊？
1: 关心下你啫。了解多啲，咁同你以后相处都易啲啊嘛。
0: 哎呀，我冇晒亲人㗎啦，最亲嗰两个都走埋啦。
1: 你使咩咁愁啫？迟啲你退休咪过埋去一家团聚咯。
0: 哎呀，啲外国人地方有咩好去啊？
1: 而家搭飞机咁方便，你过去英国探佢哋好简单㗎咋。
0: 哎，无谓啦，无谓啦。我同我老婆啊，好似仇人咁嘅，分开咗就无谓再见啦。
1: 咁你个女会搭飞机翻嚟探你噶嘛？
0: 佢去咗嗰边安顿，起码都要三四年啦。到时我喺唔喺度都未知啦。
1: 哇！大吉利是，你饮少啲酒 ，keep 翻好个身体，你一定咧可以再见翻个女嘅。
0: 唉，正话喺天台啊，睇住架飞机飞过。想起指责铺啊，江小姐嗰只猫啊，佢啊梗系知道佢主人啊搭飞机走咗，所以专登啊上去天台嗰度送飞机啦。
1: 只猫又真系几惨，俾主人遗弃咗，而家变咗留守老猫。
0: 系咯，我都差唔多啫，我就系留守老狗啊。
1: 吓，唔好咁悲观啊，辉哥，你仲有我。
0: 做咩？同你好熟啊？
1: 诶、hey, ，灰哥，饮多啖热啡先啦，一阵咧，我再煲杯姜茶过你饮。
0: 做咩啊？我块面仲系好红咩吓？
1: 哇，成个关二哥咁啊！
0: 哎呀，咁啲夜晚啲月光晒啊嘛！
1: 傻嘅先信你啊！我真系惊俾啲客户见到，一定投诉你啊！
0: 哎呀，成个商场啊，只系有一个人会投诉我嘅啫
1: 。啊，猪妈。朱姐
2: 啊，秦炳辉，仲唔俾我捉到你？你开工嘅时候喺度饮酒
0: 咩啊？咩饮酒啊？你边只眼见到我饮酒啊？
2: 你成块面啊都红晒啦，有成浸酒菜。
0: 咩我血压高咋嘛，加上食完辣嘢啊，仲有天气干燥，皮肤敏感咁啦。

0: 成块面啊都红晒啦，又成浸酒除。
1: 唔系，我血压高咋嘛，加上食完辣嘢啊，仲有天气干燥，皮肤敏感咁啦。
0: 都话唔使解释咯，面红同埋酒除已经系啦。
2: 阿朱姐真系唔关阿辉哥事嘅，我正话咧，你知我咧手脚咧即系唔系好灵活啊，我打烂咗个酒樽，咁啊搞到咧成浸酒除啫。
0: 新仔，你唔使喺度帮佢啦，你摆到明讲大话。
1: 系咯，你真系你唔识讲大话就唔好讲啦，讲到口窒窒咁样。咩事啊，猪妈啊？我系饮酒啊，咁点啊？啊，我饮完喜酒啊，先至翻工，咁系咪唔得先？法例规定我哋做保安嘅，饮完喜酒唔可以翻工噶吓。
0: 你咩？
1: 我警告你啊！我而家心情好差啊！啊，你再唔走咧，我真系唔知会喺度同你做啲乜嘢噶。
0: 咁你可以做啲乜啊？
1: 冇人喺度，我容咗你都得啊！
2: 阿辉哥，我仲喺度噶，
1: 我容咗佢，再容埋你都得啊！
0: 喂，你想点啊？喂，
1: 嗱嗱，三声之内啊，三声之内，你同我即刻出翻去。
0: 我唔出。
1: 一、二。
2: 啊，朱姐啊，辉哥咧，今晚心情真系好曳啊！你有咩事咧？不如听日再嚟过啦。
0: 我心情仲差，
1: 你心情差就翻屋企瞓啦。
2: 啊，系咯，朱姐啊，嗱，我建议你真系咧早啲翻去休息，有咩真系听日嚟过啦，好唔好啊？
0: 喂，新仔，啊、你咪入咗医院嘅，点解你会喺度噶？
2: 啊，真系一言难尽，成匹布咁长啊！
0: 我，唉，其实我嚟
1: 咩啊？
0: 我系谂住关心下你哋咋。
1: 啊，咁你关心完未啊？啊，走得未啊？
2: 啊！第二日啦，朱姐，你唔好再咧激嬲阿辉哥啦。
1: 系啊，唔好再惹我啊，唔好激嬲我啊。
0: 喂，我
1: 咩啊？
0: 好，我走，但我听日再嚟投诉你。
1: 走啦，走啦。哎呀，呢个女人真系烦啊，永远都喺我心情差嗰阵咧就走过嚟咧俾我闹噶。
2: 唉，唔好嬲，唔好嬲，辉哥，饮多啖热啡，顺翻条气。诶，点啊？你个女有冇再俾啲口信你啊？
1: 哎呀，我点知佢讲咩啫？
2: 你唔系听晒佢啲留言啦咩？
1: 哎呀，我嬲得滞啊，听头两句啊，已经听唔落去啦。
2: 哇，咁嘥？唔系，我嘅意思系，佢一定有好多深情嘅说话同你讲，你唔听咧，嘥咗佢一番心意啊！
1: 人都走咗啦，掉低我一个人，讲咩嘢咩深情说话都冇用啦。
2: 咁重要嘅嘢。你一定要听、哦，
1: 咪多事啦！
2: 我唔系多事啊，人嘅嘢话唔埋噶。你今晚一瞓着觉，听朝系咪醒到，真系冇人知噶。
1: 你讲乜嘢啊你？
2: 嗱，说话系难听噶啦，但系系事实嚟嘅。万一你听朝醒唔翻，又或者系遇到啲咩三长两短，冇听到你个女嘅留言，你会唔会后悔先？
1: 你真系好乞人憎噶、啊、你。
2: 系啊，我系乞人憎噶，但系我讲嘅嘢都好真。是咪先？嗱，快啲攞个手机出嚟，听下你个女留咗咩说话俾你啦。你唔听，今晚一定瞓唔着。
1: 系啊，咁你出去啦，出去巡商场啊！
2: 你赶我走做咩啫？
1: 系啊，咁你唔出去，我点听啊？咁一阵我听下喺度流马尿，咁你喺度望住我，我好尴尬噶嘛。
2: 哦，好好好，我去巡楼，你慢慢听啊。系咁啦，系咁啦。
1: 走。唉，个衰女啊，有咩好讲啊？咪又系个三幅被，睇下先。
3: 爹哋，我好失望啊！叫你嚟送机，估唔到你真系唔嚟。我同妈咪去英国，应该有排都唔会翻香港噶啦。我而家喺飞机上面行紧去跑道。好快就会起飞，一阵起飞嗰阵，我会打开窗口个太阳挡，希望可以飞过你做嘢个区。我会同你挥手噶，但系你一定睇唔到我啦。你唔肯送我哋机，之后又唔肯接我电话，一定系嬲咗我啊！一定系嬲咗妈咪啊！我想你连抬高头望一眼都不愿意的。

0: 爹哋，你自己保重啊！我会成日挂住你噶，爹哋，拜拜。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第二集《空巢老猫》下集，编剧蒙欣欣，谭咏权饰演秦炳辉，谭咏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梁礼勤饰演秦乐儿，祝燕红饰演的士司机，混音汤国荣，监制刘莲。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商务部表示，中美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的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

0: 无价各自关注产品降税。跟住系详尽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辩护律师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到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黄贝文报道。
1: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他说，资深大律师有责任更广泛地参与公共服务，不少人选择以短期形式兼任司法和半司法职位，在不同专业和纪律团体、法律改革和法律教育事务中担任公职并投身公益。他期望获得这个名衔的人理应不吝惜付出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讼辩人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法官改变看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又说，讼辩人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丽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卢子清报道。
2: 新西兰警方通报，南岛塞尔温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严重交通意外，现场是北拉卡亚路和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并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其余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话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又话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环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意外只是个别事件，虽然当地山路和单程路比较多，但不属于交通黑点。
3: 自驾游好，其实我哋都唔觉得系特别危险嘅。当然啦，佢同可能香港嗰个驾驶体验有唔同啦，即系譬如山路会比较多，单线行车会比较多，天气会比较变得快。咁但系大家都喺右手边嗰个座位去揸车，咁其实都系接近香港。就算去到秋冬天嚟讲，咁其实个天气虽然话可能会有时会剧变啦，咁但系应该就冇日本咁大雪嘅。咁所以如果香港人都惯咗日本揸车嘅时候，喺新西兰唔应该系好大嘅问题咯。旅行团会正常。
2: 不过袁振宁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和换上雪胎。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

0: 成積極共識。發言人表示，中美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討論雙方貿易投資領域各自關切。雙方將透過貿易理事會討論有關產品降稅等問題，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進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包括農產品在內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回程时他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随行传媒有关伊朗和台湾等问题。伊朗方面，他说今次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说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和习近平在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台湾问题方面，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另外，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指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见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至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现状，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至于中东局势，王毅说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透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身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和习近平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

0: 由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另外，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又指，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在5月9日胜利日阅兵后，普京曾经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消防晚上近8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嘅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喺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道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喷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都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也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王惠培報導。
2: 因应国际油价上升，政府上个月30日开始为每公升柴油提供3元补贴，为期2个月，支援以柴油为燃料的行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
3: 是需要咧吓，佢哋咧系每个礼拜咧递交翻啲数据俾我哋，咁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嗰个销售嘅情况啊、价钱啊吓，系咪真系扣翻个3元啊？之后咧吓，我哋亦都需要咧，佢哋咧有一个独立嘅审计咧，所有嗰啲嘅数据真系证实佢哋咧系咧喺一方面咧系冇食价呢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啊。暂时嚟讲，我哋见到嗰个嘅推行嘅情况咧都系顺利嘅。暂时我哋见到就系未有咁样嘅情况。
2: 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会密切监察，确保唔会出现油价加快减慢。谢展环指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政府早前同一间公司合作，在大湾区建立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
3: 我们很希望慢慢我们只是建立到整个可持续航空燃油或者叫做 SAF 这个这样的生产链。未来的话，我相信重要性就是不单止可以帮到一个减碳，帮助我们香港我们航空枢纽是一个绿色的一个航空枢纽，亦都可以在整个将来航空燃油供应的安全、机场的竞争力，甚至如果我们那个规模够大的话，可能我们将来可以在个航空燃料国际的你可以说个定价权、话事权都可能会增强的嘛，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来。
2: 谢展环说，发展可再生能源除了达至减碳环保，亦都涉及能源安全。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行先很多，因此在近期的能源危机中，承受能力亦都比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要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寻日出院。3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日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佢嘅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 病人曾經在4月短暫外遊，但相關地

0: 區至今冇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嘅報告。根據現行嘅流行病學資料，衛生防護中心認為病人較大機會喺本地感染，唔排除佢喺潛伏期內曾經間接接觸受老鼠或者其排泄物污染嘅地方或者食物。公立醫院部分病房分階段延長探病時間，醫管局總護理行政經理唐華根表示，九龍中和新界西聯網率先推行運作暢順，預計只有少數病房要在7月才能夠實施。他強調，前線員工對新措施或者會感到焦慮，會保持緊密溝通。黃海怡報導。
1: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延长探病时间，其中儿科病房延长至到24小时探病，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灵养病房延长至到9个小时，目标在7月底之前在医管局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率先在5月初实施，运作顺畅。他说理解前线员工对新措施或者会感到焦虑，会保持紧密沟通。
2: 所有的联网都已经是加强的准备，大部分就6月和6月中都会执行到，很少量很少量就要到7月才可以进行到，都充分同前線嘅同事啦，同佢哋工作經驗係溝通咗嘅。我哋去了解嘅情況咧，就都冇話一個特別嘅壓力出現。
1: 另外，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預計喺7月底生效，確立預設醫療指示同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嘅法律框架。唐华根话：前线员工已经准备好，期望在病人仍然有意识时候，俾佢哋做决定。
2: 呢件事情都是传统上都有啲忌讳，好多时候对于嗰、那个舒缓治疗咧，好多人误解是一种放弃。喺呢个有限嘅生命里面咧，我哋都要尊重病人啦，同埋家人嗰个选择啦。有啲嘅愿望其实可以系喺自己仲有意识嘅状态里面，然后做出一个决定和安排。
1: 沙田医院白普利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就话，会以慎入而出的方式接触病人，开放态度沟通，令病人更加容易接受预设医疗指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商务部表示，中美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六合彩搞出结果是21、25、28、36、41、43，特别号码是22，头奖没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99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

0: 间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煲陪你游走香港，
2: 蓝鹤戏表演 baby，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What's up, bro?
4: What's up, bro?
3: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5: 又嚟到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嘅 WhatsApp Bro 啦，我系 Vincent 林学希，
6: 我系彪爷，
7: 我系肥啲。
5: 上个星期嘅母亲节咧，你哋有冇经历嘅一晚啊？
6: 经历点解啊？
5: 嗰晚咧，我就携同家母同家犬咧、就出街食饭。
6: 有 book 嘅？
5: 冇啊，屋企附近嗰啲。咁、但系因为你知一带家犬咧，咁好多时候就会系啲餐厅嘅露天嘅地方。
6: 哦，
5: 系啊。咁有冇回忆翻嗰日嘅天气状况系点啊？
6: 啲哥，
7: 好似系咪嗰日矮矮地噶？因为啱啱就系过去呢个礼拜咧，好多地方都话有嗰啲飞蚁啊。
5: 系啊，又矮又多蚁啊。
6: 哦，原来系咁，
5: 系啊。阿阿彪爷冇事咩？
6: 系咯，哦，因为咧家母啊，佢去咗旅行。
5: 哦，
6: 啱啱呢个母亲节咧，我都系自己去买外卖，即系睇住每一间餐厅咧，平时甚至系嗰啲冇乜。客源唔係好多嗰啲餐廳咧，
5: 都坐滿人。
6: 我冇指名道姓係邊間啦，
5: 係
6: 都逼爆曬。咁我就都慶幸唔使喺最高峰嘅時候咧去同家母慶祝。咁佢而家就同嗰啲 friend 咧就喺內地嗰度咧 happy 緊嘅。
5: 哦，嗰種怪之得我哋約唔到你食飯啦。
7: 係咯，
6: 咦有約咩？
5: 有啊。
6: sorry 又冇睇啲 message。
5: 嗱，因為嗰日咧就係坐喺室外咧，哇膽戰心驚啊！我好耐冇試過喺街食。饭咁惊啊！因为一路食咧，咁你知坐室外，咁佢就照明系统，啲飞蚁最中意咩嘅灯咯，
6: 扑火啊！
5: 系啊，咁我就坐咗喺个灯嘅下边食嘢。
6: 你使唔使再另外整盆水咧？等佢哋飞落去，
7: 又会唔会加料啊？帮你
5: 有盆水啊，有盆诶汤啦，
6: 哦，
5: 跟住我水杯都有只嘢啦，里边
6: 有蛋白质。
5: 我冇飲到，
6: 哦，
5: 系嗰件事咧，就令到我一路食咧，一路就唉，要望住嗰兜嘢有冇事，
6: 嗯，
5: 系好惊咯。D 哥屋企多唔多飞蚁噶？
7: 以前咧都多嘅，因为咧我以前住嘅地方楼下咧就系球场啊，你知球场上面咧有啲大光灯噶啦，咁每逢呢一啲嘅即系有少少天气翳焗少少或者翻风落雨咧，就会成扎嘅飞蚁咧围住嗰啲嘅大光灯。咁我嗰陣時，我比較住得比較中層十幾樓度咧，跟住都好似感覺有啲近，即係我擔心樓下即係低層嘅啲鄰居咧仲驚我諗，咁我都已經哇，都好似成扎嘅飛蟻撲住嗰陣大光燈咧，已經好驚嘅。
6: 同高度冇關嘅，其實
7: 佢會飛到上嚟噶嘛？
6: 因為我住大概三十幾樓咁樣嘅高度啦，
7: 哦，
6: 我都係每一日同啲昆蟲搏鬥。你都唔明佢點飛上嚟
7: 搭 lift 啊嘛？
6: 係啊，你但佢喺窗嗰度入嚟，你點入嚟嘅其實？
5: 咁我有陣時會覺得廿幾樓你都飛到上嚟，你都幾辛苦喎、
6: 啊。係啊，我屋企最近處理嘅昆蟲最多咧係嗰啲藍黑色嘅嗰啲甲蟲啊，我諗係一個手指頭咁大隻嘅嗰啲甲蟲，
5: 唔係嗰啲咩臭屁蟲係嘛？
6: 應該唔係，應該唔係，
7: 即係佢翼嗰個外殼係咪凛凛地光咁樣？
6: 少少係啊，係啦、啊。咁我唔知近期佢係咪冇打蠟定咩？呢幾隻都唔係好靈，
5: 有啲
6: 牙色，係牙地色，
5: 係咪缺乏咗啲咩營養咁樣？
6: 係啊，我應該有試過五次咧，因為我都係用養魚嗰啲網咧去將佢捕捉，然之後就放翻佢出窗外嘅。我唔肯定我呢個叫做春夏天，哦、我諗已經對付咗五隻啦。
7: 嗯，
6: 我唯一唔肯定就係嗰五隻係咪同一隻咯。又系你，我认唔到佢哋啊！因为
5: 有阵时见到呢啲虫咧，即系大家嗰个选择唔同啦。咁、有啲就会你选择去完结咗佢短暂嘅一生啦。
7: 嗯，
5: 有啲你就会选择去放生佢啦。咁、即系喺你哋嘅心目中，你会唔会话即系都有一个表，就系会有唔同嘅看待嘅方法咧？唔、同嘅品种。
7: 我就應該唔會嘅，我身邊嘅人咧，即係無論係即係以前同屋企人住，即係我阿妹啦，或者而家身邊嘅嗰個咧，都係對於所有昆蟲咧好反感。
5: 嗯，
7: 即係佢唔係會殺佢嗌啊，跟住就走開咗。
6: 佢嗌你啫，
7: 阿哥搞掂佢啊，咁我好啦。
5: 佢嗌你阿哥㗎？

0: 會有阿哥。
1: 哦，咁你身邊嗰個咧，嗰個咧
2: 二哥咯。
0: 咁所以即係冇辦法啦，都要即係無論係可能拎住張紙巾撳扁佢又好，或者係即係
2: 拖鞋。
0: 系啦，又或者總之捉住佢掉落廁所沖走佢都好啦，即係都係要解決佢嘅。
2: 請問點樣捉啊？
0: 都係
3: 用手，二哥話用手，
0: 用手同埋啲紙巾，
2: 即係我以為你徒手咁
3: 接近㗎啦，我諗佢
0: 手佢哋應該會即刻講我出街嘅。

0: 你个冇洁癖洁到咁啊，洗一下咁咪得咯。
1: 咪洗
0: 一
1: 下都系硬系觉得有个空啊，即系好似人哋咧，凭空案现场有粉笔咁样咧，
0: 佢有个正字咁样。
1: 系啊，即系我就成日觉得个心好唔舒服。
2: 或者佢会有嗰种联想啊，即系点解我嘅屋企人啊，或者另一半佢会唔想我再喺度咧？因为佢见到我只左手捉过嗰只嘢啊。
1: 咪咁佢咪拖你嘅右手咯？
0: 咁啊小咁啊，咪定定净系小强啫系嘛？其他嗰啲 OK 系嘛？
2: 其他
0: 譬如甲蟲嗰啲，
2: 唔係啊，佢哋都嗌噶，
0: 哦，
2: 甚至乎去到四腳蛇嗰啲，係啦，即係總之昆蟲類啦，蜜蜂啊，好多都係會嗌
1: 嘅。四腳蛇雖然唔係昆蟲啦，
2: 係啦，佢唔係，
1: 但係佢都係一種喺屋企出現，亦都相對不受歡迎嘅生物嚟。
2: 但係佢好朋友嚟
0: 嘅，我係 OK 嘅，雖然
1: OK
0: 嘅意思係佢唔好入我房就 OK。喺厅 OK， 喺厕所
1: 你
0: 点
1: 啊？你动个牌咁啊？诶，请勿进入咁。
2: 不准进入。
0: 暂时咧，我记得今个春夏咧，仲未见到有盐蛇。不过记得上年系见到有嘅，因为咧通常佢哋出现就意味住小强会就会个数量会得到控制啦。咁我两害取其轻，我会系 prefer 有盐蛇嘅。
1: 嗱，阿 D 哥头先讲咗话系朋友啊嘛，
2: 系。
1: 咁我就上兩個禮拜我屋企有鹽蛇，咁我就引發咗一個討論，發現嗰個人都話係朋友，我話唔得，我哋唔可以做朋友，因為呢一種嘅朋友咧，第一個樣有啲恐怖啦，佢肉肉地色咁樣，
0: 還好吧？
2: 哦，因為佢細後生啊，肉肉地色
1: 係咩？
2: 係啊，佢唔係會
0: 脱完皮定咩？
2: 唔係會灰色嘅咩？即係落年紀大啲，
1: 哈哈哈，
0: 係咩？好有研究啊！
1: 我真係唔知。因為跟住我就有一個好學術嘅討論，我亦都明白佢係幫我哋去處理曱甴啊，或者蚊啊，
2: 食啲害蟲啦，
1: 係啦嗰啲。跟住我話我屋企咧冇曱甴嘅，亦都冇烏蠅啊嗰啲咁嘅嘢。
0: 真係冇啊！
1: 冇，喂，你好想我屋企有咩？
0: 唔係啊，點解可以做到完全冇啊？你嗰度
2: 嚇
0: 嚇
1: 屋企乾淨
2: 咯。唔系点解？
1: 你屋企有噶？
0: 我屋企都唔系污糟噶，我屋企。
1: 你冇你谂清楚先。你因为嗱，正常嘅就系你屋企如果冇食物，搵唔到食啦。换句话讲，搵唔到食嘅，你会唔会去啊？
0: 唔系，但系佢哋嘅嗰个饮食习惯咧，系嗰啲譬如皮屑啊，佢都会食噶嘛。
2: 即系咩都食嘅。
0: 系啊，同埋系我都理解唔到佢哋啲行为嘅，甚至系明明系洗干净嘅碗。
2: 系。
0: 佢哋都會爬上去，
1: 咁人哋行過啫，
2: 過客過客。
0: 唔係佢哋又中意榴蓮咁樣噶，你甚至係
2: 嚇咁要揾下榴蓮
1: 旅遊樂園，
2: 係咯，係
0: 因為你好多時你譬如你個
1: 你係咪話榴蓮個位啊？
0: 哇！
1: 你話中意榴蓮啊嘛？
0: 絕對唔係，但係我意思係你好多時個樓齡有翻咁上下，或者甚至係有食肆喺樓下商場，或者係。同埋鄰居啊嘛，你控制唔到你啲鄰居完全 100% 係極度簡潔同整潔噶嘛？
1: 係嘅，所以咧我係向住鄰居嗰邊，我係多數唔開窗嘅，
0: 嚇、
1: 啊，費事佢益我啊嘛。
0: 咁、哦、你啲渠口係咪全部貼曬嗰啲好細格嗰啲網貼嗰啲啊？
1: 係哦，
0: 細。
2: 又或者用膠咧，就咁擺喺嗰個渠面嗰度咧，就封咗噶啦。
0: 係。
2: 系啊，
0: 但系佢哋真系有好多嘅唔同嘅途径可以
2: 理解嘅，所以我就系话，如果佢系用过客身份去经过你间屋咧，咁我就会摆啲嘢喺度咧驱赶佢哋啦。
0: 我会啊，你估我买得少咩？嗰啲各类嘅驱虫啊、杀虫啊，
2: 都入你屋啊？
0: 系啊，
2: 吓，
1: 哇，咁你间屋好吸引喎、啊？
2: 系咯，
0: 都系嘅。
1: 就系、是、嗱，我发觉我屋企冇呢啲嘅蛇虫鼠蚁。咁其實四腳蛇係冇必要嚟噶嘛，
0: 唔係，但佢住得喺度，我覺得咧
1: 安心啲，
2: 有嘢
0: 你睇唔到啫，係
2: 啊，
0: 係咪啊？
1: 咁我睇唔到咪由佢咯，
2: 係都得，
1: 係啊。咁但係你唔好嚟咯。
0: 但你完全睇唔到，可能都係因為有阿四腳蛇喺度啫喎。
1: 嗱，咁因為四腳蛇，我懷疑佢新嚟嘅，因為佢喺窗口附近。
2: 哦，
1: 係啦，即係我冇見到佢拎住個夾入嚟啦。咁但係。最後咧，我就係搞到我屋企咧翻箱倒籠咧，挖開曬所有嘢，我無求要捉到佢為止啊嘛！
0: 你諗住點樣捉佢啊？
1: 我用一個強力吸塵機咯，拖鞋嗰個唔係捉佢噶。
0: 哇！你之後個吸塵機
1: 嗰個係捉佢，
0: 係
1: 早燈，
0: 係
1: 啊！我最後我攞吸塵機吸咗佢嘅，因為佢係一隻小朋友，咁所以佢咧嗰個黏力唔夠啊。
2: 係，
1: 但係咧喺我捕捉佢嘅過程咧，喺幅牆嗰度就有一啲痕跡咯。 因為佢驚啊嘛。
0: 但係佢係

0: 系咯，
1: 走咗啦系嘛？
2: 佢走咗入去个吸尘袋里边，
1: 然后咧
2: 个吸尘袋我就将佢放咗喺一个佢走得翻出嚟嘅垃圾房咯。
1: 佢会唔会识得路翻屋企啊？
2: 回家的路
1: 啊，系啊，
2: 我唔知佢边度嚟啦。首先，咁即系嗱，即系嗰个讨论就系话咯，你明白佢系会帮你嘅，咁但系我真系。因为好多次都系噶啦，试过以前我同我妈妈住咧，一去完街翻嚟，一开灯咧就会突然间你会见到一只定咗格嘅嘢。
1: 哦，佢定咗格，
2: 佢、
1: 哦、
2: 定咗格，因为佢本来佢系黑妈妈佢先出嚟噶嘛，
0: 系啊，
2: 佢冇谂到突然间有人会开灯，系啊，咁跟住佢就一支箭咁就飙咗去啲暗角嗰度咯。我成日觉得佢会躝过我啲模型啊、玩具啊咁样嘅。
1: 战选版咯，当
0: 驾驶员嚟，可能佢系
1: 咯，
2: 唔得，即系呢啲好惊，同埋话。傳說就係話佢哋嗰條尾會跌落嚟你個耳窿嗰度噶嘛？
1: 你搞佢應該會嘅，
2: 係啊，
1: 耳窿咁 specific 係耳窿。
2: 所以我盡可能我即係遇到呢啲嘅情況咧，即係我會係捉住佢跟住放生佢咯。
1: 嗯，
2: 係即係總之有咁遠走咁遠，但係一般而言，我相信譬如對於阿可白同埋阿芝芝嚟講咧，係咪其實佢哋都係會對若干嘅品種嘅生物咧，係會有一種嘅厭惡喺度嘅咧。
3: 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巴。
4: 你問我細路仔嘅時候最常見到啲咩昆蟲啊？有一種叫做水曱甴啊，又有人叫做和味龍。咁佢哋喺邊度時間會有呢？啱啱喺天熱嘅時間開始。而家系完全见唔到，我哋嗰阵时要过个时间咧，喺南环啊，澳门嘅南环啊，就成日见到噶啦。咁佢系会飞嘅，咁啊佢一见灯咧撞嗰啲灯嘅，撞晕咗跌咗落地下啦。咁啊原来呢啲系有益嘅昆虫嚟嘅，系可以食嘅。咁啊亦都有啲小贩啊，就我嚟炒啊，即系好似炒栗子咁炒。唔系净系我哋细路仔食噶，大人都食噶，系好好食噶。嗰阵时嗰啲，即系嗰啲味道咧，系，哎呀，我真系形容唔到啊！佢搵啲盐腌腌佢之后咧，就更加好食。你问我日常点样应付啲飞蚁同埋曱甴啊？飞蚁就真系几难应付，我哋只有系养佢，因为希望如果喺屋企啊，梗系闩咗窗啦。熄灯咯，一日就咁，但系你熄灯嗰啲夜晚咧，屋企熄灯又好似唔知点咁噶嘛，啊，咁啊肯定系关窗噶啦。咁啊曱甴嗰啲咧，嗱，反为讲个曱甴，我唔惊喎，我曱甴我随手拍落去喎，咪洗手咯，冇问题噶。咁但系呢啲一定唔能够存喺屋企噶嘛，走咗落去柜桶嗰度，嗰啲衫嗰度就麻烦啦。今晚咧喺我身边嘅就阿芝芝。
5: 大家好，我系芝芝。
4: 喂，芝芝啊，你惊唔惊昆虫噶？最惊系边种啊？
5: 我有时惊一啲好大只嘅昆虫啊，例如曱甴。
4: 有冇昆虫你系中意嘅咧？
5: 我冇昆虫，我中意。
4: 你想赶走昆虫嘅时候，你要唔要爹哋妈咪帮手噶？佢哋会点样帮手啊？
5: 我有时要我爸爸妈妈帮手，因为我个手唔想掂佢哋，所以我有时咧用我个拖鞋嚟拍死佢哋。
4: 如果可以同一种昆虫讲嘢，你会想同边种昆虫讲嘢啊？
5: 我可能会同嗰个 mosquito， 因为咧我叫唔好咬我，唔可以咬啲好烦嘅人啦。
1: mosquito。
2: 咪后其实我有同阿 D 哥讲咧，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嗰啲电子产品啊，就可以赶走啲 mosquito。
1: 系
0: 佢赶走啲蚊啊，
1: 但系佢唔系赶咁简单啊。咁啊，芝芝头先话叫啲蚊去叮嗰啲，
0: 佢觉得好烦嗰啲人。
2: 咁即系边个咧？
1: 系咯，佢有冇举例？
2: 爸爸定叮妈妈？
0: 可能是叮阿肥啲哥哥啊，可能系。
2: 哦，
1: 好烦啊！成日都叫我录音，
0: 系啊，
1: 成日叫我问问题。
2: 因为而家去驱蚊咧有好多方法噶嘛，咁嗱对于我嚟讲咧，我会觉得佢都系嚟搵食嘅啫。咁如果佢喺我瞓觉嘅时候，佢喺我唔觉嘅情况底下，佢叮咗我一下咧，我 OK 嘅，你唔好整醒我得噶啦。但系往往佢哋就好中意喺你个耳边。

0: 咁嗰下咧，你又拍唔到佢。
1: 嗯，
0: 就係、是、我試過一晚咧起咗四次身，
1: 嗯，
0: 淨係聽到 VV 聲咧，我就開燈喺邊度出嚟。咁咧就係咁樣開燈閂燈開燈閂燈，最後我係冇搞好瞓。
1: 我都試過，我試過一晚殺咗應該十一隻。
2: 哇！你要揾手啊？
1: 有電蚊拍嘅。
2: 哦。
1: 手腳並用啦，去到呢情況，你真係你係要有個狠勁，係覺得我今晚就唔瞓，我都要揾曬你出嚟。
2: 咁大件事、
0: 啊，即係你同佢係即係鬥長命嘅。
1: 係啊，
0: 咁你一定贏。
1: 贏咗叫慘勝咯，慘勝。
0: 但係你譬如去捉蚊啊嗰啲咁咧，嗱、我試過買過嗰啲咩電子蚊香啦，咁又話咩聲稱阿 D 哥話 work 噶嘛，咁但係我擺喺床邊佢都照咬我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咪我太好味咧
1: ？work 啊，你個 work 係
2: 我冇蚊咬啊，即係我通常夜晚就係點呢啲蚊香咧，冇唔會有蚊咬我噶。
1: 哦，即係下面有個液體，
2: 係啦，有啲液體，跟住唔知佢係咪整熱嗰啲嘢，然後又有啲味啊出嚟啊咁樣咯。
1: 定係你個單位本身係小蚊啊？會唔會係呢個原因咧？
2: 都唔出奇嘅。我呢、這個我唔肯定，但係總之我通常有見有蚊，即係可能日頭見到間屋有蚊，夜晚點著佢，通常夜晚都唔會俾蚊咬啦。
1: 咁你
2: 瞓得好好
1: 嘅。隔離嗰個咧
2: 冇事㗎。唔、
1: 哦、
2: 係因為係因為咧係都咬我㗎。我係即係如果我同佢一齊喺啲郊外嘅地方咧、嗯，通常都係咬我嘅。
0: 哦，即係你香啲，
1: 好偉大。
2: 我好似係咪有個説法係話，即係我嘅二氧化碳釋出嗰個量高
1: 啲，又話啲汗味啊，係
2: 啊，會有機會吸
0: 血型啊，
2: 係啦，吸蚊啲噶嘛，咁 OK 啊、哦，所以我冇問題嘅。
1: 唔係因為我都經歷過一啲比較嚴重嘅蚊嘅情況嘅，咁除咗你話嗰晚真係一晚十幾隻嗰啲咧，我都係特登有去選購下嗰啲幾百蚊啊，真係會有個咩有紫外光燈啊，
2: 嗰啲我都有用過啊，
1: 有電嗰啲成嚿嘢擺喺個房嗰度咧，我擺咗喺度好似幾個月啦。佢下面有個櫃桶仔咁拉開啊嘛，
2: 有啲嗰啲屍體走咗，係啦，
1: 係啦，如果有成功的話，
2: 係啦，係啦，
1: 冇啊，
2: 嚇！
0: 哦，
2: 又唔威，
0: 就係、是、人哋傳說中嗰啲智商税啊嘛，係
1: 啦，或者佢係嗰個台燈嚟嘅啫。
2: 嚇！但係我又用過呢啲，又 work 嘅喎，
1: 你又 work？
2: 係啊，因為第二招咧，見到真係有啲屍骸喺嗰個櫃桶仔嗰度出嚟。
1: 啊！我其實我嬲嬲地咧，真係想買嗰啲咧，譬如喺啲公園啊嗰類咧，
2: 好大座
1: 喎，有啲細啲嘅，但係係長方形，感覺上佢冇咁靚啦，擺喺屋企，但我又諗過。真係嬲嬲地。
0: 多數大廈管理處咧都會有一個噶嘛，
1: 即係花槽嗰啲，
0: 嗰啲嗲咁樣。
1: 係啊，有諗過噶。
0: 哇！但係嗰啲好嘈同埋好恐怖嘅嗰個畫面。
1: 但係嗰種冇覺，
0: 清潔佢
1: 冇覺好瞓嘅嗰種絕望感咧，你係
0: 我係會開大個冷氣，跟住攞被冚住個頭咯。
1: 係
2: 哇！
1: 喂，你個
2: 好辛苦、啊，
1: 你淨係露個鼻出嚟。
2: 不如你試下即係學下我哋細細個聽嗰啲歌咁樣啦，你整個蚊帳，
0: 打開蚊帳，
2: 係咯。
0: 但係佢係講係唱係打開蚊帳喎，
1: 真係童年回憶啊呢、這個。
0: 係咯，咁所以啊，不過佢係話有隻蚊，跟住快啲攞把扇嚟啊嘛，撲走佢啊嘛，
1: 撲走佢啊，
2: 撲走佢啊，
1: 哦，
0: 係啊，我冇唱錯嘛，
2: 冇啊，
0: 係咯，
1: 聽到咁厚啊，
0: 係啊係啊有
1: 嘅，撲走佢嘅係第幾個？
2: 最後咯，
1: 哦，第
0: 係啊，
1: 原來係咁。
0: 系啊，咁啊，唔系因为你系要打开蚊帐有只蚊，快啲攞把扇嚟就拨走佢啊嘛，系
1: 咯，
0: 系啊，系、
1: 哦、
0: 有个咁样嘅步骤嘅、
1: 嗯。不过头先阿可白话咧，佢真系可以徒手清除小强呢个动作，我都醒起我哋曾经同一位同事咧去食饭嘅时候咧，佢系徒手咁样真系喺我哋面前表演咗呢一个嘅事件嘅。
0: 哦，
1: 啲哥都喺度，
2: 系
0: 嗰位同事
2: 女中豪杰啊，
0: 两个字噶啦，真系
2: 两个字。
1: 就係阿榴蓮啦，
0: 哇，
1: 估唔到咧！
0: 佢係點啊？佢係 you，
1: 等我嚟咧 you， 好衰啊！
0: 佢真係一手，
1: 好衰，
0: 佢冇用任何工具。
1: 其實係一個好唔期望會發生嘅場景嚟，因為我哋都去咗一間比較高級嘅酒店嘅餐廳度食飯咁樣嘅啲同事，咁跟住就喺個台嘅中間無啦啦就數咗一隻出嚟，咁當然大家都係花容失色啦。
0: 佢係邊種 size 啊？
1: 細嘅應該，唔係好大隻嗰啲嚟嘅，
0: 即係小強嚟嘅。
1: 小佢個品種係嗰啲細隻啲嘅曱甴。
0: 哦，咁都好啲，因為如果大隻咧，我係會對阿榴蓮係更加仰慕嘅。
1: 唔係，但係都係好仰慕，因為我哋同事都花容失色嘅時候，榴蓮一手就。hold 住咗，
2: 搞掂曬件事啦！
0: 佢係嗰下已經終結咗佢
1: 㗎，冇死嘅，因為咧嗰陣
0: 即係佢隻手唔係平啊，
1: 佢禁固住佢，跟住先至嗰個。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个巴打听新歌。
1: 今个星期咧，你个巴打听新歌，我觉得阿迪哥会同佢嘅联系会多啲嘅，
2: 因为同食物有关啊嘛，系嘛？
3: 哦，我以为同歌手有联系。
2: 哇，好想啊！
1: 呢个如果系嘅话，咁真系要嗌一声迪哥。
2: 迪哥，但系有联系先啦，我都好想啊，真系。
3: 关照下细佬。
1: 阿迪哥今次呢一首歌咧，点解我会话同你有联系呢？就系、是、因为近排我去嗰间餐厅食饭咧。都会来唔使播呢一首歌嘅。咁佢应该系宣传一个期间限定嘅包啦。咁佢每一年呢都好似会出一出呢一款包。咁而每一次出呢个包呢佢都有啲好有趣嘅广告嘅。咁今次呢一个宣传呢就落足本啦，做咗首歌啦，搵到古天乐啦、林峰啦同埋孙轩啦就拍咗个 MV。而首歌咧就系古天乐同孙轩合唱嘅，叫《无时空之恋》。
3: 哦，有啲秦朝嘅味道喎，呢个组合
2: 都系食翻呢个穿越感啦，系咪啊？
1: 系啊，即系呢一个讲紧系一个宿世姻缘咁样咯，个故事，我觉得。
3: OK，
2: 都系嘅，即系尤其是即系嗰个包个名啦，的而且确系每年咧都好似 loop 翻一个爱情故事出嚟咁样嘅。
1: 我唔知几时开始，因为我记得咧首次我自懂事以来。食呢一个包咧就冇咁复杂嘅，咁跟住后来咧就唔知边一年开始咧就变成咗个爱情故事，
2: 系咪因为嗰阵时未有个蛋出嚟啊？
1: 个蛋就不嬲都有嘅，
2: 蛋不嬲都有噶，
1: 系啊，好似系
3: 佢其他嘅包都系用嗰个蛋噶啦，唔系咩？
1: 系啊，咁但系你嗰、那个
3: 佢只系
2: 系啊，但系佢有冇 mix 埋落呢个糖包度啊嘛？
1: 嗱，我唔记得盘古初开佢有冇夹个蛋喺嗰度啦。咁其实夹就好轻易嘅啫，
2: 系
1: 咁、啊、但系因为佢。今次呢一个咧，嗰个蛋就又亦都拟人化咗啊嘛，
2: 系
1: 咁就变成咗个女孩子。咁跟住今次咧就系阿古天乐同孙轩嘅一个故事。
2: 嗯，
1: 咁而我譬如讲真啦，你去快餐店食一个包，要食几耐啊？
2: 成个餐嚟计，咁我都慢慢食嘅，半个钟度咯。
1: 哇，食咁耐噶你？
3: 咁耐？
2: 系啊，
3: 快餐店。
2: 唔係喎，
1: 快餐店慢食，
2: 你又買完到走喎、啊。
3: 我主要係排隊嗰班，
2: 係嘅，等係要比較耐嘅。但係食我都因為可能我本身食嘅配料比較多啊，薯條啦，跟住又有啲批啦，咁我哋好多我成日食好多嘢嘅一個餐，我就唔係淨係食個包咁簡單。
1: 哦，即係你係不停係咁加嘢嘅。係
2: 啦，
1: 哦，
2: 嗰啲嚟嘅。
1: 因為嗱，正常我食一個餐咧，大概我估15分鐘左右啦。
2: 咁快？
1: 系啊，
3: 咩喺度？
1: 嗱，即系争在你系，譬如你薯条，你逐条慢慢点啊。因为我食薯条咧，我系可能系两三条拿住一嘢咁点咧，我好快食完。
2: 吓，咁唔享受嘅，薯条都要享受。
1: 哇嗱，咁样讲咧，我阿彪爷，我想讲，我其实食薯条咧再懒啲，因为我唔想洗手啊嘛。
3: 倒落个口度。
1: 系啊，我咪拿住个嘢就咁倒落个口度咯。
2: 咁又吓唔得啊嘛？
1: 吓，点解唔得啊？唔使洗手喎、
3: 啊，你嘥嘢啊！
2: 系啊，嘥薯条喎、啊、你。
3: 快餐店都要慢慢掉。
1: 咁你快餐店咪快啊嘛？要佢又快出餐，我又快食完，咁咪好咯、啊。嗱，我就想讲，因为嗰15分钟里边，我去食一个餐咧，呢首歌起码我听两次嘅。
2: 哇！
1: 完整地，
3: 哦，
1: 系啊，完整地听咗两次。我屋企附近嗰间咧，跟住我就我第一次听都不以为意嘅，咁第二次听就啊，好似有得咩抽卡啊嗰啲啊嘛，咁我抽埋张卡。
3: 哦，
1: 系啊，佢有好多连带嘅商品，所以而家其实咧做一首歌出嚟，除咗系要有嗰首歌要有翻一啲嘅 talking point 啦，叫做，咁背后仲要有好多嘅 marketing 啊，一啲市场推广策略嘅嘢咧。要伴隨住嘅，可能係你點樣推出呢一首歌啊，或者網上面又要製造話題啊，又或者隨之而來嘅產品，所以我覺得嗰個產業鏈咧，而家係越搞越複雜嘅。
3: 嗯，
2: 都真係
3: 嘅。
2: 但係無論幾複雜都好啦，即係我覺得無論係食嗰個包或者係聽呢首歌咧，我覺得都係要食翻嗰個好純粹嘅味道，攞翻嗰個好純粹嘅感受嘅。
1: 同埋薯条系要一条一条咁食啊嘛，
2: 系啦，
1: 我又学到嘢啦，D哥。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的主角就是气泡茶。气泡茶就是将茶和二氧化碳结合，成为充满现代感的饮品。它的其中一个制法就是用低温冷泡将茶慢慢浸出来，然后利用压力设备注入二氧化碳，令到茶变得更加有口感和层次。市面上的气泡茶有不同的口味，例如茉莉绿茶、乌龙茶，甚至结合了不同水果味的都有，绝对是其中一种消暑的饮品。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我头先咧虽然都系介绍呢个气泡茶啦，不过咧今次同两位 bro 试饮嘅嘢咧，似似地气泡茶，但系唔系真系气泡茶。而呢一种饮品咧，佢嘅说法咧就话灵感来源咧就真系嚟自啲网上边嘅一啲隐藏食法，就造成咧今次呢一款饮品。咁今次呢款饮品系咩咧？就系、呢个青柠汽水加茶包。咁因為市面上都見到咧呢一個檸檬茶汽水啊出現咗啊啱啱，而佢講到咧就係話網上面見到有人將呢種青檸味嘅汽水咧掉兩三個茶包落去，然後擺入雪櫃度雪，咁就會有一個類似氣泡茶嘅效果出現。咁所以就今次就想同兩位 bro 咧就分別就試呢一個嘅產品之餘咧，又試下呢一個嘅做法。兩個嘅味道係咪真係差唔多呢？咁樣，
4: 我想問一個問題，係咪一定要指定嘅茶葉㗎？即係普洱咁係唔得嘅。
5: 嗱，佢就指定係紅茶嘅，因為偏向少少似檸檬茶個茶底。
6: 咁咁似做咩啊？咁似不如飲檸檬
4: 茶。係咯，點解唔試下普洱咧？
5: 普洱，我有啊，下次同你一齊試啊，我唔敢試咋今次。
4: 唔係，我叫你去試啫。係、啊，你之前話翻俾我哋聽，你要冒險啊嘛。
5: 又啱喎、啊。咁但係我反而試過另一種咧，就係、用八雀茶嚟溝呢個青檸汽水，亦、都俾唔同嘅同事都飲過下，但係佢哋
6: 冇嘢啊嘛，佢哋
5: 個感受唔係咁好。冇話嬲嘅，佢話：哎呀，你真係有創意啦，咁樣樣。
4: 你系求其喺 office 揾啲茶包塞落去啊？
5: 唔系啊，因为我想揾红茶茶包，咁同事就问：哦，你试下八雀茶咯。
6: 系、啊，系求其嘅，佢系求其。
5: 唔系，
4: 即系 office 有嘅。
5: 咁啊，八雀茶个味咧，原来会好抢啊！咁就变咗喺呢一个嘅青柠汽水嗰个混合上面咧，会有啲比较得意嘅味出现咗。
4: 嗯，
5: 所以咧用翻红茶茶包嚟拼合呢一个嘅青柠汽水咧，原来个味道又真系几好嘅，我觉得。
4: 会唔会系变咗有气柠茶咁嘅感觉咧？我觉得有少少嗰种 feel 啊。
5: 亦都系嘅
6: ，exactly
5: 系啦。咁所以佢呢一个嘅汽水咧，佢都系呢个柠茶做结合嘅，就唔系净系红茶做结合。
4: 嗯，
5: 咁所以带出嚟个味道，我觉得夹到啊，两样嘢系。
6: 啊，我有意见嘅，其实
5: 系。
6: 因為咧，當你要自己去開咗嗰個汽水，再塞個茶包咧，其實嗰個氣壓已經唔同咗，即係嗰個含氣量。
5: 係，
6: 我覺得係冇真係啱啱擰開一個汽水嘅嗰個嘅爽快感。
5: 係，
6: 呢度爭啲，因為你
5: 冇咁夠氣，
6: 你仲要雪啊嘛，因為
5: 係啦，同埋咧都係掉啲茶包落啲汽水度先發現咧，原來嗰個化學作用係好大嘅。佢啲氣咧係會寫出嚟嘅，咁所以咧都要好小心咁樣咧擺個茶包落去，然後再去雪啦咁樣。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做呢件事咧，就要小心啲啦。
4: 會唔會下次咧你自己再試，你自己喺屋企再試咧，唔用茶包用茶葉咯？
5: 又或者我其實調翻轉諗咧，我唔用汽水啊，我想用梳打水。因為我都想飲多少少個茶味，而家咧加咗汽水咧，其實我覺得略嫌甜嘅比重多咗少少，
6: 竟然係咁，
5: 唔夠茶嘅味道。
6: 通常佢都係講唔夠甜
4: 喎。嗱，我覺得咧茶咧俾我一種感覺咧，就係嗰種好舒服，會有一種好潤嘅感覺嘅。咁而佢呢一種嘅做法咧，就係將一啲好似汽水咁有衝擊性嘅嘢撈埋一啲喺我心目中係覺得我。

0: relax 嘅時候飲嘅咧，就有一種好大嘅衝突啊。
1: 嗯，
0: 係啊，即係所以你問我咧，我覺得就一般嘅。
2: 嗯，誒，比分，請比分，
0: 三分半。
2: 哇，好低喎、啊。
0: 係啊，三分半，即係汽水還汽水，但係將兩樣。在我心目中，在我认知上，不是那么捞得埋的东西捞埋了，我是麻麻地的。
2: 嗯，今次我又 OK 的，其实我都可以给到七分的。我唯一那个扣分位，因为那个茶香和那个汽水的那个甜，因为汽水本身其实它不会真的难喝得去哪里、嗯、你再加上那个清香的茶味呢，其实我觉得是夹的。我唯一那个考虑点都是刚才那样，就是那个气量的那个问题。即係能唔能夠保持到，即係開蓋嗰下嘅嗰、那個係啦，嗰、那個感受咧好緊要。
0: 即係標冇你咁好氣啊！
1: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下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进入问题，并且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准备的情况，机管局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

0: 團隊做好每項細節，務求令到旅客對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陳美寶在網誌說，連接二號客運大樓的交通配套已經準備就緒，車輛日後可以經過機場路直達，日後所有 A 線巴士都會先後經過兩座客運大樓，機場快線亦都預計在5月20日起一並服務二號客運大樓。慈雲山慈樂村晚上有單位起火，過百人疏散，消防到場之後將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點接報，慈樂村樂成樓有單位內架衣物起火，其他單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協助之下離開。網上圖片見到現場一度火光紅紅，起火單位不斷冒出火舌，冒出大量濃煙。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三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也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價定價權。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度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多雲，間中有驟雨，明日氣温介乎23至26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是86%，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 Net 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

0: 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5: 我肥弟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6: 再朗诵一
7: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8: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9: 是这样的啦。
10: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3: WhatsApp Bro，
14: WhatsApp Bro，Bro,
8: 我觉得今日的节目我们应该是可以令大家回到校园时。
10: 咦，这么清洁？
8: 没错。
15: 这校园这班房。
10: 喂，这么早唱歌。
8: 因为呢今次这一位的嘉宾他有两个身份。
10: 嗯。
8: 而其中一个身份呢，我们应该要用一个很尊重的方式去跟他打个招呼。
10: 好啊，来啊。
8: 好，三、二、
16: Good evening, Miss Amen.
10: 哇，瞓著。
8: 嗱，我哋今日咧就请到有阿 Philo 啦，亦都系啱啱我哋口中嘅 Mr. Man。
15: 咁佢就系咧香港爆旋陀螺协会嘅副会长之余咧，亦都系小学嘅老师嚟噶。
8: 系啊，而阿老师一嚟到就派工作纸。
10: 哦，系。但系做晒嘅，好彩。
8: 系咪我张未做嘅？
10: 吓、啊，你嗰张未
15: 俾你做啦，系咪啊？就系
8: 而家近期咧，大家咪好兴玩陀螺嘅，咁、
10: 嗯、
8: 啊，真系8岁到60几岁都见过有人玩噶嘛？
10: 你有冇做过啲普查？系 office 嘅男同事有几多系参与啊？
8: 嗱，我就知道咧，阿 Mr. Man 一嚟到嘅时候咧、嗯，就有一啲嘅同事事前已经知啊嘛。
10: 嗯，
8: 咁都会想可能蠢蠢欲动去
10: 挑战下副会长，
8: 过下招啊！
10: 大胆啊！
8: 而家系咪好多好多人会想揾你挑战嘅咧？
17: 其实反而系冇乜嘅，因为系
8: 太崇高啊！
17: 唔系，我自己少落街，同埋结咗婚之后咧，老婆冇俾我出夜街。
10: 哦，咁乖啊！
8: 哦，唔系，
10: 咁屋企会唔会都同太太对战下？佢知道你系副会长。
17: 我只猫同我对战得多啲，通常一拉陀螺，只猫就冲入咗陀螺盘入面嘅。
10: 哇！
8: 但系自己喺屋企玩啊？
17: 系太太唔系太中意，但系我平时喺学校都会同啲学生玩。
10: 但自己练习咧，系咪会有两个发射器一起拉咁样噶？
17: 我自己会摆 dummy 咯，即系可能攞个扭蛋壳入面装几粒波子，然之后尝试去打走个 dummy， 咁做呢啲练习。
10: 哦 ，OK， 哦，原来系咁，
17: 系啊，
8: 哦，咁样都练到噶，原来
17: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头先你讲嗰张工作纸咧，就系、是、今日我派啲 dummy 俾佢哋尝试去做啲激飞性理啊、极限性理咁样嘅 testing 嘅时候，佢哋会做嘅一个小实验。咁佢哋就會喺中間做翻啲記錄啊，睇下邊一種嘅拉法，邊一種嘅底盤，邊一種嘅陀螺最容易達成到呢啲勝利條件咯。
8: 我覺得而家細路咧好幸福嘅，即係佢可以係一路翻學，一路玩玩具，攞正牌玩玩具。因為咧，佢呢一個係叫做多元智能課 STEM 玩具班啊。淨係聽個名字已經好吸引啦！
10: 哇，咁請問咧，係咪好似上美露堂咁，要預先自己去買嗰啲水彩啊？咁就預先要準備定陀螺噶咯？
17: 我都借呢個機會同各位家長講定先，唔係嘅，係、
10: 哦、
17: 啦，啲小朋友叫你買咧，其實係佢哋自己想買嘅，係啦，我自己會提供陀螺同埋發射器、陀螺盤嗰啲俾小朋友上堂。
8: 係師傅啊？
17: 係師傅嘅，因為依家其實你出去買到嗰啲都係啲唔需要用嘅嘢。
10: 哦，
17: 你买唔到嗰啲就系你需要嘅嘢。咁基本上需要嘅我自己都有多嘅，咁所以我会借自己嗰啲俾学生用，好过佢哋自己出去买。
10: 系，咁但系呢个唔系大钱翻工，系咪用自己？

0: 啲师傅嚟搞呢啲上堂，
1: 都系嘅，但我觉得幸福嘅，因为始终呢份工都我自己好想做到嘅一份工啦。咁然之后可以将自己兴趣融入工作，我自己都系好乐意去做呢件事。
0: 但啲小朋友会唔会反而佢哋会好想真系有翻自己嗰只代表嘅陀螺咁样上堂，会投入好多呢？
1: 一定会嘅，系咯，系啦，佢哋即系我有听啲家长会无啦啦 WhatsApp 我啦，夜晚，我有仔话要买只鲨鱼上堂，我仔要话要买只蛋挞上堂，点搞？系咪你叫咁样？咁呢啲绝对唔系嘅，系啦，
2: 因为你一鼓励消费就会系引申咗其他嘅问题啊嘛，系啊，所以又唔可以鼓励消费，但系而家咧，好似陀螺系个潮流变咗一个高消费活动啊，
1: 系，
2: 同埋啲人又会。一早去排队啦，
0: 要排队买啊？
2: 系啊，
0: 吓，
3: 即系你去买潮流嘢咁样，你潮流嘢你梗系要排队买噶啦。
0: 我见到系咁，
3: 系啊，
2: 系啊，咁排队啊，或者系会有机会食贵米啊，系啊，有炒价啦，咁就系争在究竟有几多人识玩，同埋呢一个会唔会其实系喺个教学里边会令到啲同学仔系跌咗入去一个。坑嗰度咧，
0: 沉迷啊！惊佢哋会唔会啊？
2: 识多咗，你自然就想玩多啲噶嘛 ，Mr. Man。
0: 会唔会啊？我仔啊，而家想变你行，
2: 话冇嗰条族啊，
0: 系咪咯？
1: 话冇鲨鱼啊，其实都担心有自己，但系一嚟学校好支持啦，二嚟啲家长其实都明白事理嘅。因为我哋喺四月嘅时候，其实已经参加咗个校际比赛。咁喺校际比赛之前，就已经大致上讲咗有边啲系你可以买，或者边啲可以问我借。咁其实。家长们个心入面其实都清楚，真系有需要嘅问我借系一定借到去比赛。咁如果小朋友自己想玩嘅，咁佢哋自己谂办法。佢哋可能默书高分啲，或者系考试成绩做得好啲，课堂表现做得好啲，再攞表现去同家长去丢呢啲零用钱啦，或者买玩具嘅 offer 会好啲。同我知道坊间有啲玩具店咧，会系。淨係俾中小學生去買，你要攞張學生證去先會放一隻陀螺俾你咁樣。咁嗰啲其實就避免咗啲大人嘅炒賣咯。
0: 係，而家嗰個陀螺咧，因為我玩嘅時候都係小學啦。咁但係頭先聽阿 Mr. Man 講咧，頭先你係咪講蛋撻啊？係
1: 鯊魚神像蛋，係咯呢啲。
0: 點解嗰啲名咁唔型嘅？我細個嗰啲係咩白虎啊、豬雀啊、玄武咁樣。
1: 其實佢個名字本身都好型嘅，鯊魚本身叫做 Shark Scale 嘅。
0: 系，
1: 但它叫做 Wizard Rod 咁样嘅，咁、其实本身个名系好型，但系你知道香港人啦，咩都会将佢
0: 简化，
2: 或者有啲俗称咧，即系好似叫做贴地啲啊。
3: 系啊，因为如果你叫蛋挞嘅话，好香港喎、件事，
0: 好香啊。
3: 系啊，
0: 唔系好香，
2: 因为佢嗰个造型系中间好大片系黄色啊嘛，所以未会叫蛋挞咯。
0: 系，咁嗰个机制上咧，我见而家嘅陀螺咧，个盘又好似有唔同嘅区域啊。又唔知点样有，我见到你工作室入面有唔同嘅胜利嘅模式，有啲叫冲击胜利，系咪啊？有啲叫极限胜利，
1: 系。
0: 而家个玩法系咪已经同廿几年前好唔同？
1: 廿几年前，如果你讲青龙、白虎、玄武、朱雀，或者我哋叫第二代嘅钢铁之吻，咁其实当时嘅玩法都系主要得两种胜利啦，就系、一就你打走人，一就你转得耐过人。咁依家佢其实由第三代开始就引入咗呢个击爆嘅机制啦。咁你就陀螺系有机会俾人打爆，亦都有机会打爆人。咁其实呢一个方法咧就拉近咗大人同细路仔之间嘅差距。细路仔系有机会好彩或者佢系势力过大人，然之后只陀螺嘅转速慢啲咧就击爆大人嘅。咁然之后去到今代咧，佢就更加有利攻击型，或者更加鼓励玩家用攻击型。咁佢就加设咗你哋见到陀螺盘，佢系有个齿轮。嘅邊邊咁樣啦，其實依家每一個陀螺嘅底盤都會有個齒輪，咁佢只要食道上嗰條加速帶到嘅時候咧，就可以好似出必殺技咁樣，突然之間加速又突然之間衝落中間，咁如果你隻陀螺咁不幸企喺中間，然之後對面又咁啱啱好上咗個加速帶，準備食落你度咧，咁你就自求多福啦。
2: 因為我覺得好似今次係多咗啲係咪叫做物理嘅。概念喺呢一個嘅陀螺嘅世界裏面咧，譬如頭先阿菲羅講嗰啲齒輪啦，即係點解嗰只陀螺嗰度本身可能你唔係好有攻擊性嘅，但佢一掂到條邊咧，突然間就會係個攻擊力好似強咗咁樣咧，同以前我哋認知玩陀螺好似。有好大分別喎！
3: 即係以前玩陀螺就係比較靜止嘅靜態嘅，就係鬥長嘅啫，即係鬥轉得耐嘅啫，就少啲碰撞嘅。
0: 有都會
1: 有嘅，
3: 以前都有多，
0: 以前都係咁碰。

0: 用嘅，
1: 但冇好似而家碰撞得咁勁。
2: 佢由初代就已經有嗰四款底盤嘅基本設計，即係我哋講平底就攻擊型，波底就防禦型，尖底就持久型，然之後有啲複合型咧就叫做平衡型。其實佢由98年、02年嗰個世代就已經有呢一個嘅 concept 喺度嘅。但係當我哋去到依家，即係我哋細個玩就淨係知道啊呢、這個攻擊勁啲，啊呢、這個防守勁啲，啊呢、這個轉得耐啲。但係我哋去到依家開始，我哋有科學嘅教育啊，有 STEM 嘅教育。咁然之後，我哋有嘗試入校多啲嘅時候，先會將呢啲知識點結合，所以變咗唔係以前冇，而係我哋依家因為需要入校，需要多啲知識點去配合我哋嘅教育，所以我哋先至會對呢樣嘢個意識提高咗咯。
0: 嗯，
3: 其實佢係傾向係咪都係物理學嘅知識多啲嘅咧？喺呢一個玩陀螺呢一件事上面，
2: 我同意呢一個講法嘅，因為始終陀螺主要都係。用啲物理學嘅知識去玩，咁、但我哋都會可能配合翻少少數學科啊，或者如果好似我頭先咁講，啲名係好型嘅，用英文去講嘅話，咁我都會用呢啲英文去教啲同學一啲簡單嘅生字，或者一啲
3: egg tart 咁啊嘛
2: ，wizard rod 係 wizard 就係個巫師，rod 就係個碌棍咁樣。

작포물存在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0: 歌。
1: 玩陀螺感觉上好似你买平嘅又可以赢到，你买贵嘅都唔一定系 sure win 嘅。
2: 绝对系，因为你其实好多时候你只陀螺除咗系讲你重啲啊、轻啲啊、个形状啊，或者甚至乎系啲底盘系咪啲主流嘅底盘，其实更加重要嘅系你点样去发射，或者你点样去喺见到人哋只陀螺、见到只陀螺之后嗰一刻，你点样去制定自己嘅战术。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分分钟俾你买得平定贵更加重要。
3: 咁买贵嘅嚟做咩啊？
2: 咁大家都想要啲容易啲赢嘅方法，用错啦低啲嘢。
3: 系。

0: 諗緊，我買貴嘅就係想容易啲贏，係
1: 絕對
0: 係
1: 嘅。
0: 係，
1: 咁呢一個優勢都一定起到，但係唔代表你買咗只鯊魚就100%贏。
2: 咁我哋可以講下，除咗頭先講到我哋留意呢一啲嘅物理學之外，仲有啲咩嘢係融入咗去學術上面嘅咧？
1: 咁我覺得首先係高度啦，因為陀螺其實你中間嗰、那個固鎖就決定隻陀螺整體嘅高度嘅。咁你個高度越高嘅時候，其實你個重心就越高。咁、我哋都會靠呢樣嘢去教同學，你重心越高嘅時候咧，你隻陀螺就越唔穩定嘅轉得，反而你越低嘅時候咧，佢就越穩定。咁呢啲重心啊，或者係重量啊，呢一啲咁樣嘅都係可以教到同學嘅、或者可能係初小嘅話，咁我哋會用陀螺去教佢哋一啲物質嘅特性啦。例如我哋會有啲擦膠底，有啲金屬底，有啲係就咁橡膠底咁樣啦。咁其實唔同嘅物料有啲咩唔同嘅特性，都係我哋初小科學科要學到嘅知識點嚟。
0: 擦膠底係真係用上堂嗰啲擦？
1: 唔係，佢個底RA， 咁佢即係 rubber。
0: 原來是這樣，因為我想細個都是無聊會用那些釘書釘
1: 裝到擦膠
0: 裡面陀螺是這樣。但是現在那個基本陀螺的設計都好像複雜過最初代那些，是不是？
1: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因為四代都有玩、我覺得是跟初代差不多。
0: 真的
1: 初代和第三代我們都是叫有個攻擊環，有個重力環、有個底盤。咁初代係純粹要將呢幾嚿嘢鎖埋一齊，你一個承受蓋同埋有個有嚿嘢鎖埋一齊 ，anyways 係啦。咁但係其實呢代都係翻返去最原始，就係、有個攻擊環啦。然之後攻擊環佢就同第二代一樣，都係金屬做個主要嘅攻擊環，跟住佢有個固鎖，咁佢就係一個設定高度同埋幫你配重配得好啲嘅一個部件。然之後個底盤就好似隻腳咁樣去決定你嘅陀螺轉得耐啲啊，跑得勁啲啊。呢類嘅因素
0: 哦，跟住仲係咪有分所謂攻擊型啊、持久型啊、防御型、平衡型嗰啲咧？係咪可以從個結構上已經可以睇到啊？呢一隻應該係攻擊型。
1: 其實我哋主要或者我自己主要睇啦、我教小朋友主要睇都係睇佢個底盤嘅，因為你話底盤嘅形狀，你平腳嘅話，你個摩擦力同個陀螺盤中間嘅摩擦力就越嚟越高。咁就好似你蛙艇咁樣，你攞個大啲嘅板去蛙，咁你雖然好快就會好攰，但係佢個作用力高，反作用力高嘅時候咧，咁你陀螺就喐得好快。調翻轉，如果你攞支筷子、攞支牙籤去蛙，雖然你蛙極都唔會攰、但你就好似永遠都蛙唔到向前咁樣。
0: 哇！聽落有好多係要中學先至學嘅，係咪物去到物理層面嘅 terms 喎？
1: 但係調翻轉，其實依家已經係喺小學科學科度，因為、教育個改革啦，其實依家好多呢啲嘅知識點已經係落咗小學噶啦。
0: 哎呀，原来好醒喎！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咁早就
1: 好不幸要学呢啲嘢。
3: 系啊，因为以前系讲到话真系物理啊嗰啲，去到系咪中三啊？即系你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物理嘅嘢咧，你都系要去到比较高端啲嘅时候先会有数计、又或者，但系会唔会真系有数计咧？呢啲有啲公式啊嗰啲咁嘢系可以学到嘅咧，阿菲罗。
1: 我自己教學生嘅時候，我主要可能係用翻啲佢哋依家有嘅知識點，例如我同佢哋今次做呢一個點樣去做極限勝利同埋 overfinish 嘅一張工作紙嘅時候，我就會同佢哋用翻可能小六依家學緊百分數嘅應用嘅，咁佢哋就會做翻一個統計，邊一個底盤可以擊走幾多次，總共發射咗幾多次。然之後再乘翻100%去做翻一個百分比嘅
3: 一個統計學，
1: 係啊，統計學嘅嘢。咁、其實如果再進深啲，如果佢哋有多啲時間肯做功課嘅話咧，佢哋可以 plot 翻個 graph 出嚟，咁其實就更加容易去睇到中間個比較咯。
3: 哇！咁即係其實你係將所有嘢都變成學術化，係唔係話冇可能嘅？你可以牽涉到唔同嘅科目，嗱，你英文又得啦，你學嗰啲陀螺嗰個英文名啊。跟住，然後啱啱頭先講數學嘅計百分比，或者你計一啲做統計學嘅嘢，又可以嘅，百搭嘅基本上。
1: 調翻轉講，我覺得係因為我自己係老師呢個身份啦，同埋我係喺學校呢個地方做呢樣嘢，咁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叫做專業人員，whatever 都好啦，咁我覺得我係有責任去將呢樣嘢引入學校嘅同時，係將佢成為一個學科嘅知識，而唔係單純地作為一個玩具俾佢哋小息玩。
0: 係，我諗應該有好多嘅同學仔聽到可以一路於玩陀螺於學習咧，應該係幾興奮嘅。但會唔會亦都有班同學，我相信都會覺得咩嚟嘅，唔想玩喎咁樣，但又係咪都係有個分歧喺度嘅咧？個興趣上。
1: 我學校可能係少啲嘅，因為本身係間細校嚟嘅。
0: 係。
1: 咁所以我哋基本上 hit 一樣嘢咧，就全校都 hit 咁樣。
0: 哦。
1: 啲女仔其實都會一齊玩。
3: 哦。咁但係女仔

0: 嗱，我純粹好視覺上諗啫，會唔會女仔細力啲就輸蝕啲咧？即係呢啲嘢關唔關個大力細力事咧？
1: 小學啲女仔係
2: 好大隻噶，
1: 話嗱唔會用大
0: 隻，唔係大隻，
3: 係恐怖有力啫，係嘛？
2: 恐怖有力噶，
1: 健康係啦，
3: 係㗎。
2: 系啊，佢哋系真系大力过啲男仔噶，即系啲男仔依家小四咧，仲系好矮咧，有啲小四嘅女同学已经同我差唔多高啦。
1: 因为佢会早发育啲噶嘛，小学嘅时候，
2: 佢哋真系运动叻啲咧。我学校啲女仔系运动叻过男仔，跟住佢哋真系都好够力噶，
1: 有阴影啊！我觉得啲男同学可能
0: 咁，但系好啦，
1: 陀螺都输，
0: 我翻翻嚟先。咁但系咪真系都关大力细力事咧？如果系咁。
2: 我覺得會有關係，但係唔係絕對影響到陀螺嘅勝負。好似頭先咁講，自從引入咗呢個擊爆機制之後咧，其實陀螺你勢力都好有機會係贏到對面大力嘅一啲大人嘅陀螺。咁、只要你個轉速或者咁啱得咁巧，你打得爆人，咁你就會無啦啦贏到。
1: 係會唔會有啲家長聽到嚇打爆？咁咪要买嗰只咯，
3: 系会唔会损耗好大噶？哇，唔得喎呢啲，
1: 一廿蚊又咁样爆一次就冇咗啦 ，Mr. Man 系咪咁噶？
2: 咁佢激爆同埋真系打爆都有分别嘅，虽然打爆都会发生，但系咁佢又未至于真系经常发生。咁激爆胜利，因为我哋喺做嗰个四月嘅陀螺比赛之前，都教咗个家长嘅工作坊啦。咁啲家长其实都知道激爆胜利，单纯地系嗰只陀螺嗰啲零件散开咗，你可以砌得翻嘅，好似 LEGO 咁。咁所以佢哋个 awareness 都未至于系，哇！我下下都要几廿蚊、几廿蚊咁抌出去。佢哋比较 concern 系啲细路好想买新嘢啫。
1: 系咁，嗰个家长嘅体验班系咪全部都系阿爸嚟？
2: 有几个阿妈嘅，虽然主要都系阿爸，
1: 主要都系阿爸。
0: 睇下条数系点样计嘅。
2: 系同埋有啲爸爸系我从来未见过接放学嘅，跟住嗰次系第一次见嘅。
1: 哇！第一次啊，仔间学校喺边嘅咧咁。
0: 咦，咁头先听到Mr. Manny 咧讲到话你有校制嘅比赛㗎嘛。咁其实你係点样揀啲去比赛嘅学生，定係全部都参加得嘅呢？
2: 其实嗰次香港嘅代理都好好嘅。咁佢安排咗一节嘅比赛係俾我哋学校所有报名嘅同学参加嘅。
1: 校内选拔赛。
2: 係啦，但係都系喺嗰屯门嘅大型商场度搞个选拔赛。咁佢就特登安排咗一节嘅时间俾我哋去做个校内嘅选拔赛，就是用翻同样嘅淘汰赛形式啦，咁就去拣出我哋学校最好嘅嗰四位同学去出战个校际嘅比赛嘅。
1: 系，咁通常有啲咩嘅条件，佢哋会比较容易喺陀螺嗰度获胜呢？
2: 以今次出战到嘅同学吓嚟讲啦。佢哋係比較練習得多嘅，因為全部都係我班啲同學嚟嘅，
1: 你啲徒弟。
3: 咁其實係咪呢一個唔係同學與同學之間嘅一個競技，而係老師同老師之間？
2: 我自己就唔會咁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会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是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低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

0: 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且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于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的单位不断喷出火舌，并冒出大量浓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5: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5: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0: 让我 pay bill every day。
11: What's up, bro？
12: 休息完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哋嘅 What's up, bro？有我哋嘅本周劲 bro 啊，既系咧香港爆旋陀螺协会嘅副会长，亦都系咧小学老师啊 ，Mr. Man 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嘅 Mr. Man 你好。
13: 大家好。
12: 系啦，咁啊，我哋都头先即系听到啊，好多学生可能会去参加比赛咁样样。咁可唔可以俾我哋认知一下呢啲即系公开比赛嘅一啲赛制系点嘅咧？
13: 依家嘅公开比赛咧，其实就主要都系由淘汰赛形式去组成啦。咁佢哋可能会分3至4节嘅比赛，咁然之后每一节就会系分4个陀螺盘，咁你 assign 咗去边个陀螺盘，你就喺个陀螺盘嗰度会打个8强或者是10强咁样嘅淘汰赛，咁 last man standing 就会系出线去到最后嗰节嘅一个叫做决赛咁样，咁去到决赛就大概系15至16组嘅选手会系有一个16强去到慢慢 sort out 嘅淘汰赛咁样。
14: 但系通常个比赛都系一只陀螺对一只陀螺噶嘛，系咪？
13: 我哋呢一代嘅陀螺啦，除非个赛制系特别要求系单陀螺制或者系。兩人的對制賽，兩人對制賽就是每人用一隻陀螺咁樣做啦。但如果是平時單人一對一咁樣嘅陀螺比賽咧，就會係叫做3陀螺4分制。咁你嗰3隻陀螺咧就唔可以重複任何部件，咁就係邊一個最先攞到4分嘅就贏，得出到線咁樣。
14: 但係從教學嘅角度咧，會唔會希望同學仔重點放喺團體賽嗰度會好啲咧？ 有冇呢个谂法嘅？喺带同学仔出去比赛嘅时候，
13: 其实我自己觉得团体赛同埋单人赛都冇乜分别，因为其实佢到时玩陀螺嘅时候，佢都系一对一，同埋你好难，就算你玩三人盘咁样，你都好难控制到只陀螺系打边一个，避开边一个咁样嘅。
14: 呢个可以嗌交，点解系咁撞我？
13: 咁所以我自己又觉得唔系太大分别。但系我哋今次啱啱四月进行嗰个校际赛，佢系一个二人嘅单陀螺嘅赛制，咁所以系两个人一组，咁然之后都会安排啲同学同啲自己 friend 啲或者兄弟咁样一组去进行呢个比赛。
6: 咁会唔会有留意得到呢同学仔譬如去玩陀螺同一般嘅校际嘅比赛呢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呢
13: 我只觉得系最大嘅分别系喺佢哋输赢嗰度。因为陀螺呢你系好容易就输嘅调返转讲。你就算系好似剛才咁讲啦你买咗最劲嗰啲嘢都未必系一定会赢即系令到你赢嘅机会提高咗。咁我觉得同学喺活动入面佢哋係更加學識到點樣去接受輸贏。咁我舉個例子啦，例如我哋學校今次其實係喺個校際賽面攞到亞軍嘅。咁去到決賽嘅時候，其實一開始佢哋就已經領先緊兩分，已經淘汰咗對面一個陀螺手啦。咁剩翻一個嘅時候，其實佢哋點樣去由贏變輸？我見到佢哋喺台上面咧係的確有動搖嘅，輸咗第一分，跟住又輸第二分，淘汰咗一個，跟住輸第三分，去到最後一分嘅時候。但是他们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动摇因为他们在台上的表现不是在喊不是在扭计他们是搭着膊头的不要紧你已经很好了你很厉害、那天其实我在台下面作为老师作为旁观者我是不得冲上台揽住他们或者安慰他们但他们自己自动自觉就已经做了这个行动那这件事我觉得可能平时在足球比赛或者在其他的运动上面是比较难一点去经历这件事或者甚至乎有时候見到其他學校或者其他形式的比賽，啲同學即都是同一班同學咁樣啦。佢哋輸咗嘅時候，可能會更加容易去責怪隊友啊，或者更加容易去將呢一樣嘢 blame 落其他嘢身上啦。咁但係佢哋喺玩陀螺呢個過程，我起碼係見到佢哋係互相扶持同埋係互相鼓勵。輸咗嘅時候就諗翻點樣可以下次做得好啲，點樣去 pick up 翻呢一樣嘢咯。
14: 咁作為老師咧，喺带同学仔出去比赛的时候会不会帮他们制定策略、啊、或者赛后检讨、啊、每一场都、哎、上一场那个选择的零件就不应该是这样了。
13: 这些东西我是有做的是我有帮他们做这些东西还有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我们揀定了那早就揀定了哪几只陀螺就一定要用那只陀螺的。那你的部件那些其实不可以即场见到隔壁学校用什么陀螺就转这样的。所以当时我跟他们做的事我都会跟他们说啊跟间那个学校的陀螺手应该会用哪两只、我们落个位应该落哪里好一点、或者用哪些方法落会好一点、甚至乎我会帮他们即是他未上到四强决赛那些要上台湾的比赛的时候我会帮手在旁边录住片有些什么可以拗到的位置我就尽量帮他们争取多一点的权益、样
14: 是还会帮手录片、啊这个、
13: 做 VAR。
14: 是啊，呢啲服務喺其他嗰啲賽事可以收好貴噶，
6: 同埋突然間個規格變到好高啊，即係好認真去看待一件事。因為我估係咪阿 Philo 都會聽到一啲嘅可能未必太熟悉呢個陀螺呢一個活動嘅朋友，就會覺得誒、哎、一班人喺度玩玩具啫嘛。即係咪都仲有唔少人都係或者甚至有啲家長就會覺得哇唔係啩？你鼓勵我個小朋友玩玩具嘅，係咪都仲有呢啲聲音嘅？
13: 我覺得家長那邊就少一點因為其實現在我估教育局啦或者其實很多學校都已經推行這些這樣類似可能用電子教學又好或者是用一些玩具去輔助教學、這些都是越來越普遍的但是、可能那次去屯門個大型商場參加比賽的時候都會聽到即大家見到我的 gear 可能都會嚇親這樣就會說、哦、其實都是玩一下啫，為什麼要這麼認真啊、這些聲音其實都有的但我相信經過了這幾個月的熱潮大家對陀螺的認識再深了可能之前可能都有見過 0.06g 的事件、啊、為什麼會重一點就賣貴那麼多為什麼會那麼執著那 0.06g 的陀螺 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差異我覺得隨著大眾的認識多了其實這些誤解都少了的
14: 咦是什麼事啊那個 0.06g
13: 就是有個台灣的網友拿4000-6000新台幣去買一隻 重過一般鯊魚陀螺 0.06g 嘅上蓋，
14: 係
13: 係啦。咁然之後出到嚟買咗之後，翻屋企再磅咧，發覺係冇咁重嘅。
14: 嗯，
13: 咁佢就上去公審嗰個買家咯。

0: 即係俾人呃稱，
1: 係啦，
2: 真係呃稱咁犀利。
0: 但係要去到咁精準嘅咩？而家
1: 其實都真係會有差異嘅。調翻轉講，即係你重少少、輕少少。
2: 我記得以前細個玩嘅時候咧，係好多嗰啲改裝嘅嘢嘅，即係譬如買一啲重啲嘅嗰啲個環啊，上上去咧嗰啲。而家嗰個嘅，但係而家係咪通常都係買翻一啲廠商日既有嘅配件去玩多啲？
1: 我估你讲嘅嗰个世代应该系初代，即系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咁嗰一代其实个自由度系大啲嘅，但系当时最大嘅转捩点咧就系香港有一单系个小朋友装咗戒刀刀片喺只陀螺上面。咁其实嗰一下咧就已经 trigger 到厂商方面嘅一啲安全隐忧。咁所以之后嘅每一代陀螺，佢都严格要求玩家系要用翻官方出嘅一啲配件，
2: 系咁，起码家长可以确保佢系安全嘅玩具先啦。
0: 系啊，但系不过见到陀螺咁高速转动咧，系真系有啲惊嘅。
2: 系
0: 啊，有阵时我行过见到啲朋友仔咧，而家好好嘅，喺好多唔同嘅商场啦，或者系一啲嘅铺头嘅出边咧。都唔知點解會有個陀螺盤啦，或者係離遠咧，我就會聽到有啲人拉嗰條膠帶嘅聲咯。
2: 哦 ，go shoot 咁樣。
0: 係啊，咁跟住就呢個可以留翻 下個星期咧，再同阿 Philo 去講多少少咧，就係而家玩呢一個陀螺嘅潮流啦。咁同埋我會覺得有一個好處嘅就係大家真係對少咗電子奶嘴啊。

0: 男人有苦自己知，
1: 男人要有泪不轻弹，
2: 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3: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1: 有咩咪讲出嚟咯。
4: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急住急住，
5: 一齐男男男自语。
6: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如果听紧节目咧，有啲单身嘅男士咧，想系觅得女士嘅芳心咧，好多时都会系做一啲关心对方嘅行为。但系当你觉得你自己系关心紧对方，而对方领唔领情，或者觉得你呢个关心系唔系真系贴心咧，咁就系另外一个故事啦。因为前排咧就见到喺一啲嘅社交媒体咧，有啲女性啊就出 post 话。

0: 有一啲動作，有一啲行為係男仔以為自己做咗會好加分，但係女仔呢係會反你白眼嘅。咁我就立到啦，即係當然好多女士呢都喺下面嗰度留 comment 啊，各式各樣嘅行為啦。咁我就揀三個呢最多 like 嘅行為呢，咁應該 suppose 係最多女性同意呢，呢啲行為其實係會扣分嘅。咁各位男士要留意一下啦。
1: 嗯，
0: 第三位有20,000個 like 㗎呢個。
1: 哇，
0: 就係、是、擅自幫女仔呢嗌熱飲啊。即係當人哋要揀嘢飲嘅時候，誒凍飲傷身啊，熱飲啦，
1: 睇唔起啲女仔咁好似，
0: 係啦，或者係好似好 care 對方嗰個嘅飲食，
1: 啊、
0: 凍飲啊唔好啦，嗌熱飲啦。
2: 但係跟住咧，個男仔自己係飲凍飲喎，
0: 係啊，
2: 仲、
0: 啊、
2: 要多冰。
0: 咁但係我冇嗰個嘅
2: 需要，
0: 每個月嗰、那個嗰件事啊嘛，即係好似自作主張、
1: 嗯、
0: 幫對方咧就誒。改咗對方想食嘅嘢咁樣，咁、
1: 嗯、
0: 原來呢個咧都係一個扣分嘅行為嚟嘅，即係你干預咗對方嗰個飲食嘅選擇咧。
1: 梗係啦，
0: 係啊，
2: 又係啦。嗱，飲食對於阿 D 哥嚟講好重要噶嘛，咁我又問翻阿 D 哥啦。
1: 係，
2: 咁你幫女伴嗌嘢食嘅時候，係咪每一次，就算你心裡面覺得佢一定係飲熱檸水噶啦、
0: 嗯，
2: 你都會問一次啊？
1: 哦，嗱，我首先我唔會有預設先嘅、
0: 嗯，
1: 我每次都會問。
0: 係
1: 係啦，因為間間餐廳可能佢想飲嘅都唔同。
2: 嗯，
1: 咁或者佢嗰一日真係覺得熱嘅，咪嗌凍飲咯。
0: 系，
1: 或者呢一間餐廳係出名一啲蘇打水嘅咁樣，咁佢咪嗌蘇打水咯。咁、
2: 嗯、
1: 反而係調翻轉，佢可能會有選擇困難症。
0: 嗯，
1: 咁喺呢個 moment 咧，我就要企出嚟幫佢揀啦。
0: 即係呢個時候，即係佢需要有啲意見嘅時候，就先至出嚟，就唔好自作主張。
1: 咁梗係啦，
0: 犀利呢個真係。
2: 我就每一次咧、嗯，即係都會有個前設嘅。
0: 嗯。
2: 大概估對方係想要乜，跟住我就會譬如去假設去快餐店咁先算啦。咁、
1: 嗯、
2: 啊，你會唔會飲嘢都係想飲熱檸水啊？咁樣
0: 都要問一問清楚先。
2: 係啊，咁即係學阿 D 哥話齋，萬一如果嗰日佢改變心意，或者天口慶33度，你仲走去嗌個熱檸水，
0: 嗯、
2: 你啊真係自己攞嚟衰喎。
0: 兩位真係高手啊！都可能有一部分嘅男士咧，成日會犯啲咁嘅錯誤咧、嗯，所以呢個先至有20,000個 like 嘅。
2: 咁你會唔會犯啊？
0: 應該唔會。
2: 嗯，
0: 有咩咪有咩咯，系咪？
1: 系咯，
2: 嗯，
0: 最紧要俾钱
2: 嘅
0: 啫。
2: 因为有阵时你系嘅，系有阵时又会遇到一啲情况，就系对方会话、
0: 嗯、
2: 搞错啊，食咗咁多餐饭，你唔知道我饮乜嘅咩？嗱，有阵时就系咁样噶啦。
1: 嗯，
2: 做又系唔啱，唔做又系唔啱。
0: 你抱怨、啊？
2: 唔系，
0: 投诉、
2: 啊。即系个意思就系话咧，啊，今次我唔问，你又会觉得我系知、
0: 嗯，
2: 或者我应该要帮你揸主意。但系到我帮你揸主意嘅时候，你又唔想、啊，
0: 真系投诉、啊。
2: 哦，唔系，冇指向性嘅，即系有阵时系会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咧，系无所适从嘅。
0: 唔系，特别系因为你可能听过女性抱怨话，诶、欸，你仲帮我嗌冻嘢，你明知我呢排可能有啲生理嘅需求，咁、
1: 嗯、
0: 你可能会自把自为觉得，咦，系呢段时间应该系帮佢嗌热饮嘅，咁点知？你就係問少一句，
1: 嗯、
0: 就係、是、以為自己好體貼，點知原來係出事嘅。
1: 嗰啲 moment 我諗我都會問嘅、
0: 嗯，
1: 即係我都會好似希哥哥咁，咦，係咪需要飲熱嘢啊？咁、
0: 嗯、
1: 如果佢覺得，我 OK 喎、啊，我冇乜唔舒服喎、啊，咁樣，咁佢咪照嗌凍嘢，冇所謂嘅。
0: 嗯，
1: 係啦，
0: 問一句啦，
1: 問一句啦，
2: 但我覺得係問嘅時候都要收窄嗰個範圍咧，唔好成個 menu 俾人揀咯。
0: 哦，
2: 先至顯得你對對方係有若干嘅認知，即係口味有若干嘅認知。如果你有十款嘢飲啊，飲咩啊？咁跟住咧，嗱一係咧對方咧就陷入一個選擇困難啦。呢樣我最憎嘅。即系要等啊嘛，
0: 又生啦。
2: 嗱，跟住另外咧，就系、是、当你唔收窄范围嘅时候，对方可能会觉得你唔够了解我。
0: 嗯，各位男士执生啦，
1: 系啦。
0: 好，第二位啦，呢、這个系有33,000个 like 嘅，33,000个 like。
1: 头先系20,000啫喎，
0: 头先20,000。
1: 哇！
0: 嗱，呢个动作咧就系唔好立乱摸女仔个头。因为咧呢、这个可能青春时候会常犯呢个错误多啲，我估大家成熟嘅男性都知道有条界线啦，但可能中学生我唔知初恋嘅时候咧、
1: 啊，
0: 会觉得可能帮对方，我都有听过呢咁嘅动作嘅，即系以为
1: 有咩摸头杀啊嘛，系咪啊？
0: 系啦，你以为好 sweet， 好似摸对方个头系一个、
1: 嗯、
0: 或者帮对方梳一个头啦，咁、
1: 嗯。
0: 原來喺女性咧，我諗都有好多嘅女性其實係好反感呢樣嘢，特別可能對你其實係當你係 friend 嘅時候。
1: 嗯

0: 你做呢個行為好似越過咗嗰條界線，呢個係一個極度扣分嘅行為嚟嘅。原來
1: 認同嘅，同埋有嗰種好似要，我唔知道，好似有少少想征服對方咁樣。我個感覺係即係一個高低位嘅感覺，
2: 都唔係保護啊，又唔係温柔體貼啊。
1: 未去到嗰、那個，我會覺得如果係未去到某個界線啦，好似表嚟講，但你突然間同我做呢個動作咧，我係覺得有啲高低位。
0: 咩事啊？你
2: 會唔會拍一拍同你掃係兩件事啊？
0: 拍一拍個頭。
2: 系啊，
1: 好痛喎、啊，大佬！
2: 唔系，冇人叫你大力拍噶嘛。
0: O、okay, K， 好，轻轻咁样拍一拍。
2: 系、oh, 啊，即系轻轻掂一掂，同你扫，会唔会又系两种意思呢？
0: 因为嗰个时间，
2: 你试下喂，你咪攞个，
0: 哇冇！你讲
2: 你自己感受下，
0: 你讲我拍你，我唔够胆嘅。
1: 果然系好拍档啊！
0: 啊
1: 哇！
0: 嗱呢个唔好做啦，真系可能真系确立咗关系嘅时候先至做呢啲嘅动作啦。嗱、
1: 嗯、
0: 最第一位啦，最多女性觉得扣分嘅行为，35000个 like 嘅呢、這个，嗯、叫佢早啲瞓，
1: 即系通俗啲系咪即系叫佢早啲唞啊？
0: 因为可能倾偈嘅时候，对方可能有啊想揿多阵电话，诶听日翻工翻学又好攰，但系又想诶睇下电话咁，咁好多时男仔就会觉得好似为你着想，诶、哎、不如早啲瞓啦，类似嘅呢啲嘅说话咧，咁似乎都有好多女性其实系觉得扣分嘅，即系话诶我几点瞓关你鬼事咩？
2: 同埋你好唔想同我倾偈咩？
0: 系，
2: 即系会有嗰一种感觉啊嘛，
0: 即系好似想 end 咗嗰个对话咁样，
1: 好 sharp end 添啊，仲要我觉得成件事
2: 嗱、嗯，我又必须承认，
0: 你有讲过，
2: 我耐唔时都会
0: 啊，唔系，但系确立咗关系定系未确立都会讲呢句先，
2: 我谂冇乜关系嘅呢一样嘢，
0: 吓
2: 个原因就系以下声音经过特别处理。因为呢有阵时你知啦，翻工攰，翻到屋企，都想有啲 me time 㗎嘛。
0: 哦，你想快啲收线。
2: 咁我可以 me time 囉。
0: 哦。
2: Yeah。
0: 原来係有咁嘅动机㗎，我又冇諗。
2: 同埋我感觉到唔喺声音嗰度觉得佢疲倦啦。
0: 嗯。
2: 佢要休息啦。但系我又想 me time 喎、
0: 哦，
2: 咁我就用一个好啲嘅方式，就系我或者觉得自己觉得好啦，咁但
0: 系
2: 起码有35000几人觉得唔好啊嘛，
0: 系啊，
2: 系啦，就系、是、嗰一种，哎呀，即系你攰啦，咁、
0: 嗯、
2: 不如系啦，早啲瞓啦，听日食饭再讲啦，
0: 哦，
2: 咁跟住只要对方话，哦好啦，早唞啦，咁、
0: 嗯、
2: 我就。Yes,
0: yes， 可以打机。
2: 系啊，
0: 二哥有咩睇法？
1: 因为我反而会，如果真系我攰，我会话我眼瞓，我想早啲唞。
0: 系、
1: 哦，即系我坦白地承认啊，都差唔多时间咯。如果系我哋听日都会见嘅话，啊，不如就暂时收一收线先啦，或者我有第啲嘢忙啊，想咁样，即系
2: 哦，即系想打机啦。
1: 系系啊，因为我觉得都可以俾自己有个
0: 都冇咩讲啊，
1: 唞一唞气嘅空间。
2: 哦，即系同而家同我一齐好窒息啦。
1: 都可能系因为
2: 啊，哇，
1: 可能系嘅，因为嗰个窒息感咧系嚟自于我太过着紧你啊。每样嘢每一个字咧都咁着紧嘅时候咧、
2: 哦，扣分，扣分，
0: 求生意欲好强啊，想兜翻啊。
1: 系啊，咁啊唔紧要，即系总之我系觉得坦白咧，某程度上嚟讲都紧要嘅，即系好过我夹呃咗你话啊你要唞啦咁样，其实系我要唞咁样样，我坦白从宽啊嘛。
0: 系，即系真系唔想倾啦就。但最緊要就唔好吸線咯，係咪？
1: 係，梗係啦。
0: 講講一句咯。
2: 嗱，其實有陣時咧，可以無聲仿有聲嘅。
0: 點樣啊？打個喊，
2: 係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不停打喊路，或者你兜口兜面對住佢嘅時候咧，就捽眼。
1: 咁你即係表示同佢好悶啦、
0: 啊。係咯，唔耐煩。
1: 係咯，
2: 眼瞓啫。
0: 放蚊咁样，唉，
2: 系啦，
1: 要捉蚊啊，
2: 系要整个蚊机啊，
0: 系嗱，虽然好多女士就话唔中意俾人催佢赶瞓觉啦，但系我哋而家望一望个钟，都差唔多12点咯，
2: 系啦，我哋又齐声打个喊路，
0: 喂，瞓啊，放工啊，
2: 系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WhatsApp Bro 再见啦。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午夜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说，减免措施希望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商用车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和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

0: 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五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偏东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然有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社區聲音。
1: 大家好，我是特殊學校多面體主持 Katon。我覺得社區聲音是一種回應，咁可以讓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3: CIBS 人人廣播。
4: 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5: 公主今次的行动是迫于无奈，只要准夏儿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噶。
4: 车心梅，
6: 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就由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唔到你为咗自己嘅功劳，就嚟阻挠别人嘅婚姻。
4: 凌涵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7: 但是
3: 当你闯出幽谷，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来到五月中旬啦，星期六嘅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呢、这个时候又有我哋两个喺处啦。多谢大家收听呢个节目，灿明你好，
1: 阿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啊，多谢大家嘅支持，我哋一路继续做落去吓。开头我又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故事先吓。有一位武术大师就隐居于山林，听到佢嘅名声咧，好多人咧都要千里迢迢嚟到揾佢，想跟佢学武术。咁佢哋去到深山嘅时候咧，就发现大师咧就正系喺山谷嗰度咧就系担水啊，但系发觉佢担嘅唔多嘅，两只木桶嘅水咧都唔会装满嘅。咁想学武术嗰啲人就喺度谂啦，啊，大师应该能够担好大嘅桶，仲要系啲桶系装满满嘅水先系噶。啊，点解咧？就问下大师啦，点解你会装咁少水咧？咁大师就话，担水之道并不在于多，而在于够用。一味贪多，适得其反。众人就更加唔明白啦。咁大师咧就喺佢哋当中咧就揾咗个人出嚟咧，就叫佢去山谷嗰度打两桶水落嚟，仲要系装到满满嘅。咁嗰个人咧就听阿大师嘅话就去做啦。翻落嚟嘅时候见到佢，哇，担得非常之吃力。个人又摇摇晃晃咁，走唔得几多步咧，就跌咗落地添。嗰啲水咧就全部打泻晒啦，膝头哥咧亦都系破损咗。咁呢个时候咧，大师就讲啦：嗱，你哋睇到啦，水就打泻晒，仲要翻转头再去打过水，膝头哥又损咗，走路又好艰难。咁担嘅水岂不是系比头先少咗？咁大师，你认为具体嘅应该要担几多水？点样估计呢？吓，大师就笑住咁讲：嗱，你哋睇下呢个桶，个个望落去，见到个桶咧就画咗一条线嘅。大师就话：呢条线系底线，水绝对唔能够高过呢条线，高过呢条线咧就系超过咗自己嘅能力同埋需要。起初咧系需要画一条线，担水嘅次数多咗，以后就唔需要再睇呢条线啦。凭感觉咧就会知道多定少，有呢条线就可以提醒我哋，凡事要尽力而为，仲要量力而为。唔理做人做事，我哋都要谨记，为自己设定一个能力底线。千祈唔好苛求自己做勉为其难嘅事。担水如同武术，武术如同做人做事。喺制定目标嘅时候，一定唔可以脱离自己嘅实际情况。

0: 循序漸進，逐步去實現自己的計劃，這樣才能夠避免很多無謂的挫折。為人處世其實沒有什麼秘訣的，一個最重要的素質就是要克制。如果看見一塊田就想播種，遇到寶物就想據為己有，有個念頭就想即刻實現，投入所有的心力，最後肯定是會過猶不及，精力全部透支耗盡，所以我們就要克制自己。是啦，聽大師咁講，好多時候呢，事情往往係唔會按照你自己預想嘅嗰樣嘅諗法去發展。你越係將一件事要做到百分百嘅好呢，係越難心想事成嘅。總係會出現各種你意想唔到嘅一啲問題，搞到你自己筋疲力盡。當我哋抱住一個謙信平和嘅心態去做嘅時候，你嘅內心唔好去奢求，順其自然啦，唔好咁刻意，反而可能你會更順利實現到你嘅目標啊！
1: 好，今日講嗰個旁支啊，即係同阿淺啱啱講開嘅井咧，有少少關係。
0: 嗯，
1: 兩個原因想講，一咧就係我細個真係擔過水，
0: 係以前係咪濟水嘅時候啊？
1: 唔係，我細個住嗰笪地方叫芙蓉山啊，真係個井
0: 啊。哦，
1: 我哋屋企相信啊，即係呢個係咪真唔知啊？就係我哋飲完井水之後咧，我哋嘅外貌係比一般人年青啲。
0: 嗯，
1: 係呢個第一個。
0: 靚啲啊。
1: 係咁，第二個想講咧，就係我後期讀書咧，我學好多關於中醫嘅知識。我發現咗原來一個好重要嘅道理係咩呢？就係、是、你正話講咗啦，咁好多嘢就未必有標準㗎嘛。總之你依某個標準啦就 OK 啦咁。咁原來唔係，喺我哋嘅身體上面有兩個穴位，真係一個標準嚟嘅。喺腳底下呢，大家應該要聽過啦，叫涌泉。
0: 嗯，係涌泉穴嗰、那個。
1: 係涌泉穴。咁呢個係咩穴嚟嘅呢？就同神經好有關係嘅。但我先讲咗呢个涌泉，你一定要记住点解呢？就是、原来我哋喺个膊头上面有另外两个穴位，叫做肩井。
0: 嗯，
1: 咁同我哋讲个故事就好有关系啦。井同泉系咩关系呢？下面系泉水啊嘛，咁上面就系个井啊嘛。咁所以即系讲俾我哋知，如果你企喺度嘅时候，井同个泉系对照住嘅，
0: 嗯，
1: 对应住嘅。咁你个人呢，就气机流动呢就会畅顺啦，就咁。咁即系话，点解你企嘅时候要企直啲呢？其实就系令到涌泉同埋个肩井喺一条直线上面。
0: 哦，
1: 咁你嘅人所有嘅气流通就会好啦。
0: 咁寒背咪弊？
1: 系啊，所以唔系讲笑嘅，即系原来我哋古人咧，净系喺个穴位嗰度定咗个名嘅。
0: 嗯，
1: 佢已经讲咗好多人生道理俾你知，你自己唔学，咁你自己话系咩？咁
0: 真系高深啊！
1: 真嘅唔系讲笑，真嘅。咁我希望大家就好好，如果你有练个功嘅气功，咁你会睇到，哦，原来有意思㗎喎。咁另外就係譬如话，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做脚底按摩啊。
0: 嗯，
1: 记住，千祈记住，唔好俾人哋嘅涌泉对住你嘅下腹，否则的话嗰啲病气会入咗你嘅身。
0: 人哋嘅涌泉对住你嘅下腹，哦，即係如果你同人按嘅时候。
1: 係。
0: 哦，係。
1: 又或者即係调转啦，咁你。
0: 或者你打侧少少。
1: 你自己即係人哋帮你脚底按摩，你都唔好成个涌泉穴对住人哋嘅小腹。
0: 係会咩唔好啊，
1: 病气。
0: 哦，
1: 化咗落人哋嗰度嘅，
0: 原来如此，嗯，
1: 大家得个知字，咁啊，对于中国古代嘅文化咧，就会即系有更加深刻嘅了解啦。

你不必逼自己乐观，也不用强颜欢笑。这时请转身，你会发现原来事情没那么糟，原来人生总是会有新的出口。今晚继续同你分享李礼文《转身就是重生》。今晚分享的题目是没有放不下的包袱。

胜而不骄，方为智者。没有永恒的荣誉和成绩，可以让你一生享用不尽。勇于创造，勇于放下所得到的，才是真正的勇者。如果只是满足于既得的成绩，在荣耀的光环里沉浸不已，只能让你沉湎其中，裹足不前。好多大企业家、科学家

争取中获得更好的成绩。同样，做事也是如此，向前看，脚步才能向前。有位客人来到女科学家的家里作客，当他看见女科学家的孩子在换一枚勋章，立刻惊叫起来：哎呀，你的小朋友将你的荣誉勋章代玩具玩啊！是我俾佢玩嘅，你知唔知啊？你嘅呢一枚英国皇家协会勋章，好多人梦寐以求啊！你将佢当系小朋友嘅玩具？女科学家淡然一笑，说：我只想让孩子从小懂得一点，荣誉勋章这些东西代表住过去。现在他顶多只是手中的一件玩具而已，玩厌了随时都可以抛弃，但是未来却等着他重新去创造。玩勋章的女孩长大之后，果然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她和她妈妈一样，都成为了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这对母女科学家就是大家熟悉的居里夫人和她的女儿。

荣誉与成绩代表的是过去，如果抱住不放，只能够被他们拖向从前。同样，面对失败，亦应该要有放得下的勇气，舍得，有舍才有得。如果继续坚持，只会让负重感越来越重。适时的放弃，有时可以减少更大的损失。所以，学会放手，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另一种拥有呢？越战期间，尼克逊总统和美军指挥官一起讨论战况。尼克逊总统问：将军，我们出兵越南的目的是什么？征服敌人咯。那你下一步怎样做呢？我要增派40万大军。去年这个时候，你说只要20万军队就够了，我给你20万军队，那你平定了多少敌人呢？事实上，我们到达之后，敌军的抵抗力量增加一倍。尼克逊总统即刻说，既然20万军队会产生双倍的抵抗力，这样40万军队是不是亦都会产生四倍的抵抗力呢？所以我认为继续向越南派遣军队是不智的。最后，尼克逊总统决定将美国脱出越战的泥潭，背着包袱是走，放下包袱都是走。那为什么不放下包袱，轻轻松松地走呢？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送给你太太的，你来填词。
5: 我会写些什么在里面？
4: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
6: 那我 Auntie 啊，你坐低，我斟杯水给你啊。好啊，那
4: 嗨，
6: 会不会这个就是卢卢的妈妈？
4: 那杯就是
6: 新宝茶。
3: 星期日早上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8: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睡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睡，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分量十足。
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0: 宋子豪 Ben Sir， 一位资深音乐人。同期好多歌手同创作人都已经不在世，
11: 而 Ben Sir 亦都经历咗好多人生转折，一次车祸几乎要截肢，两次 cancer， 三次中风。
10: 佢仲试过由音乐创作赚大钱，到负债几千万。
11: 到而家回望过去，佢认为系上天俾佢一个任务，用音乐同音频去治疗身体同情绪问题。通过音乐，希望世界都可以领悟到这个道理。

0: 宋子豪，咁我谂宋子豪香港人熟悉嘅咧，就是一套电影里边一个角色啊。当年咧《英雄本色》啊，发哥嗰套咧，咁啊宋子豪咧就系狄龙所饰演嘅角色，咁啊大家都熟啦。咦，呢个名咧系今晚喺我哋身边就系呢个人叫宋子豪，但系原来又唔系佢嘅真名嚟嘅吓，我哋要了解一下先。
1: 系，但系我一般咧就叫呢个朋友做 Ben Sir。喺音樂界咧就享負盛名噶啦，咁啊同佢同級數嗰啲好多已經唔喺度噶啦。
0: 哦，因為都咁上下資歷啦，係嘛？
1: 係。
0: 咁啊 ，Ben Sir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Ben Sir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宋子豪，我哋想了解一下先，嗯《英雄本色》嘅狄龍大哥就宋子豪，你嘅宋子豪完全同佢一樣嘅寫法噶喎，即係你嘅真名嚟嘅。
2: 其實唔係，因為本身我唔係中國人啦。
0: 哦，
2: 爹哋係西班牙人，媽咪日本人。
0: 哦，
2: 但系咧就因为工作关系咧，咁我去咗台北做嘢嗰阵时咧，佢哋就话觉得，我名好长啊，读唔到出嚟，咁啊，不如就帮我改一个中文名。
0: 你个名长到点嘅样啊？可以读一次嚟。
2: 可以噶啦，咁啊，大家听下啦，我全名就叫 Benjamin Figueroa Sanchez Jr.，
0: 改一个简单容易读好啲嗬。
2: 叫我 Ben， 佢哋又唔中意，咁啊，所以改个中文名。
0: 用咗宋子豪，唔知系咪源于嗰套电影？
2: 可能系
0: 容易记嗬。
1: 喂，不如咁问啦，喺音乐世界里面你几时先至令到大家听到你嘅作品呢？
2: 其实我系好早期啦，嗰时我79年就入行㗎啦。本身我爹哋系音乐人嚟嘅。
0: Oh.
2: 我爹哋系早期黎的呼声同埋邵氏电影公司嗰时嘅音乐总监嚟嘅。
0: 哦，即系配嗰啲电影嗰啲系嘛？
2: 系冇错，所以佢系专做音乐啊。所以我唔知系咪即系因为血统关系啦，喺度过啦咁讲噶啦。咁啊顺理成章就系承接咗爹哋。嘅音樂事業
0: 可能都係耳濡目染嘅，咁啊爹哋玩音樂，自細你應該可能睇到佢成日都喺度彈琴嘅啦，
2: 其實又唔係啊嘛，其實我本身嚟講，我嗰陣時對音樂個認識唔深嘅，反而我係走咗去讀哲學同埋心理學，咁啊攞埋 PhD 翻嚟，咁反而就咁樣唔知點解，咁啊爹哋話你試下玩音樂啦，咁咩咁一試咗又好上癮咁啊，
1: 係啊，所以 Ben Sir 其實好犀利㗎，係個博士級啊讀心理學嘅。咁但系佢其实我自己觉得咧，人生俾你最大嘅礼物，我当系礼物啦，系送咗几次病俾你，仲好严重、啊。
2: 我成日都咁讲少啦，我几乎咩病都中晒。
0: 吓、啊，百病缠身啊，所谓。
2: 系啊。
0: 咁呢啲全部系喺你过往一啲嘅大概几多岁到几多岁就有呢啲病咧？
2: 其实我由30几岁开始就已经周身病噶啦，即系唔知点解，可能我觉得考验嚟嘅。早期嗰阵时就烧个撞车，争啲要截肢啦。后期就三高啦，跟住又胆石啦，又要割盲肠啦。咁后期终极噶啦，2020年嗰时候，系我第三次嘅中风啦，大中风就嘴又歪咗，手又震啦。咁后来就最终极嘅就系前两年啦 ，cancer 啦，
0: 哇，
2: 都中埋啦，
0: 真系百病缠身，但系坐喺我哋身边嘅 Ben Sir 咧。外貌睇上嚟好健康，
1: 系系
0: 讲嘅说话又好健谈，同埋讲嘅音咧冇乜点歪嘅，
1: 同埋个样系正正常常嘅，嗰啲中咗风真系歪晒噶嘛。
0: 系啦，哇！咁我谂当中咧，我哋都要去即系了解多啲啊，或者对于一啲可能听紧收音机有啲朋友系都曾经系病患者，吓点解你可以咁健康咧？有冇啲取下经咁样？
1: 系咁啊，所以就特别揾阿 Ben Sir， 我自己嘅动机就系点咧？希望佢讲下，即系佢研究咗13个音出嚟嘅。
0: 咩叫13个音？
1: 咁呢个
0: 音乐嗰、那个。玩音乐嗰、那个
1: 13个音，咁咧就13个音咧就可以帮人做好多情绪之身体治疗，亦都系包括自己。
0: 系
1: 咁呢个就系第一大信息啦。
0: 嗯，
1: 好啦，不如由阿 Ben Sir 自己讲讲啦，点样呢个十三即系其实系7+5+1系嘛？
2: 系冇错，咁啊其实点样嚟噶啦？13音即系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噶啦，譬如系五行啦，我系发现咗五行有5个唔同嘅音频。
0: 嗯，
2: 咁再加我最中意嘅7轮。7轮本身已经系有7个音频，
1: 印度就讲好多7轮嘅，
2: 7轮嘅，咁我就将佢呢样嘢加埋，都系得12个啫嘛。咁后来我又发觉咧，原来咧呢个系我发现嘅。咁啊喺7轮里边咧，就最顶嘅叫顶轮，顶轮音。咁我发觉原来都系揾唔到我要嘅音，俾我做音乐创作嘅。好多时候我都喺度揾嘢嘅。咁我觉得都唔系我想要嗰个音，但后来我就好偶然间，我就发觉原来后边我个后脑里边仲有一个位置，
0: 后脑
2: 个后脑后边
0: 系，
2: 我发觉嗰度咧，我无意中就攞咗一个音叉，喺后边就试咗敲咗一下，
0: 敲自己后边，
2: 即系攞个音叉跟住敲个音叉，我觉得咦， 即係個感覺好奇怪，同埋咧就令我產生咗一種好得意嘅感覺。咁、我就發現咗，即係我自己認為嘅第十三個音。
0: 不過我唔好明解啦，點解一定要十三個音頻先至可以即係做到嘢㗎？即係十二唔得嘅，頭先話要爭一個啊嘛。嗰一個係你覺得？

0: 要爭一個，定係還是一定一個需要嚟嘅咧？
1: 其實係咪需要咧？我覺得音頻咧係十二個已經夠噶啦。
0: 係。
1: 但係第十三個係咩咧？就係、是、揾我哋需要嘅音頻。
0: 嗯。
1: 即係我覺得由後腦嗰邊去揾我哋需要治療嘅音頻，或者我哋需要去治療你應該治療嘅位置嘅音頻。係
2: 啦，嗱呢個咧普通人就唔容易明嘅。咁但係因為我哋見過阿 Ben Sir 做過治療，咁就明白啦。嗱 ，Ben Sir 俾咁啊，你用其中一個你治療過嘅影星啊、藝人都得啊，咁你講你點治療用呢個第十三音咁啊？
0: 佢
2: 方便
0: 同意講嘅係嘛？
1: 同意，我呢個朋友大家都識噶啦，雪梨姐。
0: 哦，雪梨。
1: 雪梨姐咁啊，佢本身嚟講。因为佢嘅成长过程都几忐忑嘅，
0: 嗯，
1: 当时嚟讲咧，因为佢嘅压力问题咧，咁佢就中意饮酒啦，
0: 嗯，
1: 同埋系佢要食药先瞓到觉，
0: 嗯，
1: 嗰段期间我就好担心，我同佢好好朋友，咁喺嗰个情况里边咧，我觉得咁我就试下做一个职场嘅试验，跟住就攞个音频俾佢，咁、那个音频就俾佢听嘅，
0: 嗯，
1: 咁就用第十三个音揾到佢嘅问题，点解佢会咁样？之后我做咗嗰个音频俾佢之后咧。我嗰日翻到去之後咧，佢第二日就打俾我，佢話：我翻屋企我瞓得好好，哇！我一覺瞓天光，
0: 嗯，
1: 咁佢就話：你可唔可以再繼續幫我做？因為佢本身又忙，我又忙，佢有一段時間停咗嘅，
0: 嗯，
1: 咁就發覺對佢嚟講就係 work 嘅。
0: 但我又想形象化啲，因為你話一路揾一路揾，咁你點樣去揾到嗰個音？
1: 我攞個音叉喺後邊，跟住敲一下，咁睇佢反應。
0: 哦，
1: 其實每個人反應唔同嘅，咁所以呢啲係經驗翻嚟嘅。咁有啲人嘅反應一打落去咧，佢就眼就會眯得好實。有啲人一猛咁斬，咁、有啲人就將隻眼放大，呢幾個動作都有唔同嘅反應。咁咧，而當時嚟講，譬如眯得好埋嘅咧，就話佢根本就係心理上好大問題，即係佢好大壓力。即係我嘅經驗就係佢眯得好實嘅話咧，即係話佢嘅情緒好大問題。
0: 哦，
1: 咁就要喺個情緒度做嘢。
0: 有冇啲人係冇咩反應，好平淡噶？
1: 冇反應，咁佢應該係冇事噶啦。
0: OK， 好，咁我哋轉頭咧翻嚟咧，就再聽下呢一個點樣音頻治療嘅問題啊。

开心其实可以好简单，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我哋翻嚟继续咧，同我哋嘅专访嘉宾倾偈咧。今晚嘅嘉宾咧就宋子豪，系 Ben Sir。头先系讲紧啦 ，Ben Sir 系即系玩音乐玩咗好耐噶啦，都其实喺音乐界咧都好有成就噶啦。咁亦都利用埋音乐咧可以治疗人嘅身体一啲嘅问题。头先就讲紧治疗啊，雪梨佢可能每一晚都瞓唔到嘅问题。咁你就话喺佢喉咙度敲一啲嘅音频，咁就可以帮到佢系嘛？
1: 揾佢嘅问题。最主要揾佢问题，因为佢系帮佢咧就系好长期嘅。
0: 系。
1: 咁但系起码嚟讲就系我知道佢个问题喺边度先。
0: 嗯。
1: 我哋其实每一样嘢我都要揾个源头。
0: 嗯。
1: 个源头先最重要。点解你会头痛？点解你会胃痛？咁即系一定要知道个源头先。
0: 咁会唔会揾得好耐先揾到噶？
1: 有啲会噶。咁有啲嘅当然如果系譬如阿雪梨姐嗰度咧，好快揾到。
0: 系。
1: 因为佢好明显，即系有啲人好明显就揾到噶啦。咁即系等于我教人唱歌咁啊。点解你出咗咩问题？好明显我会知道噶，因为你出声哦，你可能就唞气啊，可能就你发声位啊，或者你用错力啊咁。但系治疗方面咧，就系、是、其实会有嘅。我都试过一个，我揾一个问题，揾佢嘅音频，揾咗三个月，试过啊，揾咗三个月，佢音频都揾佢唔到。咁但我就话你唔好放。

0: 因为每一个人唔同，有啲人就即时揾到，有啲人就真系好耐先至会揾到佢嘅音频。
1: 不过呢啲通常同心理问题有关啊，咁嗰啲系咪咧？
0: 会噶，会噶，通常嚟讲系心理。通常嚟讲，我成日都讲噶，要医病先要医脑。
1: 嗯，
0: 因为首先你哋嘅情绪一定要医好你嘅情绪先。我成日都讲，譬如话你有病，就通常俾个病吓死你。唔系个病整死你，系自己吓死咗自己。
2: 嗱，呢一度咧，可能我系插句嘴啦，因为其实 Ben Sir 发现呢第十三个音之前咧，其实佢用咗好多音频嘅治疗法喺自己身上。咁啊，正话又讲过佢曾经中风嘅，
1: 嗯，
2: 啊又曾经入院嘅，咁
1: 系
2: 根据护士嘅讲法就，喂啊 Ben Sir， 我听到你呻吟咁。咁佢话系咩？佢点啊？咁咪发觉原来佢其实根本系治疗紧自己。
1: 嗱、
2: 不如讲讲俾大家知呢个经历啦。
1: 讲翻自己嘅经历啊！
0: 我其实嗰次就系我做完癌症手术之后，
1: 即近年嘅事。
0: 啊，系其实两个几月前。
1: 可唔可以讲系咩癌症啊？
0: 本系肠癌，
1: 嗯，
0: 跟住就移咗去肝，
1: 系
0: 肝癌。咁跟住就因为我本身我做肠癌嗰阵时，我要做个做口。我要做肝癌手术嗰阵时咧，就顺便将个做口咧都收翻佢。咁所以即系肠同肝一齐做。咁做完之后呢就都相当之辛苦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好清楚我自己个音频喺边度，咁我日日都会发一个声，咁、那个医生嚟巡房嘅时候就话唔好意思啊，护士写报告话你呢日日喺度呻吟，话我就话我冇呻吟啊，佢你好辛苦咩？我唔辛苦啊，我
1: 系，
0: 但我话喺咩时候呻吟啊？佢话朝头早七点同埋夜晚九点，你成日喺度呻吟啊，我嗰阵谂咗好耐。我唔喺度呻吟，我喺度发紧个音频。
1: 咁你其实发嗰个音频系咪好耐？譬如持续十分钟咁样样嘅？
0: 系五分钟度，我做个音频就大概三到五分钟度。我觉得舒服，我咪停咯。
1: 系
0: 咁啊，佢就问我音频系咩啦？我话其实音频诶，即系我一个治疗方法。
1: 系
0: 啊，咁
1: 即系嗰阵时你系揾紧，定系你已经知
0: 道？我知道咗噶啦。
1: 哦，你可唔可以示范少少喺度听下点样叫你自己哼嗰啲音频出嚟？
0: 即系嗱，譬如我发音就系一个低频音嚟噶，哼。即系咁样连续发几分钟，
1: 系、
0: 啊、
1: 哇，都好似有少少斗场戏，一路系一股气咁样去，直至到唔够气，我又再嚟过咁样。
0: 冇错啦，即系我即系吸一啖气，大家发十秒或者到十五秒，因为本身我自己系唱歌嘅，所以咧我呼吸法好好嘅，咁、大概系二十五秒到一个音频，咁我大家发三分钟到，即系嚟远听就我就其实咁啊，可能佢哋误会咗。
1: 其实呢个系咪都好似系变上一个呼吸嘅方法，令到你自己会舒服啊，治疗到
0: 系舒缓嗬，同埋加速咗我个康复个速度噶。
2: 系呢度咧，亦都要讲一句啦。就其实阿 Ben Sir 除咗用音频之外咧，佢识得用自己好特殊啊，即系我叫脑，即系可以分成唔同嘅板块，嚟到呃自己，令到自己就算歪咗个嘴都可以救得翻。你又同大家讲讲。
0: 好啦，嗰个系二零年嘅事嚟噶啦，因为二零我系
1: 2020年嘅时候，
0: 二零年即系 Covid 嗰时候，
1: 系
0: 嗰年大家都明噶啦，好大件事啊。咁你入到医院就系只可以入唔出，出唔到嚟噶啦，同埋都唔可以有人探啊，因为 Covid 咁。咁当时嚟讲就我太太系最清楚啦，因为佢系佢送我入医院嘅，因为我系昏迷咗。咁当时嚟讲我系昏迷咗，系完全不省人事。咁啊，原来我中咗风，入咗去之后咧，就大概三四日多，我就醒咗之后咧，都讲唔到嘢啦，因为歪咗个嘴，咁啊，即系我半边冇咗啦，
1: 喐唔到啊，系嘛？
0: 啊，系讲嘢软硬我咁啊，
1: 系。
0: 咁当时嚟讲就喺嗰段期间，因为中咗风之后嗰人咧迷迷糊糊，唔知道发生咩事，咁当时就即刻将我送咗去 ICU。咁嗰段期间咧，我就都系喺度发紧个音频。
1: 嗯，即系你脑筋都好清晰嘅嗰时。
0: 唔系嗰阵时知道啲咩事啦，已经知道中咗风咁。当时嚟讲，我太太先话俾佢听，个医生话俾佢听就我已经过咗黄金期啦，咁、叫我太太有心理准备。咁到我嗰阵时，我喺医院嗰阵时，大概十日到啦，我就开始已经系慢慢将我出事嗰位慢慢扯翻过嚟。咁就用咩方法整？其实咧，因为咧中风啦，譬如啦，我呢边歪咗，即系我呢边系左手边歪咗。咁好多时我都会问你，我左手边歪咗，我边度出事咧？系
2: 右脑
0: 有事，咁右脑出事，咁我就。呢、这个即系因为我自己学过心理学，即系我医学常识我都有嘅，咁我知道，咁我右脑有事，咁啊左脑冇事啦，咁我就点样就用一啲音频刺激个左脑，加强个左脑嗰、那个、那个力，咁就系咧就系、是、呃个右脑，
1: 系
0: 啊呃个右脑去做左脑嘅嘢。
1: 啊！哇！
0: 啊！
1: 我哋听落去
0: 系都几抽象啊，
2: 系好神奇啊，
1: 系咯。
0: 其实有个方法就系我用个音频嚟，系咁系咁，好似用啲电波咁，系咁射上去，咁日日要做，日日做呢个动作。
1: 嗯，
0: 我做咗大概系八日到啦。
1: 系
0: 咁，跟住呃个右脑去做左脑嘅嘢，即系话俾听，即系你而家做紧左脑嘅嘢，其实个左脑冇事，咁

0: 慢我呢度开始复原啦。个医生都问我点解会咁样噶？
1: 即系你八日嘅时间，个嘴就冇咁歪啦，已经
0: 啊，可以冇咁歪啦。咁后来佢就我系成个过程啊，系20几日到，25日到啦。
1: 嗯，
0: 啊，咁其实我大概我系一个月到我出院啦。
1: 哇，
0: 行翻出去啦，行出院啦。
1: 哇，呢、這个真系
0: 啊，
1: 系又好似有少少奇迹听落去，但系佢又有一定嘅学问喺度。
2: 所以我先即係喺呢度做个小总结呢，就係话上天可能唔知係眷顾啊 ,Ben Sir 就係点呢，好多嘅身体上面嘅问题啊，咁但係你一可以克服，其实就係想利用你即係音乐嘅天分去发挥到极致，即係似乎係咁解啦。
0: 其实你都讲得冇错，因为最近我喺医院里面呢，我都问，有一次我就瞓唔到觉，3:30两三点钟都喺度问自己，我点解上天唔俾我死，
1: 嗯，
0: 即係我一关又一关咁过。咁啊，点解唔俾我去咧？最后我都谂通到一样嘢嘅，就系、其实原来我可能我就系有个使命，
1: 嗯，
0: 即系个上天唔俾我死，就系因为你未系时候要死。咁啊，我呢段时间就系我觉得我要将我知道嘅嘢咧，好好地研究，分享俾大家。
1: 哇！你嘅研究由30几岁一路病到而家，即系60几岁嘅时候都仲
0: 系70岁噶啦，
1: 系咯，咁都即系成30几年嘅百病，就等你去身经百战，
0: 嗯，
1: 去研究。一啲真係良方去帮到人吓。
0: 都唔係良方，我都
1: 我叫佢做良方啦，
0: 都可以咁讲。
1: 你有啲成绩出咗嚟先啦嘛。
0: 其实我而家喺度都写緊 paper， 咁希望能够将我呢个叫做理论啦。
1: 系
0: 咁、啊、可以能够同人哋分享，即係我觉得我绝对愿意㗎。
1: 哇，咁你呢个中风呢就自己医到自己啦，即係将个嘴移返正啦。有冇试过去同人即係帮人？
0: 有。
1: 都系咁样，都系可能又系嘴歪
0: 嘅。其实我自己因为好清楚我自己我要做咩，咁但系有啲人咧，我讲俾你听，佢未必明我想佢做咩。
1: 系啊，
0: 咁但系咧系有好远，即系我成日讲话，我可以帮你做，但系未必100%好似我咁。其实老实讲，你而家见到我，我康复嗰个程度，我只系康复咗70%嘅啫。
1: 嗯，
0: 其实我仲有少少掠你嘅讲嘢。
1: 系，咁你都可以。再做多啲，
0: 但我清楚嘅吓，咁即系我要继续再研究多啲咁，但我有两嚟，同埋我系好老实，我仲有少少歪嘴嘅，其实，不过你就咁睇，你系唔觉噶。
2: 系嗱，今日咧，我哋时间就只能点住题噶啦。咁下次翻嚟咧，就同阿 Ben Sir 喺呢个病嘅经历里边睇下啲启示好嘛？
0: 好，
1: 咁下个礼拜再见啦 ，Ben Sir， 拜拜，
2: 拜拜，拜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今個月27號機場2號客運大樓正式啟用，機管局預計每年可以分流大約800萬離境旅客，有助舒緩1號客運大樓，尤其是離港層落客區的壓力。他說近期兩度到場視察在硬件和軟件上的準備情況，機管局亦都曾經安排超過1100人參與綜合營運測試。他感受到機管局團隊做好每項細節，務求令旅客對香港留低美好印象。陳美寶在網誌表示，連接2號客運大樓的交通配套已經準備就緒，車輛日後可以經機場路直達，日後所有 A 線巴士都會先後經過兩座客運大樓，機場快線亦都預計5月20號起一並服務2號客運大樓。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对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的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

0: 领域合作。泰国曼谷琴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总理阿努廷琴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琴日下午3:30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琴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偏东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然有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是用歌舞演故事，
5: 大地书香，
6: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碧月光，是最能够触动我们香港人心底的共鸣。
4: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6: 不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现在都不少外国人去学唱。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继续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的我得你都得，一个钟头过后了，第二个小时点零钟的时间开始，我哋同阿曾医生倾偈的时候了。在我身边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你好阿钱，大家好。
0: 上个礼拜藉住母亲节啦，讲下古人一啲伟大母亲的故事，呢啲真系要几时攞出嚟讲咧，都永恒，可以系一个好好嘅教育吓。
1: 古代啲母亲做嘅嘢，原来今时今日嘅母亲都系做紧相同嘅嘢，
0: 系啊，
1: 方式有啲唔同，
0: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可以攞翻古代嘅出嚟，我哋参考一下啊，好嘅又跟啦，当然都系好噶啦。有啲咩嘢或者，你仲可以将佢做得更好咧？咁可以不断思考时代系进步啊嘛吓。嗱，讲翻一个古人啲嘅啦，就是、古代就系欧阳修嘅故事啊。欧阳修大家都知道啦，佢爸爸都系早离开啦，咁就冇兼父职啦。妈妈以前啲伟大嘅母亲多数都系咁样啦，咁家徒四壁之下，个仔又大噶咯，咁佢要读书。

0: 书噶嘛，翻学嘅年龄，咁啊点咧？于是乎，欧阳修嘅妈妈咧就系、是，佢啊灵机一触，谂下用一啲草、一支棒嗰类嘅嘢啊。
1: 冇钱买纸笔墨啦，
0: 系啦，冇钱买纸笔墨，咁点样？咁啊就系又要教识佢写字先啊嘛，就攞嗰啲框就当一支笔咁嘅样，然之后地下度咧就系有啲沙地嗰度啊，咁就喺嗰度咪可以写字咯，就系咁嚟教识啊欧阳修噶。咁呢一个亦都系显示到佢妈妈都系去行得通啊，尽量谂啲方法克服困难，去教个仔去接受教育。呢、这个我谂喺现代亦都系好多个妈妈一样系过紧啲咁艰辛嘅生活去教育佢嘅子女。咁当然而家你在香港有免费教育啦，咁但系佢都要谂下点样去栽培啲小朋友行好教育嘅路啊嘛吓。
1: 系啊，搬去好嘅校和其中一
0: 样系。
1: 多数家长咧就做唔到呢件事嘅。咁你经济上边充裕，你先可能会做得到啦。咁多数家长尽量就系、是。自己帮佢补习啦，或者揾啲哥哥姐姐帮佢补习啦。平有平补，贵有贵补啦。
0: 系
1: 呢啲都常见啦。
0: 但嗱，你睇翻欧阳修个妈妈，可能佢哋嗰阵时嗰个知识，佢只系教到啊欧阳修好简单嗰啲嘢嘅啫。
1: 我记得细个喺啲村度大咧，都见过村民嗰啲妈妈咧教啲细路仔写字。佢用咩咧？喺个地堂嗰度啊，染啲水
0: 哦，
1: 喺啲地下度写字
0: 哦，但系有啲颜色先笪到，
1: 冇噶，湿咗啊嘛，嗰笪地方，
0: 咁就可以即系睇到啲噶啦，
1: 睇到啲字咯，
0: 系、
1: 啊、睇到几隻字啦，跟住写咗几隻就干咗噶啦，前面嗰啲，
0: 咁即系类同啊，
1: 有啲似噶，
0: 系系，
1: 其实类似嘅古仔我都听过唔少噶，譬如一啲农村啲人亦都系用咁嘅方法嚟到去练字啊。学写字啊！
0: 啲母亲咪叻咯，为咗教好仔女，你都要谂尽方法，点样可以令到佢可以学习到咧？咁
1: 所以唔同年代，大家啲母亲都系谂尽所有方法，帮啲仔女咯。你可以咁讲吓，方式唔同啫嘛。
0: 系啊，
1: 而家就易搞好多啦，俾个平板你喺上面写。
0: 系啊，咁啊用尽你任何嘅方法啦，或者譬如喺你细细个嘅时候都未识学电脑啦，好细嗰啲我知，你都系画完之后咪有块板嘅，擦一擦，跟住佢又冇咗啦，你又可以再嚟过。
1: 系啊，嗰阵时我哋都玩过呢啲。
0: 系啊，咁呢个都系好好嘅方法，又唔使用纸张吓。
1: 系啊，同埋悭啊，悭钱啊。
0: 系啊，嗱咁啊。头先欧阳修咧就古代啲啦，又讲翻个近代少少啊，就胡适啊。咁啊，胡适咧，佢爸爸咧就喺阿胡适三岁嘅时候咧就离开咗噶啦。咁所以妈妈咧又系要母兼父职，好辛苦咁凑大啲细路啦。咁佢又系一个慈母，亦都要做一个严父，亦都系恩师，亦都系一个严师去教导啲子女。佢从来都唔会纵啲仔女噶。咁啊，胡适就话。我妈妈从来都唔会喺人面前闹我一句打我嘅。我做错咗事呢，我望一望妈妈一眼，我睇见佢好严厉嘅目光呢，我就会即係都吓一吓㗎喇，都几驚阿妈，因为妈都会有时好严嘅样咁。如果我犯错嘅事，如果係好细嘅呢，妈妈就会等到第二朝早我瞓醒啦，佢先至教训我嘅。但系如果我犯嗰件事系大件事咧，就真系大件事啦。妈妈即晚就要搞掂，因为要即系唔好拖，要早啲教育佢。佢就喺晚上人静嘅时候啦，冇人啦，咁就闩埋房门，就去教个仔。嗰阵时就喺房里边咧，就责备个仔，啊睇下点样罚个仔啦。啊，睇呢个方法咧，就胡适嘅妈妈都好识做，佢好识得俾个仔有啲面啊，唔会喺人前去打佢闹佢吓。
1: 这个是基本的东西的。如果你今时今日下下这样在很多人面前骂的仔女呢，他第一就很反感。第二呢就他觉得你不尊重他。跟着你讲的东西怎样有价值有意义有道理都不听你讲。
0: 但是我觉得如果给不给面是不是没分古代和现代呢？没
1: 分别的，没分别的。你尊重啊，不是给不给面啊。你懂尊重你的仔。基本嘢嚟嘅呢个，其实系就讲紧你对人嘅尊重，冇话系咪仔女啦，
0: 吓
1: 系啊，你要尊重佢先啦，第一样。咁你喺当面就喺即系好多人面前话佢点样衰嘅时候咧，咁其实就系讲紧就话两件事，一就系你好唔尊重你嘅仔女，第二咧就系、是、咧

0: 你都唔觉意话俾人听你嘅人品系点，嗰个仲衰。
1: 系、
0: 第三，你示范紧做人应该系点嘅。
1: 嗯，
0: 咁呢个新教啦，
1: 系啊，
0: 仔女学埋，咁你点咧？跟住你就话点解你哋咁衰？你教噶嘛？
1: 啊，所以嗱，
0: 你教噶嘛？
1: 嗱，胡適嘅妈妈就做齐咗呢啲优点啊，嗬？
0: 佢尊重啲师仔女，
1: 系啊。
0: 仲有就系教嘅时候咧，要心平气和，唔系即刻刮佢闹佢。
1: 嗯，
0: 即刻刮佢闹佢嗰啲，你冇错。有时仔女佢会试好多嘢，咁有啲试到啲嘢唔系你嘅心意咧，你就好兴，
1: 嗯，
0: 甚至会嬲，你觉得好冇面嘅，甚至会系，
1: 系啊，
0: 你嬲嘅时候咧，你跟住即刻闹佢咧，其实就系你喺度发泄情绪你就唔系教仔啦。
1: 嗯，
0: 其实要教仔教得好咧，教细路系要管好自己嘅情绪嘅。
1: 系啊，啱啊，系啊。
0: 心平气和。
1: 系啊。
0: 谂到条桥先教，所以馒头教又得，朝早教都得，冇所谓嘅。跟住讲，但系你要心平气和，讲、道理。好，你要问翻佢嘅，正话做乜要咁做啊？
1: 嗯。
0: 有冇问题啊？你觉得
1: 系
0: 咪
1: 嗱，佢分嘅轻重咧，分开就佢犯嘅事细嘅话咧，可以过埋今晚，等佢瞓个靓觉先。
0: 其实冇所谓嘅，早晚都得嘅。嗰个重点就系话你唔好即时爆，
1: 系
0: 即系同埋要喺啲有少少私隐嘅地方。
1: 嗯，
0: 就算兄弟姊妹都好咧，你冇俾人知。
1: 系啊系。
0: 但可能阿哥知道话细佬俾人做咗啲好得意嘅嘢咧，跟住阿哥以后就攞嚟耻笑佢噶喎。如果嗰个哥嗰个品性麻麻地嘅时候，
1: 系
0: 你唔好俾佢发生呢啲事。
1: 嗯，
0: 一个几私隐嚟噶呢啲，其实系。
1: 系。
0: 咁佢又觉得你尊重佢，佢觉得你提点佢，帮佢以后做得好啲啊嘛。
1: 嗯。
0: 咁咪听你讲咯，咁咪做得好啲咯。
1: 啊！我突然间谂起咧，嗱，学生有见家长噶嘛，即系可能攞成绩表嘅时候咧，有啲你要陪佢翻去见埋嗰个老师，就成呢个机会沟通一下噶嘛。咁可能如果遇着嗰个读书差少少嘅学生，或者系佢可能都喺学校唔系好乖，好曳嘅，咁啊同个家长倾开嘅时候。如果个家长喺呢个时候听咗老师讲，就话系啊，佢喺屋企都系咁样噶，你衰仔咁样乜嘅时候咧，哇呢一下咧就好紧要啦，呢个位
0: 你睇住你自己个仔女面黑咯，
1: 即系有啲人可能都会咁。
0: 咁跟住有一排一系就唔开心咯，一系就嬲紧你咯，睇你想点啫。
1: 所以其实喺呢个位咧，
0: 你想一家人开开心心，啲仔女愉快地学习。咁嗰把口要收一收，管好自己把口啦。
1: 咁所以家长见到个老师嘅时候，就应该听咗老师讲先，
0: 系嘛？有时老师都好婉转噶，
1: 系啊。
0: 又或者就系叫个小朋友出咗去先讲噶嘛。
1: 嗯。如果唔叫嘅时候，你就要
0: 好婉转嘅。
1: 系。
0: 佢咧就有少少困难嘅，佢喺学习上边
1: 啊。
0: 但系佢有好多优点，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咧？
1: 嗯，系啊，咁起码都帮佢讲翻啲说话，但系又唔系作嘅，你真系见到佢啲优点
0: 嘅。一个人唔系上样都好噶嘛，
1: 系，
0: 咁有好嘅地方，有唔好嘅地方噶嘛。啲好嘅老师咧，佢会识得将佢平衡得到。就算讲紧啲嘢，你要需要进步嘅地方咧，佢会话俾你听嘅。
1: 嗯，
0: 有啲好嘅地方，佢要肯定你噶嘛。
1: 咁而家长亦都可以喺呢个时候咧，就真系讲翻啲说话，其实都睇到阿仔啲优点，咁同翻老师分享嗬。
0: 个老师好重要噶，识讲呢啲嘢，
1: 系，
0: 因为你唔可以得罪米饭班主，所以佢哋讲嘢几好嘅，几叻。
1: 而家系咪真系咁啊？唔敢得罪就要咁啊？
0: 系噶，特别系要交好多学费嗰啲学校咧，
1: 系
0: 嗰啲系讲嘢好唔同噶，见家长嘅时候。
1: 明白，知道。咁我哋转头再分享。

0: 好啦，继续啦，我哋就讲下伟大的母亲的故事啦。呢、这个话题咧，几时都啱倾啱讲噶吓。咁啊，讲紧话古代啦，就去到近代啲嘅，头先讲胡适嘅妈妈咧，就好识做，识得尊重啊，同埋肯定自己个小朋友吓。
1: 系啊，呢、这个正正就系我哋成日讲现代亲子嘅一啲技巧咧。
0: 嗯，
1: 不外乎嗰几样嘢嘅啫嘛。第一样嘢最紧要做得最好嘅，管好你嘅情绪。
0: 嗯，
1: 无论个细路仔做咗啲乜嘢，你都要心平气和。你嬲嘅时候就唔好教，稳定咗自己情绪先至慢慢讲，就讲道理嘅要。
0: 我觉得可能有时好心急啊，你一见到佢有嘢唔啱，你急不及待已经想即刻讲，但其实可能嗰个唔系一个适当时机啊嘛。
1: 个小朋友可能佢有一啲嘢。做紧用即系令你觉得好惊嘅嘢嚟到做一啲好嘢咧，
0: 嗯系，所以你成件事你慢慢，
1: 你可以睇下先噶，
0: 了解多啲先，
1: 了解先。诶、你咁做系咁得意嘅，你咁样你想点样噶咁？
0: 嗯，
1: 你怕唔怕会跌咗落去？
0: 同埋就算佢你觉得佢真系做咗错嘢，你听下佢解释佢点解咁做先系咪咧？
1: 诶、做乜要咁做啊？
0: 嗯，
1: 讲俾我听啦吓。你可以咁噶嘛，但你要心平气和，你先可以问到呢啲嘢噶嘛。
0: 冇错，
1: 同埋即系你教佢要警告佢又好，咩都好咧，唔需要咁多警告嘅。其实讲道理得噶啦，
0: 系
1: 啊，咁就管好情绪啦，尊重啦，另外就系用一个肯定同埋赏识嘅方法啦嚟到去教啦。
0: 嗯、
1: 我哋现代嘅教仔通常都系咁嘅。啊、最紧要嘅目标都系保持一个良好嘅亲子关系。
0: 嗯，
1: 关系唔好咧。你点教都冇用。
0: 嗯，
1: 关系好咧，就算佢好日唔听你讲咧，佢有啲咩事发生咗，自己搞唔掂咧，佢会谂起阿妈，需要揾阿妈帮忙，佢会揾你。
0: 系
1: 到嗰阵时，你先教都唔系太迟嘅。
0: 吓，喂，通常谂起教咧，嗱，如果你教一个仔嘅时候，OK， 你去一路即系只系单对单同佢讲佢嘅行为啊咁。嗱，譬如系两兄弟或者两姊妹，大家同时发生一啲嘅冲突。哇！你有你讲，佢有佢讲。作为父母喺呢个时候，点样做到中立啲咧？又唔俾啲细路觉得你系偏私。
1: 边有父母中立噶？
0: 咁梗有个锡啲，有个憎啲咁样咯。
1: 肯定系啊！每个佢有啲特点，你会喜欢嘅。
0: 嗯，
1: 有啲你唔喜欢嘅。
0: 咁但系嗰个都系你仔女，你唔喜欢、
1: 啊、
0: 你唔可以喺另外嗰个面前又话佢不是，
1: 系唔得噶。
0: 啊，
1: 你咁样叫做说三道四，
0: 嗯，
1: 好危险嘅，会破坏关系嘅。
0: 尽量做到好咧。
1: 嗱，其实件嘢好简单，譬如两个喺度嗌架争执紧，嗱，大家冷静下先好唔好？大家唔好讲嘢住，各自翻去房，行出去出街，冷静下先，翻嚟我哋先再讨论。
0: 嗯。
1: 咁你喺呢段时间咧，你咪逐个击破咯。
0: 单独讲啊？点解唔可以两个摆埋一齐讲咧？
1: 你咁叻，你试下。
0: 我就向你请教咯，因为有啲嘢佢哋大家、這
1: 個、基本上你讲乜是第一个都会觉得你偏帮。
0: 但佢始终都要两个面对啊嘛。
1: 面对，但你喺后边做好咗啲嘢先啊嘛。
0: 嗯。
1: 咁然后佢哋先可以面对啊嘛。
0: 即系
1: 你都未打好个台咧，你叫佢喺笪烂地度跳舞唔得噶嘛。
0: 咁、啊、当然父母都要了解翻你哋发生乜事先。
1: 系。咁我逐个嚟啦，嗱，大家冷静咗先、
0: 嗯。
1: 我知道有排搞嘅呢啲吓，慢慢嚟。咁跟住叫佢有个去街，你出去睇场，佢要俾钱你。
0: 啊，呢个讲大个咗啦。如果细
1: 细啲，哎，入房
0: 系，
1: 冷静下，大家各自嗱，你坐喺厅，你入房，
0: 嗯，
1: 大家冷静。咁跟住你咪逐个同佢倾阵偈咯。咁啊，问翻问下老大，首先发生咩事？
0: 系
1: 细佬点点点点点，跟住原来细佬又衰嘅吓佢咁，跟住。你咪要同佢讲啦，大佬，你有啲不幸嘅，你做大都要让噶啦，唔好意思。
0: 通常咧就佢可能唔中意听，做咩我大就一定要让啊？
1: 系啊，冇办法噶呢个，
0: 因为都系好唔顺噶。
1: 你点样唔顺都，你好无奈都，现实就系我哋要求你系咁嘅。
0: 我早出世佢少少啫，
1: 系、哎、冇、哎、错，你叻啲啊嘛，嗱，你叻啲，你能力好啲，系咪啊？咁就变咗就系你有时咧，你可以识住自己多啲。
0: 嗯，
1: 咁其实咧，爸爸都期望你咧，帮手睇住个细佬，照顾佢，就唔好闹佢。
0: 嗯，
1: 啊，佢系曳嘅，我哋有时都会知嘅。不过你唔好话俾佢知佢曳，呢个紧要啊。
0: 系，
1: 你可以讲个寓言故事嘅。 个母鸡带住两只鸡仔，一只大啲，一只细啲。嗰只母鸡咧就净系凑只细鸡，大啲嗰只鸡仔就话你唔锡我啦咁。
0: 嗯，
1: 跟住个妈妈就同嗰只大嘅鸡仔讲：细佬咧，佢好弱啊，我唔理佢，佢会死噶。
0: 嗯，
1: 咁你就冇咗个细佬噶啦。
0: 哦，动之以情。
1: 你识照顾自己咧，所以我就等你自己嚟。到等到细佬咧，好似你咁叻嘅时候咧，咁我两个咧都会咁样平等对待。咁、啊、到时我就唔使咁辛苦啦。
0: 系
1: ，你可以讲啲古仔噶嘛？
0: 系、啊，但系啦，譬如你话分开嚟到同佢哋倾嘅时候咧，会唔会版本不同咧？
1: 冇所谓噶，
0: 嗯，
1: 你只要唔讲坏话就得噶啦。
0: 系
1: ，即系你唔好强调啲衰嘅嘢，就是、你讲啲好嘅嘢，同埋你可以教佢下次咧，细佬咁样搞你咧，你可以避开佢嘅。
0: 嗯。
1: 你可以话我唔同你玩啦，你咁样虾我咁啊，不过佢都会追住你噶，因为嗰啲叫做细佬嗰啲动物系咁噶，你要学识咗点同佢相处噶。咁其实咧，两兄弟嗌交啊，两姊妹嗌交嗰啲嘢，细个嗰啲咧，你唔需要理咁多嘢噶。
0: 嗯，
1: 个大佬话我以后唔睬你。
0: 但其实可能转个头就冇件事。
1: 冇错啦，你咁着紧做咩呢？系父母嘅问题啊嘛。
0: 因为始终佢哋咧，哇，玩起上嚟咧，又会，哎，我哋又玩咩啦？
1: 系，冇错。其实啲父母太紧张啫嘛，成件嘢、嗯。如果佢哋唔嗌交、唔争执、唔学识点和解咧，佢第时喺个社会里边好难生存嘅。
0: 咁佢哋需唔需要喺呢件事件里边学识 say sorry 啊？对唔住，头先我唔啱咁样嗰啲。
1: 未必需要添。
0: 系啊。
1: 因为他们自动已经原谅了的嘛、
0: 嗯、
1: 他才可以再一起玩的嘛，所以是有时候什么 say sorry 那些是很大人的价值观摆下去的嘛。
0: 但如果他真的譬如是做得不啱，你不是要说声对不住咯？
1: 不一定要的，
0: 嗯，看情况啦。
1: 不一定要的，他走去雪柜拿条雪条给阿哥吃，那、
0: 啊、就已经代表了啦。
1: 咪有好多婉转嘅方式噶嘛？
0: 我已经识做啦，咁样
1: 佢唔会咁讲噶，佢哋根本就概念上边可能都冇话对唔住呢个理念噶喎。
0: 啊，只要佢揾样嘢俾条雪条，
1: 佢想氹翻个哥哥啫嘛。
0: 咁已经代表咗 OK
1: 我好似做咗啲嘢唔系好啱，我做翻啲嘢氹翻你先咁。唔、
0: 嗯、
1: 需要咩都会讲清楚噶。
0: 咁其实另一个
1: 需要乜嘢都摆落口度讲嘅。
0: 另一个角度咁睇翻，啊、哎，又几好笑噶咁样吓呢对兄弟啊。
1: 其实好多兄弟都经历过。呢啲嘢噶嘛，好好笑嘅真系。
0: 但系咧，有时咧，我哋睇见话坊间咧，尤其是娱乐圈啦，好多时都系兄弟姊妹啊，即系反目成仇啊嗰啲，嗰啲系咪就由细到大可能有啲心病而引致咁样嘅咧？
1: 你讲娱乐圈，
0: 好多时都会睇到呢啲报道。当然我哋唔会了解啦，但系就有啲事咁讲出嚟啊，嗰对兄弟不和，咁骤眼睇嘅时候，会唔会喺佢哋成长环境里边？父母做咗啲乜嘢令到佢哋咁啊？定点嘅咧？
1: 资料唔足够，好难用任何判断噶。
0: 嗯，
1: 啊，即系啲表面嘅嘢不和，其实可能系要嚟做新闻嘅。
0: 咁啊，总之咧，希望啊，就系、是、嗱，如果想仔女咧，就系、是、一路和谐、开开心心相处咧，父母喺期间咧做一个好好嘅一个扶持者，一个好好嘅教育者就最好。
1: 尊重，管好自己嘅情绪。
0: 嗯。
1: 肯定同埋赏识，
0: 系
1: 策略性地疏解冲突，仲有就系唔好过分紧张。
0: 嗯，
1: 佢哋要喺争执里边有和解，然后再争执里边成长嘅，佢先学识同人相处。你下下都要佢唔准嗌交咧，佢就忽略咗去学识点样去嗌交同埋和解嗰个能力噶啦。
0: 好咁啊！经过呢两个星期，我哋听咗即系呢个古代嘅伟大的妈妈的故事，而引起到今时今日咧，都系提醒大家啊！呢、这个我哋应该用咩嘅方法咧？咁希望咧就袋咗好多钱落大家嘅袋度，系做好多令到成个家庭和谐嘅一个美满嘅家庭嘅一个做法就最好啦吓！咁啊，唔该晒曾医生，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好啦，嚟到呢个时间咧，大家又可以上堂学嘢嘅时候啦。咁啊，过往嗰几个星期咧，就大家就系了解咗呢个十六型人格啦，亦都知道自己系什么嘅性格啦。咁啊，到今个星期咧，又开一个新嘅题目啦。咁啊，今次嘅导师咧就系灿荣吓，李灿荣。咁啊，灿荣，今次你想同大家讲呢个《孙子兵法》啊？
1: 系啊，咁啊，因为有个好关键嘅原因嘅，就系因为我觉得。即系我哋古代好多嘅学问咧，其实去到而家都仲用得嘅。
0: 嗯。
1: 咁但系现代人基于翻译嘅原因啦，基于好多认知嘅原因啦，咁咧就错过咗好多好正嘅嘢。
0: 嗯。
1: 咁我就谂一谂，嗱，譬如你《易经》都会有人讲啦。
0: 系。
1: 咁啊，然之后占卜又有。

0: 讲啦。但系唯独是孙子点样应用喺我哋叫商战，以至系日常生活咧，似乎又唔系咁多咁。
1: 但系都有好多人效法咁样吓。
0: 咁咧，我自己就因为早年嘅时候啦，即系离开咗我叫传媒岗位之后咧，我第一个改装即系参加内地比赛、
1: 嗯，
0: 其实就系孙子兵法民用版嚟嘅。
1: 哦，
0: 咁所以自此亦都将好多实际嘅商业挑战，即系真系用咗落去。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将个经验话翻俾人知咧。
1: 咁其实总之即系喺各位听众嘅心目中里边，孙子兵法系运用喺佢日常嘅生活里边，特别系喺事业方面或者做一啲嘅规划啊，多数会系取经于呢度，系咪咁样咧？
0: 大胆讲，其实就唔系好多人识用。
1: 系
0: 咁，但系咧即系有啲我哋听好多嘅嘢，咁、嗯、我就话俾大家知。如果我哋结合现代嘅心理学、管理学咧，咁有啲嘢会变得即系一字咁浅，原来好易用嘅。咁佢有啲好大嘅原则，其实又系去到后世咧，即系2500年之后仍然适用。咁而家据我翻查到啦，就起码即系已经有67种语言嘅翻译，
1: 系
0: 170个国家，即系会卖呢本书嘅。咁你谂下，即系佢嘅影响力几咁大啦？
1: 哇！咁啊，即系由零开始我去睇。可能睇一次两次都唔会明嘅，一定系不断咁睇，又系喺日常生活里边能够有得系实践下，咁不断去睇先至可以运用到，系咪咧？
0: 嗱，我讲一个近年嘅例子俾大家听咧，就系内地有一套剧集叫做《狂飙》啊，
1: 嗯，
0: 咁就好出名噶啦，咁就系嗰个男主角啊，叫张仲文啊嘛，佢饰演个角色咧就叫高启强，阿强哥，咁咧就系一个即系后屘咧变咗个奸角嘅。咁但系喺佢法职嘅过程里边咧，就有个警察啊，咁啊叫安欣嘅警察，咁啊送咗本书俾佢，唉、嗯哎，你即系以前俾人踩，不如你读下书啦。咁读咩书啊？嗱，咁啊送呢本咩咧？《孙子兵法》。咁所以喺个剧情嘅发展里边咧，其实佢讲到明，佢用咗好多《孙子兵法》。
1: 嗯。
0: 咁亦都因为呢件事咧，喺近年。就是因为呢个剧集令到孙子兵法在全中国突然之间好火热。
1: 是哦，因为可能他透过这个剧集的演出呢是容易明白啲嘛。
0: 是啦，咁但那个呢即是我自己觉得 OK 嘅，咁但即是你是讲緊一个黑道大佬即是点样用孙子兵法。咁但其实他仲有好多用途啊。咁我所以呢就做咗啲功夫，就将他用心理学、管理学等等嘢用一个现代人可用嘅方法。即系令到大家用到呢个孙子变，
1: 咁我好啦。嗱咁啊，今日第一课，咁啊，各位朋友听住啦，我哋起码都有四课书
0: 吓，系四课书。
1: 嗯，
0: 其实咧就当然实际要学咧，佢自己原本有13课嘅，咁我就攞佢最容易用嘅4课，咁啊同大家讲讲。嗱，我讲一个大家一定即系当听古仔咁，你就马上明噶啦。嗱，咁啊而家相传咧呢个孙子兵法咧就系一个叫孙武嘅人写嘅，
1: 系、嗯、啊。
0: 咁喺当年咧佢系。就送咗13篇俾阿吴王，就等佢爱嚟打呢个叫楚国。咁啊，吴王开始就话：，哇，呢、這个读书人嚟嘅啫，都唔知得唔得噶咁。咁佢咧就出咗条桥，就想试下呢一个孙武睇佢得唔得。
1: 吓，
0: 话不如咁啦，嗱，我而家派啲人俾你，咁喺我宫殿嗰度，咁你咪操下兵啊，睇下点啊，咁180人，咁但系你一睇完呢一个做法，你就知道啦。根本就俾人玩你，即系吴王根本唔信佢嘅。点解咧？佢揾咗两个宠妃嚟到带头。
1: 哦
0: ，OK， 即系佢唔系揾个武将俾你啊，佢揾个宠妃，吕布。
1: 咁系啦，呢、這个系咪
0: 阿孙子啊？即系孙武二话不说，好啊，嚟啊！
1: 即系你点嚟点挡
0: 啊？咁啊，可以第一个，好右转咁，咁两个宠妃会点咧？唔理佢，笑啊，
1: 系
0: OK。好，再嚟，好右转，嗱佢又唔理嘅喎，
1: 即系喐都唔喐啦，总之系咁笑。
0: OK， 第三次，好右转，嘿 ，OK， 咁啊孙子解码啦。
1: 吓，
0: 嗱，第一次唔转咧，听唔明啊，系嘛？
1: 嗯，
0: 第二次都唔转，账税有问题。第三次都唔转，咁一定系嗰个带头嘅人有问题啦。
1: 嗯，
0: 所以皇上。吴王，我打算斩咗呢两个人，真系斩咗佢，
1: 真啊，
0: 真斩咗佢。
1: 咁两个咪好无辜嗰两个，
0: 斩咗啦，斩咗之后递佢出嚟，
1: 系
0: 补翻呢两个位，
1: 咁冇人敢添啦，系咪啊？
0: 嘈咩都得啦，
1: 系你叫咩都会听晒话啦，系咪？
0: 咁呢个咧就系我哋睇《史记》里边咧。

0: 即系呢个啊，我哋叫孙武第一个故事，
1: 系好大胆、哦。
0: 好啦，咁原来实际上咧，佢真系打仗咧，原来一场嘅，就真系咧用六年时间，
1: 系
0: 用30,000军打低咗楚国200,000军。
1: 哇！
0: 所以佢唔系讲笑噶，即系呢个孙武。
1: 嗱、
0: 嗯，当然有人话喂，唔系佢嘅，应该系当时同佢一齐服侍紧呢个吴王，应该咧就是、另一紧嘅，唔系佢。啊咁咯，
1: 嗯，系啦，
0: 伍子胥咁，即系有人咁讲，所以伍子胥作嘅呢本嘢，
1: 嗯，
0: 咁我哋就唔好理系咪咁啦，咁但系总之有段咧就系孙武咁嘅故事，
1: 系
0: 佢当时其实做嘅咩咧，两样嘢嚟嘅，语用翻孙子嘅俗语，
1: 嗯，
0: 第一就系要严，
1: 嗯，严，
0: 第二好多人唔明啦，呢个信系咩咧，就系要立威信，
1: 系
0: 嗱咩叫威信咧，即系话。嗱，而家我就俾咗个我叫 title 你啦，俾咗个衔头你啦、嗯，叫主帅。
1: 嗯，
0: 咁但我俾啲人啊，即系咁嗰两个女仆啊唔听噶嘛。
1: 系，
0: 咁所以我俾个衔头你系冇用嘅。咁所以你记住啦，呢个年代包括要打仗，包括要领军，包括讲领导学，唔系讲个衔头。
1: 嗯，
0: 系你个方法能唔能够树立到你嘅威信？
1: 系，
0: 即系孙武呢个咪话俾你知咯。
1: 嗰下即系树立到个威信。
0: 佢做三次，
1: 系啊，
0: 三次解俾你知啊。嗱，第一次。唔明咁唔明啊嘛！嗱，第二次责任喺我度，但我做三次你都唔听，嗱咁我就有责任要令到呢件事做咗啦。嗱，因为阿吴王叫我搞噶嘛呢单嘢，我都唔想噶，
1: 吓
0: 咁就借咗吴王，咁成件事咪做到咯。跟住就真系打仗啦，
1: 系
0: 30,000打20,000，
1: 六倍以上嗬。
0: 咁啊，故事啊讲完咗啦、
1: 嗯，
0: 好啦。咁但系当然咧，我哋唔会话喂有一个故事好醒啊，咁唔系。是呢一本书我哋睇返后世喺古代喺中国喺我哋周边嘅以至即係漂洋过海你望望有啲美国总统啊英国嘅将领呢、嗯、都会引述佢嘅。咦咁唔同喎咁有意思啦。去到最近年嘅时候我哋读管理学就知道啦美国嘅军校嗰间叫西点军校原来係有将呢个孙子兵法列为教科书嘅，
1: 嗯，
0: 当然有人话咧，啫，佢都唔系指定教科书啦，读下啫，唔系。咁我哋后屘睇翻啲资料咧，原来当时有个少少背景嘅，因为要打越战啊，
1: 嗯，
0: 所以啲美国人就话我要睇下究竟啲中国人点样打嘅先，啊，佢古代咧有本书，佢哋一定系睇过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就有呢个叫一脉相承嘅背景、
1: 嗯，
0: 令到海外嘅人都另眼相看，要再睇下呢本《孙子兵法》。
1: 系，哇，真系劲吓！2500年历史嘅呢本书到今日都好多人系歌颂啊嘛。
0: 系啊，嗱，咁呢13篇咧就因为即系毕竟如果你要解晒咧、嗯、就好长嘅。
1: 系，
0: 咁我就先讲里边，即系先讲咗阿孙武呢个故事啊。咁但系其实我想讲多一点系咩咧？就系点解西方人就算读晒啲文字，其实都冇办法知道究竟点用咧？你估下点解？
1: 呢个系中国人写噶嘛？有啲嘢我哋中国人明白先啦，系咪咧？
0: 系系系。
1: 咁佢哋咪喺外国人嘅谂法谂唔到，我哋中国人点谂咯？系咪？
0: 嗱，咁我解俾大家知啦。因为中国人唔系净系睇《孙子兵法》，
1: 嗯，
0: 即系呢个就系最简单嘅道理啦。因为《孙子兵法》咧，原来你睇真啲啊，6000多字，13篇里边咧讲大原则嘅啫。咁里边点应用咧？佢唔系好仔细讲。有啲讲咗你又唔知系乜嚟，嗱、
1: 嗯、
0: 举例咯，佢话俾你知，嗱将领咧就有五大才能，嗱我就咁讲一次，睇你听唔听得明啊？嗱，嗰五大才能咪叫智信、仁、勇、俭咯，咁，嗱佢讲完咗噶咯，
1: 系，咁你自己去谂清楚咩智信？
0: 咁你又谂谂啦，智信、仁、勇、俭，咁究竟个重点喺边咧？咁，
1: 嗯，
0: 咁我简单话俾你知，个重点喺智嗰度，
1: 系
0: 凌驾性嘅。最重要唔系严啊嘛，
1: 嗯，
0: 所以我哋用一句英文解啦，就叫 it all depends， 睇情况噶嘛，
1: 即系所谓执生啦。
0: 系、哎，咁你死啦，执生咁即系点啊？咁、
1: 嗯、
0: 所以等间再解俾大家知啦。咁中国人系点执生嘅咧？
1: 中国人系比较灵活啲，系嘛？
0: 冇错。
1: 好，大家或者心中有数，可能你又略睇过，有啲唔明嘅咧，就一路听住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再讲。咁呢个时候咧，听听陶喆嘅《孙子兵法》。

0: 好啦，听完首歌翻嚟咧，就继续上下堂，听下差明啊导师啊同我哋讲《孙子兵法》呢四课书。今次就透过话《孙子兵法》嘅作者自己嘅一啲嘅故事，头头有个吸引力先啦，带大家去继续好有趣地去睇呢本书。有啲嘢系外国人唔系好明，系我哋中国人自己明啲，不过都要你多睇一啲嘢，同埋要灵活嘅头脑啊嘛。
1: OK， 嗱，我正话咧就提咗啦。佢其中講到咧，就話一個將領咧有五大才能，喺原文裏邊就只係得五隻字，多粒都冇啦，就叫自信、人、勇、嚴。咁你睇完咁咪睇完咯，咁就唔係啦。其實原來佢係話俾你知，逐個個排列係有意思嘅。咁我哋好多時以為打仗梗係要勇啦，係嘛？自信、人、勇、嚴，哇，係排到第四㗎，即係勇有時係冇用嘅，嚴。是啊，有时都是冇用的。
0: 佢仲要排到最后。
1: 咁所以你要知道啦，即係话但凡你用盐呢招嘅时候，你要諗下啦，你上面仲有几粒字㗎喎。你就算用人上面都有几粒字㗎喎。咁其实佢解俾你知就係呢样嘢呢，上面有几层嘅。咁如果唔係否则的你明咦係喎，嗰个咪叫韩信咪好鬼劲嘅咁。係咪咁佢打仗以前啊，刘邦即係汉家天下都佢打㗎嘛。咁点解佢出事啊？冇错啦。就是他既嚴既勇，但是他不智。咁结果就俾刘邦同埋刘邦嘅呢个女夫人吕后就杀咗啦。嗱，有一个故事就坊间即系大家都听过噶啦，就叫做萧何月下追韩信，唔知你听过未？
0: 系，大概啦，听你讲翻先。
1: 话说啊，刘邦下边有个臣子就叫萧何。咁啊，好爱惜人才嘅，见到啊韩信咁样啊，不被利用，不被睇重。哎，唔得，追佢翻嚟，咁叫萧何月下追韩信啊嘛，
0: 即系佢谂住揾翻个得力嘅人过嚟吓。
1: 韩信结果咧就帮阿刘邦打咗天下啦，实际上即系佢用兵就系如神啦，战神嚟噶啊，即系非常之有谋略噶。好啦，咁但系后屘其实啊，即系我叫韩信系点样死嘅咧？就系、是、原来呢个吕后出咗条桥，呃佢翻嚟，就话而家有危险啦，阿信哥翻嚟啦咁。咁揾边个咧？就系揾韩信叫佢翻嚟。咁韩信呢个沙煲兄弟嚟噶嘛？咁叫得我翻嚟，梗系翻嚟啦。加上以前皇帝应承咗我噶嘛，头顶见到天，地下踩住地，佢就唔会喐我噶嘛。咁结果点咧？
0: 佢太有自信啊嘛！呢、這个人。
1: 唔系咁，佢觉得喂，你以前阿刘邦同我讲个信字噶嘛嘛，见到天踩住地就唔喐我噶嘛。咁我又信你萧何咁样系咪先？咁但系呢个咪就系蠢咯。蠢结果咪就死咗咯，就系真系原来一个局嚟噶嘛。咁然之后仲要封住顶，等你见唔到个天，吊起你，等于踩唔到地，咁先杀佢噶嘛。
0: 咁即系话，如果成功人士你有智，即系成功嘅机会大啲咧，系咪咁咧？
1: 即系所以呢个就解俾你知啦。你可能喺自信、人、勇、严里边，可能有严啦，可能有信啦。但系其实你讲边范都好，如果你冇智咧，今日出事啦。咁智系咩嚟咧？咁呢个咧就系中国人从来都唔解你知，但系原来个解法系咩咧？咁我睇咗好多种嘅即係解释啊，我开始明白啦。原来聪明同智慧係两样嘢嚟㗎喎。聪明呢就是、人哋见唔到你见到。咁就聪明啊，係咪喔，咁你都搵到喎，好嘢喎，係咪咁而我哋嘅兵法讲嘅智慧系咩呢？我见到啊，不过我唔讲，我兜圈走，我讲都冇讲过。
0: 即係你估唔到我。
1: 即係你估唔到我估到。
0: 係啦。
1: 即係嗰个聪明嗰、那个讲出嚟咁就唔聪明啦，係咪即系唔得智慧啦，所以聪明系大家都见到，而智慧系我根本唔会俾你见到我有智慧，咁先叫智慧。嗱、这个、呢个咧就系读成份兵法，即系如果你真系睇唔到呢点咧，你就好难读得通呢个叫孙子兵法。呢、这个系我嘅体会。
0: 系
1: 咁呢个就会同我哋后世所讲，我哋曾经出过一本小说，近年去到奥巴马都好即系激烈赞赏，我觉得都系孙子兵法嚟嘅。讲咩咧？

0: 嗰本书叫《三体》
1: 系。
0: 话说我哋同一个三体星球咧，就拉上个关系，呢、這个三体就决定要攻打你噶啦。
1: 嗯。
0: 但系嗰啲飞船咧要飞嚟都要讲紧几百年、啊。咁但系佢哋用技术就掟咗两粒，即系好特殊结构嘅，佢叫质子。
1: 嗯。
0: 唔好理呢个字实际上嘅意思系咩咧？总之就有一粒嘢，嘣一声飞咗嚟地球啦，就mon住地球所有嘅人。啊，你已经走唔甩噶啦，即系好似我哋有啲天网啊，有啲 CCTV 望住你一样。嗯，咁所以当时咧就揾咗四个人出嚟，嗰、
1: 啊、
0: 四个叫咩咧？叫做面壁人啊，望住埲墙嘅。咁佢做咩咧？就佢哋要度桥，要拯救所有地球嘅人。咁佢度嗰条桥系咩桥咧？就系、是、呢四个人喺自己嘅脑里边，去谂办法，唔、
1: 嗯、
0: 可以同任何人沟通，
1: 嗯，
0: 不能同任何人沟通。
1: 系，
0: 咁你谂下呢本小说，咪就其实《孙子兵法》嚟嘅啫嘛。
1: 嗯，
0: 即系话我唔会俾人见嘅，呢、這个先叫真智慧啊嘛。
1: 系，即系智嗰度嗬。
0: 系啊，即系话见唔到嘅，真系见唔到嘅。
1: 嗯，
0: 咁呢个咪就系我哋讲嘅刘慈欣充分用紧《孙子兵法》一啲要义咧。哦，咁你先知点解我哋见到西方嘅嗰啲叫星球大战啊、
1: 嗯嗯、
0: 外星人故事同我哋写法唔同咧？我哋系讲紧呢一样咁嘅嘢啊嘛，智慧嚟噶，睇唔到噶嘛。
1: 系你估都估唔到，佢心里边谂乜？
0: 嗱，佢再举一个例子系，亦都系刘慈欣嘅，即系我哋即系古今呼应嘅。人哋问佢：嗱，如果我真系要讲一个外星人打地球啊，咁你会点描述咧？佢话嗱，我先讲咗西方点描述啦，西方咪话打烂你啲大厦啦，系嘛？咁可能去纽约啊，有啲话去香港啊，打烂晒啲大厦，咁你嗰啲堤坝咁啊，冲击晒啦。
1: 通常呢啲电脑效果嘅片睇得多啦。
0: 佢话如果我系外星人，我点会用呢啲即系你人类呢啲认知嘅咧？我梗系叫做用坍塌啦。嗯、你唔明白我讲咩咧？我将你三 D 变咗二 D 啊。
1: 嗯，
0: 做咩咩咩咩三 D 变二 D 啊？佢话嗱，你原本你呢间屋系立体噶嘛？我变到好似张纸咁啊！
1: 嗯，
0: 我用我外星人嘅科技将你变成张纸啊！你根本都唔使打哦，咁样
1: 系
0: 嗱，呢啲咪我哋唔知嘅嘢咯。
1: 嗯，
0: 人哋打啲唔同维度嘅嘢啊嘛。
1: 系
0: 咁，你明咗呢、這个，你就更加明啦。《孙子兵法》其实好早年咧已经将呢啲叫智慧写咗落嚟，而佢唔讲出嚟，嗰啲先系重点。
1: 嗯
0: 嗯，
1: 唉，我就喺度谂紧，到底呢个作者阿孙武点解佢会咁？佢真系聪明，又有智慧，
0: 先写
1: 到呢本书噶。咁佢来自边度咧？由细个佢要学到啲咩嘢，或者有啲嘅人生阅历，佢先写咗啲咁聪明、咁有才智嘅法则啊？定咩咧？
0: 我举一个其中一篇俾大家去听，咁你就知道啦。呢、這个人不可能系喺实战知道晒所有嘅嘢，
1: 嗯，
0: 佢系推演出嚟嘅。佢讲。即系我哋叫打仗，有九种嘅情况出现，叫九地篇，
1: 系
0: 叫散轻争，交渠众，非为死。嗱，我讲一个异名噶啦，就叫死地。
1: 嗯，
0: 话去到死地嘅时候，即系话你已经冇得翻身噶啦。
1: 嗯，
0: 你要倾尽全力，狮子扑兔都好啦，冚一声咁样要反攻嘅，呢个叫死地。
1: 嗯，
0: 散地系咩咧？即系散开好多个咯，咁仲喺自己嗰度咁。咁呢啲你打嚟冇用啊！咁，咁、
1: 嗯、
0: 所以佢就会将所有情景分到清清楚楚，以古人当时嘅智慧，理论上一个人系不可能见过晒嘅。咁所以佢系应该等于诸葛亮一样。
1: 嗯，
0: 诸葛亮当年喺一个地方叫隆中，佢能够知道晒天下嘅局面嘅。啊，我哋有套剧集啊，叫《琅琊榜》。
1: 哦，嗰时胡歌嗰套《琅琊榜》，
0: 咁里边咧，佢亦都讲咗一样嘢，就话佢哋嚟自一个组织叫江左盟。嗯、江左盟系咩嚟噶？即系你用另一个概念啦，即系相当于啊金庸所讲丐帮另一个民间组织，佢可以将民间嘅消息咧收集晒嘅。
1: 嗯，
0: 嗱，咁呢啲即系你去到现代时候，哦，用 AI 系嘛，用间谍系嘛咁。即系佢有晒呢啲概念，咁、
1: 嗯、
0: 你谂下话二千五百年前有晒呢啲嘢噶
1: 咯，系咯，点解咁有才智、咁聪明嘅？
0: 嗱，呢个我讲多一个少少嘅提示俾大家啦，就系好多人以为我哋越到后世，我哋咪越聪明咯，科技越发达啦。我有理由相信有机会错嘅。
1: 嗯，
0: 讲一个例子啦，我哋喺公元零年，咁啊西方就叫做耶稣嘅诞生啦。咁原来喺中国系咩朝呢？系新朝，
1: 嗯，
0: 有个叫王莽嘅人出现咗，
1: 系
0: 历嚟已经好多证实咗嘅消息噶啦，就系、是。

0: 往往极之可能是一个穿越时空的人。
1: 嗯，
0: 因为先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有些出土文物是新潮的，那是一些叫工程师用的那些尺。
1: 是那个年代都有那
0: 个时候竟然有现代工程师用的尺。不是讲笑的。
1: 他在哪里穿越过来啊？到底是回到未来还是
0: 在之前？这个是第一个。即是非常之确凿的，你点已经。第二个是什么呢？原来这个王莽周围就追杀一个人叫做刘秀的人。但凡你叫刘秀，我话知你哪个秀啊？咁就杀你的。好啦。咁结果最后点呢？灭咗新朝的人就是叫做刘秀。好啦。咁但点解呢个你话佢系刘秀都杀？杀唔到啊嘛。点解杀唔到啊？因为佢以前唔系叫刘秀囉。佢叫刘边个囉。佢叫刘第一囉。叫刘口水囉。咁后尾先改名叫刘秀。咁所以大胆讲，其实包括王莽都系穿越时空嘅人。所以即系呢个写孙子兵法嘅人，即系无论佢究竟系咪孙武，究竟系咪伍子胥，
1: 其实佢都系穿越嘅，可能
0: 有机会其实穿越，佢只系将一啲大原则写咗落嚟，令到后世都唔错嘅。如果我用呢个角度咧，可能会睇到更多嘅嘢。
1: 咁系啲嘢唔会写得咁详细嘅，全部都俾个即系大纲你自己去谂噶啦嘛，自己做法系咪啊？
0: 系啊，咁啊开咗个头之后咧，我就将《孙子兵法》里边几段现代人理论上应该听得明。咁应该点用呢？我教埋大家啦。再睇我哋接住嘅几集啦。
1: 係啦，咁下个礼拜呢就再继续孙子兵法嘅第二课。咁大家可以呢就係得闲呢又重温返我哋呢一集听多啲下，你可能会明多啲添。好，下个礼拜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再见，拜拜。

0: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
1: 我得，你都得。
2: 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以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话，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来近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以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

0: 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署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古奕文录音，林有荣车心梅效果，并且由曾永强、刘超文、蔡影玉、陈炳球、翟耀辉、余少奇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九回现在开始。

0: 白衙内，请茶。
1: 好，马大人，请。
0: 请。嗯。系咧，白衙内今日嚟，如果有咩吩咐，就即管开声，在下愿尽绵力。
1: 马大人太谦虚啦，吩咐两个字，我实在唔敢。不过多蒙你借出衙门，如今我嘅仇家已经落网，我想话俾马大人听，听日我就起程上京。衙门可以完璧归赵啦。
0: 使乜咁着紧啊？在下嘅衙门一向都好少人嚟告状嘅。如果白衙内喜欢啦，借多一两个月都不成问题。
1: 咁又不必。我嘅仇家居然嚟衙门告我，送羊入虎口，俾我打咗入死囚监狱。我已经冇晒顾忌，人都开心咗好多啦。
0: 系几时嘅事啊？
1: 寻日啫嘛。
0: 哦，咁就恭喜晒啦。不过咁，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白衙内只系打咗个仇家入死囚监狱，唔将佢立即处斩。在下恐怕会夜长梦多啊！
1: 咁好易啫，听日我下令将佢处决，然后向马大人告辞，交代一切之后，咁就可以上京同家父一聚啦。
0: 应该嘅，应该嘅。啊，系啦，见到令尊，请衙内替在下向令尊问候，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啦，我仲要向阿爹讲出马大人你点样帮助我，凡事方便我添。佢老人家知道，一定好欢喜噶啦。短期之内，相信马大人会升官发财，前途无限啊！
1: 全靠白眼泪提拔，在下感激不尽。
0: 都系举手之劳，小事嚟啫。
1: 系啦。白眼路一场嚟到，不如就喺舍下食餐晚饭，畅饮一番，欢聚下好嘛？
0: 马大人，多谢晒啦。不过我都想翻去衙门收拾下，第日再奉陪咧。
1: 唔敢当，唔敢当。白眼路有事就不敢强留啦。而且来日方长，我哋可以随途后会啊。
0: 好好，咁我告辞啦噃。
1: 啊，系啦，白眼路。听啲衙差讲，白眼内如今出入都有美相伴，唔知系咪真嘅呢？如果系嘅，咁就的确艳福无边，羡煞旁人咯。
0: 马大人心照不宣啦、啊。
1: 咁在下就更加唔敢阻白眼内啦。
0: 马大人的确知情识趣，好，高前，
1: 奉送。

0: 念儿啊，无端端要做咩唔出声啫？念儿，念儿啊，
1: 咩事啊？你叫我咩？
0: 你做咩忽然间粒声唔出啊？想嘢想到入晒神，你想紧咩啊？吓，
1: 眼内啊，你听日系咪一早就斩孙灵噶？
0: 系啊，听朝一早，我叫牙差由死囚监狱里边拉孙明出嚟，押佢去刑场斩首，咁唔系一了百了咯？吓、
1: 啊，不过
0: 咩啊？哼，你唔系唔舍得佢系嘛？
1: 边度系呢？佢有佢，我有我，一啲都冇关联。
0: 咁就最好啦。
1: 不过牙内啊，你要小心啊！要知清楚，佢听日真系会斩首先至好、啊。佢一日再生，都怕佢唔会放过我哋噶。
0: 念儿啊，你几时学得咁细胆噶？听日拉佢去刑场斩首，法号司令嗰个系我嚟噶嘛？唔通我会无端端叫人放走佢咩？讲到放过我哋，嗰、那个孙荣。手无搏鸡之力，就算递把刀俾佢啊，佢都抬唔起啦。你使乜怕得佢咁紧要啫？
1: 佢虽然无亲无故啫，但系最近唔知道喺边处揾咗个二弟翻嚟保护佢、啊。
0: 保护？有人保护啊，应该成日喺身边噶嘛。咁点解寻日只系得孙荣一个人嚟告状？唔通嗰个二弟惊走咗佢？
1: 哎呀，咁系好过唔系啦。
0: 嗰个二弟乜真系好英勇嘅咩吓？
1: 唔知啊，不过睇个样咧，又打得下两下咁啦。
0: 我睇都系花拳绣腿嚟嘅啫。
1: 或者系啦，不过佢个样啊，凶神恶煞。黑口黑面，好得人惊噶。
0: 系咩？
1: 嗯，
0: 咁佢叫咩名啊？
1: 好似系叫做黄仲义啊。你听过未啊？
0: 哼，呢啲咁嘅无名小卒，我点会听过佢个名啊？寂寂无名，唉，好打击都有限啊。念儿啊，何必大惊小怪啫？嚟啊！我哋唔好想呢啲嘢啦，陪我饮多几杯啦。
1: 牙内，乜你仲未饮够咩？我哋已经饮咗好多杯酒噶咯，再饮啊就醉噶啦。
0: 醉咗唔系仲好
1: 咩？你真系曳噶啦。
0: 嗱，嚟啊，斟杯酒我饮。
1: 又好。哎呀，酒壶冇酒咯，
0: 唔使怕，等我开门叫人攞酒入嚟啦吓。人嚟啊，攞啲酒入嚟俾我哋饮，快啲啊！
2: 知道啦。
0: 念儿啊，埋嚟坐啦。
1: 牙内啊，我哋听日就离开呢度，系唔系啊？
0: 系啊，我哋点可以日日都

0: 亚赖啊，
1: 嗯，
0: 我哋听日就离开呢度，系唔系啊？
1: 系啊，我哋点可以日日都借马之虎嘅衙门噶？我同你嘅事，既然已经办妥晒，冇晒后顾之忧啦，咁就应该送翻衙门俾佢噶啦，系咪啊？
0: 咁我哋会去边度啊？
1: 唉，天空任鸟飞，我哋中意去边就去边咯。我身边大把钱，唔惊冇地方使嘅。
0: 乜唔系带我上京咩？
1: 啊？边个话俾你听我要上京噶？
0: 你以前同我提起过噶。
1: 冇所谓嘅，去边度玩都好啦。嗱，你中意就得嘅啦。咁你中意去边度啊？吓，
0: 我中意上京。
1: 乜你好想上京咩？吓，
0: 系啊。
1: 咦？有人敲门喎。
2: 边个啊？吓、
1: 啊，
3: 送酒嚟嘅。
1: 哦，送酒嚟嘅啫。入嚟啊。
3: 系。
1: 摆喺台度得啦。
3: 系。
1: 嗱，呢度冇你嘅事，翻出去。
3: 系，
1: 翻出去。念儿啊，我哋又有两壶酒饮啦。
0: 两壶都咁细壶，边度够你饮呢？
1: 嘿，有乜所谓啫？一阵唔够饮。可以叫人再攞过嚟啫嘛。其实我见到你个样子，唔使饮都醉咗几成啊！
0: 花花，我唔信。
1: 真噶，你咁靓，真系不枉我千方百计由孙荣手上边抢你过嚟嘅。古人都有话啦，秀色可餐啊嘛。而且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我都饮咗几杯噶啦，而家灯下看美人，更加醉啦。头先见到啲丑怪嘅嘢，而家应该睇清楚啲靓嘅嘢啦。
0: 你头先睇过啲咩丑怪嘅嘢啊？
1: 咧。头先睇过送酒入嚟嗰个家丁啊嘛，着件衫啊衣不称身，我顶帽啊笠到落眼眉噶，嗰啲皮肤啊黑掹掹，都唔知点解马之虎会请个咁丑样嘅家丁嘅。乜你头先冇见到佢咩吓？
0: 我冇留意到、啊。
1: 唉，总之嗰人啊，真系丑样到极噶。
0: 你估人人请家丁？都要学似你咁青靓白净嘅咩？比着你啊，你都唔肯啦。
1: 咁就系啊。唔好讲嗰啲嘢啦，我哋大家饮翻两杯先啦。
0: 又好，我同你斟酒
1: 下。好
0: 啊，我哋一路饮酒，一路倾偈啦。

0: 念儿啊，我真系唔明白啦，唔通你都想凭借我阿爹嘅势力做一个大官？
1: 梗系唔系啦，我要跟你上京见你阿爹，所谓丑妇都要见家翁噶嘛，何况我又唔系一个丑妇。拜见家翁是理所当然的咯。
0: 你想做白家的媳妇啊？
1: 当然啦，我肯离开孙荣都是一心一意想嫁入你白家，堂堂正正做衙内夫人咋。
0: 这样、似乎啊。
1: 似乎咩啫？你唔想吗？
0: 咁又唔系，总之啊，呢件事，慢慢先讲啦吓。今朝有酒今朝醉，嚟啊！听日嘅事，听日先算啦，冇啊。想再饮多几杯酒，又唔够送。
1: 系噃，
0: 真系扫兴。
1: 不如我入去叫佢哋加添两个小菜啦，好嘛？
0: 唔使亲自入去，总之行出房门口，见到啲下人，吩咐一声咁就得噶啦。马知府讲过，我哋一日留喺呢一度，所有嘅下人。都听我哋使噶嘛？
1: 咁好啦，我知道啦。啊，嗱，我而家出去一阵，你自己饮住酒先啦，吓。
0: 你快啲翻嚟咯
1: 噃，
0: 啊！我等你啊。
1: 我出去啦，吓。点解行咗咁耐？都唔见一个下人嘅呢，梗系个个都偷懒，唔知去咗边度啦。
2: 咪喐，
1: 哥哥，
2: 咪喐，睇唔到我把斧头咩？你嘈亲我而家斧劈落嚟。
1: 冇啊，冇啊，我唔出声。你放过我啦，你要几多钱啊？我俾晒你，你要几多？我俾几多啦，大王？
2: 呸！我唔系咩大王。睁大对眼睇清楚我系边个？
1: 你咪黄仲义？
2: 认得我啦咩？
1: 二叔，你嚟做咩啊？
2: 你应该知道，我系保护孙大哥嚟泰安神庙进香嘅。我而家问你，孙大哥喺边？
1: 佢啊，我都唔知佢喺边度啊。二叔，如果你知道嘅，唔该你话俾我知啦。
2: 你仲想呃我？
1: 冇啊冇啊！
2: 老实话俾你听啊，其实我嚟到呢度好耐噶啦。你同嗰白牙内所讲嘅说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白牙内已经将孙大哥打入死囚监狱入边，系咪？
1: 哎呀，二叔，唔关我事噶，真系唔关我事噶，
2: 仲话唔关你事？
1: 放过我啦！
2: 枉费孙大哥对你千依百顺，样样都咁关心你，你就一啲都唔关心佢，故自同嗰个奸夫风流快活相宿相妻，咁都唔算数啦，仲要叫人听日拉孙大哥出刑场斩首，你全无人性，禽兽不如，仲叫我放过你？
1: 求下你啦，二叔。我叩头俾你，你放过我啦！我叩头俾你，
2: 放过你，我要同孙大哥报仇，死啊！好，我已经斩咗个淫妇嘅头落嚟，一不做二不休，等我斩完淫妇再杀奸夫。

0: 原来已经饮醉咗，仆喺台上边，醉到不省人事添。不如我顺手一斧劈死佢。不过咁样做，佢会死得不明不白噶。好，等我揾水泼醒佢先。
1: 边个？边个咁大胆啊？边个用水泼我啊？你是谁？
0: 你咪理我，你走醒了咩？
1: 醒不醒关你咩事啊？快点出去。
0: 你要我出去，我偏偏不出。
1: 你好大胆。人嚟！人嚟
0: 啊！大声啲叫啦，叫多几声添，咪一阵间冇时候叫㗎啦。
1: 人嚟啊！人嚟啊！快啲人嚟啊！
0: 叫极都冇人入嚟噶啦！
1: 点解冇人嚟嘅？
0: 我用少少蒙汗药，一人饮一啖水啫，个个都瞓晒觉。
1: 咩话？
0: 听朝早佢哋先至会醒嘅。咁而家仲边度会有人听到你叫啊？
1: 你系边个啊？
0: 我话俾你听，我就系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亦都是陪孙荣由运城去泰安神庙烧香还愿，一路保护他的黄忠义。
1: 咁你想点啊？
0: 我想点？你心知肚明嘅啦。
1: 好啊，我有大把钱嘅，你要几多就有几多。我阿爹喺京师系做大官噶，我可以求阿爹俾大官你做啊！富贵荣华，你要想点就想点啦。
0: 收声！你不但只拐咗我大嫂，一对奸夫淫妇，仲串谋谋害我大哥。如果我放过你哋，我天都唔会放过你哋。
1: 咁
0: 唔使讲咁多嘢啦，你睇啲咩嚟嘅？
1: 念住。念住佢，
0: 冇错，佢俾我一把斧头劈咗个头落嚟。你咁中意佢嘅，点解而家又咁惊啊？
1: 你到底想点啊？
0: 白牙来，咁我成全你，等你同郭念儿做一对同命鸳鸯啊！
1: 唔好啊，唔好啊，
0: 唔好啊啦，
1: 唔
0: 好
1: 啊，死啊！
0: 好，爽快爽快。奸夫淫妇留在世上反而危害人间，今天我和孙大哥报了仇。不过我不可以连累第二个人的嘛，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等我用地下的血写几个字在坟场上面先。写好了。杀白牙内郭念儿者，梁山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黑旋风李逵是也。啲字虽然唔系好靓，不过都几清楚。好，事不宜迟，即刻赶路翻上梁山，向宋大哥领功先。

0: 片好心想帮手执拾下啲嘢咋，请你唔好见怪啊。
1: 哦，冇紧要冇紧要，因为你个包袱里边有一件好贵重嘅物件，系我一个结拜兄弟托我保管嘅，所以我特别紧张啫。冇事嘅，冇事嘅。
0: 哦，咁咁小人去打盆水入嚟，俾客官洗个面先啦。
1: 啊，唔使啦，你不如冲一壶靓茶入嚟吧啦。
0: 好，即刻送到啊，请客官等一等先。
1: 唔该晒。
0: 客官，呢一壶系新鲜冲好嘅茶，请你自便啦。如果有咩事，叫一声小人就到噶啦。
1: 啊，我都冇咩需要噶啦，而且而家已经咁夜啦，你都好应该休息啦，早唞啦。
0: 系，早唞啊，客官。
1: 嗯。店小二真系发梦都估唔到，嗰、那个包袱里边系奸夫淫妇嘅人头嚟。嗯。今晚在这间郊外小客店住宿，明天一早就要赶路，相信明晚都可以赶上梁山。好，就在这里休息一晚先。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古奕文录音，车心梅、谭翠莲效果，并且由翟耀辉、钟杰武、卢允贤、钟伟明、魏便利、林有荣、蔡雅阁、陈炳球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今日天气唔错，风和日丽，人都精神好多。行咗咁耐，有啲口渴添。前面有条溪涧，嗯，等我过去饮啖水先。啲溪水好清凉，当堂醒晒，好晒口渴。望落啲水度，我李逵个样真系唔怪得好多人见到我，好似见到妖怪咁。有啲细路哥见到我咁嘅样，直情吓到大声喊添。其实我个人唔系好凶恶啫，当然如果遇到啲不平嘅事，我一定唔会俾嗰啲穷凶极恶、不仁不义嘅人逍遥法外。不过有阵时我都好好人噶，我又中意帮助人。好啦，都要起程赶路。我今晚赶唔翻去嘅，咁就要听日先至到步。

0: 行到嚟呢度都行咗好多路啦噃。嗯，等攞啲干粮出嚟，食饱个肚先算。
1: 咪喐！
0: 哇，喂，你喺大树后边跳出嚟做咩啊？喂，唔该你行开啲啦，我要食饱嘢赶路噶。
2: 想我行开啲啊？好，你留低个大包袱，咁我即刻行开啲。
0: 哦，
2: 有乜咁好笑啊？
0: 我笑你啦。
2: 哦，
0: 原来拦途截劫，居然想我交出买路钱添啊！
2: 哦，你可以唔放低买路钱，只要你留低个大包袱就得啦。要食嘢嘅去第二度食。
0: 哼，如果我唔肯交，咁又点啊？
2: 哈，你都几大胆噶噃。
0: 梗系啦，我自细吓大噶嘛。你要个大包袱唔系唔得，有本事嘅自己嚟攞啦。
2: 岂有此理啊！你梗系未死过顶啦！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
0: 唔知噃，你究竟系边个啊？
2: 哈，嗱，企稳啲咯吓！
0: 我都话自细吓大噶啦，你讲啊！
2: 话俾你知，我就系梁山好汉、名闻天下嘅黑旋风李逵。
0: 咩话？你就系黑旋风李逵？
2: 啊，你唔见嘅咩？我黑口黑面，揸住个大斧头。唔系李逵，系边个？你仲唔走？
0: 第二个人或者会俾你吓走嘅，我就唔会。
2: 点解？快讲！我把斧头唔认得人噶。
0: 你黑口黑面系用炭茶黑嘅啫，人哋黑旋风李逵系揸住两把斧头，好似我而家咁样噶嘛。既然你系假冒嘅，我使乜惊你啊？
2: 咁你系边个啊？
0: 我先至系正正式式嘅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
2: 哦，你又系李逵？
0: 今次撞到我，你有难啊！我杀咗你先。咁大胆假冒我系嘛？我切，呸！
2: 冇啊冇啊！你把斧头唔好劈落嚟啊！我最多扣60个响头俾你啊！
0: 你惊啦咩？
2: 李大哥，我怕啦，我怕啦！你高抬贵手啊，唔好杀我啊，放我一条生路啦！
0: 头先你喺度作威作福，而家好似缩头乌龟咁，咁冇用嘅人留翻你喺世上，仲有咩用啊？
2: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我都系想搵少少钱嘅啫，我屋企有个娘亲要养噶，求你可怜下我啦！我唔系有心打劫噶，我从来未杀过人噶。
0: 真嘅？你有冇讲大话噶？
2: 冇啊冇啊！我借你个大名就系因为你够威风、够勇猛，一讲你个名出嚟咧，就好多人都吓到留低晒啲钱，鸡咁脚走噶啦。

0: 我一向都好顺利噶，不过估唔到今次遇到你真正嘅黑旋风，请你多多原谅啊！
1: 我唔会信你讲嘅嘢嘅，你一定喺度讲大话。
0: 唔系啊，
1: 咁我为民除害先。
0: 唔好啊，唔好啊，要命啊！
1: 啊！边个？边个匿埋喺树林里边？出嚟！
2: 系我，老妇人拜见大王。
1: 哎哎，唔使拜啦，我唔系咩大王，你快啲起身。
2: 大王，你应承我，唔好杀我个仔，我先至肯起身啊！
0: 娘亲，你走啦，唔好理我啦，你走啦。
1: 咩话？你哋系两母子嚟嘅咩？
2: 系，佢就系我个仔李贵。虽然佢学人滥屠折劫系唔啱，不过我哋太穷啦，搵唔到钱，逼不得已先至咁样做嘅啫。求你可怜佢，放佢一条生路啦。
1: 你帮你个仔求情，
2: 虽然佢咁样做系唔啱，但系佢打劫到人哋嘅钱，多数都系用嚟奉养我，买粮食、买衣服。唔使我挨饥受苦啫，呢个仔好孝顺噶。如果你杀咗佢，老妇人风烛残年，以后就冇人养我噶啦。你叫我以后点样过日子呢？唉，好汉，如果你要杀嘅，不如杀咗我先啦。
0: 娘亲，咁点得呢？
1: 喂，我问你，点解你咁大个人唔去搵嘢做？偏偏要假冒我个名抢劫钱财啊！
0: 李大哥，我唔系唔想搵事做啊，不过我读得书少，气力又唔系好大，加上依家啲官府贪赃枉法，我文又唔得，武又唔得，你叫我搵咩做啊？就算乞食啊，都乞唔到啦。
1: 嗯，咁就真系麻烦啲。咁啦，李贵。
0: 啊、
1: 你又唔好再做埋啲无本买卖啦，去做啲小生意吧啦。
2: 大王，就算做小生意，就算卖花生都要有本钱噶。你话系唔系啊？
1: 哎、好啦，嗱，呢度有啲银两，当系本钱，你要俾心机做啲小生意啊。
0: 咁点得啊，李大哥？
1: 哎、老实讲啦，我就算系对你嘅小小心意啦。第二个人未必会咁做嘅，李贵，呢啲或者你孝顺娘亲嘅报应，诶，收咗佢啦，我走啦、啊
2: 啊。李大哥，今次真系多得晒你啦，请受老身一拜、哎哎哎。
1: 千祈唔好，我李贵最怕人咁样拜我又跪我噶啦。老人家唔使咁好礼嘅，总之李贵可以安分守己，做到一啲正当嘅小生意，令你老人家安享晚年。我就好高兴噶啦，李贵、
0: 啊，
1: 你要记住我嘅说话先至好啊！
0: 一定嘅，一定嘅，我一定会记住李大哥嘅说话，唔会辜负你嘅大恩大德噶。
1: 咁、就好啦，我仲要赶路，我走啦。
0: 李贵大哥，我送你一程啊！
1: 不必啦，你陪住你娘亲，好好侍奉个老人家吧啦。后会有期，珍重啊！
0: 后会有期啊，李大哥，珍重啊！
2: 大恩人。愿上天保佑你啊！

0: 我上市。
1: 上马将军。
0: 错名。
1: 我唔得噶噃，宋大哥。
0: 点解？
1: 我只驹喺正中看住，你只穗一样冇得走噶。
0: 哎呀，系噃。唉，军师，我呢盘棋输咗啦，甘拜下风。
1: 哦，承让承让。
0: 嗯，军师嘅棋艺果然高超，我佩服。
1: 宋大哥过誉啦。系啦，请问宋大哥一声，你系唔系有乜嘢事放心唔落？

0: 所以心不在焉，输咗盘棋俾在下呢？
1: 实不相瞒，我真系有心事。
0: 哦，如果在下冇估错嘅，系唔系为咗孙荣兴同李逵贤弟嘅事担心呢？
1: 系，我真系好担心呢件事。
0: 嗯，
1: 因为事隔多日，到如今仲未有任何消息。孙贤弟是读书人，李贤弟呢就性情暴躁，万一发生了什么不如意的事，那就唉，总之令人挂虑。是呢，
0: 宋大哥，
1: 嗯，
0: 有一件事在下希望你不要见怪，在下才敢大胆地讲出来。
1: 哦，军师有什么事请你即管讲出来，我知道军师见闻广博，不会胡作妄为的，请讲。
0: 好，多谢宋大哥。这件事是这样的，前两日各位兄弟见到宋大哥幽形于色，知道你是挂念孙荣和李逵两位兄弟，他们个个人都想为宋大哥分忧。
1: 哦，
0: 神行太保大众至高奋勇，愿意下山去探听消息。
1: 哦，唔怪得呢几日唔见到大贤弟啊！
0: 冇错，
1: 我仲以为佢唔舒服添。
0: 系啊，相信唔使好耐，大贤弟就会带好消息翻嚟噶啦。希望到时宋大哥唔好怪责佢，同埋唔好怪在下冇将呢件事对你讲。
1: 唉，军师请放心，你哋咁样做都系为我好啫，唔好再提啦，好嘛？
0: 嗯，
1: 呢件事就咁算数。希望大贤弟快啲翻嚟就好啦。
0: 系，冇错。
2: 小弟神行太保大忠，参见宋大哥，参见军师。
1: 哦，免礼免礼。
0: 大贤弟，你翻嚟啦。
2: 系啊，军师。
0: 嗯，
2: 宋大哥。前几日小弟同各位兄弟因为见到。
1: 得啦得啦，大贤弟，我乜嘢都知道晒，你唔使讲，你净系讲俾我听呢次落山。打探到咩消息就得啦。
2: 系，小弟打探到孙荣大哥嘅妻子郭念儿不安于身，勾搭有权有势嘅白牙内，去到泰安一间叫做火炉店嘅客店之后，相约私奔。
1: 吓，有咁嘅事？啊，真系估唔到，孙贤弟有个不贤妻，可惜，可惜。
0: 系啦，大贤弟。孙大哥知道妻子师徒

0: 之后有乜嘢反应啊？李逵炎帝又点做呢？
1: 李逵一知道呢件事，立刻四围追踪，孙荣大哥立刻去县衙告状，但系县官唔敢受理，因为白衙内蔡雄势大啊嘛。
2: 唉，咁孙炎帝岂不是有冤无路数？我睇县官唔敢受理，应该去知府衙门告状先得。
1: 冇错，孙大哥就系去知府衙门告状。点知白衙内奇高一丈，预先同马知府狼狈为奸，遮牙听审。
0: 咁岂不是送羊入虎口？
1: 所以孙明大哥终于被白衙内陷害，不但遍体鳞伤，仲被打入死囚之内，听候处决。
2: 咁后来点啊？
1: 后来李逵知道呢件事，立刻运入监牢，救走咗孙大哥。仲喺当晚潜入白衙内嘅府衙，杀死咗奸夫淫妇。
0: 大贤弟，咁有冇访查到孙荣同李逵两个如今喺边度？有冇人见过佢哋呢？
2: 系咯，
1: 军师，小弟只知道佢两人仍然在逃，唔知道藏身喺边度。小弟因为要赶住翻嚟山寨报告消息，所以日夜兼程赶翻嚟向宋大哥同军师报告。
2: 但系佢哋两个仲未翻嚟噃。
0: 宋大哥，大贤弟绰号神行太保，行路当然快过任何人好多，所以宋大哥唔需要太担心嘅。在下相信孙荣同李逵两位就快会先后翻嚟噶啦。
2: 希望系咁。大贤弟，
1: 在
2: 你路上辛苦啦，你翻入房休息下，暂时不必担心山寨嘅事，休息几日再算。
1: 是，多谢大哥关心。

0: 孙荣兴，请坐，请坐。
1: 好啊。
0: 在下已经命人通报宋大哥，相信他很快就出嚟噶啦。
2: 有劳军师啦。
0: 乜说话？乜说话？
3: 孙贤弟，
2: 宋大哥，
3: 孙贤弟，你真系翻咗嚟啊！
2: 系啊，宋大哥，小弟翻咗嚟。吕大哥日直担心小弟嘅安危，小弟真系罪无可恕。
3: 唉，千祈唔好咁讲。我哋只系分别一个短短嘅时期，估唔到今日再相见，孙贤弟竟然俾人折磨到形销骨流，已经真系难受。
2: 大哥，小弟俾人陷害，险死还生，今日可以同大哥见面，真系恍如隔世。
3: 你嘅遭遇，我哋嘅兄弟神行太保大宗已经探听得一清二楚，翻嚟向我详细报告。不过，点解你迟到而家先至上到嚟呢？
0: 系咯，孙荣兴，你系唔系对于由泰安上嚟山寨嘅路途唔熟悉啊？
2: 小弟并非唔熟悉，即系当日李逵贤弟由死囚监狱救我出嚟，我唔敢太过张扬，为咗掩人耳目，换过全新嘅衣服。又因为身体受伤，行动比较缓慢，所以迟到而家先至嚟到啫。
3: 哦，咁系啦。李贤弟如今喺边度啊？
2: 佢同我分别嘅时候，话要去杀奸夫淫妇，为小弟报仇，然后赶翻嚟山寨。希望佢吉人天相，平安翻嚟就好啦。
3: 嗯，我都系咁希望。温师
0: 在，
3: 李贤弟呢一次。你认为有冇危险呢？
0: 宋大哥，请放心啦。李贤弟虽然性情鲁莽咗啲，但系有阵时佢操纵有势，而且只要佢小心谨慎，就可以逢凶化吉，一定会平安翻上山寨嘅。
3: 系希望系咁啦。孙贤弟，你风尘满面，好疲倦。不如入去后堂客房沐浴更衣，然后休息下。有咩事我会派人通知你嘅咧。
2: 系，小弟实在系有啲疲倦，愿意遵照宋大哥嘅吩咐去做。

0: 系呢？你觉得肚饿吗？
1: 啊，小弟上嚟山寨之前已经进食，大哥不必费心。
0: 咁、好啦，忍嚟。大孙大爷入客房，小心侍候，知道吗？
2: 知道。孙大爷，请。
1: 好，宋大哥，吴军师，小弟暂行告退。
0: 请便，
3: 请便，
1: 请啊。
0: 军师，
4: 系宋大哥有咩吩咐呢？
0: 我仲系好担心。
4: 哦，点解呢？孙荣兴已经平安翻咗嚟啦。
0: 虽然孙贤弟已经翻咗嚟，但系李贤弟仲毫无音讯。
4: 嗯，
0: 万一佢俾官兵捉住，又万一佢俾人捉去官府，咁就算佢几英勇都好啦，双拳难敌四手。如果佢有危险，冇人从旁救助，咁点算啊？
4: 咁，请问宋大哥意欲如何呢？
0: 我想点起一支梁山兵马，沿途探访，暗中接应李贤弟。
4: 哦，
0: 咁样做，军师同意吗？
4: 宋大哥想咁做，显见手足情深，在下自然同意啦。
0: 嗯，
4: 唔知宋大哥想几时起程呢？
5: 报告宋大哥，上山寨嘅大路上有名大汉拎住两个人头上紧嚟山寨。
0: 睇到佢系边个嘛？
5: 因为距离太远，睇唔清楚，但系睇身形举止，似乎系李逵大哥。
0: 真嘅？
4: 在下认为应该系李逵贤弟翻嚟啦。
0: 如果系真就好啦，军师
4: 在，
0: 你陪我出去迎接佢啦。
4: 好啊，在下乐意奉。

0: 李贤弟，路上辛苦啦。
1: 宋大哥，虽然小弟呢一次嘅遭遇惊险重重，但系完全都唔觉得辛苦。嗱、哦，呢两个就系奸夫淫妇嘅人头啦。
0: 啊，引嚟，将奸夫淫妇嘅人头挂喺山寨前边，话俾众兄弟知，良心泯灭作奸犯科嘅人就有咁样嘅报应。同时吩咐厨房今晚喺聚义厅大排筵席，欢迎各位兄弟，同埋欢迎孙荣、李鬼两位兄弟无恙归来。
2: 经理，
1: 宋大哥，
0: 嗯，
1: 小弟嘅一切事你都知道晒，希望今次小弟冇做错到啦。
0: 唉，李贤弟，你答应为兄保护孙贤弟，今次如果冇你嘅保护，又点会化险为夷平安翻嚟呢？而且你仗义杀死奸夫淫妇，为地方可算除一大害，不但冇错，反为有功添。
1: 多谢宋大哥。
2: 啊，李贤弟，今次你嘅所作所为，剑胆琴心四个字，真系可以话当之无愧噃。
1: 多谢军师。剑胆琴心，又剑又琴，剑我都识舞嘅，以后我真的要学弹琴先得啦。大哥、军师，你哋话系咪啊？

黑旋风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

0: 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農產品在內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和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上星期辭去英國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職務的斯卓添公開表示將會參與執政工黨黨魁選舉。斯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赠珠奇缘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徐文光录音，杨丽仙、蔡影玉效果，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刘超文、曾月娥、翟耀辉、林有荣、曾永强、温泉、钟杰武等联合播出。赠珠奇缘第一回现在开始。

0: 公主，你呢？
1: 珠儿，你又叫我公主啦，应该叫小姐先啱。唔记得咗啦，我哋嚟呢度系游玩嘅啫。
0: 系公主啊，唔系，系小姐正啱。

0: 小姐啊，你睇下呢度人来人往，几热闹。
1: 嗯，系啊。啊，芝儿啊，
0: 嗯，
1: 你睇呢度桥上嘅景色几靓。
0: 小姐啊，呢度桥就系青龙镇有名嘅红桥啦。
1: 嗯，就系青龙镇横跨汴河嘅一道大桥，又长又高。啊，呢度远远望过去，就好似雨后红霓一样。所以就叫做红桥。
0: 是啊，听说青龙镇就是四周城以东70里的一个市镇，东通洪泽湖，北边就是去京都的要道，所以两岸商贾云集，非常热闹的。
1: 是，今天是正月20日，刚刚过了上元佳节，各行各业又恢复买卖，生意又繁忙起来了。
0: 是啊，还有啊，原来今年是大秘之年，各地才子都经过这里上京考试，不怪得青龙镇这么热闹了。嗯，
1: 太热闹，真是太烦嚣了。
0: 哦，小姐啊，嗯，你嫌这里太热闹，那不如去镇西那边啦，听说那里的风景都不错的。
1: 好啊，那我们就去镇西行行。
0: 是，小姐。

0: 珍惜呢度嘅风景，果然好优美，真系清静好多啦。
1: 小姐啊，你喜唔喜欢呢度嘅风景啊？
0: 当然喜欢啦。
1: 小姐，你听唔听到钟声啊？
0: 嗯，
1: 啊，系由丛林嗰边嘅古寺传出嚟噶。
0: 唔知嗰间系咩寺院？
1: 听闻话呢度有一座200年前嘅古刹，叫做铁佛寺嘅。
0: 铁佛寺？
1: 嗯，
0: 好似听过咁噃。
1: 小姐，你睇下，树林之中隐约露出有一道高高嘅黄色墙，相信就系嗰间200年前嘅古刹铁佛寺啦。
0: 相信系啦。
2: 哎，阿弥陀佛啊！两位女菩萨系咪想去铁佛寺进香呢？小僧正系铁佛寺知客曾慧亮，特来引路噶、啊、
1: 你快啲让开啊！我哋唔系去嗰度进香，只系路经此地，顺道一游嘅啫。
2: 阿弥陀佛，两位既然顺道经过，就请跟随小僧到铁佛寺随喜一番。亦都是功德无量啊！
1: 边个要去铁佛寺啊？
0: 唔好同佢啰啰嗦嗦。如今时候唔早啦，我哋都系翻去啦。
1: 系小姐。
2: 两位女菩萨，做咩咁心急要翻去啫？嚟啊！等小僧搀扶你哋入寺内啦，嚟啦！唔通你哋唔想喺佛前结个缘咩吓？嚟啦嚟啦！
1: 喂，秃驴，你唔好咁放肆、啊，竟然胆敢喺光天化日之下喐手去拖女儿家，走开啊！
2: 哎呀！
1: 唔教训下你都唔得噶，等我。
0: 朱儿，算啦，无谓惹事生端，快啲赶翻去。
1: 系，睇在我哋小姐份上，放过你呢一次啦。小姐啊，咁我哋翻去啦。
0: 嗯。
2: 哎呀，跌得我啊！嘿，又迟嚟呀！嘿，嗰、那个着红色衣服嘅女子同个丫鬟竟然咁厉害，哇，仲推到我咁痛添。好，等我快啲翻去禀告知云住持，叫佢出嚟赶去揾嗰两个泼辣女子算账先得。

0: 志云师傅啊，
1: 嗯，
0: 就系前边嗰两主皮啦。
1: 啊，好，慧亮、志清，你哋快啲追上去截住佢哋。
2: 系，师傅。
3: 两位，两位慢行。我哋师傅请两位留步啊。啊，喂，啊，叫你哋停步，你哋仲敢行？如果再行半步咧，我就军下无情啊！
4: 冇错啦，如果再敢行咧，我哋就对你哋唔客气啊！
5: 你哋两个秃驴都算得毫无礼貌啦。
3: 嗯，
5: 李师傅唔通系个采花和尚，色胆包天，要我家小姐留步服侍佢？你哋快啲劝下佢，叫佢唔好妄想啦！
3: 哎呀，哈，你呢个丫头啊，真系泼辣噃！竟然敢出口伤人系嘛？哼，汉军，
5: 你啊，
1: 自称又得无礼，
3: 系
1: 我。阿弥陀佛，贫僧之魂系铁佛子住持，方才小徒多多冒犯，请两位事主息怒。
5: 你哋既然知罪，点解又派几个凶神恶煞嘅秃驴揸住木棍嚟对付我哋啊？
1: 原来真系佢，嗯，
5: 哈，连你呢个老秃驴都系咁冇礼貌嘅，竟然眼金金咁望住我家小姐，你究竟想点啊？
1: 果然就系嗰个红衣女子，女施主，我哋有缘，今日竟然会喺呢度又相逢啊！
0: 喂，师傅点解话又相逢嘅？唔通佢哋一早已经见过面？
5: 小姐，那个老秃驴为什么会这样讲话的？
1: 女施主，十年前在洪泽湖的往事你还记得吗？
5: 十年前的往事。

0: 啊，大爷啊，大爷啊，千祈唔好杀我哋啊！船上所有嘅财物，你可以攞去，你放一条生路俾我哋啦。
1: 我话俾你听，本大爷财物又要，你哋条命我亦都要，费事你哋第日向官府告发我。
0: 哎呀，唔会啊，唔会啊，我哋唔会告发你嘅，大爷放过我哋啦。
1: 得，我一定要杀人灭口，免除后患噶。
0: 要命啊，大爷！
1: 冇得讲，你哋等住死啦。你哋嗌都冇用的，冇人救得到你哋嘅。哎，
2: 冇翻嚟。
0: 系一位红衣女侠。
3: 你呢个海盗啊，喺洪泽湖上打劫来往船只，无恶不作。今日就等本姑娘收拾咗你，免除后患。
0: 系啊，你打，你打，都系要人啦。我
3: 呢个无恶不作嘅海盗。你哋仲替佢求情？
0: 哎呀，吕大侠啊，我哋一向来往洪泽湖经商嘅，假如杀咗呢个海盗，日后官府查问你上嚟，恐怕会连累到我哋夜官妃噶。你请得下你赶走咗啲海盗算啦，
4: 赶走佢算啦。
3: 既然各位太爷麻烦，咁本姑娘就放过佢。
1: 多谢吕大侠不杀之恩。
3: 唔好多谢本姑娘住，你听住，以后唔准你再喺洪泽湖上为非作歹。如果俾本姑娘知道，我会置你于死地。
1: 小人知道，以后都唔敢再喺洪泽湖出现噶啦。
3: 好，如今即刻离开洪泽湖。
1: 系，小人立即离开，以后唔再喺洪泽湖出现。小人即刻离开。

估唔到十年后嘅今日，我哋又再见面啦！我今日唔系海盗，我已经系铁佛寺住持，我决心要报当日一刀之仇。

0: 今日我可以得偿所愿啊！点啊？做咩唔出声啊？你惊啊？唔通你真系惊到连说话都讲唔出？
1: 嘿，秃驴，你越讲越唔似样啦！小姐，点解你唔出声啫？唔通你真系怕咗佢？
2: 珠儿，唔好咁多嘴，跟我走，唔使理佢，快啲行。
3: 想走啊！
0: 你哋唔使喐手。
3: 系师傅。
0: 姑娘，你睇下我面上嘅刀疤仲系好清楚。我今日就要报十年前洪泽湖一刀之仇。好，你哋散开，等为师同佢一较高下。
4: 系师傅。
1: 小姐，呢个秃驴一定系个采花和尚之流，想欺负女流之辈。好，唔使小姐喐手，等我珠儿去收拾佢啦。
0: 啊，你呀，好啊，即管嚟。
2: 哎，珠儿，唔好妄动，唔使理佢，我哋走。
0: 啊，
2: 跟我走，
1: 小姐。
0: 就得咁易啊？无论如何，今日我都要报一刀之仇噶啦。人嚟，绑佢哋翻去。
4: 系，师傅。哎，大师，有得无礼。
0: 啊，哼，何方小子？胆敢干涉贫僧嘅事啊！
5: 师傅啊，系时庭方公子嚟噶，唔好轻举妄动啊！
0: 咩时公子啊？我
5: 师傅啊，佢就系四周太守时德嘅公子时庭方啊！佢曾经跟住娘亲嚟剃发至进香，仲数过罗汉添噶。喂，师傅啊，快啲停手啦！呢次我哋咁做，如果传到俾时太守知道，唔系几好噶。
0: 咁点处置嗰个红衣女子啊？
5: 第二日先慢慢再收拾佢哋啦，由佢走啦，你时公子嚟紧啦。
6: 大师又嚟，
0: 公子又嚟。
6: 请问大师方才带住咁多人，揸住木棍阻拦两位女子，究竟系咩事呢？
7: 系咁嘅，公子有所不知啦。刚才嗰两位女事主嚟小寺进香，上咗香油又捐献斋粮，师傅见佢哋咁虔诚，所以咧就特别送佢哋出寺门。而且咧，因为佢哋翻去嘅路途遥远，所以咧就派咗两个师弟喺路上护送佢哋嘅啫。点知嗰两位事主咧又坚决不从，以致你推我让。好似争执咁嘅咋，如今佢哋已经走咗，冇事啦，就咁算数啦
6: 吓。系咩？如果咁讲法，书怪小生嚟得鲁莽，定系再去保字谢罪？
0: 唔敢当，唉，想唔到咁样啊，反为接到公子啊！公子路上辛苦啦，请到小字饮杯茶唞下
6: 咧。唔使啦，小生第日再嚟。如今要立即赶路，请啊！
0: 请，
8: 系公子，时候唔早，你仲要赶上京赴考噶。
9: 系啦，侍内，我嚟啦。
6: 头先嘅情形，我睇个知云大师，佢唔系护送嗰两位主婢咁简单。大师向来眼角好高，如果唔系官宦嘅眷属。点都唔会亲自送出寺门，况且头先嗰两位主婢又唔系大家闺秀，或者系官宦之家嘅打扮，我睇其中一定有原因。
10: 公子啊，一路上你想紧咩啊？加快两边赶上京啦！
6: 系侍内，我哋快马加鞭赶上京啦！
10: 系，公子，嘿。

0: 小姐，你睇下，头先替我哋解围嘅公子，佢骑住马就快赶到嚟咯噃。
1: 系噃，照道理佢替我哋解咗围，我哋都要当面多谢佢哋一声先啱嘅。
0: 系啊，既然系咁，我哋就企喺呢度等一阵啦。
1: 嗯。
0: 请公子停一停啊！我家小姐多谢你解围之恩啊！

0: 多谢解围之恩。解围，果然不出我所料。
1: 公子，我家小姐有礼。
2: 公子万福。
0: 哦，小姐有礼。
2: 方才当蒙公子仗义为怀，帮我哋两主簿解围。
0: 不敢，可惜小生离迟一步，令两位受惊。啊，唔知头先嗰班自争做过咩事呢？如果系有不法之处，请详细告知小生，以便转禀家大人，将佢哋治以应得之罪。
2: 多谢公子关心。未知尊大人系边一位呢？
0: 家大人系
3: 你问我家大人系边一位啊？等我话俾你知啊！我家大人就系四周嘅时太守，向来爱民如子，疾恶如仇。如果有咩惊官动府嘅事，即管讲俾我家公子知啊！我家公子系时廷芳，向来为人正直，抱打不平嘅。
2: 哦，原来系时太守嘅公子，失敬失敬。
0: 不敢不敢，小姐，如果有不如意嘅事，即管讲出嚟，等小生转知家大人，将佢哋治以应得之罪。
2: 不必劳驾啦，方才不过因为我哋两主簿路经呢度欣赏风景，无意中同自争争论起上嚟啫嘛。根本我哋同嗰班争人就并无仇怨嘅，如今已经事过情迁啦，算数啦。
0: 既然系咁，就算啦。不过讲起上嚟，小姐亦相当风雅噃，呢树木镇东嗰边咁繁杂，讲到风景亦算值得欣赏嘅。
1: 哦，咁样讲，唔通公子亦系嚟游山玩水嘅？
0: 哦，
3: 我家公子日夜勤读，边有闲情逸致去游山玩水啊？如今公子系赶路上京赴考噶，
0: 系、
1: 哦、
0: 啊。
1: 咁讲，我哋就可以一齐去虹桥啦。到咗虹桥，你哋就过虹桥赶上京，我哋就唔使过桥啦。
3: 咁都好、啊，我哋上京一定要经过虹桥嘅。如今你哋两主婢同我家公子同行，咁路上边就冇人敢欺负你哋啦。
0: 小姐，小生顺路送你一程去虹桥啦。
2: 咁有劳公子啦。

0: 公子，小姐，我哋到咗红桥啦。
1: 系，公子啊，如今我哋到咗红桥啦。嗱，由呢度东去冇几远，就系战捷嘅蜗居。倘蒙不弃，请光临寒舍饮杯水酒，聊表寸心。嗱，咁一则就预祝公子名登金榜，二则就要敬谢解围之恩。你知公子以下如何呢？
2: 公子啊，我哋出门上京之时，老爷吩咐过，因为行期匆促，叫我哋唔好喺路上耽搁。我哋不如就喺呢一度同小姐佢哋分别吧啦。
0: 喂，乜、你呢个人咁冇礼貌噶？我家小姐系诚意相邀，你家公子仲未回答啫，就俾你一口回绝啦。哼，你呢个人真系无情噶啦。
1: 无情？
2: 你既然咁有情啊，就应该送我哋过桥。点解反而要我哋行翻转头？
3: 诶，侍内唔准多嘴，你太冇礼貌啦。小姐，请恕家童言出无心，我哋后会有期，小心就此告辞赶路。
1: 好，既然公子要赶路，战妾都系唔敢强留啦。咁就等我哋相送一程，以报解围之恩。
3: 岂敢岂敢，小姐都系请回啦。
1: 咁点可以？
3: 小姐，不必太客气啦。
1: 如果我唔能够亲送一程，又于心何忍？
3: 不必啊，小生心领啦。既然小姐一片性情，咁小生呢次赴试，无论考唔考中，到咗端午节都要翻嚟替乡亲拜寿。到时路过贵府，一定专程拜访。小姐以为点？
1: 咁都好，一言为定啦噃。到咗端午节嗰日，

0: 一定在虹桥这里恭候的。姿儿，小姐，我们走了。是，小姐，公子，请。小姐，请。
1: 公子啊，人家走了很远了，还望到入晒神，快点赶路啦。
2: 是，我们要快点赶路了。咪住，
1: 咩事啊？
2: 我好似见到一个字僧喺人丛之中闪一闪就唔见咗佢。唔通系铁佛寺住持派嚟跟踪佢哋两主婢嘅？
1: 公子，未必嘅，或者系过路僧人揾地方挂单呢？公子啊，都系快啲赶路上京打啦。
2: 好，咁快啲赶路啦。

赠珠奇缘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杨丽仙、蔡影玉效果，徐文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果、徐文光录音，并且由翟耀辉、曾永强、蔡雅各、刘超文、车心梅、曾月娥等联合播出。《赠珠奇缘》第二回现在开始。

0: 师傅，师傅，
1: 喂，良，你翻嚟啊？
0: 哎，系啊，师傅，徒弟奉命去跟踪嗰个红衣女子同佢嘅婢女，一直跟踪到红桥附近啦。
1: 咁点啊，喂，良啊？只要你查到红衣女子嘅下落，为师就可以揾到佢报十年前一刀之仇。佢如今到底住喺边啊？
0: 哦，徒弟唔知道啊。
1: 系嘛？既然跟踪到红桥附近，点解唔跟埋落去啊？哎呀，你咁疏忽，为师岂不是呢世都报唔到仇？
0: 哎，师傅，你唔使咁心急得啊。红衣女子两主簿系同时庭坊公子两主簿一齐到红桥附近先至分别嘅。
1: 哦，
0: 佢哋分别之后咧，眨下眼就唔见咗两个女人嘅踪迹啦。
1: 点会咁噶？唔通佢哋系妖怪？哎，为娘，难为你仲叫为师唔使心急，为师如今唔止心急，仲好心伤添啊！错过咗呢个时机，你叫为师点先至再揾得到嗰个红衣女子报仇？
0: 师傅，徒弟跟踪唔到佢哋啫，但系就亲耳听到佢同时公子约定后会之期噃。
1: 真嘅，
0: 真噶，
1: 咁都好，你讲出嚟啦。
0: 系师傅。徒弟听到他们约好端午节那天在红桥相会啊。
1: 嗯，既然他们约定端午那天在红桥相会，到时就
0: 到时呢，徒弟可以捉红衣女子两主簿回来交给师傅来处置。
1: 好，为娘，既然你咁尊师重道，为师亦非常安慰。咁啦，到咗端午嗰日，为师再派你下山喺红桥附近候住，一定要查到佢哋住喺边度，然后立即翻嚟贴佛纸，将见到嘅情形详详细细话俾为师知，为师自有主意。
0: 系，徒弟听从师傅吩咐。
1: 真系好徒弟，好徒弟。

0: 唉，点会咁噶？我真系唔明白啦，点解会咁嘅咧？冇理由嘅，真系冇理由噶嘛！我话佢一定系盲嘅，冇错，佢一定系盲嘅。
1: 侍内，你喺度两头行，又发脾气，仲闹人盲嘅，到底系边个人盲啊？
0: 公子，唔系嗰个主考官，仲有边个啊？公子作嘅文章咁好，有边个唔知啊？一年考咗三场会试，等于写咗三篇文章噶啦。就算公子其中一篇文章因为眼花写错咗字啊，咁都最少仲有两篇文章顶呱呱噶嘛。咁有咩理由会榜上无名啊？你话啦，哼，唔系个主考官盲咗眼啊，又有咩解释啊？
1: 侍内，呢啲唔关主考官嘅事嘅。
0: 唉，公子你心肠太好，好到世间少有啦。如果我侍内系公子你啊，我一定系攞条大木棍走去主考官屋企，撑住佢，朝头朝脑咁搏醒佢啊，咁先泄得嗰啖气噶嘛。
1: 侍内，唔准多事，实在系我心不在焉。三场会试，自己都唔知写出乜嘢，又点怪得主考官呢？
0: 公子点会咁样噶？我唔信。
1: 唉，侍内，当你忽然之间遇见一个人。这个人无论声音容貌行藏举止都令你非常羡慕，令你朝思暮想，你是不是会神魂颠倒，茶饭不思，自己做过什么事都不知道呢？不过你年纪仲小，不明白我说什么了。
0: 公子啊，

0: 我明白啦。
1: 你明白？明白乜嘢？
0: 唔好以为我年纪细就咩都唔明白先得噶。原来公子今次榜上无名，就是为咗想念嗰位红衣小姐咧，系咪咧？
1: 系，就系为咗佢，我先至无心考试。以往我下笔千言，今次喺市场内，竟然连几行字都写唔出，所以今次名落孙山系意料中事。唉，算啦，市内，快啲收拾一切，我哋要离开京城啦。
0: 吓，公子啊，京城咁大咁好玩，我仲未玩够噶，玩多几日先走啦。
1: 唔好啦，我哋要赶翻去。
0: 要赶翻去？
1: 嗯，
0: 五月初六是老爷夫人的好日子，公子要赶回去跟两位老人家贺寿啊。
1: 不是五月初五，我们还有个约会的，你不记得了？
0: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是的，公子和那位红衣小姐约定在红桥相会啊。是的，
1: 没错，你真的好记性。来，快点收拾一切，我们在端午节那天赶到去红桥赴约的。
0: 是，公子，小人立即收拾一切。

0: 我如今医药赶到嚟红桥，但就唔见红衣女两主婢，都系自己疏忽。当日冇问佢哋嘅居处，如今去边度揾佢哋？
1: 前面嗰位系咪时公子啊？
0: 啊！
1: 我家小姐喺呢度恭候多时啦，时公子，我哋喺呢度啊！
2: 公子啊，桥对面有位着青衣嘅女子叫你啊！
0: 系啦系啦，系佢哋啦，侍来。我哋快啲过桥同佢哋相会啦！
2: 系公子，
3: 好。
0: 侍来，同你牵住匹马。
2: 系公子，
0: 小姐有礼。
4: 公子万福，公子果然浅约而来。真系贴身之下，
0: 不敢不敢，小姐过誉啦。有劳小姐远迎，系小生之行就真。
4: 公子太谦啦。
5: 好啦好啦，小姐，既然公子依约到来，大家何必咁客气呢？小姐啊，呢度太嘈啦，并非谈话之所，不如请时公子翻屋企畅谈一下数月来别后嘅情形，咁咪仲好。
4: 珠儿，你嘅主意好好。唔知公子以为点？
0: 既蒙小姐过爱，实不敢当。不过骚扰府上，小生于心不安噃。
4: 公子太客气啦，珠儿引路啦。
5: 系小姐，
4: 是公子，请。
0: 系小姐，请。

今次我魏良呢，一定唔会再俾师傅责骂噶啦。时公子果然喺端午节嚟红桥同红衣女子相会，仲话带时公子回家畅聚一番添。啊，点解我跟住佢哋行咗咁耐，而家嚟到红泽湖边，仲未到红衣女子嘅屋企嘅咧吓？唔通系住喺湖中嘅船？

瞓定，仲伸手不见五指添。唔通我双眼都冇病？哎呀，吓，点解会咁噶？明明睇住佢哋四个人嚟到湖边噶，点解一阵烟霞之后唔见咗佢哋四个人嘅？哎呀，真系奇怪，系真系奇怪，点解会咁嘅呢？一心以为今次可以跟踪到红衣女子的居处，回去向知云师傅领功添噶，点知一阵烟霞之后，连人影都唔见埋，唉，点算呢？如今唯有回去照实回报啦，挨亲闹都冇办法噶啦，真系奇怪，真系奇怪。

0: 咁容易俾你呢个秃驴跟踪到，咁我仲系龙女三公主啦咩？诶、
1: 欸，小姐，有咩事令到你咁开心喺度笑嘅？
0: 哦，冇，冇嘢。
1: 系啦，咁问一声，点解行咗咁耐仲未到府上嘅？
0: 到嘅啦，公子。
1: 哦，呢度系洪泽湖边，请问府上系喺湖东抑或湖西，又抑或喺湖上咧？
0: 箭接寒舍，唔系喺湖东，又唔系喺湖西，亦都唔系喺湖上，
1: 哦、
0: 而系喺湖下。
1: 咩话？
2: 小姐，唔好讲笑啦，世上边有人住喺水底噶？真系啊！
1: 侍内，唔准多嘴。
2: 系公子，
3: 你呢份人真系好管闲事噶噃。你惊我家小姐拐咗你哋公子咩？如果你唔信啊，可以请我家小姐带你哋落水啊。
2: 嗯、真嘅？
3: 当然系真嘅啦。
2: 你唔好啦，我又唔识水性，又怕饮湖水，我都系一个人翻入城先啦。
1: 诶、欸，喂，侍内，我仲未翻入城，你点可以自己翻入城噶？
3: 系啊，李家公子都未翻入城，你竟然胆敢翻入城先？你仲唔翻翻转头？
2: 公子，
1: 侍内，你翻嚟先啦。
2: 系，公子。
1: 系啦，请问小姐又点可以带我入水底呢？
0: 公子，你不必惊慌。嗱，你睇下。
1: 系一粒光芒四射嘅明珠啊！
2: 明珠啊！
0: 呢一粒就系分水宝珠，
1: 难怪光芒四射，灿烂夺目啦！连十步之外嘅景物都睇唔到。
2: 系啊，好光啊！我哋好似企喺云雾之中，我差啲都睇唔见你啊！公子，
0: 呢粒分水宝珠可以分五湖四海三江之水，系稀世奇珍嚟嘅。如今只要将宝珠喺湖水上面一拖，咁就会有奇景出现噶啦。嗱、
1: 啊，
0: 你睇住啦。
1: 好。

0: 真系奇迹啊！
1: 系奇迹嚟啊！
0: 系真系奇迹啊！士来，你睇下，有一条大路直透落湖底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公子。
2: 既然公子有缘到此，就请到水晶宫一游啦。
0: 啊！水晶宫，咁就要去水晶宫开下眼界啦。
1: 士来，你睇下，
3: 睇咩啊，公子？
0: 大路尽头有一座壮丽宫殿，相信就是水晶宫啦。嗰度画栋雕梁，通体透明，一定是用水晶建成，好壮观啊！
1: 哎呀呀，我都睇到啊！

0: 市内，我哋真系嚟到水晶宫啦！你睇下，宫内四壁透明，水光耀目。我哋能够嚟到水晶宫，真系几生修道。
1: 系就系，但系水晶宫外道道都系水，我哋今次嚟得唔走得，咁点算啊？
0: 系噃。到底呢位小姐系咩人呢？
2: 睇下你啊，胡言乱语，令到你家公子咁扫兴。
0: 哦，系啦，小姐系
2: 公子，你不必多疑啦。既然都嚟到啦，我哋博具水酒为公子洗尘嘅。珠儿替公子斟酒啦。
3: 系公主。
0: 啊，公主。
2: 公子，请就。
0: 多谢小姐。
2: 公子，实不相瞒，妾身并非凡间女子，其实我是坐镇洪泽湖的龙女三公主嚟。世人叫我做龙母娘娘。
0: 原来小姐是龙女三公主，龙母娘娘。
2: 嗯，
0: 难怪方才珠儿口口声声称呼小姐做公主啦。
2: 系呢度洪泽湖，中横三百里，滔滔十万顷，都系由妾身执掌管理，专责调节雨水，开通河道，令到万民安居乐业，欢度春秋嘅。妾身自从嚟到呢一座宫殿之后，都总算称职嘅。但是十年前湖上出现了一名海盗，专门打劫过往船只，伤害良民，所以当年妾身就亲自出马将他制服，还在他面上留下一个记号，然后赶了他走。估不到他就在铁佛寺那里做了住持。今年春天妾身和珠儿路过铁佛寺，他竟然拦住我哋，想报一刀之仇。
0: 哼，唔怪得啦。当时我都有啲私疑噶啦，原来系咁嘅。
2: 咪就系为咗嗰次嘅事啦，佢想为难我啫。
0: 公主，你咁神通广大，当日点解唔俾啲厉害嗰个秃驴睇下呢？
2: 公子有所不知啦，当日我谂住佢归依正道，唔想为难佢，而且我又怕吓亲公子你。
0: 咁讲法，当日系小姐，小生应该称呼小姐，亦或称呼公主呢？
2: 就称呼我公主啦。
0: 系公主，咁当日系公主照顾咗小生就真。
2: 唔敢当。
0: 公主客气啦。
3: 公子啊，请再尽此一杯，我哋公主仲有事奉告嘅。
0: 哦，系咩？好多谢公主美酒。
2: 公子言重啦，请。
0: 请。
3: 嚟，等珠儿再同两位添酒啊。公主啊，仲唔讲俾公子知？
2: 珠儿，我点讲得出口啫？
3: 哎呀，公主啊，讲啦。
2: 我嘅心事你都知噶啦，都系你同我讲咯。
3: 哦，我知啦，公主系怕丑咧。
2: 珠儿，你咁多嘴。

0: 嘛？仲唔快啲讲？
1: 呵，呢啲系公主自己嘅事，又点会要奴婢代讲嘅呢？
0: 珠儿啊，你
1: 有口。公子啊，
2: 点呢？珠儿，有咩事请即管讲啦。
1: 系咁嘅，我哋公主自从喺红桥遇见你之后，就日直思念。佢好爱慕公子为人正直义气，品性善良，才华盖世，有心想同公子共偕连理，结为夫妇啊！咁样你哋就真系天生一对，地切一双啦！
2: 珠儿，你讲个说话系咪真噶？
1: 系真嘅，如果公子有意，就请尽此一杯。
2: 咁小心真系求之不得啦！我自从见咗公主之后，亦系朝思暮想，爱慕不已。而且我为咗公主，连功名富贵亦唔放在眼内。如今既蒙垂青，又焉有不允之理呢？小生立即干咗呢一杯，以表心意。
1: 好啊，公主啊，公子已经抢住干咗一杯啦，你仲唔快啲干杯？
0: 好。
1: 好啦，你哋都干咗杯，呢段姻缘就应该快啲结合至啱。好，珠儿向两位道贺，恭喜公子，恭喜公主，恭喜你哋两个白头到老。喂，你呀、啊，你呢个多事鬼，仲唔快啲向公子公主道喜？喂，喂，我叫你呀、
3: 啊。你叫我啊？
1: 系呀、啊，我叫你呀、啊。睇你傻头傻脑咁，企喺度谂咩呀？
3: 哈，你呢份人真系冇规矩噶噃。我有名你叫噶嘛？喂喂声咁叫人嘅咩？
1: 哈，我又冇请教过你叫咩名，我又点知你叫咩名、啊？
3: 我叫做时来。
1: 哦，原来是时来哥。
3: 好话啦，
1: 我叫做珠儿啊。时来哥啊，如今珠儿叫你向公子同公主道喜啊。
3: 吓、啊，道咩喜啊？
1: 哈，你呢个人真系啊，头先你冇听到嘅咩？仲企喺度做咩、啊？
3: 我企喺度睇住你咯。
1: 吓、啊，我唔同你讲呢啲嘢啊。我话俾你知啦，方才公子同公主已经定咗姻缘啦，你仲唔快啲恭喜佢哋？
3: 啊真嘅？哦，恭喜公子，恭喜公主。
1: 得啦。
2: 你睇佢哋两个，唔系一样有情咩？
0: 系，佢哋一样有情。
1: 公子同公主笑我嘅。好啦。公主啊，珠儿就传令落去张灯结彩，准备同你哋举行婚礼了。

赠珠奇缘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徐文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

总统普京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怎样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可以受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
南澳以南吹东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

0: 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吹东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八级；澳门吹东风四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赠珠奇缘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朱曼子、罗嘉玲效果，徐文光录音，并且由刘超文、蔡雅阁、车心梅、翟耀辉、曾永强、魏便利、温泉、杨丽仙、陈炳球、林友荣等联合播出。赠珠奇缘第三回现在开始。
1: 公子，公子啊，
2: 嗯，侍来，你咁紧张走过嚟做咩？你睇下，如今个个都兴高采烈咁饮紧喜酒，你仲唔翻过去饮酒？
1: 公子，我饮咗好多酒啦。
2: 哦，
1: 不过我而家突然间谂起一件事，你即刻禀知公子嚟噶。
2: 咩事啊？
3: 系啦，侍来，有咩事咁紧张？唔通饮完喜酒先讲都会迟？
1: 咁咪迟啦，我一定系即刻讲噶。公子啊，你嘅大喜佳期仲未禀知老爷同埋夫人噶。哎呀，系啊。
3: 咁又唔使操心，迟下我哋自然会拜见老爷同夫人嘅啦。
1: 公主有所不知啦，听日就系老爷同埋夫人嘅寿诞之期，佢哋等紧公子翻去同老人家拜寿啊。
3: 哦，系咩？
2: 系啊系啊，侍来，俾你一言惊醒我添。哎呀，听日点可以及时赶到翻去同两位老人家拜寿呢？况且我同公主嘅亲事仲未禀明相亲大人，如今我点做好呢？
3: 侍郎，你唔使担心嘅。
2: 娘子，为夫担心会俾相亲大人怪责啊。
3: 请放心啦，侍郎可以收书，命人带翻去禀明一切先噶。
2: 系噃，都系个好办法。为夫就立即收书一封，请娘子立即派人送翻去。
3: 好啊，妾身自会派人即刻送翻去，请侍郎放心。

0: 师傅，师傅，徒儿翻嚟啦。
1: 慧良，你查到啦？
0: 查唔到啊。
1: 咩话？你咪话佢哋约定端午喺虹桥相会嘅，如今查唔到，岂不是前功尽废？
0: 师傅，佢哋真系喺虹桥相会啊！红衣女子同时庭方公子仲倾得非常之投契，跟住佢哋主仆四人就一齐行啦。
1: 佢哋行咗去边？
0: 行到洪泽湖边。
1: 咁然后呢？
0: 徒儿啱啱想继续跟踪啫，点知突然间一阵烟霞，白蒙蒙一片，徒儿咩都睇唔见，又唔敢再行上前啦，惊住跌落湖啊嘛。咁后来等到烟霞散咗，就唔见咗佢哋啦。
1: 哦，点会咁噶？会唔会坐咗艇走啊？
0: 但系湖上咩都冇，就算有艇，唔通佢哋连人带马一齐落艇仔咩？
1: 又系喎，你咁讲都好有道理。咁佢哋去咗边？
0: 师傅啊，照徒弟睇嚟咧，其中一定有古怪嘅。嗯，话唔定嗰个红衣女子啊，系妖精添啊。
1: 唉，咁讲法。红衣女子既然不是凡人，那我面上一刀之仇岂不是报不到？听讲话洪泽湖内有妖怪出现，经常化作人形。如今讲起上嚟，这个红衣女子唔通就是女妖？
0: 师傅啊，红衣女子既然是女妖，那就易办得多啦。而且事成之后，师傅唔单止可以报到仇，而且仲声名四播，远近嘅信徒都知道师傅法力无边啊！
1: 又系又系，你有咩妙计，快啲讲出嚟啊！
0: 师傅啊，我以为呢件事咧唔可以轻举妄动，一定要双管齐下嘅。
1: 点样双管齐下？
0: 我以为呢要分开两边着手进行。一方面呢，就进城禀告时太守，话时庭方公子途中遇险，被洪泽湖水妖捉咗去，请太守从速调兵遣将落湖捉妖，救公子翻嚟。而另一方面呢，就喺城内释家字，请求增加大师施行法力去降服女妖啦。
1: 果然妙计啊！听讲话增加大师是观音大士化身，法力无边，万民景仰的。好好好，为师就依计行事啊。
0: 师傅啊，夸奖徒弟啦。不过事关重大，呢次师傅一定要亲自去一次的。
1: 哦，好好，咁为师就亲自去一次啊。
0: 不过我哋都要小心行事啊。
1: 点呢？
0: 如今红衣女子既然落咗洪泽湖，我哋仍然要派两个人去监视佢哋嘅行动。
1: 冇错，都系你办事精明啊！好，我一于派人去监视住佢哋，同时呢次我去释家寺都要带埋你去。咁有咩嘢事都可以有个人商量啊嘛。
0: 系嘅，师傅，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马上起程啦。
1: 好，马上起程啦。

0: 唔知知云师兄今日嚟弟子有乜嘢指教呢？
1: 不敢不敢，善缘师兄，师弟今日系专程求见曾家大师噶。
0: 曾家大师外出云游，仲未翻过。
1: 咁巧啊！
0: 系啊，唔知有乜嘢贵干。老衲可唔可以稍尽绵力呢？
1: 我哋系想请曾家大师去洪泽湖施展法力捉拿妖怪嘅。
0: 妖怪？乜洪泽湖竟然有妖怪害人啊？
1: 系啊，系啊。
0: 咁师兄点解唔将佢消灭啊？
1: 善缘师兄，你有所不知啦。师弟功力未足，点可以消灭佢呢？
0: 照咁讲，呢只妖孽太过猖狂啦。
1: 点止猖狂啊？仲时时幻化人形，引诱男子入。

0: 添啊！
1: 咁啊，
0: 今次仲将是州城太守嘅公子迷入湖中，所以特别赶嚟请曾家大师设法除妖啊！
1: 哦，唔通师兄冇其他办法消灭只妖怪咩？
0: 真系冇啦！呢次真系老百姓嘅劫数啊！
1: 唉呀，咁就的确系四周城百姓嘅劫数啦！有啦！曾家大师出外云游之时，总系将个金钵留喺寺中作为镇山之宝嘅。
0: 哦哦哦哦！
1: 但系佢再三嘱咐过。非到万不得已之事，切勿善用个金钵
0: 嘅。师兄啊，呢只金钵到底有咩妙用呢？
1: 哦，呢件镇山之宝用处就大咯。志云师兄，因为我哋寺中藏有好多古迹宝物，尤其是灵穗塔内嘅舍利子啊。咁曾家大师恐防有妖魔潜来偷取，所以留下金钵以防万一嘅。
0: 哦，
1: 倘若遇到紧急关头，只要捏定指诀，喝一声起咁，咁个金钵就会升上天空，将妖魔摄入金钵之内。七日之后啊，妖魔就会化成尘埃噶啦、
0: 哦！真系咁大法力？
1: 系啊，
0: 咁就好啦。善缘师兄，咁就借呢个金钵俾师弟用下，等收服咗妖魔之后就立即归还啦。
1: 咁啊，咁、
0: 怕咩啊？师兄，师弟一定奉还嘅、
1: 不过事关重大。老衲难以作主噃，
0: 师兄，呢件事缓急轻重，你当然知啦。如果将来嗰只妖魔喺呢度附近危害太大，咁大师翻到嚟知道咗，都会责怪你不知应变噶。咁到时你就难辞其咎噶啦。如果师兄如今借个金钵俾师弟用下，及时收服咗妖魔，咁将来大师翻到嚟，话唔定会赞赏师兄应变有功。你谂清楚下。
1: 咁啊，好啦，老衲就擅自作主，借个金钵俾你收服妖魔啦。不过你收服妖魔之后，就要立即交还。
0: 当然啦，当然啦，咁啊真系好啦。我佛慈悲，四周城百姓有救啦。咁请师兄立即交金钵俾师弟啦。
1: 何必咁心急呢？如今天色已晚。师兄你就在本寺暂宿一宵，明日一早至交个金钵俾你应用啦。
0: 咁都好，咁师弟就出去通知小徒，话要在寺内暂宿一宵啦。

0: 夫人，你过嚟睇下，
1: 啊，老爷，老爷啊，妾身，
0: 夫人，咁样嘅布置，你满意啦啩？
1: 满意，当然满意啦。睇嚟一定老爷指挥啲家人咁样布置嘅咧。
0: 为夫只系随意指点下啫。夫人，今日系我哋嘅好日子，应该高兴下嘅。
1: 如今仲早，一阵间亲戚朋友嚟到，到时啊就更加高兴
0: 嘅。系啊系啊系啊，唔知庭芳会唔会记得今日赶翻嚟同我哋贺寿呢？
1: 相信会记得啩。佢上京赴考之前，咪提过会赶翻嚟同我哋拜寿嘅。
0: 系啊，佢讲过一定赶翻嚟嘅。唔知佢今次上京赴考成绩点样呢？
1: 老爷，庭芳今次上京，我哋只希望佢增广见闻啫。

0: 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嗯，
0: 佢想京师见多啲世面，先至系主要目的啊。至于能否金榜题名，都系次要嚟啫。
2: 系，为夫都系咁嘅意思。人生在世，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
0: 嗯，
2: 但求生活悠游，逍遥度日。咁功名利禄，本来就不必强求嘅。
0: 难得老爷有咁超脱嘅谂法，
1: 嗯，
0: 只希望
3: 启禀老爷，启禀夫人，门外有铁佛寺住持知云大师带埋佢个徒弟慧亮求见啊。
2: 铁佛寺住持？
3: 系啊，老爷。
0: 老爷，你同铁佛寺住持一向有来往嘅咩？
2: 唔系啊，唔知系为咗咩事呢？
0: 咁你见唔见佢啊？
2: 夫人，如今时候尚早，宾客未到，我哋接见下佢都无妨嘅。
0: 嗯，
2: 问明下佢来意都好啊。
0: 既然系咁嘅，妾身暂时回避下啦。
2: 好好，夫人请便啊。人嚟，
3: 在，
2: 请大师两师徒入嚟。
3: 遵命。
4: 太守大人，贫僧问过府上家人，知道今日是大人同夫人双寿之期，贫僧同小徒先向大人祝贺，祝大人同夫人身心康泰，福寿绵绵。
2: 多谢两位吓，两位随便坐，随便坐，
4: 谢座，
5: 谢座。
2: 唔知两位光临有咩赐教呢？
4: 不敢不敢，贫僧今次嚟只系向太守大人报告关于玲琅嘅消息啫。
2: 关于小儿嘅消息？
4: 小徒佢寻日喺红桥附近睇见玲琅同一位红衣女子。
2: 点会呢？寻日系端午节，如果小儿喺红桥附近，今日一早就应该翻到屋企啦。
4: 太守大人，相信是公子今日唔会翻嚟噶啦。
2: 大师，点解你咁讲？
4: 因为慧亮你将一切嘅情形讲俾太守大人知啦。
5: 系师傅，太守大人啊，寻日小僧亲眼见到时公子同佢嘅仆人喺红桥上边同个红衣女子两主仆倾偈，冇几耐咧，佢哋四个人拉住两匹马一路行去红泽谷。咁啊，小僧好奇心重，喺后边跟踪，但系跟踪到红泽湖边，一阵烟雾过咗之后咧，就唔见咗佢哋嘅踪影啦。当时湖上又冇船，又冇人，点会佢哋四个人连人带马都会无故失踪呢？
2: 咁确系冇理由啊！
4: 太守大人，贫僧认为嗰个红衣女子一定系妖怪啊！
2: 妖怪？
4: 近来传说话红泽湖出现水妖，引有少年男子到湖底，咁话唔定时公子被水妖迷惑，引咗佢入湖底，然后加以杀害。呢次时公子一定凶多吉少啦！
2: 真系有咁嘅事？
4: 系呀、
3: 启禀老爷，门外有人带住一封公子嘅家书，要求见老爷啊！
2: 公子使人带家书翻嚟？
3: 系呀、老爷，
2: 快啲传佢入嚟。
3: 系老爷。
4: 咩话？时公子竟然命人带家书翻嚟？
5: 师傅、不必急躁，睇下情形点样先再作打算啦。
2: 两位刚才话小儿被水妖引入湖底，凶多吉少啊！但系如今佢托人带家书翻嚟，我睇佢嘅遭遇未必好似两位所讲嘅咁严重啩。
4: 太守大人，请你唔好太乐观
2: 啊！
4: 大信嘅人，贫僧相信一定系水妖。唔知又喺度弄咩玄虚，请大人小心为上啊！
5: 冇错啦，师傅啊讲得啱啦。

0: 大人，你一切都要小心啊！
1: 我自有分寸，我睇过小儿嘅家书，然后再作打算啦。那个带信嘅人入嚟啦。
2: 小人叩见大人。
1: 免礼。
2: 多谢大人。
1: 你话小儿有家书托你带嚟，而今喺边处啊？
2: 家书在此，请大人过目。
3: 为良，你睇下大信嚟嗰个人，佢头尖眼细，成个水妖咁样。等我攞个金钵出嚟收服咗佢，先至再讲啦。
0: 李师傅，唔好操之过急啊！睇下情形点先，然之后慢慢再收服佢都未迟啊。
3: 咁啊，好啦，就等佢长多一个时辰命啦。
1: 小爷嘅家书我已经睇过啦，原来佢今次落地路上耽搁，误咗行期，以致未能赶翻嚟嘅。有劳大哥你啦吓。
2: 些微小事，何必客气呢？
1: 不过廷芳嘅个性，我系素来清楚嘅。呢封信又系反常啲噃。既然是落地的，就更加应该赶快回来啊。况且大信人都可以赶到在我寿诞之期来到，我为什么不兼程赶回来呢？一定事有蹊跷。是啊，大哥啊，你回到去会不会见到小儿呢？
2: 见到的。
1: 咁就最好啦。麻烦你代我带封信俾小贤啦，好嘛？
2: 好啊，好啊。
1: 请你等一阵啊，我入书房即刻写信俾你带。两位师傅，请恕失陪一阵。
3: 太守大人，请随便。
4: 随便啦。

0: 呢位大哥，
1: 啊，
0: 请你代我交呢封信俾小儿啦，啊。
1: 啊，好啊。啊，请问大人仲有乜嘢要吩咐我做啊？
0: 哦，冇啦，冇啦。
1: 啊，咁样小人告辞啦。
0: 好。
1: 啊，请啊。
0: 嗯，唔送啦吓。
2: 太上大人，呢、這个人来历不明，点解唔扣押佢呢？
0: 大师，我睇佢系冇恶意啊，咁就算扣押佢，亦无补于事啊。况且，正如大师所讲，小儿被水妖掳走，亦绝对唔会俾嗰个人代带家书翻嚟嘅。咁如今真相未明，就由佢权冲传书人啦。等将来得到真实嘅情况之后，然后再作打算啦。
2: 唔通大人以为我哋嘅说话系虚构嘅？
0: 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
2: 咁，
3: 师傅啊，我哋都打扰咗大人好耐噶啦，都系告辞下啦。
2: 好，大人，你唔信贫僧之言，将来一定后悔。贫僧等告辞啦。
0: 好，请
2: 请
3: 请请啊，大人，
0: 请。

0: 呢个时太守真系可恶，完全唔信我哋嘅说话。
1: 佢唔信都冇办法噶，我哋只有做自己嘅事啦。阿师傅啊，我哋有金钵在手，连指诀都学识啦，照计可以即刻去洪泽湖收妖噶啦噃。
0: 你有冇谂过啊？我哋两师徒唔识水性，又点可以落湖底收服嗰只妖精？
1: 系噃，我都冇谂到添。师傅啊，咁点啊？

0: 我哋要谂个办法对付佢先得啦。
1: 唉，咁啦，慧良。哦，我哋翻去铁佛寺，带多几个得力嘅徒弟嚟，喺通去红桥大道附近埋伏。佢哋唔会唔出嚟嘅，只要佢哋一出嚟，我哋嘅金钵就有用。
0: 师傅讲得啱啊，佢哋唔会永远都匿埋湖底唔出嚟嘅。
1: 当然啦，好啦，慧良。既然你都赞成为师的意见，我哋就决定依计行事啦。
2: 赠珠奇缘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求编剧，徐敏光录音，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3: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2: 赠珠奇缘第四回，现在开始。

0: 末将参见公主。
1: 龟将军，你回来了。
0: 哎呀，
1: 时太守看了时公子的家书，有什么话说啊？
0: 回禀公主，太守看完时公主的家书之后呢，就写了一封信叫末将带回来，末将不敢怠慢，立即赶回来的了。
1: 好，有劳龟将军交太守的书信给时公子看了。
0: 是公主。时公子，这封就是太守交给你的信啊。
2: 有劳将军。
0: 不用客气。
1: 龟将军，
0: 在
1: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事要告诉我知的呢？
0: 还有啊，启禀公主，方才末将拜见太守的时候呢，座上还有两个僧人，一个高大，一个肥矮。高大那个面上有刀疤痕的。
3: 什么话？有刀疤痕？
0: 是啊。
3: 公主啊，我看一定是被公主赶走那个海盗之魂啊。他为什么会在太守府衙的呢？
1: 这件事有点不妙。侍郎，你看看封信先再讲好吗？
2: 好。

0: 哦，侍郎，咩事令到你咁悲伤啊？
1: 公主，小生不孝，令到娘亲盼望我，怕会抑郁成病。公主，你睇下封信就知噶啦。哦，
0: 俾我睇下。
1: 嗯。
0: 雨母盼雨早归，以致茶饭不思。今日虽逢寿诞，亦未登堂受贺，见信速归，父字。侍郎，咁你嘅意思点呢？
1: 公主，小生如今归心似箭，我睇不必等待三朝之期，不如立即启程翻去罢啦。

0: 主啊，公子可以去，但你就千万唔可以去啊。
1: 哦，
2: 珠儿，唔通我会怕佢哋两师徒咩？
0: 公主，珠儿唔系咁嘅意思，我哋当然唔使怕嗰两个贼秃啦。不过唔通公主唔怕佢哋会喺太守面前搞鬼咩？
2: 咁
3: 公主呢层唔使怕，我可以禀明父亲赶佢哋走嘅。
0: 啊，公子，你真系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啦。你点解唔想下？你同公主嘅婚事仲未禀明太守噶。如今佢哋要见过太守先，咁太守就会先入为主。当公子翻去求佢嗰阵，佢会唔会咁轻易答应你啊？
3: 系嘅，不过公主，如今咁嘅情形，我只有带侍来翻去先，等禀明堂上相亲之后，再嚟迎接你哋，咁样就可以万无一失啊！公主以为点呢？
2: 好，只有咁样啦。等我吩咐珠儿摆上酒宴，为公子饯行。珠儿
0: 在，
2: 快啲摆上酒宴替公子饯行啦。
0: 系公主。
2: 珠儿，仲有，顺便通知侍来备马。饯行宴之后，公子就要起程啦。
0: 系公主。

0: 朱儿啊，你嚟啊，我有说话要同你讲噶。
1: 咩事啊？你睇，公主同公子已经行咗去前边，我哋已经落后啦。我哋一路行一路讲啊。
0: 我
1: 你想讲乜嘢啊？讲来讲去都个我字。
0: 我系有嘢要讲噶，但系唔知点解，总系讲唔出口嘅。
1: 你个人啊，真系傻傻地噶。由水晶宫上到嚟湖边，你都唔讲。如今你要讲又讲唔出口，睇见你个样咧就好笑啦。
0: 我就笑唔出啦。
1: 哈，你本来个好爽快嘅人嚟噶，点解如今变成傻头傻脑咁嘅？
0: 朱儿，以前我见你只系个顽皮嘅细路女咁，有时时笑我。但系咧，如今我就觉得你
1: 觉得我点啊？
0: 我觉得你乜嘢都好啊。
1: 你就系要同我讲呢啲说话，
0: 咁仲唔够啊？我时来好少同个女仔讲啲咁嘅说话噶，话赞佢乜嘢都好噶。
1: 哦，咁我应该多谢你啦。
0: 同你相处嘅时候，就唔觉得点嘅，但系今日要分别啦，我就好似唔舍得离开你咁，唔知点解咧？
1: 时来啊，老实讲啊。我都觉得有啲唔舍得你啊，
0: 朱儿，系真嘅？
1: 边个呃你啊？不过时来啊，你唔使太担心噶，我哋只系分别三几日嘅啫，你同公子一定会好快翻嚟嘅，到时我哋咪又可以喺埋一齐咯。啊，你喺湖边好远啊？
0: 系啊，我要跟公子赶翻去太守衙门啊。
1: 时来啊，你记得早啲翻嚟水晶宫啊。
0: 我会啦，我一定会的。朱儿，你睇下，我哋公子同埋公主，唔知喺前面讲咩咧？
1: 我哋快啲过去睇下。

0: 公主，所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如今送到我嚟呢度为止，请回水晶宫吧。
1: 侍奴，我哋虽然小别，但系我个心总系觉得有啲难舍难分咁。
0: 咁又何必呢？我哋呢次小别，多则五日，少则三日，希望公主暂且忍耐下。
1: 既然侍郎咁讲，我都不必。

0: 班徒弟个个都好辛苦啦。我带住佢哋喺红桥附近呢度埋伏，等咗咁耐都见唔到嗰个红衣女子，真系烦死人。
1: 师傅，我哋班徒弟都冇出声，反为师傅你口出怨言。师傅，你实在太心急啦！你要报十年前一刀之仇，同时又有法宝在手，仲使担心嗰只妖精飞得上天咩？今日等唔到佢哋，听日可以再等；听日等唔到，后日又可以再等啫嘛。
0: 既然你咁讲，为师就姑且耐心等下系啦。
1: 咦，师傅啊，咩啊？红衣女子同时公子行紧过嚟呢边啊！
0: 系、啊，我哋即刻喐手。
1: 师傅，唔使咁心急。红衣女子自投罗网，谅佢都难逃劫运啦、啊。既然呢件法宝咁厉害，恐怕会伤及时公子，到时反为不美啊！师傅，你都系谨慎行事啊！
0: 又系啦，好。既然我哋有法宝在手，谅佢都走唔甩嘅。好啦。我哋就喺树丛嗰度再等阵啦。
1: 师傅啊，佢哋到啦，我哋听下佢讲咩啦。
0: 好啊。
2: 师娘，我哋一路行一路倾，原来已经到咗红桥。
3: 系。
2: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哋就喺呢度分手。师娘，你回去禀明父母，我们的婚事虽然可以成功，但你万事都要有万一的打算。嗱，呢一粒分水宝珠，不只可以分开五湖四海三江之水，还可以摄取龙宫的宝藏。如今，我就赠给师娘。遇到任何困难，你都可以带呢粒珠嚟到湖边，落水底同我相见。你要慎重收藏。
3: 公主，呢啲系无价之宝，我唔敢接受。况且我今次翻去，几日之后必定会嚟接公主，到时招请龟将军喺湖边等我咪得咯，何必以珍宝相赠？请公主收回罢啦。
4: 公子何必推辞呢？既然公主诚意相赠，公子应该收咗佢噶。
3: 收咗佢？
4: 系啊，公子。过几日我哋再嚟湖边嘅时候，就可以攞呢粒宝珠出嚟，自己分水开路，一直行落去龙宫，咁咪几好玩咯。公子啊，快啲收咗佢咯。
3: 咁点可以呢？
5: 公子，时来讲得啱啦。既然公主诚意相赠，你就收咗佢啦。
3: 咁。公主以珍宝相赠，小生就慎为收藏。多谢公主一番盛宴。
2: 侍郎不必客气。
3: 公主，小生仍唔敢耽搁太耐，请公主返回龙宫，我哋起程。

0: 侍郎一路珍重。
1: 你都要擅自珍重。我去了。侍郎，牵马过来。
2: 是公子。请公子上马。
1: 好。公主，我去了，请珍重。侍来，起程。
2: 公子啊，我跟住就嚟啦。
1: 嘿，
0: 侍郎，你都要珍重。公主，公子已经去咗好远啦，我哋翻去水晶宫啦。
3: 好，我哋翻去。
4: 哎，你呢只妖精末日到啦！
0: 你哋。
3: 我以为是咩人添，原来是铁佛寺的知云师傅。
4: 冇错，就是在青龙镇和你打过交道的知云大师。
3: 大师傅，听你来势汹汹咁，究竟咩事？
4: 你唔使暂知，你睇下我块面嘅刀疤就自然明白噶啦。
3: 嗰啲系十年前。你在洪泽湖上为非作歹的事，何必旧事重提？
4: 你当然不想再提了，但是这个是我生平的奇耻大辱，你当众丢我面，令到我无处容身，搞到要去铁佛寺削发为僧。这十年来我时时刻刻都记住你一刀之恨，今日我就要算清这一刀之恨的旧账。
3: 大师傅既然落法为僧，就应该六根清净，改邪归正，勤修法事，好等日后修成正果，归入正途啦。点解如今仲要旧事重提？
4: 你既然知道我已经归依我佛，佛法无边，当然就正能克邪。今日我点都唔会放过你呢两个妖魔噶啦。
5: 贼秃！你竟敢在我哋龙母娘娘面前口出狂言，我唔会放过你啊！真啊，好，等我俾啲理由你睇下。嘿，
4: 你呢个妖丫头居然咁喐手，好，等我祭起金钵收服你哋。啊！方才眨下眼就将嗰个红衣女子缩成小小一团光气，摄入咗金钵之内。嗰种情形真系妙极啊！
6: 系啊，师傅，哇，徒弟睇得好清楚啊！
7: 金钵的确系一件宝物噃、
6: 不过咧，不过被那个妖丫头跳了入水逃走真是可惜的。
4: 那个妖丫头捉到都没有用，放生她先吧。如今我捉到红衣女子都算蚀了心头大恨。好，带着金钵回去铁佛寺才说。
6: 是，去吧，师父。

0: 侍女，等阵喺我爹同娘亲面前，你千祈唔好说有关公主珠儿同水晶宫嘅事啊！你一定要守口如瓶，无论对任何人都唔可以讲嘅，知道吗？
1: 侍女知道，请公子放心啦。到后堂啦，公子请入去啦，小人喺外边等候呼唤。
0: 嗯。孩儿拜见阿爹。
2: 嗯，情芳，你赶到翻嚟真系好啦，
0: 啊！孩儿同阿爹拜寿，祝阿爹万寿无疆。
2: 好，好，好。
0: 孩儿未能喺双亲大人寿诞之前赶到翻嚟，请阿爹原谅。
2: 情芳，你未能喺寿诞之前赶翻嚟，为父真系好担心。如今你既然翻到嚟咯，

0: 為父都覺得好安慰，又點會怪你呢？
1: 多謝阿爹。
0: 起身啦，啊。
1: 哦。
0: 嗱，你坐低將喺京中嘅情形講俾阿爹知，好嗎？
1: 係，孩兒告狀。阿爹，孩兒喺京中一切都托賴安好，不過孩兒覺得好慚愧。
0: 哦，為父已經知道你金科失而科長，不過千萬唔好灰心啊！金科不中，可待來科啫。如今既然翻到嚟屋企咯，咁以後要勤加向學，準備下科應試啦。
1: 係，係謹遵教诲，努力向學，準備來科，再上京應試嘅。
0: 好。如今为父出大厅准备招待宾客，你入后堂见见你娘亲先啦，唔系佢挂住你噶啦。
1: 系，孩儿遵命。
0: 嗯，
1: 孩儿失陪啦。

0: 孩儿拜见娘亲。
1: 哦，廷芳，你翻咗嚟啦，为娘想念得你好辛苦啊。
0: 孩儿不孝，喺路上耽搁，以致未能喺双亲寿诞之前赶回家中，要令娘亲牵挂，望娘亲恕罪。
1: 为娘唔会责怪你嘅，系咧，你喺旅途上情形好啊嘛。
0: 孩儿一路上托赖操安，
1: 咁就好啦。高夫人，真系对唔住啦，小儿翻咗嚟，我就挂住同佢闲话家常，冷落咗你添，你千祈唔好见怪。
2: 时夫人，使咩咁客气呢？呢啲系人之常情，使乜咁介意呢？
1: 廷芳啊，
0: 系，
1: 快啲拜见江夫人啦！江夫人同江通判大人特别一早就嚟同我哋拜寿啦。
0: 孩儿遵命，小侄拜见江夫人。
2: 侄儿免礼。
0: 多谢江夫人。
1: 廷芳啊，你一路上好辛苦噶啦，入房唞下先啦。等宾客到齐开寿筵嘅时候，我就派人叫你出嚟啦。
0: 系，孩儿遵命。孩儿失陪啦，江夫人，请恕小侄失陪啦。
2: 贤侄不必客气啦。
0: 请。
2: 时夫人，你有个咁英俊嘅娇儿，真系后福无穷啦。
1: 都系托江夫人之福啫。
2: 乜说话啊？令郎年少英俊，一表非凡，将来终非池中物啦。
1: 江夫人过誉啦。小爷今次由京中科场失意翻嚟，真系惭愧到极就真。
2: 夫人何必咁样讲呢？科场得失，未可预料嘅。虽然今科唔中，或者下一科就会得意而回呢。呢啲都系时机未到嘅啫，
1: 希望系咁啦。
2: 啊，时夫人啊，提起令郎，我就想起一件事啦。
1: 咩事啊？
2: 就系本州有一位牛香新。
1: 牛香新？
2: 嗯，
1: 哦，就系本州嗰位首富啊？
2: 冇错啦，牛香新家财富有，良田万顷，可惜膝下只系得一位千金。
1: 系。我都知啊，
2: 讲到佢嗰位千金啊，唉，真系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噶。上门求亲嘅大不乏人，不过牛香新择婿嘅条件好苛刻，所以牛小姐仲系待字闺中噶。
1: 嗯，又难怪佢择婿条件苛刻嘅，稍有不慎就会误咗女儿嘅终身噶啦。
2: 冇错啦。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要跟他的女儿找个才貌相传的公子，才肯将个女儿许配出去。
1: 啱啊，刘香新这样做法未尝没道理啊。
2: 所以呢，就在今年初春时分，刘香新在我家中见到令公子，觉得他貌似潘安。

0: 才如子建，他认为好像令公子这样的人才不止在四周城少有，实在世上无双添啊。
1: 牛香身太过于小儿了，其实他又很蠢的。
0: 夫人太谦了，自从牛香身那次见过令公子之后，就想托人来府上说亲，想将他的女儿许配给令公子的。但是他又怕着高攀不起，所以就搁置了咯。但如今我见到令公子，就忍不住将这件事讲给夫人你知了。
1: 多蒙江夫人对小儿错爱，不胜感激。不过小儿生性愚钝，不可以同牛小姐匹配的。况且他今次落地归来，科场失意，还需要努力攻读，准备下科的。我看婚姻大事都是日后先再算呢。
0: 时夫人太客气了。不过令公子既然要努力攻读，准备应考，咁婚姻嘅事就留翻第日科场得意嘅时候先至再倾都未迟啊！吓
1: 系咯，我哋喺后堂倾咗咁耐啦，不如出大厅坐下啦，等到宾客到齐就开筵入席噶啦。江夫人，我哋出去啦。
0: 好，
1: 请
0: 时夫人请。

0: 哎呀，饮杯，哎呀，雷哥，你跟公子上京半年啦，而家啱啱翻到嚟，趁住老爷夫人寿诞之期，满堂吉庆。
1: 大清入边啊，宾客如云啊，个个都开怀畅饮。
2: 另外你呢班家人啊，都韬光淡嘅喺偏厅呢度畅饮一番。你又应该饮多几杯啦？
1: 要嘅要嘅，饮杯。
2: 难得咁高兴，饮杯。
1: 讲起饮酒啊，呢啲酒啊，就唔似得水晶宫嗰啲酒咁好啊。吓
3: 咩话？
1: 咩话？
2: 水晶宫啲酒啊，仲有命翻嚟咩？
1: 系啊，唔错。咁又难怪你哋唔信嘅。
2: 梗系唔信啦。
1: 老实讲啊，仲有贵将军陪我饮添啊。
2: 阿人呢？
1: 咁讲啊，你唔通见个海龙王？你系话满腮白须啊，头上有两只角嘅海龙王啊？
2: 系咯系咯。
1: 哎呀，莫讲话公子唔
0: 杯，我张口讲佢出嚟添，死啦！点好咧？
1: 哇！
2: 点啊？快啲啦！乱入无为
0: 嘅。我醉啦！我醉啦！
1: 唉，讲下又话醉，
2: 真系乱入无为啦！
1: 我谂佢系真系醉啊，真嘅。
2: 系啊，唔好理咁多啦，醉！我哋再饮噶，诶，先嘅，诶，饮杯。
0: 希望佢哋唔会传开去就好啦。
3: 赠珠奇缘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徐文光录音，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

0: 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说减免措施是希望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商用车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赠珠奇缘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林有荣、谭翠莲效果，陈永生录音，并且由罗嘉玲、蔡影玉、杨丽仙、温泉、蔡雅阁、刘超文、陈德信、翟耀辉、曾永强等联合播出。赠珠奇缘第五回现在开始。

0: 红姐，你咁匆忙要去边度啊？
1: 秀荷，我喺花园摘咗几枝鲜花，拎去夫人房换过已经谢嘅花啫嘛。你呢？
0: 我去搵时来哥啦。
1: 搵时来？
0: 系啊。
1: 佢侍候紧公子噃。你搵佢做咩啊？
0: 我想问佢，佢寻晚讲嘅说话系真定系假嘅啦？
1: 哦，佢讲过咩说话啊？
0: 昨晚全太受苦的人都同老爷夫人贺寿，人人欢乐，个个畅饮。时来哥喺偏厅个树同我哋全府嘅婢仆一齐饮酒，饮到醉醺醺嗰阵咧，佢讲嘅说话好好笑嘅。
1: 秀荷啊，时来究竟讲过啲咩说话咁好笑呢？
0: 佢话自己喺水晶宫饮过酒，嗰啲酒啊好有酒味噶。
1: 咩话？水晶宫，时来点会去过水晶宫啊？
0: 系佢自己讲嘅，佢又话龟将军咧陪佢饮酒，又话见过海龙王添啊！
1: 嗰个时来啊，一味识得乱讲嘅。
0: 哎呀，佢真系讲得似模似样噶。佢话海龙王满腮白须，头上咧有两只角，又话见过龙女三公主啊。佢话龙女三公主啊，生得千娇百媚，貌美如花嘅，
1: 点会有咁嘅事啊？我谂一定系时来饮醉咗酒，喺度胡言乱语顶啊！
0: 我而家就要揾佢，问清楚佢系咪胡言乱语啦。
1: 咁你去啦，啊，记得要等佢得闲嘅时候先至好问佢啊！千祈唔好令到公子发脾气，留你阻住时来做嘢啊！
0: 我会嘅啦，小红姐，我去啦。
1: 哈，据讲秀荷呢番说话比夫人知至得。

0: 是咩？小红，侍来真系咁样讲过。
1: 夫人，秀禾系咁讲俾我知噶。
0: 唉，侍来呢个傻瓜，饮醉咗酒就乱讲一通噶啦。可能系同佢哋讲下少嘅啫，唔好理佢啦。
1: 系夫人，只不过奴婢只系照直讲俾夫人知喺外面听翻嚟嘅说话，实在冇咩居心噶。
0: 得啦，小红，呢点我知道嘅。
2: 夫人，知道咩嘢啊？
0: 老爷，你嚟咗啊？
2: 系啊。
3: 小红拜见老爷。
2: 得啦，不必多礼。
3: 系老爷。
2: 啊，夫人，请坐啦。
0: 妾身告状。
2: 夫人寻日太辛苦啦，
0: 都唔系太辛苦啫。不过老爷你寻日就真系辛苦成日啦。

0: 寻日系我哋两夫妇嘅寿诞，当然系应该高兴嘅。
1: 宾客满堂，真系好热闹啊！
0: 嗯，
1: 妾身最高兴嘅就系廷芳能够及时赶到翻嚟同我哋祝寿。
0: 系啊系啊，呢件事我都好高兴啊！
1: 老爷啊，
0: 嗯，
1: 讲起廷芳，妾身有一件事想同老爷讲下嘅，但系、
0: 哦、
1: 又唔知道
0: 夫人、有咩事，不妨直讲啦。
1: 呢件事系同廷芳嘅终身大事有关嘅，
0: 系咩？
1: 嗯，
0: 咁请夫人讲出嚟听下。
1: 系咁嘅，老爷，寻日刚通判夫人又替牛香身体做媒嘅事。唉，其实牛香身人人都叫做牛剥皮嘅。
0: 嗯，
1: 佢唔单止喜欢剥穷人嘅皮，仲喜欢同人比财富。唉，呢种门第嘅小姐点配做我哋时家嘅媳妇啊？就算停帮佢，哦，老爷，有咩事咁唔开心啊？唔通？你怪廷芳名落孙山，
0: 夫人，非也非也，我并冇怪廷芳市场失意，其实系另外有原因令到我闷闷不乐噶。
1: 哦，老爷，可否讲俾我知你因为咩事唔开心呢？
0: 可以，呢件事系咁嘅，嗰日铁佛寺嘅住持之云。同佢嘅徒弟魏亮嚟过，佢哋。

0: 原来是这样的。
1: 没错，市场失意就算了，但是这件事就一定要查问清楚的。今天霆锋来见过我，有几次都是欲言不语。我们一定是有不可告人之事的。
0: 是啦，老爷。唔怪得时来这个书童昨日在饮宴之中饮醉了酒，就讲埋啲古古怪怪嘅说话啦。我睇一定有内情嘅。
1: 系，我都听到啲家暴将时来讲嘅说话传来传去。好，如今我要叫时来嚟呢处问清楚佢先得。
0: 好啊。
1: 人嚟。
2: 系老爷，老爷有咩吩咐呢？
1: 立即叫时来嚟呢处。
2: 遵命。

0: 小人时来叩见老爷夫人。
1: 时来，昨晚你偏听讲嘅说话是否是真的？
0: 我
1: 讲，快啲照直讲。
0: 系，小人照直讲。呢件事是真的，小人愿意将一切情形从实讲起嘅。
1: 好，快啲讲啦。
2: 侍来，你要讲清楚啊。
0: 系，老爷夫人，呢件事是咁嘅。当日小人跟随公子上京赴市，在经过青龙镇的铁佛寺的时候，就见到有几个自憎欺负两个女子噃。我哋公子睇唔过眼，咁就上前替佢哋解围啦。后来嗰两个女子感恩之余，就约定公子赴市之后，在端午节嗰日去青龙镇红桥相会。于是公子就上京赴市啦。后来公子落地，就在端午节嗰日赶到去红桥赴约。相见之下，那两个女子就带我们去洪泽湖的水库那里了。在那里公子还跟那位小姐成了亲。原来她不是平常人来的，她是洪泽湖的龙女三公主，即是俗人所称的龙母娘娘。跟着我就跟公子赶回来跟老爷夫人拜寿，而那位龙女三公主还叫公子在三五日之后

0: 洪泽湖接佢翻嚟同老爷夫人相见嘅。
1: 咩话？
2: 咩话？
1: 真系有咁嘅事？
2: 真嘅。
0: 系啊，老爷夫人，如今公子闷闷不乐，就系为咗呢件事啦。老爷夫人一向都咁痛锡公子嘅，如今两日来，公子仍然思念公主，我希望老爷夫人能够成全佢哋啦。
1: 啊，咁，
2: 老爷，你咪话过，知云和尚嚟讲过，话洪泽湖有女妖食人嘅。哎呀，唔通女妖自称系龙女三公主？
1: 啊，
2: 咁就弊啦。如今庭芳日直思念佢，我怕始终有一日，庭芳会俾女妖佢。
1: 夫人，夫人，你点啊？夫人，
0: 哎呀，
1: 夫人
0: 啊，夫人晕咗啊！
1: 夫人啊，你冇事啊嘛？夫人，夫人，啊，点啊？
2: 庭芳，点算啊？庭芳，
1: 你醒翻就好啦，你何必太过惊惶呢？呢件事等我问清楚庭芳先再作打算啦。啊，
2: 好啦，老爷，呢件事就由你作主啦。
3: 启禀老爷，铁佛子嘅知客曾慧亮话有事要求见大人。
1: 你吩咐佢喺前厅等候，我就快出嚟。
3: 知道老爷。

0: 阿弥陀佛，恭喜太寿，公子已经脱险归来了噃，善哉善哉。
1: 啊，多谢大师傅，未知大师傅到嚟有咩赐教呢？
0: 阿弥陀佛，呢次好彩得我师傅知云大师略施法力，喺红桥用金钵修复嗰只水妖，公子先至能够安然回府嘅啫。
1: 啊，既然大师傅咁讲，就理应拜谢啦。
0: 阿弥陀佛，唔敢当，唔敢当。
1: 未知大师傅修复咗水妖，有何凭证呢？
0: 如今水妖就喺金钵之内，要七日之后先至能够打开睇嘅。到时就算佢有通天嘅本领，都会化作尘埃噶啦。
1: 嗯，咁讲法，大师唔只为小儿绝咗后患，仲为地方上除咗一大害添。
0: 呢啲系佛门弟子应做嘅事，太寿不必过誉啦。但系公子方面受咗水妖嘅迷惑，一时不易清醒。贫僧以为太寿最好早日替佢成家立室，以绝咗佢对水妖思念之心，咁先至系上策啊。
1: 系，呢点确系有道理。我会考虑清楚，早日替小儿成亲，绝咗佢对水妖思念之心噶。
0: 咁就好啦。
1: 嗯，
0: 如今贫僧都要告辞啦，太寿，请。
1: 好，恕不远送啊，请。呢件事为咗庭方嘅安全，我要同夫人详详细细咁商量下先得啦。

0: 公子啊，公子弊啦。
1: 啊，
0: 公子，今次你同公主嘅婚事弊啦。
1: 侍女，咩事令到你咁大惊小怪啊？
0: 系咁嘅，方才老爷同夫人叫我小人出去，问及你同公主嘅事啊。
1: 嗯，
0: 初时我想瞒住佢哋，等公子同老爷夫人佢哋讲嘅。咁后来回心一谂，公子既然同公主已经成咗婚啦，即系争未向佢哋两位老人家禀明嘅啫。咁禀明咗之后，咁就可以迎接公主翻嚟噶啦。而且我知佢哋两位老人家都痛爱公子嘅，凡事都好顺从你嘅意思。咁我将你嘅事原原本本讲出嚟咯，谂住佢哋可以成全你哋嘅。啊，点知
1: 点知乜嘢？快啲讲啊！
0: 点知就喺嗰阵，有个家丁入嚟向老爷禀。

0: 报，话铁佛寺嘅知客曾慧亮有要事求见。我知呢个知客曾慧亮来意不善，一定系对公子嘅婚事不利嘅。于是咪趁老爷去大厅招呼佢嘅时候，静静咁跟住去听佢哋讲咩咯。原来慧亮话知云和尚已经收咗公主入个金钵道啊。佢话咁救咗公子你一命、啊，仲叫老爷快啲同你揀个女子成亲，断住你对公主嘅思念啊。
1: 咩话？知云和尚真系收咗公主入金钵之内？
0: 系啊。
1: 咁公主佢，公主佢，
0: 公子啊，你听我讲埋先啦。后来老爷听咗慧亮嘅说话，就入内堂同夫人商量啦。当时我都有偷听到啊，佢哋认为嗰个和尚都讲得好有道理，咁但系匆忙之间就唔能够同公子揾一个门当户对嘅小姐成亲。于是左拣右拣，就拣咗嗰日刚通判夫人所提及嘅牛家小姐啊。佢最后仲叫我入嚟书房，请公子去内堂添。公子啊，你而家打算点啊？
1: 真系有咁嘅事？
0: 系啊，
1: 我都唔知点做好啦。如果公主真系俾知云嘅金钵摄咗入去，咁我呢一世都唔再娶啦。公主，公主，
0: 公子啊，你唔好难过啦。我就唔信嗰个慧亮讲嘅说话啦。我睇佢只系想嚟拆散你哋嘅啫。公主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点会俾佢收入嘅金钵啦？唔通佢咁讲，你就信佢，而唔信公主嘅法力咯？
1: 我如今心乱如麻，唔知点做好。我唔止为公主担忧，而且阿爹同娘亲同我定下牛家嘅婚事，我都唔知点样应付好啦。
0: 公子啊，你唔使担心嘅。我睇都系去洪泽湖睇下公主嘅情形点先再算啦。
1: 去睇下公主嘅情形点样？
0: 系咯。
1: 我哋点落湖底水晶宫呢？
0: 公子啊，你唔记得咗啦？公主俾咗粒分水珠你啊嘛。
1: 系噃，系啊，嗰粒分水珠可以分水直落水晶宫噶噃。
0: 嗯，
1: 好，快啲备马，我哋马上去。
0: 公子啊，我哋点可以骑马去噶？你只系偷偷地出太受苦嘅咋？如果俾人知道，咁啊不得了啊！
1: 系噃，
0: 照我睇咧，我都系行路去好。
1: 好，我哋就行路去。为咗公主，就算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我哋马上去。
0: 好，我哋即刻去。哎呀，都系唔得。
1: 嗯，
0: 我唔可以去啊。
1: 点解？
0: 方才老爷夫人叫我嚟请公子去内堂，我仲未去内堂回话噶。不如我留低，公子你自己去啦。等佢去得咁上下远路，我先去回话。咁到时就算佢哋发觉到啦，都嚟唔切追你啊嘛。
1: 净系我去啊？唔得啊，连我都唔可以去噶。方才你话阿爹同娘亲要我去内堂，有事要问清楚我嘅。如果我走咗，岂不是急坏咗两位老人家？况且我亦可以将我同公主嘅事禀明相亲。或者他们会顺从我的意思呢？
0: 嗯，
1: 我看还是由我写一封信给你带去，请公主决定良策，以便说服相亲罢了。
0: 公子说得对，那请公子立即收书一封，连同分水宝珠给我带去见公主。
1: 嗯，
0: 你要去内堂见老爷夫人的了。
1: 好，一于这么做。
0: 嗯。

0: 唔经唔觉，我已经行到嚟青龙镇嘅铁佛寺咯噃，仲有差唔多一半嘅路程，就可以行到去洪泽湖噶啦。呢一座就系嗰个支云秃策嘅铁佛寺咯。哎呀，呢笪地方，唉，都系小心啲好。
1: 哎，停步！
0: 啊，
1: 魏超，哎，睇下佢系咩人？
2: 哎，师兄，
0: 喂，你哋咩人啊？啊，我系太守府嘅家人时来啊！你哋咁拦住我，真系好胆。
1: 哦，原来系时公子嘅书童时来。
0: 冇错啦，你哋点可以拦住我噶？唔通光天化日之下，你哋咁难逃劫劫咩？
1: 喂，你唔好出口伤。

0: 人噃，我哋因为洪泽湖妖孽未清，奉咗我哋师傅之命喺呢度巡逻，保护地方安全嘅。
1: 哼，我就要去洪泽湖，唔使你哋操心。
0: 哦，女妖早已经俾我哋师傅收服咗，你仲去嚟做咩啊？
1: 喂，公主神通广大，佢唔攞你哋命啊，已经系好客气噶啦。你仲咁放肆？
0: 哎呀，咁大口气，哼！卫超，
1: 系
0: 搜下佢身上睇下有咩。
1: 系师兄，喂，你想点啊？啊，你点可以搜我身噶？喂，
2: 咩啊？
0: 卫超，
1: 系
0: 搜到啲咩啊？
1: 诶，师兄，佢身上揾到呢个暴狼喎。
0: 啊，喂，攞嚟睇下先。
1: 呢个暴狼你哋唔攞得噶，系时太守大人俾公子嘅护身宝物嚟噶。
0: 哦，
1: 你唔好掂啊。
0: 系咩？咁我就偏偏要倒出嚟睇下究竟系咩宝物啦。
1: 喂。
0: 哇，好光啊！
2: 哎呀，哇，真系好光啊！哇，真唔开双眼啊！快收埋佢啊，师兄！
1: 哇，呢个时候唔走就冇机会噶啦，走嚟算账，
0: 我
1: 走啊！
0: 等我收翻暴囊入边先。哇，呢粒宝珠嘅光芒射到连眼都睁唔开。
1: 系咯，
2: 我书童咧，弊啦，俾你砸甩咗添。
0: 我醒起啦。上次我在洪泽湖就是遇到这些光芒，直到我睁不开眼，到我睁开眼的时候就连人都不见了。啊，原来是这粒珠作怪。
2: 师兄你笑什么、
0: 你有所不知了、这一粒是宝珠，价值连城，是水妖赠给时公子的。嗰日咧，红桥佢哋推嚟推去就系为咗依粒宝珠，如今落喺我哋手上，快啲拎翻去俾师傅啦！
2: 好，我哋一齐拎翻俾师傅啦！

如果我走到你洪泽湖，一个公子交俾我嗰粒分水宝珠，俾佢两个和尚抢咗去，我点落湖底交封信俾公主呢？哎呀，唔得，公子嘅信一定要交到俾公主嘅。如果唔系，佢哋嘅婚事就俾个和尚拆散嘅，到时公子就要同牛家小姐成亲嘅啦。点算呢？唔得，就算死，我都要送到去嘅。公子一向待我情同手足，从来都冇待薄过我，而且公主待我都唔错啊。好，我就将封信收喺贴身嘅衣服里边，我一定要送到去。但系如今虽然失咗分水珠啫，但系喺水晶宫嘅时候，哈大哥佢教过我游水噶。今次我可以表演一下。好，就喺呢度落水，我游去水晶宫。

0: 师傅啊，师傅，宝珠啊，宝珠啊！
1: 哎呀，慧良，仲咩大惊小怪，骚扰我观赏金鱼嘅雅兴啊！
0: 师傅啊，乜咁有雅兴观赏窗外鱼池嘅金鱼啊？哎，不过唔知师傅有冇雅兴观赏下呢粒宝珠啊？
1: 宝珠咩宝珠啊？
0: 师傅啊，系分水宝珠，无价之宝嚟噶。
1: 分水宝珠。点样噶？攞嚟俾师傅睇啊！
0: 师傅唔使咁心急，请你同我一齐眯埋双眼，等我攞出嚟之后，先至大家一齐睁开双眼都未迟啊！
1: 云娘啊，点解要眯埋双眼先至攞得出嚟啊？
0: 因为呢粒珠嘅光芒实在太刺眼啦。
1: 系咩？咁，
0: 请师傅眯埋双眼，我攞粒宝珠出嚟，向住窗外嘅鱼池。然后先至叫师傅睁开双眼睇下有咩奇迹啦。
1: 咁，
0: 得啦，师傅啊，你可以睁开双眼睇下啦。
1: 哇！哎呀，
0: 师傅啊，你睇下，鱼池里边露出一条干涸嘅池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scare.com.hk 了解更多。

赠诸奇缘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求编剧，谭翠莲、罗嘉玲效果，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永强、翟耀辉、曾月娥、林有荣、刘超文、余少琪、温泉、车心梅、罗君佐、陈雪明等联合播出。赠诸奇缘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喂，娘啊，水饺嘅宝珠都俾我哋抢到手，咁真系好啦。
1: 师傅啊，唔好咁快高兴住啊。
0: 点解啊？
1: 因为徒弟听到嗰个时来讲，似乎嗰只水妖仍然仲喺洪泽湖之内噃。我哋点解唔攞个金钵出嚟睇下？如果水妖仲喺金钵里边啫，等佢七日之后化作尘埃，咁呢粒宝珠先至系属于我哋嘅。如果佢已经走甩咗，不但止呢粒宝珠难保啊，甚至我哋个头都保唔住噶。
0: 喂，娘，你点可以讲啲咁嘅说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噶？嗰隻女妖明明俾我哋摄咗入金钵之内，点会俾佢走到出嚟，再胡作妄为噶？
1: 师傅、啊，凡事要小心为上，点解唔攞个金钵出嚟睇下呢？横掂嗰隻水妖都走唔甩噶啦！
0: 你真系认为要咁小心咩？吓、好，咁你啊收好呢粒分水宝珠先。我即刻攞金钵出嚟睇

0: 喂亮，为师就攞咗个金钵出嚟啦。
1: 啊，师傅啊，摆喺台上面，打开嚟睇下。
0: 吓、啊，嗯，嗱，打开佢俾你睇下，等你心识至得。
1: 师傅啊，你要小心提防啊。
0: 你惊嗰只水妖会走得甩咩？睇住啊！乜只系得一朵大红牡丹咋？
1: 系咯，点解咧？
0: 岂有此理！果然俾佢走甩咗。
1: 哎呀，师傅啊，唔系俾佢走甩咗啊，系我哋上咗当咋？
0: 点解啊？
1: 系师傅。在你我金钵修复他的时候，水妖用化身法用这朵红牡丹花代替了他，呃了我们啊。
0: 真是不抵了，估不到这只水妖这么厉害，我如今都有点胆怯啊。如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师傅啊，看来这件事有啲不妙啦！
0: 既然呢件事有啲不妙，我哋就要谂个办法应付至得啦。
1: 师傅啊，照徒弟嘅意思咧，我哋应该暂时避开一下，离开铁佛寺一个时期先得啦。
0: 咩话？避开一个时期？点解？
1: 师傅，嗰、那个红衣女子知道我哋喺铁佛寺噶嘛？
0: 哎呀，系喎！
1: 既然佢能够避过金钵，法力都相当厉害，所以我哋应该暂时避开一下。话唔定啊，佢仲会嚟呢度揾我哋算账添啊！
0: 你咁讲亦都好有道理。好啦，咁我哋唯有暂时避一避系啦。啊，
1: 咁就好啦。
0: 不过
1: 咩啊，师傅？
0: 咁呢度嘅事啊，
1: 师傅唔使担心噶啦。呢度寺内嘅事交俾慧超师弟处理咪得咯。徒弟同师傅唯有带埋呢个金钵同埋宝珠入城去释迦寺暂避，求增加大师庇护，增加大师法力高强，我哋请佢出嚟降服水妖啦。
0: 好啦，喂啦，咁我哋立即去释迦寺啦。

0: 公主，你看呢啲系咩嚟嘅？
1: 系一朵鲜红色嘅牡丹花噃，好靓啊！
0: 系奴婢特登摘嚟送俾公主插喺鬓边嘅。
1: 哦，好啊，珠儿，你同我插起佢啊！
0: 系公主。公主好靓啊，牡丹花娇艳，插喺一位美人嘅头上，真系美上加美啊！
1: 哈，你个珠儿啊，边个教到你咁口花噶？讲埋啲咁甜言蜜语嘅说话？
0: 冇人教嘅，呢啲系事实啊嘛。公主啊，前日你俾芝云嗰个贼秃迫害，好彩你人急智生，攞咗插喺云鬓上面嘅牡丹花，顺手向上一抛。咁牡丹花就代替咗公主俾芝云嘅金钵摄咗入去啦。哇！谂翻起上嚟啊，真系危险啊。
1: 系啊，当时我一抛高嗰朵牡丹花之后，即刻就一手拉住你，谂都冇谂就跳咗落汴河，翻返嚟水晶宫啦。
0: 当时如果唔系公主拉住我，我就一定会俾芝云嘅金钵摄埋入去啫。即系多谢公主相救啦。
1: 芝儿，我哋两个相处咁耐，情同姊妹。何必讲埋晒啲咁客气嘅说话呢？我哋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你嘅事就系我嘅事，唔通你有难，我会袖手旁观咩？
0: 多谢公主关怀爱护。啊，公主啊，时公子佢，
1: 时公子点啊？你有说话不妨直讲。
0: 系公主，时公子回府已经两日，佢话过少则三日。就嚟迎接公主嘅，如今过咗两日，听日我睇要归将军去湖边巡视下，准备迎接时公子嚟水晶宫啦。
1: 痴儿，公子有分水宝珠在身，又何必要？

0: 劳动归将军去迎接呢？公子自然会平安嚟到水晶宫噶啦。
1: 咩事呢？你做咩事咁嘈？
2: 公主啊，你睇下，龟将军孭住一个人嚟紧 啊！原来系时公子嘅书童时来哥啊！
3: 启禀公主，方才末将喺湖中巡视，发觉呢个人喺湖上一直沉落嚟，所以就带佢嚟见公主，请公主定夺啊！
0: 哦，佢真系时来啊！公子呢？
3: 回禀公主，末将巡视过，只系得佢一个人啫。
0: 龟将军，你睇下时来仲有冇气息？
3: 遵命。启禀公主，时来仲有气息噶，而且佢身上仲有一封湿透咗嘅书信啊，请公主定夺。
0: 呈上嚟。
3: 系，请公主过目。
0: 好。呢封信是时公子写给我的。珠儿，
2: 公主，
0: 你第九天夺命单给我。
2: 遵命。公主，九天夺命单了。
0: 快点倒粒出来给时来吃。
2: 是。得了，公主，为了时来服食九天夺命单了。
0: 好，相信就快会醒回了。我醒啦！
4: 我喺边度啊？呢度咪水晶宫？哎呀，好啦，我终于到咗水晶宫啦！
0: 石来，你点？冇事啦嘛？
4: 公主，我冇事啦。哎，公主啊，弊啦，弊啦！公子俾我嘅分水宝珠，我经过铁佛寺嘅时候，俾智云和尚个徒弟抢咗去啊！
0: 咩话？分水宝珠被智云的徒弟抢了去。
4: 是啊。
0: 究竟这件事是怎样
4: 的？公主，是这样的。公子写了封信托我交给你的。而且还给了一粒分水宝珠我用。谁知经过铁佛寺的时候就被智云和尚的徒弟抢了去。后来我因为要带信给你，所以不顾一切搏命地走。去到红泽湖边，因为失了宝珠，冇办法分开啲水落湖，咁咪唯有就咁跳落湖咯。至于后来发生嘅事，乜都唔知啊。
0: 原来系咁，难怪龟将军巡湖嘅时候发觉咗时来你啦。
4: 公主，公子嘅信仲喺我身上。
0: 诶，你唔使攞。方才龟将军已经攞咗俾我。
4: 系啊。
0: 系。喺你未苏醒之前，我已经睇过。信中一切，我知道晒。
4: 咁点啊？
0: 智云几次向我寻仇，我都再三忍让。如今佢仲劫咗我嘅分水宝珠，真系欺人太甚。
2: 公主，咁嘅情形，不如趁势杀入去铁佛寺。如果智云交还宝珠，咁就算数；如果佢唔肯，就捉佢落嚟湖底，用铁链锁喺灵山脚下，等佢同毛之奇老先做个伴。
0: 珠儿。你乱讲啦！你点能够将知云同无知奇老先相比嘅呢？如今公子来信，话佢坐立不安，度日如年，应该设办法去接公子嚟水晶宫先啱嘅。至于知云劫走我个宝珠，对佢唔会有大用处嘅，我哋迟早都会得翻宝珠嘅。
2: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设办法去接公子回来水晶宫先。
0: 没错。
3: 公主啊，由这处去四周城，只要借道便河，就可以直到周处，是一路没有阻碍的。公主为什么不写一封信请公子来水晶宫，同他商量一个妥善的办法，同时由末将在周处附近的三司桥畔接他来水晶宫，那就更好。
0: 好，这个办法不妨一试。好了，我即刻写一封信交给龟将军，同时带埋时来一起去四周府衙接公子前来水晶宫。

0: 好啦，如今我翻到嚟府衙啦，已经约定归将军喺三思桥下等我哋，我要大摇大摆咁入去通知公子至得。好，公子见到我就会好开心嘅啫。
1: 喂，你系边个？竟敢大摇大摆冲入四州府衙？
0: 哼，连我都唔认得。
1: 哦，你系侍内啊？
0: 冇错啦。乜你唔认得我啦咩？
1: 哦，唔系唔系，侍内哥入嚟见下老爷先啦。
0: 我如今赶住去揾公子，唔得闲见老爷啊。
1: 唔得闲咧系你嘅事，只系老爷吩咐落，一见到你咧就立即带你去见佢。嚟啊，行啊！
0: 唔好拉拉扯扯啦，
1: 行啊！
0: 老爷啊，我要见公子啊，我要见公子、啊。
1: 见咗老爷先至讲啦，吓、
0: 啊！喂喂喂，你咁冇理由噶，唔好拉住我啦。
1: 行啊！
0: 放开我啊！
1: 拜见老爷，侍内带咗入嚟啦。
0: 拜见老爷，
2: 侍内，你真系大胆，竟然私自去洪泽湖。
0: 老爷啊，小人并冇去。
2: 混账！铁佛寺嘅知云大师同慧亮和尚曾经嚟过呢处，同我讲得好清楚噶啦。你仲敢抵赖？
0: 小人唔敢抵赖。只是公子不放心公主，吩咐小人去洪泽湖探望公主啫，请老爷恕罪啊！
2: 哼，你都算大胆到极啦！分明你串同水妖嚟勾引公子，仲话公主吩咐你去嘅，你知唔知罪？
0: 老爷，小人冇罪。
2: 哼，仲唔认罪？唔通铁佛寺嘅慧亮和尚嘅说话系假嘅咩？
0: 老爷啊！你话铁法寺个慧亮和尚啊，佢唔系好人嚟噶，佢竟然喺光天化日之下行劫，佢无法无天噶。
3: 启禀老爷，日前代公子带书信翻嚟嘅人要见公子，特嚟请示。
2: 佢系边个啊？系由边处嚟嘅？
3: 禀老爷，佢自称系龟将军，话系由洪泽湖嚟嘅。
2: 又系由洪泽湖派嚟嘅妖魔鬼怪人。好啦，唔使报俾公子知啦，你哋赶佢扯得啦。
3: 知道。
2: 人嚟，
1: 小人在。
2: 雅士来后花园，幽禁喺石屋之内，唔准佢同公子见面。
1: 遵命。
0: 老爷，小人有事要告知公子噶。
2: 快啲多讲，嗌佢落去。
1: 系，小人，行啊，行啊。

0: 末将参见公主。
1: 龟将军，接到公子未？
0: 接唔到啊！末将同侍内去到三思桥后，侍内咧就回府请公子啦。末将就喺三思桥下等候啦。但系等咗好耐，都等唔到佢哋嚟，谂住咧就会有啲唔妥啦。於是就亲自去府衙求见公子啦。点知啊，俾侍府嘅家人赶走。仲有啊，当末将喺门房等候通传嘅时候啊，听到江通判嘅家人讲俾太守嘅家人知，话牛香新答应咗时家嘅婚事，听日就系良辰吉日啦。
1: 咁讲法，侍内翻到府衙之后，就唔可以随便走动啦噃。
0: 末将睇时公子亦都系一样啊，俾太守看管住。公主啊，我哋应该从速设办法救公子先得啦。
1: 呢件事虽然棘手，但系我哋嘅行动不能太过分。
2: 公主，事到如今，仲理得过唔过分咩？都系快啲带领人马杀入府衙，救翻公子出嚟。理得佢牛千金马千金都好啦，冇咗公子，听日嘅喜事就办唔成噶啦。
1: 珠儿，你不必咁急躁，我哋应该先礼后兵嘅。听日仍然由龟将军去四州府衙递信，倘若佢哋退咗牛家亲事，放咗公子出嚟就算数啦。如果唔系，我哋就发动三江之水，淹没四州城。
2: 发动三江之水，淹没四州城。
1: 珠儿，你唔使惊慌，你过嚟，等我讲我嘅计策俾你知。
2: 系公主。

0: 妙计，真系妙计啊！
1: 好，贵将军
2: 在，
1: 等我写好信之后，再麻烦你送去泗州城俾事太守。
2: 遵命，末将听日一早就赶去泗州城啦。

0: 启禀老爷，门外有人带信嚟求见老爷
1: 啊！有冇问系咩人带咩信嚟？
0: 奴婢问过佢啦，佢话老爷接见过佢之后，就全部都明白晒啦。
1: 有咁嘅事？
0: 系啊，老爷，老爷啊，奴婢。
1: 你有咩事就讲啦，做咩吞吞吐吐呢？
0: 系奴婢认出嗰个人，就系上两次嚟过嗰个人嚟噶。
1: 啊，上两次嚟过？
0: 系啊，一次就系老爷同夫人拜寿嗰一日上昼，公子托佢带信嚟嗰人啊。第二次就系琴日。
1: 哦，系佢？好，你带佢入嚟见我。
0: 系老爷。
2: 太守大人。
1: 啊，
2: 请恕卑职直言，关于凌朗的事，卑职亦都略知一二。方才见大人的神色，唔通大信的人
1: 啊？系经过咁多波折，我怕大信的人是妖怪。
2: 咩话？是妖怪？
1: 唉，真系唔知点样应付至好啊！
0: 启禀老爷，大信的人嚟到啦。
1: 嗯。
3: 小人叩见太守大人。
1: 诶，得啦得啦，不必多礼，起身。
3: 谢大人。
1: 嗯，你带信嚟，系边个叫你带嚟嘅呢？
3: 系水晶宫嘅公主叫小人带信嚟嘅。
1: 咩话？
2: 咩话？
1: 咁你
2: 即系
3: 小人系水晶宫嘅龟将军啊？
2: 啊，你系妖怪？
3: 两位唔使咁惊，小人啊虽然系水族。但系啊，绝对唔会伤害人嘅。比较嗰啲阿谀浅昧嘅真人，专门挑拨是非、无风起浪嘅人就好得多啦。
2: 你系话边一个啊？
3: 小人啊，并冇话明系边个啊。
1: 唉，你哋不必怒气吓，人系
0: 老爷。
1: 带呢位贵将军出厅外等候消息。唔准亏待佢啊！
0: 哦，系老爷。
1: 嗯，
0: 呢位阿哥，请跟我出去啊！
3: 好啦，大人，小人暂时告退。
1: 好好好，你去啦，你去啦吓。
2: 大人，呢种咁嘅环境，真系要小心啲至好啊！
1: 系，等我睇下封信讲咩先吓。嗯，啊。哎呀，我应该点做？应该点做之好呢？哎、
2: 大人，究竟封信写乜嘢，令到大人咁烦躁呢？
1: 嗰、那个女妖要我放霆锋去见佢啊！
2: 唔得噶，咁系万万不能嘅。公子身娇玉贵，点可以同妖怪共同生活噶？大人，你只系得公子一个仔，唔能够送佢俾妖怪噶。
1: 系，我都系咁谂，但系。如果我要反抗女妖的命令，她就要水淹四周城。
2: 咩话？水淹四周城？咁全城的百姓岂不是？
1: 唉，就是为了全城百姓，我不忍心令到他们人亡家散、颠沛流离啊！所以我唯有
2: 大人，千万不可以送公子被妖怪的。
1: 江东盘
2: 在。
1: 你有咩高见啊？
2: 真系好惭愧，卑职都唔知道应该点做。不过大人曾经讲过，铁佛寺嘅知云和尚系会收妖嘅噃，不如派人请佢嚟睇下佢有冇咩主意啦。
1: 吓、啊，知云和尚真系咁神通广大？
2: 系，
1: 佢真系会收妖？
2: 呢一点卑职就未见过啦。不过。无论如何试一试，相信亦都无伤大雅嘅。
1: 嗯，虽然试一试系好，但系万一唔成功，咁

0: 怒咗女妖，岂不是累咗泗州城嘅百姓？
1: 大人，万一马到功成，收咗个女妖嘅，到时泗州城嘅百姓平安无事，连公子都可以消灾解难啦。
0: 咁好啦，我立即派人去铁佛寺请知云和尚嚟，设法降服女妖啦。好。至于那个送信来的咩龟将军，就派人驱逐他离开府衙了。

赠珠奇缘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陈炳球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较早前就听了黑旋风的结局篇，还有呢就刚才刚刚听过六集的赠珠奇缘的，在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赠珠奇缘的剧情发展。而家温度系摄氏14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啊！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署方又说，减免措施是希望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商用车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

0: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上星期辭去英國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職務的施卓添公開表示，將會參與執政工黨黨魁選舉。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一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当局强调，汉坦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导致大流行的风险极低，重新有完善的感染控制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0: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4: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机讲古声说。
5: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6: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7: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8: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的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10: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Mama 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你好嘛？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早上咧，我

气温咧唔算非常之热啊吓，有少少凉凉地，可能咧因为呢几日啦都有少少骤雨嘅关系啦。咁啊提起你啦，咁啊今日咧5月17号，时间嚟到6:11，今日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啊。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仍然有几阵骤雨，如果准备出街嘅你咧就记住留意翻啦。嗱，咁啊，如果讲到早上嘅呢一个环节咧，都首先要呼吁下电话先。咁啊，如果你有一啲嘅说话啦、祝福啦，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或者系朋友，甚至一啲正能量嘅故事、一啲好人好事咧，非常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时间咧，今日咧继续讲多少少有关于我嘅西藏之旅啦。呢、這个地方咧，我觉得都好多人咧听落去好似都几有兴趣啊。但系究竟去完之后嘅感觉系点样嘅咧？可能有时候咧，真系有一啲地方啦，我系觉得，一直有喺自己心里边，但系未有一个契机去做。咁大家可以谂下，会唔会去到某一个时间，可能一个休息嘅点，俾自己尝试下勇敢啲豁出去。当然，即系都要睇翻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啊，如果真系有担心嘅，记住就要揾翻医生去咨询翻，啱唔啱适合去。咁如果得到佢嘅认可，咁你就可以去尝试下自己一直好想试嘅嘢啦。咁如果对于你嚟讲，有冇一个地方系令你一见难忘，或者之前一直好想去但系未去就去咗嘅地方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分享一下。同自己嘅一个约定，几时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那件事会是什么事呢？去西藏都是我其中一个的目标来的，所以都算是完成了，很满足的感觉。

讲到约定嘅话，你有冇同边一个约定咗一定要做啲乜嘢，或者系有冇约定过一啲一齐去嘅地方，又最后有冇达成到呢？如果讲到呢一度脑海中有冇一啲嘅画面呢，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可以分享一下。嗱，如果讲到咧西藏嘅话咧，原来有几个地方咧系我印象都几深刻，同埋咧系一直想去，但系去到咧又唔系原来只好似自己幻想咁样噶。第一个咧就系我嘅西藏之旅啦，基本上都系沿住一个佢哋叫做318线去行啦。咁然后咧，当然我哋搭飞机由昆明啊去到落机嘅点咧，就会系喺拉萨嗰度噶。咁啊，拉萨咧，其实呢个地方原来都同我印象中咧有少少唔同。虽然我哋谂住咧啊，其实佢都系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啦，但其实咧佢嘅发展啦，或者系去到真系搵嘢食嘅话咧，其实多元化好多嘅。即系去到咧真系边境多少少嘅地方咧，就真系比较单一啲，可能主要系一啲新疆嘅食物啦，或者系啲西藏嘅食物啦，或者系可能面店啊，咁样会比较多啲。咁而咧喺拉萨嘅话咧，当我食到喺四围啦吓，真系去到边境度睇风景嘅时候，已经食到咧日日都食面啊，日日都食炒饭，食到厌嘅时候，我就可以喺拉萨嗰度揾到一啲我觉得想食嘅一啲可能系西餐啦、快餐店啦。咁原来咧翻到嚟之后，觉得哇，原来喺香港咁容易揾到嘅一啲美食啦，或者系一啲嘅可能即食食物啦，有时觉得啊，好似唔系好健康嘅一啲食物，可能啊，我尽量叫自己少食啲啦。去到嗰度咧，我觉得哇，系珍贵无比，因为咧原来咧系唔系周围都有噶。咁但系当然啦，有趣嘅事情咧就系、是、啊，首先讲下先，去到拉萨啦，我觉得除咗有快餐店之外啦，佢亦都有好多好靓嘅 cafe 啦，咁。啲咖啡呢係真係好有西藏嘅特色啦，即係好多佢特色嘅图案啊、花纹啊嘅布置啦。咁然后当然一啲嘢食上面呢，佢都会专登整到即係与时并进，係有啲打卡嘅元素。可能係我嗌咗嘅一杯嘅 latte 啦。咁嗰杯嘅 latte 呢就係、是、有加咗嗰啲叫做某一啲西藏嘅一啲特色嘅一啲元素落去啦，咁然后上面印咗一个系西藏嘅字嘅，咁跟住咧去到另外啦，拉萨咧亦都有好多人会去影嗰啲写真啦，即系意思系啲藏族嘅藏服啦，着完之后咧就喺拉萨嘅嗰个区里边咧度影相。咁或者系甚至你可以见到好多特色嘅餐厅啊，咁其实种类都比较多。而住宿嘅话咧，喺嗰边咧，我觉得真系同喺香港啦，或者其他地方嘅一啲连锁啊、一啲大嘅酒店啊嘅一啲规模咧，基本上你可以揾到好靓嘅酒店，亦都可以揾到一啲普通嘅酒店。咁所以住嗰边咧，都几令我觉得惊讶，就系、是、哦，原来都唔会真系住得好简陋噶，原来可以住得好靓噶。咁所以即系封建游人啦，即系拣翻自己嘅需要啦。咁而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布达拉宫啦。咁我谂布达拉宫好多人都想去啦。咁布达拉宫咧，就系佢系真系依山而建嘅一个宫啦。咁你会见到咧有一边系红色嘅，一边系白色嘅，即系红山同白山啦。咁咧要讲嘅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咧，原来去到咧先知道咧嗰个红色嘅墙啦，同埋白色嘅墙嘅原料系啲乜嘢？白色嘅

墙咧，原来里面咧系混合咗牛奶啦，同埋一啲嘅蜂蜜嘅一啲原料，去加落去，去涂落去，咁佢布墙咧系白色嘅。咁去到嘅时候咧，我就谂啊，可唔可以舐一啖试下有冇蜂蜜味先？但当然冇咁做啦，唔好破坏人哋嘅景点，即系嗰啲真系一个咁伟大嘅功啦吓。咁啊，当然啦，咁啊，另外咧红色嘅话咧，佢就有加到一啲嘅朱砂等等嘅。咁啊，另外咧有一个我都觉得好值得去睇下嘅地方。就是咧，佢就叫做大超寺，咁一阵咧就话俾你听点解啦。

有情人关淑怡。有时我觉得去一个难得的地方去看一些自己未见过的景色，可能未必是需要去一些很贵的、地方的。有时可能只是可能很简单，你很想去一个听落去我、觉得好像很漂亮的地方去看下，然后都会令到你的心情有所改变啦，或者心境都有些改变。刚才讲到呢有关于这个大超市，我觉得挺特别的，因为呢除了布达拉宫可能大家都听过之外，其实它那里是有些即、主要负责行政啊，或者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是、旅游的部分比较多一点。但原来呢去到当地呢有一个叫做大超市的一个址呢，去到是都真係啲人就話，除咗布達拉宮就另外要行下呢個寺。個原因呢，因為呢佢

实是西藏啦，即是在拉萨里面被誉为是即最神圣的寺庙之一啦。咁呢佢就其实有啲人就话甚至是拉萨的城市的精神的中心。咁呢佢呢一个寺呢最主要呢其实佢是差不多即差不多有1300年的历史啦。咁呢就大约在呢一个公元的七世纪之前就已经起㗎啦。咁最初的目的啦就是为了去供奉即呢一个的一个嘅文成公主啦，咁咧佢由佢嘅家乡咧带过嚟嘅一个释迦牟尼嘅12岁嘅等身像，咁但系入到去咧，我觉得都几有震撼感嘅原因系因为咧，去到嘅时候咧，真系我见到有好多善信啦，系去到即系参拜啦，咁然后咧，你会觉得好多人系排队去拜唔同嘅佛像啦，咁当然头先讲嘅。呢、这、一個嘅釋迦牟尼嘅12歲嘅等身像係最多人去嗰度去朝拜啦，咁所以大家去到嘅時候，亦都可以不妨睇下會唔會就睇下呢一個寺啊。有時間嘅話咧，亦都再講多啲啊！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可以喺 social media 話俾我知，因為時間又唔算好多。

爱在阳光空气中，谭咏麟。有冇啲咩地方系令你一看难忘嘅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或者系有啲咩好人好事啊，有啲祝福咧，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行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

0: 企业在香港上市，总市值达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中，已经有五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伊朗传媒报道话，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ny。
7: 欢迎继续回到来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时间来到6:35，你好吗？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很多以前细个的回忆，有很多画面和人样浮现出来，你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呢？

0: 那些年大家的约定有没有做到呢？讲到呢一度，令你脑海中有冇谂起边一个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由阿玲，早晨。
1: 诶，早晨，
0: 你好嘛？
1: 我系阿玲。
0: 你好，你好。
1: 开心又打到电话嚟。
0: 啊，好多谢你支持就啱啊。
1: 好多谢你俾我讲嘢啊，真啊，点解话支？点解话唔支持？尽力都要听你节目。
0: 多谢多谢。
1: 你做咗几耐个节目，我都唔知啊。我最近呢排。
0: 系
1: 先至迟啦，
0: 系
1: 几耐开始嘅嚟做咧？我都唔知
0: 道。我喺度都做咗呢个节目啊，呢、這个节目我谂都超过一年两年以上噶啦、
1: 哦，
0: 其实系啊，但系都
1: 嘅节目。
0: 是啊，都有分唔同时间，但系当然即系 Beautiful Sunday 其实好耐噶啦。咁我之前有做系啦，咁又错，我哋成日都久唔久就会有少少调动咁样嘅。
1: 系啊，咁先有新鲜感。
0: 系啊，冇错，突然间由晏昼就听到我喺朝头做。
1: 我几中意呢个时段啊嘛，因为我起到身嚟听啊嘛，晏昼有时要做家务啊，又要出去照顾其他嘢咧，就听唔到。反而呢个时段就听到阿思培小姐、思培姐姐你嘅美妙嘅歌，即系啲歌啦，同埋你啲经历啦，你啲。人生体验啦，都学很多嘢、
0: 哦。我都跟大家学习紧噶，不过有时会有一啲唔同嘅感悟咯，即系又听到你哋讲嘅嘢，我又会有一啲嘅触发点啊，咁样。
1: 系啊系啊，人与人之间嘅沟通系好奇妙啊。
0: 系啊，咁你咧最近有冇啲咩好特别想分享一下、或者触发到你？
1: 打嚟咧就有专讲一样嘢咧，咁我叫灵妹啦，咁咧我就同我妈妈同住嘅，佢咧就已经86岁噶啦，咁佢今年咧就好不幸。就已經跌了3次，唉，一杯杯咯。咁咧就我自己又信教噶啦，咁我信聖經啦，我自己一個耶和華見證人，一個基督徒。咁咧，我覺得上帝咧，耶和華咧係祝福緊我哋咯。雖然佢跌了3次，但係佢冇跌斷骨咯。
0: 係，
1: 你咪奇蹟啊！先跌斷骨就兩個 QE 咁樣，先一先。

0: 你都唔跌断骨。
1: 哇，跣跣到啊！
0: 系咯，嗱，第一次咧就喺屋企冲凉，即系我哋嗰啲公屋啊。
1: 嗯，
0: 嗰啲冲凉你，哎呀，都难讲咧，即系人哋话你遇都遇唔到啊。咁你喺屋企冲凉，我唔知啦。佢喺厕所冲凉，佢自己冲噶啦。咁咧就唔知点样就冚一冚，都系跣噶啦，冚一冚个头咧就撞咗起个瘤。
1: 哇，好紧张啊！听到都觉得。
0: 咁我都唔知道。
1: 唔惊啊，系。
0: 咁佢又唔敢讲。
1: 吓，
0: 我闹。
1: 吓，唔敢同你讲啊！即时
0: 婆嚟噶嘛，佢唔敢同我讲，咁佢又少一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跟住唔知点样，即系我有个哥哥嘅，就唔同我同住嘅，即
1: 系
0: 结咗婚就搬走咗噶嘛。咁、
1: 哦、
0: 咧就第一日就唔知点样佢见到，即系同我哥哥就翻嚟同佢食饭啊，知佢倾开偈，佢咦阿妈你个额头点解生到好似生咗个瘤仔咁样嘅？咁、
1: 哦、
0: 啊，
1: 好彩佢睇到。
0: 招工啦，嗯，招工就话哦，哎呀，嗰日唔知小心冲凉。跣一跣，唔知点样撞亲，咁、
1: 哦、
0: 就万幸啦，都唔知几时噶。跟住
1: 好彩冇事，系
0: 过咗一排咧，3月31号啦，呢件事就最记得，就响 QE， 咁我做癌症化疗啊，
1: 系
0: 第三针，
1: 系
0: 咁咧。通常咧化疗咧，我都会约多一个朋友陪我嘅，即系妈咪啦，就肯定黐我噶啦，因为我哋双妹乜嚟噶嘛，咁咧就都会约多一个，因为我妈妈耳仔就。隆隆地啊，
1: 吞
0: 化就听唔清楚嘅。咁、
1: 嗯、
0: 咧，我都会约多一个嘅。咁咧就由啲第三针啦，咁都会第一、第二针都有约啦，第三针都会约嘅。咁咧，由于三月嘅时候咧开始潮湿啦，三月啦，
1: 系。
0: 咁咧，佢就同我一齐咧，咁我咧就安排咗入咗去治疗啦。
1: 嗯嗯嗯、
0: 一治疗嘅时候咧，咁我妈妈咪一个人嘅，就我就担心啦，所以即系约多咗一个朋友，一个姊妹，
1: 哦、
0: 一个朋友好好嘅，就约姓林嘅，就约佢照顾佢啦。哎呀，唔知点样去厕所，哎呀，着嗰啲阔头鞋，哦，忙一声就跌咗落地下。
1: 哎呀，
0: 哦、听见都惊。
1: 哇哇哇，嗯，咁啊，跟住
0: 咧就爆血，呢、
1: 啊
0: 這个嘴啊流血啊，
1: 哎哟，好紧张啊！
0: 咁咧年纪又大咯，又咁样跣一跣咯，咁咧，哎哟，跟住又系 Q 啲咯，天时地利又好，咁啊啲医院嗰啲姑娘就嗱
1: 即刻帮手，系
0: 系啦，睇下止血啊，睇下问下有冇断骨啊，
1: 系、
0: 啊、又奇迹喎，又冇断骨，又拍拍屁股，哎，我行得啦，止咗血，
1: 哇，
0: 话佢就而家就。啱啱安排紧去整牙啊嘛，
1: 系
0: 整牙咧，上边嗰排牙咧，而家就得三只牙仔啫，一兔仔咁样，其余入边空溜溜嘅，咁下排牙又有嘅，
1: 系
0: 咁咧上排牙咧，咁诶嗰只嗰三只牙咧，哇喺 only one 嗰三只真系好宝贵噶啦，叫真牙，咁你冚一冚之后就松咗，
1: 哎呀
0: 血流牙血，
1: 哇
0: 咁我妈咧就好惊咁样，咁后屘就止咗血啦。但系咧就碌碌下啦，嗰三隻垂危嘅牙仔。
1: 系，
0: 咁咧就但就医生啊姑娘就问：哎呀，你冇事啊，婆婆咁乜乜乜？
1: 哦，
0: 冇事喎、啊，行得喎、啊，拍不拍拍咯，又话行得喎、啊。哇，讲得几轻松。
1: 系咯，要即刻 check 下、啊。
0: 佢话行得啊嘛，台可能都照过啩，我唔知啊，可能都做基本。
1: 暂时睇冇乜嘢嘅，嗯，
0: 系啦，行得，即系起码冇断骨。如果断骨咧就唔行得噶啦，
1: 咁、哦、
0: 就带佢去饮茶咯、
1: 嗯，
0: 即系嗰个朋友啊，姑娘带佢饮茶，即系我嗰个朋友，咁我继续喺度接受电疗，唔系接受化疗，一化咧化成
1: 好长时间
0: 噶嘛，
1: 哦哦哦，
0: 咁化完之后咧就交翻个人俾我啦，下昼三四点，下昼三四点过翻个人俾我，跟住又冇讲，又冇两个人都冇出声，咁但系其实咧化完疗啫。
1: 你都攰嘛？
0: 咪掂，即系整亲之后咧，我呢个朋友仔林小姐咧都好好人士，就即刻拎个电话俾我哥，即系佢识我哥哥。
1: 哦，同你哥哥讲，
0: 咁同我哥哥讲系教会嘅，咁同我哥哥讲就话：哎呀，阿国生，你妈咪而家咁，咁话吓，咁啊，咁我哥哥就同佢咁倾完之后，佢话佢行得，咁话哦，咁，跟住咧就可以去饮茶，咁啊应该冇乜事啩，
1: 系，
0: 咁啊当冇事啦，嗬。即系冇事嘅，咁行到去饮茶，饮完茶就到轮到我啦，即系化完疗啦嘛，咁大家见面啦，即系林小姐同我阿妈同我，哦冇事，咁啊哦回家，回到家咧，我阿妈就唔出声，跟住回到家就同我讲：阿女啊，眼瞓啊，冇乜嘢啊，唔食饭啊，原来咧系痛啊嘛，同埋佢中午咧食嗰个 lunch 咧，等于下午茶食好多。
1: 哦我但系佢痛，即系佢整亲噶，其实
0: 系啊，佢忍得痛噶嘛。
1: 哎呀，佢一定要出声喎。

0: 故事，一直讲佢都讲，讲佢都讲完够钟。跟住咧，过咗两日，过咗两日，即系四月二三号都唔知点样瞓觉。咁咧，我同佢咧就好好叻嘅，就一人一张床嘅，即系 A A。
1: 系咁，跟住你又
0: 几多张床？
1: 系发生咩事咧？
0: 点样瞓咧？嗱，我又出咗街、哦。我又出咗街，雖然我係攞中援啦，我冇做嘢啦，但我都會出街落街買下餸啦，買下嘢咁樣。落完街翻上嚟，哎呦大劑！佢又藏屋咗落地下。
1: 但係跟後屘係冇乜事啊嘛。
0: 唔知點樣瞓啊，成個人碌咗落地下。跟住、跟住我翻到嚟咧，我叫佢坐咗喺度。跟住我話你做乜啊？佢話第隻手俾我睇，隻右手佢係正常人，右手腫啊！
1: 哇！
0: 隻手腕啊，成隻手掌啊，同手腕黑晒，好似
1: 但睇咗医生，有冇即刻睇医生啊？
0: 咁咧，你知唔知道要睇医生唔系问题？佢嗰日睇三月三十一号嗰日啊，叫 QE 咧，
1: 系
0: 咁咧，
1: 因为
0: 佢 QE 嗰度咁样同佢止咗血咧，我都惊噶啦。
1: 系
0: 因为咧三月三十四月一号咧，我就话啦。四月一号我先知啊嘛，
1: 系
0: 即系你要留意啲日子啊。三月三十一号跌亲，咁、四月一号先交个人命，四月一号先招工，话啊琴晚咁咁咁。
1: 唔系，但系最紧要而家冇事啊嘛，
0: 唔食饭，唔食饭，咁唔得啊，阿妈，听日四月二号 last day 啦，要带你去睇医生，睇乜乜乜专科，即系私家医生，我骨家庭嘅。一定要同你 check 下，由头。
1: 阿玲啊，时间上边咧，我哋后边仲有听众。
0: 咁啊，
1: 不过我好想知道个故事究竟阿婆婆有冇事咧？而家 OK 嘛？
0: 整到只猪手咁样咯，跟住嗱嗱声就再去睇睇我个私家私人医生，就开啲消炎药俾佢食。
1: 哦，咁但系而家好啲啦嘛？
0: 跟住咧就再睇咗两三次呢个劲医生啦。跟住而家劲医生话唔睇你啦。
1: 哦。
0: 唔收啦，
1: 系咩事呢？因为但系而家 OK 噶系嘛？
0: 而家 OK 嘅，
1: 系咁最紧要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婆婆真系要一有啲咩事情，可能我哋都要学习大胆啲话俾你听啊。因为有时可能即时去睇医生嘅话咧，就可以令到一啲嘅可能本身冇乜好即系可以即时处理嘅嘢，咁我可以快啲处理到嘛。如果拖延嘅话咧，就会有机会惊佢会变得更加严重。但系好彩听到你嘅故事，就知道婆婆冇事。咁最后就即系我听完之后啦，就觉得都安心啲。咁但系记住啦，之后咧都真系要小心。可能系洗手间嘅时候啦，可能都会揾个朋友陪下，或者去冲凉嘅时候，或者你都望一望佢咯，睇下点样会夹得好啲，冇咁容易之后又有啲唔小心嘅情况，即系大家互相照顾一啲咯。咁啊，多谢晒阿玲你嘅电话，我哋听听下个电话先吓。莎姐你好，早晨。
2: 啊，早晨，阿师傅。
1: 你好嘛？
2: 姐系，我想恭喜呢对夫妇咧。就呢、這个嚟紧呢个星期六咧，五月廿三号星期六结婚噶。
1: 哦，恭喜晒你个朋友嚟嘅。
2: 我朋友咧叫郭启峰、张小玲嘅呢对夫妇，
1: 系
2: 恭喜佢新婚幸福快乐。
1: 永结同心系。
2: 永结同心系啊。
1: 系咪识咗好耐噶呢个朋友？
2: 呢个朋友都识咗两三年啦。
1: 哇、哦！
2: 系中心朋友嚟噶。
1: 哦，中心嘅朋友，咁、你平时系咪都会
2: 即系参加活动咧？都有一齐活动咯。
1: 咁佢哋系咪好好噶？同你之间嘅关系、
2: 啊？见到我都同我打招呼啊，方即系早晨，早晨。
1: 嗯、
2: 我名叫远方，我远方早晨。
1: 系好开心，终于见证住佢哋系结婚啦。咁啊，祝福佢哋之后咧，都日日都咁甜甜蜜蜜。
2: 是啊，是啊，请我食糖。
1: 哇，听落咧，好似平时嘅相处都几开心啊！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3: 早晨，师傅。
1: 你好啊。
3: 系啊。我想问咧，你嗰时西藏咧有冇睇天葬啊？
1: 我梗冇啊，
3: 冇啊！
1: 我见唔到有得睇、啊，但系我冇专登去睇嘅，专登去揾，因为我今次咧其实行嘅地点比较多，你有去睇到啊？
3: 有啊，我睇得好早啦，我早睇先，成三十几四十年前去嗰阵时。
1: 哇！但嗰阵时，
3: 因为我而家个身份两蚊鸡啫嘛，咁我廿几岁嗰阵时三十岁前已经去咗咯。嗰阵时咧、我去你去嗰阵时咧，唔知道有冇先前睇过一啲资料咧，有电影啊叫《神秘的西藏》啊。
1: 系，我听过
3: 啊。听过啊？呢个片咧，其实咧，不论你几时去睇都好咧，应该系去西藏已经睇咗先。点解咧？
1: 系
3: 唔系有片旧咧？你都要睇佢，系因为最原始

0: 啱啱中国开放西藏时嘅情况噶。
1: 哦，
0: 系啊，
1: 但系
0: 我去嗰时咧，佢啱啱开放冇，所以仲有啲原始未做。啊、你讲埋先。
1: 哦，但你去嗰阵时咧，应该真系诶，嗰套片出完之后嘅冇几耐系嘛？
0: 去先睇先，出完之后就系佢几年到啦。咁我有个朋友系好开始去咗，佢去咗去感受味道，同佢电影系真系差唔多嘅。咁于是我就俾佢都迟咗成几年，差唔多成十年先去噶啦都系啊。但系咧嗰阵时因为有铁路咧，所以真系要好坐啲蛙里咧骨补车、四驱车，写生死状。有啲甚至打针，要打针好似系先入去嘅。咁、哦、咧入去嗰啲净系嗰个车程都要三日两夜啊。即系漏夜开车咁样嗰啲噶。
1: 哇，即系
0: 唔系公路嚟噶。
1: 哦，啲路冇起得咁好啦。咁同埋，
0: 头系烂路嚟噶。
1: 直情要写生死状咁惊
0: 啊！系啊，
1: 咁你签嗰阵时都几紧张喎，你又好大胆喎、啊。
0: 都后生啊嘛，系啊，有嘅事要勇者喺得当头啊嘛，系啊。
1: 哇，咁但系嗰阵时应该真系简陋啲喎，因为我见到而家咧，其实真系边境嘅地方咧，佢系真系仲系颇为原始嘅。咁当然即系景区，佢系已经整到好靓啊，有好好嘅路啊咁样啦。
0: 系吓，所以而家以前去咧有以前好处，交通唔方便但系原始，而家去咧体会到咧佢嘅发展同埋方便。所以如果你问我有朋友再去咧，因为而家我年纪又唔计咁，自己单独去啦，有朋友再去我都愿意再去多次嘅。
1: 嗯，
0: 系啊，
1: 我都觉得系有好多地方唔系一次可以睇晒嘅，但系天葬我又唔系好觉而家好盛行去推。嗰阵时你系咩情况之下去睇啊？
0: 有時因為有人話有天葬睇，咁我去睇，咁我專喺即唔即係已經即禮貌上，差唔多有人咧可以帶去睇，因為天葬長，天葬長啊，咁但係唔俾，於是我哋偷嘢睇，偷嘢俾人追，揸刀嚟追啊！係啊，因為佢哋話咧唔俾人睇嘅咁樣，但係咧因為電影嗰度話嘅值得睇啊嘛，咁睇去睇啦咁打算
1: 咯，
0: 好遠啊！系啦，揸刀嚟追啊！
1: 因为
0: 好紧要噶，
1: 可能佢真系进行紧一个佢好叫做咩尊贵嘅人，或者系因为我知道唔系个个人可以
0: 系身份高先可以天葬噶。
1: 系啊，但系嗰阵时有小朋友就去装下啦，点都搵个地方睇下啦。咁但系喺距离好远嘅时候，即偷望咁样嘅。
0: 系啊，都即系等于我哋喺球场咧，看台睇落去，连打波咁远噶都有。系啊，但系佢啲话有人追过嚟啊都。
1: 哇吓亲我嗰下，但系你又望到几多偷偷地望
0: 到
1: 几
0: 多啊？
1: 系啊，
0: 嗯，我睇印象系有尸，系有尸身啦，但系未见到，未睇到落袋汤嗰啲啊。
1: 哦，好啦，
0: 即系 ready 仪式咁啦。
1: 系、嗯，我早上啊唔研究太深啦。
0: O K， 好。
1: 系啊，不过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嘅确实系喺西藏里边一个好神圣嘅一个仪式啦。不过而家我谂真系再少啲机会睇到噶啦。
0: 是啊，
1: 所以你嗰下偷望咧，可能成为咗即系而家好少人睇到嘅一个经历啦。
0: 系啊，而家一如果自己去一定唔俾睇啦，呢啲都系啊。
1: 系啊，咁你仲有冇去咗咩地方？你系觉得哇，真系觉得有机会可以再去嗰个地方睇下？
0: 西藏其实去后藏啦，阿格王城嗰边啦。后藏啊，其实佢哋去咗边咧，好似都去后藏咧，过尼泊尔嘅。但系嗰阵时个即系冇雨啊，系啊，因为嗰阵时直头半裸池咁样啦，系啊，咁有啲时间，咁要去几耐就即系认为去到尽啦，就翻嚟咁样咯，系啊。但系咁真系好荒芜嗰边，因为入西藏已经系好荒芜啦，再后藏更加荒芜噶。
1: 哇！你嗰阵时咁食啊住啊嗰啲，大约系咩情况啊？我而家都仲觉得好荒芜。
0: 嗰阵时，咧最精彩咩咧？就系嗰边嗰啲而家佢冇咁健康，嗰啲佢當地嗰啲香腸啊，梗係冇香腸咁嘅，係一包裝搣出嚟嘅膠袋咧，紅紅地嗰啲咧，類似我啲魚肉腸嗰啲咁樣嘅，係帶旁身嘅啫，其實好難，嗰啲食好難食啊，有啲嘢唔啱食噶。
1: 哦，係啊，我去到直情係啊食雞蛋就算啦。
0: 係啊，係啊，最穩陣啦。
1: 係 啊，因為嗰個味道好似唔好慣。
0: 係啊，你飲唔飲到牛奶啊？
1: 飲唔到。
0: 饮唔到啊！我饮到啊，酥油茶我饮到。
1: 哦，系啊，酥油茶系因为高反咧，有啲人话酥油茶都有帮手嘅。咁但系而家好方便啊，其实就咁一包你好似平时搣开咁样。咁以前就唔同啦。
0: 系吓，
1: 但系接受到甜茶。
0: 接受到，而家就话记住三高啫，以前冇所谓噶嘛，摆到口就食噶啦嘛。
1: 啊，咩都试下，同埋嗰阵时已经好多嘢唔啱食噶啦，嗰啲算系比较容易入口啲咯。
0: 我摆得口已经算啦，但系嗰啲真系摆唔到入口嗰啲好多嘢都系啊。
1: 系啊，但系佢都仲有羊啊、牛啊嗰啲嘅，但系你嗰阵时
0: 我中意食羊嘅。
1: 哦，所以食到嘅。

0: 仲
1: 有嘅，系咩食到嘅，系。
0: 哦，但系你真系行到去阿里嗰啲地方噶咯，差唔多系嘛？
1: 冇，我想去阿里噶，但系啲朋友嗰啲去唔想去已经够，因为个高原反应咧好难适应噶。
0: 哦，你嗰阵时系有高原反应？
1: 我去到我哋嗰时候由去到格尔木嗰边咧有高原反应，够挨到。但系同行有啲系即系大家唔识嘅，同道上识嘅日本人啲女仔啲，佢哋又打退堂鼓。咁我哋话你休息下等入唔入到啦，再入先入，就唔好勉强。如果咪真系会死人噶。
0: 啱啊，唔好勉强，我同意噶。哦，所以反而系去到冇入到阿里嗰边，不过睇
1: 到阿里。
0: 哦，你最后
1: 系去到睇先，去到睇西藏，去到再后少少啦，系啊，再后少少啦。
0: 哦，我听到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多谢你打上嚟同我分享啦，因为我而家见到个景色咧，系其实我谂十几二十年之前已经系超级唔同噶啦，同埋我觉得呢个经历系呢个安排好勇敢咯，因为嗰阵时你谂下有咁多嘢好似阻挠住你，或者要你签咁多嘢先至入去，但系你都去试下先。
1: 系啊，其实咧，我想早前咧，你嗰几装修嗰时咧，我想打嚟俾你噶啦，因为我都系做相关行，我想俾意见你咧，跟你 take care 啲嘢嘅。不过打咗咁耐都博唔通入嚟咁解啫嘛。
0: 多谢多谢，
1: 你顺利嗰边系嘛？装修嗰边系咪啊 ？OK 啊，会啊，OK，
0: 顺利顺利，好彩冇乜特别。系啊，暂时而家都系好好嘅装修。咁啊，但系我听到嘅话咧，就我觉得首先咧，其实呢一个地方，即系除咗呢一个地方之外，其实世界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嘅。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我又觉得，如果人生即系除咗你不停去一啲你觉得好容易去嘅，可能平时我哋可能都系去东南亚地方咁样啦。但系如果有一啲地方你系觉得好值得去，或者一直好想去，但系有啲担心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因为原来同想象之中你踏落去嘅时候嗰个感觉系真系好唔同嘅。咁而嗰个感觉咧，可能唔系我哋平时购物可以感觉到咯，因为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净系 focus 去去一啲容易去嘅地方，或者去一啲买嘢好开心嘅地方。但系其实喺香港我哋买嘢都好方便噶嘛，所以我就觉得不妨可以再研究一下一啲可能风景好靓啊，或者你觉得系世界嘅某一啲嘅名胜，你好想去探索一下嘅，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即系可能唔系咁难噶，但系当然都要提下就系。要找回真的专业人士去评估一下，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有些担心自己不知道适不适合的话，那就记住去问回了。今集的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带过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塔树。那个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广西横干县有汽车堕河，最少一人丧生，多人失踪。央视报道，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一架汽车驶至横干县洛阳镇一条桥时堕河，车上载有15人。截至今日凌晨2点，当局救起6人，其中一人没有生命体征，另外5人情况稳定。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卫健等部门正在现场搜查失踪人士及展开医疗救治等应急处置工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玩设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

路口和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9: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1: CIBS 人人广播。
12: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是用歌舞演故事？
13: 大地书香，
14: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被月光，是最能够触动我们香港人心底的共鸣。
12: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14: 不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现在都不少外国人去学唱。
1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黄秀烈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15: 星期一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17: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1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9: 其实笑一笑，
20: 世界更美妙。
19: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21: 正能量都多啲，
22: 冇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18: 18好时光。
2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千禧年出世嘅 BB， 我哋叫做 millennials， M-I-L-L-E-N-N-I-A-L-S， millennials。点解无端讲呢个字呢？因为萧叔咧想同大家讲，有时如果我哋尤其是系我哋讲广东话系正音执得好准，冇乜懒音嘅嗰啲人咧，好容易会将 N 音同 L 音搞乱嘅，有时会有个轻微嘅叫音过程问题。譬如早排萧叔听到有啲人讲咧 ，millennial 咧 ，millen 第一个咧系 L E N len len 系一个 L 音嚟嘅 ，L 音咧系。啦啦啦啦啦，系冇鼻音嘅，只系脷尖向上顶，跟住留空两边就咧咧咧咧咧 ，lens lens lens。譬如我 lens l e n s 一个镜片系 lens l 音嘅。至于后面个 nails 咧 ，n i a l s 咧就系 nails nails n n 呢个就真系 n 音啊，鼻音嚟嘅。脷尖顶咗上去之后口。是没有空气出来的，只是选从个鼻出，所以听到有个鼻腔的共鸣声音就会听到音。So, millennials, 不要变成 millennials, 或者 Nan Leos 就會搞亂咗個 N 音同 L 音。我哋係前面 L 後面 N Millennials Millennials Millennials 就冇變咗咪 Nan Leos 就會怪怪地啦。OK， 所以 L 音係 L 音 ，N 音係 N 音，唔係所有你本身讀 L 音嘅字都要轉曬做 N 音先至叫做正確嘅。OK， 搞份清楚。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肖叔叔咧同大家轻轻谈过 N 音同 L 音叫往过剩嘅问题。之前咧已经讲过啦 ，millennial 呢个字就系啦 ，millennial 咧前 L 后 N。肖叔想俾多两个字大家，系搞乱下大家嘅。第一个字呢就是人名来的 John Lennon John Lennon John Lennon 一个英国的很出名的歌手作曲家 Lennon L-E-N-N-O-N 第一个是 L 音所以不要将它读成 N 音不是 Lennon 是 Lennon Len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 Len 后面那个才是 N 音 so,Lennon 仲要两个 N 音添 ，Lennon 第一个 L，Lennon，Lennon，Lennon，Lennon，Lennon，Lennon， 所以 John Lennon 大家练一练 ，John 当然系 N 音味啦，又更加搞乱啦 ，John Lennon， 无论你读得几快都好，都唔可以变咗 John Lennon， 唔系 John Lennon， 一定系 John Lennon，John Lennon，John Lennon，OK，、okay? 再俾多个另一个。今次咧，我哋先 N 后 L， 都系人名，一个好出名嘅导演叫做 Christopher Nolan。Nolan 点串咧 ？N O L A N， no no 先 N， no no no no no， 后面 Lan 咧就系啦。So Nolan， 唔好变 Nolan 啊，唔好两个都 N 晒，亦都唔好两个都 L 晒，唔好 Nolan，but Nolan。Lennon, Lennon, Lennon 大家教翻清楚 N 同 L 练好呢两个音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肖叔又不厌其烦地同大家讲英文发音，因为咁啱有个听众问肖叔叔，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个 R 有冇好大嘅分别咧？个 R 音即系咩音咧？即系 bar bar 嗰个发音。后面嗰个发音，美式英文咧通常当然会卷嚟啦 ，bar 咁啊，肖叔扮得唔好似，但系呢个佢咧系要做嘅 ，bar bar bar。英式英文咧系 bar bar bar， 脷尖咧系唔会卷上嚟嘅。但系咧有一件事要特别要留意嘅咧，就系唔系英式美式嘅分别，而系英式美式同埋港式嘅分别。港式咧，我哋咧系冇呢个 R 音嘅，即系譬如我哋讲巴巴咧，巴巴 ，OK。我哋嗰個 R 音咧係 R 多少少嘅，個脷嘅 middle part 嘅聽，個脷嘅中間嗰 part 咧係其實係幾上嘅，個脷嘅中間係佔咗你個口腔都幾大嘅位，所以你個口腔空洞嗰個地方咧，嗰、那個吉嗰個位咧係比較少嘅，咁所以聽落去嘅聲音咧冇咁宏大嘅一個聲音嚟嘅。而英式英文咧，我哋條脷中間嗰個 part 嗰個位咧，嗰、那個包咧，係會將佢壓低咗，令到個口腔裏面個空間係比較大。嗱，我嚟緊會讀四個音，四個音第一個咧，我讀港式嘅 R， 第二個係讀英式嘅 R， 第三個讀翻港式嘅 R， 第四個讀翻英式嘅 R。咁大家聽下有冇個分別啊？聽住喎 ，R R R R 就係呢個分別，聽住。啊啊啊！條脷咧，如果大家望鏡咧，係應該會望到 the back of your throat， 你個喉嚨後面你望到嘅。啊啊啊 ！OK， so bar 仲有啲咩字咧 ？Chant C H A N C， OK， 就唔好 chance 咗 ，but it's chance。如果係你講係英式英文嘅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纪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都会显示有关信息。意大利北部有人揸车撞向人群，造成最少8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北部摩德纳市，警方表示，一名年约30岁的非裔男子，当地星期六在市中心揸车冲上行人路，撞到几名行人之后，再撞向路旁一间商店的橱窗。这名男子随后落车企图逃走，被路人阻止。他随后用刀刺伤其中一人，警方说已经拘捕疑犯，正向他问话，了解犯案动机。路透社引述内政部消息人士表示，疑犯正接受精神疾病治疗，但暂时未能确定是否与案件有关，都未能判断案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

病毒。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同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南苏丹、世卫、非洲医学协会等讨论部署新一轮疫情防控。根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系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4: 四行诗音乐晚会。
5: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4: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9: 就把熟悉声线再带路。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0: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是用歌舞演故事，
11: 大地书香，
12: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被月光，是最能够触动我们香港人心底的共鸣。
10: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12: 不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现在都不少外国人去学唱。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1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0: 遇到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们总被鼓励相信直觉。无论是转工搬去另一个城市，还是决定要不要结婚，很多人最后都会回到一句说话，跟着感觉走。但是《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一开场就挑战这个常识。作者大卫德维兹认为，直觉未必可靠，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做出较好判断的，往往不是感受，而是数据。
1: 咁唔系话人唔需要感情，而系话喺好多重要问题上，我哋嘅大脑好容易被偏见、习惯同错觉带着走。相反，数据能够提供另一种角度，让我哋睇到嗰啲同常识相反，却更接近事实嘅答案。尤其喺今日，网路留下咗大量可以分析嘅资讯。从社群媒体到公开资料，从求职市场到婚恋行为，几乎每一个人生问题都可能已经有某些数据可供参考。作者举了几个经典例子，美国职棒奥克兰运动家队当年预算有限，却能打进季后赛，靠的不是直觉选球星，而是用数据找出被低估，但其实更能

0: 预测胜负的指标。另外一个例子，谷歌曾经为了广告连结应该用哪一种蓝色而争论不休，设计师相信美感直觉，最后却是点击率数据胜出。
1: 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在做理性判断，其实成日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这本书要讲的不只是商业或者科技，而是人生选择本身。当我们愿意少一点凭感觉，多一点看证据，或者就能够避开很多自以为是的误判。在感情世界里面，我们总以为自己知道什么的人最值得选，高大、好看、高收入、兴趣相近，这些条件不只影响第一印象，亦都主导了很多人择偶的策略。但是《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指出，一个人在市场上受欢迎和他适不适合长期相处其实是两回事。
0: 作者提到，资料科学家 Samantha Zhou 曾经分析超过11000对伴侣的资料，研究外貌、年龄、薪水、兴趣与价值观等因素，想找出哪些条件最能预测感情是否幸福长久，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些我们在约会时最看重的条件，几乎都无法可靠预测关系成败。换句话说，吸引你开始一段关系的未必是能让你在关系里面真正快乐的东西。Zhou 最后找到的少数关键特质反而比较内在。第一，是一个人本身是否对生活大致满意。如果他在多数人生面向中都较稳定、较满足，进入关系之后亦都较可能维持良好状态。第二，是他是否具备成长型思维，亦即是相信自己可以学习、调整、变得更好。这种人通常较愿意面对问题、修正自己，而不是将冲突变成无法改变的宿命。
1: 有趣的是，这些真正重要的条件往往不会出现在交友软件第一眼就能够看到的地方。你不可能靠30秒的滑动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成长型思维，但你就很容易被身高或者收入所吸引。书中甚至举例指出，在约会市场里面，高大的男性明显较受欢迎，但其实矮个子男性同样可能带来幸福。如果高大只是市场上被高估的资产，这样真正聪明的选择反而可能去留意那些没那么抢手但是同样具备成熟特质的人。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 一提到成功创业家，好多人脑海中浮现嘅系年轻、叛逆、辍学，喺车库里面打造改变世界产品嘅人物。呢啲形象太迷人，令我哋好容易以为成功嘅职涯只能靠冒险同埋天才般嘅直觉。但系《数据真相与人生》呢本书提醒我哋，呢啲其实系少数传奇故事塑造出嚟嘅幻象，而唔系普遍规律。
2: 作者举咗一个好有意思嘅例子。东尼法德尔相比史蒂夫贾伯斯、比尔盖茨或者马克祖克柏，他几乎不符合大众想象中的创业英雄模板。他不是二十出头就一鸣惊人，亦不是从体制外一路杀出。他创办 Nest Labs 的时候已经四十几岁，而且早已有在大型企业工作的经验，曾代过飞利浦和苹果，累积了深厚的工程与管理能力。他创业时依靠的亦不是凭空冒出的灵感，而是多年建立的人脉与专业网络。最后他将 Nest 以32亿美元卖给 Google。 很多人会将东尼法德尔视为例外，但是数据显示真正不典型的反而是那些年少成名的科技神话。根据对270万名创业者的研究，创办人的年龄中位数其实是 41.9 岁，而且在60岁以前，年纪较大的创办人整体表现往往比年轻人更好，更有机会建立可持续成功的公司。
1: 这个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推翻了很多人的假设。好多人在三十几、四十岁的时候会觉得自己错过了创业的黄金期，亦都有人因为不是技术的神童或者叛逆天才而怀疑自己不可能成事。但作者想讲的是，真正能够提高成功几率的往往不是年轻，而是经验，不是反叛，而是对某个领域的深入理解，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能否动员长年累积的关系和资源。换句话说，职涯成功未必来自戏剧性的冒险，而更可能是来自长时间的准备。成为父母之后，很多人都会跌落一种焦虑，每个选择都怕做错。小朋友是喝母乳还是配方

0: 奶，应唔应该一齐瞓？要唔要提早学棋艺，少啲睇电视？我哋总系会担心一个决定就可能改变咗小朋友嘅一生。但系数据《真相与人生》呢本书指出，数据话俾我哋听嘅答案其实比想象中宽容。好多父母反复纠结嘅教养选择，对孩子长远发展嘅影响，往往冇我哋以为嘅咁大。
1: 作者举咗一对分开抚养嘅双胞胎作例子，路易斯与史普林格。在39岁重逢时，身高、体重、职业倾向、生活习惯竟然高度相似，连童年时养的狗都叫同一个名字。这个当然只是个案，但是大量研究亦都支持同样方向。先天因素在人的发展中，往往比很多日常教养选项更有分量。例如研究显示，饮母乳的孩子和饮配方奶的孩子在长期健康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从小被鼓励下棋、玩益智游戏的孩子亦都不一定因此更聪明。看电视的孩子平均表现亦都未必比不看电视的孩子差。这个并不是说教养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父母未必需要将每一个细节都当成改写命运的关键。
0: 数据带来的安慰是，小朋友不是一个靠单一选择塑造的工程，而是一个拥有自身气质和发展节奏的人。与其将力气放在过度的恐慌，不如将注意力放在稳定的陪伴和长期关系。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如果讲到大多数的教养细节未必好像父母想象中那么决定孩子的未来，这样到底什么的选择真正影响深远呢？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给出一个很直接的答案。父母为孩子选择在什么地方长大，可能比补习什么或者学什么才艺更加重要。
1: 作者指出，在美国，光是搬到某一些城市，孩子未来收入的预测就可能明显提高。不过比起城市本身，真正关键的往往是社区，亦就是孩子每日生活、接触与模仿的人群。大规模研究发现，对孩子成长最有利的社区通常有三个共同特征：双亲家庭比例较高、大学毕业者比例较高，以及愿意寄回人口普查表的人较多。前两者通常代表家庭结构较稳定、整体教育程度较高，最后一项则反映居民较有公共参与意识，愿意对社区负责。这个发现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说父母必须自己成为完美典范，孩子才有机会发展得好。即使你是单亲家长或者没有亮眼学历，只要孩子身边经常接触的大人多半稳定、上进、愿意参与公共生活，他仍然可能从这些环境中受益。因为塑造孩子的不只是父母，还包括邻居、老师、朋友的家长，以及社区里面那些他们日常看到的大人。
0: 书中甚至提醒，小朋友有时对父母本能地想反抗，反而更容易将其他大人视为榜样。也都因此，一个社区的整体气质往往比家庭里面单一的决定更能够影响孩子的想象和选择。数据在这里引证了一句古老的说话，养大一个小朋友需要整个村庄。父母能够做的重要决定未必是安排最多的事，而是替孩子找到一个值得长大的地方。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双

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运输署说，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大埔昨晚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昨晚大約10:30接報，一名38歲男子駕駛電單車沿沿線路往沙田方向行駛，駛至近吐露港公路嗰陣，懷疑收掣不及，撞向路邊一棵冧樹。個男人頭部受傷，昏迷送到拿打素醫院搶救，現至晚上近11:30證實不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的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说，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卢晓珊报道。
2: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期间宣布中美经贸